念，紧扣四季供水规律，顺应时令用水特点，开展错峰运维管护，要抢抓用水低峰期，集中排查，整治管网、加压设备、蓄水池等设施隐患，提前完成检修保养，在夏季用水高峰期科学调度水量，调度适配水流调配，精准节水降耗，稳保供水秩序。通过分时、分季、分类的精细化运维模式，实现安全保供与降本增效双向统一。王喜成强调，要持续深化节水护水宣传教育，引导群众树立惜水、爱水、护水、节水的自觉意识，摒弃不良用水习惯，营造全社会共同参与、共同守护农村饮水安全的良好氛围。企业要靠前对接，精准做好水费收缴统计、村级管护人员业务培训、日常工作衔接等重点事项，细化工作流程，补齐衔接漏洞。要积极对上争取供水管护维修专项资金，分类打造特色运营试点，通过多渠道对比筛选、多维度分析研判，规范引入市场化竞争机制，择优吸纳优质专业服务力量，持续提升农村供水设施运维、检修、管护标准化、专业化水平，切实筑牢农村饮水安全民生底线。王喜成还查看了沿途乡镇的人居环境，并对相关工作进行安排部署。本台记者徐博瑶、谭帅报道。

0: 依托得天独厚的水稻种植资源，岔路口镇持续发展稻鱼综合种养产业。以吉林省河畔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为示范样板，摸索改良种养技术，扩大种植规模，探索形成成熟可复制的生态农业发展模式，辐射带动周边农户抱团增收，为乡村振兴夯实产业根基。岔路口镇是我市水稻核心产区，水土条件优越，灌溉体系完善，具备发展生态种养的天然优势。2021年，在各级党委政府及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吉林省河畔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率先引进稻鱼综合种养技术，开启生态农业转型探索。吉林省河畔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技术员楚建南：
1: 去到盘锦培训，然后我们呢也确实看到了人家盘锦那边的养殖技术和它这个效益，所以说我们回来呢也是经过那个政府领导的这个政策的扶持，然后我们开始进行养殖这个河蟹。
0: 第一年，公司在80公顷的稻田里投放蟹苗，在盘锦派驻技术人员的指导下，当年就取得了可观的经济效益，同时也充分印证了稻鱼综合种养技术在我市的可行性和可复制性。公司构建了完整的种养循环链条，稻田养蟹可减少农药化肥使用，河蟹的代谢物和退掉的外壳又为水稻提供了天然的有机肥，产出的蟹田米具备绿色生态优势，每公顷稻鱼种养除去各项成本，可实现增收6000余元，实现了耕地资源价值的最大化。吉林省河畔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技术员楚建南：
1: 因为这个螃蟹它是可以在地里边疏松这个土壤的，而且它的排泄物也可以用于这个作为一部分养料吧，供给到水稻身上。因为我们地里边养殖河蟹，所以说就是在不打农药的情况下，这个水稻的一个品质也是得到了一个保障。
0: 经过连续几年的摸索实践，目前公司已实现自主繁育扣蟹，当年投放的大眼幼体可以自行越冬培育，次年直接用于自有稻田养殖，富余苗种还可以对外销售，大幅降低外购苗种成本，实现自主化水平得以大幅提升。岔路口镇农民陈国大：
2: 稻鱼综合种养，稻田养蟹啊，包括养虾，对大米就附加值提高了，然后咱能卖个好。

0: 价钱，然后能让大家吃到放心米。
1: 在公司的示范引领下，周边农户纷纷参与稻鱼综合种养产业。如今岔路口镇稻鱼综合种养产业体系不断完善，依靠一水两用、一地双收的生态模式，持续激活乡村土地资源，为乡村产业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本台记者王海英、杜广报道。

0: 入汛以来，我市江河水位持续高位运行，多处河段险情频发。市水利局一批经验丰富的资深技术人员主动靠前扎根险段，凭借多年防汛经验，精准研判，科学处置险情，以专业力量执着坚守，牢牢守护江河堤防安全。边岗乡地处伊通河、印马河下游末梢，受河水顶托影响，河道滞留时间长，堤防隐患多，防汛压力持续居高不下。面对复杂严峻的水情，一线技术指导员李始终主动放弃轮岗休息，全程驻守一线。凭借多年基层防汛经验，他熟悉辖区每一处隐患点位，每日凌晨上堤巡查，排查新增险情，复核处置点位，严防次生灾害，用全天候坚守守住堤防底线。市水利局防汛一线技术员李始终，
1: 每天早上大概是4:30左右，我们就开始上堤了。上堤时主要是发现有没有新的险情发现，同时也看处置完的险情之后有没有次生的灾害又发生了。
0: 菜园子镇塘谷围堤是我市防汛重点险段，两股河水顶托叠加，高水位长期浸泡，管涌渗水险情多发频发，鱼涛迎难而上，驻守险段，紧盯水情变化，现场研判险情，制定处置方案，快速消除隐患，在风雨烈日中坚守岗位。市水利局防汛一线技术员于涛
2: 和乡镇的巡堤查险人员呢，一起看看这个险情和隐患，如果有险情的发生，我们及时呢提出技术处理方案，做到险情呢及时发现，快速处置，消除这个隐患。目前水势平稳，
0: 哪里汛情重就向哪里集结。田金源常年奔走在各乡镇防汛一线，今年主动驰援岔路口镇，面对繁重任务，他快速进入工作状态，驻守风险最高、条件最艰苦的堤段，严把施工质量，排查堤段隐患，全程督导防汛作业，用实干担当诠释水利人的坚守初心。市水利局防汛一线技术员田金源，
3: 我这些年是支援了打野沟，支援了边岗，今年支援的是岔路口。防汛是我们水利人的天职，那我觉得能有难度，能有雨情，我们就应该在哪里。
0: 作为水利战线老兵，今年59岁的邱国强临近退休，依旧冲锋在前。汛期汛情告急，他临危受命驻守岔路口镇木石河回水堤，面对莲花村三古闸附近严重脱坡险情，他科学研判，果断施策，通过打桩固基、填筑枪台、压重固坡等标准化处置手段，从根本上稳固堤防，化解重大险情，以扎实专业技术守住一方平安。市水利局防汛一线技术员邱国强，
4: 再有2年多就要退休了，这次呢水利局派我们到岔路口做技术指导员，我深知呢责任重大，任务艰巨，但是呢无论如何我都有信心有能力为群众做好呢那个防汛的准备工作，也希望呢圆满地完成今年的防汛抗洪抢险任务。
0: 本台记者高天秀、李春平、于雷、李

0: 连日来，我市持续高温天气，室外热浪袭人。当多数人选择在室内避暑时，市环卫处的环卫工人们依然坚守在街头巷尾。
1: 上午的9点，气温正在持续的上升。我们看到街上有一群身穿橙色马甲的环卫工人，正在用汗水维护着城市的整洁。
0: 在我市的各主次街路，环卫工人在各自岗位上清扫路面垃圾，捡拾绿化带内的杂物。在他们的辛苦工作下，街道始终保持干净整洁。
1: 大姐，咱们天天每天几点上岗？
2: 早晨4:30上岗，然后到6点，一天3个班，中午避开高温，10:30就下班了，然后到下午1:30上班，到5点下班。我们已经都习惯了这种高温，每天都在这个烈日下工作，但是这点辛苦也不算啥，因为把城市打扫干净了，我们心里也很比较敞亮，看着也比较舒服。
0: 和徐小华一样，是环卫处的环卫工人们都十分尽职尽责，即使高温天气，他们始终坚守在岗位。看到哪里有垃圾杂物，就必须上前扫干净。每天清扫路面垃圾，捡拾绿化带内杂物，擦拭垃圾桶、护栏，弯腰起身再弯腰，这样的动作反复进行，衣服早已被汗水浸透。据了解，市环卫处始终严格落实三扫两保一清的保洁原则，坚持五净三根清作业标准，即路面净、绿化带净、人行步道净、边石根净、雨水井边净、墙根清、树根清、电线杆根清，确保城区环卫管理不留死角、不留盲区。正是这些平凡劳动者的默默守护，才换来城市的整洁清爽。在此也呼吁广大市民自觉将垃圾投入垃圾箱，不乱扔杂物，用举手之劳为烈日下的环卫工人减负，共同维护城市的整洁环境。本台记者朱栋泽、孔维希报道。
3: 朝夕相伴，
4: 朝夕相伴，
3: 生生不息，
4: 与您最近，
3: 所以
4: 最最亲，
3: 所以最亲。
5: FM89.7，德惠交广之声，有限广告资讯，无限财富商机。
6: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7: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中央街与11道街交汇处，153-2642-7456。
8: 有我陪着你，你害怕什么？
9: 总有美好在路上，总有陪伴在耳旁。把握时代脉搏，汇聚传媒力量。FM89.7德惠交广之声现隆重招商，诚邀商家客户、实力伙伴合作共赢，黄金机遇限时优惠不容错过。合作热线87260167、87260168。
0: FM 89.7德惠交广之声，
6: 德惠交广之声，
0: 都市上空的欢乐律动，与您
6: 同路同行。
10: 秋风万里动，日暮黄云高。
6: FM 89.7提醒您，气温逐渐降低，冷暖交替，注意身体。

好的，这一时间段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雷阵雨转晴，偏北风二到三级，白天最高气温零上24度，夜间最低气温零上18度。再来重复一下今天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

0: 夜间雷阵雨转晴，偏北风二到三级，白天最高气温零上14度，夜间最低气温零上18度。未来48小时之内呢是晴，最高气温零上23度，最低气温零上12度。未来72小时之内呢天气晴，最高气温零上15度，最低气温零上12度。
1: 高高兴兴出门，平平安安回家。八九七提醒您，关注交通，关爱生活。

0: 这一时间段，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目前在城区当中的各条街路上暂时没有出现交通拥堵的状况，司机师傅可以选择自己熟悉的路段来进行驾驶，同时注意交通行车安全。
1: 爱护身边一草一木，自觉做好垃圾分类，用小小的行动守护我们共同的美丽家园。我是健风播音主持公益小主播张尊雅，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关注温馨小局势，健康生活每一天。
2: 传统冷知识，为什么是买东西不是买南北？东方属木，西方属金，木和金都能用篮子装，南方属火，北方属水，水火装不了，所以只说买东西，不说买南北。压轴其实不是最后一个，戏曲里的排序压轴等于倒数第二个，最后一个叫大轴，很多人用错，老戏迷一听就懂。古人说平头百姓是什么意思？古代只有当官的才能戴冠，普通百姓不能戴，只能留平头，所以平头百姓就是指没有官职平凡普通的人。乱七八糟来自两场大乱，乱七西汉七国之乱，八糟晋朝八王之乱，两场大动乱合在一起，慢慢便形成了形容混乱的成语。口头禅原本是佛教用语，原指僧人挂在嘴边的经文禅语，不用心领悟，只会嘴上说，后来泛指经常挂在嘴边的话。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八九七新闻早高峰，拉上耳朵，提高警惕，一起吸收潮流资讯。八九七新闻早高峰，用耳朵网罗天下新闻。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进行直播的897新闻早高峰，我是主持人樊俊。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首先来关注资讯。网信办6号发布公告，为保障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稳定运行，防范网络安全风险隐患，维护国家安全，对派土公司在华销售的产品实施网络安全审查。就日本广岛核爆81周年，外交部发言人6号表示，核武器造成的灾难和悲剧不应重演，发生核爆的特定背景更应反思铭记，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扩张的教训必须警钟长鸣。近日，我国科研团队共同编制的1:500万月球地质图正式完成，精准标注了13519个撞击坑、81个撞击盆地、14类构造、17种岩石类型。全球首座16兆瓦风力腿浮式风电平台安游海游安澜号6号成功接入陆丰油田电网，正式为海上油田职工绿电。海油安澜号安装水深达136米，

0: 包可抵御17级台风的极端工况设计建造。我国自主三代核电华龙一号将迭代升级，首批华龙一号 2.0 示范项目近日在浙江金鸡门和广东太平岭核电基地落地。国家药监局组织起草的首个化妆品强制性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6号发布，将于2028年正式实施。我国1987年发布的化妆品卫生标准同步废止。6号，黑龙江哈尔滨至伊春高铁启动按图运行试验。哈伊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京哈京港澳通道的延长线，是目前我国纬度最高最北端的在建高速铁路，线路全长318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开通后，哈尔滨至伊春的铁路运行时间将从约7小时缩短至2小时左右。8月6号，宫保东烈士安葬仪式在彭水烈士陵园举行。7月17号，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山体崩塌，00后网格员龚宝东在组织群众疏散时不幸牺牲，年仅26岁。当地时间6号，伊朗议会主持委员会发言人表示，在经过一个多月后的谈判后，伊朗和阿曼即将敲定霍尔木兹海峡新的航运安排协议，包括对通过该海峡航运路线的调整。当地时间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否认美国存在弹药短缺问题，称该国拥有海量的军火弹药，他还将追查并严惩爆料者。美国方面5号消息，一名美国航天局官员确认，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一枚废弃的猎鹰9号火箭残骸当天已撞击月球。国际足联高层5号在摩洛哥召开会议，讨论日前被放弃的商业提案，并发表声明称，已分别致信国际足联理事会和会员协会，就这些失误致歉，承诺确保此类情况不再发生。欧足联6号表示，目前其抵制国际足联相关赛事的立场没有改变。今年夏季，欧洲多地连续遭遇热浪天气，受持续高温干旱影响，莱茵河、多瑙河等多条河流水位显著下降。尼罗河亚罗马尼亚水务部门当地时间6号数据显示，多瑙河在罗马尼亚入境河段流量降至1958年以来的最低水平，仅约为往年8月平均流量的1/3。继续来关注一条服务方面的消息。今天8月7号将迎来立秋节气，意味着夏尽秋来，金风渐至。好，以上就是897新闻早高峰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是樊俊，稍后请您继续关注方圆百里叨叨叨。
1: 哎，老公，你瞅，我发现个躺着赚钱的事儿，手机做刷单，零门槛，日入200。
2: 哎呀妈，媳妇快停手，这不是最典型的刷单返利诈骗吗？
1: 啊，都跟我说正规兼职，老多人都赚着钱了。
2: 这就是前期给你的小额返利，那都是余额。等你大额垫付，对方直接拉黑跑路，一分钱你都要不回来。这全国每天上千人被骗，
1: 那我得赶紧告诉大家伙儿，千万别上当。
2: 记住，所有刷单都是诈骗，垫付资金全是陷阱，守住钱袋子，远离电信诈骗。

0: 我心愿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 89508888。
2: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1: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3: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575111。
4: 华灯初上，夕阳西下，夜幕笼罩下的德惠风情万千，
5: 每一天的日与夜，每一天的光与影，用不一样的方式与您不期而遇。
4: FM 89.7，听一座城市的喧嚣，
5: 听德惠上空最迷人的都市律动。
0: 秋风万里动，日暮黄云高。 FM 89.7提醒您，气温逐渐降低，冷暖交替，注意身体。

欢迎回来，快乐平时间8:32，你来锁定的依然是 FM 89.7德惠交广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方圆百里叨叨叨，我是主持人方正。一起跟着节目脚步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雷阵雨转晴，偏北风2到3级，白天最高气温零上24度，夜间最低气温零上18度。再来重复一下今天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有雷阵雨转晴，偏北风2到3级，白天最高气温零上二十

0: 14度，夜间最低气温零上18度。
1: 高高兴兴出门，平平安安回家。897提醒您关注交通，关爱生活。
0: 一起来关注一下此时刻出行信息。目前我们市区内各条道路通行状况良好，没有拥堵车流量集中现象，但依然要提醒所有在路面上行驶的司机朋友，一定要注意前速慢行，避让行人车辆。祝您出行平安。

0: 身边一草一木，自觉做好垃圾分类，用小小的行动守护我们共同的美丽家园。我是先锋播音主持公益小主播张君雅，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关注温馨小提示，健康生活每一天。
1: 近期持续阴雨天气，大家出行居家都要多留心，出门记得携带雨具，穿防滑平底鞋，路过积水路段不要贸然涉水，远离广告牌、大树、老旧墙体，谨防漏电坠物伤人，骑车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能见度低及时开启车灯。居家方面，关好门窗，检查阳台物品，防止被风雨吹落，屋内潮湿容易滋生霉菌，多开窗通风，衣柜放除湿包，电器不用及时断电，避免受潮短路。雨天气温起伏大，湿气重容易受凉，老人小孩早晚添件外套，少吃生冷食物，适当喝温水驱湿。另外，雨天路面湿滑，上下楼梯放慢脚步，开车不急刹不超车，平安出行，健康居家。
2: 闲聊天的，喝茶水的，抱孩子的，嗑瓜子的，站着的给我坐下，玩手机的给我放下，节目马上就开始了。大圆啊，该上节目了。
3: 你说咱台那么多女主持人，干嘛非得我主持啊？
2: 关键这个女主持人得有三大特点。
3: 哪三个特点呀？
2: 语言犀利，
3: 让欢欢上；
2: 声音甜美，
3: 让佳琪上；
2: 关键的关键得特别漂亮。
3: 扶我起来，
2: 起来。
4: 哎，你知道吗？龚大师又出新招了。
3: 啥招呀？
5: 方圆百里

0: 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我们快手直播间的各位老铁们，大家早上好！北京时间8:37，此时此刻您正在关注的是 FM89.7 的汇交广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
1: 方圆百里叨叨叨》，
0: 我是大圆儿啊，
2: 我是老方啊。
0: 昨天晚上呢，给大家出道题，是让大家来猜一个地名。
2: 哎呀，
0: 哥，我那种感觉又回来了，
2: 咋的了？你又穿越了？
0: 我感觉我又穿越这个。
2: 哎呀，
0: 这以前出过吗？
2: 没有。其实答案是一样的，但画面不一样。
0: 指定没出过是吧？
2: 画面就是这个答案是一样的，但是画面
0: 就是还是出过呗。这个答案的出过呗。
2: 依稀好像是出过。
0: 最后我知道了，以后啥事就是别问你就对了。
2: 哎。你这
0: 也没有个准确确的答案。
2: 你能这么想，就证明你猜对了。
0: 我能这么猜，这是说明我没有穿越。我还是曾经的那个我。
2: 对，我这一个答案就能
0: 证明。但是我现在吧，就是有一点点的，就是迷惑，可能就是看这些题，我看的有点多了。
2: 咋的？
0: 猜成语的，猜地名的，猜美食的，我看的太多了。我现在我看谁都像。就像是接触人接触时间长了哈，我看谁都想害你害朕。
2: 这咋的？防备心这么大吗？
0: 就咱不知道咋回事，可能是岁数大了吧，不能这样事儿，这样事儿的都成显老了。哎呀，
2: 不论出没出过吧，咱昨晚上出这题，既然是出过了的话，你好朋友们这个答案应该是
0: 很，我不确定啊，我不确定啊，我只是就隐隐约约有那么一点点的
2: 印象，
0: 但是印象不是深刻。为什么印象不深刻？因为它时间很久啊。既然时间久的话，我都忘了，说明你也忘了。我只能是读这个了，哥，别的我读不了。
2: 你想，我们俩一共做了接近这个方圆百里叨叨叨，接近做了7-8年了吧？
0: 那都说少了，你多大岁数了吧？
2: 干哈？我
0: 70几了吧？你说今年就是满打满算得快80了吧？
2: 我49。
0: 那这节目我俩就得9年了。
2: 做9年了。每年300多期的话题，我们就讲300多期的这个。
0: 反正我看的是影影超超的，有那么一点点的印象啊。
2: 对，
0: 有没有印象无所谓了。新题就当新题使，老题就当复习了啊。
2: 对。
0: 如图所示，大家来猜一猜这是哪个地名。如果说你也没有看到的话，你现在你去找我们昨天晚上8点给大家准时发的这个互动话题，在公众号上啊，看一看这张小图片。
2: 对。
0: 如果说您猜出来这是哪一个地名的话，把它发给我们。幸运楼层是14楼，踩中14楼的好朋友。可以获得由北良米业为您提供的米砖一块。
2: 北良米业专注优质大米生产，自有厂房，干净卫生，全程机械化加工，不掺陈米，不掺假，精选好稻子，粒粒饱满，米香足，口感软糯，煮饭香，煮粥稠，源头好粮，工厂直供，咱老百姓吃得起的放心好大米。
0: 中央街10道街口尚客隆超市有售20斤一袋、50斤一袋，然后都有，价位是大众的价位，但是品质绝对是不一般的品质。
2: 对。再来说这昨晚那个留这个小话题吧，上面的时候两张小图片，上面是啥呢？一个小图片那边写的是我是南瓜，那玩意儿你不说我还不认识啊。
0: 就是你这特征明显的不能再明显了。
2: 对啊，下面这个图片里边的时候，一南瓜就跟他要吃柠檬。
0: 你就说哈，现在就是任何界哈，哪一界里边就什么动物界
2: 啊、
0: 人类界、植物界啊，它都不正常。南瓜找对象都不找南瓜了，他找柠檬
2: 啊。
0: 啊，
2: 那是找对象啊。
0: 啊，反正我是这么合计的哈、你就说以前哈、人说那个猫跟狗啊，那是仇的。
2: 对，
0: 他俩指定不可能在一起玩。
2: 对，
0: 也玩不好、
2: 对。
0: 但是你现在看有多少小猫跟小狗在一起，那家玩的热乎。
2: 哎，猫和耗子。
0: 哎。
2: 多少辈子冤家？
0: 天敌，
2: 天敌
0: 是吧？现在猫抓耗子
2: 啊，
0: 现在猫玩耗子。
2: 哎呀呀！
0: 我主打一个不吃你，我就在那祸黑你。
2: 有没有一种可能是耗子也在玩耍猫呢？
0: 那不可能，那给耗吓瑟瑟发抖。我是跑，是不跑？我跑一巴掌就给我拍回来了。我要不跑，他还不抓我，这是咋个意思呢？
2: 那个昨天就是说这个小这个南瓜和这个。柠檬啊，这俩啊，你让猜地名呢？
0: 上面那个是个大南瓜，然后下边是一个南瓜抱着柠檬。 南瓜爆柠檬、啊、这是哪一座城市？ 哎呀，好像这座城市好好难呢、
2: 难，
0: 哎呀，这座城市好像过两天我要去呢。
2: 哎呀，
0: 不一定到啊、有可能就是会路过吧。
2: 嗯，路过啊，
0: 大概吧。
2: 嗯，
0: 然后大家就是说在这个地方有没有亲戚朋友啥的，有
2: 的
0: 话哈，
2: 捎个信儿啊，
0: 我去给你带信儿去。我替你去看望去。
2: 你是让人家请你吃饭
0: 的？什么桂林米粉呀、螺蛳粉呀、姐替你吃了。
2: 哎呀，
0: 那柳州的小棺材姐替你把完了。
2: 哎呀呀，我说你要替我买回来一个呢。你
0: 我不去。
2: 你不去啊？
0: 那不去。
2: 哦，来吧，
0: 就是日子不够。时间没有那么充足哈。
2: 不也，这不也半个多月呢吗、
0: 时间不充足，那还有别的安排呢。
2: 嗯，来吧，就是看看好我们的答案吧，看看谁能把这个答案猜中了，谁能踩成幸运楼层14楼
0: 啊、
2: 谁将获得我们这个米砖一块。来，
0: 而且把这丑话说前面，你踩中14楼、你答案得正确，你才是14楼。
2: 对，
0: 你答案不正确的话，我们依照惯例是要下一位的。
2: 嗯，来看一下一楼户家庄就说了南宁。
0: 南宁，
2: 对不对？
0: 南瓜爆个柠檬、南宁，对了。
2: 啊，
0: 过两天呢我可能会游到这个城市去。
2: 啊，
0: 然后大家要是在这城市有亲戚的话哈，你让他收留两宿。
2: 你跟我说一下子，你过两天一定要都要去哪儿。
0: 那后话了，再说吧。

0: 你这满场
1: 我不能告诉你
0: 啊。二楼仙人球也说了南宁。
1: 嗯，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李坤鹏给出的答案也是南宁。
0: 嗯，四楼慧姐说了南宁啊。
1: 我们继续来看一下五楼揽月给出的答案是南宁。
0: 嗯，六楼美景随缘给我们的答案也是南宁啊。
1: 继续来看一下七楼繁星给出的答案也是南宁。
0: 嗯，八楼简爱给我们的答案是南宁。
1: 来看一下瑕疵云想啊，给出答案也是南宁。
0: 嗯，十楼不做社会活动就死翘翘啊，也是南宁。干啥呀？这是这么大的这个火啊？
1: 这咋是？
0: 不做社会活动就死翘翘，你这许多大个愿这是？
1: 咱们继续来看一下十一楼你的 N 次方啊，南宁。
0: 十二楼吧。
1: 嗯，
0: 若冠给我们的答案也是南宁。嗯，
1: 继续来看一下十三楼魔法彩铃堡啊，南宁广西的省会哦。
0: 哦，广西省省会南宁。
1: 老铁呀、
0: 啊，
1: 我是大表哥。
0: 哎呀，来看一下我们的
1: 到信楼层十四楼了啊！十四楼的这位朋友啊，姓王的，叫王一二三的这位好朋友，你的答案正确，那么一块米砖送给你。你的答案不正确，我们就只能下一位了啊！
0: 哎呀，
1: 答案正确吗？
0: 让你失望了，那他的答案正确，
1: 也是南宁啊。
0: 南宁，
1: 我觉得今天好像很难找出一个错误的答案。
0: 哎，
1: 其到目前为止没有错误答案呢。
0: 嗯，来恭喜王一二三彩中幸运楼层十四楼，你将获得北亮米业提供的米砖一块。烧制之后呢，把姓名电话联系方式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上来。之后呢，更别忘了周六啊，明天也就是明天，你可以在我们德惠市中央街十道街到十一道街之间的上河龙超市里边，你去领取米砖一块啊。这个你要如果是外地的朋友的话，你坐火车来吧啊。我们不
1: 优
0: 也不送啊。
1: 你家试试南宁的呀，你家南宁的话我可以给你带过去。
0: 一听的多不诚
1: 心，尝尝我们东北特产啊。
0: 好，那个清晨给我们的答案是南宁。
1: 南宁、
0: 啊、
1: 红霞给出的答案是难吃
0: 啊。啊，多难吃啊，
1: 是不是打错字了我姐呀？
0: 南瓜吃柠檬那玩意儿好吃吗？
1: 啊，就难吃。
0: 哎，
1: 但是目前为止我不知道哪个城市叫难吃啊。
0: 宋哥给我们答案是南宁。
1: 嗯，也是南宁啊。反正目前为止除了那个难吃啊，其他答案还都是正确的。
0: 还都是正确的，是不是？
1: 是的。
0: 再来看一下我们的无忧无虑的白云给我们的答案是南宁。
1: 南宁，再来看一下易达给出答案是南宁。
0: 嗯 ，VIP 免费说了，想了一宿，不知道是啥呀？我这才知道是南宁啊。
1: 那只能说你对这个城市吧，不是特别了解啊。
0: 啊。
1: 百姓生活幺幺零说他
0: 捧个梨。是南宁，
1: 他捧个梨
0: 啊，
1: 那捧个梨能说是南宁，那是南梨呀、啊，
0: 那不是梨，你看好了，那是柠檬长得那多、
1: 就是、
0: 多有特点呢啊！
1: 风清月海给出答案也是南宁，
0: 嗯，
1: 你看我都跟大伙说多少遍了，你别为了踩楼层而发，就是幸运这个程度吧哈，他、就是没有任何抓手的，
0: 对
1: 啊，没准就随便那么一发你就踩中幸运楼层了，
0: 哎，
1: 不要硬去碰这个事儿，你越硬碰你越碰不上，
0: 嗯。不是出来了，我们的青春年华他也说了南宁、啊，
1: 来看一下 A 五给出答案也是南宁啊、好了，后边答案我不想再念了，因为呢后边就存在抄袭的嫌疑
0: 啊、
1: 你给出答案那你也都是抄的，那你也都是今天早上听的、
0: 对，
1: 是不是？要不然你这个点你才发，你寻思啥呢？我幸运楼层十四楼，你再往上排的话三十楼的它不止，
0: 那个往后给你提醒你们一下，往下两周可能这个楼层都不会太高，
1: 嗯，早点发啊，
0: 早点发啊，因为我搭档可能下两周要出去，
1: 我要去学习去了
0: 啊。你能不能说的，
1: 我要学习，人必须是活到老学到老，走到哪儿学到哪儿
0: 啊！
1: 无论我现
0: 你学螺蛳粉去，你还是学，
1: 无论我是去那个走到了桂林呀、还是走到了北海呀、还是走到了南宁，还是重塑一下我曾经工作过的地方灵山
0: 啊！
1: 我也是走到哪儿学到哪儿，
0: 你不是吃到哪儿吗？喝到哪儿吗？
1: 不好意思，实话说出来。恭喜王一二三啊，踩中了幸运楼层，您是获得了由北凉米业提供的米砖一块，稍后姓名电话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平台上，领取地址中央街十道街口上客隆超市，领取你的南宁一块啊，不好意思说错了。完了哥，我跟你说，
0: 现在这心都已经飞走了，
1: 心已经不在这儿 了，
0: 看出来了，
1: 心已经飞了，
0: 看出来了啊，这心已经飘不知道飘哪儿去了 啊，
1: 赶紧的，我现在我

0: 我觉得我这个嘴角啊
1: 啊，
0: 比那个 AK 四还难压。
1: 哎呀，那个来吧，来，咱不说这个什么的问题了啊，不说难不难宁的问题了，不说你啥时候出行的问题了，没事，反正下
2: 你还提，
1: 你回来我也走，
2: 差不多行了。
1: 我不像
2: 别提了，
1: 那么远啊，我
0: 本来我现在就抑制不住自己的兴奋，
1: 就提前半个月就跟我说，哥，我要出去溜达。
0: 行了，别说了。
1: 哥，我要上。
2: 哎呀，行了，差不多得了。咋的？生怕大家不知道我上哪儿了。
1: 咋的？还能堵你去啊？
2: 好，各位朋友们
1: 啊，
2: 桂林见。
1: 哎呀。
2: 辛苦我哥了啊！然后，所以我不在家的这段时间，
1: 咋的？
2: 我看你们谁敢欺负我哥？
1: 哥拉，你不欺负我，
2: 我告诉你啊，
1: 和平了。
2: 就是你打我，
1: 啊、
2: 你骂我，
1: 啊、
2: 你动我好使，你动我哥一根头发，你试试。
1: 他们好像动
2: 不了。我现在我把丑话我就说到这儿
1: 啊！
2: 我不在家的这几天，
1: 咋的？
2: 谁敢欺负我哥？
1: 咋的？
2: 你就等我回来的。
1: 为我，
2: 咱们江湖再见。
1: 报仇雪恨呗，
2: 那对呗啊！我的人我罩着，
1: 哎呀呀呀呀！
2: 我怎么拧过，我怎么揉着他，那是我的事儿。但你们碰一下不好使啊！
1: 这得九年了，最能揉着我的人是谁？心里没点数吗？
2: 反正我不管，我愿意怎么欺负怎么欺负，但你们碰一下不行。
1: 你摸着良心说，这九年谁欺负过我？
2: 谁欺负也不好使，那还不是因为我保护的好
1: 啊？
2: 要不然你寻思他们能放过你啊？
1: 啊，
2: 这些都是些个什么玩意儿？你不知道哪个是吃素的
1: 啊？那个不说这事儿了，我们、咱别拉，你马上要走了，人别拉仇恨了啊！
2: 嗯，
1: 那个来，这个问一下好朋友们啊，这个昨天我让孩子给笑话了，
2: 让孩子笑，多大孩子？
1: 我说我微信给他留言没回我，
2: 你微信给留言
1: 没回，
2: 他没回你，
1: 但是 QQ,
2: 那这孩子不礼貌啊
1: ！QQ 留言秒回。
2: 你给他发 QQ 他就回你了
1: 啊，
2: 那孩子就是玩 QQ 不玩微信吗？
1: 对，我想问一下好朋友们啊、就是现在的时候人家年轻一代的孩子都开始玩 QQ 了啊，这个人家说微信是落后的产品，QQ 才是他们的主要作品啊，
2: 对啊，
1: 主要沟通工具。我想问一下好朋友们，你们现在谁的 QQ 是九位数的还给天天给线上挂着呢？
2: 我是。
1: 嘿嘿，有吗？
2: 有。
1: 谁的 QQ 是九位数的？
2: 我的九位数的。
1: 线上挂着呢。
2: 嗯，
1: 还能给线上挂着吗？
2: 挂着的手机天天挂啊。
1: 是吗？
2: 对啊，手机上挂着呢。
1: 哎呀，
2: 有 QQ 啊！
1: 真年轻人啊！
2: 只不过就是不使。我跟你说 ，QQ 现在它真是一个传输工具。
1: 对。
2: 啊，它传东西什么就特别方便。
1: 哦。
2: 微信传东西不方便，因为微信传东西很小，甚至就是大一点的东西你发不过去。
1: 对。
2: 啊，你还得打包。
1: 对。
2: 但是微信可以的，不是 QQ 可以的。
1: 是吗
2: ？QQ 可以的，它就是一个传输工具，或者就用那个 QQ 邮箱。
1: 啊。对
2: 发东西。
1: 对。哎。
2: 发那他那个发的东西就不失真。
1: 不失真。
2: 哎，对。
1: 啊，保证率很高。来吧。
2: 对。
1: 问一下好朋友们，你们谁的 QQ 是九位数的，天天还在这个。手机上、电脑上挂着呢啊！新罗村，你听，
2: 就这个事儿啊，
1: 就这事儿。
2: 嗯，好、
1: 啊。我因为我的 QQ 也是九位数的。
2: 嗯，
1: 你是几大头的？
2: 幺大头的。
1: 多少？
2: 一大头的呀！哎呀，九位数的，我还有七位数 QQ 呢。
1: 没被盗了？
2: 丢了。
1: 说完
2: 我记得
1: 我也有过
2: 最开始申请的那个就是七位数 QQ， 但后来丢了。
1: 嗯，那不丢才怪呢。
2: 谢谢楼层，我们定一个二楼和十四楼，踩中二楼的好朋友可以获得北凉米业的米砖一块，踩中十四楼的好朋友可以获得日月泉矿泉水一箱。
1: 嗯，再给两位金主爸爸打个广告吧。首先说踩中二楼的好，我们将获得北凉米业的米砖一块。北凉米业依托松花江流域优质黑土资源，甄选优良稻种啊，人家这个采用绿色种植技术，那得出接出来那个大米，那绝对是颗粒晶莹饱满，米香，绝对是让你打着吃一口你不吱声啊！而且呢，
2: 咋的了？噎着了，吃一口不吱声？哥，你好好说，人家金主爸爸掏钱呢，你干嘛玩意儿呢？
1: 不是，我噎没噎着不知道，这谁把我这个？
2: 哪有你那么给打广告的？
1: 谁把广告词的稿子偷没了？
2: 行了，别提这事儿了。那稿子广告词都跟脑子里。
1: 再说人这个北凉米业的米砖啊，这个绝对是跟咱们散卖这个 大米是一样一样的米啊，
2: 我们品质很高的，
1: 品质很高的啊，就是你不要以为说是我这米砖是这个什么的啊，米砖这米好吃，散买这米都不好吃，
2: 不
1: 是，
2: 他们两个是同样的东西，
1: 同样的大米啊，嗯，所以
2: 而且他们家就是除了过年的时候，他会有礼盒装的，有会有米砖，平时卖的都是成袋的，
1: 都是成袋的
2: 啊。然后这个小米砖，大家得到了二斤装的米砖，是专门为我们发奖品而特殊。制造的
1: 制作的
2: 啊，对，它零售是没有这米砖的，
1: 零售没有这米砖啊，
2: 对，
1: 但是这个米大米你吃吧，就绝对是
2: 中央街十道街口上客隆超市是有售的啊，二十斤一袋，五十斤一袋都有，品质非常之高，而且它这个价格绝对是大众价格，其他大米啥价，这北粮米也就啥价啊。
1: 哎，再来说一下呢，彩中我们十四楼的将获得长白山日月泉矿泉水的话，这个我们的商家长白山日月泉矿泉水是源自于长白山三角龙湾的4A 级水源保护区，人家的水呢是火山岩缝隙的自涌泉，有10000多年的水龄了啊，里边含有矾、锂、硒、铯等20种微量元素，低刀低钠，天然弱碱水，富含偏硅酸，这个水绝对滋养身心，去堪称水中小贵族。最近的时候，这个他们家里面有一批羊毛，大伙儿可以薅一下啊！大家进了1000多箱的水，里边一个标识印错了，不是水罐错了，是标识印错了啊！价格就是打了一个特价，所以说呢，最近的时候家里面来人去且，车里边虽然咱今天天气凉了，但是车里边你得放两箱这种好水啊，接待用水、会务用水就是。家里面来人去且的用水，那绝对得是高端的水。水电的位置：西6道街市幼儿园左侧。送水热线：153-4436-2997，153-4436-2997。
2: 再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的主线任务
1: 啊，
2: 啥来着？
1: 你的 QQ 号码是9位的吗？
2: 我对灯发誓，你看这一圈一圈好几圈灯的
1: 啊，
2: 我真给忘了。
1: 就寻思南宁那个米粉，
2: 我跟你说，你们今天就原谅我，
1: 咋的？
2: 我现在也就是一个
1: 心都飞走了
2: 躯体在这里
1: 啊，
2: 就是甚至说我现在嘴说的是啥，我都不知道。大家原谅我啊，回来就好了，回来就好了。空心一海说我，你这心不在焉的，
1: 心就没在干物上挂着。
2: 你行行，你马上你要出去学习了，你心还能在工作这一块吗？
1: 关键你
2: 啊啥 QQ 是不是哈
1: ？QQ
2: 就是说你有你现在的 QQ 还是不是在？挂在什么手机上或者电脑上边？
1: 对、啊，
2: 还有没有每天在挂？反正我那个现在应该有皇冠了，我觉得应该。一会儿我瞅一眼、啊。
1: 小太阳，先是有小太阳，先是月亮，
2: 先是星星，然后月亮，
1: 星星
2: 然后太阳，
1: 然后
2: 皇冠，然后
1: 皇冠、
2: 然后就是你现在 QQ 是几位数的
1: 啊？
2: 然后是不是每天还在挂着，还继续升级呢？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啊。
1: 哎，编辑好文字发送到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上来。迅楼层是2楼14楼，彩中2楼的话，我们将获得北粮米业米砖一块；14楼将获得长白山日月泉。矿泉水一箱，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3: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4: 读懂一座城，从走进博物馆开始。德惠市博物馆是一座集博物展览、文物保护、征集收藏、学术研究、社会教育于一体的综合性博物馆。展厅面积1500平方米，有各类藏品1000多件。博物馆坐落在德惠站东南100米处，是哈大铁路前身中东铁路的附属建筑。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大白楼。大白楼建成于1903年，见证了德惠百年来的风云变幻，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价值。博物馆有历史陈列展、中东铁路陈列展和现代化成就展3个展区，分别承载着不同历史时期的城市印记，展示着各历史时期的风俗、文化和发展变迁。

0: FM 89.7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开心快乐很重要，今天要记得微笑哦。
2: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3: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9道街与2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8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 89508888。
4: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5: 啥好消息啊？
4: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5: 是吗？
4: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5: 地址在哪儿啊？
4: 2中央街与5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3: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3中央街与10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6: 生活里的文艺，文艺里的生活。FM 89.7德惠交广之声，德惠交广之声 FM 89.7，世界在你耳边。
7: 夏日悠长，绿洋洋，阳光跳动在云朵之上，雨滴残留在绿叶之中。交通897提醒您关注天气，防暑降温。

欢迎回来，快乐平时间9:03，您的锁定的依然是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方圆百里叨叨，我是主持人方丈，一起跟着节目脚步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雷阵雨转晴，偏北风2到3级，白天最高气温零上24度，夜间最低气温零

0: 针筒，帮您任性横着走。八九七合作热线87260167，87260168，限时优惠哟。
1: 大圆儿，我最近失眠。
2: 听方圆百里叨叨叨，每日一次，定点收听哦。
3: 大圆儿，我自闭了。
2: 听方圆百里叨叨叨，七天一个疗程。
4: 大圆儿，我压力大。
2: 听方圆百里叨叨叨，连听两个礼拜，定有好转。
5: 方圆百里叨叨叨，
6: 虽然不治病，
7: 但是很治愈哦。

0: 欢迎回来，快乐本时间9:04，您的锁定的依然是 FM 89.7德惠交广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
1: 方圆百里叨叨叨，
2: 我还是大圆呀，
0: 我是老方啊。
2: 今天的主线任务是问着你现在 QQ 还使不使了，是不是天天还挂手机上挂电脑上的了？然后我哥又问了一个问题，你的 QQ 是不是九位的？
0: 我想问一下好朋友们，你们 QQ 号码是不是九位数的啊？那刚才这位大圆更牛，人家是九位数里面的一大头的，我这五大头我就感觉很牛了。
2: 这个很牛吗？
0: 那当然了，
2: 一大头的
0: 啊，
2: 10块钱就出。
0: 你出不出
2: 收呗？你这么的
0: 啊？
2: 快手直播间各位老铁们，
0: 啊、
2: 来现在啊，穿云箭一个，我这个一位数的 QQ 就出。没有人送穿云箭，好，来那个一朵玫瑰花行。没有是不是？好，点一万个赞就可以。没有下线、
0: 太没下线了。那个我反正我知道啊，就证明一件事，如果你的 QQ 号码是九位的啊，你那那打一大头的，那只能证明你玩 QQ 老早了。大概
2: 那肯定上学初中的时候的号。
0: 哎呀，
2: 初中时候的 QQ 号，
0: 这孩子初中，
2: 只不过现在就不玩了，但是天天就是在手机上很方便，他每天都挂着。
0: 对，这个刚才，
2: 然后那个问问大家有没有 QQ 号，现在是不是每天还在坚持升级？
0: 嗯，
2: 幸运楼层是2楼和14楼，踩中2楼的好朋友可以获得北亮明月的米砖一块，踩中14楼的好朋友可以获得日月泉矿泉水一箱。
0: 嗯，我就想，你刚才不听报的时候，我就在想哈、啊、一件事儿。昨天的时候，这帮人还吵着，哎呀，你热死了，热死了。今天还没吵着呢，
2: 那不凉快了吗？下完雨了，
0: 还打空调啊？空调接着吹呀、
2: 啊。啊，空调在这个节骨眼上，它基本上就可以放假了，
0: 是不是、
2: 啊？人们说各种就是家里边这些用具啊、
0: 哎，
2: 如果要是会说话的话、啊，
0: 哎，
2: 空调说话了，能不能让我歇歇？然后这时候冰箱说了
0: 啊，
2: 啥玩意儿？还有假期呢？
0: 没毛病。
2: 手机这时候说话了
0: 啊，
2: 你俩能不能别唠了？考虑过我的感受吗？
0: 电视
2: 全年待机啊。
0: 电视咋说的？
2: 电视说啊，还用上班呢？
0: 就是啊，现在一般人家的电视基本上都不打开了，
2: 对，
0: 是不是？我有的时候
2: 看呢，
0: 哎，有的时候我也在那，
2: 除非你家有上岁数的，
0: 嗯，
2: 能就临幸他两回，
0: 那临幸两回是不是？
2: 对，
0: 剩下的基本就不看。我有的时候我也纳闷儿，电视你说是搁啥？管说电视没人看，
2: 嗯，
0: 那电视剧搁啥挣钱呢？
2: 以前我觉得他是收广告费
0: 啊。收谁的广告费？
2: 他也是收广告费。
0: 啊，你说，就是你也你收广告费，收不着老百姓的。
2: 对呀，我们是看的。
0: 对呀，
2: 那个时候相当于是啥呢？
0: 哈，
2: 你看现在，比方说某月某手
0: 啊，
2: 是不是都有粉丝？
0: 哎，
2: 他那时候是看收视率。
0: 哦，
2: 收视率就是他的粉丝。我这个时间段黄金时段收视率就是高
0: 啊，
2: 那说这广告卖的必然就好。就跟现在啊，就比如说你这个号粉丝破100个 W 了、
0: 啊，
2: 那你这个号就很值钱了呀。
0: 哎，
2: 那你发一条东西，那跟那10万家能一样吗？
0: 嗯，
2: 不是同样的一个道理。
0: 后来我就琢磨了半天，我就寻思咋的？他们骗老百姓骗啥？骗电费钱？广告？你那时候你咋打我也不去买去。
2: 嗯，
0: 你骗我啥钱？你挣我啥钱？
2: 对的。
0: 现在的时候我就琢磨没琢磨明白一件事儿，就是调查发现说是30年前有一帮年轻人那穿着喇叭裤带着录音机满街跳舞

0: 带录音机还是随身听？
1: 就是那啥，那个扛录音机，
0: 扛大录音机，
1: 穿个喇叭裤，
0: 好像是有点印象，
1: 是不是啊？
0: 是。
1: 哎，满街在街上唱歌跳舞的，完全不顾老年人的感受。哎，30年后，一帮老年人在公园里、大街上唱歌跳舞，完全不顾年轻人的感受。现在我想来想去，我终于明白了，好像是原班人马呀，要不咋说呢？这好多听众朋友都知道，老方有一个业余爱好，就是好钓鱼。就是我去年的心心念念的要钓鱼，今年的时候到现在为止，好像我鱼竿还没伸出去呢。前两天哥们介绍我一个鱼塘，哎，那个鱼塘该说不说，不错，水质也不错，就是收费也非常合理，100块钱一天啊。而且它有一个特点是啥？你说这个钓不着鱼，老板就送我一个大公鸡，溜达鸡，哎呀。但是我就感觉这个地方行啊，这家就可以啊，咱起码能不空军呢、啊、那你钓不着鱼，咱还能有小鸡儿呢啊，就钓去。钓了一天，我真发现我没钓着鱼，但是老板娘给我送了一个大公鸡。我把小鸡儿拎回去，我问家里面，我看看我今天我钓鱼没钓着，我整个大公鸡。家里说你不知道吗？这小鸡儿市场上卖40-50块钱一个呢。我突然感觉我好像上当了。上礼拜跟哥们儿借5000块钱，哎，周转一下嘛，谁都有马高凳短的时候，是不是、啊、那个哥们儿当时该说不说，我这哥们儿都够意思，咔把这个5000块钱就给我发过来了。完了之后，我赶紧告诉你们哥们儿，我1星期之后我就还你啊！人家人也没吱声。昨天到一礼拜了，我哥们儿突然间回复我俩字儿：“好的。”这是不是催我还钱呢？昨天在路口等红绿灯，后面来了辆救护车呢，那咱该说不说，你后面有救护车呢，那你赶紧给让道啊，人命关天呢，我二话不说一脚油门我就过去了。过到马路一半的时候，闯红灯，我闯到一半的时候，我就发现我这心就没底了。为啥？救护车没走，他在那等红灯呢。邻居家门没关，咱该说不说，那出咱这门对门的，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对门嘛。那你就这事儿，邻居家门没关，咱不得给人关上吗？
0: 你站外边关，站里边关呢？
1: 那肯定站人家外边关呢。我要站里边，我
0: 来都来了，进来待会儿呗，那么见外呢？
1: 你
0: 姓王啊？还是王姓王？
1: 你就不用管是啥，这邻居啊，人在门面咱搁外边把门给人带上，你走一过嘛，给门给人关上。
0: 嗯，
1: 不大一会儿门邻居来敲门来了，问我
0: 啥事啊？
1: 有没有开锁的电话？我说咋的了？
0: 你给人门关上了？
1: 不是，我就下楼扔个垃圾，这功夫风门上风给带上了。
0: 这个雷锋咱不挡。哦要不然那50块钱就得你出。
1: 我就寻思我要不用花这50块钱给他找一个。
0: 你小的时候有没有这个习惯
1: 啊？
0: 就是开手指盖。
1: 有，砍过。
0: 很多孩子都有这个习惯，开手指盖。
1: 嗯。
0: 现在你看有一些小朋友哈，我也是看到过的
1: 啊，
0: 就也愿意去就是开这手指盖。就跟以前老话的是啥呢？就是说你好像是缺点啥。
1: 啊，
0: 身体好像缺点什么元素啊，所以说你才会去啃这个的，
1: 啃手指盖的
0: 啊。但是现在具体是咋回事，说实话我也没太整明白啊。
1: 啊啊！
0: 但是小的时候这事儿就让我爸给我制住了。
1: 咋治的？
0: 我爸说了哈
1: 啊，
0: 你看你这么愿意啃，
1: 嗯，
0: 你这么的，你去啃别人手指盖去。你不愿意啃手指盖吗？
1: 啊、
0: 是吧哈、
1: 啊？
0: 我让你挣钱啃。
1: 哎。
0: 你啃一个手指盖给你15，
1: 哎呀呀呀，
0: 你不愿意啃吗？
1: 啊，
0: 啃一个脚趾盖我给你20，
1: 哎呀呀，
0: 听完之后我再也没啃，心里莫名的我就觉得膈应，你知道吗？
1: 脚趾有点恶心
0: 啊，自打那以后再也不啃了。
1: 哎，要说一般的。

0: 时候，就是我们那时候结婚的时候，都进门媳妇儿娶进来，一般给媳妇儿立的规矩。
1: 你把这话再给我重说一遍。
0: 就是告诉给家里面新娶的媳妇儿，得给她立立规矩。
1: 嗯
0: 啊，
1: 你媳妇儿还进门啊？
0: 你得
1: 不是进门之前
0: 嘛？
1: 啊，进来之后再立规矩。
0: 对呀、
1: 啊，我说进门之前立规矩真有意思，立的是。
0: 那时候跟
1: 我看你咋立的，
0: 跟那就是我说我随时随地跟哥们儿喝酒打会儿麻将啥的啊、
1: 嗯，
0: 我随时都可能走啊，不管你同不同意。
1: 那倒行，那去呗，谁管你那事干啥？
0: 嗯，完了我没想到你嫂子更狠，她跟我说了，
1: 嗯、
0: 我晚上九点准时，老爷们睡觉，不管你在不在家啊。
1: 反正我必须搂老爷们睡觉、啊，搂谁家的我不在意。
0: 从那之后，我就再没晚上出去喝过酒、打过麻将啊。哎呀，
1: 是吧？
0: 哎、
1: 看谁给谁立规矩
0: 啊。昨天的时候，那个看着前段时间有抓酒驾的，你知道吧？
1: 好像一直都在都有吧。
0: 嗯，那个一个
1: 咱守规矩，咱怕那个干嘛？
0: 对，喝酒一哥们儿，他可能当时的时候就存在侥幸心理嘛，喝点酒、
1: 嗯、
0: 到
1: 然后他开车了
0: 啊，开车了，
1: 嗯、
0: 结果警察给咵，
1: 那必须摁他呀！
0: 哎，
1: 酒驾这种行为，
0: 追着的时候，这哥们儿该说不说，那他本能的反应想跑吗？
1: 跑啊，
0: 跑不了了，那边是广场
1: 啊、
0: 哦，一帮广场舞大妈在那跳舞呢，
1: 嗯，
0: 这哥们儿。灵机一动，咵，车往那扔着，不要了，上广场舞大妈群里面跟人跳广场舞去。
1: 哎，那也行啊，
0: 起码想躲避一下子呗，是不是？
1: 对呀、
0: 啊，
1: 那么多人，谁知道哪个是你啊？
0: 结果是啥呢？喝多了，脚跟不上了，
1: 对、嗯、哈，没跟上节奏，
0: 又让警察给逮着了。把他蹬走之后，
1: 啥人都得练、啊，
0: 不起眼儿。旁边人俩跳舞的大爷毛了，
1: 咋的了？
0: 好好练着吧。
1: 嗯，
0: 这跳不好舞，那警察都抓呀。
1: 还以为是遮这事儿给抓走了。
0: 哎，要不咋说现在的哎，你看不看过有一些做网贷的公司，
1: 小额贷吗？
0: 嗯
1: 嗯，
0: 前两天的时候，那个那种小额贷公司、
1: 嗯，
0: 一个客户拎好多东西去，感谢去了。
1: 感谢谁呀？
0: 啊，他那公司就是人家说了那个感谢小额贷公司。
1: 这种公司一般都不是太友好吧？
0: 对呀、啊，
1: 那怎么你还去感谢人家？
0: 没没，不是我，是我一哥们儿。
1: 不是，就你哥们儿咋还能感谢出他呢？咋的？借完钱他不用还呢？
0: 我哥们儿说了，他那个从小是个孤儿。
1: 嗯。
0: 那分期买了一个那个苹果什么十几 Pro Max，
1: 就搁那上面代理款。
0: 那上面代理款，结果没想到啊，
1: 嗯，
0: 他们公司的催收人员，
1: 嗯，
0: 竟然把我这哥们儿的父母找着了。亲生的，
1: 就因为你没花钱
0: 啊，
1: 这玩意儿靠谱。
0: 所以说往后啊，你要这个，我也突然发现一个财路啊。如果你们家谁怀疑什么孩子这个那事儿啥的哈、啊
1: 嗯，
0: 不行，你贷点款吧，
1: 然后就能找着了，是吧？
0: 不是，对呀、啊，你这剩下的你甚至可以说是什么呢？
1: 嗯、
0: 连 DNA 都有人给你做了，
1: 就小额贷那帮人、
0: 啊、那。
1: 那也算是造福社会了。
0: 对对对对，
1: 我就发现就是人这个疑心重啊，
0: 啊，
1: 他绝对是个病。我觉得只要是个人，你或多或少、
0: 嗯、
1: 你应该都会有一点点的疑心，但是
0: 因为你太在意了，
1: 但是
0: 有疑心，
1: 对你这个这句话我非常非常认可
0: 啊。
1: 你就比方说男女之间，
0: 那肯定是
1: 你对嫂子是不是偶尔也会有疑心？
0: 那肯定是。
1: 那怎么就是那谁呀给你发信息呀？没事的总给你打电话的，是不是得有一些？
0: 有
1: 啊，那你看女的更是小心眼儿，自己老爷们儿要是但凡跟哪个女多说一句话，那都不乐意，那都得
0: 对
1: 刨根问底儿的
0: 啊。谁呀？
1: 但是我没有见过疑心这么重的男人。
0: 咋的？
1: 他媳妇儿都没好几年了
0: 啊，
1: 他怀疑他媳妇儿在地府出轨了。就疑心重能重到这种程度吗？一个男人小心眼儿，他能小心眼儿到这种程度吗？他媳妇儿没三年了
0: 啊，
1: 他有一天他突然间就反应过味儿了，不对，
0: 咋的？
1: 他媳妇儿在地鬼出轨了，地府出轨了，
0: 也背不住，要不咋的不回来呢？
1: 哎呀，然后那个下边有人就评论的、
0: 啊、
1: 哈，
0: 嗯，
1: 要不你去看看你。你要是不放心的话，
0: 你去住两天去，
1: 你去抓去呀！
0: 哎
1: 呀，啥人都有，
0: 你细品
1: 一
0: 下啊。基本上你喝茅台的人一般都买不起。
1: 喝茅台的人，
0: 嗯，一般的就
1: 不是他买不起的，搁啥喝？
0: 一般买茅台的人一般都不喝茅台
1: 啊。你意思就是喝茅台的人都不用自己买，
0: 不用自己买，
1: 哎、
0: 啊、
1: 然后买茅台的人从来都不是自己喝，
0: 对，哎，
1: 嗯，
0: 就是领高温补贴的人
1: 嗯
0: 都吹空调呢、嗯、
1: 吹空调的人领高温补贴呢，
0: 对，你找那个在太阳底下劳作的人、
1: 嗯、
0: 一点补贴都没有，
1: 那倒是，
0: 是不是、啊、
1: 现实
0: 劳动节放假的人都不是劳动力，
1: 嗯、
0: 啊、真正劳动力都放过节什么都不放
1: 假，
0: 你品，你细品。
1: 行了，别品了，越品越心酸
0: 啊！
1: 你这不是说咱们呢吗？
0: 那自己寻思呗。那个早上起来，我发现我手机月初嘛欠费了、嗯、啊，
1: 欠费了，欠费交呗。
0: 你赶紧充话费吧，不知道谁、嗯、当一声给我充了100块钱。
1: 还有这事儿呢？
0: 我正纳闷呢，谁这么
1: 嫂子呗，嫂子给你充的呗。
0: 一个哥们儿突然打电话给我了，
1: 嗯，
0: 那个老方。这个媳妇儿差4万钱没地方放了啊！
1: 嗯，
0: 今天给你充100话费，过两天你还我啊！
1: 放你，放你话费里了
0: 啊！
1: 你这哥们儿挺不是人的。
0: 哎呀，
1: 什么揍啊这是！这不还放那里头？我曾经跟你说多少遍了
0: 啊！
1: 我说不管是你还是你身边的好朋友，
0: 啊、
1: 但凡他有4房钱，你让他放我这儿成准成了。他媳妇儿是指定不可能知道，他媳妇儿要不回去。别说他媳妇儿要不回去，他都要不回去。
0: 就是啊，
1: 这点事儿你都传达不明白呢。
0: 啊，我传达了。
1: 行了，我不在的这段时间，我希望你自己好好合计合计这事儿。
0: 来吧，来吧，咱俩分享一下我们今天下半段主线任务。我就问一下好朋友，你的 QQ 谁是9位的？
1: 嗯、
0: 9位数的 QQ 谁天天在线上还挂着呢啊？
1: 嗯，
0: 编辑好文字发送到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上来，讯楼层2楼14楼，彩中2楼好，我们将获得北凉米米砖1块，14楼将获得长白山日月泉矿泉水1箱。京东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3: 空有一颗减肥的心，奈何美食实在是多。
4: 炭火炙烤，油脂渗出，撒上孜然辣椒及各种香料，两瘦夹一白，吃起来不柴。毛蛋实蛋配包菜，是不是吃货他都爱？吃烧烤如命的东北人，深爱烧烤的美味和乐趣。
5: 老板，多放辣椒。
6: 好嘞。
4: 独具特色的德惠烧烤，给朋友间每次相遇涂上了知己难逢的人生底色。干杯，德惠，今天你烧烤了吗？
7: 第一次相亲，很高兴认识你。
8: 我之前见过你，印象很深刻。你上个星期参加过音乐节。
7: 对啊对啊。
8: 你喜欢吃奥利奥和海苔，喜欢喝椰汁。
7: 天哪，你怎么知道？
8: 我看见你扔了一地的垃圾。
9: 我们能从你乱扔的垃圾中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10: 优质好米哪里找？北凉米业错不了。北凉米业专做老百姓餐桌上吃得起的放心好大米。
11: 本栏目奖品由北凉米业有。

0: 快乐，北京时间9:23，您的锁定的依然是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
1: 方圆百里道道道，
2: 我还是大圆呀，
0: 我老黄啊。
2: 我们今天的主线任务让大家来说一说你的 QQ 是不是九位的，然后你这 QQ 现在依然在线不哈？幸运楼层是2楼和14楼，踩中2楼的好朋友可以获得北凉米业的米砖一块，踩中14楼的好朋友可以获得日月泉矿泉水一箱12瓶哦。
0: 嗯，来吧，这个看一下好。我们留言吧，首先看一下一楼 VIP 免费就说了，我不用那玩意儿。
2: 你是不用 啊，你还是 QQ 号码忘了。
0: QQ 号码不定忘，那 QQ 密码容易忘。
2: 密码很容易忘，因为我现在登录 QQ 那个都是通过短信啊，就是连电话号的，绑定电话号直接登上去的，因为我现在根本就不记得我那 QQ 密码，完全不记得。

0: 记得了，
1: 完全不记着了。
0: 继续来看一下简爱二楼啊，恭喜简爱踩中了限楼层二楼，您是获得了北凉米燕米砖一块啊。
1: 哎，
0: 他说他说我现在有 QQ 啊，每天也是在手机上挂着呢，
1: 手机上挂着呢。哎，这真的我没想到，还有好多人在手机上天天挂 QQ。
0: 现在是好多人都在手机上挂 QQ， 要不然在哪儿，在电脑挂啊？
1: 对啊。我在电脑上那个我那 QQ 本来是自己的，后来变成那办公电、办公 QQ
0: 办公的了
1: 啊，就直接在我们家前台那电脑上挂着呢。
0: 然后那个简爱啊，一会儿把你的姓名电话发送过来，领取地址是在中央街十道街口的上克隆超市，周六去领啊，领的时候得凭电话号。
1: 哎，三楼风轻云好说了，用着呢，天天在线，
0: 天天在线哈。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四楼红霞。红霞说：“现在我也不用那个呀，
1: 哎，不用了。是不是
0: 我觉得现在但凡上点岁数的，好像够呛都能有 QQ。
1: 五楼，风轻清风细雨，清风细雨说了，我的手机天天挂着。”
0: 也是手机天天挂着，
1: 手机天天挂着，我没想到啊。
0: 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六楼魔法彩铃宝啊。他说我现在有 QQ 是有 QQ， 但是不用啊。
1: 不用啊。七楼啊，仙人球说了啊，我的是八位的。哎呀，
0: 最开始是几位的？还真不知道，
1: 最开始的时候是七位的。
0: 最少的
1: 时候是七位啊，
0: 没有五位的。
1: 没有五位的，
0: 确定吗？
1: 确定。
0: 我不信。
1: 没有五位。
0: 一会儿我要问豆包。
1: 你问一下豆包吧，我知道我弟在住的日期。
0: 然后你这八位也挺厉害的。
1: 挺厉害的。
0: 因为就到后边常规的就是十一位的也有了。
1: 啊，对对
0: 对，
1: 对啊。来。
0: 八楼
1: 啊，有道说好久不用了，我居然上不去了。
0: 你跟你手机绑定一下。
1: 对啊，
0: 我好上了。
1: 我不说，我估计他可能都忘了 QQ 这事儿了啊。
0: 好，继续来看一下九楼岁月静好。就说妹妹呀、我也没有这个东西呀。我觉得现在上了岁，就比方说像父母这个年代的人啊，他没有 QQ 是非常正常的，因为 QQ 这东西是我们80、90后我们小的时候用的，那个时候父母就没有，他们知道这东西没有自己的 QQ 号，你知道吗？
1: 对对对。
0: 然后你看，像我们依然有 QQ 号，是因为啥？因为那个时候申请他一直跟着我们，父母他们年轻时候压根没有这东西啊，所以说你让他们玩的话困难。
1: 十楼啊，到十楼了吧？666666就说了，我的 QQ 号码也是八位的。
0: QQ 号码也是八位的。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十一楼 A5。他说有啊，天天挂着呢。你听过皇冠吗？
1: 意思有呗。
0: 你显摆啥？我皇冠后边跟个太阳。
1: 我好像都好几个皇冠了。
0: 是二吗？
1: 多少？
0: 十二楼
1: 啊。
0: 来看一下东风啊，东风说我有 QQ 也挂，但是还是玩微信。正常。继续来看一下13楼稳稳的幸福啊，他说 QQ 有，但是基本上已经不用了。
1: 14楼恭喜松哥踩中限楼层14楼，你将获得我们长白山日月泉矿泉水一箱啊。松哥说我有，这号码2240141。
0: 你是不识字吗？你还是不识数啊？
1: 就是他已经把 QQ 号码都报出来了。
0: 4242401147，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加他 QQ 啊。
1: 几位的？九位，您四打头的啊，42424014啊！
0: 恭喜松哥踩中限楼层14楼，您是获得了日月泉矿泉水一箱，稍后姓名电话发送过来啊，必须得发电话号。
1: 对，
0: 然后呢，周六去到那个新六道街市御园的左侧去领取你的日月泉矿泉水一箱啊。
1: 一达说了 ，Q 天天电脑上挂着，因为 Q 比微信实用，也可以视频，每天传送文件，几位数的群和 QQ 一模一样，加哪个都能加，不知道多少钱，有人收购吗？90级了，那个是什么？
0: 皇冠、
1: 太阳、
0: 月亮、星星。
1: 哎呀呀呀！
0: 不行就留给孩子当传家宝。就是说咱们这一代属实也没不能给孩子留啥了，我就给你留一个就是级数比较高的大 QQ 就行了。来看一下我们今天彩中，
1: 等会儿还有一个呢，
0: 还有啊，还有不念了，下次你早点发啊。我们今天彩中限楼层的几位好朋友啊，王123跟简爱是获得了北凉米业的米砖一块，稍后姓名电话发送过来。然后松哥是获得了日月泉矿泉水一箱，也是需要把您的姓名电话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平台上。再次温馨提醒一下啊，本周所有获奖的好朋友一定要准时准点进行领取，过期作废啊。
1: 感谢关注，感谢收听，以上就是今天放言百里叨叨的全部内容，继续锁定 FM89.7 后面节目更加精彩。 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 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
3: 8169-5050。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2: 好消息，德惠市7511。
4: 最佳的午睡时长控制在20到30分钟就足够。

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是我最喜欢听的一首歌曲了，来自张学友的《定风波》，这是张学友最有格局也是最治愈的人生之歌了。作为影视的主题曲啊，它是电影《大上海》的主题曲。歌曲旋律呢深沉大气，歌词道尽了人生沉浮，世事无常，历经千帆，看过起落，才懂得从容淡定。像歌词当中，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歌声里呢藏着岁月沉淀的通透。人生呢有风有雨，有起有落，告诉了我们大家不必焦虑沉浮，也不必纠结得失。这首歌曲呢送给每一个负重前行的你，历经风雨初心不改，世事纷扰内心从容。

时间过得很快，又到了我们月下时光的尾声了。张学友的歌声里陪伴了几代人的青春与成长，他的歌里呢有爱情的温柔与遗憾，也有生活的坚守与坦荡。岁月流转，经典不散，也愿我们大家听懂曲中意，看透世事人事，心怀温柔，从容前行。

0: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开车路上一定要系好安全带哟。
2: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3: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4: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5: 啥好消息啊？
4: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5: 是吗？
4: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5: 地址在哪儿啊？
4: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3: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0: 从晨曦微露到万家灯火，从车水马龙到夜间微凉，听一座城市的喧嚣，听德惠上空最迷人的都市律动。
2: FM89.7德惠交广之声，德惠交广之声与您一路。

0: 是剑锋播音主持，公益小主播郭庭月。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关注温馨小提示，健康生活每一天。
1: 新人买车最强攻略来啦！很多友友们都在计划拿下自己的第一辆车车，但是对买车的具体流程还是有一定的陌生。今天就让我们跟大家好好的说说老司机购车的全流程。首先选车，友友们要想好啊，有多少购车的预算，想要购买哪种车型，是轿车还是 SUV 或者是越野。那么在挑完心仪的车车之后，要到专业的汽车网站或者 APP， 比如说汽车之家、懂车帝、易车去对比一下刚才挑好的车车。那在性能配置上，新能源汽车哈，重点看一下三电，还有所在地区的价格区间，还有优惠幅度。那么在做好了看车的准备后哈，主要呢是看最低成交价格和优惠力度，做到心里有数，到线下进行试驾。试驾需要注意，驾照驾龄需满一年，记得携带驾照。需要预约的门店记得提前预约。如果没有时间去试驾，可以考虑选择有上门试驾服务的门店。一定要多试驾。试驾时间也一定要长，只有长时间试驾才能切身感受到车辆的优缺点。再来呢就是谈价，一辆新车的落地价等于裸车价加上购置税，新能源汽车没有购置税，加上

0: 存车，再有就是车架号上的日期是否与名牌一致，玻璃是否有刮蹭，新能源汽车检查抽电口是否正常，慢充口和快充口都要查一下，还有智能功能是否能正常使用，比如说导航，还有智能 AI 自动泊车等等。再来呢，就是最重要的提车了，一般到这一步销售顾问都会帮你搞定之后的事儿啦，但还是要切记一定要携带有效证件，所有的事项处理完之后要确认以下物件，第一个就是购车发票，再来呢是车辆出厂合格证，还有保单、钥匙、车辆三包卡、环保标志，还有随车礼物。以上就是我们为大家整理的小白购车攻略，希望友友们可以选到自己心仪的爱车。最近啊，新能源汽车可以说成了咱们美丽打工人的代步之车不二之选，那有很多朋友都想选哈，除了说迷你 EV 之外，还有哪些空间大性价比高的代步车，今天给大家整理一下八万元以下可以拿下的高性价比代步小电车。首先欧拉黑猫，第二个奇瑞小蚂蚁，第三个哪吒 V， 第四个长安奔奔 E-Star。 那从动力续航上来说，哪吒 V 是要好于长安奔奔，要好于黑猫，再好于小蚂蚁的。那从尺寸空间上来选择也是一样的，那如果从颜色选择上来看的话，欧拉的黑猫肯定是最好看的。这几款车型落地价都在八万左右就可以搞定，是落地价不是裸车价，大家可以参考选择哟。
1: 上午十点方向盘，
2: 车圈趣闻聊不完，
1: 新车爆料，
2: 用车妙招，
1: 养护技巧，
2: 避坑指南，
1: 告别枯燥说教，
2: 只聊你想听的车圈事儿。
1: 上午十点锁定 FM89.7 开车说个车，陪你一路嗨行。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上午十点锁定德惠交广之声，这里是开车说个车，我是主持人小腾，很高兴啊跟大家一起开始今天的内容。今天啊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这个五月份即将上市的七款轿车，多款啊十多万元的一个新车非常的多啊。由于四月底啊这个迎来两年一度的北京车展，这期间呢将会有大量的这个新车开启预售或者上市。目前啊已经将知道的已经有七款这个轿车将于四月或五月上市，包括新一代的雷克萨斯 ES、 银河星耀七、新一代的荣威 i6、 五菱缤国 Pro、 比亚迪秦 MAX、 上界 Z7、 银河 A7EV。 其中啊有款车型是定价10万元，一起来看看啊，哪一款是适合你的菜。第一个是全新的雷克萨斯 ES，ES 一直是我们雷克萨斯的一个非常畅销的一个系列，尤其是它的200和 300H 系列。260吧倒是不是那么多，其中有什么区别呢？雷克萨斯的 ES200 吧是 2.0 的自吸的，然后配的是 CVT 的变速箱，然后260的呢是唯一不同的是 2.5自吸，但是配的是 8AT 的 AT 变速箱。到了 300H 呢就是 2.5 加上 CVT， 但是呢它有了一个混动的一个模式，这就是 ES200、 260和300的区别。那么新一代的雷克萨斯 ES 呢将于四月份上市，预售价是30.88万元到33.88万元啊，暂未包含说 ES200 的入门版。新车的外观设计上有很大的改变，变得更加的年轻化。有些人认为了没有了之前的沉稳大气，略显浮夸。新车定位为中大型的轿车，车长为5140，轴距为2950，车内将搭载新一代的雷克萨斯的车机系统。除了悬浮式的中控屏外，副驾还可以选装一个副驾娱乐屏，真的是也是油车也不得不向我们这个妥协呀。动力方面啊，雷克萨斯 ES 还将推出纯电版，分为单电机和双电机版，具体性能呢尚未公布。油电混动版搭载的是 2.0 升的发动机，最大功率是112千瓦，电机最大功率是83千瓦，匹配的是 CVT 的无级变速箱，百公里加速9.4秒。新车啊依旧以进口车身份引入，后续再进行国产化的生产。除此之外呢还有吉利银河的星耀七，星耀七的量产车已经下线，预计在四月或五月上市，将会是银河 A7 的子

0: 没车型，外观上延续了星耀6的设计风格，配备了大嘴式的进气格栅。新车呢定位为中型车，车长是4958，轴距为2852毫米。车内采用环抱式的座舱设计，搭载千里浩瀚的 H3 智驾方案，可实现 NOA 的高速领航以及全场景的自动泊车。在动力方面呢，星耀7采用1.5升的一个插混系统，搭载这个 EAVD 的智能电的这个四驱，最大的功率为312千瓦，最大马力为424匹，0-100加速仅需要5.4秒，纯电续航里程可以达到170公里。底盘配备的是5连杆、独立悬架以及自适应可变阻尼系统，还有的上汽荣威 i6。 新一代的荣威 i6 将于4月上市，预计起售价为8万元左右。新车前脸采用了大尺寸的直瀑式的前格栅，搭配了星环式的贯穿灯组，气场十足。新车定位为紧凑型车，车长为4767毫米，轴距为2755毫米。车内配备了15.6英寸的 2.5K 的悬浮式中控大屏，内置高通骁龙的8155芯片，采用怀挡设计。动力搭载了上汽自研的1.5升的全铝发动机，并采用了缸内直喷技术，最大功率为95千瓦，峰值扭矩为158牛米，匹配 CVT 变速箱，百公里综合油耗低至5.96升。还有我们之前已经说过的上汽的上界 Z7 呢，预售价为22.98万元，预计呢4月上市，其列装版呢也将一同上市。外观上营造出了低趴宽体修长的视觉效果，整体的造型呢容易让人联想到保时捷的帕纳梅拉。新车呢定位为中大型的车，车长是5036，轴距是3000，车内搭载了5大华为黑科技和8大科技舒享配置。全系标配的5大华为黑科技的底座到底有什么呢？首先是896线的双光路图像级的激光雷达，华为乾坤智驾呢是必不可少的，是 ADS 4.1，还有华为的图灵平台，华为巨鲸800伏的高压电池平台，华为鸿蒙座舱。那么又是哪8大科技的舒享配置呢？首先，鸿蒙 ALPS 的健康座舱2.0，随动屏，副驾零重力座椅，HUD 的抬头显示，流媒体内的后视镜，静音电吸门，连续可变减震的阻尼器，还有它的电弹电吸前备箱。在动力方面呢，上界 Z7 的后驱单电机功率为264千瓦，四驱 Ultra 版的功率为434千瓦，0-100加速为3.44秒，配备的是宁德时代81度和100度的电池。4LTC 的续航里程可以分别为732公里、791公里和905公里。底盘上采用了前双叉臂加后5连杆的悬架，高配车型呢还可以选装空气悬架与 CDC 的电磁减震系统。第五辆车是比亚迪的秦 MAX。比亚迪的秦系列一直都非常的畅销，秦啊，秦 PLUS 啊，是吧？今年出了这个秦 MAX。秦 MAX 将于4月的北京车展正式开启预售，5月份上市，定位呢或高于秦 LEV，起售价11.998万元。外观上呢，采用了全新的设计，前包围展现出了运动感的设计，尾部采用了经典的中国结的贯穿尾灯。新车呢定位为中型车，车长是4866，比秦 LEV 长了146毫米，轴距为2820毫米，与秦 LEV 保持一致。在动力方面呢，插混版搭载了1.5升的发动机，最大功率呢为74千瓦，电机最大功率为175千瓦，配备了第二代的刀片电池，纯电版搭载了120千瓦和240千瓦的单电机，容量为52.868度的电池和64.315度电池。 CLTC 的续航可以达到530公里和630公里。第六款车呢是50的缤果 Pro。 缤果 Pro 呢将于4月14号正式开启预售，5月份正式上市，官方称其为新一代的缤果，或将取代现款的50缤果的地位。 五菱系之前啊，已经相继推出了缤果、缤果 Plus 以及缤果 S， 缤果已经成为了家族系列。其中啊，缤果 Plus 已经处于了停产的状态。缤果 Pro 呢，外观上依旧沿用了圆润可爱的设计风格，圆形的大灯造型喜人。新车呢，定位为小型车，车长为4050毫米，轴距为2560毫米，与五菱缤果保持一致，采用了五门五座的布局。车内搭载了凌宇的智能系统，配备了全红式的中控屏、电子怀挡与无线充电面板等配置。动力上将搭载65千瓦的前置单电机，匹配国轩高科和瑞普赛克磷酸铁锂电池，容量为31.9度和37.9度 ，CLTC 呢是330公里和403公里，30%到80%仅需要15分钟，而且呢支持3.5千瓦的外放电，低气量呢是银河 A7 EV， 银河 A7 啊，目前在售的只有插混版。现实指导价是8.18万元到11.78万元，其纯电版呢也在4月或5月上市，外观高度沿袭了插混版的设计，只是啊前脸两侧的导流条还有前后包围等细节样式略有不同。新车定位为中型车，车长为4935，轴距为2845。车内设计啊与插混版相差不大，或将搭载银河的智能座舱系统，首发大卡模式，可支持呢 AI 智能语音交互，实现四音区的语音交互，可见即可说的功能。动力方面呢，银河 A7EV 将搭载160千瓦的电机，匹配49.52度和58.05度的磷酸铁锂电池，对应的续航里程为470公里和550公里。除了上述车型呢，宇宙07、海豹08、风云 A9 等新车也有望在4月或5月迎来上市。
1: 用最真的声音服务大众生活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
2: 体验美好现代气息，让我们共同走过每一段旅程。
3: 镇位于德惠市的西南部，区位优越，西南部与长春市接壤，西北部与农安县相邻，交通便利，四通八达，历史悠久的农村大集一直延续至今。每逢农历369为大集日，不少长春人都来赶集。说起万宝镇，就不得不提一提顺山村的浩轩家庭农场了。走进浩轩家庭农场豆角种植棚，一片翠绿映入眼帘，整齐排列的豆角秧上，翠绿的枝叶层层叠叠，十分茂盛。种植蔬菜很讲科学，浩轩家庭农场采用的是单垄双株的种植模式，可以让豆角在自然生长过程中充分沐浴阳光，保持良好通风。万宝镇顺山村的浩轩家庭农场种植出的瓜菜颜色好，果形好，口感好，而且绿色无公害。绿色健康的瓜菜，历史悠久的农村大集，万宝镇随时欢迎您的到来。
4: 手握方向盘，耳朵不孤单，
5: 聊新车讲技巧，一路狂飙不无聊。
4: 锁定 FM89.7 开车说个车，即刻出发。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德惠交通之声，开车说个车。前两天刚刚看到了未来的 ES9 也正式的发布了。有人造车，未来是造一种相信。那么你我心知肚明，群山连绵不绝。对于我以及一些关注新能源 SUV 的市场的用户来说啊， ES9 的首次发布会惊喜不算太多，原因在于发布会之前这辆车的外观到内饰，从 ET9 相同技术的底层架构已经被分析的足够的透彻了。拥有未来创立

11年以来积累下的所有技术，同时啊凝结了未来对于豪华大六座 SUV 的审美和品味。相比较于市面上现在几乎所有9系的对手，无论是从技术底座还是从细节的精致程度，车身尺寸上都要更高级。正如李斌对媒体面对面所说的时候，目前大家列举的那些主流的竞品对手，其实更适合对标的对象应该是 ES8。 ES9 结合产品力和预售价的价格区间来说，在当下市场上是没有直接竞品的。唯一悬念的就是价格，目前给出的三款车价预售价分别为52.8万元、58.8万元和65.8万元，已经在发布会之前响起了一片的掌声。尽管不确定具体定价在真正上市时还会不会有惊喜，但 ES9 能否引爆市场已经不需要悬念。这个 ES9 总共分三个版本吧， ES9 的行政豪华版、 ES9 的行政签名版和 ES9 的地平线的特别版，总共是三个版本。三个版本嘛，其实跟之前不同的车型，比如说 ET5T 啊、ES8 呀、其实都有这个签名版和没有签名版，这个比如说 ET9 还有冠军版，就是分类不同。第一个 ES9 最大特色在于原创和审美。以往啊，我们会认为在高端市场中国用户更为接受的依然是西方的设计美学，其实在我心中包括蔚来也不例外。当年初出茅庐的蔚来身上带有简洁自然高级感的设计，更倾向于北欧的自然风格，较少融入中国古典文化趋势。而从 ES8 开始，蔚来在我眼中啊，针对高端豪华的主流用户变得更加有老前锋了。假如说 ET9 从九霄天琴这些命名来看呢，在主体设计上还更显得清冷和克制的话，那 ES8 和 ES9 在我眼中更倾向于显性的表达。在色彩选择上、细节处理上，以及类似于 ES9 发光、阴照、氛围灯等等，都能看到。在回答媒体提问时的李斌直言，中国风并不是西方现代建筑上顶的一个复古亭子，而是要用中国的文化叙事阐述科技带给人的感性体验。ES9 的音响氛围灯啊，想要表达的是水光潋滟、晴方好的意境，让听觉语言可视化，但又不能像夜店的灯光氛围。同时呢，关于声音的起伏，人们的视听系统的感性营造，这个度的拿捏终究是审美水平的体现。所以我也非常认为李斌说的话是对的。所谓中国文化的高级审美，指的并不是我们直接把中国的文化元素应用在汽车设计里，我们要从中国的文化里面去获得滋养，从中国文化的精神层面上去获得启发，然后提高我们产品的品味。中国文化的因由和源泉并不是呈现结果和实质，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我们在看到 ES9 会觉得非常有力量、非常昂扬，不是因为它把中国文化符号背在身上，而是因为它在着力去体现中国原创设计的自信和骄傲。你可以永远相信未来的审美，这其中的核心啊，并不在于说在堆砌方面，而恰恰在于克制。正如当下流行的室内空间设计，很多人呢关心的已经不是说设计出具体的事物的本身，而是人在空间中的感知和体验。未来这些年在汽车的历程中啊，一直在着力呈现是自然如何和人和谐相处，人在空间中如何获得滋养和力量。相比较而言，在5566和萤火虫上，未来营造的是一种不分国界的普世氛围，而在 S8 和 S9 上注入了更多显性的中国式自信和文化体验。审美是有门槛的，体现审美的设计落地是需要成本的支撑，至少在 ES9 这种旗舰车型的设计上，未来展现了应有的思考，更难的是中国式的自信。这也是为什么未来的自信原创度极高，因为每一个品牌从性格特质上来说都应该是独特和不同的。那些以致敬之名行默契之事的品牌，在我眼中终归是走不了太远、太长、太高端的路。正如坚持原创设计和独特审美要基于体系能力和长期积累的那样， ES9 是未来11年体系创新的集大成之作。
体系之中有领先行业一年的全主动悬架，有进化到第三代的平台架构，有线控转向的核心技术，还有一个被外界称之为负类的换电体系，未来在换电上总投资高达200多亿元，已经拥有了3800多座换电站，今年计划在建设超过1000座换电站。换电技术路线选择的是体系力最好的体现，这个十年才能见效的系统性决策，在投入的时候它叫负累，而一旦建成它就会变成无可取代的优点。正如巴菲特所说，所谓长期主义就是找到一条又长又湿的血路，技术或者是设计最多可以领先1-2年，很快就可以被别人拿走，但体系力只要扎根在漫长的时间长河中，没有人倒转时间的能力，体系力最终会转化为竞争堡垒，每一块砖都是时间以及时间中的选择铸就。 ES9 看起来是一款车，但它实际上是未来11年体系力铸就的堡垒之作。以旗舰的身姿卖旗舰的价格，产品力供人仰望，少数人才能拥有。而且呢，其他家品不屑于做，还是压根儿没有能力拥有车电分离的价格，这个不用争论。甚至于到了2026年 ，ES9 还可以在放在这样的定价，依然拥有足够的利润空间。我忍住还是说一句，这个预售价和2021年时未来 ET 价的定格区间几乎是一样的。这并不说未来之前的定价有多高，可以直观的说明，经过5年的时间，体系力增强的程度，其成本的控制能力和2021年已经不可同日而语。所以 ES9 不是一款车，它是未来的成长。做一个小的总结啊，它发布的不是一款车，而是未来创业11年成果的集中体现。很喜欢 ES9 傲立山巅的那一幕的画面，它的视野中身后没有别人，只有苍茫的大漠之上，天地纵览，它的对手一直只有自己，是坚持还是放弃，是体面生存或仅仅只是活着，选择漫长的孤独或是刹那的辉煌。这一刻的自信和骄傲是悄然无声的，正如故事里的孩子问长者，翻过这一座山前面会是什么，你我心知肚明，群山连绵不绝，市场会用最直接的方式对他们所坚持的事物给出

0: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1: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七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2: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3: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75-5111。
2: 享用每日的温柔和月光花，唤起一束光，最后将它们化成星河万顷赠予你。 FM89.7 一路陪伴你。
0: 夏日悠长，绿洋洋，阳光跳动在云朵之上，雨滴残留在绿叶之中。交通897提醒您关注天气，防暑降温。

好嘞，朋友们，再也不能夏日悠长了啊！今天八月七号，2026年8月7日，也是立秋了。今天是星期五，中午不要吃饺子。好，说到立秋，我们简单的捣鼓捣鼓，什么是立秋哈？立秋也就是春天来了，这一天就意味着春天从这一天开始了。它是24，秋天从这一天开始。立秋不是立春，立秋是24节气当中的第13个节气啊，是秋天的第一个节气。在气候这一方面呢，其实大部分的地区仍然没有进入到秋天的气候，也是暑气难消，所以咱们总说秋老虎还有个十天的小尾巴，也差不多在这一时段了啊。大部分的地区气温仍然是比较高的，总的趋势是天气逐渐的凉爽了，早晚温差开始变大，确实一早一晚太凉快了，都要穿长袖了。降雨呢，在从今天开始会逐渐的减少，台风雨季也已经渐渐的过去了。在咱们中国的中部啊，华中地区已经

经开始有早稻收割了，大秋作物也进入到了生长发育期，热气散去，风开始有凉爽感了，大地上的早晨也会有雾气产生，包括感阴而鸣的寒蝉也开始鸣叫了。那提醒大家的是，立秋前后大部分咱们国内的地区，国内中国大部分地区气温也是比较高的，各种的农作物生长很旺盛，对水分要求很迫切，此期受旱呢也会给农作物最终造成一个收成的损失，所以咱们也可以抓紧有利时机追肥耕耘，加强管理啊。在民俗习俗文化上面，咱们说有摸秋的活动可以消灾去病，摸啥呢？就摸一点苞米，包括晒秋，是不是？民间呢也会举行秋芒会，以此呢来感恩祭祖，祈求丰收。包括咱们所说的称水，这个渔民会做啊。渔民干嘛呢？会使用称水的方式推测秋水的一个涨落。节气美食这一方面，南瓜立秋，南瓜立秋来吃南瓜，说这不是咱东北的吧？性温味甘，它是可以润燥的。包括这一时段可以吃秋桃，寓意很吉祥；吃龙眼，实则福源；还有吃芋头哈，可以去除脚疾，脚丫这个脚啊。以及立秋这一天说要吃西瓜，立秋啃秋啃西瓜。包括在咱东北来说的话，一年四季只要是节气，必须要吃饺子。好，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出行天气哈。白天最高气温24度，夜间最低气温是18度，雷阵雨转晴的一天，偏北风2到3级。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3度，夜间最低气温12度，明天是大晴天，太舒适了。我昨天说夜间最低气温12度，还在想10度那不得穿羽绒服了。那我们粗略的来关注一下，说未来啊，本周咱们的这几天的出行天气，既然是星期五了嘛，下周一二左右啊，温度将不会有太高了，尤其是早晚温差逐渐拉大，夜间的温度基本上都保持在20度封顶了，15度到20度之间来左右徘徊。那白天最高气温也在30度差不多左右就封顶了，同时伴有着就是多云和小雨晴天交替出现的一个天气啊。提醒大家，秋天已经来了，很凉爽啦。那我们也加强体育锻炼吧。今天是2026年8月7号，星期五，农历丙午马年6月25，今天是立秋。文明出行，安全到家。

看详细环节了，城区当中哪些区域车流量比较集中，我们共同来看。目前看到在新东方购物中心的中央街哈，中央街一侧双向车流量都是非常大的。新东方购物中心的中央街一侧双向车流量都非常大，是不是立秋大家都出来采购食材啦？今天要准备贴秋膘啦，别着急的贴秋膘啊。那目前看到城区当中其他的路段非常的畅通，提醒我们所有行驶在马路上的司机朋友小心慢行，注意避让行人以及非机动车。如果您有任何及时的路况消息，都可以来拨打87262067和87262068两部热线，分享给更多有需要的朋友。那此一时刻我们来关注一条寻物的消息啊，在昨天下午的1点钟左右，穆先生呢在锦绣世家打车到松柏路的西来顺饭店，不慎呢就把一个包落在了车上哈，就把包落在了车上。拾到的朋友可以联系一下穆先生，电话是132-3441-3537 132-3441-3537。

0: 居家防火别乱跑，电源关火要叮牢，骑行戴盔把险消，路口慢走不急躁。我是见风播音主持公益小主播傅若初，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关注温馨小提示，健康生活每一天。
1: 在古代也有体育生吗？他们又是怎么高考的呢？这个问题看似莫名其妙，其实也在理儿，因为古代有武举考试呀，考试内容舞刀射箭举大石，体校生上军校了属于是。这个制度创建者是武则天，公元702年，武则天一道诏书，武举正式诞生，一年一考，兵部直接面试，就这么持续了200多年。到了宋朝有所改革，武举不再是纯粹的打打打比力气，增加了策论，也就是你要懂兵法，能写奏折，是真的要你文武双全。到了明朝，规定先策略后武艺，必须按照这个流程，就是笔试过关了，您才能上场比划。最后是清朝，武举制度达到了最全面的程度，县、府、省、京城层层选拔，要把人卷死呢。考试项目规定了有骑射、步射、技勇、策论、墨经，总之延续了1200多年，录取了大约1.5万名武举进士，相当于省级优秀运动员加军事才干。好，沉浸式体验一下过程吧。第一轮考试，武同试，县级初选，由县城官府组织，主要考核基础的骑射与臂力，通过者获得武同身份，相当于更高等级考试的准考证。第二轮考试要在省赛或者地方赛的五乡试，如果按照明朝的规定，省级考试的流程就是先笔试再武试，笔试内容兵法策论，让你结合边防战事写一篇文章分析分析，重点呢都在五经七书里面，也就是好好复习就能过，不合格直接淘汰，为的就是筛选掉只懂打打杀杀的莽夫。到了清朝后期，考试难度已经降低到默写五经几百字就可以了，什么依然一堆人不会，皇帝说我也没招了。如果你笔试通过了，恭喜进入了核心淘汰赛外场武艺。第一项骑射，骑行时连续射向固定靶位，考核你的马术准度和心态，你不能脱靶太多，你也不能耍小聪明骑得像蜗牛一样慢，更不能骑着骑着坠马了，不好意思淘汰。然后是步射，站立射击远靶，测你的精准度稳定发力。考完射箭要考技勇，也就是力量测试。项目一，开硬弓，拉开规定强度的强弓，检测你的臂力和耐力。第二，舞刀，挥舞重型战刀，必须招式流畅，跟喝多了似的摇摇晃晃，那可不行。项目三，举石，抱起官方制定的巨型石头，举高站稳才算合格。以上项目全部合格的，恭喜你，你正式通过了武乡试，成为一名武举人。接下来你可要进京赶考啦。第三轮考试，汇聚首都全国锦标赛武会试，要再考一遍笔试加上武艺，筛选出更优秀的一批人。等到第四轮考试，那就是皇帝亲自当主考官武殿试，你要当着皇帝的面骑射、步射、技勇全都来一套。然而你万万想不到的是，不光看武艺，还要看你的身材、面相和仪态，魁梧雄壮的得高分，瘦小萎缩吊儿郎当的得低分。角逐出前三名分别是武状元、武榜眼、武探花，相当于全国的冠亚季军加重点培养军事将领。武举含金量高不高？考上了待遇如何呢？武状元受正三品参将，武榜眼受从三品游击，武探花受正四品都司，相当于咱们现在的团长、副团和营。 营长。如果你是一个普通的武进士，也就是进了会试，名次一般般，那是六品的千总，七品的把总，相当于现在的连长、排长，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值得一提的是，武举出身的在军队中占有13%到20%，而文举在文官中占比超过了70%。而且武举武将虽然品级高、起点高，但决策权、话语权远远低于文官。即使是作战，也要多听文官调度，各方面均受文官节制，属于高位低配。所以武举完全可以看作是古代版的体育生高考。好不容易考上了，实权又被文官拿捏，属实是勇猛又憋屈呀。
2: 看对面那车，它不是左转吗？怎么开了雨刷器？
3: 绝对是个女

0: 那个车在马路中间熄火了，
1: 肯定是女司机准准的。
0: 哎，前面那车怎么回事？只开五迈，
1: 那还用想，肯定是个女司机呀。
0: 这个社会对女司机有太多偏见，他们有一个统一响亮的名字，马路杀。
1: 然而当女司机坐在副驾驶，情况变得完全不一样。
0: 他们口若悬河，侃侃而谈，
1: 他们妙语连珠，伶牙俐齿，
0: 从时事政治趣味新闻说到家装技巧生活妙招，
1: 从宇宙黑洞量子质变太阳系八大行星研究到隔壁那个哆嗦的吴老二今年到底多大岁数了。总之坐在副驾驶的他们
0: 魅力无限。

10:45来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897的会交广之声美女副驾驶，我依旧是大美妞子小环环。哎呦我天哪，我现在就一上午都在感慨什么老祖宗的智慧，他怎么就知道在这一天气温一下子就会骤降？我天，简直真是骤降啊！昨天晚上毫不来悬，半夜3-4点钟，因为这两天天气太闷了嘛，我都开窗户睡觉，给我冻醒了。就那风啊，就一下子就好像秋风又冷，吹在身上特别的凉，哎，就那种感觉，都吹得我起鸡皮疙瘩，而且有一点点像往骨头里吹的那种感觉。哎，我就在想，古人真怎么发现立秋这一天，它就会一下子唰就凉呢？准确来说，我先后顺序搞错了，是唰一下就凉的这一天，他们定为了立秋吗？还是立秋这一天？唰一下就凉了，先定的这种。立秋开始了，咱们也正式进入到了秋天啊。虽然说节气这一方面进入到秋天了，但是咱们的身体上、体感上哈，其实还在夏天啊。但其实秋天也是阴阳之气开始转变的节气，万物呢也由茂盛生长转为渐渐的成熟。这个时候天气还很炎热，但为了你的健康，我们在秋季，在立秋也可以适当的去养生。哎，养生这些年我太喜欢养生了，可能是因为我节目性质使然，就特别变成了一个爱唠叨的老妈子。比如说今天立秋，秋天的第一杯奶茶，谁要喝冰的我就在办公室抓，怎么哎不能喝冰的。第一件事儿啊，在立秋的时候我们就避免要吃辛辣的食物了。秋天呢，阳气渐收，阴气渐长，气候呢也是比较温燥的。中医认为说秋天啊对应肺，肺呢是喜欢润的，不喜欢燥的。确实，因为秋天本来吧就燥，所以相应的你要去吃一些温肺的、润肺的食物。所以当秋燥侵犯咱们的肺部的时候呢，人体是很容易出现干咳、少痰、口干、咽干这些呼吸道的症状的，以及很容易出现皮肤干燥、毛发干枯、肤色比较暗沉的这个问题。你确定毛发干枯不是什么遗传啥？我就毛发很干枯啊啊！如果你再吃一些辛辣的食物，那就对肺养肺是非常不利的。比如说辣椒，比如说烧烤，其实咱们就要少吃。哎，不可能，今天天儿这么凉快，晚上我不去砸地摊儿，我白瞎这么凉快的天儿。可以呢，多吃一些莲藕、簸箕。比如说还有百合、银耳这些白色的食物，白色的食物大家可以来分享一下。还有什么呀？金针菇，我又想了半天，想出个金针菇。白色的食物是可以帮助养阴润燥、生津止渴、润肺止咳的啊！就吃一些白色的食物，少吃辛辣的食物。那你要说我要是吃烧烤的话，我要是不加辣椒，那确实有点没味儿吧。其次就是我们有说了，今天开始很多人要开始贴秋膘了，别贴秋膘。贴秋膘的啊，比如说咱们说以前说为什么贴秋膘，因为咱们本来哈就是夏天苦夏，又干农活什么的，身体呢也会流失了很多津液，那在秋天的时候呢稍稍凉快了，胃口也好了，咱们就贴贴秋膘吃点好的。而且也是说秋收了，粮食也下来了，卖钱了，可以买肉了，但现在进食不同往日了。以前过年才能吃顿饺子呀，现在你隔三差五就吃饺子。话说今天中午的饺子馆，我不敢想象那人都得冒出来吧。平时呢摄入高脂肪高蛋白食物比较多的人群是不适宜贴秋膘的，包括还有肥胖、营养过剩、患有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压的人群，你就别贴秋膘，你凑什么热闹？你觉得秋膘这个字儿你身上没体现吗？你没有吗？你还要贴？适合贴秋膘的人群，比如说体型偏瘦的，像我一样，平时食欲不佳的，我没有。还有由于慢性疾病出现营养不良的人群是可以来贴秋膘的哈，这两个人群也是可以贴秋膘的。其次，素食也能够贴秋膘。怎么说素食还贴秋膘？贴秋膘不就吃肉吗？ No no no no no。 嘿，说到这儿，素食贴秋膘，素食是什么呢？就是咱们所说的鸡蛋。鸡蛋就是在吃什么素的人眼中，它是不是不算是素？但是在吃肉人的眼中，它好像和肉也没什么关系。
素食当中的蛋白质含量比较高，比如说豆类，比如说菌类哈，比如说这些这个蛋白，这些都是贴秋膘不错的选择哈。豆类、菌类，那比如说我们说那个豆制品也是啊，奶制品以及说蛋类，蛋白质含量比较高，可以作为中老年人贴秋膘进补的一个首选。这两年，尤其是最近，网上流行的一种鸡蛋的做法叫做宫颈爆蛋。樊俊知不知道？樊俊也知道是不是啊？怎么做的我不知道，反正呢，大概的意思就是一锅热油里面就开始炸蛋，炸就是不要把蛋打散，直接往这个油里面炸。炸的外皮儿很娇嫩，很娇酥，但是内里它是流心儿的。之后再是不是调一点像那种甜酸口的汁儿，像番茄锅包肉那种汁儿，是不是？给它再一咕嘟啊，就这么来吃，这是一种错误的贴秋膘的方法。我讲这么仔细，然后我告诉你的错误，错误的啊，正确的做法，咱们就是吃点炒鸡蛋啊，就是再吃点豆腐呀，吃点菌类呀，蘑菇炒肉什么的，其实这就是贴秋膘了啊。有朋友说你这贴秋膘太草率了，你真的吗？平时我都比这吃的好，那你吃太好了，太好不行。避免过量的运动，立秋之后呢，一定要注意的就是养阴滋阴，锻炼最好选择在早晚锻炼，选择呢比较平缓的运动，比如说八段锦、太极拳呀、慢跑啊、快走啊，可以帮助强健肺功能。就八段锦，这也太好了。就是话说，在前三五年的时候，我还跟大家分享过，我总做，现在都不做了。但是那些动作其实和这口令还印在我的脑海当中啊，什么双拳。怒目向前什么的，什么那类的啊。好，避免熬夜，立秋之后呢，顺应季节的变化，作息呢应该就早睡早起了，养精蓄锐，使肺气已经得到舒缓。建议大家如果能早起的，大家可以出去运动运动。别提了，这两天我去体育场了，早上5点多6点，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睡觉吗？我都困不行了。年轻的孩子也能早起了，当然更多的是稍微上岁数的哥哥姐姐哈，打球啊、跑步啊或者打太极呀、啊，简直很多人啊。睡前泡一泡脚，帮助缓解暑热，有助于散热入眠。不要湿热头发入睡，以免寒气侵袭咱们的人体，诱发感冒。尤其是老年人，头部受到寒气刺激，很容易引起血压的一个波动啊。睡前洗头发了，我们就把头发擦干才可以啊。其次，我们避免吹凉风。虽然此时已经进入到了秋天，但还没有出伏，暑热没有完全的消散，有时气温呢还是比较高，这也是咱们所说的秋老虎。所以你在空调这一方面，你就不要过度的贪凉了。你没发现就吹的风不再像说夏天一样吹的风是很热的，而是那种真的凉风，就感觉有一种在海边的感觉。比如说对比较敏感的部位，你像脖子呀、肚子呀这些地方哈，我们就还是遮挡一下哈。就如果在吹空调的时候或者吹风扇的时候，避免冷风直吹，很可能吹啥呢，吹的你第二天比如说脖子被吹到了，肩膀缝什么的抬不起胳膊。立秋养肺，我们记住这三点。养肺其实有一个黄金的时间段，说养肺还有黄金时间段，没错。一天当中养肺的最佳时段是在7点到9点，肺脏的功能呢最强，可以做一些有氧动运动，比如说慢跑，比如说快走啊等等，帮助强健肺功能。慢跑和快走，我觉得快走更容易。慢跑总是不容易的，尤其是平时咱们都不怎么锻炼的啊，建议大家是可以选择相对简单一点的运动方法，比如说快走。养肺的主要原因就是秋燥，那养肺的重点就是要润，喝什么润呢？就是喝水，1500到2000毫升，其实就大约是一天要喝4瓶矿泉水，少量多次的饮用，小口慢饮，多少度温度比较适宜？30多度、40度的凉白开。
比较好。这时候咱们就也别喝加冰块的冰水了，咱们的身体其实是不喜凉的，尤其是肺啊胃都不喜凉。不要钱的养肺方法是什么呢？我觉得在我们办公室这个养肺方法天天都有用，天天都在用，肯定这个方法对于我们来说简直是不用刻意的去完成，就是开怀大笑。人在大笑的时候是可以帮助咱们身体吸收更多的氧气的，并且伴随着血液行遍全身，让身体的每个细胞都能够得到充足的氧气。平时在家我们可以伸开双臂，尽量的扩张胸部，然后用腹部带动呼吸啊。这个问题又来了，腹部怎么呼吸？上网上搜一下腹式呼吸怎么整啊，可以增强肺活量。或者呢，你快速的吸满一口气，呼气的时候慢慢的吹出，让空气在肺里停留的时间长一点，让咱们肺部的气体交换的更充分。常见我觉得就可以去植物园啊公园啊啥溜达溜达了啊，因为那边树木挺茂盛的，很舒适。以前还觉得说热，现在不了，不会热了啊，风一吹特别凉爽，而且还有树荫，很得劲儿，走个十圈八圈没问题。力求养生吃什么？我们刚刚说要吃白，多吃白色的食物，比如说百合。百合它就养阴润肺清心安神。就在去前好多年成些年前了，我记得我去甘肃那边玩，那边就是有鲜百合来吃，特别的甜，我就从来没有吃过这样，他们就当水果吃啊，就鲜的百合，又甜又脆。咱们东北你像能吃到的百合基本上都是干的，回来我们可以用它来泡开，像泡沫儿一样。之后再来包比如说百合银耳莲子粥或者百合绿豆粥，里面稍放一点冰糖，都可以清肺润燥的啊。少吃西瓜，西瓜是比较好的消暑的水果，但是立秋之后呢，西瓜对于咱们身体来说就有一点过于寒凉了。如果你吃得不好的话，损伤脾胃，引起腹泻，老年人尤其需要注意。立秋养生我们还可以长按这三个穴位。第一个穴位叫做列缺穴，这个地方在哪里呢？它是在虎口交叉的这个地方啊。怎么来找这个位置？非常的好找，你左手右手哈，现在就是大拇指和食指之间的这个空，虎口两个手的虎口交在一起，早晚的各交叉个三分钟，掐一掐，互相掐一掐虎口这块肉就可以了，润肺止咳，舒缓咽喉干涩的一个问题。合谷穴这个地方也好找哈，这个地方我们怎么找？拇指食指并拢，两指间的肌肉最高点，这个地方就是合谷穴。拇指和食指并拢，现在啊最高点就是，其实它大约就是在这个食指快到大拇指连接的这个地方有一块突出的肌肉，这里每次按压个30到40下就可以帮助润肠通便，太重要了。秋天干涩，水又供不上，水喝水又供不上，润肠通便这个事儿太重要了。好了，最后我们说迎香穴，这个名字你一听你猜这个穴位在哪里？迎香，哎，它就在咱们的鼻翼两侧，你的鼻唇沟这个地方哈，鼻唇沟也是咱们总是说三角区这个地方啊，说面部这个三角区，鼻翼两侧反复的揉搓20-30次，通鼻润燥，就迎香穴。哎，谁起的这个名？真的就在鼻子这儿附近啊。所以最后我们总结一下，立秋了，我们要避免做这么几件事儿：第一，避免吃辛辣的食物；第二，避免盲目的贴秋膘；第三，避免运动量太大；第四，避免熬夜；第五，避免吹凉风。立秋养肺也记住这三点。养肺有一个黄金的时段，就是在早晨7点到9点钟。最简单的养肺方法就是在此一时刻喝一杯温白开水。不要钱的养肺方法，开怀。

0: 来大笑，多听咱们八九七啊。立秋养生建议呢，你可以多吃百合，同时呢一定要少吃西瓜。立秋之后呢，养生咱们有三个穴位哈，列缺穴、合谷穴和迎香穴，找不到的咱们可以在网上找一找，每天按摩个二三十下也是会起到一定的效果的。
1: 这是传说中的他，我很靠近，想与他心心相印，可是没胆量要他的微信，还没开始前进，战略却要耗尽，貌似差点什么自己。
2: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不管多忙碌也要记得休息哦。
4: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5: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6: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7: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8: 啥好消息啊？
7: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8: 是吗？
7: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8: 地址在哪儿啊？
7: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9: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10: 生活里的文艺，文艺里的生活。FM89.7 德惠交广之声，德惠交广之声 FM89.7，世界在你耳边。
11: 夏日悠长，绿洋洋，阳光跳动在云朵之上，雨滴残留在绿叶之中。交通八九七提醒您关注天气，防暑降温。
0: 时刻让我们关注出行天气啊！今天白天到夜间是24到18度啊，没有那么热了。雷阵雨转晴的一天，偏北风2到3级。今天是2026年的8月7号啊，农历丙午马年6月25是立秋。
5: 手拉手，筑起交通运输安全防线。
0: 心连心，营造幸福出行安全乐园。
5: 八九七交通运输发布权威信息，传递行业资讯，引领智慧出行。
0: 八九七交通运输，交通运输一路陪伴大家，让安全陪伴你我。
9: 本栏目由德惠交广之声和德惠市交通运输局联合播出。
0: 好了，欢迎来到节目当中啊！本栏目是咱们台和德惠市交通运输管理中心联合推出的一档，为了服务大众，把更多有关于交通运输安全行车方面的信息分享给大家。首先来关注的是来自德惠市交通运输管理中心提醒。

控能力，容易造成悬浮车辆和失控。如果无法避免涉水行车，提前把车窗关好，避免呢水进入到车内，同时尽量保持低速行驶，以降低溅水对对方视线的影响。三，保持行驶安全距离，在行车过程当中呢，始终保持适当的车距，以便能够有足够的时间和空间进行制动或进行紧急避让。雨水会使路面湿滑，制动距离增加，因此呢，需要增加车距，减少紧急制动的可能。尽量避免夜间行车，夜间的视线会比较差，加上汛期雨水比较多，道路湿滑，能见度也很低，因此在汛期尽量避免夜间行车，确保自身和他人的安全。五，注意道路标志，在汛期雨水可能会淹没一些路面标志，比如道路标志线条等等，所以在行车时要特别注意观察路面标志，以免错过转弯或者超车的机会。避免停车在低洼地带，在汛期特别是降雨期间呢，不要把车停在低洼的地方，以免被水淹没或者是造成车辆受损。七，注意突然出现的湿滑路面，在汛期呢，雨水可能会使部分道路出现湿滑情况，特别是曲线路段、桥梁等路段要特别小心操控。留意路况信息，在出行之前可以查询交通部门发布的路况信息，特别是局部地区水位比较高的路段，在行车时如果遇到了道路损坏、水淹等情况，应尽量选择其他路径或者等待修复再通行。九，尽量减少驶入积水路段，在汛期部分道路可能因为积水而被封闭，即使没有封闭也要尽量避免驶入积水路段，因为水下可能存在坑洼、漩涡等危险，容易导致车辆失控。十，按行车路线采取适当措施，在汛期行车时如果需要通过山区或者河道等路段，要提前了解该路段的汛情和可能存在的风险，如有必要可以提前准备备胎、绳索等工具备用，以应对突发状况。总之，汛期的行车安全至关重要，希望大家在汛期出行时能够时刻保持警觉，遵守交通规则，提前做好准备，确保自身和他人的安全。来，共同。好，来，全市的货运经营者、车辆维修企业为规范我市货运市场经营秩序和道路货运行为，禁止货车超限运输、非法改装违法行为，现告知如下：一、严禁货运车辆超限超载运输，所有货运车辆经营者及驾驶人必须遵守公路法、道路运输条例、超限运输车辆行驶公路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严格按照核定载重质量、外扩尺寸装载货物、违规装载、非法改装车辆严禁上路行驶。二、严禁维修企业擅自改装车辆，必须严格遵守机动车维修管理管理规定，严格严禁任何的维修企业擅自向货运车辆提供加高栏板、加宽车体、加长车厢、改动承重结构、改装轮胎规格等非法改装、拼装、维修维护等服务。三、从严查处相关违法违规行为，凡是货运车辆超限超载运输、非法改装、闯关冲卡等违法行为，将依法重罚，并会同相关部门倒查追究货运企业、非法改装车辆、违法改装企业及违规装载货物源头企业的责任，认定汽车维修企业存在非法改装车辆的，一律从重处罚，对涉嫌犯罪的将移送司法机关侦办，依法追究相关人员刑事责任，请各货运经营者、维修企业严格规范生产运营、车辆运输、维修作业行为，切实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特此告知。德惠市交通运输局2026年8月。

时间的11:10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啊，这里是 FM897 的会交广之声美女副驾驶，我依旧是大美妞子小欢欢。昨天去超市买什么了呢？这爱女孩嘛，就乐意买一点零食，薯片小饼干，那些都是小包装的，什么辣条啥乐吃。尤其我还爱吃啥的，乐意喝奶制品啊，酸奶喜欢吃。你说吧，酸奶现在这种情况，你买小瓶的吧不太过瘾，你喜欢吃那种大桶的，有的大桶带果酱的啊，就在这个底层带果酱，一搅动一吃特过瘾。但是问题是大桶的你一顿吃不了，你放到第二天我就觉得能不能吃了。而且买大桶酸奶，我现在发现一个问题，如果说一次没有喝完，你把剩下的酸奶放到冰箱里，过一段时间你再拿出来，酸奶表面就会出现一层淡黄色的水。说这个水它是酸奶坏了吗？要不要倒掉？我总是心存疑虑。要不要吃？你是不是也是这么纠结？就包括我这酸奶，你知道现在有酸奶成贵了，一小杯10.8的呢，还有那个一小杯20-30的呢，结果一天吃不了，放了两天再拿出来，发现里面有这个小黄色的水。这个黄色的水是什么？和大家说，它是乳清。我之前有喝过单独的乳清，就是买了一桶单独的乳清，就牛奶滤出来的乳清哦，自己单独买了一桶哦，啥味儿没有，但它还有一点闹不登的味儿，还有一点奶香味儿，但是极其小啊，极其少，就很完全你可以别喝它。就总觉得你心里好像就过意不去似的，你要是说一点点说拌在酸奶里面混着牛奶你还行，你要是单独一瓶乳清啊，觉得很没有必要。酸奶开封之后表面渗出的这层水不意味着酸奶它坏了，这种现象叫做乳清析出。酸奶发酵之后会形成由蛋白质构成的凝胶网格，这个网络啊会将乳清包裹其中，随着你储存的时间太长了，或者受到了运输、震动、温度这些变化啊，这些因素的变化，它这个网络啊，凝胶网格它的发生一些轻微的收缩或者受到搅动，原本包裹里面的乳清就会析出，聚集到酸奶的一个表面。就包括你有很可能你新买的酸奶，你打开里面也有这个淡黄色的水，就这个乳清。这个乳清成分是啥呢？水分、乳糖、矿物质、有机酸、少量的乳清蛋白以及少量的 B 族等水溶性的维生素。之所以这层水会呈现淡黄色，也是由于维生素 B2 啊，就是核黄素的存在。维生素 B2 大家不熟悉吗？总是说烂嘴鸭吃一点维生素，维生素 B 族，然后你上厕所就会发现颜色有一些亮黄，就是因为维生素 B2 的存在。一般情况之下，轻轻的搅动之后与酸奶重新混合就可以吃了，不影响正常食用。之前很火的干椰酸奶，说这个那个酸奶啊，一吃一抻脖那种，其实就是这种能吸出乳清的酸奶，把这个乳清给完全给滤掉挤掉了。那一听到乳清蛋白，健身党就开始兴奋了，每天锻炼完也是要喝乳清蛋白粉的，那我就喝酸奶不就得了吗？别着急，虽然咱们所说乳清蛋白确实是一种优质的蛋白，但也极易被咱们人体消化吸收，不仅能够帮助肌肉合成，还能补充营养，增强免疫力。哎，这么好，但问题是它浓度太低，就是这个酸奶里面析出的这个乳清蛋白含量只为0.8%，0.85%。如果你说我就靠这个来补充乳清蛋白，你完全起不到作用，效果是完全比不上直接你吃鸡肉啊、瘦肉啊。

还是喝蛋白粉完全比不上。不过钾元素可能就会也随着乳清流失，追求补钾的朋友建议你连同乳清一起来使用。所以总的来说，这层水虽然说不是说酸奶的精华，但它和酸奶一起喝掉，也能够适当的去补充一些乳清蛋白和维生素和矿物质的，尤其是 B 族维生素。B 族维生素，维生素的这个 B 族的家族有什么好处？维生素 B 族哦，它能够促进咱们人体各类物质的代谢，能够保护皮肤的黏膜，调节情绪，调节睡眠，预防贫血，帮助维持比较好的免疫力。所以维生素 B 族大家可以适当的去补充一下，真的不要把这个乳清给它丢弃了。不过因为你说这个口感我实在是难以下咽，你知道就是现在就这个汤，就是凡是带汤的这些食物我都心里有点记个。比如说那个蛋叫什么了，那个蛋里面有个毛蛋，那个叫啥来着啊，活珠子。比如说活珠子，比如说活珠子里面，有的人说就吃那一口汤呢，那成仙了。至今现在我也不敢尝试。那就酸奶里面吸出这个黄色的，我也总觉得有点膈应。那咱们就把它倒了，也不会造成非常大的营养损失，大家也不用焦虑，就可以吃也可以不吃。而除了酸奶里面出的这个淡黄色的液体，其实别的食物里面也有乳清蛋白。什么呢？比如说一些预包装食品当中也会添加乳清蛋白，其中呢多数都是改善营养，也有少量的产品需要在购买的时候谨慎关注一下哈。比如说你像咱们刚刚说的添加乳清蛋白的食物，最常见的除了上文提到的蛋白粉，还有婴儿配方奶粉，就是为了调节牛奶蛋白质和氨基酸的一个比例，让它更加接近母乳，更加满足婴儿的营养需要和肠胃道消化需求。还有一些蛋白粉呢，就比如说保健品，它在里面会添加乳清蛋白，就这个大家一定可以看看，我好像就记得看过有一些中老年的奶粉当中也会添加这个啊。包括还有说健身人士爱吃的什么蛋白棒，虽然蛋白质含量很高，但有些它会伴随着高糖高热量，部分高蛋白饮品也有类似的一个问题。所以如果这样来比较的话，它就拉低了产品总体的健康价值。你不要去为了补充蛋白但是摄入了太多的添加糖，你想那样得不偿失。哎，你就想知道肌肉和高血糖哪个来得更早一些。想喝酸奶出水怎么来做哈，就是可以怎么来做，就是避免酸奶出水怎么来做。如果你想避免酸奶出水的话，保持良好的口感，可以试试第一平着咬，你就别竖着挖，别给它挖出一坑，你一层一层跟撇豆腐脑似的。你知道吧，不要用勺子从底下，不要快像快食堂那个汤似的就整到底儿再往上捞，你跟撇豆腐脑似的啊。这样重力挤压出水的效率就会慢一点啊。还有就是避免长时间反复的从冰箱拿出来再放里，拿出来再放里，它会影响酸奶的内部结构，让它快速的吸出水分。还有就是现买现吃是最方便的，最佳的方法就是我们别存大包装，选择小包装，现买现吃，酸奶的口感和营养都是最好的。哎，大包装有的真的我还想要它那盒子呢。需要提醒大家的是，你酸奶别放太久，如果储存不当真的有可能变质。那怎么来判断它是真坏了，还是说它是自然吸出的这个黄汤，还是说真的放久了变质？第一看颜色，自然吸出的水是很清亮的，有一点微黄，变质的水分它是浑浊的，颜色并且发灰，可能会出现杂色菌斑。再不济你尝一口，它不是正经酸，它有点坏了那种发酵的酸，不能吃了。闻一闻气味，变质的酸奶就少了自然的奶香和酸香，反而会有一些酒味和腐臭味，就跟那个酸豆腐似的。哎呦，话说这两天我家就有个酸，有块酸豆腐。看质地啊，变质的酸奶没有办法保持原来稳定的结构，或许它没法凝结成块了，呈现出豆腐渣一样的浑汤状。如果遇上这些情况，我们不要犹豫，就直接的来丢掉了啊。最后要告诉大家的就是，选择酸奶我们尽量要选择什么原味的。原味的主要你真不好吃啊，我就乐意吃里面那点果肉啊果酱啥的啊。总之呢，什么东西咱们都适量的吃。

0: 也不会长胖，也不会对身体有危害，包括鲜奶，酸奶里面的菌群还可以调节肠道的菌群平衡，也是很有帮助的哈。的全看大家怎么看吧。也有人他就喜欢吃原味的酸奶，像咱们单位的樊俊，他就乐意自己在家发酸奶，那酸奶老酸了。啊，好啦，节目的最后呢，咱们再来关注一条寻物的消息。在昨天下午的一点多，锦绣世家穆先生从锦绣世家打车到松柏路的西来顺，不慎就把包落在了出租车上。拾到的朋友可以联系一下穆先生，他的电话是132-3441-3537 132-3441-3537。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城市是我家，精细化治理靠大家，规范门店经营，不占道不乱堆，让道路通畅有序，垃圾分类投放定点清运，守护干净整洁环境，文明停放车辆，杜绝乱停乱放，维护良好交通秩序。从小事做起，自觉遵守城市管理规定，人人参与，人人尽责，共建整洁有序宜居的美丽城市。
0: 德惠市就业服务局关于延续实施扩大社会保险补贴政策的通知，具体内容如下：一、政策内容，重点行业领域的中小微企业与重点群体签订一年以上劳动合同，并在2026年按规定为其先缴纳或继续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基本医疗保险费、失业保险费的，按照个人缴费额的25%给予社会保险补贴，劳动者或企业自主申请，申请期限截至2026年12月31号，补贴期限为一年，自企业为劳动者实际缴纳社会保险费月份开始申领，最早为当年1月1号开始计算，最晚发放时间不得超过2027年度。符合条件的劳动者累计享受补贴期限不得超过12个月，不影响享受其他社会保险补贴等政策。二、重点群体范围：一、符合2025年政策未申请的2025届高校毕业生、2023和2024届离校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2025年登记失业半年以上的人员，防止返贫监测对象。二、符合2026年政策的2026届高校毕业生、2024和2025届离校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2026年登记失业半年以上的人员，防止返贫监测对象。三、办理流程，扩大社会保险补贴，实行先缴后补的方式，按月发放。一、申请。市属及以下企业向注册地所属街道、乡镇提出申请。省属及以上企业向所在街道提出申请申领，并填报重点行业领域中小微企业吸纳重点群体扩大社会保险补贴确认表和重点行业领域中小微企业吸纳重点群体社会保险补贴人员名册。街道对劳动者或企业提交的申请材料完成初审，并及时将符合人员录入到吉林智慧就业一体化信息平台。二、审核，我局对申报材料信息进行复审，及时汇总符合人员信息名册。三、公示，审核通过的企业和劳动者信息将在德惠市人民政府网站进行为期5个工作日的公示。四、发放，对公示无异议的，我局将资金拨付到劳动者社会保障卡中。四、所需材料：一、营业执照副本；二、重点行业领域中小微企业认定相关材料；三、重点群体人员的身份证、社保卡和劳动合同复印件；四、重点群体人员身份证明材料，高校毕业生提供毕业证书，失业人员需提供就业创业证；防止返贫监测对象，提供防返贫 APP 或巩固脱贫成果和全国防止返贫监测系统的微信小程序中的截图；五、社会保险缴费明细及参保证明；六、扩大社会保险补贴人员名册；七、扩大社会保险补贴确认表。咨询电话：04318727-3170。

0: 天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3: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1: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7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
3: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2: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575111。
4: 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这里是施展侃历史。大家好，我是施展。上一节我们讲到了韩世忠带着兵8000多人啊，把金军给挡住了。金军有多少人呢？号称10万人。那么8000人怎么挡这10万人呢？这个历史记载啊，它占了一个地理上的优势和一个心理上的优势。地理上的优势呢，咱们就非常好理解了，很多地方都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你这8000多人把这道一堵，哎，这是你必经之路，你就是过不去。心理上的优势是什么呢？他就料到金兵一定会退，而且一定会在那个时间节点退，所以他就在这儿了。那金兵他的这个心理状态是，我希望能够快点退。但是我们一定要说一下，心态这种事情是最难把握的，敌人很难捕捉住你的准确的心态。为什么呢？我举一个例子大家就明白了。你看我们每个人都有说下班放学，或者说这个事情做完了想要回家的这么一个经历，对吧？但是你想回家的这个经历呢，它的这个着急程度事实上是不确定的。你回家没啥事儿，你是一种什么心态？哎，你回家之后要收拾收拾再出去玩是一个什么心态？回家有火急火燎的事儿，你必须马上立刻赶回去，那是一个什么心态？这是不一样的。当年的完颜乌珠也是这样，韩世忠就得判断这个，你要是火急火燎着急回去，你肯定有事儿。那你要是我回不回都行啊，是我得回，但是我现在跟你这儿再腾个半拉月我也不在乎，这个就很难办。所以韩世忠呢要揣摩对方的心思，除此之外他也要了解更多。完颜乌珠这时候根本也不隐瞒自己想要回家的这个情绪，直接就找到宋军就约战。咱们也别藏着掖着啦，你不就想干一场吗？你不就想打吗？是骡子是马咱们拉出来溜溜，对不对？没事，这么的咱就打，约一天好不好？ 你现在来打我，你也未必能打赢我，我现在出击我也未必能打赢你，咱们拉开架势，好好的张开膀子收拾对方一顿就完事了呗，生死有命，富贵在天，行吗？咱就打一场，哎，谁也别耍赖，别跑啊！我告诉你，约个日子吧，你看礼拜天咋样？这是金军完颜乌珠跑来约战，定个日子。今天我们知道打仗这个事情啊，并不是说你人多你就能赢，过去那冷兵器时代也是这样，影响战斗结果的因素有很多，其中一条非常重要的呢，叫做知己知彼，百战不殆。韩世忠很想弄清楚金军的情况，但是回过头来说呢，金军同样想了解韩世忠所带的部队的虚实。十万大军确实这是一个资本，但走到这儿就被拦住了。他们也想知道拦住我这十万大军的人到底是多少，是八万，是五万，还是三万，还是十二万呢？对吧？他们也要看一看宋军的虚实啊，然后再决定打是不打，或者是怎么打。所以完颜乌珠的这个哎，咱们哪天再打吧，这完全是托辞。韩世忠想到这儿的时候，紧接着又多想了一步，说如果金军想要摸清楚我们的虚实的话，肯定会派密探到我们这个军营附近去观察，这个我们避免不了。但是密探观察是一方面，什么东西来的最直接呢？两军对垒，他们肯定会寻找一个制高点来观察一下地形，并且来看看我们军的这个虚实。想到这儿的时候，韩世忠一下子就兴奋了。为什么兴奋呢？因为这等于说是预测了敌军的下一步动作，更重要的是爬上高地去评估的肯定不会是普通人。因为普通小兵首先他没有这种眼界，没有这种境界，他看了他也看不懂。第二呢，即便是他看懂了，他也没有话语权。领袖在做判断的时候，在下决定的时候，一定得需要一个有话语权的人在旁边给他一种建议和意见。你随随便便谁上来都能给你建议和意见，那你还当什么领袖啊？对吧？带兵打仗这个道理非常的基本，非常的浅显。那韩世忠当然也不可能只想到这儿他就兴奋了，他又不是小学生，我看明白一道题我很高兴我很开心，不是这样的。他兴奋的地方是什么呢？是在这附近有一个特别适合金军那个角度

来观察的制高点，而这个制高点呢，显然金军还没能够有时间有精力派兵到那儿去防守去，所以啊，他就估计着肯定会有地位比较重要的人要在最近的这段时间里边爬上那个高处去看去，那我只要埋伏就行了，因为看地形他不可能有很多人，一个是行动不便，第二呢这个目标太大啊，本来你自己悄悄的声张啊，悄悄的去声张的不要就可以了，来来回回这任务就完成了，你非得找10000个人陪着你，那坏了，这个目标太大，人家一看以为是你出来打仗呢，必然上来迎击啊。所以韩世忠想到这一点的时候，他非常的兴奋，自己有机会擒住对方一个高级将领，于是他就挑选了100名精兵埋伏在了这个制高点啊，金山龙王庙上，并且为了怕自己被别人端了后路，或者是怕对方呢真的派了几个人有一些能力再偷偷跑了，所以又派了数百人呢埋伏在庙下边的岸边啊，给的一个要求就是大家一定要绷住啊，一定要听指挥，你们不要着急，什么时候行动我们会用鼓声通知你的，鼓声一响，这岸边的兵先往上冲，先把他们后路给断了，然后顶上的兵再往下来，然后这不就内外合击了吗？然后一包饺子咱们就赢了吗？逮住他们一大官咱们就立功了，万一咱们把完颜乌珠给逮住了多好啊，这都不敢想啊。那什么时候他会来呢？不知道，反正就天天跟着等着。埋伏是一件非常难做的事情，特别是在这种开放性的场合埋伏，因为你也不知道对方什么时候来，所以你不能够松懈一分一秒，一点蛛丝马迹都不能有，就这样跟着等着。好在呢，约定的这个打仗的时间呢也不远了，就在决战之前的那个晚上，大家都等恶心了，那时候有人发现呢，从金军营帐的那个方向有5个人骑着马就来了，然后就上山呗，一切都是按照韩世忠之前所预料的那样发生的啊，几个人很少数，然后就往山上走，哎，大家的警觉性也不是特别的高，四处望望，有的时候还说笑说笑，看上去呢是如此的悠闲，如此的疏忽，如此的大意，所有人心里边都知道，我们大宋的机会终于来了，大宋的机会就在我手中，我们只要按照既定计划行事肯定没问题，这是韩世忠定下来的计策。但是计策呀，之所以有的时候没办法执行，源于行动能力差，或者是叫什么呢，人算不如天算。韩世忠几次三番的强调，一定要听鼓声，一定要听号令，没有指挥你不要行动，但是他忽略了藏在寺里边的士兵的这种焦虑，他们已经埋伏了好长时间了，真的都已经埋伏的恶心的不行不行的了，着急呀、还真就有没绷住的，你说他傻吗？明白告诉你了，说你要听鼓声你再出来，而且是要底下的这个岸边的这士兵先冲上来你们再冲，但是他就不听，庙里边的人一看着对方的身影，甚至身影都没看着，因为黑呀、是吧，一听到声音的时候他们就往外冲了，有一个人往外冲，那你肯定不是闭着嘴往外冲的，哎呀杀呀抓住他，这一吼大伙儿没办法呀，只能一起往外冲，结果大家可想而知，冲早了，而且人家韩世忠设定的这个方式是什么呢，说底下先出兵，这就把后路断了，然后上面往下逼，双方夹着来，这没毛病对吧，结果事实执行是什么呢，底下还没收口呢，上边呢这就喊冲啊，那人金人也不傻呀，掉头就跑啊，结果5个人逮着俩，剩下3人呢直接骑马跑了，而且在跑的过程当中呢，有一个人非常的显眼，为什么呢，穿着红衣服系着玉带啊，跑得着急，还从马背上摔了下来，摔下来之后呢没啥事儿，又爬到马背上啊，接着跑，仓皇逃窜，说这个人就穿红衣服了，他和别人就不一样了，但是是谁呢不知道，
反正现在五个人跑仨，你说这事儿由谁来承担结果？由谁来承担？当时没有时间想这个，逮住俩也是俩，不能杀呀，这个得要口供啊。逮回来给韩世忠审，韩世忠就问说你们怎么回事，一问果然是金人啊，到这来干嘛来呢？看地形，说都谁呀？这俩人一说口供能对得上，韩世忠看完之后头都要气炸了，穿红衣服的那个不是别人呐，正是完颜乌珠啊，这不开玩笑呢吗？要是按照我的既定计划行事，就直接就把他给逮住了，我们这场仗还打什么打呀？就是因为某人不听指挥，没绷住气，那你现在把这某人给我找出来，要是能找出来这还好，但是找出来又有啥用啊？你怎么处理他？你就是把他碎尸万段，这个战机也错失了，对吧？你要找不出来呢更憋气，所以这个机会就这样丢掉了，惋惜呀。有时候我们讲宿命论一点啊，谋事在人，成事在天，那既然要都这么宿命的话，何必再训练部队训练士兵叫一切行动听指挥啊？就是为了避免这种事情的发生，为了这种事情不再发生，或者说在各个岗位都不出现那种不应该有的意外，所以平时的岗位纪律，平时的这个基本要求是一定要做到的。非常简单，就说我们这个主持人这个行业，有人讲练功，是吧？我曾经在节目里边说过，一天不练自己知道，两天不练同行知道，三天不练观众知道，这事儿真不是耸人听闻，我是深有体会的。肌肉是有记忆的，你时间长了不去活动这块肌肉它就忘了，所以你干事它就是达不到，你的意志再坚强你也达不到，因为你肌肉忘掉了那种记忆。更何况人有的时候意志远没有你想象当中的那么坚强，对吧？刚才我们讲的不就是这个例子吗？职业士兵，而且是精英部队，埋伏了几天啊，告诉你鼓声响你出来没听，怎么样，错失时机了吧？但是回头话来说，人最可贵的地方就是事情发生之后他能总结经验教训，下一次争取不在那个地方跌倒第二次，所以完全沉溺在过去的失败当中是没有意义的。尤其是此时此刻我们的这个历史讲到哪儿，第二天就要和金军决战了，惋惜归惋惜，韩世忠有脾气归有脾气，我还是得忍着做正常的处理就行了，要不然影响士气，第二天这仗还怎么打呀？赶紧参与行动的该休息休息，该洗澡洗澡，该干嘛干嘛，该吃饭吃饭，哎，明天咱们还有一场恶仗要打。时间过得非常快，转眼之间太阳就出来了，到了约定的3月15号这一天，宋金两军在江中打战，打水仗。哎，你看这厉不厉害？你不要瞧不起金军，金军也有水上力量，为什么非要在江中打呢？因为虽然他们有水上力量，但是水上力量并不强啊，朋友们。他们强大的是骑兵，所以韩世忠呢，这才会选择在水面上首发其冲。更重要的是呢，他非常清楚，金军为什么要有船啊？那都是财宝，财宝有甚战斗力啊？腰子战斗力也没有啊。所以柿子就挑软的捏，我打你就往软肋上打，先冲你的这个弱势部队下手。韩世忠亲自驾着海船英勇迎敌，告诉自己这一方的将士们，手里拿着带着大钩的这个铁锁，哎，等到这敌船靠近，哈，离老远就把这个大钩扔过去，扔过去之后呢，那个钩子就勾在船上，使劲一拽勾紧了，好了，这敌船就跑不了了。跑不了，仗着这边的机动性强啊，大家一围一控制，那敌船上有再猛的士兵也发挥不了实力了，对吧？你这船被人控制住了，你就等于说是在这原地等着
人家来一帮人过来杀你。

你来，你是投降啊，你还是奋战呢？这个东西选择不多了。这一战当中呢，还有一个历史细节是比较动人的。史书记载，当时呢，韩世忠的妻子梁红玉亲自击鼓作战。说这事儿有什么可说的呢？主要是这样的，各位，我们要考虑一下呀，当时的这个道德观念和今天我们人类的这个道德观念是不一样的。今天你说这个夫妻俩在街上溜达，然后突然之间呢，就和别人发生了矛盾，是吧？好样的，媳妇呢会去劝，哎呀，老公别吵了。不好样的，在旁边加油，打他揍他，是吧？所以传统话来讲叫家有贤妻，夫不遭横祸。这是今天男的女的都可以上街。可是即便是像今天这种相对男女照过去平等了很多的这种社会制度下，你看要出现女兵，他们在战场上殊死搏斗，你也会觉得身为一个男人想去帮一把。但是当你真正看到他们战斗的英姿的时候，你发现你去可能是添乱。哎，那是另外一回事，你没有经历过训练，那不一样。但是我再强调一下，咱说的是现代，你要放古代，特别是宋朝。今天我们知道啊，这个裹小脚这个习惯呢，很有可能是在南宋开始流行的。为啥呢？它有那个时代的这个道德标准，有那个时代对美的需求，也有那个时代因为和金打仗啊，没打赢啊，憋憋屈屈的这个想法，对吧？他这个情绪非常复杂。但是呢，裹小脚这件事儿流行虽然是从南宋开始，可是谁知道第一次裹小脚是啥钱啊？那也许之前就有过呗，之前就有女性选择裹小脚，有男的选择给自己家孩子那个脚裹上。所以我宁愿相信在南宋初年，甚至说在北宋的时候，女子出来抛头露面，女子走上阵前，女子走上职场，也是一件非常不容易见到的事情，稀罕事儿，特别是像战场这种地方。所以当韩世忠的妻子梁红玉亲自击鼓的时候，他带来的不仅仅是鼓点，不仅仅是鼓励，不仅仅是攻击的节奏的指挥，还有一种在国家遭受危难的时候连妇孺都站出来，而且是官的妇孺，那可不是普通老百姓的媳妇儿，对吧？咱们之前讲过，在打仗的时候给我冲和兄弟们跟我冲不一样，对吧？在这样的时候连女人都出来了，连我们领导的女人都出来了，那就说明真是很紧急了，那就是说明我们真的是要拼尽全力去打了，而且也明白的看得到领导的决心，就是今天我要死了，那我们家断子绝孙，不存在说一个人苟活于世，这是领导的决心。假如我们是当时韩世忠手下的士兵，一抬头看到韩世忠作为一把大将战斗在最前线，一回头看到韩世忠的妻子手拿着鼓槌击鼓助战，那我这个士气还可能低吗？绝不会。于是宋军这时候跟开挂了似的，战斗的异常英勇，把金人打得狼狈不堪。可能很多啊年长的朋友不太明白开挂是啥意思，简单来说，这是一种程序，就是打游戏的时候呢外挂的一种另外执行的程序，它的作用呢就是作弊，让你这个人物，让你操作的这个人物变得非常厉害，拥有很多的功能啊，所以叫开挂。开挂就猛，比一般人强。哎，解释完之后您就能听懂了，把金军打败了啊，金乌珠的女婿龙虎大王也让宋军给逮住，金军遭遇到韩世忠之后的头一场战斗就以失败而告终，退回到南岸，这个河就没过去。要不说韩世忠那八千人怎么阻拦十万人啊？精确的计算，知己知彼，天时地利人和，哪样都不能差。结果现在把金军打回去了，完颜乌珠呢在岸边啊，在营帐里边就看对方，说宋的这个水军呐，和自己的这个水船完全不是一个量级的呀。对方什么状况？乘风使鹏，往来如飞。哎，他们运用的太娴熟了，再一看我们的这船，那简直就像是牙牙学语的小孩一样。萌生了一个念头，一感叹，哎呀，宋人使船就像是我们使马一样。
在平原上我们使马使得厉害，他们打不过我，在水上他们使船使得厉害，同样道理我们也打不过他们呢，这可怎么办呢？再加上啊，昨天晚上惊魂那一瞬间，金乌珠完颜乌珠啊，他就觉得萌生了退意。宋军这实力真是不容小觑啊，我们现在还不知道他到底有多少人，我们也不知道他有多少能耐，我们跟他打完全不占便宜啊，说这怎么办呢？注意朋友们，金军这次南下，金乌珠带的是什么？带的是中路军，这是主力，这个主力在一路上都算是顺利的啊，当然打仗有胜有败，这是很正常，但总体来说是很顺利的。此时此刻呢，头一次产生了无奈，进而接近绝望的心态。这一仗之后，金乌珠派人向韩世忠递话，说干脆这样吧，咱们别打了啊，我们就想回家啊，请你们呢，这话不好说呀，请你们呢，请你们放过我们吧，为了换一个回家，我把我们在南朝啊，就是在宋嘛啊，在南朝这次所掳掠的财产和人口我都还你，我什么都不带了，我净身回家行不行啊？我光腚回去好不好？我除了我随身携带的这个我带来的东西以外，抢的东西我都不拿了，我家里边的东西你要是喜欢我也可以给你，哎你看，哎这我特产，我把这给你吧行吗？你让我回去吧。有史以来金军第一次向宋军低头，但是韩世忠给拒绝了。但是韩世忠真的就梦想着自己8000人就能消灭掉对方10万人，真的能吗？他抱的是这种想法吗？实战看历史，咱们下一节接着看。

节目的最后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为大家组织了施展喜马拉雅 VIP 粉丝群，添加小助手微信号文史505，也就是字母 WENSHI 加505，即可拉您入群。我的冷历史第二季节目也即将上线，入群您能够抢先听到。同时我还为大家准备了各种粉丝福利，首次分享我的历史学习经验，私人历史书单，线下粉丝见面会优先参与，还会不定时的发放各种会员福利，小雅音箱喜点卡等你拿，机会难得，进群和我一起畅聊历史吧。

0: 天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2: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3: 啥好消息啊？
2: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3: 是吗？
2: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3: 地址在哪儿啊？
2: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1: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4: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5: 12点，不超速，不抢行，周数行驶保安。

0: 华灯初上，夕阳西下，夜幕笼罩下的德惠，风情万千。
1: 每一天的日与夜，每一天的光与影，用不一样的方式与您不期而遇。
0: FM 89.7，听一座城市的喧嚣，
1: 听德惠上空最迷人的都市律动。
2: 秋风万里动，日暮黄云高。FM 89.7提醒您，气温逐渐降低，冷暖交替，注意身体。

0: 北京时间12:01，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调频89.7德惠交广之声。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晴，东北风1到3级，白天最高气温-22度，夜间最低气温-12度。再来重复一下，今天白天到夜间晴，东北风1到3级，白天最高气温-22度，夜间最低气温-12度。
1: 爱护身边一草一木，自觉做好垃圾分类，用小小的行动守护我们共同的美丽家园。我是健方播音主持公益小主播张尊雅，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关注温馨小提示，健康生活每一天。
2: 一提到新疆，很多人忍不住报菜名，烤包子、羊肉串、哈密瓜、大盘鸡、手抓饭。但新疆还有一样东西，你可能天天穿，但很少注意。没错，就是新疆棉。那新疆棉到底好在哪儿呢？从它的特点来看，说白了就两个字儿：土豪。有多豪呢？第一，它的家境很殷实，普通家庭想要享受日光，得请假去三亚吧。而新疆棉直接住在阳光地带。新疆这地方纬度高，比较靠北，是咱中国日照时间最长的省区之一。再加上新疆晴天多，所以新疆棉打小就是在阳光房里长大的，一年能够晒到2500到3500个小时哦。第二，要说有钱人的快乐难以想象，新疆棉喝的水那可是纯天然的。这里有两座特供水厂，天山和昆仑山，这些水中贵族，新疆棉那是从小喝到大，能没有土豪气质吗？第三，一般棉花都白成一道光，太亮眼，可天生又软绵绵，没啥抵抗力，很容易被害虫盯上。一旦有个病虫害，那对产量是致命的影响。可新疆棉就不用操心，它跑到大新疆的深居内陆，离海远了，水汽比较少，天气就很干燥，不适合害虫生长。到了冬天，新疆的气温直接-20度，更不利于一些害虫繁殖，害虫们自然卵用都没了。第四，这个土豪他有一个大 house， 不是300平，而是3000多万亩，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大。像这种大家庭，那肯定人丁兴旺，每年能产出大量的新疆棉。在2025年，新疆棉花的年产量高达616.5万吨，占全国总产量的92.8%。那等新疆棉成熟之后，把头发长成了大人模样，改集体理发了，用的不是人工，而是智能采棉机。除了采棉，在播种、浇水、施肥等环节，新疆棉也是全机器上阵，农机自驾仪、无人机、智能灌溉阀、智能施肥机，不夸张地说，一部手机能管一片棉田。据统计，2024年新疆棉花耕种收机械化率高达97%了。总之就是这么优越的家庭条件，培养出了许多优秀的翩翩少年，不仅非常抢手，综合品质也是稳居世界前三。前三分别是新疆棉、埃及棉、美国棉。接下来咱们回顾一下新疆棉的打工之路，新疆棉从原料到产品的一些重要过程。首先，经过机器碾压，会被分成两部分，棉花纤维和棉籽。棉花纤维再由专人弹棉花造出被子的芯，

0: 外，棉花的秸秆、棉籽壳都可以再利用，是货真价实的经济作物，质量好，产量高，经济价值更是没得说，妥妥的国货之光，也是咱全国人民的骄傲。至于新疆棉到底有多好，有空买件 T 恤试试。
1: 大事小情，一笑百评，家长里短，喜乐相伴。不端架子，不绕弯子，嬉笑怒骂，全是干货。给生活添点乐，给日子解解乏。永斌故事会马上开讲。

北京时间12:06，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调频89.7德惠交广之声。此一时间段依旧是永斌故事会，我是永斌。哎，前几天啊，我就是在这块收拾以前小的时候的一些东西啊，一些物件的时候，哎，我看到了小的时候我曾经有过一个梦想。啥梦想呢？就是成为啊电影院的一个放映员，就是光荣的那种放映员啊。哎，你发现现在大家伙看电影那几乎都是全数字带放映机的，是不是？工作人员只需要开关灯就得了，然后检完票以后了，哎，等扫扫地呀，收收卫生啊，那几乎都属于是傻瓜式的操作了，那这毫无技术含量可言，对不对？但是啊，我跟你说，在20-30年前，甚至30-40年前啊，就是那会儿的放映员，那妥妥的都是技术型大佬啊。影院里边那就是，哎呀，最靓的仔，那简直就是最顶流，自带高光 buff。你包括小时候那村里边镇上啊，放那种露天电影的时候，或者是老式的电影院啊，全场能坐几百号人啊。那全程我跟你说，那你就能不能消停看一场电影，你完全看放映员心情。那时候那都属于是啥老式的那种胶片的机器啊，还得缠这个胶片啊，对帧数，调焦距，哎，控制转速，一套行云流水的操作以后，那你普通人看完以后呢一脸懵啊，我跟你说完全碰都不敢碰啊。那放映员还得跟你说呢，我跟你说你就看这一大堆胶卷，我跟你说你就碰坏一段你这一月工资都没了。那最经典的名场面是啥呢？就所有人可能也都记得啊，就那会儿看着看着电影，可能就会出现什么卡顿呐、闪烁呀，或者是滋啦一声，然后就黑屏了。但那会儿我跟你说，人可能素质也高，另外一点也是啥呢？也不敢这滋哇叫唤呢。瞬间那全场都是安静的，紧接着所有人默契的就慢慢默默的等待啊，没有人抱怨退票，也没有人吐槽什么服务差啥的，全场观众安安静静的等师傅救场。然后我跟你说，你回头你都能看见啊，那放映员蹲在那机器旁边，满头大汗，拿着那个透明胶，小心翼翼的跟那粘一些断裂的胶片，而一点一点对接修复啊，就那几分钟黑暗啊，你压根就不是事故，那是啥？那是老电影院独有的一个仪式感呐。你再来说一下，为什么当年我的梦想是成为一名光荣的放映员？是因为你们都不了解当年那个放映员到底啊，就这个职业有多香，薪资稳定，受人尊敬，走到哪儿那都是全场的焦点，自带一个职业的光环啊！谁要是认识放映员，那看电影的时候你都可以提前在 C 位那儿坐着。啊，甚至啊，就偶尔你还能多看个10多分钟的一些加场啥的啊，你在自己那小伙伴儿那圈里边啊，那地位堪比现在的网红大咖呀。哎呀，但是你说短短的几十年过来以后，数码技术一来，这个胶片呢直接被淘汰了，放映员这个职业呢好像也原地消失了，曾经呢就是纯纯的一个技术活，对不对？如今彻底那就是沦为了无用武之地了。属神是啥呢？时代淘汰的第一批的神仙岗位啊！哎呀，不知道大伙儿发现一个离谱的真相哈，就是现在很多的年轻人天天喊着就业难、岗位少、工资低，内卷卷的脱发失眠，但是回头看看20-30年前，遍地我跟你说那都是神仙职业，而且以前那些神仙职业门槛极低，油水超足，地位贼高，关键是啥呢？就这些工作现在彻底消失了。现在就有钱都没人能干了，妥妥的啊！那时候是时代绝版的一个铁饭碗。

0: 行吧，既然聊到这个话题了，今天咱就来好好盘点一下正在逐渐消失的神仙老职业。
1: 风和有幸，月圆有期，十里华光相伴于行，让我们手握星河，一路同随。FM 89.7德惠交广之声，与您同路同行。
2: 古代也有体育生吗？他们又是怎么高考的呢？这个问题看似莫名其妙，其实也在理儿。因为古代有武举考试呀，考试内容舞刀射箭举大石，体校生上军校了，属于是。这个制度创建者是武则天。公元702年，武则天一道诏书，武举正式诞生。一年一考，兵部直接面试，就这么持续了200多年。到了宋朝有所改革，武举不再是纯粹的打打打比力气，增加了策论，也就是你要懂兵法，能写奏折，是真的要你文武双全。到了明朝，规定先策略后武艺，必须按照这个流程，就是笔试过关了，您才能上场比划。最后是清朝，武举制度达到了最全面的程度，县、府、省、京城层层选拔，要把人卷死呢。考试项目规定了有骑射、步射、技勇、策论、墨经，总之延续了1200多年，录取了大约1.5万名武举进士，相当于省级优秀运动员加军事才干。好，沉浸式体验一下过程吧。第一轮考试，武同试，县级初选，由县城官府组织，主要考核基础的骑射与臂力，通过者获得武同身份，相当于更高等级考试的准考证。第二轮考试要在省赛或者地方赛的武乡试。如果按照明朝的规定，省级考试的流程就是先笔试再武试，笔试内容兵法策论，让你结合边防战事写一篇文章分析分析，重点呢都在五经七书里面，也就是好好复习就能过，不合格直接淘汰，为的就是筛选掉只懂打打杀杀的莽夫。到了清朝后期，考试难度已经降低到默写五经几百字就可以了。什么？依然一堆人不会，皇帝说我也没招了。如果你笔试通过了，恭喜进入了核心淘汰赛外场武艺。第一项骑射，骑行时连续射向固定靶位，考核你的马术准度和心态。你不能脱靶太多，你也不能耍小聪明，骑得像蜗牛一样慢，更不能骑着骑着坠马了，不好意思，淘汰。然后是步射，站立射击远靶，测你的精准度，稳定发力。考完射箭要考技勇，也就是力量测试。项目一，开硬弓，拉开规定强度的强弓，检测你的臂力和耐力。第二，舞刀，挥舞重型战刀，必须招式流畅，跟喝多了似的摇摇晃晃，那可不行。项目三，举石，抱起官方制定的巨型石头，举高站稳才算合格。以上项目全部合格的，恭喜你，你正式通过了武乡试，成为一名武举人。接下来你可要进京赶考啦。第三门考试，汇聚首都全国锦标赛武会试，要再考一遍笔试加上武艺，筛选出更优秀的一批人。等到第四轮考试，那就是皇帝亲自当主考官武殿试，你要当着皇帝的面骑射、步射、技勇全都来一套。然而你万万想不到的是，不光看武艺，还要看你的身材、面相和仪态，魁梧雄壮的得高分，瘦小萎缩吊儿郎当的得低分。角逐出前三名分别是武状元、武榜眼、武探花，相当于全国的冠亚季军加重点培养军事将领。武举含金量高不高？考上了待遇如何呢？武状元受正三品参将，武榜眼受从三品游击，武探花受正四品都司，相当于咱们现在的团长、副团和营长。如果你是一个普通的武进士，也就是进了会试名次一般般，那是六品的千总、七品的把总，相当于现在的连长、排长，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值得一提的是，武举出身的在军队中占有13%到20%，而文举在文官中占比超过了

0: 心石，而且武举武将虽然品级高、起点高，但决策权、话语权远远低于文官。即使是作战，也要多听文官调度，各方面均受文官节制，属于高位低配。所以武举完全可以看作是古代版的体育生高考。好不容易考上了，实权又被文官拿捏，属实是勇猛又憋屈呀。知道螃蟹为什么横着走吗？有钱就是任性。把你的故事交给我，我来说给更多人听。
1: 乡亲们集合了哦，听我说两句。
0: FM 897德惠交广之声，愿意做您的传声筒，帮您任性横着走。897合作热线 8726-0167 8726-0168。

一段音乐结束以后，咱们节目继续啊。今天依旧来盘点一下逐渐消失的职业啊。那上半段咱说了，那放映员已经逐渐消失了，现在不是说不是逐渐，是已经彻底消失了。就老式的那个电影放映员啊。那除此之外还有啥呢？就在农村啊，有一个职业叫做猪钟。这我跟你说，绝对是一个绝版职业啊，也叫猪媒人，也叫猪中介。就很多可能年轻人听完以后就完全没有听过这个职业，甚至啊听到这个职业以后寻思，你是不是跟我开玩笑呢？那还能有人专门给猪做媒人的？还真不是啊。在当年农村啊，我跟你说，猪中这个职业绝对是刚需，并且收入极高，那是一个正经的职业呀。以前吧，就农村家家户户都养猪，家家户户都要买卖生猪，但是村民呢这个信息不对称，谁家要卖猪，谁家想买猪，猪的品相好不好，体重够不够，有没有什么暗病，普通人根本看不出来。于是乎猪中应运而生。成为这个猪中以后啊，他会走街串巷，走遍啊十里八乡，专门撮合这个生猪交易。这帮人啊，个个身怀绝技，眼神那就堪比精准的检测仪。按现在话说，那就是我的眼睛就是尺。你就几乎不用称重，不用工具，哎，大概瞟一眼，是不是？用膀胱一看，基本就知道这个猪的体型、骨架、毛色、走路姿态。啊，斤数我跟你说，报出来以后了，上差不差的，也就两三斤啊。我那都简直，那都是绝活啊！而且啊，猪中不光会看猪，最厉害的是什么呢？他还会砍价，会撮合。哎，买家想要压价，卖家想要抬价，两边可能是僵持不下，全靠猪中啊在中调中的调和啊，那左右逢源，拿捏尺寸，哎，把这个生意谈成，就每成交了一头猪，就能赚一笔这个中介费。所以说啊，想当年在农村里边，属于妥妥的一个高薪并自由的职业。哎，不用种地，不用打工，每天咱就啥呢，溜达溜达，串串门，聊聊天，哎，看看猪就能赚钱，简直那就是农村版的一个躺赢职业。你结果现在呢，规模化养殖场全覆盖了，对不对？生猪买卖全都是线上报价，统一收购，机器称重，透明又标准，根本不需要什么中间人撮合了。曾经啊，十里八乡最抢手的这个猪中，也就是这个猪媒人，彻底失业了。哎呀，这个这么有意思的一个传统老职业也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了，现在啊很多人都没听过。你再来说一个啊，即将要消失的职业，所有人童年的回忆啊，那就是街头那个崩爆米花那师傅。哎，你看现在大家伙吃爆米花，那都是超市桶装的，电影院现成的，对不对？还有什么空气炸锅或者是微波炉自制的啊，香甜酥脆，干净卫生，口味那也是五花八门，什么味儿都有，还有水果味的啊。但是在我们小时候，我们最期待、最硬核、最解压的快乐，绝对就是啥？街头老式爆米花，就那个黑乎乎啊，圆形的一个高压锅的机器，简直就是童年最快乐的一个快乐源泉了。尤其是听到村口啊，砰那一声一响啊，不管你，就跟你说，你是吃饭呢、写作业呢、玩呢、干啥呢啊，所有小孩瞬间原地起飞，拎着自己家什么苞米、大米、小米飞奔过去啊，马上抢占一个位置。你就可以这么说吧，当年崩爆米花师傅绝对是整条街最有排面的仔，全程操作自带氛围感。

手摇火炉，哎，掌控火候，拿捏压力，所有人围在旁边屏住呼吸，满心期待啊，紧张又兴奋。还有最经典的一个瞬间哈、啊、那就是师傅踩住这个支架，捂住麻袋，大喊一声响了，所有人立刻后退，是不是？紧接着，哎呀，一声震天巨响啊，白烟四起，香喷喷的爆米花瞬间那就崩了一麻袋。哎呀，我就发现当时那个爆米花的味道是现在所有这种精致爆米花完全复刻不出来的哦，焦香酥脆，带着一点点烟火气哦，哎，贼便宜。当时我记得好像都是自己去拿这个苞米呀、啊，或者是大米呀、啊，是不是给他一点加工费就可以了？也就是说花个几块钱啊、哦、都够吃一周的呀。这个职业呢现在没有彻底消失哈、啊、偶尔也会看到啊，会扛着这个机器满街走，但是太少见了。那再来说一个啊，再来说还有一个啥叫做粮站的收粮员。放在几十年前，粮站的收粮员那属于是顶级体制内的好工作，含金量极高，普通人挤破头颅你都进不去，妥妥的人人羡慕的金饭碗呐、啊。哎，为啥这么说呢？以前家家户户都需要交公粮、卖余粮，每到收粮的季节，十里八乡的村民推着这个板车啊，包括扛着麻袋，排几天几夜的队呀啊、哦！到时候你跟你说那收粮员啊、哦，大致绝对有话语权，标准又苛刻啊、哦。因为啥？人手里边掌握了粮食的一个生杀大权，什么玉米、小麦、稻谷，必须都得你给我晒透了啊，干透才行。那挑的干净无杂质，不能潮湿。但凡我跟你说有点什么水分超标啊，或者是里边有点什么灰尘泥土啊，那当场就给你打回了，绝不留情。多少啊，那村民呢，辛辛苦苦啊，晒了大半个月的粮食啊，满心那些欢喜的去交公粮去，那结果被说一句啥，就是水分超标不合格，来回去。原路拉回，那是欲哭无泪呀、啊！当年的收粮员啊，说话分量极重，地位极高，走到哪儿那都得是被人客气的对待啊、哦。但现在呢？现在不行了，你现在机械化了，对不对？智能化了，收粮设备全面普及，机器啊，直接一键检测水分、杂质等级，对不对？标准公正，你不需要人工再去肉眼判断了。曾经风光无限的这个粮站的收粮员，哎，你现在几乎是要退出这个职业的舞台了啊、哦。也就是说曾经那个顶级的金饭碗再也不复存在了。还有一个职业哦，这个职业我觉得应该还有，但是现在可能是接触不到了啊。我清清楚楚的记得我姥爷当年就是哎精修钢笔的师傅，哎也就是修钢笔师傅。你现在这学生上班族啊，人手都是啥中性笔、按压笔、速干笔，几块钱一大把，坏了直接扔，你就没有人修啊，对不对？但你要知道啊，在几十年前，钢笔是所有人的标配，也是文具界的一个奢侈品，更是体面的象征。啊，你学生考试、上班族写字啊，老师备课，人人都会有一支钢笔。好一点的钢笔，我跟你说，那也价格不菲呀，舍不得扔，坏了必须得找一个厉害的师傅修。哎，于是乎你发现大街小巷、学校门口啊，全都是精修钢笔的一些小摊儿。哎，修笔的师傅个个那都属于是微操的大神呐、啊。比如说什么钢笔漏墨呀，啊，笔尖歪了不出水啊，或者什么笔杆坏了呀，就不管你多小的毛病啊，你放心吧，师傅三下五串给你拆开以后了，哎，给你摆弄几下，立刻满血复活。那小小的一个笔尖配件，我跟你说那是细如针尖，普通人根本看不清结构，但是师傅却能精准的拆装打磨校正，哎，手艺堪称一绝。我跟你说，当年如果说你能拥有一支什么金笔啊之类的啊、哦，那这绝对有牌面。小的时候刚开始接触钢笔的时候，是金笔是整个的这都是金的吗？后来发现了，您说那金笔并不是整个笔杆都是金的，就是那笔尖那部分是金的就行了呗。而且那个金的啊，金笔尖好像这个纯度也并不是很高，因为如果说这个纯度太高的话，它可能比较软，就不适合写字了。好像我记得当年那些笔尖都是18K 金的。你当年修钢笔那成本也极低啊，什么几毛钱一块钱基本就能修好一支钢笔，性价比超高，那小摊生意几乎天天爆满。结果随着这些平价的一些中性笔、圆珠笔普及以后啊，钢笔呢慢慢的退出了日常使用，没人修钢笔了，也没有人养这个行业了，所以啊修钢笔的师傅彻底消失了。哎呀，
最遗憾的是啥呢？就这一门精细的手艺失传了，你这不白瞎了吗？这不。还有一个职业啊也消失了，那就是老式公交车的售票员。现在这公交车大伙都知道，扫码刷卡投币全自动无人售票，全程不需要工作人员，但是以前的公交车那必须得标配一个专职的售票员，也是当年非常体面稳定的好工作呀。我小时候坐公交车最熟悉的声音就是，哎呀，上车买票，来往里走，往里走，往里里边空位，往里走，往里走，来，老人小孩坐稳了啊。那售票员坐在自己那个专属的位置上撕票找零，哎，报站维持秩序，全程掌控全车的节奏。那一张张纸质的车票，小小的薄薄的，那是无数人出行的回忆呀。并且当年那些售票员那可不只是卖票的哦，人家是全车的安全员、服务员、秩序的管理员，遇到老人上车以后主动搀扶，遇到乘客让座的时候主动夸赞，遇到超载的时候及时劝阻。而且在当年来讲的话，这份工作也算是轻松稳定，风吹不着雨淋不着，哎，当年来讲很多人非常羡慕这份工作。结果是啥呢？那个智能公交普及以后，无人售票时代全面到来了，对不对？扫码出行成为了常态，纸质车票彻底淘汰啊！也就是说，公交车售票员啊，这个陪伴了我们几代人的职业，彻底的退出了历史舞台了。所以现在很多的小朋友根本就不知道，原来公交车上还有卖票的人呢。

哎呀，就是以前这些职业吧，虽说看起来没有那么高端啊，没有那么光鲜啊，但是确实那是我们的一代人的回忆，也是我们这一代人青春和烟火的记忆。这些职业是曾经无数人的谋生饭碗，养家的手艺，也是一个时代的生活印记，是大街小巷，哎，乡村城镇最鲜活的烟火气。你现在回头一看，人家当年不需要内卷，不需要加班，不需要熬夜，不需要勾心斗角，靠一门手艺就能安稳立足，靠勤劳能干就能养家糊口，主打的就是一个踏实稳定，自给自足。所以说啊，就职业没有高低贵贱，时代的更迭啊变迁，它会使每一个消失的老职业啊成为了一个时代的缩影。他们虽然退出了职业的舞台，但却永远的留在了我们的记忆里，成为了独一无二再也无法复刻的童年和青春。就是你还记不记得啊，曾经消失的哪些职业，不妨可以来与我们分享，看看是不是你一提起来我们都有画面了。好吧，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暂时告一段落，咱们明天再会，拜拜。

0: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

0: 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七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1: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2: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75751。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8: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7: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8: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7: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8: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7: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8: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评书机，
9: 请听评书《慈禧传奇》，由著名评书演员张基山播讲。
10: 发迹之后的安德海虽身为太监，但是仍然还是要娶房媳妇儿，而且还得要求这女方：一要长相俊美，二要知书达理，三要门庭高贵。那位说了，条件好的姑娘谁会嫁给这么一个太监呢？哎，你看那个年代和现在人的观念不一样。另外那个年代婚姻不自由，年轻人不能自己做主，这个婚姻大事基本上都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这其中便有那些糊涂的爹娘，想升官发财都想疯了，于是呢，什么招都能使出来，竟然不顾自己女儿的终身，托媒人找关系，把自己的好闺女心甘情愿地嫁给安德海这样的人。这样一来啊，道士的安德海得好好挑挑了。经过左挑右选，安德海选中了西城一个绸缎庄老板的女儿为妻。

花轿把这姑娘明媒正娶抬到了他的私宅。等结婚之后才发现这姑娘是个侍女儿，安德海也没有挑眼，因为他自己还是太监呢，再好的姑娘到他手也不能行房事，那不给人姑娘毁了吗？能安慰一下安德海那虚荣心就可以。就这么俩人就凑合着过日子。这姑娘虽说是个侍女儿，但是长相极其貌美，而且聪明伶俐，过门之后可以替她理财管账，而且一心一意的跟安德海过日子。这安德海就是外边一搂钱的耙子，他这媳妇儿呢就是家里头一个装钱的匣子。俩人结婚之后，这小日子过得还挺红火。安德海的老爹老娘见新娶进门的这儿媳妇儿也挺孝顺，因此也是十二分的满意。因为安德海在宫中的特殊地位，他结婚的时候那送礼的人也是络绎不绝，时间也拖得很长，乃至于他结婚之后，外府还有好多官员前来送贺礼，而且还有些人根本就不认识，也借机会给安德海送礼来巴结他。就这一场婚礼，安德海收那份子钱可多了去了，真是能达到上百万两的白银呐。这新娘子本身又会理财，这些钱绝对不能够就放在家里那么存着，怎么办呢？得让她钱生钱。她开始投资房地产，在境外买房子置地，而且京里头又开了当铺钱庄，一通大折腾，这钱呢，用不了一年就能翻倍。安德海看了很是高兴，认为这个媳妇儿娶对了，有本事。也是，没两下子，那怎么能给这位大太监当老婆呢？安德海看着自己既漂亮又能干的新娘子，心里头美滋滋的，便开始琢磨下一步生财之道。他没事净琢磨好事了，而令他没想到的是，狂妄和贪婪，致使他的一部厄运也正在悄悄地向他降临。首先要惩治他的，就是小皇上载淳。这个时候的同治帝13岁了，原来大家听惯了他那尖细脆快的童声，也不知哪天开始，他突然呢变声了，变得声音宽厚而粗重，以至于使许多人在听到小皇上说话时抬头看他，感觉有点小的人似的，那个派头啊确实更像皇上了。那些随身侍奉的太监宫女们这些日子也悄悄地议论着，小皇上上学早，读书早，懂事儿当然也早啊，知道的事情也多，这等于是早熟啊。皇上是慢慢长大了，很快就要是成年人了，那些侍女们太监们也都替他高兴。3月20日是皇上的万寿节，就小皇上生日，说起来也真叫人感到挺寒酸的。怎么呢？自从小皇上登基以来都7年了，只给他做过2身龙袍，如今他这个子越来越高，体格越来越健壮，那龙袍啊穿不了了。两宫太后便商量着赶紧给皇上再做件新的龙袍。这新龙袍做得以后，小皇上当时正在慈安太后的钟粹宫里头陪着慈安太后说话呢，安德海连忙去叫他，把他叫到了储秀宫。因为皇上长大了，他独立有寝宫，两宫太后呢也从养心殿的体顺堂和宴喜堂都搬回了自己的寝宫。
慈禧太后自然回到了储秀宫，安德海把小皇儿请来，慈禧太后面带微笑地说，这龙袍刚刚做好，请皇儿试试吧。宫女儿们连忙过来帮忙，七手八脚地把这崭新的龙袍替小皇儿穿上了。安德海这时候啊，也有点不知道天高地厚，他用命令小皇的口吻说道，请皇上往亮处站站。小皇一听这个声音就感觉到刺耳，心说再怎么着你也是个奴才呀，你跟我说话就这么不客气吗？刚想训斥他，一抬头看见慈禧太后站在门口那块正打量他身上这新龙袍呢。小皇话到嘴边又咽回去了，生怕他训完安德海，他额娘马上会训他，不由心里暗骂，心说小安子你个狗奴才，你等着，你用不着在这里狐假虎威，早晚我治你。慈禧太后这时候满脸带笑的说，你还别说哈，这龙袍做的倒是挺合适的，这做工啊也不错，这是一件明黄缎为底的龙袍，上头一共绣了九条金龙，五彩云纹，前胸后背是盘着正龙，肩膀上是天骄之形龙，在袍子的各处还有五福捧寿、富贵不断头等花样，袍子的下摆绣的是一圈石青色的海浪，又称为叫八宝丽水，金顶朝冠也是给皇儿新做的，珠为东珠。这龙袍朝冠上下搭配，远远望去威仪万千，灿烂夺目，真是大有少年天子的气派。小皇上这时候也想显显自己的威风，冲着安德海一招手，小安子你去给朕搬个镜子来。小皇的意思呢，是自己也想照着镜子看看这身龙袍究竟什么样，合身不合身。他这一指使小安子，安德海听了感觉到别扭，因为什么呢，慈禧太后使唤他习惯了，对于小皇上这么说他，安德海呀有点不大愿意动地方。他来了个大懒之小懒，冲着旁边的两个宫女一招手，你们俩去搬个镜子来。一会儿的功夫，那宫女儿把镜子搬来了。同治皇上面对着镜子左照右照，你还别说，这龙袍啊小皇挺满意，越看自己心里越美，于是伸伸手抖抖肩，做出了一些滑稽点的动作。没想到被安德海看在眼里了，立刻把脸一沉，拉长了声音正色说道，皇上您穿上这新龙袍可要更加守规矩才好啊。我他这嘿，小花这气心说，安德海你真是欠揍啊你啊，你当着我皇额娘就这么给我上眼药啊，太气人了，如果不是你倚仗我皇额娘宠你，我早把你宰了。小花正跟那运气呢，慈禧太后说话了，他说，小安子说的对呀，从今往后皇上要更稳重一些才好，不能够像以前那样孩子气了。哎，得，小皇心里简直都恨透了安德海了。从小到大在后宫里头最让小皇感到厌恶的，而且又不得不随时提防的人，就这安德海。在他的心目中，安德海就像躲在暗处的一条恶犬一样，随时都有可能突然冲上来扑过去咬他一口。尽管说他身边也有得力的太监，像张文亮等人都很维护小皇上，极力的替他保密一些私事，但是只要他做错了事儿，
或者说没认真听讲，或者说有时候尿急跑到宫墙边上或者旮旯撒泡尿，一旦说这样的事情过后被安德海要知道了，他绝对能找一个时机把这状告到慈禧太后那儿去，而且慈禧太后听完会立刻不分青红皂白把小皇上叫去一顿猛训，最终训的小皇上连连赔礼道歉，不住的检讨自己为止。哎呀，把这小皇上给气的心说，我怎么就没点权利呢？只要是让我有点权利，首先我想个法子把这安德海那两只眼睛给他抠下来，让他整天没事到处瞧事儿，四处给我找麻烦，气死我了。您说这安德海得多遭恨吧？但是安德海自己不知道，他整天没事到慈禧太后那告状去，还认为挺美呢。而紧接着又有件事儿，让小皇上对安德海更加愤恨不已。怎么回事呢？这个宫里头慈安太后钟粹宫啊，新来了一个宫女儿叫秋儿，这个秋儿生的一双媚眼儿，一张圆圆的脸蛋儿，在别人眼里看来未必是多么漂亮的一个小姑娘，但是在小皇上眼里那简直就是天仙下凡一般。尤其是这小宫女儿一笑俩酒窝，那叫一个迷人呐。情窦初开的小皇上一看见秋儿，人就变得痴迷起来，有事儿没事儿就往钟粹宫跑，也并不是说非找慈安太后，而什么呢？找机会跟这秋儿一块聊聊天，俩人说会儿话。可时间一长了，慢慢的越来越喜欢这秋儿。有一天呢，小皇上有点冲动了，突然冲上前去一把搂住了秋儿，照在那小酒窝上亲了一口，不过没亲准，亲腮帮子上了。哎呦，这下把小秋儿臊得满脸通红啊，于是连忙撒腿跑了。但是小皇上打死之后更思念这小秋儿了。有一天小皇上又来到了钟粹宫，见张文亮不在身边，他让小秋儿给他倒茶。这秋儿端着茶走到皇上跟前，小皇上一把把他手给攥住了，然后上去又去亲吻他。秋儿吓得连连往后躲，这时小皇上便拉着秋儿说了几句暧昧的话。不想这几句话呀被门外头那小太监听见了，也不敢言声，背地里咯咯直乐。事情过去之后，没想到很快暗中这个消息传出去了，也不知怎么的被安德海给知道了，于是他便到慈禧太后面前又告了小皇上一状。哎呦，说皇上可不得了了，这是要干什么？慈禧太后听完气坏了，这成熟的也太早了，刚十三四岁一个孩子怎么能懂这些呢？连忙把这小皇上叫来一通严厉训斥，最后闹得慈安太后也知道了，还特意过来替小皇上讲情，这慈禧太后才把皇上给饶了。等过了几天之后，小皇上再到钟粹宫啊，发现那小秋儿不见了，上哪去了他也不知道，问谁谁都不清楚。后来把他气坏了，回到自己的寝宫就逼问手下的太监张文亮。张文亮后来没辙了，只能够把实话说了。他说这件事情两宫太后曾经传下懿旨不让告诉您，谁要是说出真情非活活打死不成。小皇上说，朕是皇上，难道说还保不了你一个奴才的命吗？你直接说就行。张文亮没辙了，这才说，他说，皇上，您是不知道，那秋儿已经被撵出宫去了。哎呦我天哪，这下小皇上是既心疼又愤恨。
心疼的是那秋儿，这么好一个姑娘，

被撵出去时，肯定不是挨训就是挨打了。而痛恨的是安德海，这个咬人不露齿的狗，要不是他在暗中告状，哪能如此呢？因此小黄是极其痛恨安德海，下决心要杀掉这个多嘴多舌，背后喜欢打小报告告状挑拨是非的奴才。另外还有一个说不清道不明潜意识当中强烈存在的仇结，什么呢？就是随着小黄的年龄的增长，他能回忆起在几年前在宴喜堂他见到的一幕，这个安德海像条狗一样跪在床边服侍西太后，给他按摩服务一条龙，让小花看了很不舒服，也觉得恶心。可能当时安德海认为小花岁数小，偶尔看见一眼没有什么记忆，但是通知小花成熟的早，这一幕被他记得很清楚，因此他更加讨厌这个安德海。你想这样安德海接下来还能有好吗？小黄早就恨透了他了，找机会一准儿要好好治治他。但是马上治小黄也找不着好办法，只能暂时忍着，先说小安子，咱们骑驴看唱本走着瞧，你等我找着机会再说，到时候我非得狠狠地治你不可，最好给你整死。小花的心里再怎么恨安德海，他表面上不表露出来，而这安德海呢更是不知道天高地厚，没事还上西太后那告状去呢。每每西太后在训这小花的时候，小花总是不住的检讨，而且呢也从来在西太后面前没有怪罪过安德海，这使得安德海更为猖獗了。小皇上这段时间的表现也让慈禧太后认为他越来越成熟了，越懂事了，让自己省心了。小皇上让他省心了，可是朝廷大事却不让他省心。自从三个临沁殉难之后，恭亲王奕欣等人请示两宫太后的懿旨，决定派曾国藩接替三个临沁继续围剿捻匪，为防止捻军北上进贡京畿之地，首先派兵急赴山东，驻扎在德州乐陵一带，扼住黄河天险。然后他又统帅东部大兵北上，调集了直隶山东河南三省的八旗绿营各军，开始向捻军进攻。同时朝廷又授左宗棠为钦差大臣，让他有权罢免粤闽赣三省的总督巡抚，也就是广东、福建和江西三省。这样一来，粮饷很快得到了保证，并且能及时地调遣各地的军马，增加兵力围攻敌军。但是曾国藩的北上剿捻并不太顺利，他先是吸取了僧格林沁的教训，认为捻军骑兵多，行动迅速，便提出了练有定之兵足以治无定之贼的战略，主张重点是设防以静制动。恭亲王和军机大臣们经过商量之后，同意了他提出的这个方案，并且让曾国藩坐守徐州，负责捻军经常出没的安徽泸州、凤阳、河南归德、陈州、曹州等地，江苏的淮安、海州等地，共四省十三州的攻剿事宜。这四省其他的地区则由各省督府来负责。然而重新复燃的捻军大有燎原之势啊，在赖文光、张宗舆等人的率领下，有一部分捻军离开了曾国藩所在的十三州府重点设防区，
而是赶赴了其他的地区去寻找战机。等转了一圈之后，突然又回到了十三州，在乡村之中纵横驰骋。很快曾国藩也赶到，他所定的以静制动战略遭到了失败。紧接着他又提出了聚兵防河的战术，也就是利用运河、黄河进行围防剿匪。在运河防线上，从济宁的长沟到山东江苏，这中间有一个韩庄，他派潘鼎新部在此防守。而韩庄以下、长沟以上到黄河地带，由山东绿营军来防守。那么黄河下线呢，便由直隶军来防守。窦店以东的章丘、东阿一带由山东驻军驻守。然而出乎人意料的是，两路捻军竟然同时渡过了沙河，然后进入了豫西。曾国藩闻报，连忙又赶紧布置沙河、贾鲁河防线，

0: 天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2: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3: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用青梅煮酒，听书中百态，文字之美尽在。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机，
6: 请听评书《慈禧传奇》，由著名评书演员张基山播讲。
7: 出乎人意料的是，两路捻军竟然同时渡过了沙河，然后进入了玉溪。曾国藩闻报，连忙又赶紧布置沙河、贾鲁河防线，命令刘铭传部防守周家口一带，乔松年部防守淮甸至正阳关一带，正阳关以下属淮河，由曾国藩派水师防守。贾鲁河地段从周口到朱仙镇由潘鼎新防守，而从朱仙镇再往北到开封由李鹤年率兵在那里防守，这样便形成了一个跨鲁豫皖三省的三角形防线。另外，为

于是便急急北上。他们先是到达了开封以北的黑岗，然后仰壮是要抢渡黄河，然后突然急速南下，到了开封以南的芦花岗，趁着夜黑开始袭击在那里的清军，再次突然进入山东地界。很快又兵分两路，一路由赖文光率领留在山东，继续和清军周旋，被称为叫东捻军，大概有50,000多人。另外一路呢，由张宗禹率领向西进发，进入陕甘一带，联络那里的回军，被称为西捻军，大约有6-7万人之多。如此备受朝廷青睐，曾经立下赫赫战功的曾国藩，在这次剿捻行动当中出师不利，一再失手，又恼又羞又愧，又气又急，没想到一下急得病倒了，病在了徐州，于是便向朝廷上折子，要告病辞职。当这份辞呈到了北京以后，恭亲王奕欣连忙去请奏两宫太后，批准曾国藩的请求，命他呢仍回两江总督的任上去养病，然后又授李鸿章为钦差大臣，节制湘淮各军，让他来主办剿捻事务。同时鉴于张宗禹率领西捻军南下，恭亲王深知后果严重，于是又任命左宗棠为陕甘总督，赐钦差大臣官房，又让甘肃安察使刘殿为帮办，催促他们赶紧率20,000楚军追击张宗禹捻匪入陕。左宗棠在赶赴陕西的途中，上书朝廷，提出应借洋债以平内乱。朝廷经恭亲王军机大臣们商议深思熟虑之后，认为与其日久弥费，真不如贷款购买枪炮，以尽早的扫除匪患，于是连忙禀奏两宫太后。两宫太后很快同意了奏请，准许左宗棠他们借洋债120,000两。于是左宗棠便请他最为信赖的杭州商人胡雪岩经手，向上海的英国怡和洋行借了银子，购买了洋枪，还有后勤给养，运送到了陕西。这样一来，便使得左宗棠更坚定了必胜的信心，全军将士们也深受鼓舞啊，于是一个个生龙活虎，跃跃欲试，然后大伙儿一块儿来献计谋，共同剿捻，很快捷报频传，报入了京师。而对于山东一带的东捻军，李鸿章在接替曾国藩之后实行了长围战略，将他们困在了黄河以南、运河以东的滨海一带，大有一鼓作气将其歼灭之势。恭亲王奕欣和军机大臣们向两宫皇太后奏禀这些事情的时候，慈禧太后长长出了一口气，便嘱咐他们说务必要把朝廷的奖赏及时的送到前方将士手中。转眼到了入冬季节，单说这一天，京师地区下了一场大雪，一直下了整整一个晚上，天亮的时候这才停下来。偌大的紫禁城，长长的青砖玉道，巍峨的宫殿，到处都铺着厚厚的积雪，雪后出晴，气温骤降。早朝的时候，两宫皇太后刚刚坐稳，小皇儿屁股刚刚坐在龙椅上，养心殿

外便响起了军机大臣们铿锵有力的脚步声。慈禧太后侧脸向外望去，只见恭亲王带领群臣向殿内走来。恭亲王一心，自从经历了上次被罢黜事件之后，再进养心殿的时候，跟往日简直判若两人呐。他言语不多，极少表态，喜怒不形于色。人们在背后议论说，经历了上次事件之后，恭亲王更加成熟老练了。慈禧太后也暗中觉得好笑，认为对于朝廷当中那些权臣亲贵，还是应该时不时的敲打着点才好。首先这个六王爷就是，你看经过一次惩治之后，如今安分多了。群臣给皇上和皇太后行完礼之后，恭亲王奕欣便跨前一步朗声说道，臣有本上奏。小皇上一摆手，呈上来。这时便有太监接过折子先递给了小皇上，小皇上翻了两页看了看，然后便转给了身后的两宫皇太后。一般情况下，慈安太后呢也是例行公事一般经经手，然后这个折子便到慈禧太后手中。慈禧太后会仔细看这折子，她今儿个一看这道折子上头写着关于请设天文算学馆事，当时不由一沉吟，然后瞅了瞅帘外头的皇上，随即说道，皇上啊，今儿这折子今儿个你就给我们念念吧。原来呀，在同治时期，西风东渐，洋务兴起，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兴起的自强运动，在古老而封建的中华大地上尚属首次。在自强的口号下，中国大地上出现了一批具有近代意义的新生事物。首先在同治初年的时候开办了英文馆，转过年又开设了法文馆和俄文馆，三馆各有学生20余人，全都是14岁左右的八旗子弟。同文馆由总理衙门直接管理，是清政府中央最早办理的洋务事业。而随着洋务运动的开展，洋务思想家你像冯桂芬，实践家像曾国藩、李鸿章等人，都悟出了要借法自强，就是必须从学习西法算学入手，因为一切西学皆从算学出啊。如今要采纳西学，那自然就离不开这个算学呀。洋务派把算学看成是西方制造机器的必备知识，作为清廷当中最热衷于借法自强的总理衙门首领，恭亲王奕欣深知道同文馆仅仅凭着学一些西方语言远远不够，他在跟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人往来信函当中便不断的商讨接下来咱们该怎么办，该怎么样进行，很快便决定在同文馆中添设天文算学馆。于是便很快上了折子，请示在已开设的同文馆中添设这一馆，专门来学习天文算学，也就是自然科学知识。招收对象也有很大变化，不是招收14、15岁的幼童了，而是什么呢，招一些满汉举人，像恩拔优选的贡生，正途出身的5品以下的京内外官员，年龄要求是20岁以上，聘请西方人在馆内任教，
这样做可以学到根本，对制造机器、火器能起到关键作用。这是一个进步的实用的主张。在这份奏折中，最后他们提到，算学馆得其根本，思道成于上，技艺成于下，数年之后必有成效，诚以进取之徒一经推广，必有奇技异能之事出乎其中。华人之智巧聪明不在西方人之下，举凡推算格致之理，志气上相之法，尚能专横务实，得尽其妙，则中国自强之道在此矣。这份奏折讲述得很详细，文字也很长。没想到的是，这同治小皇上一口气儿将其读完了，而且呢，一个错字也没有。两宫太后听完是高兴异常啊，哎呦，没想到皇上能有如此大的进步。包括恭亲王奕欣当时高兴的差点直接给皇上鼓掌，慈安太后忍不住的赞赏道，哎呀，皇上真是长进挺快呀。慈禧太后心里头更为得意，自从翁同龢担任帝师以来，他惊喜地发现同治小皇上跟师父的感情更为亲近了，说话这口气，走路那姿势，一举一动，举手投足之间，以至于包括脸上那表情，很多呀都有他翁师父那风度，而且呢大大方方，有点皇上那样了。这正是他的期望，心中倍感欣慰呀。恭亲王见两宫太后沉浸在喜悦当中，一时间谁也不说话，连忙提醒说，太后，关于设立算学馆一事，臣想听听两宫太后的圣见。慈禧太后连忙收住了心神，她瞅了一眼慈安太后，慈安太后冲她点了点头，那意思妹妹说吧。慈禧太后这才说，你们想增办天文算学馆，这是件好事了，我跟慈安太后也都很赞成。说着他充满亲和力地瞅了一眼帘外所有的大臣，然后又说，我记得当初六王爷就曾提出，是一人之长技而治矣，这个办法很好，我大清国若想立于不败之地，就必须得自强，这也是一个必然。这时沈贵芬便接着说道，臣回太后，如今已在福建马尾设厂造火轮船，李鸿章又在上海等地设立了机器局、制造局，这些都期待大批本国培养的人才参与呀。慈禧太后听完不住的点头，然后看了一眼慈安太后，她说，姐姐，你看这事儿好不好？慈安太后一听，太好了，那既然如此，咱们就准奏吧。慈禧太后点点头，好，准奏。一听这话，恭亲王奕欣等人便长长出了一口气呀。他和那些军机大臣们原本担心两宫皇太后会提出异议进行阻拦，他们连怎么样应付的词语都想好了，没想到两宫太后却痛快地答应了，欣喜之余，他们也为两宫太后的圣明所折服。不料奏折在下发之后，却遭到了朝野上下保守派们的群起攻击和反对，竟然有人在正阳门城墙上贴上了无头榜，还有人做了对联，说什么魏同而言斯文将丧，诡计有多端，使小朝廷设同文馆，军机无远略，又加弟子拜异类师。

等等文辞。紧接着又有翰林院一位编修叫张胜藻的，他写了一道题为《兴国不以奇技淫巧，当众臣民气节措辞严烈》的反对奏章。恭亲王得知之后很是气愤，细打听才知道这个张胜藻乃是倭人的门生。恭亲王一听，心说这就不用多说了，这道折子十之八九是倭人唆使得上的。想到倭人身为内阁大学士，居然还这么保守，这不是糊涂吗？真是令人气愤呐！于是他请示两宫太后，应当痛斥张胜藻这道折子，并且也应该将为增设天文算学馆乃当务之急，翰林院编修熟籍士等当入馆学习，并着拟六条章程，立陈其中，一并呈上。两宫太后看完恭亲王的折子，认为有道理，尤其这六条章程也定得严密周全，便又爽快地准奏了。可谁成想没过多久，倭人竟然自己跳了出来，亲自写奏折起来反对。他指出立国之道上礼仪不上权谋，根本之途在人心不在技艺，把争论的重要性归结到了何以立国、靠什么图强的高度，进而认为任一人为师的结果日后必然是大清国成为夷人的天下。他气愤地指出，夷人乃武之仇人，以师是夷人，那就是最为可耻的一件事情。结论是以中国之大，人口之多，必有荆棘庶者，何必靠夷人呢？何必以师是夷人呢？这倭人本是著名的理学家，具有高尚的节操，他每天都要做功课，自朝至寝，一言一行，饮食坐卧，皆有札记，用作自我反省的借鉴。他的导向，那就是道德自我完善的至高境界。在国运日衰、文人无形的情势下，他通过修身正心，要把学术、心术、智术连为一体，认为这才是圣人之道，被人称之为报道君子。慈禧太后对他这一套其实啊也表示了敬意，不仅仅授他大学士的高位，而且呢还让他做小皇儿同治帝的老师，想用他的人品学问去教导幼主成器。当倭人的奏折递到两宫太后手中的时候，慈禧太后看完不由一阵感叹呐、啊。她说：“哎，这个倭人呐，脑子还是有些僵化，他怎么这么认死理儿呢？”慈安太后听了有些同情倭人，她说：“要说倭人这也是忠于朝廷，他也是为大清国着想吧。”慈禧太后说：“姐姐，您说的也有一定的道理，倭相国这个人跟奕欣等人互相之间有些争执，他并非是个人之间的恩怨，乃是治国之道上的不同。”慈禧太后不想跟慈安太后较劲，然后便说：“可是我大清国要想振国兴邦，必须得讲求坚甲利兵啊，没有懂这些知识的人才，那一切岂不成为空谈？”慈安太后重新拿来奕欣等人的折子，再次翻看了一下，她想了想说：“妹妹，你看这个折子上说要招取满汉举人，以及恩拔优选的贡生，还有什么正途出身、五品以下满汉境内外各官入馆学习，你说这些人他们能够报考

0: 这天文算学馆吗？慈禧太后听了也感到有些狐疑，她认为慈安太后考虑这个问题是对的。她说，是啊，如果说能熬出一个五品的前程，那可不容易。两榜进士出身是正途，在京三年教习期满，开坊留馆，用十年的功夫才能升到内阁学士，然后内转侍郎，外放巡抚，那样的差事他们可以去接揽，但未必愿意担任算学馆这个差事。两宫太后确实也没有浪费这垂帘听政六七年的功夫，将仕途路径已经摸得很清楚了。对于倭人为首的保守派力量跟奕欣的争论，慈禧太后明知道奕欣这个建议是有利于大清国进步之举，也知道以倭人为首的有点守旧，但是他们也算忠心耿耿，只是习惯于墨守陈规。
1: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2: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3: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9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8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4: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5: 啥好消息啊？
4: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5: 是吗？
4: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5: 地址在哪儿啊？
4: 2中央街与5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2: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3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3: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6: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575111。
7: 朝夕相伴，
8: 朝夕相伴，
7: 生生不息，
8: 与您最近，
7: 所以最近，
8: 最亲，
7: 所以最亲。
2: FM89.7德惠交广之声，有限广告资讯，无限财富商机。

总有美好在路上，总有陪伴在耳旁，把握时代脉搏，汇聚传媒力量。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现隆重招商，诚邀商家客户实力伙伴合作共赢，黄金机遇限时优惠不容错过。合作热线8726-0167，8726-0168。

0: 亲爱的旅客朋友，开往娱乐中心的大巴就要出发，你准备好了吗？电影迷宫，剧海穿梭，音乐狂想，影音快车道带你穿梭影视核爆新力量，最新的影视资源，笑到肚子疼的综艺八卦，好听的音乐插曲，嗨到爆的互动体验，就在影音快车道。
1: 万宝镇位于德惠市的西南部，区位优越，西南部与长春市接壤，西北部与农安县相邻，交通便利，四通八达，历史悠久的农村大集一直延续至今，每逢农历369为大集日，不少长春人都来赶集。说起万宝镇，就不得不提一提顺山村的浩轩家庭农场了。走进浩轩家庭农场豆角种植棚，一片翠绿映入眼帘，整齐排列的豆角秧上，翠绿的枝叶层层叠叠，十分茂盛。种植蔬菜很讲科学，浩轩家庭农场采用的是单垄双株的种植模式，可以让豆角在自然生长过程中充分沐浴阳光，保持良好通风。万宝镇顺山村的浩轩家庭农场种植出的瓜菜颜色好，果形好，口感好，而且绿色无公害，绿色健康的瓜菜，历史悠久的农村大集，万宝镇随时欢迎您的到来。
2: 一粥一饭当不易，光盘行动要牢记，节约粮食好习惯，传统美德记心上。我是健丰播音主持，公益小主播戴宇飞，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关注温馨小提示，健康生活每一天。
3: 如果你稍加注意，就会发现无论是自己还是身边的同事朋友亲人，总是时不时的有一些身体的小问题。首先，失眠熬夜已经几乎成了现代人的通病，还有很多人长时间的精神倦怠。打工人有没有发现自己注意力越来越不集中，记忆力也越来越差呢？还有脱发，皮肤粗糙，眼睛总是干涩，以及莫名其妙的食欲不振等等。尽管一些身体问题的成因较为复杂，不能一概而论，但不得不说，很多人长久以来不规律的生活习惯，没有注意平衡营养膳食，导致身体长时间缺乏某一些维生素或者矿物质等微量元素，很可能就是影响这些身体健康问题的部分原因。根据中国健康和营养调查1989年至2015年发现，18至35岁的成年人中，超过65%的存在膳食纤维素，维生素 A、维生素 B1、维生素 B2、维生素 C 摄入不足的风险。其中超过87%的成年人存在维生素 B2 摄入不足的风险。而对于正处于成长期的儿童、青少年来说，维生素摄入不足的问题也不在少数。根据调查显示，我国6月0到14岁儿童维生素 A 不足比例高达47.98%，3到5岁儿童维生素 D 不足比例甚至达到了51.9%。微量营养素摄入不足越来越成为制约3到17岁儿童青少年体质的瓶颈问题。今天就给大家讲一讲不同维生素的作用和食物来源都有哪些。维生素 A，它维持视觉、皮肤、骨骼及牙齿正常生长发育所需，也参与到免疫与繁殖过程。维生素 A 缺乏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在光线昏暗的环境里不能准确视物及夜盲症，严重者还会出现干眼症、指甲薄脆、易折断等。含维生素 A 的食物有胡萝卜、菠菜、青椒、苋菜、红薯、南瓜、芒果、哈密瓜、木瓜、百香果、樱桃、番茄、紫甘蓝、西柚、杏子、番石榴、西瓜、牛肝。严重缺乏维生素 A 时，可选用鱼肝油。

0: 剂，不过不要长期大剂量服用，以防中毒。维生素 B 族的缺乏会出现记忆力下降、反应迟钝、没有精神、容易头痛等问题，同时也容易出现食欲不振、消化不良的问题。含有维生素 B 的食物有种子皮、动物内脏、瘦肉、奶类、蛋类、豆类、绿叶蔬菜、全谷物、坚果类、水果类。 B 族维生素怕碱怕热，熬粥时不要加碱，各种主食和菜尽量也不要煎炸。维生素 C 是新细胞合成所需，帮助分解脂肪酸和氨基酸，参与神经细胞的维护过程。轻度疲劳是缺乏维生素 C 的早期表现，进而出现全身乏力、倦怠、皮肤出现瘀点、齿龈疼痛或者发炎等等。长期缺乏还会导致坏血症。富含维生素 C 的食物有辣椒、菠菜、番茄、柑橘、山楂、猕猴桃、鲜枣、沙棘。蔬菜类柠檬、草莓、柚子。维生素 D 的作用是促进骨骼钙化，儿童时期维生素 D 缺乏常常出现发育迟缓、多汗、枕秃、睡眠不安等症状，成年之后出现骨软化症，逐渐出现乏力、骨痛、行走困难。富含维生素 D 的食物有动物肝脏、鸡蛋、牛奶、三文鱼、大马哈鱼、动物骨头和鸭蛋。建议缺乏维生素 D 的朋友增加日照时间，摄入富含维生素 D 的食物是预防维生素 D 缺乏最有效的方法。维生素 E 是抗氧化剂，参与氧化反应调控，维持细胞膜稳定性所需。人体缺乏维生素 E 容易引起肌肉萎缩、头皮发干、头发分叉等症状。富含维生素 E 的食物有植物油、麦芽、杏仁、花生、葵花籽、核桃、大豆、牛油果、鳕鱼、虾、豆腐、小麦。维生素 E 补充剂不能长期大量服用或者超量服用哟。维生素 K 合成凝血因子所需，参与到调控血钙。维生素 K 也叫做凝血维生素，因此缺乏维生素 K 很容易凝血时间延长，严重者可能会血流不止。富含维生素 K 的食物有动物内脏、瘦肉类、牛肝、鱼肝油、蛋黄、乳酪、海藻类、大豆油、藕、豌豆、绿叶蔬菜。一般来说，成年人一天从食物当中摄取每公斤体重1到2微克的维生素 K 就足够了。最后再来说说我们为什么要吃肉。肉类有优质的蛋白，畜禽肉含蛋白质达到10%到20%，水产品含蛋白质15%到25%，有助于生长发育，提高免疫。其次会提供能量，肉类是脂肪的主要来源，为身体提供能量，可节约蛋白质，促进脂溶性维生素的吸收。肉类里含有磷、钾、硫、镁、铁、铜等等微量元素，鱼类里面含有锌、铁、硒、磷、锰比较多。畜禽肉里面还含有 B 族维生素和维生素 A 比较多，水产品富含维生素 A、B2、维生素 D 和 E 比较多，是维持生命的重要养分。畜肉、禽肉和水产品是人类食物重要的食物资源，为人体提供了多种必需营养素，构成人体组织，提高免疫力。猪肉含有多种人体必需的氨基酸，钙、磷、铁、 B 族维生素，脂肪含量较高。高蛋白、低脂肪，肉质细嫩，味道鲜美，你就选鸡肉。猪肉高蛋白、低脂肪，含有人体必需的亚油酸，肉质纤维较粗，含有较多胆固醇，不易消化。羊肉维生素 E 和鞣花酸含量较高，防癌，膳食纤维含量比较高，有助于肠道健康。鱼类含优质蛋白、不饱和脂肪、维生素 A、D， 易于消化，抗氧化效果好。贝壳类含有优质的蛋白质、维生素 E 和矿物质，但容易受环境污染，食用时需要注意卫生。软体动物 脂肪含量低，富含矿物质、五谷，易于食用。研究表明，在饮食当中加入肉类有助于降低某些疾病的风险，比如肥胖症和心血管疾病。吃肉有助于保持肌肉质量，这对身体机能也很重要。最后建议大家在平时一定要注意膳食营养的均衡，每种食物所含的维生素都是有所不同的，每种维生素的作用也不一样，好好吃饭，好好吃菜，好好吃水果吧。
1: 他曾经是我的老师，教我读书认字，现在却看不清手机屏幕。
2: 爸，手机字体这样就可以放大了，看清了吧？
3: 这就清楚了。
1: 他曾是我的偶像，骑车送我上学，现在骑不动了，也打不到车。
2: 爸，打车软件都可以预约了，你今天什么安排？我帮你约好。
3: 好，我要去医院。是在这里填吗？
1: 他曾是我的英雄，没有无法解决的困难，但现在却连东西都不会买了。
2: 爸，这个是付款码，支付的时候你给他看就行了。
3: 哦，这么简单呀。
1: 时代步伐太快，他们也在不断接受新鲜事物，但好像慢了一步。帮助老人跨越数字鸿沟，先从教会爸妈用手机开始。

影音快车道，给您超出一般的娱乐新体验。各位好，我是小韩，欢迎您继续锁定 FM89.7 的回教港之声，这里是影音快车道，正在直播当中。咱们国产剧啊，2026终于迎来了一部最有爆款项的上线，收视登顶，而且改编自紫禁城的原著。他的两部悬疑作品《隐秘的角落》《沉默的真相》不用多介绍了吧，在国产罪案剧纷纷烧脑上尺度拼社会深度的时候，这部反内卷罪案卷啊，这个逆向而行，低智商犯罪，咱们今天来盘一盘，因为好多人都来给我推荐这部剧。开头的几集确实是惊喜的，新鲜的设定，故事幽默不沉重，还有王骁、王传君等人出演，很久没有这么激动的追一部国产剧了。可是遗憾的是呢，追的过程当中，故事也渐渐走向了一点点的乏味的感觉。看到中段嘛，但愿后面要有一些反转。也聊一聊说目前出现的问题哈。低智商犯罪其实案件很简单，一场爆炸案牵连出警察、劫匪、地产商三条线索。警察呢是这个一根筋警察，王骁饰演的张一昂，日常喜欢念诗，情商欠费的让领导觉得非常头大。他还是个老吃家啊，爆炸案的现场化粪池被引爆，黄汤如暴雨倾泻而下，他第一时间跑去查看，手里紧紧攥着早餐不放。在爆炸现场疏散人群，两个路人走错了方向，他还贴心的给他指引啊，整理背包。事后呢，到警队一复盘才发现，原来这哥俩其中一个人是男扮女装，就是制造爆炸案以及近期多起抢劫案的嫌疑人。那劫匪这边呢，贼也是笨贼，抢银行对着柜台玻璃一通乱砸，没注意到旁边的门是开着的，然后银行柜员趁机把门关上了。严重怀疑哈，紫禁城受到了真实案件的启发，就一个劫匪拿菜刀抢银行，结果遭到了钢化玻璃之后啊，柜员无情的嘲笑。

身边的小弟的生存法则就是挡在他面前当狗，多线叙事，笨贼一箩筐，这类型你已经见过了，两杆大烟枪和疯狂的石头了。要怎么把它捏成一个合理的故事才是关键。低智商犯罪采用的方式也很经典，就是警匪啊各自都无比认真的去办事儿，却不约而同的因为能力问题导向一个错误过程，但是呢又因为这些错误过程呢却最后却莫名其妙的走对了路，过程全错，结果全对。为此低智商犯罪刻意添加了许多巧合和机械降神的桥段，只为了营造一种氛围，处境是严肃的，人物是喜感的，命运是荒谬的。这张扬啊是警戒岳云鹏，说学逗唱占个钟啊，靠案全破案全靠猜，以及随时水随地的念诗。那毛贼啊，毛贼中的方超口号背得很精熟，扛着理论大旗指导犯罪工作却次次落空。大老板周荣更是抽象到拿假字画去贿赂爱好古董的贪官，这样的设定啊反而戳中了许多观众的好球区，因为某种意义上这样的荒诞才是更加现实的生活。

像张扬不会推理，却因为命好步步高升，获封神探。毛贼们虽然偷不着东西，却每次都能阴差阳错的推一大波案件进展。周荣呢，为了贿赂贪官，洋相百出，却又成了贪官求生的新希望。人们未必会在现实中很多次看到陈峰的悬案，失忆的老少配，被时代困住的人，但稀里糊涂成功的案例身边不就是到处都是吗？说到底啊，世界是老年人的，也是年轻人的，但最终都有点草台班子。在剥去了所有表面的笑点和叙述的一惊一乍之后呢，观众们一直以来在生活中总结的经验在剧里也得到了共鸣。在这个越认真越受摆布的情况里，命硬才是硬道理。像低智商犯罪的开局啊，有眼前一亮的感觉，他一点也不苦大仇深，反而浑身都写满了反套路。哎，如果啊就这么继续拍下去啊，成为本年度的黑马那是板上钉钉的事儿，但是这部剧的中气却显得有点没那么足了。开头立住了，但是这高能的状态没能维持住。难题在于哈，低智商犯罪要反高智商推理，弱化悬疑和破案过程，但是然后呢，那要知道这几年来国产罪案剧多如过江之鲫呀，就因为国产剧找到了最好的突破口，因为这个题材最容易出爆款，哪怕拍不成经典，一个谜案几个奇观场面，像借命而生啊、漂白啊，都有这样明显的 bug， 也能吊一吊人的胃口。悬疑已经反复被验证过了，是一套非常可靠且高效的叙事手段，能保证观众的注意力一直在线，看了还想看。当低智商犯罪放弃悬疑这一必杀技的时候啊，他必须找到替代方案，于是我们看到了，哎，搞笑。而低智商犯罪呢，观赏性的下滑就是因为它越来越不好笑了。

其实哈，核心的喜剧效果基本在前五集里面已经呈现完毕了，主要使用的手法就是预期违背。什么意思呢？先起一个很高的吊门，然后再下一秒滑稽的打碎它，俗称啊，前一秒撞一下，后一秒遭雷劈。主角呢刚亮出主角光环，现实很快就碎了一地，毛贼二人组放出豪言壮语，下一个镜头也一定会被打脸。那这样转瞬即逝的笑点之所以能奏效，是因为观众们从一开始就明确了角色是怎样的人。但是在后续的集数里面，新角色如走马观花一样登场，他们身上的笑点却还是坑蒙拐骗啊，滑了一跤，被讨债时耍嘴皮子，偷情落跑这种简单的

0: 犯蠢。原本哈，紫禁城在创作原著时受到了疯狂的石头的影响，才决定采用多线叙事来塑造效果。那在前五集当中，这种信息差导致的鸡同鸭讲也屡次出现。就比如说张一昂啊，破获手上有15条人命的大案后，让周荣在报纸上看到后意外就大呼意外，因为在前一天他们俩还在医院的电梯里面碰到了。周荣听到张一昂和部下讨论案情，当时呢周荣不屑一顾，直到上了报纸才发现是真的。但随着剧集的推进，这样的剧情互动呢也越来越少了，反而变成了几条线各讲各的，少有勾连，也有点偏离赛道。那总体的感官也就难免有些生硬。而且低智商犯罪的另一个问题在于，它实在是有点太过于依赖 BGM 了，几乎已经到了滥用的地步。每次这角色犯蠢的时候，都得配上固定的搞笑音效或者是短时的背景音，像是在提醒你，哎，我要进入搞笑环节了哟。
1: 对，
0: 这还有各种人物专用的 BGM 如过场 CG 一样重复播放啊，仿佛生怕你忘了他们的设定。张一昂的能力平庸，毛贼们的智大才疏，周荣的色厉内荏。原著中呢，张一昂的设定虽然也有锦鲤属性，也是个推理能力没谱的主，但是呢他从事刑警多年的经验仍然给予了他基本的决断力和个性，可放到剧版里面，这些性格特质都被淡化了。在泛滥的 BGM 里面，你只能看到一个越来越刻板的张一昂。没错，这才是低智商犯罪播到现在啊最大的一个问题点。他带着打破类型常规的决心而来，却又囿于这种改变的决心，反而在后续的故事里面一次又一次的强调角色身上的标签，像是为了呼应标题上的低智商三个字，不得不让每个人都重复一遍经历的笑点。或许啊不是他质量下滑了，而是第一袋泡面吃起来总是香，等你再泡第二袋的时候就发现，哎，好像没有那么好吃了。那到目前为止啊，低智商犯罪播出到现在，你要说他就此拍好了或者是拍砸了，那还有点为时尚早了。事实上呢，从受众风评来说，尽管低智商犯罪存在着许多问题，但是仍然不妨碍大部分人对他打出高分评价。这也很好理解，自从2020年隐秘的角落爆红之后，国产悬疑片几乎成了一种定式，尤其是迷雾剧场，它因为紫禁城而爆红，也自此逃不出它定下的桎梏。人性本恶加上多重反转，加上遍地隐喻，加上时代困境，再加旧案尘封，再加上秘密重现，约等于 AA 爆款好像又出现了。类似的悬疑剧我们已经见得很多很多了，那即便从去年开始，不少悬疑剧已经开始求变，试图在年代怀旧的余温里面啊表达出更多的主题。例如树影迷宫就有点像那个旧瓶装新酒，借着案件把话题引向时代与性主题的交错。那还有这个暗潮鸡胸，用19集去破一个案子，节奏非常的缓慢，但也让角色的内心更多暴露在人前吧。但是改变做出了，热度依然平平，纵然他们选取的切入点别具一格，人们也早已不愿意为此再多置一词了。因为如今的观众们呢，在连续几年的国产悬疑大潮之后，已经变得很警惕了。只要形式上看起来依然是上述的爆款公式，那巨大的热度便敬而远之。而低智商犯罪呢，它展现了一种新的可能，原来悬疑不必总是苦哈哈的，笑一笑也可以，不必总是抱着追问为什么、得到什么、需求什么这样沉重的时代精神，只是一个单纯的化粪池爆炸惹出了全员的一身骚啊。6年前是紫禁城开启这段国剧悬疑的狂潮，而6年后呢，又是紫禁城率先跳出了自己的陷阱，然后尝试拿出一些新的东西，我们可以浅浅的期待一下哈。这首歌送给大家，来自费宇涛、富豪、但曾曲培和刘可夫版本的《男人花》，也是最近很魔性、很上头、很洗脑的一首歌。咱们一起来听歌。

0: 源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开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7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
0: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1: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一部电影，一首音乐，愿生活中的美好与您不期而遇。
0: 我们拥有最忠实的流动广播听众，我们的风格致力于属于车主的快乐广播，高峰时段的全方位服务和全天候娱乐化资讯相伴，精彩纷呈的主题活动陪伴在你上下班的路上。
3: FM 89.7，
0: 更多精彩，
4: 更多精彩
0: 为你而来，
4: 为你而来，
0: 敬请期待。影音快车道，超速发车，这里有让你捧腹大笑的喜剧电影。
5: 我的老家还居住在这个屯，我是这个屯里头上土上的人。
0: 这里有触及心灵的经典片段。

0: 在声音的世界里开启一场精彩绝伦的影视之旅。说起这郭家镇，地处德惠市区西北部，北与天台镇相邻，南与同泰乡接壤，北隔伊通河，与农安县万金塔乡相望，距德惠市区21公里，距高速公路德惠出入口处15公里，地理位置优越，交通那叫一个便捷。郭家镇由驻地郭家屯得名，伪满时期为郭家村公所，国民党时期为郭家乡公所，1949年为郭家区，1956年设乡，1985年改乡设镇。郭家镇以葡萄产业而远近闻名，素有葡萄之乡的美誉。每到秋天，熟透了的葡萄一大串一大串挂在绿叶之间，像一颗颗晶莹的紫宝石，它那光滑的外皮在灿烂的阳光照耀下透出淡雅的光芒。轻轻扒开葡萄皮，一个嫩嫩的果肉呈现在你的眼前，果肉半透明的，看上去像水晶，像玛瑙，散发着迷人的香味儿。咱郭家的葡萄无公害，品种全，口感好，大棚昼夜温差大，促进了糖分的积累，使葡萄的口感更佳。那么你想尝一尝这香甜可口的葡萄吗？欢迎来到葡萄小镇郭家镇。
1: 上车的乘客请往里走，请注意脚下安全，车辆起步请站稳扶好。哎，那位小朋友注意点，别摔跤了。
2: 谢谢阿姨。过年好啊大妈，这么晚了还没回去过年啊？
3: 我准备把这最后一条街扫完就回去做饭，老伴在家等我呢。
2: 辛苦了大妈，给您拜个年，祝您身体健康。
3: 你也一样，新年快乐啊。
4: 您好先生，您的快递请签收下吧。
5: 啊，谢谢啊，外面这么大雨，辛苦你了，来喝口水吧。
4: 哎呦，这有啥，我们做这行的每一刻都在路上，只要能把东西完整送达就好了。
5: 啊，谢谢了。
6: 感谢，真和谐，善意中国，美。

影音快车道继续前行，各位好，我是小憨，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影音快车道正在直播当中。其实哈，作为悬疑剧的爱好者，我向来会对剧集悬疑的部分过分的严苛，觉得这才是悬疑剧的灵魂。但是呢，低智商犯罪哎真不一样，它有着长久以来我们对悬疑剧存在的各种差

王骁饰演的这个警察张一昂手里提着早餐在维持秩序，他看到两个鬼鬼祟祟背着大包的人，警察的直觉告诉他，哎，这俩是看热闹的市民。哎，于是呢，张一昂不仅吆喝他们快走，还贴心的给他们指了反方向，认往那边走。末了还顺手呢帮其中一个人把没拉严的这个拉链啊给拉上了。可事实呢，这两个人就是刚刚制造爆炸案的劫匪，书包里装的是从金店抢来的黄金。一个警察亲手把两个悍匪送走了，还贴心的给人整理整理赃物。那这仅仅是搞笑吗？也不是。张扬呢在疏散人群的时候踩到一张纸，因为粪便的关系粘在了他的鞋上。等他取下来一看，哎呦呵，不得了啊，说三江口警察局副局长卢正其实并不是意外车祸，而是被谋杀。为了调查，张扬被派到了三江口，而那两个劫匪也来到这里，准备要干票大的。这就是低智商犯罪的开端，没有冷峻的色调，也没有高智商的对决，没有苦大仇深的宿命感，有的呢只是一个让你笑出声的荒诞。然而呢，当你意识到这种荒诞啊，可能比任何精密的计算都要更接近真实生活。因为在真实生活里面，我们每天都和真相擦肩而过。当然，会不会喜欢低智商犯罪有一个前提，那就是你吃不吃它的喜剧方式。如果你看了前几集你觉得一点也不好笑，那我就不建议你看下去了，因为你势必会把这个关注点放在合不合理上。如果呢你能 get 到剧集的笑点，那大概率会追完。这就是这种类似黑色幽默的限制，能接受的呢只有一部分人，没有做法，没有办法去做到就全民爆款。剧集呢其实是改编自紫金陈2019年的同名小说。这部小说他觉得一直被低估，为什么？因为这本书的技巧难度远比他看上去的搞笑要高得多。紫金陈花了整整一年的时间来设计故事结构，他在采访里面说这是他个人技巧的巅峰，纯粹从技巧上来说未来几年没法超越。什么技巧？一个警察主线，六条犯罪辅线，七条线同时推进，在各种阴差阳错中互相碰撞，最后被警方一锅端。灵感呢来源自《疯狂的石头》，但紫金陈把它推到了极致。他说啊，这本书不怕剧透，因为核心的看点根本不是谁是凶手，而是七条线怎么在阴差阳错中撞到一起的。剧版呢完美的保留了这个内核。有一个例子啊，就是张一昂在调查卢正死亡案的时候，但刑警大队的叶剑却以为张一昂是来搞事情的啊，于是整个警局对张一昂都很不待见，调查也陷入了僵局。有一天晚上，张一昂指挥全市查酒驾行动，搞得交通大瘫痪，而叶剑呢在这天夜里死了，于是跟叶剑有利益冲突的张一昂被划到了嫌疑对象行列。怎么办呢？张一昂就只好千方百计地证明自己的清白了。他想起那天夜里他点过的外卖，外卖员可以证明他当时正好是在家里面，于是呢就去寻找那个外卖员，一路追查下去。他们终于找到那个外卖员和丈夫呢，两人要乘火车离开。张扬走过去正准备让外卖员帮他作证，结果开口的不是外卖员，而是他丈夫，说人是我杀的。什么情况？原来外卖员的丈夫是个通缉犯，曾经杀死过很多人，而他之所以这么爽快的承认，则是因为他推理出警方正是知道了他的身份才布下天罗地网。你们大张旗鼓查酒驾就是冲我来的吧，是吧？哎，张扬一脸懵，没有想到自己意外破获了大案。同事们也很懵，他觉得妈，张局长真神呢、啊。这就是低智商犯罪，所有人都在犯错，但所有的犯错啊都导向了正确的结果。那另一方面，我能接受这样的喜剧是因为它抓住了黑色幽默的本质，在最严肃的处境里面展现命运的荒诞。比如说笨贼方超和刘直是全剧的笑点担当，笨贼的笨不是夸张扮丑跟降智，而是认真。剧集一开始就给出这样的特点，两个人呢打劫银行，按照既定方针拿着锤子猛砸玻璃，哪怕意识到那是个防弹玻璃，依然锲而不舍地试图砸烂它。没有人意识到其实旁边有个门是开着的。那之后这样的情况也是如此，方超是一个犯罪哲学家，每次动手之前他都要做详尽的计划，说一大堆的道理，他是认真的在犯罪。刘直呢是一个退伍军人式的执行者，他也在认真的执行。他们不是蠢，而是每一次认真的努力都会被命运随机性的嘲弄。监视贪官的时候，恰逢贪官拉上窗帘跟踪大老板啊，一次又一次的意外跟丢，越努力越失败，这就是黑色幽默。喜剧永远以悲剧为底色，他们呢是在用笑声包裹住那些不忍直视的东西。说到这里，你可能会疑惑，这剧有那么好

吗？是不是啊？那当然没有了。事实上哈，我对这里喜剧的节奏、无节制的音乐也有着很多的不理解。就像上半段刚才跟大家来说过的，说确实是有一些问题存在的。那另外呢，部分对原著的改编我也持保留态度，但是依然会追下去啊。原因就是一句话，说哎，国产悬疑也该搞搞新意思了。没错，自2020年之后，《隐秘的角落》爆红之后啊，国产悬疑就成了显学。人人都想在这个赛道来分一杯羹，但这几年有新意的越来越少，就算是迷雾剧场推出的剧也没有几个特别好看的，要么就是快进，要么就是跳着看一些切片啊就结束了。他们呢要么是那种尘封十三载类的跨越十几年的案件啊，悬案老少搭配，每个人都困在了这个案件里，也成为了困在时代里的人，要么是白夜行之类的，年少时期做了什么事儿，许多年后的秘密才逐渐浮出水面来解剖人性之恶，来来去去总是做着各种融合，以至于悬疑剧越来越没人看了。那是我们拍不出有新意的悬疑剧吗？也未必啊，更多的原因是我们沉寂于爆款密码，下意识的就想要复制它。那从这个角度来说，低智商犯罪很特殊，它是近年来罕见的悬疑喜剧，更是不讲道理式的喜剧。他呢不让你烧脑，他让你看错位，反而证明了一件事情，悬疑剧不一定要让观众皱着眉头才好看，让观众会心一笑哎也可以，毕竟啊现实都已经够紧绷了，有时候和成张艺洋那样啊也是一种幸福，我会觉得说他好好运呢、啊。

里边哈，除了刚才提到的王骁，还有好多人呢啊，王骁、田曦薇领衔主演，王传君领衔主演，朱云峰啊。朱云峰，我如果没记错的话，应该是烧饼。哎，对对对，是他，他好好笑哎。还有张瑞涵，马旭东、宋玉和、董宝石特别出演，雷佳音、张哲华、詹欣、谭熙和，白智迪、赵达、严佩伦、黄小娟友情出演，徐冬冬、姚鲁、周大勇，还有宗俊涛、刘闯、宋希、王正权等等等等啊。哎，都挺有意思的，都是这些喜剧人啊。我觉得他们在这里面应该会碰撞出一些很有趣的火花。其实啊，就是张一昂他在被调到那个三江口查案的时候呢，他不久就遇到刑警队长被害，然后就追到了那个连环凶手嘛，就刚才跟大家讲的。然后张一昂呢也将侦查方向锁定在了当地的富商王传君饰演的周荣这个团伙上。可是蠢贼们呢，哎呀，层出不穷，笨贼之间勾心斗角的蝴蝶效应，反而也助长了这个张一昂带领警察们屡建奇功。所以哈、啊，这个犯罪哎挺有趣的，真的挺有趣的，可以浅浅的来看一看啊，看点切片也行，我觉得能挺好玩。

而且这里面几乎就是演员的原声。王骁啊，之前我们总说他长了一张拖拉机的颜值，但是他有法拉利的气质，而且平时呢他也很少也演过霸总啊，但基本上都不是男主。然后这一次呢出演这种犯罪悬疑片的男主，上一次呢看他的悬疑剧应该还是那个三大队啊，他在里面演一个配角，这次成男主，哎，整挺好，确实整挺好。

0: 低智商犯罪啊，要强烈的推荐给大家。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交给中华时光机。
1: 22:45，地铁四号线的最后一班，这是李师傅做地铁司机的第15年，这是他开的第7。

68趟末班车。23:15，刘大夫正在准备一台急诊手术。半小时前，北三环发生了一起严重的追尾事故。凌晨1:08，夜班编辑安迪刚审完一个稿件，6小时后，这篇文章将会发布在网站头条。凌晨4:30，老魏开始了一天的工作，扫过大大小小的数百条街道。他是异乡人，却对这座城市爱得深沉。凌晨5:30，第1辆58路准时从西坝河总站驶出。陈师傅最喜欢的事，就是在路上迎接旭日初升。城市夜未眠，我奋斗，我幸福。早安，忙碌的人们，你们是这城市的温度和

温历史沉淀的智慧，更续五千年中华文明，跟随时光机穿梭古今，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今天走进千年礼乐，文脉永续，国家级非遗祭孔大典。当晨光照亮孔庙的朱红大门，当钟磬齐鸣，雅乐悠扬，一场跨越2500余年的祭祀仪式正循着古礼缓缓启幕。它是华夏民族最隆重的先贤祭祀典礼，是集乐、歌、舞、礼于一体的文化瑰宝，更是2006年首批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文明印记。它就是祭孔大典。祭孔大典是中华民族为尊崇与怀念至圣先师孔子在孔庙举行的隆重祀典，核心仪式为示殿礼，指陈设礼乐、敬献祭品，表达对先贤的追思与敬仰。公元前479年，孔子离世，鲁哀公亲至悼祠，开启了祭祀孔子的先河。自汉代起，祭孔被纳入国家祀典，历经唐宋完善，明清鼎盛，传承2000余年，从未中断。从曲阜孔庙的公祀大典，到衢州孔氏南宗家庙的传承祭祀，再到全国各地文庙的同频致敬，祭孔大典早已超越地域局限，成为中华儿女共同的文化仪式。它不同于普通民俗祭祀，自诞生之初就承载着尊师重教、崇德尚礼、以和为贵的精神内核，是儒家文化最具象、最庄重的传承载体。一场完整的祭孔大典，流程严谨，仪轨规整，全程遵循避风、避劫、避成、避敬的准则，核心分为六大仪程，每一步都藏着非遗传承的严谨与考究。大典以迎神礼开篇，钟鼓齐鸣，开启庙门，主祭与陪祭人员整肃衣冠，缓步入场，以最恭敬的姿态迎接先师神灵，奏响昭平之章，拉开礼乐序幕。而整场大典的核心是传承千年的三献礼，分为初献、亚献、中献三个环节，也是祭孔乐舞最集中的呈现部分。献礼之前，参祭人员净手洁面，整理衣冠，以洁净之身敬拜先师。敬礼时，供奉祭品，恭敬跪拜，诵读祝文，追思孔子的思想与功德。每个动作，每一次躬身，都严循古礼，分毫不敢懈怠。除了严谨的礼仪，祭孔大典最具非遗特色的，就是被誉为自舞的祭孔义舞。武生身着古制礼服，舞步规整，仪态端庄，一抬手一投足都对应着祭孔乐章的歌词，96个动作对应96字歌诗，舞随乐起，礼伴五行，没有繁复花哨的技巧，只有中正平和、端庄肃穆的气韵，完美诠释儒家中和之美。与之相配的是传承数百年的中和韶乐，以钟、磬、琴、瑟、笙、箫等古乐器合奏，旋律庄重典雅，中正平和，没有激进的曲调，却能让人内心沉静，真正实现文乐之德，观舞成心。仪式的最后，送神礼收尾，礼乐再起，恭送先师。整场大典历时完整，全程庄严肃穆，将礼乐歌舞融为一体，是中国古代礼乐文明最完整的活态传承。祭孔大典从来不是一场复古的仪式表演，它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极少数完整保留古代礼乐制度、祭祀仪轨、思想内核的活态样本。它留存了中国最完整的雅乐体系、最规范的义舞程式、最严谨的礼仪规范，是研究中国古代礼乐文化、祭祀制度、儒家思想的活化石。更深层的意义在于它承载的精神力量。2000多年来，祭孔大典传承的从来不是封建礼制，而是尊师重教的传统、崇德向善的追求、以和为贵的理念、家国天下的情怀。它告诉每一位参与者，何为恭敬，何为诚信，何为仁爱，何为担当。这是刻在中华民族血脉里的文化基因，也是跨越千年依然鲜活的精神力量。从曲阜到全国各地，从中国到海外华人聚居地，全国多地同步举行祭孔仪式，它早已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标志性符号，是连接海内外中华儿女的精神纽带，更是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重要名片。作为国家级非遗，如今的祭孔大典在严守古礼、原汁原味传承核心仪轨的基础上，也正在守正创新中焕发新的生机。当代祭孔大典简化了过于繁复的封建流程，保留核心礼仪与礼乐精髓，融入文化展演、经典诵读、文明交流等环节，让古老的仪式更贴合当代人的文化需求。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走进孔庙，参与祭孔仪式，学习义武技艺，了解礼乐文化。曾经看似遥远的古老非遗正走进大众生活，同时祭孔大典的非遗传承也从仪式本身延伸到礼乐文化普及、儒家思想传播、尊师重教、风尚弘扬的方方面面。各地文庙开设非遗体验课堂，祭孔义武，中和韶乐走进校园，让青少年近距离感受中华礼乐之美，让非遗有了源源不断的新生力量。一场祭孔大典是千年礼乐的回响，是中华文脉的传承。中庆之声穿越千年风雨，中正之礼涵养民族品格。它以非遗之名留住了华夏文明的礼乐之魂，以仪式之行传承了中华民族的精神根脉。礼乐永续，文脉不绝，这场跨越千年的文化盛典终将。

0: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2: 中华美食源 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3: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4: 啥好消息啊？
3: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4: 是吗？
3: 医药超市二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4: 地址在哪儿啊？
3: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二楼，健康热线89972666。
2: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1: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75511。
5: 喂，哦，闺女呀。
6: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他们有了新增的皱纹和愈发发白的头发，也有了越多的唠叨和每日不间断的电话。如果岁月不能慢一点，至少回家可以快一点。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陪你温暖回家路。
7: 法医们赶在尸体大关节形成强硬尸僵前，脱下了死者的上衣和胸罩，联合切开尸体胸腹腔的皮肤，检查尸体内脏的时候，大大出乎了他们的意料，死者的气管壁严重充血，气管里有大量的泡沫状液体，肺脏也呈现出一种水性肺气肿的改变，胃内容物中并没有食物，但是却有大量的液体，液体里还有一些枯枝杂叶，真没有想到他居然是被淹死的，这让秦明很惊讶。大宝用胳膊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捏起他刚刚取下的舌骨说，那个，是啊，淹死的象征非常明显，但是他的舌骨骨折了，勒颈的象征也很明显，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秦明叹了口气说，这倒不奇怪，先勒颈导致死者昏迷，然后把他在昏迷状态下扔进了井里，太残忍了，这个禽兽。在对死者的生殖道进行检查，发现会阴部黏膜广泛充血，处女膜新鲜破裂，真的是

是一起强奸案，秦明说，而且印证了死者是在被勒昏的情况下被强奸杀害的，因为会阴部损伤有明显的生活反应，是生前损伤。大宝点点头说，而且这禽兽强奸的动作还非常粗暴，强奸就强奸嘛，杀人做什么？王法医检查完死者的腹腔脏器后，大叫道，子宫内发现精液了，有 DNA 了，这个禽兽跑不了了。解剖在他们缝合切开口后接近了尾声，而那个白色布条的作用却一直在秦明的心头萦绕。大家辛苦一点，把后背也打开吧。秦明说，背部解剖是非常规术式，一般法医检验尸体只解剖胸腹盆腔和颅腔，后背部解剖是在有一些特殊发现后才进行的。法医们沿脊柱切开死者的背部皮肤，立即暴露出了他两肩胛之间的肌肉，死者两侧肩胛骨之间有一块局限性的肌肉内出血，波及了浅层和深层肌肉，这个作用力可不小啊。秦明说，我好像知道是什么原因了。专案组会议室各专业警种都派出了代表，在一起汇总前期侦查工作情况以及商议案件侦破工作下一步的计划。死者张小梅是张庄村村长张丽的独生女，17岁，高二。主办侦查员说，平时她在市一中住校上学，7月份放假回张庄村，为了备考明年的体育专长生考试，每天早晨5点出门晨练，沿一条固定的道路绕张庄村跑一圈后回家，一般到家的时间是7点。今天早晨，她出门晨练后，到9点都没回家，张丽便喊来亲戚朋友沿着他晨练的路线寻找，结果在11点左右，有人看到晨练路线途中一口废井的水泥盖被掀开，朝井里看去，发现了张小梅的尸体。差不多，根据我们的推断，凶手应该是在清晨6点多劫持了张小梅，强奸杀人后抛尸入井，入井的时间应该是7点左右。秦明说，侦查员点点头说，按照张小梅的跑步速度计算，他应该是在6点左右到达现场附近。不过这个案子有一些蹊跷的地方，张小梅是体育生，身体健硕，为什么没有和凶手有任何的肢体接触呢？确实，死者身上没有约束伤或者抵抗伤，确实没有和凶手发生太多的肢体接触。蹊跷的地方不止这些，林涛插话说，根据我们现场勘查所见，现场玉米地里有大片玉米杆倒伏的现象，甚至我们还找到了死者被强奸时在土地上留下的臀印，但从死者跑步的小路到玉米地的这一节路上，经过我们排除到场人的鞋印后，只找到了一双可疑的鞋印，应该是凶手的。这有什么蹊跷的？大宝瞪着眼睛问，那么死者是怎么到达玉米地里的呢？飘过去的？别忘了，昨天下雨了，地面都是烂泥呀。林涛说，对，是啊，怎么会没有死者的脚印呢？大宝问。林涛摇了摇头。秦明笑了笑说，我知道。民警们的目光齐刷刷地向秦明射来。秦明拿起茶杯喝了一口说，死者的颈部有个特制的白色布环，很长，我一直都在想凶手是怎么用这个布环套住死者的，于是我就解剖了死者的后背，发现了线索。秦明打开投影仪，指着幕布上死者的照片说，你们看，死者的后背有局限性肌肉内出血，应该是和质地硬但是表面软的物体挤压形成的，你们猜这个物体是什么？人的关节吗？林涛说。秦明笑着点了点头说，对，有人用布条勒住死者的脖子，再用关节顶住死者的后背，这样的方式死者是没有办法反抗的。刚才林涛说了，死者的脚印在泥巴地上没有留下，那么我觉得凶手应该是用套狼的手法，从背后突然袭击了死者，然后就这样背着掉起来的死者到了玉米地里，死者双脚离地无力反抗，这样解释了你们俩的问题。大家都赞许地点头。对了，林涛说，我还有一个发现，死者现场附近玉米地里除了有今天形成的新鲜倒伏的痕迹，还有更

更早一些的倒伏痕迹。这都能看出来？秦明有些惊讶。从事痕迹检验工作的林涛自豪地点了点头。我们把断了的玉米杆带回来，用食物显微镜观察了，有新鲜断裂的，也有断裂了一段时间的。我知道了，大宝说。你的意思是说，凶手不是偶遇死者的，而是早有预谋，昨天早晨就已经在现场附近蹲守了？是啊，秦明说。昨天下雨没得手。侦查员点头说，经过调查，张小梅昨天早晨确实没有出去晨练。可是为什么要蹲守她呢？大宝说，这女孩子长得其貌不扬的，而且还五大三粗，不好对付，凶手为什么选择她作为目标呢？这总不能用萝卜青菜各有所爱来解释吧。现场一公里外就是市护士学校的新校区，侦查员说，如果去那里寻找目标应该更安全，更容易得手吧。这个蹊跷，老秦，你还能解释吗？秦明沉思了一会儿，点头说，解释得了，死者会阴部损伤严重，说明凶手强奸动作粗暴，加之凶手用这种办法勒昏死者，是知道死者没有看清楚他的样貌的。另外，强奸案件一般都是偶遇的多，而此案的凶手有精心准备工具的过程，蹲守的过程，说明凶手有着明确的目标，施加了超乎寻常的残忍手段，说明这不是一起普通的强奸案件。那是什么？大宝有些着急。秦明推测说，这应该是一起报复性的强奸。报复性强奸？侦查员对这个名词感到陌生。秦明点头说，张小梅是学生，社会接触面不广，所以我觉得可能是他当村长的爸爸得罪了什么人，这个人与其说是强奸，其实是在报复。你这么一说，我们就豁然开朗了。侦查员说，我们马上安排人手去调查和张丽有矛盾的人，应该很快就可以排查出结果，加上有足迹和 DNA， 他跑不了的。等等，秦明抬手让站起来准备出发的侦查员重新坐下。我觉得我们还可以进一步缩小侦查范围。为什么？秦明微微一笑，首先凶手事先准备了作案工具，就是这个套环，这是用白布条和铁丝缝合而成的，需要一些针线活的功底。其次，凶手为什么不直接拿个绳子作案呢？是因为他对自己不自信，他怕绳子太软一下套不住死者，所以做了个硬质的套环，方便套住死者。这说明他认为自己和死者正面交锋未必能取胜，这个凶手应该比较瘦弱，或者年龄比较大。第三，凶手可以用套狼的方法令死者被勒住颈部后双脚离地，说明他相比1米60的死者要高出不少，至少也有1米75吧。这个身高还怕打不过一个女学生，反过来印证了他体型瘦弱，而且平时为人做事比较谨慎。第四，下雨天蹲在玉米地里，我想他一定会被蚊子给咬出不少包吧。侦查员们频频点头，有道理，加之这个人和张丽可能有仇，我们应该很快就能够查到凶手了。根据法医们的推断，专案组很快锁定了一个目标，这是个叫赵建国的瘦高老头，因为宅基地划分的问题受到了张丽的不公待遇。他农闲的时候最大的爱好就是十字绣，赵建国不停地挠着胳膊和腿上的疙瘩，却一直不供认。他自认为自己杀人杀得天衣无缝，却不知道他在现场留下了大量的证据，在经过鞋印比对和 DNA 鉴定后，技术部门确认凶手就是赵建国。在铁证面前，赵建国低下了头。原来他一直对村长张丽的仗势欺人耿耿于怀，暗自决心要给他沉痛的打击。可是平日胆小懦弱的他一直不敢真刀真枪地和张丽对着干，只有默默地等待机会。今年七月，他注意到张丽的女儿暑假回家后每天晨练都会经过一些偏僻的地方，随即生出歹意，决定狠狠报复张丽一下，手段就是杀死他的女儿。8月20号，他精心缝好了套环，潜伏在张小梅的臂

必经之路，却因为下雨扑了个空。21号早晨，他故技重施，继续蹲守，终于等到了奔跑而来的张小梅。他躲在路旁的树后，突然袭击，套牢了张小梅，并劫持到了玉米地里。他看着已经昏迷的张小梅，压抑了很多年的兽欲涌起，粗暴地强奸了这个女孩，然后活生生地把她扔进了水井。杀害张小梅的赵建国必将接受法律的严惩。北京惊魂夜。面对性侵害，你有两个选择，要么屈服可能活命，要么抗争可能死亡，你如何选择？在北京的深夜里，女大学生红茹搭黑车回校的途中，司机突然停车要对红茹实施强暴，红茹在生命面临危险的情况下选择了屈服，保全了性命。黑车司机马长才落网后，警方查明，距红茹遭强奸案仅14天，马长才在企图强暴另一名乘车女子李梅的时候，因为遭遇强烈反抗，竟然将李梅杀死后抛尸。2013年2月21号，马长才因犯强奸、故意杀人罪被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处死刑。而源于本案，引发了一场关于贞操与生命的讨论。2011年9月2号，北京女孩红茹在某大学报到后，来到了位于昌平区的中国政法大学和同学聚会。当晚她和几个同学一起吃过饭以后，又去唱歌，一直玩到过了午夜，红茹才和同学分别。9月3号的凌晨1点多，红茹在中国政法大学北门口准备打出租车赶回海淀区自己就读的学校。这时候早已经没有了公共汽车，过往的出租车也很少。就在他焦急等待的时候，一辆黑出租车停在了他的面前。司机问他去哪里，红茹本来不想坐这种黑车，怕挨宰。司机摇下车窗说，这里太偏了，这么晚了没有出租车的，我经常在这里拉客，不骗你，我不会漫天要价的。你去哪儿啊？司机是一个中年男子，貌似和善，红茹有些心动了，便问去圆明园北面的肖家河方向多少钱。司机开价50元，红茹觉得这个价钱很便宜，就拉开车门坐在了后排座上。司机一踩油门，汽车往红茹学校的方向驶去。此时公路上车辆不多，路灯仍然明亮，倦意袭来，红茹昏昏欲睡。红茹昏昏欲睡，忽然车子颠簸了一下，红茹忙坐直了身子。这时候她无意间看了一眼前挡风玻璃上方的车内后视镜，发现司机正从后视镜里看着她。她心里一激灵，睡意全无，心想这黑车司机不会是坏人吧。红茹恰恰遇上了坏人，眼前的这个黑车司机名叫马长才，北京市昌平区人，时年43岁。他从16岁起就不断受到法律的制裁，1985年因为殴打他人被行政拘留10天，1988年因为流氓滋事被行政拘留5天，1988年因犯盗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1989年因犯盗窃罪流氓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6年，2011年因为殴打他人被行政拘留10天。马长才有妻子，但是两个人已经分居多年。他没有工作，买了一辆轿车跑黑出租，白天睡大觉，晚上8点以后出门拉活。他喜欢去昌平区的几个大学门口拉活，这些学校附近正规出租车少，学生中贪便宜打黑车的人比较多，因此生意比较好做。跑黑出租期间，他买了一把匕首，还从黑市买来了一副手铐，配置了一根折叠钢棍，在车辆后备箱里还放着一把铁锹。这一晚，当马长才看到漂亮的红茹在拦车，就靠上去揽生意，并报了一个低价，

急于回学校的鸿儒果然上了他的车。鸿儒上车后，满脸疲惫的斜靠在座位上。马长才从后视镜中盯着这个女孩，邪念顿生。当车行至昌平西关环岛南200米路西加油站附近的时候，周围一片漆黑。他知道这个加油站晚上10点就会打烊，里面没住人。在这里，受害人就算呼救，马路上呼啸而过的汽车也听不见。于是他一打方向盘，把车往加油站方向开去。见司机把车开往加油站，鸿儒以为是要加油，并不解地问：“不是打烊了吗？”马长才说要方便一下。马长才下车方便后，突然拉开后车门，坐到鸿儒的旁边说：“来跟我亲热一下，你别害怕。”马长才这话把鸿儒吓呆了。直到马长才撕扯他的衣服的时候，他才反应过来，急忙反抗。马长才甩手打了他一巴掌说：“你敢反抗，我就杀了你。叔叔，求求你放过我吧，我还是学生。”惊吓之中的鸿儒捂着疼痛的脸，苦苦地哀求说。马长才威胁说：“我今天就是要强奸你，如果不从，杀了你。”环顾四周一片漆黑，叫天不应，叫地不灵。此时鸿儒感到，如果反抗，这个凶恶的男人真的可能会杀人。是拼死抵抗保住贞草，还是顺从受辱保住性命呢？这一刻，23岁的鸿儒必须做出选择。他猛然想到，父母含辛茹苦把自己养大成人，如果自己就这样死了，他们该多伤心呢？不，我不能死。鸿儒这样想着，便不再反抗，任凭马长才拉开他连衣裙的拉链。事后，马长才穿上裤子，盯着鸿儒看他的反应。刚刚受辱的鸿儒不由得惊恐起来，他担心对方可能要杀人灭口。就在他思考着如何应对的时候，马长才开口了：“你说你是学生，哪个学校的？”一听这话，鸿儒便说他已经毕业了，还没找到工作，在社会上玩。马长才试探着问他是不是夜总会小姐。鸿儒听了不置可否，又故作轻松地说：“叔叔，你送我回去吧，今天的事儿我不会跟别人说的。”开始马长才担心女孩会报警，心里很害怕，此时判断鸿儒是歌厅的小姐，不由得放了心。于是他从身上掏出200块钱塞给鸿儒说：“今天对不住了，这点钱你拿着。”鸿儒本能地拒绝说：“不不不，我不要，你拿开。”马长才说：“你别怕，也别嫌少，我一个开黑车的，没什么钱。刚才的事儿我不怪你，但如果怀孕的话，你要负责，把你电话号码给我吧。”马长才笑了，真的给了鸿儒一个手机号码，并要了他的手机号，说以后还要去找他。马长才重新发动车子，送鸿儒回学校。鸿儒努力控制着眼泪，没让自己哭出来。一路上，他思考着脱身后要不要报警。如果报警，自己被强奸的事儿可能会被学校知道，那么自己该如何抬得起头呢？如果不报警，不知今后还会有多少姐妹受害。经过一番思想斗争，他决定还是要报警。到了学校门口，鸿儒下了车，扫了一眼车牌号码，发现车牌被半张广告纸蒙住了。看到学校门口的保安，他知道自己安全了，顿时眼泪忍不住地掉了下来。等车子驶出了视线，惊魂未定的鸿儒立即拨打了110报警。不一会儿，昌平公安分局的两名民警找到了鸿儒，把他带到附近的派出所做笔录。鸿儒讲述了犯罪嫌疑人的长相和车辆特征，民警用鸿儒的手机拨打马长才留给他的手机号，结果是空号，又前往中国政法大学门口蹲点，狡猾的马长才却没有再露面。

0: 天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1: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7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听听喜欢的音乐，放松你的心情，你会发现生活如此美好。
1: 华灯初上，夕阳西下，夜幕笼罩下的德惠，风情万千。
2: 每一天的日与夜，每一天的光与影，用不一样的方式与您不期而遇。
1: FM89.7 听一座城市的喧嚣，
2: 听德惠上空最迷人的都市律动。
4: 民警画出了犯罪嫌疑人的肖像，向校门口一些揽活的黑车司机打听，但这些司机都说不认识这个人。正当昌平警方全力侦破的时候，案发15天后的9月18号上午，在延庆县大庄柯乡解字石村一个废料沙场南坡的沟里，发现了一具无名女尸。经法医检验，死者年龄约25岁，死亡时间为9月17号的凌晨3点左右。死者全身赤裸，阴道内没有精液，腹部和阴部有利刃划痕。死亡原因系被人扼颈致机械性窒息死亡，作案现场就在废沙场。后据警方勘查推断，犯罪嫌疑人开车把受害人拉到沙石场的空地上，欲强奸受害人，因为遭遇反抗而将其杀害，并用刀划割尸体泄愤，而后把尸体抛到沙场南坡沟内掩埋。警方一面发布认尸公告，一面查看路口的监控设备，筛查可疑车辆。事发地段监控设备显示，案发时段有数百辆车经过，排查难度太大。很快

受害人被亲属认出来，是26岁的昌平区女子李梅。警方围绕死者生前的社会关系进行排查，却没有能发现犯罪嫌疑人。延庆警方发出协查通报后，昌平警方发现此案与洪如被强奸案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一是两个女子案发前都是深夜在昌平区逗留，二是犯罪嫌疑人开车把受害人拉到荒郊偏僻之处下手，三是与性犯罪相关联。根据洪如提供的线索，嫌犯操北京口音，自称坐过牢，可能是一个惯犯。警方把嫌犯的 DNA 数据发往公安部的 DNA 数据中心进行比对，一张无形的大网迅速撒开。2011年9月20号，警方锁定黑车司机马长才为该案的犯罪嫌疑人，将其抓获。到案后，马长才供认了杀害李梅的事实，却坚决否认强奸过洪如和李梅。9月3号凌晨，马长才把受害人洪如送到学校后迅速开车逃离。接连几天，马长才都没有去昌平的学校门口拉活，恰好躲过了办案民警的蹲守。9月17号晚上，马长才再次去昌平拉活，凌晨2点，有着几分醉意的李梅上了他的车。李梅说要去南口镇，谈好价钱后就倚靠在座椅上闭眼休息。马长才见对方醉意朦胧，心里生出了恶念。一路上，马长才不快不慢地开着车，他曾经想把车停在路边，又怕被路过的司机发现。他一打方向盘，车子拐弯往延庆方向驶去。当行至延庆县大庄柯乡解字石村的时候，他发现距离公路几十米处有一个废弃的沙场，便把车开过去。他停下车子，关闭了发动机，并熄了车灯。这时李梅醒了，他看到周围一片漆黑，吃惊地说：这是哪儿？是不是走错了？马长才归案后交代说，当他把车停下后，李梅警觉地问他想干什么，他笑着说想跟他发生关系，没想到他马上就答应了。谁料当他去脱李梅的衣裤的时候，他却反悔了，并且要马长才给他10万元，否则报警。马长才被激怒了，当即跟他吵了起来。这时恰好远处有一辆汽车开过来，李梅突然大声呼救，马长才害怕被人发现，就掐住了李梅的脖子。李梅激烈的反抗，马长才一气之下把他掐死。办案人员根据现场痕迹和情理推断，认为马长才的口供不足采信，真实的情况是马长才把车停在沙场后欲行强奸，遭到李梅的激烈反抗，他担心罪行暴露，就把他残忍杀害。之后他仍不解恨，又拿起刀划割李梅的遗体泄粉，并掩盖了作案痕迹。随后他脱去李梅的全部衣物，把尸体抛在了沟里，并从车里取出铁锹挖土掩埋。由于夜幕中视线不清，加上他内心慌乱，并没有注意到李梅的双脚露在外面。接着马长才抱着受害人的衣物去附近焚烧，途中牛仔裤和袜子掉在了地上，他也没发现。过后他驾车逃离了现场。第二天，当地两名村民经过沙场，发现了沟里的尸体，急忙拨打了110报警。马长才落网后只承认杀害了李梅，却不承认强奸行为，他坚称是两人交易引起纠纷后才杀人的。马长才还坚决否认强奸洪如的事实，他辩称洪如上车后他判断她是一名小姐，就提出跟她发生关系，并开价600元，事后给了她200元。后来他把洪如送到目的地后驾车离去，洪如是嫌钱少出于报复才报警的。在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开庭审理此案的时候，马长才及其辩护人在法庭上仍然坚持上述说法。作为受害人的洪如不仅遭受凌辱，还被称为卖淫，引起了他的极大愤怒。

0: 上红茹情绪稳定，这可能是被强奸吗？工作人却认为，红茹的身份是在校学生，并非歌舞厅小姐。一个孤身女子深夜在荒郊野外面对一名持刀壮年男子的威胁，孤立无援之下，为了避免遭受更大的伤害，放弃抵抗情有可原，这不过是保全性命的策略。当受害人脱离被告人控制后马上报警，说明与被告人发生性关系完全是违背他的意愿的。结合被告人残忍杀害受害人李梅的犯罪事实来看，受害人红茹采取放弃抵抗与被告人周旋的做法是有意义的，保证了自己没有受到更大的伤害。综上所述，被告人构成强奸罪，证据确凿。红茹被黑车司机强奸的消息在小范围内被亲友和学校师生知道，这给她造成了很大的心理压力。这时候，父母给了她最大的安慰，母亲含泪对她说：“能保住性命，是不幸中的万幸。我们就你这么一个女儿，你要不在了，还让我们怎么活呀？”相对而言，受害人李梅的父母更加悲痛。在法庭上，他们举着女儿的肖像，声泪俱下地说：“李梅聪明漂亮，孝顺懂事，为了保住贞操，竟然惨死在马长才这个恶魔的手里。”2012年9月4号，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一审以故意杀人罪、强奸罪判处马长才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赔偿李梅家属各种经济损失。核审判决，提起上诉。2013年2月21号，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终审驳回马长才的上诉，维持原判。该案在媒体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围绕面对无法抵抗的强奸受刑，是要贞操还是要生命，各种观点莫衷一是。有人认为，一个女人如果遭遇强奸，心理上会留下终身难以愈合的创伤。很多中国男人难以接受恋人或妻子被强奸的事实，因此面对性侵害应该坚决反抗。更多的人认为，生命比贞操更重要。一个人的生命不仅属于自己，也属于他的亲人。女儿受辱，父母悲痛；女儿丧命，父母更加不能承受。为了贞操而舍弃生命，是舍本逐末。从本案来看，李梅勇于反抗，但换来的却是惨死荒郊，给亲人留下一生难以平复的伤痛。红茹忍辱求生，最终不仅保全了性命，而且协助警方抓获了恶魔，也避免了更多的女性受害。
1: 戏外也惊魂。1997年5月9号9点40分，美国洛杉矶警局的托马斯·斯迈尔和约翰·萨克警官正在一个吸毒者和贩毒猖獗的地区巡逻，一个紧急的电话突然响起，有个案子需要他们马上去调查。案发地点在一座两层楼的公寓，有人在那里发现了一具尸体。斯迈尔和萨克警官一进入案发现场，就闻到了一股血腥的味道。他们注意到屋前的玻璃窗被人敲破，除了地上破碎的玻璃碴子外，一切似乎没有什么异常。斯迈尔和萨克随后走上台阶，楼上的另外一番场景令他们感到震惊。一道血迹从楼梯顶部一直延伸到卧室，场面不亚于恐怖电影中的血腥画面。血从天花板上滴下，顺着墙流下来，满地都是。一个庞大的瓷器雕塑打碎在地上，玻璃碎片散落满屋。他们在地上发现了一双类似专业运动鞋的鞋印。一个人趴在地上，面部朝下，血肉模糊，他的脚搭在床上，倒在血泊之中。血迹从屋里一直延伸到另外一个卧室、卫生间、一个步入式衣柜，甚至延

延伸到厨房，楼上的每个房间都有血迹。这样复杂的现场，让警方的调查人员花费了一天的时间进行现场勘查。斯迈尔警官说，在他从警10年的时间里，从来没有碰到过如此暴力的案子，可见当时被害者与凶手之间的争斗很激烈。现在想起来，我还是有点不寒而栗的感觉。斯迈尔警官回忆道，你必须为那个受害者说话，并且利用手中的证据重新组合到一起，还原事实。警方调查后发现，死者名叫罗兰·卡斯特。罗兰出生在瑞士，是一名成功的摄影师。为了与那些顶级的模特和演员合作，他最终来到了洛杉矶。来到洛杉矶以后，罗兰在一个旧的录音工作室工作生活。罗兰很快就有了自己的朋友圈子，其中有模特、摄影师以及电影制片人。就像其他许多在好莱坞快车道上的人们，罗兰也染上了毒品。通宵达旦的工作以及夜生活成了他家常便饭一样的事情。在警方调查罗兰身世背景的同时，法医的证据给侦查人员带来了很多的启示。罗兰所住公寓的周围由15英尺高的篱笆包围，后院还放养着2只狗。罗兰公寓的围栏上有许多血迹。调查人员后来对血迹的分析结果显示，篱笆上的血迹与门上留下的血迹相吻合，凶手很有可能是从窗户闯入，从门口逃走的，这让调查人员开始追溯凶手的犯罪动机。调查人员对血迹进行一一的取证，现场留下的一双带有血迹的鞋印引起了他们的注意。后来，调查人员发现壁橱里的一件夹克衫的袖子也有血迹，浴室水槽里也有血水，似乎表明凶手试图对现场进行冲洗。同时，警方还在一个垃圾桶里发现了一个被扔弃的带血的卫生巾。警察在厨房现场还找到了2把刀。调查人员在罗兰的床垫底下还发现了现金、几把手枪以及一个可疑的背包。在罗兰的公寓里，警方一共发现了70多处血痕，这需要犯罪学家花费数个星期才能够收集完所有的证据。尸检在罗兰的尸体被发现的2天后进行，法医检验员发现他的头部被钝器击中，头部和左肩有13道非锯齿类刀伤，其中10刀刺进了他的脖子，2刀刺到了他的静脉，最深的刀口为 1.5 英寸。罗兰的胸部、背部、肩部和手臂也受到了多处的刺伤，这些伤口似乎是罗兰在与凶手打斗过程的防卫中留下的。进行尸检时，法医人员发现罗兰的手中还紧握着一个头发夹子。由于罗兰交友无数，人际关系复杂，因此警方名单上的嫌疑犯也有许多人。在罗兰被害之前，曾经有4个人去过他的住处，他的女友、2个朋友以及一个叫布兰登的人。警方对这4名嫌疑人进行了问询和采集 DNA 样本后，2位女士告诉调查人员，他们在案发后看见一个黑人跳过了围栏，手里拿着一双鞋，身穿绿色 T 恤衫，头戴白色帽子。警方让这2个女人看了很多类似的黑人照片，他们选出了那个跨越栏杆的人，那就是布兰登。警方随后获得了搜捕证，对布兰登的住所进行了搜查。在他的家里，调查人员的确发现了绿色 T 恤衫和白色的帽子。在之后的一周，警方跟踪了布兰登，发现他事发当天晚上穿错了鞋，第二天竟然光着脚去上班。这个细节让警方联想到了在罗兰被害现场发现的那个血足迹。
但是地区检察官提出抓捕布兰登之前还需要更多的证据，例如 DNA 或者血迹匹配，但警方对屋子内掌握的所有数据进行 DNA 采样对比后，最大的犯罪嫌疑人布兰登却被排除了。法医人员对庞大的数据和证据进行了分析研究，经过对数千双鞋的样本对比分析，犯罪学家最终确定那个带血的鞋印是一双耐克网球鞋留下的。侦查人员搜查了所有的与罗兰关系密切的熟人，但是没有发现类似的耐克鞋。警方对与罗兰关系较好的朋友进行了血液检测，血迹检验结果证明他们都是无辜的。一个留在咖啡盒底部的指纹被认定为是罗兰本人的。令人失望的是，罗兰手里抓住的发夹也是他本人的。警官斯迈尔只能把线索放在罗兰房间的那个可疑的背包上，背包的里面装有一个写有往返地址的信封，收件人是大卫米纳尔，地址为加利福尼亚州的阿夫纳尔93204信箱，信箱的邮戳为阿夫纳尔国家监狱收发室。米纳尔在罗兰死亡前四天被释放，并有许多的犯罪记录，甚至可以追溯至1969年。他的罪名包括武装抢劫、偷盗、殴打等等。随后，警方联系了州立假释办事，以试图掌握米纳尔的指纹信息。6月4号，米纳尔的相关信息得以获取，但是与屋内的所有信息都不吻合。案件调查似乎进入了死胡同，没有任何的进展。7月和8月，警方对米纳尔进行了跟踪调查。警方后来了解到，就在他们对案发现场进行调查时，距离案发现场不远的街区，巡警正对米纳尔实施抓捕行动。当时米纳尔只穿了一件带血的短内裤，满身都是刀口，而且正在非法侵入一个屋子。米纳尔告诉警方，他和别人打架了，警察随后把他给放了。当时的巡警也没有把这个信息录入到洛杉矶警局的数据库里，直到七月底警方才知道这个情况，但是已经找不到被米纳尔丢弃的衣服了。所幸的是，后来米纳尔在亚特兰大的一个无家可归者的聚集区入住，在申请食品券的时候，他的相关数据进入了警方的数据库。最终米纳尔被警方抓获，一见到警察，米纳尔就说：哎，你们是从好莱坞来的吧？很快警方对他进行了问询，并获取到了他的 DNA 样本。经过了三个多月，米纳尔最终被引渡到了加利福尼亚。同年12月20号，警方对米纳尔血液样本的分析报告得以完成，涉及四个物件：垃圾桶里的餐巾纸、壁柜里的夹克、前门以及篱笆栏杆上的血迹。测试显示，这些血迹都不能排除米纳尔的嫌疑，但是米纳尔否认自己认识罗兰或自己侵入到他家，并对犯罪事实予以否认。1998年5月21号，也就是罗兰去世一年之后，米纳尔面临着凶杀指控，他也决定亲自为自己辩护。在法庭上，米纳尔极力向陪审团表明自己无罪，但是罗兰被杀害现场发现的 DNA 证据以及那个装有米纳尔名字信件的背包已经充分证明他就是那个真正的杀人凶手。哈姆检察官说，米纳尔是一个刚刚刑满释放的罪犯，把他的所有东西装在一个背包里。他最初只是想进入罗兰的住所偷点东西，可是罗兰看到了他并发生了争斗。恐慌之间，米纳尔忘掉了自己的背包。最终，陪审团认为米纳尔有罪，他被指控企图抢劫和入室行窃，法院判处米纳尔终身监禁并不得保释。找到真正的凶手后，
罗兰的遗体被火化，骨灰交给了他远在瑞士的母亲。足迹检验是刑事技术中的一门分支，是痕迹物证检验中的一类痕迹，是人们常说的办案中最常见的四大类痕迹手足宫腔之一。足迹检验虽然不具备指纹 DNA 巨大的数据库支撑功能，但是并不影响它在侦查环节中的巨大作用。这是因为足迹在现场的出现率非常高，提取率也非常高。指纹痕迹鉴定或 DNA 鉴定固然是非常成熟的人身同一认定的技术，但是由于遗留条件有限，往往在现场勘查中的提取率不高。现在的现场勘查中一般取到的指纹几率，全国的水平大概也只是 14%， 而 DNA 的提取率还要远远低于指纹提取率。此外，足迹检验能够提供同一认定依据，比如现场如果遗留鞋印，警方通过对现场足迹与样本足迹的比对，便能认定现场足迹是否为同一双鞋所遗留。如果现场遗留赤足迹或袜印，警方便能通过现场足迹与样本赤足迹或袜印来进行比对，从而认定两种足迹或袜印是否为同一个人遗留的。足迹检验还能为刑事侦查提供一些非常有效的分析结论，比如分析作案人数，提供有关作案人的年龄、身高、职业等特点。

0: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9道街与2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8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2: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3: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4: 啥好消息啊？
3: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4: 是吗？
3: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4: 地址在哪儿啊？
3: 2中央街与5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2: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3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1: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75511。
5: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6: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朋友的虚情假意，恋爱脑的飞蛾扑火，西渣体质的恶性循环，讨好型人格的卑微，所有让你精疲力尽的有毒关系，从来不是你的错，而是你大脑在旧伤上搭建的错位地图。让我们从科学与情感双视角重塑边界，卸下沉重的情感包袱，重建真正属于自己的安全地带。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我们为什么缺乏安全感》。
7: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8: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7: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8: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7: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6: 在亲密关系的迷雾中，很多人都会陷入一种似曾相识的困境，明明渴望靠近，却总在争吵中越推越远，明明深爱对方，出口的话语却像刀刃般锋利。这种反复出现的痛苦并非偶然，它往往指向每个人内心深处那些尚未愈合的情感创伤。安全感缺失的根源常常就藏在这些被时间掩盖却在关系中被重新激活的旧伤里。作者是一位心理咨询师，在他接访的一对年轻的伴侣，26岁的米卡拉和28岁的德西雷，他们的关系就是这种困境的典型缩影。两人在外人眼中相处融洽，可一旦发生分歧，沟通便会迅速崩塌，彼此都觉得自己不被理解，满腹委屈。治疗师在分别单独询问后发现， 他们各自背负着沉重的过去。卡米拉曾在多年前经历过一段极具控制性的依恋关系，那段关系里他总是被指责、被操纵。为了自保，他学会了在冲突中退缩和沉默，逐渐形成了回避型的依恋，使他对他人的一举一动都过度的警觉，生怕被抛弃。两人在相遇之前，德西雷已经不再信任任何人，卡米拉则时刻准备防御任何可能带来伤害的事物。一次日常争吵让他们的深层问题彻底暴露出来。卡米拉在气头上选择了几个小时的沉默，他本意是想让自己冷静下来，避免说出更伤人的话，但这份沉默在德西雷眼中却成了关系即将终结的危险信号。他童年时父母忽冷忽热的态度瞬间被唤醒，被抛弃的恐惧如潮水般涌来，他开始胡思乱想，觉得伴侣正在酝酿离开。于是德西雷不断追问，索要回应，而他的紧逼又让卡米拉感到自己被误解和攻击，仿佛回到了从前那个总是被归咎为罪人的时期。卡米拉的创伤也被点燃，他用不耐烦和更深的沉默来防御，而这恰恰又加剧了德西雷的恐慌。一个没完没了的恶性循环就此形成，两人都觉得自己是受害者，却看不清对方的痛苦。治疗师在旁观察了一段时间后，终于在一次会面中直接点破了这个困局。他告诉他们，每次争吵时，他们都在精准地戳中对方最脆弱的伤口，却浑然不觉。德西雷把卡米拉的冷静需求当成了抛弃前兆，卡米拉把德西雷的焦虑追问当成了无理指责，他们都在用过去的滤镜解读当下的行为。治疗师说，德西雷的伴侣不是他的父母，卡米拉的伴侣也不是他的前任，但他们的行为却像在跟过去的幽灵搏斗。这番话让两人陷入了长久的沉默，他们第一次意识到，真正让他们痛苦的并不是眼前这个人，而是各自历史中被唤醒的恐惧。问题的解决既简单又艰难，卡米拉完全有权利在争执后需要独处的时间，但他也有责任向德西雷解释自己的意图，比如简单说一句，我需要安静一会儿，但这不是要离开你，就能让德西雷的预警系统不必过度反应。而德西雷也需要练习调整自己的解读方式，逐渐理解伴侣的沉默不等于抛弃，他们过去学会的应对工具，卡米拉的防御性退缩，德西雷的过度警觉，都曾在某个阶段保护过他们，但如今这些工具已经失效，反而成了伤害关系的帮凶。最关键的一步是把对方从假想敌的位置上拉回来，重新视为同一战线的队友。这场案例揭示了一个普遍真理，在所有关系中，共情是弥合创伤裂痕的核心能力。共情不是读心术，也不是简单的同情，而是愿意暂时放下自己的立场，去想象对方在特定情境下的真实感受。当一个人能够做到这一点时，冲突的氛围就会发生微妙而深刻的转变。从自我检测到自我疗愈，做自己的安全之地。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我们为什么缺乏安全感？欢迎继续收听。

健康的沟通是构建安全感的一根支柱，一次有效的沟通必须是坚定且关怀彼此的，他既要照顾自己的情绪和需求，也要尊重对方的视角和边界。沟通的目的不是分出输赢，而是创造一个让双方都能放心表达的空间。过去人们常误以为从不吵架的关系才是理想的，但如今越来越多的人明白，争吵本身并非坏事，真正有害的是破坏性的争吵方式。只要以建设性的态度进行，争吵反而能够为澄清误会、承认错误、寻求原谅和找到出路的契机。就像一支球队的队友，如果为了共同的目标而配合，获胜的概率就会大大增加，如果互相较劲，只会两败俱伤。人际关系也是如此，当双方都默认这段关系值得维护时，任何冲突都可以转化为增进理解的台阶。为了达成健康的沟通，有几个原则至关重要。首先，选择恰当的时机和环境。面对面的安静交流远胜于通过社交软件发泄怒火。其次，尊重发言顺序，真正倾听对方把话说完，打断只会让对方感到被否定，从而竖起防御心。同时要清晰地表达自己的需求，而不是绕弯子或翻旧账，聚焦当下的具体问题，避免把多个问题搅在一起，让对方无所适从。此外，要始终对事不对人，不说你就是这样的人所以让我难受，而说当你做某件事时我感到如何。这样既承担了自己的情绪责任，也指向了可以改变的行为。真诚但不口无遮拦，直言不讳不等于占据真理。接受对方拥有不同的情感包袱，不轻易怀疑对方的意图。很多时候，那些让我们受伤的言行并非出于恶意。争论时切忌大喊大叫、讽刺或挖苦，这些只会激化矛盾。记住，你们是一个团队，对方是你所爱的人，不是敌人。避免使用你总是或你从不这样的绝对化表达，因为这会抹杀对方付出的努力和小进步。积极强化对方的正面行为，批评和认可交替进行，效果远胜于一味指责。学会自我批评和道歉，把骄傲暂时放下。而所有这些原则的底色依然是共情，即便表达自己的观点，也要考虑这些话可能对对方产生的影响。情绪认可是与共情相辅相成的技能。需要明确的是，认可一种情绪并不等同于认同由此产生的思想或行为，因为人的想法、感受和行为有时并不一致。所有情绪都有其来源，无论是否明显，都值得被接纳。永远不要对他人说，这没什么大不了，你至于哭吗？你太夸张了之类的话，因为这些话否定了他人的真实感受，只会增加挫败感。相反，应该试着说，我理解你会有这种感觉，你有权利这样感受，我很遗憾你不得不经历这些，如果你需要什么，我就在这里。一个点头，一次轻抚，都能传递认可。即便不赞同对方的观点，也可以说，我尊重你的感受，尽管我的看法不同，我们可以冷静后再谈。这样的回应不会助长对方的情绪，反而能够帮助对方平复下来，也更有可能修复关系。很多时候，对方需要的只是一句我在听，或谢谢你告诉我你的生气原因，现在我能够更好地理解了。认可情绪并不难，难的是在情绪涌上来的瞬间还记得去这样做。报复行为在恋爱关系中尤其具有破坏性，却也是很多人在受伤时的本能反应。情感创伤就像每个人的阿喀琉斯之种，平时可以表现得坚强理性，可一旦那个最柔软的地方被触碰，就会瞬间溃不成军。就像你试图给受伤的动物上药时它会咬你一样，人类在伤口被揭时也会本能的反击。
很多伴侣在争吵中互戳对方的痛处，会陷入报复性的循环，一方出口伤人，另一方就拐弯抹角的回击，用同样的力度还以颜色。这类人往往时刻处于警惕状态，详细分析伴侣的一举一动，容易将普通行为解读为威胁，并采取防御措施，还会用既然你让我痛苦，那我也要让你尝尝滋味的逻辑来寻求公平。然而这种态度只会让关系越来越有毒，陷入无止境的恶性循环。要打破报复的链条，需要换一种健康的方式应对。如果自己无意中伤害了对方，最好的做法是请对方指出哪些言行造成了不适，诚恳地说，我可能会无意间说出伤人的话，请你告诉我，我愿意改变。如果自己遭受了报复，不要对对方这个人发怒，而是要对那句话说出来的内容表达不满。当觉察到对方在报复时，可以停下来问一句，发生了什么，或你还好吗，用温和的语气把当下的感受说出来，比如你这样评价我让我很受伤。这既设立了边界，又没有激化矛盾。请记住，报复行为背后往往是对方的情感创伤在驱动，而不是他们真正的自我。当然，如果一方或双方反复陷入报复模式，并且始终无法改善，那么这段关系就正在被慢性摧毁。这时需要诚实地问自己，这真的是想要的结局吗？与其在互相伤害中消耗彼此，不如承认有些关系从一开始就不该以对立的方式存在。归根结底，安全感的建立从来不是依靠完美的伴侣或毫无冲突的关系，而是依靠对自我和他人的深刻理解，以及对创伤的觉察与疗愈。当一个人能够看清自己的依恋模式从何而来，能够识别对方的恐惧背后隐藏着怎样的历史，能够用共情代替指责，用沟通代替冷战，用认可代替否定，用合作代替报复，那么那些曾经令人生畏的争吵就会变成拉近彼此距离的契机。我们为什么缺乏安全感这本书没有空泛的安慰，而是用鲜活的案例、清晰的依恋理论图解和实用的疗愈方法，把有毒关系的底层逻辑彻底剖开。它让我们明白，缺乏安全感的人不是不够努力，而是用错了过去的工具。无论是讨好、控制还是报复，背后都藏着求救信号。它是一本真正能帮人解开情感包袱、重建边界的实用指南，值得每一个在关系中迷茫的人来阅读。

0: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我们为什么缺乏安全感》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做自己的庇护者说，书里详细拆解了安全型、焦虑型、回避型、紊乱型四种依恋，每个都像在照镜子。读者情感废墟说，书中有一个观点让我久久不能平静，在亲密关系中缺乏安全感，往往不是伴侣给的不够，而是我们内在的焦虑与恐惧在作祟。作者用7年治愈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你，修复比伤害难，但值得。每天3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最值得去的旅游目的地之喀纳斯湖。中国的湖泊大多数似水墨画，线条曲折多变，美丽重在形态气势。没有哪个湖泊像喀纳斯一样，充满了欧洲油画中的丰富色彩与静谧，完全在简单的几何线条中体现湖光山色的真正含义。喀纳斯是一个位于新疆北部的阿尔泰山脉深处的高山湖泊。喀纳斯在蒙古语中意为美丽而神秘的水。喀纳斯处于阿尔泰山的最南端，特殊的地理条件、适宜的水热资源，使它成为中国唯一的南西伯利亚区系动植物分布区，生长着落叶松、红松、云杉等珍贵树种和众多的桦树林。许多种类的花鸟鱼兽在新疆是绝无仅有的。喀纳斯湖有许多奇丽的自然景观，每当大雨过后的初晴，站在高处观赏日出景色，只见喀纳斯湖上空雾气腾腾，云蒸霞蔚。喀纳斯湖也是有名的变色湖，水色时而碧绿，时而蔚蓝，时而灰青，时而乳白，一日可变数色。在湖水四周，枯朽的树木经过风吹雨冲后飘入湖中，竟能自动逆流而上，飘至湖的北端，在上游汇聚，年深日久垒起了一道千米木长堤，是一个罕见的景观。喀纳斯湖最美的景观是在秋天，黄色的白桦与苍绿色的针叶松，配上湖面缭绕的云雾，比阿尔卑斯山下油画一般的景致更多几分神秘韵味。在喀纳斯湖的南岸有一个古老的蒙古民族乡，那里居住着蒙古族居民，他们是中国一个古老而强悍的少数民族图瓦人的后代，语言是近似于哈萨克语的突厥语，以狩猎放牧为生，世世代代居住在这里，构成了喀纳斯历史的一部分，被称为天堂的喀纳斯湖。那一片平静中酝酿的湖光山色，总是令人迷醉不已。

0: 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天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9道街与2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8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3: 德贵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3中央街与10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4: FM89.7德贵交广之声提醒您。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料理是一场期待的旅行，跨过山和大海，一路走来只为遇见你的舌尖，跨过山和大海，一路走来只为遇见你的舌尖。
6: 出行讲文明，平安伴我行，骑行时佩戴好头盔，不逆行不抢行，按规定车道行驶，文明出行从点滴践行。我是89.7公益小主播贺俊成，关注温馨小提示，健康生活每一天。
7: 黑色是纺织服装产品中最常见的颜色之一，但是近日网传贴身衣物最好不要买黑色的这一说法，提到穿黑色的内衣得癌症的几率会比较高，这些说法是否有道理呢？先说结论，想多了，大家别担心。内衣不买黑这种说法的关注点其实是黑色服装的染色安全性问题，包括染色过程所使用的染料是否安全，染色后的色固度性能如何等等。接下来咱们就详细说说，目前纺织行业使用的染料当然也包括黑色染料，主要呢为化学合成染料，该类染料本身没有毒性。值得注意的是，在化学合成染料中有一类染料占比最大，叫做偶氮染料，因其分子结构当中含有偶氮连接苯胺的结构，涉及大多数常用的活性染料、分散染料、直接染料等等，用于多种天然和合成纤维面料的染色和印花。同样，偶氮染料本身无毒，但是其中有一小部分偶氮染料在人体穿着的过程当中会与人体的代谢产物混合，在一定条件之下发生还原反应，释放出致癌芳香胺类物质。不过大家也可以放心，这部分偶氮染料已经被大部分国家所禁止使用，我国国家强制标准当中也明确规定了禁用可分解致癌芳香胺染料，在我国市场销售的纺织服装产品必须要符合 GB18401-2010 的规定。

0: 而同时这些产品使用的染料也要符合 GB19601-2013 的规定，所以只要是质量合格的服装，无论色彩如何都是安全无害的。黑色纺织服装产品同样适用以上规定，质量合格的黑色纺织服装产品也是安全无害的。那掉色了就说明不安全吗？有消费者反映，有的黑色纺织服装产品穿着之后把皮肤都给染黑了。发生这种情况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生产当中水洗不充分导致产品残留的浮色，第二个是产品的色固度不达标。面料在人体汗液的作用下或者皮肤摩擦过程当中，染料转移到了人体皮肤表面。同时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范规定了五种场景下的染色牢固等级，该标准规定婴幼儿纺织产品应符合 A 类要求，直接接触皮肤的产品至少应符合 B 类要求，非直接接触皮肤的产品至少应符合 C 类产品。消费者在购买直接接触皮肤的纺织服装产品时要选择 B 类或者 A 类产品，而婴幼儿纺织产品比如说小朋友的尿布、内衣、围嘴儿、睡衣、手套、袜子、外衣、帽子、床上用品等等，则都需要选择 A 类产品，可避免色牢度不达标而带来的安全隐患和尴尬。还有留言说，品质差的面料通常被染成了黑色，以掩盖面料上的瑕疵。这种想法可以说还停留在手工纺织阶段了。目前现代纺织产业当中的面料制造过程已经实现了大规模的自动化和智能化生产，对面料品质的管控水平也已经很高，有的企业已经应用了人工智能视觉检测技术，实现了面料质量和生产在线监控的成品检验。一卷布从织造到染色完成，每个环节都有质检监测来提高品质，降低瑕疵率。一卷布采用什么织造结构，染什么颜色，都是企业在设计阶段就已经计划好的，而不会发现布织造坏了而挑去染黑色的情况。最后总结一下，贴身衣物最好不要买黑色的，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符合国家安全技术规范的纺织服装产品，完全可以放心的选择黑色。再说了，黑色还显瘦呢。空有一颗减肥的心，奈何美食实在是多。炭火炙烤，油脂渗出，撒上孜然辣椒及各种香料，两瘦夹一白，吃起来不柴，毛蛋实蛋配包菜，是不是吃货他都爱。吃烧烤如命的东北人深爱烧烤的美味和乐趣。
1: 老板多放辣椒。
2: 好嘞。
0: 独具特色的德惠烧烤给朋友间每次相遇涂上了知己难逢的人生底色。干杯，德惠，今天你烧烤了吗？
3: 缤纷生活，生活
4: 欢乐同行，同行
3: 永斌
4: 欢欢
3: 和你一起探索德惠，畅享生活。
4: 897乐享生活，快乐至上，即刻出发。
5: Are you ready for some bongo slango? Are you ready for some bongo slango? Let's go. Let's go. Bye.
4: 缤纷生活，
3: 欢乐同行，
4: 欢迎来到 FM 八九七德惠交广之声八九七乐享生活，我是欢欢，
3: 嗯哼，我是永斌，
4: 啊，又到了下午十分，
3: 嗯哼，
4: 今天要和大家聊点什么呢？
3: 聊点什么？我跟你说啊，
4: 嗯，
3: 今天要聊的是啊，
4: 嗯，
3: 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历史悠久，文化灿烂。
4: 你要聊这么大的吗？
3: 陆地面积960万平方公里，
4: 不是，咋？
3: 海域面积473万平方公里的中国。
4: 我的天，你今
3: 天聊中国
4: 这么大吃的，今天能说这么大吃的，那中国的方面可太多了。
3: 不是非得说那聊中国哈，
4: 嗯，
3: 咱今天是聊啥呢啊？以后我寻思咱每天呢为大家伙推荐一个城市，
4: 一个城市，
3: 把这个城市呢简单的分享给所有的好朋友们，
4: 嗯，
3: 然后同时呢也把这个城市的一些特色，
4: 嗯，
3: 以及这个城市的由来，
4: 嗯，
3: 哎，或者是说过段时间可能是有什么想法想要去这个城市去游玩，
4: 嗯，
3: 哎，先行做一个了解。
4: 哦，
3: 嗯，
4: 我还以为你带他去呢，你要，
3: 但是由于资料有限，
4: 嗯，
3: 我决定今天先说德惠。
4: 那你也太有

0: 前呢，
1: 没有，
0: 没有，应该是。我跟你说啊，德惠是啥时候来的呢？啊，德惠呢，应该说是在清末的时候。
1: 清末。
0: 对，清末的时候啊，按公元纪的话呢，大概应该是1910年左右的时候啊。
1: 1910年。
0: 然后呢，哎，在清朝末期，宣统啊，当时呢是给德惠这块设县了。
1: 设县。
0: 设县，但是呢，设县的时候，当时是取穆德、怀惠这两个乡的尾字命名为德惠。
1: 怪不得呢，我不知道呢。
0: 你看，你不知道吧？
1: 我就知道穆德怀惠，但我不知道为啥是穆德怀惠。
0: 你不知道这穆德怀惠咋来的？关键是
1: 啊，原来是穆德乡和怀惠乡，
0: 对，
1: 这两个
0: 乡，两
1: 乡，
0: 哎，名字的尾字取名的。而且当时呢，咱们德惠的县衙，你猜设置到哪儿？
1: 县衙那肯定在街里呗。
0: 嗯，还真不是，
1: 街里不在街里，
0: 不在街里啊。当时德惠的县衙呢啊，设定在大房深。
1: 哦，
0: 哎，
1: 当时就说这个县衙呢叫永安镇大房深，也就是今天的大房深镇大房深村。
0: 哎，
1: 那我估计那块有没有遗址什么的？
0: 我觉得应该可以有啊，
1: 是不是？
0: 但得说1994年7月6号的时候啊，经国务院批准啊，德惠呢正式的是撤县设市了。
1: 啊，94年就变成市了？
0: 他就已经撤了啊，以后德惠不叫县了啊，叫德惠市。
1: 那我小时候总还听德惠县，德惠县，其实那时候都已经不对了。
0: 同时呢，在1994年的8月18号，德惠市呢啊，由省直辖，就是省管。但是呢由长春市代管，
1: 长春市代管，
0: 对，哎，
1: 要不现在已经发展成外五县嘛。
0: 哎呀，这高度指定是够用，
1: 说的就是咱们德惠。
0: 但是很多人不了解到底德惠下边都包含哪些一些什么乡镇之类的呢？
1: 我能说出几个。
0: 你能说几个？
1: 但是我位置找不准，
0: 找不准。
1: 我除了我的老家渤海之外
0: 啊，
1: 我能找着升阳。
0: 升阳
1: 没了就行了。哎，
0: 那你没少找啊。
1: 松花江，松花江。
0: 哎，我能问你个事儿吗？为什么电乐没有声啊？你推错了吗？啊，有声，
1: 有声，声。
0: 好了，
1: 松花江
0: 来啊！我给你捋顺一下啊。德惠下边呢，一共有10个镇，10个镇
1: ，
0: 分别是哪儿呢？分别是大清嘴镇、
1: 大清嘴、
0: 郭家镇、松花江镇、达家沟镇、
1: 达家沟、
0: 大房深镇、
1: 大房
0: 岔路口镇、猪城子镇、渤海镇、天台镇以及菜园子镇。
1: 你要这么说的话，这些我好像都熟悉，
0: 都熟悉吧？
1: 都熟悉。
0: 那么德惠下边还设有四乡，分别是同泰乡、边杠乡、五台乡以及朝阳乡。
1: 哦，四乡。
0: 对，然后德惠下边同时还有什么呢？还有四街道。哎，分别是汇发街道、建设街道、胜利街道以及下家店街道。
1: 真的吗？现在就四个街道了？
0: 嗯哼。
1: 我还寻思挺多街道的呢。
0: 一直不就这几个街道还有吗？
1: 没有什么光明派出所，那不对。
0: 那些不算街道啊。
1: 那说不对了啊，就四个街道。
0: 然后很多人不了解，说德惠到底多大呢？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德惠全市的一个辖区面积啊，大概是3322平方千米。
1: 哦，那挺大的。
0: 总人口呢啊，小90万。
1: 小90万。
0: 哎，小90万。
1: 哦，城区人口90万。
0: 然后实现这个地区生产总值达到了270亿左右。我跟你说，指定是嘎嘎够用啊。
1: 哎，不太多，谦虚谦虚啊。那包括还有什么其他？
0: 还有什么其他？那我告诉你啊，我跟你说，还有一个啊，还有一个就是这个不算是其他，这个算是特色。
1: 什么特色？
0: 德惠大区。
1: 德惠大区。
0: 可能很多的一些外地人哈，通过去了解德惠的时候，并不是先了解的这个城市，先是通过一款白酒，
1: 对，
0: 认识了德惠，
1: 那就是德惠大曲啊。
0: 对，在东北广袤的黑土地上，流淌着一条松花江的支流。
1: 哎呦天，
0: 这条支流就叫饮马河。
1: 饮马河，谢谢你，谢谢你啊。
0: 那么河水滋养出的高粱与小麦啊，在百年时光中沉淀出了一缕独特的酒香。
1: 那就是，
0: 这便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德惠大曲的传奇开篇。
1: 哎呦我天哪，这个我还真不知道。
0: 哎，
1: 因为从我了解的时候，德惠大曲其实就已经没有了，
0: 没有了，
1: 其实就已经没有了。
0: 但是现在这个酒还是有的，有一些库存上的。好，现在咱们小黄车上架1号链接
1: 还有一些库存。那除此之外的话，你要说这类我还知道一个。
0: 还知道什么？
1: 就是从我打小就知道，就是德大呀。
0: 德大呀。
1: 那个时候叫德大，人家其实是德惠正大。
0: 德惠正大，
1: 他呢也是说亚洲最大的肉鸡屠宰加工企业。那也是说咱们德惠是全国第一个县级中国绿色食品名城。其实这第一个就含金量还挺大的，
0: 而且现在暂时是唯一，
1: 唯一
0: 食品名城。因为什么呢？地级市有很多有这个称号，但是县级市就这一个。
1: 而且呢，依托着松花江水的丰富的资源，这个独特的优势，所以全

0: 全境咱们都会全境都是可以种植水稻的土地，尤其你说在松花江、朝阳、岔路口这几个乡镇，大米加工企业是非常多的，所以总是说德惠有那个有名的米，
1: 有名的米
0: 都在岔路口，一说岔路口的米就好吃，是不是、啊、
1: 确实，
0: 而且咱们德惠生产的东北大米也是远销国内外的，
2: 对，
0: 都想不到、哦、所以有时候你要出去吃饭的时候，没准他那个包装袋子写着德惠岔路口产，你就
1: 有这可能啊！
0: 而且德惠是远近驰名的中国肉鸡之乡
1: 啊、就是，肉鸡之乡，
0: 对，就是咱们说吉林德大有限公司。啊、其实，在我小的时候、嗯，那个时候你还没有来德惠呢。我小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有一些德大的好吃的，哎，记忆犹新呢、啊
1: 嗯。
0: 就是鸡骨架，
1: 鸡骨架，
0: 像乡巴佬那种包装好的那种鸡骨架排，一块钱一个。
1: 嗯，
0: 还有红肠，
1: 你别流口水。
0: 我就记得原来在东风路五道街那块是买市场，有一个一楼有一个平房、
1: 嗯，
0: 进去之后都是架子，干嘛？上面搭着全是熏过的红肠。
1: 哦，
0: 啊，那味道可香了，就是这两个给我印象很深。再就是德大那些杂货、
1: 嗯。哎呀，我就觉得啥呢啊，就是德惠最著名的啊，人不说叫烧烤之都吗、嗯？
0: 对。
1: 哎呀，就这些年经常会听到很多的一些别的城市，比如什么淄博烧烤之类的啊。
0: 对，
1: 其实我说实话，真不服，
0: 真不服，
1: 不服你就跟德惠烧烤比一比啊、哦！德惠三分熟、
0: 嗯，
1: 德惠烤毛蛋，
0: 对，
1: 配合点德惠大曲酒，你试试看，嘎嘎板正
0: 啊，
1: 贼鱼做啊！
0: 你要说到这，真是，
1: 嗯，
0: 就是德惠烧烤是真出去吃没有咱们这么好吃，
1: 那可
0: 不，我觉得有一个特点就是咱们是用铁签子烤的，
1: 嗯，
0: 你像很多那种木签子烤，它其实并不好吃，我还
1: 而且你要知道啊，就是什么，刚才咱们说过了嘛，是不是？德惠这个肉鸡，
0: 嗯，
1: 哎，德惠这个鸡本身的一个质量好，
0: 嗯，
1: 同时呢，德惠还有什么？德惠肉牛，
0: 肉牛，
1: 哎，德惠牛的质量也好
0: 啊、
1: 哦哎，
0: 这个我还是真不太知道，
1: 你不知道吧？
0: 我真不知道、
1: 哎。然后德惠就是有了肉鸡，有了肉牛以后，是不是导致这个食材特别优秀啊？
0: 嗯，
1: 食材好了，
0: 嗯，
1: 烧烤就好。
0: 哎，你要说这么也是、
1: 嗯，
0: 特产就这么几个：松花江大米，
1: 对，
0: 德惠大曲，
1: 嗯哼，
0: 肉牛烧烤。那其实还有那个郭家的葡萄，
1: 郭家葡萄
0: 啊，这几天正式上市的时候、
1: 嗯、
0: 啊，就是90月份上市的时候啊。
1: 嗯哼，
0: 九十月份好像我们渤海的香瓜就差点意思了，
1: 差点意思。
0: 你要再说一说德惠有什么美景？
1: 嗯，
0: 东正教堂你知道吗？
1: 没去过。
0: 东正教堂它在哪儿？
1: 嗯，
0: 它在站前。我妈，这两个字一出，一下子画面就有了啊！
1: 站前，
0: 它这个地方啊，就在北哈铁路大动脉德惠站南侧近200米处。
1: 嗯，
0: 哎，我现在还是能看见的吧？还是已经被保护起来了。教堂呢是坐北朝南的。
1: 我是真没去过这块儿。
0: 这个我小的时候见过。
1: 但是饮马河我去过啊、哦。
0: 最近我怎么没有什么印象了呢？
1: 嗯，
0: 饮马河你去过？这个
1: 饮马河我去过。
0: 它是这个这个教堂啊，东正教堂，它是钟楼有4米多高，
1: 嗯，
0: 而且每面呢都是有一种拱式的窗口，就大家有机会可以去看一看哈。
1: 嗯、
0: 这个也是咱们德惠的一个历史。
1: 然后我也听说啥呢啊、
0: 嗯、
1: 听说就是说关于德惠大区这一块儿、啊、哈、
0: 嗯、
1: 也会有很多以前啊留下来的一些遗址啊之类的啊、
0: 嗯、
1: 哎都可以上这儿参观一下
0: 啊、哦、
1: 而且这个德惠大区哈、啊、我就是细了解一下，我发现真的是很有年代感，很有历史、
0: 嗯、怎么说，
1: 哎，据说当年啊在这个清末民初的时候，你知道吧，就有一些这个商队，
0: 商队
1: 啊、哦、他们将山西汾酒的一个酿造技艺带入了德惠、
0: 嗯、哦，
1: 哎，1917年左右啊、哦，有一些富户在印马河畔啊、哦，有那些就是那个叫地主，
0: 那些富户，那些叫地主
1: 叫不起，
0: 那些叫不起的，
1: 哎、对那些哈、啊、那些富户哈、啊，在印马河畔建起了一个叫什么，叫做这个福玉活福玉河烧锅。
0: 哦，
1: 哎，
0: 福玉河烧过，
1: 对，福玉河烧过啊、
0: 哦。
1: 后期呢，就是说，哎呀，开启了一段酿酒的传奇。
0: 哦，
1: 哎，那会儿吧，就德惠处于一个什么地方呢啊？
0: 嗯、
1: 在这个酿酒圈里边哈、啊，有这么几个区分啊。
0: 什么？
1: 德惠这个叫黄金酿酒带。
0: 黄金酿酒带。
1: 对，你听说过什么？地壳什么的，
0: 我听说过那个赤水河畔黄金酿、
1: 啊、
0: 上一个这种这么说的还是茅台呢，
1: 茅台
0: 我记得好像上一个这么说还是茅台。
1: 德惠确实地处于黄金酿酒带、
0: 啊、
1: 四季分明的气候啊，导致什么呢，导致这个微生物繁衍啊提供了一个天然的温床、
0: 嗯、
1: 哎，然后咱们这个属于是什么，属于平原地区嘛，对不对、
0: 嗯、
1: 它这个叫做弱碱性的黑盖土、
0: 哦、
1: 孕育出了啊这个淀粉含量超过65%的优质的红高粱
0: 啊，就是 是用这个。

0: 高粱来酿酒嘛，
1: 嗯、
0: 对吧？啊，
1: 哎，
0: 反正德惠大曲现在真是有的还能喝到，但其实这么多年有的储存不好也都飞了。
1: 嗯，
0: 你要真
1: 有的话，你真得保管好。
0: 嗯，保管好啊。
1: 包括你像1959年啊，德惠大曲啊、嗯、成为了咱们吉林省首家国营的酒厂。
0: 哇，
1: 想想啊，1959年那会儿那是国营酒厂啊、哦，而且其传统的一个酿造的技艺被列入了省级非遗名录。
0: 嗯，
1: 但是真正啊，就是啥呢？真正就是让这款酒穿越时空的啊，
0: 嗯、
1: 是所有啊德惠大曲匠人们对慢的坚持。什么意思？什么是慢呢？
0: 嗯，
1: 就是咱们这个制曲需要90天自然培育，
0: 啊、哦，
1: 发酵要等足足到120天。
0: 哎呦我天！
1: 连这个窖泥都要用印马河底的淤泥、哦、以及百年老窖泥按配方比例去给它调和。
0: 我知道
1: 为啥德惠大曲这么好，知道了吧？
0: 这属于那种原汤化原食那种感觉啊。
1: 反正差不多啊。
0: 这水得。用印马河的水、
1: 嗯、
0: 你也得用印马河下面的泥啊、哦、
1: 真是啊，
0: 说的就是德惠大曲。
1: 德惠大曲
0: 你要说我这边呢，你说那个历史遗迹呢还有什么呢？这个地方我都没有听过。
1: 嗯，
0: 叫做贡江碑。
1: 贡江碑，
0: 哎，就是它是一个碑，在哪儿呢、
1: 嗯、
0: 它在朝阳乡朱家坨子这里。
1: 嗯
0: 啊，我估计很多朋友老德惠人应该都知道这里哈。它呢是榆树、舒兰、九台、德惠这四个市的交界这么一个地方。
1: 哦，
0: 这个碑的材质你是最喜欢的？
1: 嗯，
0: 汉白玉。
1: 汉白玉，
0: 对，
1: 我的妈，
0: 你不行，
1: 那它一直搁外边放着呢，没保护起来吗？
0: 没保，把你家保护起来。
1: 我觉得喜欢这东西不一定只是我吧。
0: 它但是这个碑身啊，正面呢、
1: 嗯、
0: 两面都是刻着这种双龙戏珠。
1: 嗯嗯嗯，
0: 它正面还有这种楷书，有这个碑文，写了700多个字儿。
1: 你说说700多个字，说一遍。
0: 从头说一遍。
1: 说一遍，说一遍。
0: 哎呀，铁案千秋。它正面也是
1: 真说呀，说
0: 铁案千秋就4个字儿 啊
1: 不是700多个字，
0: 大字儿铁案千秋啊，
1: 铁案千秋，
0: 反正就是有刻的一些牡丹的花纹图案啊。
1: 嗯、
0: 这个地方哈、啊，碑身外面也是用这种青砖给它砌成的一个拱形的，有一个碑方。
1: 嗯，
0: 这个地方在朱家坨子，所以大家感兴趣也可以去看一看哈、啊。哎、
1: 嗯，
0: 是汉白玉碑，高不是很高，大约就是。1米高，是不太高是吧？啊，
1: 不是，那么大块玉也行了。那玉还要多大呀？
0: 够用了，是不是？
1: 那我跟你说，就那玉都够搭多少个桌子？
0: 够搭多少个？还有我们德惠有一个什么地方的水库？
1: 有什么？有水库。
0: 那这两年其实它不怎么好了，叫高橙子水库。
1: 高橙子水库，啊、这我
0: 听
1: 说
0: 过是吧？啊、
1: 嗯，听说过。
0: 那等你来到德惠的时候，它就已经
1: 我给整不好了。
0: 你俩备注有点犯冲，可能 啊。它是属于呢咱们德惠市境内的松花江2级支流朝阳宫中游、
1: 哦、
0: 它呢在这个和咱们榆树林子村交界的一个丘陵地带，反正这个位置我还知道、
1: 嗯、
0: 开车也得开个20分钟左右什么的啊。距德惠市就30公里。
1: 就你说了这些地方以后哈、啊
0: 嗯、
1: 最后我得分享一下啥、
0: 嗯、
1: 那就是德惠的美食啊、哦、
0: 美食啊。
1: 我跟你说，你说到德惠美食的时候、
0: 嗯、
1: 不得不提的就是啥、
0: 嗯、
1: 烤毛蛋。
0: 烤毛蛋，
1: 但我跟你们说一件事儿哈、啊、嗯，就是啥烤毛蛋，你认为的烤毛蛋那都是论个卖的，
0: 对啊、嗯。
1: 但实际上，在德惠的烤毛蛋，
0: 啊、
1: 嗯，那是一道菜。哎，为啥呢啊、哦？你以前买烤毛蛋，那不一个一个的吗？给我来两个，
0: 哎、
1: 来三个，
0: 对
1: 不
0: 对？
1: 对,
0: 对, 对。
1: 但德惠烤毛蛋可不是，
0: 嗯、
1: 咱是论份儿、
0: 嗯。论份儿、
1: 哎。因为德惠烤毛蛋主要是由什么呢？由包菜、
0: 嗯、
1: 毛蛋、实蛋，
0: 嗯，
1: 再加入不同的一些秘制的酱料炒成的一道美食。
0: 哎、就最开始
1: 啊，
0: 烤毛蛋呢，烤实蛋那个时候只有，实蛋。
1: 实蛋。
0: 包菜。
1: 包菜。
0: 大葱，
1: 大葱差不多，
0: 就这仨样，
1: 哎、
0: 就是最基础的。
1: 不对，
0: 早些年
1: 还有尖椒，
0: 尖椒。然后现在呢，发展到有加金针菇的，
1: 嗯
0: 还有加那个什么干豆腐的，
1: 干豆腐的，
0: 然后香
1: 肠，还有加鱼丸的，香肠的，对，这些都有。哎，人家讲究的啥呢？德惠烤毛蛋讲究的是什么呢？是这个毛蛋火爆干香，
0: 对。
1: 然后呢，配菜锁汁儿啊、
0: 嗯，
1: 爽口。
0: 哎呦天！
1: 哎，就是你这一道菜，你想想里边荤素搭配啥都有，
0: 嗯、
1: 配合点德惠大曲酒。
0: 哎呦天！
1: 嘎嘎板子啊！
0: 你要这么说，我也觉得挺好吃啊。
1: 嗯、同时呢，你要知道。哈、
0: 嗯，
1: 这是毛蛋呢，它其实哈、
0: 嗯，
1: 就是不要像别人想的，那毛蛋那玩意儿能健康吗？
0: 哎，
1: 那玩意儿能吃吗？
0: 它都比鸡蛋有营养。
1: 很多人对于毛蛋总是说它有这个质疑哈、
0: 嗯，
1: 其实毛蛋它就是什么呢？就是发育而未孵化的鸡雏。
0: 嗯，
1: 哎，在其处于发育过程当中，未接触到外界食物哈、
0: 嗯，
1: 所以说就
0: 是
1: 它其实是非常干净的。
0: 嗯，这种、
1: 哦、
0: 而且现在有分那种半毛、
1: 嗯、
0: 全毛，其实在最开始、
1: 啊、
0: 咱们就吃那种全毛的，
1: 全毛的，
0: 就是。那个小 鸡头啊、鸡爪啥都发育的可好了。
1: 大家伙不要有这样或那样的一些顾虑。
0: 嗯，
1: 毛蛋啊，它拥有着非常丰富的蛋白质，
0: 嗯，
1: 营养成分啊，啊，这是相当高了啊。啊，就是这么说吧，毛蛋的一个鲜嫩，
0: 嗯，
1: 远胜过于任何可食用的一些鸟类，
0: 嗯，
1: 而且在经过这种干煸之后，更是达到了每一根骨头都是很酥软可口的地步。
0: 那就是它必须得自己烤，
1: 嗯，
0: 它要跟时代一起烤，不行。哎，
1: 同时很多人可能没见过啊，
0: 我珠子呢？
1: 那一样，那也非常健康。
0: 我珠子是不是就是还没有？
1: 也是。
0: 这毛蛋长得快，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原始的状态。
1: 而且很多时候，大家伙可能说：“哎呀，德惠烧烤怎么是这样的？”你放心，你看到那帘子啊，
0: 嗯，
1: 那个不是做烧烤的，那
0: 是
1: 做烤麻蛋的。
0: 对对对，
1: 哎，因为德惠烤麻蛋所用的厨具也是特制的铁板。
0: 哎，就包括那个帘子，必须得用铁刷子刷一刷。
1: 对。
0: 然后呢，必须得是两个不锈钢勺子。
1: 对吧？你以为我跟你说我们那炉子糊弄你呢？
0: 啊。
1: 就这种铁板中间哈，它是什么呢？它是条状镂空，专门用于烤毛蛋，因为毛蛋本身水分过多，
0: 我懂了。
1: 那么烤毛蛋的精髓却是甘香入味儿，
0: 哎，
1: 条状的一个铁板比整块铁板更加具备通风透气的作用，
0: 哎，对对对，
1: 能够使我们毛蛋包菜多余的汁水
0: 对对
1: 快速蒸发，
0: 对，
1: 有了这种设计才能让烤毛蛋达到快速焦香的口感。
0: 哎我天，
1: 哎呀，我跟你说，
0: 你这个说的是肯定对呀。
1: 所以说我想告诉你们的就是什么呢，告诉你们的都是知识，不告诉你们的都是秘密。
0: 所以今天呢也是和大家说了很多德惠的特色，包括咱们德惠美食名城的由来，从清朝开始穆德怀惠又是怎么来的，德惠大区、松花江畔、饮马河，以及我刚刚说高城子水库等等啊，有没有唤起一点你对德惠那些老德惠人的那些想法，啊，
1: 如果说你想来德惠尝试一下砸地摊的话，那么我建议呢还是夏天来，夏天来你能体验到砸地摊的快感。
0: 现在
1: 当然了，如果说你这个时间不是很充裕，我只能是冬天来，也没毛病。我告诉你啊，现在就是咱们这个毛蛋烤毛蛋啥的啊，也都搬进这个门市房里边，咱就是冬天也能吃着啊。
0: 总之呢，这个德惠烤毛蛋属于一大特色，外地真的有朋友不断的去来品尝，
1: 那真是。
0: 好了，那今天节目到这里就和大家说一声再见了。今天分享的是咱们的老嘎德惠市啊。

0: 天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2: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3: 啥好消息啊？
2: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3: 是吗？
2: 医药超市二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3: 地址在哪儿啊？
2: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二楼，健康热线8997-2666。
4: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75-5111。
5: 喂，哦，闺女啊。
6: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他们有了新增的皱纹和愈发发白的头发，也有了越多的唠叨和每日不间断的电话。如果岁月不能慢一点，至少回家可以快一点。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陪你温暖回家路。
7: 红灯不追逐，交通安全记心怀。我是897公益小主播张诗墨，关注微信小提示，健康生活每一天。
8: 前段时间新疆火了，洋海鲜一事儿各种上热搜，大家都很惊讶，因为在中国这个班级里，提起渔业大亨，第一个想到的肯定是靠海的大佬们。但新疆突然强势入局，这就让人很惊讶了。浓眉大眼的新疆啥时候开始混娱乐圈了？毕竟它可是离海最远的地方。首先，大家为啥震惊？无非是因为在大家的印象里，新疆是气候干燥缺水，所以没法养鱼，这是不对的，至少不全对。气候干燥确实，但新疆不缺水，同样也有办法养鱼。先来看看新疆在班级里的位置，坐在教室的西北角，离海最远，又有全班级最大的座位，看似地域辽阔恢宏大气，实际上大漠戈壁占了一大半，所以人们对新疆的第一印象就是又干又热，烤炉一个。但其实在很久很久以前，新疆有大部分是泡在海里的。为啥变成今天这样呢？主要是因为板块运动，陆地板块一直起起伏伏，分分合合，飘来飘去。西伯利亚板块、塔里木板块、印度板块，这些板块挤来挤去，在中间硬是挤出一个三山一高原，阿尔泰山、天山、昆仑山脉和青藏高原。其中青藏高原强势崛起之后，解锁了自己最强大的技能，挡风呀。这就导致青藏高原以北广大地区干旱少雨，还形成了大片沙漠，其中就有新疆最大的沙漠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但是干旱少雨就一定缺水吗？而新疆并不缺水。前面咱们提到板块相互挤压，挤出了三

0: 山脉、阿尔泰山、天山、昆仑山脉，这三个山脉就构成了新疆三山夹两盆的基本骨架。阿尔泰山和天山之间是准格尔盆地，天山和昆仑山脉之间是塔里木盆地。这么多山处在这儿有啥用呢？水汽一路狂飙到山前，这些山脉海拔相当高，不仅挡住了水汽，还会把它们死死冻住在山顶。等到火热的夏天，山顶雪水融化，顺流而下就会形成河流，汇聚成湖泊。所以明白了吧，人家新疆根本就不缺水，水再多也是淡水，新疆怎么养海鲜呢？嗯，这是个好问题。作为一个离海最远的地方还养出了海鲜，到底是大海出了轨，还是新疆劈了腿？都不是，而是新疆的科技与狠活，有些海鲜适应能力比较强，咱们就慢慢转化它。刚开始先用海水养着，慢慢的降低盐度，直到最后完全换成淡水。但有些海鲜就是口味重，生活习惯难以改变，那咋办呢？搞平替呀，拷贝大海的配方，加海盐就行了呀。可是新疆远在内陆，买海盐又不包邮，那咋办呀？幸好新疆早有准备，我为自己代言。前面提到，很久以前新疆被海水泡过，虽然后来上岸了，但还留着海洋的基因。比如新疆的土壤里存在着大量的盐碱，再加上气候干燥，蒸发量大，大量的盐碱物质留在土地表层，变成了盐碱地。还记得新疆有大量冰川融水吧？他们也是合格的快递员，一路携带土中的盐碱转运到盆地。这些盐碱水本身就含有盐、钾等物质，在这个基础上动动手脚，就可以调配出适合海鲜生长的环境。这就是盐碱地离子调控技术。当然也不只有新疆这么做，其他地方也都有。所以新疆的海鲜就是这么来的。怎么样，知识改变命运，吃货改造世界。辣花里
1: 舞蹈，还缤纷生活，
0: 欢乐同行，
1: 永斌
0: 欢欢
1: 和你一起
0: 探索德惠，
1: 畅享生活。
0: 八九七乐享生活，快乐至上，即刻出发。
2: Are you ready for some bongo slot? Are you ready for some bongo slot? Let's go. Let's go.
0: Let's go. 好，来到节目当中啊，又是下午时分，缤纷生活，
3: 欢乐同行。
0: 我是欢欢，
3: 哎，我是永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九七德惠交广之声八九七乐享生活。
3: 嗯，
0: 好生活当然要好好享受了。
3: 好吧，下半段回来哈，咱今天来盘点一个啥事儿呢？
0: 啥事儿啊？
3: 就是最近在网上炒的特别火的哈。
0: 啥？
3: 代表东北的叫做万物皆可战。
0: 万物皆可战，
3: 对，
0: 战啥战？
3: 战大将，
0: 战大将。
3: 哎，
0: 那你要这么说，我就有发言权了。
3: 嗯，
0: 我家有菜园子，我家菜园子都丰收了。
3: 但是咱说哈，就是东北的万物皆可战，你不要被网上人给误导了。
0: 咱说，
3: 现在网上有很多哈，他们不能完全代表咱们东北啊。为啥这么说？
0: 咱说，
3: 那大葱葱头都不摘，你说你就往嘴里边塞，就战大将，我们可不那么吃啊。然后我就发现有一些野生菜啥的。都不洗，就在地里边说的啊，我们吃原生态，拿出来以后吭吭就一口，我们也不那么吃啊，
0: 因为我们乐意挖点小根蒜啥都不吃了，现在想有重金属了。
3: 人家说一句话哈，叫生活。有什么反正摆盘必须精致，什么上句什么，你说
0: 我不知道。
3: 生活什么反正怎么乐趣，反正摆盘必须精致，反正啊，上面不说那句。反正就是怎么说呢啊，就是摆盘必须精致，
0: 因为
3: 就是我们这蘸酱菜摆的可好看了。
0: 现在讲究这个，
3: 那可不。
0: 而且上饭店我还乐意点蘸酱菜。
3: 嗯，
0: 你自己在家吧，你还凑不齐那么全。
3: 那真是。
0: 你要是出去吧，去比如说，尤其是人一多，必须来一碗蘸，来一盘子蘸酱菜。
3: 而且你发现哈，就现在这个东北的蘸酱菜，它已经不局限于是老一辈人们喜欢，很多的年轻人们啊，也都愈发的喜欢它了。
0: 哎，因为以前说老一辈吃蘸酱菜吧，就是那几样，白菜、葱，水萝卜，哎，你要说臭菜、香菜，
3: 都有。
0: 没了再
3: 说，还有小白菜，
0: 哎，是不是再就没了？但现在不一样了，
3: 丰富了。
0: 现在加入了很多，比如说像黄瓜、辣椒，
3: 对，
0: 萝卜，萝卜就

0: 分好几种。
1: 哎、我跟你说啊、哦，这里边还有啥？就你说那个萝卜啊、哦嗯，那个萝卜我们还有萝卜干，
0: 萝卜干，
1: 我们还有酸菜心儿。
0: 哎。
1: 老多种了、
0: 嗯、
1: 萝卜还有什么水萝卜
0: 水萝卜
1: 毛葱
0: 毛葱
1: 啊，甚至我们还会吃什么呢、
0: 嗯、
1: 圆葱
0: 圆葱
1: 也把它切成丝儿，万物皆可蘸嘛、哎、对不对，
0: 小根蒜，
1: 尤其是里边再配上点啥呢啊、哦嗯、榆树干豆腐，
0: 榆树干豆腐，
1: 这我跟你说，就当我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大家伙就知道了是不是，
0: 我就起立鼓掌了，
1: 我是多么的权威就这个领域、榆树干豆腐配上咱们的蘸酱菜，
0: 嗯，就干豆腐也得放在里面了、嗯、就它现在单纯的不仅仅是说咱们以前说没有啥吃，
1: 嗯，
0: 咱们吃蘸酱菜吧，乐意吃，而且酱这一方面也有讲究。
1: 哎，
0: 开始
1: 那可真是
0: 最最开始哈，你说只是吃农村咱们打的那个大酱，
1: 大酱、嗯、
0: 不会再做任何处理了。现在鸡蛋酱，
1: 嗯，辣椒酱，
0: 辣椒酱，
1: 蘑菇肉酱，
0: 蘑菇肉酱，
1: 然后甚至有一些可能就是不愿意打酱的啊，
0: 嗯、
1: 他也可能去选择什么香气辣酱啊，
0: 香气哎，
1: 包括什么这个左香园的一些熟食酱啊，
0: 哎，太多了、
1: 哎。甚至现在除了酱之外，除了菜之外啊，
0: 嗯、
1: 就是我们这个蘸酱菜啊、
0: 嗯，
1: 已经不局限于只是绿色的素食，
0: 那还有，
1: 甚至我们把熟食也加入到里边了，
0: 熟食，
1: 哎，
0: 比如说
1: 以前我们单点哈、啊，那个叫啥，
0: 嗯、
1: 那个叫。熏酱拼盘，
0: 对呀、啊，
1: 但是你会发现，
0: 嗯，
1: 现在我们上一个大拼盘的时候啊，
0: 嗯、
1: 里边既有蘸酱菜，
0: 嗯，
1: 又有熏酱。
0: 嗯，我觉得肯定要这样的，
1: 哎、老专业，
0: 要荤素搭配。
1: 嗯，
0: 就包括咱东北哈、啊，不是有一些自助盒饭的店吗？
1: 那确实有。
0: 那必须就是在凉菜选择那一块儿、
1: 嗯，
0: 那蘸酱菜给你码的整整齐齐，
1: 嗯、
0: 黄瓜、葱啊、生菜、水萝卜菜、毛葱，还有这个有的切、
1: 嗯、
0: 胡萝卜都给你切段儿。
1: 是。
0: 再就是红皮红心萝卜，就是那个绿皮的那个萝卜。萝卜干儿、酸菜心儿，
1: 对，
0: 种类太多了。
1: 然后你再说酱啊，
0: 嗯，
1: 就是咱东北刚才细数了就这些酱哈、
0: 嗯，
1: 然后东北的蘸酱菜被南方小土豆们给学去了、啊。
0: 咋说呢？
1: 学去以后，他们就觉得哈、
0: 嗯，
1: 我们可以魔改，
0: 嗯，
1: 改成符合我们口味和气质的一种形式。
0: 怎么魔改？
1: 然后他们首先从酱就酱上下手了啊。
0: 哦、
1: 曾有网友哈用什么呢、嗯？用这个，某国的辣酱，
0: 辣酱，
1: 包括。巧克力花生酱，
0: 你酱不行，
1: 包括啥哈？
0: 那不对，
1: 沙茶酱，
0: 那不对路，不对路。
1: 到最后，
0: 嗯，
1: 就是这一路哈，这一路人被称之为叫。
0: 嗯
1: 将门，
0: 将门，
1: 然后这些将门啊，
0: 是挺将的，
1: 纷纷退出了我们这个蘸酱菜的视野。原因是他们试完以后也不咋成功。
0: 我觉得最权威的还得是鸡蛋酱，
1: 还得是鸡蛋酱。
0: 嗯、
1: 但是我个人也比较喜欢吃一些青椒酱之类的。
0: 哦，
1: 总之吧，就是啥呢？嗯、就是当你爱上了东北蘸酱菜的时候啊、
0: 嗯，
1: 那就说明你成熟了。
0: 哎，现在这个季节正是蘸绿化带的时候，
1: 那可不。
0: 家家吃饭的时候必须摆上一盘绿化带。
1: 嗯，你小的时候家里边都是什么家长？去劝孩子啊、
0: 哦，
1: 来吃块黄瓜，
0: 哦、
1: 来你吃一口这夹椒、哎，来吃一口这小萝卜。
0: 你现在
1: 好了，
0: 你现在你三天不打饭包，你都浑身难受。我可以，
1: 真是。所以说，当一个人突然间喜欢上蘸酱菜的时候，说明他成熟了，
0: 成熟了，
1: 同时也说明你长大了，
0: 长大了，
1: 你有了一个独立品鉴啊，品鉴的这种能力了。
0: 说明我每一个人都有一个隐形的东北味，就本来吧，南方人也不怎么爱吃，吃上之后就觉得爱上了。
1: 嗯
0: 南方其实他们吃那个没做熟的生的菜是比较少的，
1: 对，
0: 哎，结果一吃发现哦，确实很不错。
1: 哎、
0: 那如果
1: 但是你说到这个，刚才我说去熏酱的事儿嘛、
0: 嗯，
1: 对不对？其实我给大伙儿一个建议哈，
0: 啥？
1: 就自己在家里边，如果说你想去做这个熏酱的时候啊，
0: 嗯、
1: 你完全可以考虑，就是说配上点蘸酱菜，
0: 配上点蘸酱菜，
1: 然后它就是能起到一个解腻的作用。
0: 对，
1: 然后晚上的时候啊，
0: 嗯、
1: 你再配上点这个榆树干豆腐，
0: 榆树干豆腐，
1: 然后这样的话你就可以不需要主食，你能明白吧？
0: 啊、哎。哦
1: 那么熏酱去哪儿买？熏酱种不出来吧？
0: 熏酱还得买呀。
1: 熏酱种不出来，地里不长，对不对？而且熏酱的种类多，我想吃猪耳朵，
0: 嗯、
1: 我不可能只种猪耳朵吧？我不可能养一头猪，这头猪只长猪耳朵，
0: 行，浑身长满耳朵。
1: 那么你就只能去选择去梦一手了。
0: 梦一手熟食，
1: 嗯，
0: 他们家不仅有猪耳朵，还有猪头肉。
1: 哎
0: 哎，就是这些熟食，我觉得凉着吃就更好吃。
1: 我跟你分享啊，
0: 嗯、
1: 就是可以放到这个蘸酱菜熏酱拼盘里边的啊、哦
0: 嗯，
1: 基本都有啥呢？
0: 有啥呢、
1: 哦？首先就是猪头肉、
0: 猪
1: 耳朵，
0: 肉嗯、
1: 包括还有猪蹄儿、
0: 猪蹄儿，
1: 对，然后还可以有什么呢？哎，
0: 嗯、
1: 猪尾巴，
0: 哎，猪尾巴好吃。 是，
1: 那可不。还有什么？
0: 嗯，
1: 酱牛肉，
0: 酱牛肉，
1: 还有牛蹄筋儿。
0: 哎，你这卷到你

0: 那个干豆腐里，这不是减脂餐吗？
1: 我跟你说，嘎嘎权威啊，
0: 确实。
1: 但是可能你要单吃它们，相对比较腻。哎，这会儿你可以卷点干豆腐，整点蘸酱菜啊，把它们一合并，这会儿你就会发现，不吃主食依旧能吃饱，还能去解你的口腹之欲。
0: 对，就是里面你就狠狠的卷，有荤有素了。
1: 嗯，
0: 那如果说热着吃的熟食呢，推荐他们家的扒鸡。
1: 扒鸡，
0: 就是早晨呢9:00那个点儿，你去店里吧，
1: 嗯，
0: 就能赶上第一锅当天
1: 出锅的，
0: 哎呀，老香了，
1: 那真是
0: 特别烂乎，
1: 嗯，
0: 就是肉汁四溢，你要咬到嘴里，而且你闻着那个味儿，就他们家的熟食吧，就有自己家招牌的味道，
1: 嗯，
0: 哎，照乡巴佬的扒鸡、乡巴佬的烧鸡都有，
1: 嗯哼，
0: 想吃干巴点儿，想吃凉的，咱们选烧鸡；想吃热乎的，连汤带汁儿的这种啊，
1: 嗯，
0: 我们吃扒鸡。
1: 然后如果说你要是感觉买一整只鸡，有一些这个胸口肉之类，我不想吃，
0: 嗯，
1: 那你可以单独去买他家的什么翅尖、翅根、鸡爪等等哈，
0: 嗯，
1: 你单独去买这些呗，对不对？
0: 什么鸡肝、鸡胗，
1: 嗯，
0: 包括有
1: 鸡
0: 架，哎，是全都有，
1: 啊，
0: 就那个鸡包，
1: 啊，
0: 是不是，
1: 啊，蛋包？
0: 哎，蛋包好吃，
1: 好吃，
0: 那玩意儿好吃，
1: 好吃，
0: 说的我俩直接口水在这块儿。
1: 当然了，除了鸡身上的哈，
0: 嗯，
1: 还有这个鸭身上的，也有鹅身上的啊，
0: 嗯，
1: 同时还有猪身上的，但是猪身上更多一些。
0: 嗯，
1: 刚才在那儿分享过了哈，
0: 嗯，
1: 包括猪头肉、猪耳朵、猪口条、猪蹄儿、猪肘子，
0: 嗯，
1: 猪尾巴，是不是，
0: 嗯？
1: 如果说不太想吃荤的，我就想来点素的。
0: 素的有，
1: 人家很多哈，比如说什么那个干豆腐卷儿，
0: 可以，
1: 海带卷儿、海带扣啊，
0: 嗯，
1: 这两样之前跟大伙分享过，你买的时候可以稍微多买点。
0: 嗯，
1: 第二天吃不完。完的话，是不是你可以用来
0: 煮汤
1: 炖豆腐
0: 啊？炖豆腐，
1: 炖冻豆腐。我跟你说啊，海带炖冻豆腐，而且买了孟一手家的这种海带扣、海带卷以后啊，你都不需要再去调其他的滋味了啊，你就稍微调一下咸淡口就行。
0: 而且它是用那种中药药材很复合的味道，比咱们单纯你说炖豆腐就放点盐、放点花椒面，味道强多了。
1: 包括还有啥呢？哈，这个金丝肉卷儿、花生米，还有香酥的鲅鱼。
0: 你说的这，你说的这几样，那简直是蘸酱菜拼盘里的另一半，
1: 是不是，啊，专业？
0: 金丝卷给它切小片了，
1: 嗯，
0: 包括还有这种罗汉肚、小肝肠，
1: 对，
0: 乡巴佬的香肠、素鸡豆腐也给它切成一条一条的，
1: 嗯，
0: 好吃。
1: 然后建议吧，就是没什么事下酒的话啊，
0: 嗯，
1: 尤其高血压的，可以吃一些什么的这个儿童肠。
0: 儿童肠，
1: 儿童肠啥呢？就是口感好，肉多，然后
0: 肥肉少，是不是
1: 相对淡一些？
0: 哦，
1: 哎，儿童吃嘛啊，就口轻。
0: 反正，他们家那个香肠，肉也含肉量也是很多的。
1: 嗯，好吧，那么想要购买我们这个梦一手熟食的朋友啊，
0: 去哪儿？
1: 嗯，可以去我们这个一店地址哈，
0: 嗯，
1: 和平路8道街口，这家店开好多年了，
0: 哎，很大。
1: 嗯，
0: 二店呢是在7道街的2张街口，它是在7道街上。
1: 哎，然后四
0: 店
1: 不，先说四店。
0: 四店为啥先说四店？
1: 四店，你说。
0: 四店在国粹园的对面，在中和首府的门市啊。
1: 嗯，好啊，我现在说三店。
0: 三店，
1: 啊，三店位置呢在龙凤路8道街口。
0: 龙凤路八道街口，
1: 故事会小酒馆的右侧。
0: 在这儿呢，
1: 哎，对，
0: 这点故事会小酒馆右侧，啊，
1: 就为什么非要提一下故事会小酒馆的事儿啊，
0: 嗯？
1: 哈，就故事会小酒馆也是追随着这个梦一手的脚步在这开的店儿哈，
0: 哦，
1: 就是大家伙可以考虑去买一些梦一手的熟食，
0: 拿着上
1: 拿着熟食上故事会。之前我让分享过啊，
0: 嗯，
1: 你上他家买一个整个的猪耳朵，
0: 嗯，
1: 别切。
0: 别切，
1: 整个拿着吃。
0: 嗯，
1: 哎，然后你再配上那小啤酒，
0: 对，
1: 小麦果汁儿啊，别有一番风味啊，哦。
0: 你挺会吃。
1: 这会儿呢，就来到了我们哈8道街龙凤路的故事会。
0: 故事会，
1: 刚才说了吧，梦一手的位置在龙凤路8道街，
0: 嗯，
1: 故事会在8道街龙凤路。
0: 谢谢你，还有区别的，
1: 很有学问，
0: 很巧妙。
1: 龙凤路八道街，那就意味着这个店在龙凤路上。
0: 龙凤路上，
1: 八道街龙凤路，意味着它在八道街上。
0: 对。对对对对，
1: 哎，
0: 那来到故事会小酒馆，
1: 哎，到故事会小酒馆的话，现在呢有很多的一些这个套餐
0: 套餐，
1: 很多套餐，比如说啊，就是我们就是人少嘛，
0: 嗯，
1: 对不对啊？我们就一个人两个人，我想听会儿歌，
0: 嗯，
1: 是不是？哎，有我们的一些这个熊猫爪、熊猫爪的一个特价套餐啊，
0: 哦，
1: 只需要68元，
0: 嗯，
1: 哎，就可以享受8瓶啤酒、外带1盘瓜子，还有1份零食盘。
0: 哇塞！
1: 哎，就一男一女小情侣啥的唠唠嗑、听会儿歌啊，
0: 可以
1: 嘎嘎吧。板子啊，哦，
0: 嗯，
1: 那你如果说我想，哎呀，稍微有点追求，是不是，
0: 嗯？
1: 哎，我想再小资一点哈，
0: 小资
1: 有一个小资的98元的套餐
0: 啊，
1: 这个里边包含喜力啤酒8瓶，同时带特色的延边那边邮过来的这明太鱼，
0: 那好吃，
1: 哎，那他妈成好吃了，那玩意儿，
0: 那个，
1: 干巴的啊，
0: 就是蘸呢，还得蘸那个料，用啤酒给它泡上。
1: 当然了，很多人也说我想尝尝啥，我们人多4-5个人哈，
0: 嗯，
1: 那啤酒少来少去8瓶不够喝呀，
0: 那才肯定，
1: 那你可以考虑我们的一个畅饮套餐，
0: 一人就得。
1: 这个畅饮套餐呢，分为3个啊，
0: 嗯，
1: 其中2个呢是什么呢？一个是天涯的畅饮套餐，
0: 嗯，
1: 一个是熊。

0: 红毛爪的畅饮套餐啊，
1: 嗯，
0: 这两个套餐都是99元，里边包含20瓶啤酒，
1: 20瓶，
0: 外加一份瓜子以及零食盘，
1: 嗯，
0: 并且人家这个瓜子是不限量、无限续的
1: 哦。
0: 然后同时你也可以选择我们的 U8 畅饮套餐，
1: 嗯
0: ，U8 畅饮套餐是20瓶 U8 啊，
1: 嗯，
0: 而且那吃的给你带的嘎嘎板凳啊，
1: 还有
0: 瓜子明太鱼，嗯，还带个毛豆啊，嗯，
1: 主要是瓜子我相中了，那废瓜子一唠起嗑来就废瓜子啊。
0: 然后最后要说一下哈，故事会小酒馆最近呢推出了一个特色的哈，叫做墩墩桶鸡尾酒，
1: 墩墩桶，嗯，
0: 对，这个是主要是外卖的啊，
1: 哦，
0: 哎，就是我没有时间去那儿吃，那我想点一桶墩墩桶鸡尾酒，
1: 嗯，
0: 这个鸡尾酒三升什么概念？6瓶大瓶啤酒的量啊，
1: 哦，
0: 3升啊，
1: 咱们鸡尾酒还是女孩子乐意喝，
0: 嗯，而且里边呢还带了很多的一些小吃，比如说哈，
1: 嗯，
0: 这个鸡尾酒外卖送到你那儿的时候，
1: 嗯，
0: 还会给你配上一包瓜子儿，一包花生，然后花生，然后配上一包这个虾条，
1: 哦，
0: 配上一包这个鸡尾卷儿，
1: 鸡尾卷，
0: 再给你配上4个酒杯。
1: 啊，还有酒杯，
0: 配一副扑克
1: 啊，可以可以了，
0: 哎，甚至我再给你配个烟灰缸，
1: 哎，可以，
0: 就是这么贴心啊，就拿上这个套餐，
1: 嗯，
0: 哎，你随便找一地方，你可能就随便点点吃的啊，
1: 嗯，
0: 够了。
1: 我砸地摊的时候，我点上这一个，
0: 哎，
1: 哈，我也能做个一小晚上，
0: 好
1: 挺好。
0: 就是这个套餐呢，哈，就是说是接受这个预定的，并且呢，哈，
1: 嗯，
0: 就是咱们德惠市区内呢是免费配送的哈，
1: 可以。
0: 嗯，详情呢可以登录我们的某团，
1: 嗯，
0: 或某音儿啊。
1: 嗯，
0: 去找到这个商家进行联系啊。
1: 嗯，
0: 好了，再来分享一下故事会小酒馆的店面位置哈，
1: 嗯，
0: 就在8道街与龙凤路的交汇处
1: 啊。好了，那说到8道街龙凤路交汇处的话，
0: 嗯，
1: 我8道街还有一个店，
0: 还有一个谁家？
1: 你们8道街行啊，你们8道街
0: 啊，
1: 味好美蛋糕店，嗯，我乐意吃的甜品，
0: 嗯，
1: 着重推荐
0: 味好美，
1: 味好美他们家的各种各样好吃的，
0: 嗯，
1: 就是我最喜欢的是我最近种草的哈，
0: 嗯，
1: 那个叫做像一个鸡排一样，怎么叫像一个鸡排？
0: 你去吃炸鸡了？
1: 怎么叫像一个鸡排？
0: 啊，就是鸡排，
1: 它就是一个鸡排啊。
0: 哦，味好美家现在开始卖炸鸡，
1: 鸡排夹在面包里。
0: 哦，鸡排夹在面包里，
1: 哦，不单纯是鸡排，里面有各种
0: 口味的沙拉酱。这种是不是叫汉堡？
1: 汉堡啊，
0: 有没
1: 有
0: 可能？
1: 有可能叫汉堡，有可能叫汉堡。
0: 那个有可能叫鸡腿堡或鸡排堡，
1: 嗯，
0: 有没有这个可能？
1: 有这可能，瀑布鸡排，
0: 嗯，
1: 黑芝麻面包，就它里面打开是黑芝麻馅儿
0: 的，
1: 包括整个面包它都做的黑芝麻样的，
0: 嗯，
1: 厚切的火鸡面面包，
0: 哦，
1: 一个面包上面有一块火鸡面的干脆面，辣口的你都不敢想，
0: 火鸡面，
1: 你知道这就是碳水加碳水的快乐
0: 哦。
1: 它那个火鸡面是干巴的，
0: 哦，干巴的火鸡面，
1: 嗯，对，
0: 那吃上一口以后，
1: 然后加上下面干巴的面包，
0: 嗯，那可能就是
1: 就点
0: 快乐加倍。
1: 人确实啊，就是口感很丰富嘛。
0: 反正就是说，很多的一些网红美食，
1: 嗯，
0: 或者是在网上可以看到的啊，
1: 是
0: 一些网红美食，他们家就肯定引进的是很迅速的啊。
1: 包括你想要早晨的话，起来吃点什么呢？
0: 嗯，
1: 你像芝士牛肉卷，
0: 嗯，
1: 咱可以买几个回去。我跟你说，冷冻，然后早晨用那空气炸锅炸一下。
0: 全麦的切片呐，啊，之类
1: 的
0: 啊，就比较常规的啊，
1: 哎。就包括各种的吐司，
0: 嗯，
1: 还有牛奶拉丝面。
0: 曲奇饼干、猫耳朵、
1: 蛋糕，这些都是有的，
0: 啊。就是无论是传统的还是时下比较流行的啊，
1: 嗯，
0: 在我们这个味好
1: 美
0: 都有。
1: 你有可知道？你像我旁边这位，他喜欢吃老式毛毛虫，
0: 我还喜欢吃肉松卷，
1: 好吃，肉松卷也是好吃的。
0: 嗯，
1: 他们家肉松卷、肉松可多了，
0: 肉松还有老式面包
1: 是
0: 啊，包括虎皮蛋糕卷啊，
1: 是
0: 千层蛋糕啊，
1: 是
0: 还有咸蛋黄之类的啊，
1: 嗯，
0: 应有尽有，反正你能想到的蛋糕种类在这里都可以买得到
1: 啊。
0: 哎，
1: 一直在推陈出新，
0: 嗯，
1: 做各种各样的好吃的，包括蛋糕。我们刚刚说了很多都是面包吧，
0: 嗯，
1: 还有各种蛋糕，就是那种需要冷柜冷藏的各种的蛋糕
0: 甜品哈，
1: 哎，
0: 包括有一些这个什么蓝莓乳果的一些蛋糕，
1: 好好吃，
0: 哎，奶酪爆汁的一些芝士老式毛毛虫蛋糕啊，嗯，然后人家用的都是这个动物奶油，
1: 动物奶油
0: 是不是？动物奶油可以现去现烤一些蛋挞之类的啊，
1: 嗯，是，
0: 包括奶皮子酸奶12小时发酵的啊，
1: 哎，
0: 还有就是说小
1: 说到这儿说了，我就馋了，
0: 跟 coffee 比较搭配的啊，
1: 搭配的
0: 比如说人家黑森林蛋糕之类的啊，
1: 哎，包括咱们有西点、中点，以及你像各种婚庆，
0: 嗯，
1: 典礼，
0: 嗯哼，摆台
1: ，
0: 对，
1: 这个现在大家好像都流行这一套，
0: 都流行
1: 是吧？
0: 对，现在就是你看，就是任何的一些典礼现场
1: 需要一些仪式感，
0: 先把这个我们这个蛋糕台支上，
1: 嗯，
0: 在我们正餐没有开始之前，大家伙可以先垫吧两口，
1: 嗯，是
0: 啊，
1: 先垫吧两口，就主要是好看嘛，
0: 嗯，
1: 啊，我觉得来他们家都可以选择。
0: 好吧，来分享一下味好美哈，好几个店呢啊，哦，一
1: 店
0: 位置呢是在7道街明珠广场啊，
1: 9道街三中央 阳街交汇有一个店，
0: 嗯，包括和平路福林家园旁有一个店，
1: 嗯，西道街的万兴家百汇斜对面是一个店，
0: 还有一个人力。

0: 自然楼楼下有一个店哈，
1: 是的，
0: 那么已经遍布了我们德惠的大街小巷了哈，
1: 没错，
0: 想要买味好美蛋糕，出门之后一定会找到一家离你最近的啊，
1: 对，就进去就完了。
0: 好吧，本栏目呢由日立变频中央空调德惠店独家冠名播出啊，随着生活品质的提高，很多的一些好朋友们在装新房的时候啊，已经不局限于以前我们的这种挂式空调或者是立式空调了啊，
1: 是，
0: 家里边可以选择安装我们的家用中央空调，
1: 我觉得很好，
0: 只需要一台外机哈，就可以把你家的客厅、卧室、书房等等啊，全覆盖，是不是？
1: 出风又很匀速，
0: 而且都是什么呢？都是纯一级能效啊，直流变频已经达到了一个最省电的一个标准啊。同时现在呢，也是有很多的优惠政策，包括我们的一拖一，
1: 这点很重要
0: 一拖一、一拖三、一拖四哈，都有很多的政策。现在进店可以享受到很多的优惠啊，也可以享受到免费上门、免费量尺、免费设计，进店也都会有礼品相送啊，有一些比如说八九十平的面积，我们家卧室不想安空调，同时你也可以选择我们的一拖一的中央空调来代替客厅立式空调。客厅立式空调可能会比较占空间，没地儿放，而且冷风直吹人，对吧？而中央空调属于隐蔽工程啊，把它隐藏在棚里以后，它出风的方式呢是静压值高，是不是？贴着棚出风，人不会感觉到有风，只会感觉
1: 不会有空调病，就是
0: 那可不。同时也会有什么呢？有这个家用的新风系统，也是量身为一些这个比如说有负一负二需求的朋友们打造的，想要去换空气，对不对？不论是家用中央空调、商用中央空调，包括这个家用的新风系统、商用的新风系统，都可以来到我们日立变频中央空调德惠店哈。位置跟大伙儿来分享一下啊，
1: 在
0: 三中央街与十道街的交汇处，又一村饭店的旁边啊。日立变频中央空调德惠店，
1: 好嘞。

0: 源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 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3: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4: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交通连着你我他，幸福平安系万家。
0: 下面请收听多人有声剧《我当阴阳先生那几年》
6: 第58集。
7: 你说这一要过年，买票的人怎么就这么多呀？一进售票大厅我就傻了眼，这大厅里最少得排了5000人呢，太壮观了耶。几十个售票窗口排了老长的队伍，我刚进门就开始排。哎呀，排就排吧，能回家就行。闲得无聊，我开始四处瞎看，看到前边竟然还有自备干粮来排队的，不由得赞叹道，这哥们儿还真是明白人。都快1小时了，我也没往前挪几步，而我身后又排了20多号人。这都快中午了，望着那哥们儿吃盒饭吃得那么嗨，肚子也不争气的咕咕的叫了起来。正当我站的脚跟有些不稳的时候，手机忽然震动了起来。我拿出来一看，哎呦，这号码不是我那寝室的老大王成的吗？想想已经快小半年没联系了，也不知道他现在咋样了。于是我便接了起来。售票大厅太吵了，我堵住一只耳朵对着电话大喊，
8: 喂，是老王八吗？找我啥事儿？
9: 老个屁王八，叫王成。哎，你要是再叫我外号，我下次就给你套个王八盒子扔河里。哎，不废话了，你现在在哪儿呢？
8: 我还在哈尔滨呢，你呢？
9: 哎，我也在哈尔滨呢。哎，晚上有空吗？我要回家了，来来陪我喝点酒啊。
8: 好啊，哎，你把你家地址告诉我，我晚上打车过去。
7: 问了他现在的住址后，我挂断了电话，心里想着买后天晚上的票。鲍金龙和他的媳妇儿已经先回家过年了，今晚和王成喝点，明天再买年货，顺便找老易喝点，后天回家舒舒服服的待几天。我望着前边那依然很长的队伍，想着这一年终于要过去了，哎，真的是太漫长了。可是当时的我却不知道，竟然喝顿酒都能喝出事儿来。我深一脚浅一脚地上着楼梯。要说老王啊，8楼，这么说应该不算骂他吧，应该还有点夸他的成分。俗话说得好，老王八住8楼嘛。

0: 现在的我上楼确实有点费劲儿，毕竟腿还没有好利索。不得不说，他家这小区真是够偏的，后面就是大野地了，一到晚上黑洞洞的，不过环境还算挺好。这楼下又有晚市又有小公园的，来这儿养老准没错。看来老王也是人老心也老了，整日也不知道该做什么，只好来此养老。我记得上大学的时候问过他的爱好，他最喜欢的就是看春节联欢晚会和遛鸟。好像现在还没有女朋友呢吧？想到这儿我不禁唏嘘，要说人呐，真是一个人一个活法，别老往上看，往下看你会活得很快乐。终于到了他家门口，我敲了敲门。
1: 哎，王大哥，开门呐！
0: 哎，
1: 王大哥，快点开门！
0: 可是竟然没有反应，还真是郁闷啊！难道他现在耳朵背到了这种程度吗？于是我又气急败坏地拍了拍门。
1: 老王八，赶紧的，你大爷，我来了。
0: 过了一会儿门开了，老王一副猥琐的表情对着我笑。
2: 哎，催催催，瞧你来这点儿，我这正蹲坑呢。哎，来来来来，快进屋。
0: 看了好久没见的寝室哥们儿，我这心里确实高兴，一点拘束都没了，不像是在社会，此刻完全的放松了下来，便嬉皮笑脸的走进了屋。老王已经准备好了酒菜，大多都是些熟食之类的。我们这些哥们儿啊，也都不讲究，毕竟在一起混了三年，彼此都太了解对方了，却跟兄弟一样。但即使是如此亲密的我俩，坐在桌子边，在开搓前，我还是十分警惕地问了问他。哎，我说老王，你洗手了吗？老王记性确实有点不好，他一拍大腿。
2: 哎呀，我咋把这事儿给忘了呢？
0: 见他又跑到卫生间洗手去了，我边从烧鸭上撕下一只大腿儿边唏嘘。时间呀，真是太可怕了，想不到老王真的老了。其实老王并没有老，他今年才25岁。他洗完手回来，我俩便没有什么顾虑了，白酒先倒上一杯，一口整进去再说话。火辣辣的感觉从食道一直走到了胃里，感觉真好。想不到这几个月受的窝囊气，今天在和老王喝了这顿酒后竟然冲淡了不少。我们寝室喝酒有个规矩，那就是先来一杯白酒开场，之后再慢慢的喝啤酒。其实这个规矩说起来还挺不好意思的，那时候成天大吃二喝，基本上寝室里每天都醉，因为我们313是有名的流氓寝，不是一路人不进一路门嘛。我和老王各自消灭了一瓶白酒和两瓶啤酒后，就扯开了话匣子。我说老王，这半年你都跑哪去了？怎么弄的是又黑又瘦的呀？
2: 我现在干家装，成天跑工地，能不黑吗？
0: 哎，哎，咱得有大半年没见了吧？
2: 嗨，你说这日子还真不扛混。哎，他大爷的，都快一年了，还真挺想你们的。
0: 我拿起一根鸭骨头，边剔牙边说。
3: 可不是嘛，我后天就回家过年了，你啥时候走啊？
2: 快了，也就这两天，照现在挺不好买吧。
3: 哎，对了，咱那些哥们儿现在都咋样了？我和暴龙都没联系上他们，你知道吗？
2: 嗨，别提了，咱们那几个这小半年我还真联系了不少。涛子现在干我这行呢，李小强点挺背的，他呀让人给坑了。
3: 哎，到底怎么回事啊？
2: 哎，这前些日子我碰到了李小强，他毕业以后碰见老家一朋友，说带着他去北京发财，一个月包他挣个1-2万的。哎，结果一到北京啊，他就傻眼了。那老乡领着他呀，天天到一楼里上课，什么什么市场营销学，这一屋子人呐。

0: 都说那讲课就跟洗脑似的，只要陷进去就完犊子了。很多人都混到睡地板了。哎，还好他跑得快呀。
1: 那可不是嘛，现在啊听说他已经回家了，回不回来就不知道了。哎，对了，你过得咋样？
0: 听到老王问我，要说我干的呀，简直就不是人干的活。你们最起码还挺安全，可是我这活却是有生命危险。我只好故作轻松地回答老王，还不错呗，对付的活，工资1000多，挺刺激的。
1: 嗨，现在啊有个活干就不错了。咱们那些同学呀，大多数都没干自己的本行，有的更惨，

0: 正所谓一命二运三风水，四积阴德五读书，人一生下来就注定不是平等的。哎，你说哥们儿，我要是个富二代啥的，还用得着这么天天提心吊胆的挣扎在这操蛋的社会上吗？早过上混吃等死的腐败生活了，那是多么幸福的事儿啊！没啥事儿做，不用操心钱，还不用操心生活，就以整天带上一帮狗奴才上街调戏妇女为乐。我和老王都喝了不少的酒，今天这酒真是越喝越痛快。不知不觉中，我们已经有点喝高了。
1: 老王，现在都几点了？
2: 十点多了吧。
1: 啊，咱们喝多少了？
2: 哎，一瓶白酒，12瓶啤酒，已经让咱俩消灭个干净。
1: 酒没了？
2: 哎，兴起的时候怎么能不继续喝呢？哎，走，跟我到楼下再拎四瓶，顺便买点小菜。哎，今天必须尽兴啊！
1: 走。
0: 超市离那个楼下的小公园并不远，我俩就挎着肩，嘻嘻哈哈地走进去。依稀地记得那个超市的营业员是个小姑娘，长得还挺俊。我俩拿完啤酒和小菜后，就用等着他找钱的时间，借着酒劲儿和他开启了荤笑话。我俩哈哈大笑，拎着啤酒和小菜一前一后地从超市里走了出来。超市离他家的楼也不算远，穿过公园的小道，走个5分钟就到了。我走在前面，他走在后面，也不知怎么的，走着走着我就感觉到背后挺冷。当时我已经喝得差不多了，酒精的作用下我也没想太多，就一直往前走着。等到了他家楼下，我回头一看，哎，王成仁呢？我四处寻觅着，也没看到他的踪影。哎，这真是奇怪了，刚才我还感觉他在我身后呢。真是邪门了。
3: 老王，别闹了，还赶紧出来回去了。
0: 我喊完后却依然不见老王的踪影。忽然间我觉得有些不对劲儿啊，可能是我这职业的条件反射吧，也可能是第六感什么的，反正说也说不清楚的感觉。只要晚上一遇到些什么事儿，我就不自觉的会往那方面想。我就往回走去，边走边喊，
3: 老王，别闹了，赶紧出来回去了。
0: 顺着小路回到了小公园里，走着走着忽然感到一股寒气，弄得我打了个冷战。于是我慌忙提高了警惕，四处的寻摸着附近是否有不正常的东西存在。黑夜的小公园里一阵凉风吹过，竟然能给我一种很诡异的感觉。我又往前走了几步，依稀的看见远处有一个小凉亭，里面好像有个人影儿。这么晚了，谁能上那里边坐着去？于是我连忙跑了过去，

0: 然是王城。只见这个小凉亭里有一个小石桌，四个小石凳，而此时王城正坐在小石凳上，手摆在桌子上，好像摆弄着什么，嘴里不停地叨咕着：
1: 五万三条一妖姬。
0: 他说的什么我没有听清，我只感觉到这里的阴气好像很重的样子，于是不敢掉以轻心，便上前拉他。
2: 哎，老王，你跑到这儿干啥呀？知不知道都吓死我了。
0: 老王没有搭理我，他还直勾勾地坐着，桌子上的手还没有停，正摆弄着空气。我急了，
2: 哎，老王吧，你是不是跟我装呢？
0: 这时老王说的话有点清楚了，他对着眼前的空气说话：
3: 兄弟，不玩了，我没钱了。
0: 我当时想，老王不会是撞邪了吧？此时我身上并没有家伙，于是我马上后退了几步。现在看来，他八成是被什么东西给迷了。于是我一咬牙，从我的衬衣上撕下了一块布料，划破了手指，就在上面画了一道丁有文公开录符。等我用符开了眼后，再一看，当时我就感觉到头皮发麻，身上这点酒精好像就被吓成了冷汗。只见那石桌旁另外的三个石凳上各自坐了一个纸人，没错，是纸人，就是那种花圈店里卖的纸扎人。一个个穿得大红大蓝的，脸蛋子上抹了两团腮红，在漆黑的夜里显得出奇的瘆人。而桌子上出现了一副纸做的麻将，王成此时正玩得起兴，此情此景怎么能不让我感到恐惧。我不知道到底是什么东西上了老王的身，但是这才多大一会儿，竟然在我眼皮底下进行的。那三个纸扎人的脑袋就像是木偶一样，一点儿一点儿地转了过来，望着我皮笑肉不笑的，好像在嘲笑我一般。这也太看不起我了吧，敢动我大哥。仗着酒劲儿，我就破口大骂：
2: 哪儿来的你们，敢在太岁头上动土，我看你们是活腻歪了吧，滚。
0: 可是我发现他们仿佛拿我的话当成了狗屁，完全没有搭理我。我见到这一幕，不由得一股无名火就冒了出来，我二话不说，迅速地咬破了自己的左手手指，右手画了一道掌心符号，对着离我最近的那个纸人一巴掌就扇了过去。
4: 急急如律令。
0: 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当我马上要打到那个纸人的时候，他竟然诡异地消失了。我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事儿，竟然就这么消失了。但是我也不敢拖大，连忙举起右手对着剩下那两个纸人扫去，可是他俩竟然也消失了。等我再一眨眼睛，石桌上的纸麻将也不见了踪影。不过我看见老王还在低着脑袋轻轻地摇晃着，显然他身上的那个东西还没走。但是我没有看见他脑袋上有黑气呀，这到底如何解释？我怎么走到哪儿哪儿就出事儿呢？正当我焦急的时候，老王颤抖了一下，开口说话了：
3: 上楼再说吧。
4: 你到底是谁？为啥要祸害我兄弟？
0: 老王没有搭理我，晃荡晃荡地起身，自言自语：
3: 外面风大，你想刮死我呀？
0: 我心里现在很是犹豫，到底要不要上楼呢？为什么他要上楼呢？想起以前听说过的故事，有种鬼找替身的时候，专门坐在人的肩膀上，只要把他带回家， 就一定会被他害得上吊。难道老王中的就是这种鬼的招？不可能啊，要是有东西坐在老王的肩膀上的话，我现在已经开启了迷途，没有理由看不到他呀。可他既然不是找替身的，那他为什么要上老王的身呢？只见老王已经逛逛当当的朝前面走去，我也不敢拖大，便紧紧地跟着他，心里想着管他什么东西，上楼就上楼，反正现在我已经没有办法，到了楼上后拿根筷子先把他掰。

总有美好在路上，总有陪伴在耳旁。把握时代脉搏，汇聚传媒力量。FM89.7 德惠交广之声现隆重招商，诚邀商家客户、实力伙伴合作共赢，黄金机遇，限时优惠，不容错过。合作热线8726-0167，8726-0168。

0: 年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 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3: 啥好消息啊？
2: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3: 是吗？
2: 医药超市二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3: 地址在哪儿啊？
2: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二楼，健康热线8997-2666。
4: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3-2642-7456。
5: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575111。
6: 朝夕相伴，
7: 朝夕相伴，
8: 生生不息，
6: 与您最近，
8: 所以
6: 最近
8: 最亲，
6: 所以最亲。
1: FM 89.7德惠交广之声，有限广告资讯，无限财富商机。
9: 西伯大头鬼房叔安利用买炊饼的机会跟蒋平蒋四爷接上头了，他压低了声音告诉蒋平，八王千岁赵德芳就在莲花观，被压在九寿朝天平，同时告诉蒋平，那个陷害白云瑞的凶手也在莲花观，他叫张小西，是病太岁张华之子。那个叫阿四的叫柳叶猫也在这儿。骗八王的有个出家的老道叫马天元也在这儿。蒋平听完了十分嫉妒，方叔安告诉他要抓紧时间，越快越好。最后两个人约定今天晚上采取行动，就救八王千岁赵德芳。方叔安还得耐心地在这等候消息。说完了，蒋平走了。当然了，他们接头的时间非常短暂。方叔安手中拖着炊饼回到莲花观，装的若无其事的样子，哎呀，换换口味也不错，这炊饼闻着味儿还真香，自言自语回到睡觉那屋。刘天林、刘天亮这哥俩一看赶紧站起来了，方爷您干嘛去了？换换口味，买几个炊饼。哎，来来，我买了十个，咱仨人吃啊。好好嘞，最近呢出的都不错。刘氏弟兄每人拿了俩，他们一边吃着一边闲扯淡。到吃晚饭的时候，飞云道长郭昌达又在老君堂请客，吃完了落了点闲白，各自归房休息。这房主安回到屋里头啊，就盘算这时间，大概我四爷爷回去调兵遣将，今天晚上有一场大战呢，我得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好不容易盼着张琪登来了，这方叔安心里跟着了火了，相似是坐卧不宁啊。他想一切办法尽量控制情绪，等啊等 这时间这玩意儿就是怪东西，你越怕它到啊，呲溜它就到了，你要盼它到啊，它迟迟不到。这房栓不知道怎么过的，好不容易盼着定了更了，又盼了半天，到了二更天了，再看莲花观一片寂静，睡觉的都睡了，有的没睡，在屋里头滴滴的不知唠什么，有的拿本闲书看。庄叔安也躺到床上，偷眼观瞧，刘氏弟兄已经酣然入睡，打了呼噜了。方川心说差不多少了，哎呀，我的小片刀没在手底下，但他看了看刘家哥俩的兵器都在墙上挂着，有刀有白板囊，老方一想啊，我先借一把用也未尝不可，快了啊，大概我四爷爷展爷爷正走的半道，正奔莲花观来，等着吧，等啊等啊，盼啊盼啊。三更天了，但是四外一片寂静，一点声都没有。老方假装上厕所，在那蹲了一会儿，摘耳朵听着没有声音，又在心里头着急，怎么还没来呀？我们讲的非常清楚，我四爷那个人玲珑剔透，办什么事儿都那么精明，肯定不会听错的，都怎么到这时候还没来呀？咱这么说吧，眨眼之间快到了四更天了，方栓这心就凉了，心里头埋怨蒋平，你怎么说话不算数啊，我傻老婆等捏汉子，就等你们来好动手呢，你怎么迟迟不到啊，耽误了一个时辰了，莫非出了什么事儿了？哎呀，这老方一想，不能再等了，我得迅速离开龙潭虎穴，回到开封府，我看看怎么回事。回到屋一看，刘氏哥俩还在那儿睡着，老方蹑足潜踪，轻手轻脚把刘天林的刀摘下来，在掌中一端，心说这刀啊稍微沉点儿，我没劲儿，走人呢。开开门到院里头，发现没人看着他，院里也没人，老方就想走，但又一转呢，我要前脚走，我四爷爷他妈后脚到了，你说怎么办？我是走我是不走？房栓又一想，不能走，要走我也请着八王一块儿走，八王千岁就在后院呢，离着这么近，难道我不管吗？可是房栓并不傻，掂量掂量自己这两下子狗屁不是，尽管如此，方叔安想了，我这罪孽太深重了，过去我是贼，没少干坏事，现在投靠开封府了，包相爷对我十分器重，我干老徐良、老叔白云瑞、三侠五义、小五义对我都不错，我是个人呐，我得走人路。八王爷对我天高地厚之恩，老头子受老了罪了，难道我不管吗？可是我这两下子不行啊，但不行也得叫他行啊，再担风险再困难，我也得把老头救出来，但愿老天爷保佑啊，神佛保佑啊。老方下定了决心，一转身奔第六层院子，因为郭长达陪他来过一次，道他比较熟，没费劲儿来到九寿朝天庭。 到了院里探头缩脑，他一看呢，那个静劲就甭提了。九兽朝天庭就在前面，但是里边点着灯呢，看不太清，但是也能照出点亮来。方叔安仗着胆子迈步上了台阶，来到东门东方甲乙墓，也就是郭长达陪他从这儿进的亭子。老方是照葫芦画瓢，把刀背在身边背后，回头再看看没人，他才放心大胆，用手抓住门上的环子，往外头拧了三扣，嘎吱吱吱吱吱，嘎吱吱吱吱吱，嘎吱吱吱吱吱，然后把手松开了，往后倒退两步，就见这门唰自己开了。老方那心都提到嗓子眼儿，一看差不多，郭长达没骗我，迈步进了九兽朝天庭，直奔中央无极土。来到中央啊，什么事儿都没有。方叔安是非常非常高兴，没想到这么顺利。抬头看，墙上的壁灯都闪着光辉，黑烟扑扑直冒。抬头看，三丈多高的天花板，他知道八王千岁就在天花板里边那笼子里头装着呢。右手左手是两颗红油漆大柱子，他先奔右手这柱子，也就是郭昌达拍的那颗柱子。老方来得近前，一点不敢大意，对着红油漆的柱子拍了三巴掌，啪啪啪，拍完了没动静。呀，方叔安心说郭昌达把我骗了，怎么他拍就好使，我拍就不灵呢？老方正在迟愣之时，听见头顶上的天花板咔抬头一看，天花板开了，往左右一分，里边黑乎乎一个笼子徐徐下降。哎呦，行了，方砖这已经落到中央无极土，平平稳稳。老方揉眼睛一看，正是那笼子上头有象鼻子大锁，隔着空隙往里看，里头有把椅子，椅子上捆的正是八王千岁赵德芳。你跳出来，老方热血沸腾，单手提刀几步到了笼子的外面。王爷王爷，睁睁眼，我来了。八王千岁赵德芳啊，迷迷糊糊，就好像喝酒喝多了似的，老头啊眼睛都睁不开了。一是上了年纪，第二这什么环境，这条命朝不保夕，随时都可以断送，让人家打过来骂过去，这人受不了啊，思想上的压力太大了。之所以还能活着，就是抱着一线的希望。八王爷迷迷糊糊听见有人说话，把眼睁开了，隔着这笼子往外一看啊，方叔安。老头真认出来了，心说你怎么又来了，你把我骂了个狗血喷头啊，你说你重返武林，你把开封府的人都给骂到了，你怎么又回来了，你想干什么？但是仔细看方叔安的表情不一样了。八王爷就问了，你可是方叔安？王爷不错，正是小人呐、啊。王爷您可原谅，千万别误会呀、啊、我现在跑

0: 我的莲花观来卧底来了，我是迫不得已把你老人家骂了一顿，不那样不能骗取敌人的信任。妈呀，咱还是一家人，我来救你来了。啊，真的，这还错得了？你稍后片刻。方传说到这儿，把刀背上就开这大锁。这锁怎么也扔不开，方传就大意了。这手他呢是绿林道出身，从小就学过窍门压锁，什么样的锁到他手里的一碰就开，结果这回是例外，就这锁怎么碰也不开。方传急坏，摸了摸，什么家事也没有，倘若有自己的百宝囊，这还好办事，现在什么没有啊。哎呦，把老方给急的真龙都出窍了，这汗顺着脖子往下淌，怎么整怎么鼓得不开。最后一想，干脆我拿刀别吧。他把这刀尖插进去，两只手紧握着刀把，身子往前一坐，结果把吃奶的劲都使出来了，铁锁是纹丝不动，别不开。哎呦，可要了我的命了。方传恨不能骂自己的祖宗，你这么聪明那么明白，怎么这事儿你没留神呢？一招棋走错，满盘俱是空啊。我怎么把这事儿马虎了呢？哎呀呀呀，要了命。八王爷爷急坏了，说呐，快点啊，快点，是您别着急，我这使劲呢，你别不开。老方一想，另打主意了。哎呀，实在没办法，我得取钥匙去。钥匙在谁手呢？肯定在郭昌达手呢。我呀，把钥匙偷出来，然后再说。就是这个主意。妈呀，对不起，你先忍耐一会儿，我去拿钥匙去。不容多说了，时间紧迫呀。老方转身就要走，可是当他转过身来抬头一看，方传吓得好像没拉裤子里头、顿时就傻在那儿。什么原因？在他身后堵着门站的是飞云道长郭昌达，莲花门的总门长。在郭昌达身后，飞剑仙朱亮、金掌佛禅，所有众人都在门口那站着，笑呵呵瞅着方叔安表演。什么时候来的方叔安不知道，也许为了开锁精力太集中了，等回头一看，人家把门堵上了。郭昌达一手捻着徐然，笑眯眯的盯着他。方爷为难了吧，是不是想要钥匙啊？你来看，钥匙在贫道身上，借给你试试啊。
1: 你我的妈呀，
0: 完了。事到了现在，这戏演到头了。方叔安厚着脸皮，
1: 我大爷您还没歇呢。他是这么回事，我太恨赵德芳了，都把我恨死了，下晚上气得我睡不着，我打算了到九寿朝天庭把笼子整开，把赵德芳拎出来，我砍他一百刀，然后我出出气。没想到这锁我弄不开，真想管您借钥匙。
0: 呆着，方叔安，你的脸皮有多厚啊？还想接茬骗贫道吗？我告诉你，你戏法变漏了。你从到莲花观那一刻起，我就知道你没安好心

0: 怀好意。哦，你跟蒋平定的苦肉计，跑这里来卧底来了。方叔安呢，贫道是什么人？在场的都是什么人？谁眼里能揉沙子？你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说明你是来卧底呀。你骗得了贫道我吗？我告诉你，我那都是有意安排的，给你介绍这个介绍那个，给你讲这个讲那个，乃至把你领到九寿朝天庭，叫你见赵德芳，我都是有意安排的。我就知道小子你不是个好东西，什么重返绿林，这都是欺人之谈，在你的周围早就布下了天罗地网，你刚到九寿朝天庭我就得知信儿了。方叔安，怎么办吧？你说。
1: 喂，那我就没说的了。哎，郭长达，
0: 既然话说到这儿了，哎，一点都不假，方爷的确使的是苦肉计，的确是想摸一摸你们贼窑在什么地方，想了解了解许多的事情，现在已经达到目的，救八王不成，此乃天意，今天方爷我跟你拼了。方传往上一纵，捧刀便刺，他这两下太白给了。还没等到郭长达近前，白莲花燕峰在旁边，燕峰往前纵身行，飞起了一脚，正踢到方传胯骨上头，断裤筒，啪啦啦啦，老方是仰面栽倒，啪！过来俩人，宁胳膊把方叔安捆起来了。郭长达告诉：“先别动他，别动他，我有话问他。”然后到中央无极土，把那笼子先升到天花板，一切就绪，干净利落。郭长达转身出来，拎着方叔安赶奔老君堂。此刻方叔安把心一横，就豁出去了，准知道是活不了了，心说哎，怎么地怎么地吧，就是这一堆这一块了。你看事情没被发现之前披心吊胆，到现在一切都败露了，也倒不那么害怕了。郭长达进屋，坐到云床之上，命人把方叔安带到眼前。方叔安呢，还有什么说的吗？是不是你还盼着开封府的人来救你啊？告诉你，你死了这条心。慢说开封府的人一半时来不了，即使来了，那几块料都在那摆着呢，哪个是贫道的对手？也不是贫道说句大话，就是开封府的外围，什么辽东六老、中山五老、乾坤四老，再加上东西二绝等等等，就都来了，有奈我何？我要怕，我就不坐镇莲花观了。方叔安呐，你正好今天把你宰了，用你这小子的狗血祭大旗，我们迟早要推倒宋朝的江山社稷呀！来人，他拉到外面砍了。是，过来俩人像拖死狗一样把方叔安从老君堂拖到院里头。方叔安一看呢，真要归位呀，这嘴可就不闲着了。
1: 郭长达，你别高兴的太早了，方爷死了变成厉鬼头一个，我也把你掐死了，群贼您甭美，该报未报，时刻未到，时刻一到一切全报，我跟你们完不了。救人呢，救人！
0: 你他妈还喊，砍他的主啪啪给他俩嘴巴子，然后用脚把方叔安的脖子

子给踩住了。房叔安呢叫细脖大头鬼，脑袋大脖子细，这一踩没声了。在刹那之间，他就发现人家高高举起鬼头，刚

0: 想用每日的温柔和月光花唤起一束光，最后将它们化成星河万顷赠予你。 FM89.7 一路陪伴你。
1: 书接前文，飞云道长道天真人郭长达抓住房树安，命火哥的丁天庆执行，把老方脑袋砍下来，用他的血祭旗。方树安一看完了，但他心里头明知是完，他还不甘心，连骂带喊，让火哥的丁天庆把他脖子给他踩住了，当时没声了。丁天庆一笑，姓方的，临死你还想蹬蹬腿儿啊？今儿个我奉命宰你，我先出出这口恶气，你接刀吧，你唰

0: 鬼头刀高高举过头顶，没等刀落下来，丁天庆的脸蛋子上火烧火燎的，叫人削了个嘴巴，啪，把丁天庆给揍懵了，身子斜着出去七八步，噔噔噔噔噔，谁？心说谁打我这是？火烧火燎的，太疼了。扭回头一看，面前站立二人，正是刘天林、刘天亮。
1: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2: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3: FM89.7，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爱别迟，笑别等，有事儿没事儿常回家看看。
0: 是哥俩，跟房树安一块儿从监狱跑出来那二位，就见这哥俩眼眉都立起来，脸都青了。揍丁天庆的是刘天林，刘天林用手指着丁天庆，这怎么回事？你想干什么？丁天庆这火这大呀，都是自家人。哎，我说二位少剑客，你们不知道怎么回事啊？房树安是个卧底，我们是奉命杀他。你怎么打人呢？我打你活该。谁说是卧底？哎，跟我们哥俩打招呼了吗？房树安是我们的救命恩人，好人一个呀。你们对待我们的恩人如此无情，实在是叫我忍无可忍。房树安一看，也没想到啊。老方眼珠一转，计上心头。哎呀，二位啊，当了现在我无话可说呀，我说不来你们不答应，非拉着我来，怎么样？我到这儿我就受老了气了，人家一直不相信我，张嘴卧底，闭嘴卧底，我浑身是嘴，难以分辨。方爷起来，起来，起来！说话间把方树安从地上捞起来了。方爷，你的难处我们哥俩清楚，为什么我们弟兄一直跟您住在一个屋，就是保护您的安全。这帮人呢，疑心太重，容我们去给您求情，您等等。哎，等等，你们去求情去了，我这身边全是仇人，我这还捆着呢，谁要收拾我，我一点反抗能力都没有啊。啊，对对对对，先把绳给您解开。把房树安绳给解开了，哎呦，房树安别提多痛快了。再看刘家哥俩转身进了老君堂，火哥的丁天庆也不服不忿，在后头跟着，把房树安就撂到院了。代表刘氏弟兄气呼呼来到床前，躬身施礼：“师爷，师爷。”郭昌达就一愣：“你们怎么来了？我们哥俩正在睡觉，听见这院里不是动静，结果到院里一看，有人要杀方爷。但不知师爷，房树安怎么了？为什么要杀他？”郭昌达听完了，把脸往下一沉：“好糊涂的孩子，你们现在还被蒙在鼓里呀、啊！房树安救你们不假。”他是有目的的，定的是苦肉计呀、啊，跑到咱这来卧底来了。他一来我就知他是安的什么心。无奈你们俩年轻，社会经验不足，我不乐意说穿了伤你们的心。另外，我也想试探试探房树安这小子究竟打的什么鬼主意。

0: 此没动他。今天晚上他公然闯九兽朝天庭要救赵德芳，被我们当场拿获，所以这才要杀他。你们听明白了吗？是吗？是也不见得吧。方叔安是好人。算了，别说了，我还没找你们算账就不错了。要不是你们，能把他引到这儿来吗？不引他来能坏事吗？看在你们年轻，这事儿就算过去了。方叔安是非杀不可。哎，正在这么个时候，外头有人喊：了不得了，方叔安跑了，方叔安跑了。刘氏弟兄听完就一愣，这跑了，哎呦，真是坏事坏到我们身上了，不给他解开绑绳他怎么能跑得了呢？郭长达用手点指混杂的东西，怎么样怎么样，你们真是短练呐、啊！真叫本师爷我生气呀、啊！还不给我退在一旁，来人追！他把飞剑仙朱亮、金掌佛禅留下看守莲花观，率领其他众人追出莲花观。那位说方叔安是跑了吗？那不跑等什么？老方一看有刘氏弟兄抵挡一阵，该着我命不当绝，趁此机会不跑还等着挨雷吗？那儿进屋变礼去了，他就逃之夭夭啊。老方心说四爷爷不来，干脆我回开封府吧。他恨不能累生双翅一口气飞回去，但是50里地那说着玩呢吗？方叔安前者定苦肉计，身上都是伤，虽然说现在伤好点了，两条腿也是不太得劲儿啊，跑起来别提多笨了。方叔安是大汗淋漓，正往前跑着呢，回头一看，喂嘛，注意上来了，人家的速度够多快，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在前面呢，在前面呢，别让他跑了，方叔安你站住。方叔安一看魂不附体呀、啊，恨爹妈少生两条腿，晃着大脑袋，快点快点快点，冲冲冲冲冲冲冲，钻进树林，有树木的掩护着他也好躲藏啊。但是也有坏处，他没进过这树林，辨不出东西南北，跑着跑着被一个树根把他挂倒，老方扑通一声摔了个狗啃屎，刚倒下人家后边就追上来了，在这儿呢，在这儿包围我，把树林包围了。方叔安站起来往左右一看，慢呐、啊！老方心说这怎么办，累生双翅难以脱逃了，一看郭长达众人追上来了，要换旁人您就不言语了，就是方叔安这人没皮没脸，到了现在还不甘心失败啊，扯着嗓子他喊上了：救人呐，救命，我是方叔安呐，救人呐。你说他挺大脑袋没鼻子吧，哎，这声还听出挺远去，嗡嗡直响啊。群贼是又气又恨，听见吗？他就在里边呢，就在里边。方叔安你出来，你再不出来我们放火烧树林，叫你火化微灰，出来。
1: 我不出去，出去就归位了，救人呢。
0: 这一喊呢还真起作用了，就见东北方向黑压压一大片来了30-40号，顺着声音找到树林，为首有一人高声喊喝：小子不必担惊，不要害怕，蒋平到了。
1: 哎呦我的妈呀。

方硕安的高兴劲儿难以形容。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之事，蒋平怎么才来呢？原来啊，费事就费到白云瑞身上。自从他跟方硕安接头之后，蒋平如飞似箭回到开封府，连气儿都没喘，直接见包相爷把经过讲述一遍。包大人一听，眼睛顿时就张大了。哦，八王千岁在莲花观，对，一点都不假。这时南侠所有的老少英雄都来到包大人的房间，蒋平把详细经过讲述一遍，众人听完了无不挑大指称赞方硕安，看来老方好样的，办了一件大事儿，这苦肉计没白拼，可见方硕安担了多少风险呢、啊、现在他这条小命依然在郭长达手心攥着，所以今天晚上事不宜迟，无论如何大伙得赶到莲花观，把八王救出来，把方硕安接回来。那么怎么办？大伙得议论议论呢。南侠展雄飞紧锁眉头啊，相爷，各位，事儿是不错，方硕安的确立下大功，可有一样，我们这些人赶奔莲花观，怎么救八王，怎么接舒安，这可是个大事儿啊！我不是长人家的威风，灭自己的锐气，大家放眼看看，我们在座的众位都什么人？我老了，不老我也白给。我四哥蒋平老了，年老不讲筋骨为能，这不错，能跟谁比？跟飞云道长、道天真人郭长达比，天壤之别。不用说郭长达，就是飞剑仙朱亮，我们哪一个人是他的对手？还有那金掌佛禅，那是个凶僧啊，我们这些人对付得了吗？况且人家手下还有二三百帮凶啊，看来我们的力量敌不住人家，就是到了莲花观也是空去白回。展昭这一提醒，大伙这气儿就泄了不少。是啊，谁心里跟明镜一样，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在场众人是不少，不是人家的对手，这怎么办呢？蒋平急得直拍大腿，最后实在没招了。我说各位啊，今儿不是让你们来泄气来了，让你们出点子，谁有好点子赶紧快说。韩天锦说话，我四叔还用着急吗？禀明皇上，马上到五军都提府派兵啊，派五万人，一走一过莲花观不就平了吗？不就把八王救出来，把大脑壳也接回来了吗？四爷听完了又气又恨，我说天锦啊，你真是大脑不发达，四肢倒挺发达，你小子怎么不想动动脑筋呢？能行吗？像你说那样带着几万军队摇旗呐喊人喊马嘶，没等到莲花观人家就知道信儿了，杀急了把八王千岁赵德芳就得杀了，我们不但救不了八王，等于催命鬼要了八王的命了。哎，你想到这一点了吗？那好，算我没说，算我没说。韩天吉蹲那儿不言语了。蒋平一提醒，是这么回事，包大人也急坏了。那么蒋平，你看究竟应该怎么办呢？我相爷，我说句不该说的话，我们在场的众人都没有用，有用的俩人，一白眼没徐良，可小梁的这小子一去不回头，到现在没回开封府，还远在山西太原府，就这小子来也来不及了，远水不解近渴呀。另外我们指着玉面小达摩白云瑞，云瑞现在压在大牢之

中。相爷，您能不能破例把白云瑞放出来？没有云瑞，咱们什么也玩不转呢。要想对付郭昌达，对付那些强人，非云瑞不可呀。大伙一听是啊，相爷，您把白云瑞放了吧。相爷，非云瑞不可。相爷，变通变通吧。这个包大人是低头不语啊，他犯难呐、啊，好半天这才说话。各位啊，我何尝不想放出云瑞，但是众所周知，云瑞犯下死罪，官司尚未了结呀、啊、他是奉旨押到开封府的，不经皇上允许，我怎敢放人呢？展昭说话，相爷，那也不一定。白云瑞本来就不是杀人的凶手，据方处安调查的清清楚楚，杀人凶手是张小西呀、啊，是病太岁张华的儿子。所以说，云瑞无罪，既然无罪，就应当把他放出来。相爷，难道您就不能变通变通？是啊，我是知道云瑞无罪的，但是不请示皇上，我不敢做主啊。你们大家都知道，太师庞吉、户部尚书李天祥紧紧把本格给咬住，咱明明有理的事变成无理，难以分辨。蒋平说，相爷，到了现在也顾及不了这么多了，再请示皇上，再一研究，再一考虑，可就耽误事儿了。相爷，您执掌生杀大权，也有这权利啊，情况特殊就得特殊对待，不见来不及了。今儿晚上不救出八王千岁，一旦八王有点闪失，咱们谁能吃罪得起呀？相爷，您说是这个理儿不？好吧，既然各位都这么说，本阁就破例一回。蒋平，马上带人到监狱放出云瑞。遵命。蒋平马上带人到了监狱，把白云瑞给放出来了。云瑞在那蹲监下狱，外边的事一无所知，到了外边蒙灯转向。四伯父，怎么回事？云瑞呀、啊、你受苦了，许多许多话一会儿再说，赶紧换衣服吧。白云瑞蒙灯转向，换好了衣服，洗了把脸，蒋平领着他来到包大人的房间。云瑞进屋一看，哎，老少英雄全在这儿呢。一看云瑞来了，大家呼啦朝过来，把他围住了。云瑞，你吃苦了。云瑞，哎呀，你受罪了。白云瑞吧嗒吧嗒滋味，从这话来说，我这官司没事了，要不怎么这么说呀？云瑞赶紧到近前双膝跪倒，往上叩头，罪民叩拜相爷。云瑞啊，起来吧，起来吧，孩儿啊，你受苦了。相爷，这究竟怎么回事？莫非我的官司调查清楚了？云瑞啊，你的官司并未了结，可为什么要把你放出来呢？是这么回事，是这么回事。怎么回事？咱都说了，不必再表了。云瑞听完了，这才知道怎么回事。最后包大人说，云瑞啊，现在你是戴罪立功啊，不看僧面看佛面，不看舆情看水情。虽然你遭了不白之冤，也不怪皇上，也不怪其他人，
怪只怪张小西、阿四等人狼狈为奸，陷害于你。所以说你才蹲监坐狱。要想把你官司彻底了结，必须把这两个人抓住，特别是那张小西，把他抓住之后你就洗清了清白呀，对不对呢？另外八王千岁赵德芳对你天高地厚之恩，为了你化妆私访，不然能落到他们手里头吗？现在八王千岁九死一生，落到魔掌之中。云瑞啊，八王那么大的年纪了，一国的太上皇不为你能吗？还有房叔安为了你定下苦肉计，现在还在莲花观，也可以说是命在旦夕之间。为什么把你放了？我们人手不少，但是有能耐的不多，全靠着云瑞你呢。不知你是个什么态度？白云瑞没等包大人说完，泪如雨下。白云瑞难过呀，官场如战场，我白云瑞身犯何律，法犯哪条，平白无故蹲监下狱，好兄弟把命搭上，看着这官做不做没意思，不如做个平常的老百姓。想到这一点的寒心，但是根据包大人这一说，他觉得八王千岁必须得救，房叔安必须得接回来，人家为了自己不容易啊。再看看包大人，再看看众人，把希望寄托到自己身上，怎好拒绝呢？尤其这官司也没了结，无论如何得把正凶张小西缉拿归案。到了那时，我官司彻底了结，说明我是个正人君子，我再不干也不为迟晚。云瑞想到这儿，扑通跪下了：“相爷，您别说了，抓差办案是我的职责呀。为了救八王、救方川，为了捉拿真凶，罪名是万死不辞。”

0: 天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1: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开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七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
3: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4: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5: 中国电信星辰大模型，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全面的 AI 服务，更广泛的 AI 应用，助力千行百业数字化转型，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6: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7: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6: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8: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6: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9: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6: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0: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8: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9: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7: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10: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7号星期五，农历6月25，今天是24节气中的立秋。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请听重大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赋能经济稳增长。
2: 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到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
1: 七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3%，较上月回升0.1个百分点，连续2个月运行在扩张区间。
2: 特朗普称，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尚未达成，正参与相关谈判。伊朗拟禁止敌对方通行霍尔木兹海峡，对违规者重罚。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同求共济、团结合作是唯一正确选择。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以大党大国领袖的宏阔视野和天下情怀，密集开展元首外交，引领中国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勇毅前行。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1月16日新年伊始，人民大会堂江山如此多娇巨幅壁画前，习近平主席接受18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
4: 希望你们呀，多走走，多看看，来全面的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
3: 今年正值“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5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世界提供了一份机遇清单。习近平主席在会见中对使节们说，中国开放的大门将越开越大，将通过高质量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新动能，实现共同发展，美美与共。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亲自擘画指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为动荡世界提供最宝贵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引领中国成为全球乱局中不可替代的中流砥柱。5月，全球目光聚焦北京。继去年10月釜山会晤后，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再度握手，开启中美关系新的历史时刻。
4: 中美各自成功是彼此的机遇，中美关系稳定是世界的利好，应当做伙伴而不是对手，相互成就，共同繁荣，走出一条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
3: 两国元首共同确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为未来3年

0: 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作出战略指引。元首引领是中俄关系行稳致远的根本保障。今年中俄迎来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30周年和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孟夏时节，普京总统第25次访华，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共同签署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
1: 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我和普京总统昭演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共同做出的战略选择。
0: 今年以来，欧洲多国领导人带着深化对华合作的意愿相继到访，其中有14年来首位访华的爱尔兰总理马丁，有连续4年4次访华的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有率领高规格经贸代表团前来的德国总理默茨、芬兰总理奥尔波和时任英国首相斯塔默，还有就任以来首次访华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习近平主席同他们一一会晤，在推进双边层面务实合作的同时，尤其强调要实现中欧关系更大发展。5月，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访问中国，习主席为他授予友谊勋章，中塞发表2份重磅联合声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共同推动落实4大全球倡议。周边是中国安身立命之所，在外交全局中居于首要位置。6月，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朝鲜成为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今年首访国家。适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朝鲜以最隆重的礼遇欢迎习近平总书记。金正恩总书记在金日成广场为习近平总书记举行盛大欢迎仪式。会谈中，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从出席欢迎宴会、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到参谒中朝友谊塔、参访朝党中央干部学校、出席小范围午宴，金正恩总书记全程陪同习近平总书记在朝鲜的访问活动。习近平总书记此访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动荡变革的世界，中国始终是地区安全的稳定锚。4月以来，越南、老挝、塔吉克斯坦等10多个周边国家领导人相继访华，习主席同各方共话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今年以来，中国元首外交的朋友圈不断扩大，习近平主席会见多位跨越山海而来的新朋友，为全球南方团结合作、共同发展注入新动力。2月，乌拉圭总统奥尔西成为今年首位访华的拉美国家元首。习近平主席在会谈时表示，中方愿同乌方和地区国家推动共建中拉命运共同体走深走实。2位非洲国家领导人，莫桑比克总统查波、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今年首访中国，中国同两国将双边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命运共同体。15五开局之年，世界向东看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其中关键在于元首外交领航掌舵。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室主任赵磊：
2: 总书记领航掌舵，有极强的战略预见能力，还有战略定力以及战略智慧力。在总书记元首外交的正确的引领下， 中国外交海纳百川兼济天下的胸怀

0: 和气度啊，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认可。
1: 当前地区冲突频发，持续影响全球安全稳定。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始终致力于做维护和平的稳定力量，探索标本兼治的热点问题解决之道。针对中东海湾地区局势，习主席提出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四点主张。针对乌克兰危机，习主席指出关键是坚持通过对话谈判寻求解决方案。面对层出不穷的全球性挑战，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成为各国普遍需求。全球治理体系必须与时偕行，在新领域填补规则空白。7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就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提出中国方案。
2: 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1: 大道如砥，行者无疆。新征程上，中国将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引，继续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
3: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4: 今天播出，重大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赋能经济稳增长。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
5: 在珠江口，狮子洋通道正以双层复合公路通道形态拔地而起。狮子洋通道全长约35公里，连接广州市南沙区和东莞沙田、虎门两镇。主桥狮子洋大桥创下了主塔塔高、主跨跨境等5项世界第一。这项工程体量举世瞩目，但汛期施工考验也随之而来。狮子洋通道项目副总经理先荣说：“
6: 我们设置了气象监测设备，定制了专项气象报告，对雨量、风力等天气情况都精确把握。在引桥方面，我们还优化了架梁工艺，减少人员高空作业，提高吊装效率。在狮子洋大桥猫道架设方面，我们提前做了风洞试验研究，来确保猫道安装是安全可控的。”
5: 眼下，这座超级工程建设正在稳步推进。先荣表示，狮子洋通道预计2029年建成通车，届时将串联粤港澳大湾区三大都市圈，强化大湾区黄金内湾骨干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协同发展。
6: 现在主桥狮子洋大桥已转入上部结构施工阶段，正在进行猫道架设，预计年底前完成。我们引线工程建设已经过半，很快我们的锚定主体工程也将完成施工。
5: 在广西，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也在加快建设。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介绍，目前平陆运河已经全线通水，眼下距离通航日子越来越近，各项设备正紧张有序调试，建成后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
7: 很期待能看到河里有船，船上有货，货通八方，而且货的价值更高。要看到沿线里面我们这个产业这个拔地生长，同时也推动我们这个区域经济的发展。
5: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主任、新闻发言人蒋毅介绍，上半年一批重大工程开工落地的同时，多个标志性工程前期工作也在加快推进。
8: 今年新开工了三峡水运新通道、广州新机场等一批重大工程项目，新藏铁路东西路段等项目前期工作也正在加快推进，争取尽早开工建设，形成实务工作量，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 向好发展。
9: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到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0: 七月份我国进出口4.66万亿元，已连续五个月超过4万亿元，同比增长19.2%，其中出口增长17.8%，进口增长21.2%。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11: 七月份我国外贸延续上半年良好增长态势，增速比上半年加快2.3个百分点，进出口规模连续五个月超过4万亿元。
10: 前七个月我国出口17.44万亿元，增长14%，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低碳产品分别增长71.2%、35.8%和34.8%，3D 打印机、工业机器人、船舶出口分别增长1.1倍、13.2%和32.7%。
11: 我国已成为全球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七月份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超过50%，贡献近60%的出口增量，电动汽车、锂电池等绿色低碳产品出口连续17个月2位数增长。
10: 前七个月，我国进口12.69万亿元，增长22%，增速继续快于出口。进口机电产品增长29.7%，占我国进口总值的41.9%。吕大良表示，我国积极扩大自主开放，主动扩大进口，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
11: 截至目前，已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进口规模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二。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8个百分点，全球更多优质产品进入中国市场，共享中国机遇。
4: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七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3%，较上月回升0.1个百分点，连续两个月运行在扩张区间。仓储行业在季节性气候和极端天气扰动下仍保持扩张，行业运行具有较强韧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七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1.4%，较上月下降2.6个百分点，仍运行在扩张区间，仓储业务需求温和增长。设施利用率指数为50.5%，较上月下降3.5个百分点，保持在荣枯线上，仓储设施使用率维持在较好水平。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12: 七月受高温多雨、台风等季节性气候与极端天气因素的影响，宏观经济运行有所放缓，但仓储新订单指数仍保持在扩张区间，反映出仓储环节对短期波动的缓冲能力较强。
5: 期末库存指数为47.5%，连续两个月运行在收缩区间，显示行业整体库存水平继续下降，去库存态势延续。平均库存周转次数指数为52.5%，较上月上升3个百分点，是本月仓储指数回升的重要支撑因素。
12: 从调查情况来看，库存周转率上升主要是因为有色金属、煤炭、化工产品、食品等部分品种备货需求释放，带动出入库活动增加。
5: 延伸业务量指数为53.8%，较上月大幅上升7.8个百分点，升至较高景气水平。仓储企业业务升级显著提速，增值服务能力增强，从单纯的仓储保管向供应链综合服务方向转型加速。同时，企业员工指数为50.9%，较上月上升0.4个百分点。刘宇航分析，仓储企业用工需求稳定，行业吸纳就业能力持续改善。
12: 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2.3%，较上月微降0.2个百分点，但仍保持在扩张区间较高水平。仓储企业对市场走势保持乐观预期。
9: 最高人民法院日前发布，为确保生态环境法典全面有效贯彻实施，经全面清理，继续适用生态环境类司法解释27件、司法规范性文件34件、指导性案例41件，将于8月15日与生态环境法典同步施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13: 最高法本次司法解释清理工作对涉海洋环境保护司法解释有关条文做了实质性修改。最高人民法院民司庭庭长沈宏宇举例说，
14: 例如根据生态环境法典第1070条、第1074条等规定，在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7条损害赔偿范围中，增加了海洋生态环境功能永久性损害造成的损失，以贯彻侵权责任完全赔偿 原则，践行生态环境损害等

0: 量恢复理念，实现对海洋生态环境的完整救济。
1: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杨林平表示，最高法将切实加强法律适用指导，确保生态环境法典在司法审判工作中得到全面正确实施，
2: 指导各级法院准确理解把握法典的立法目的精神、原则理念、重要制度具体规定，特别是正确使用生态环境公益诉讼、禁止令、保全措施、生态修复等制度规定，依法妥善审理污染防治、生态保护、绿色低碳发展等各类生态环境案件，切实保障公众健康和人民群众的生态环境权益，维护生态安全，助推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
3: 今天是24节气中的立秋，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传递丰收的喜悦，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立秋时节，暑热未散，在天津吃西瓜咬秋告别盛夏是当地的传统民俗。天津市民邵秀华说，咬一口清甜爽口的西瓜，解锁专属于立秋的仪式感。
5: 咬秋的时候，全家坐在那儿吃西瓜咬秋，倍儿好，这就是一个气氛。
4: 咬秋民俗也拉动了应季瓜果消费。天津河西区一家菜市场商贩唐丽，
6: 天津人有这习俗，每年到这个时候呢，就提前就多上一些西瓜。平时要是假如说一天要卖10箱西瓜，到立秋这日就在那卖，能卖到17-18箱。
7: 立秋之际，江西上饶市婺源县黄林谷村迎来一年一度的晒秋盛景。红彤彤的辣椒，金灿灿的玉米，圆润饱满的豆类，分门别类晾晒在竹匾之中，与白墙黛瓦交相辉映，吸引不少游客前来观赏。游客潘艺兴：
8: 我第一次看到这种壮观的景色，觉得非常的美，然后色彩呢非常的鲜艳，这个晒秋拍照呢也是非常的出片。
9: 那就是秋处露秋寒霜降当中的第一个秋字，就指的是我们的立秋。那我们
7: 在江西新余市，一场啃秋晒秋民俗活动吸引了不少青少年参加。孩子们聚在一起，听志愿者们讲述传统节气故事，并参与晒秋手工创作，拼贴出五谷丰登的画作。新余市余水区元和街道虎山社区志愿者黄艳青：
9: 希望呢，通过这个活动能够丰富孩子们的暑期生活，然后呢，丰富他们的精神世界，都让孩子们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加的了解。
10: 立秋时节赶秋坡是贵州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长顺县的传统习俗。今年在举行赶秋坡系列活动的长顺县长寨街道雷坝村附近村寨的乡亲们如约赴会。秋坡上，大家看美景，放风筝，唱山歌，一派热闹景象。游客王张顺：
11: 你到立秋这天嘛，大家会自在自观往上面弄来嘛。像我们的话，基本上有时间都会带小孩在上面放风筝啊。
10: 与此同时，山野场地变为乡村市集，特色小吃、农特产品、手工艺品、趣味游乐场等摊位依次排开，吸引各地游客沉浸式体验乡土风情。集市经营户金林飞：
12: 我们家是来秋坡摆摊的第一家哈，现在秋坡是一天比一天闹热哈，也希望大家能够来到秋坡欣赏秋坡的美景。是我们家的汤哥。
1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7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88亿美元，较六月末上升25亿美元，升幅为0.07%。
3: 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影响，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浙江、福建启动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
13: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80亿元，单日票房连续27天破1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7亿元。
3: 根据河南公安机关侦查查明，2026年7月11号，河南省2026年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招募笔试存在规模性组织作弊犯罪行为。经研究，7月11号笔试成绩作废，定于2026年8月22号重新组织笔试。
1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3: 全国新闻联播。

0: 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8月6号是日本广岛核爆81周年，广岛核爆受害者团体代表当天表示，绝不容许修改无核三原则。当天广岛、大阪等日本多地民众举行示威游行，要求日本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反对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等危险行径。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 广岛核爆受害者团体代表6号当天在广岛市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会面。核爆受害者团体代表表示，近来日本政府与执政党内部出现了各种论调，包括试图修改作为国策的无核三原则，或者谋求与美国核共享等，这与广岛核爆受害者的愿望背道而驰，绝不能容许。广岛核爆受害者团体联络会议事务局长田中聪司当天表示，高市早苗并未就坚持无核三原则做出明确表态，其态度十分含糊，他对此感到担忧。广岛民众6号举行大规模游行，抗议高市早苗政府的涉核危险动向，反对出口杀伤性武器，呼吁坚守和平主义理念。
2: 每当听闻有人贩卖武器，我内心不禁发问，为什么？为什么还要发动那样的战争？我实在无法理解，怎么会有人抱有这样的想法？这不只是难以理解那么简单，我认为怀揣这种念头的人一定是有问题的。
1: 当地时间6号晚，在大阪，日本民众也自发举行集会，呼吁政府正视历史，避免重蹈战争覆辙。
3: 我认为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这种事情是绝对不能接受的，这是日本的国策，需要坚持下去。正因为一直坚持和平宪法，日本才能够避免战争，所以我希望一定要坚持和平宪法。
4: 当地时间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尚未达成，正参与相关谈判。伊朗拟禁止敌对方通行霍尔木兹海峡，对违规者重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8月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尚不能说已经正式达成，但海峡目前某种程度上已经开放，美方正参与相关谈判，整体进展良好。特朗普称，美国海军目前正在执行针对伊朗的封锁行动，并控制相关海域，但水雷等安全风险仍可能影响商业船只通行。他表示自己正在参与谈判，并认为局势正在朝积极方向发展。伊朗议会主持委员会发言人阿巴斯·古达尔奇6号表示，在经过一个多月的谈判后，伊朗和阿曼即将敲定霍尔木兹海峡新的航运安排协议。古达尔奇还表示，谈判仅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进行，美国未被允许参与。当地时间6号，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称，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公开伊方拟议的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细节，内容包括禁止敌对方面通过海峡等，违反规定者将被处以最高达货物价值20%的罚款。萨利米说，议会已邀请有关专家提出意见和建议，以进一步完善该法案。此外，8月4号到6号，以色列和黎巴嫩代表团在意大利罗马举行新一轮直接谈判。本轮谈判围绕落实此前达成的框架协议、边境安全等问题展开磋商，但最终没有宣布达成新的政治协议。这反映出，在经历多轮谈判之后，黎以和平进程仍然脆弱。
0: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7号下午，泰国总理阿努廷抵达南乌里府校园枪击案事发现场。他表示，此次事件造成8人死亡、30多人受伤，其中9人伤势严重。据泰国警方消息，枪手先是在家枪杀了自己的祖父母，之后到校园行凶。据了解，枪手为一名中学生。
4: 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遭遇的偷渡潮余波未平，目前可能仍有多达1000名无人陪伴的未成年非法移民滞留当地。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黄天卓、程慧，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

0: 做贡献。
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1: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5: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为规范大型个人信息处理者个人信息处理活动，保护个人信息合法权益，促进个人信息依法合理利用，国家网信部门将前期已公开征求意见的大型网络平台设立个人信息保护监督委员会规定征求意见稿，大型网络平台个人信息保护规定征求意见稿做了整合完善，形成大型个人信息处理者个人信息保护规定征求意见稿，于今天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提出，对于大型个人信息处理者的认定，应当综合考虑处理1000万人以上自然人个人信息，提供涉及个人信息处理的重要网络服务，或者经营范围涵盖多种业务且涉及个人信息处理。个人信息处理活动对国家安全、经济运行、社会稳定、公共健康和安全等具有重要影响等条件。征求意见稿指出，鼓励大型个人信息处理者开展个人信息保护相关技术、产品、服务创新，积极参与个人信息保护相关国际标准和规则制定，推动与其他国家、地区之间的个人信息保护规则、标准协调互认。根据征求意见稿，大型个人信息处理者收集个人信息，应当坚持最小必要原则，限于提供产品或者服务所必需，不得过度收集个人信息。大型个人信息处理者应当围绕个人信息处理活动、个人行使权利响应、安全义务履行等环节，建立健全内部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加强个人信息安全监测预警，及时发现处置个人信息安全问题和事件，防范安全风险。据气象部门预测，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影响，8月9号到12号，浙江、福建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经与自然资源部联合会商研判，浙江大部、福建北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高。根据国家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应急管理部于今天针对浙江、福建启动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据沙特方面7号消息，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当天签署一份共同防务协议。韩国气象厅7号数据显示，首都首尔卢园区当天气温一度升至40.2摄氏度，为2018年以来首尔首次出现40摄氏度以上高温。据泰国媒体7号报道，泰国北壁府一辆轿车当天中午失控冲入一家儿童发展中心，已造成至少13名儿童受伤。初步调查显示，事发时驾驶员突发疾病导致车辆失控。此刻提示，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可能于9号夜间到10号早晨在浙江宁波至福建宁德一带沿海登陆。福建省防止于今天16点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为3级，各地各部门需密切关注台风白海豚动态与风雨浪的影响，及时调整响应。

0: 周密部署防范措施，坚决果断组织转移避险，扎实做好应对工作。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一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一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8月7号，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今天已经立秋了，当然我们还在暑期的旅游旺季。规划旅行，您刷手机挑民宿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明明被一张世外桃源般的照片吸引，溪水穿院，木屋依山，滑梯入水，看的人真是心驰神往。可是等您真去问价的时候，对方却说满房了，订完了，接着呀，他就开始热情推荐别的住处了。这两年呢 ，AI 画图是越来越方便，一张氛围感拉满的民宿照片，几秒钟就能生成。那同一张图，今天定位青城山，明天就能挪到安吉，后天呢又跑去长白山。这些被 AI 美颜甚至凭空捏造出来的图片，可是把我们消费者忽悠得团团转。早在去年9月1号，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标识办法就施行了，要求 AI 生成的图片必须亮明身份。可是为什么这些没有标识的 AI 照片，这个骗可就是骗子的骗了，还在到处传播呢？暑期出游高峰，咱们又该怎么躲开这些套路？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调查。
1: 记者在社交媒体和商旅平台搜索此类种草笔记，发现部分房型图片有较为明显的AI 生成痕迹，图片大多都是豪华独栋别墅，就在溪水旁边，还有各种先进游乐设施，水中不少人在戏水。如果仔细看，光线并不自然，人物动作生硬。记者下载多张此类图片，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中的 AI 内容鉴定功能检测后发现，结果提示这些照片都含有 AI 生成痕迹。记者以希望订笔记中民宿为名，联络了几位发布者，对方的话术一致，甚至记者连日期都没提，他们就表示笔记中的房型已经订满，而且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房。随后又推荐了一些类似民宿，
2: 叫什么明氏田园风景区的，这个月要是有的633万含双藻的，这个什么无边泳池超绝山景的，这个还有吗？
3: 哦，他这个是暑期包房的，然后已经没有这个价格了。我这边有其他的酒店，要不要看看？
1: 记者执意要预定笔记中的房间，希望至少知道是哪家酒店时，对方刚刚还表示没房间，又改成不知道记者说的是哪家酒店，就挂断了电话。
2: 暑期都没有了？
3: 对，他就瘦了10套。
2: 什么时候能有？他就看上这个了。
3: 这个目前没有哎。
2: 你能告诉是哪家？
3: 要不然你加我吧，因为我也不知道您说的是哪个，然后我这边有客人来了。
1: 记者随后添加了该旅行社工作人员微信号，对方闭口不提种草笔记中的民宿，反而推荐了10多家其他民宿。记者联系其他此类种草笔记发布者时，也都被要求私下进行微信联系，然后告知已经订满，但有其他民宿或酒店可以预定。
4: 因为现在暑假旺季吧，好多房子其实都没有档期了，我把有档期的发给你。
2: 我给您发的这个图，这个房间有吗？
4: 那个没有了，那个他们6月份有的都开始订了，到现在基本上临近都捡不到的房子的，除非是有人退。
1: 这家旅行社也承认，记者看到的图片经过了所谓渲染，还是他新推荐的酒店更好。
4: 这是个直接拍出来的，有一些还偏渲染了，就是效果可能偏效果图一点，真实的就是还是我给您推荐的会更合适一些。
5: 那是假的图啊还是啥意思啊？我看
4: 不是
5: AI 图，
4: 就是它原本它有，是这样子，只是说用 AI 给它渲染的更好看一些，但实际的体验感可能没有那么的好，因为它靠近水比较近，然后也比较潮啥的。我给您发的都是我们家体验比较好的，然后目前还有档期的。

0: 各类虚假种草内容。七月份以来，平台启动文旅行业内容与经营生态专项治理行动，截至目前共清理违规笔记近万条，处置相关账号2000余个。同时，平台严格限制个人或非旅行社名义发布旅游招来信息，组织经营性旅游活动。专项行动已处置无资质营销企业账号超6000个。某商旅平台方面回应表示，平台一直持续对 AI 生成内容发布行为进行规范引导，明确创作者需主动标注 AI 创作属性。对于没有主动标注的 AI 内容，技术检测识别后将自动添加疑似 AI 生成提示。针对用户举报的未标注 AI 图片线索，平台将建立专项审核机制，查实违规后通过补标识、下架等方式纠正不合规发布行为。AI 照片为什么近期在民宿行业频繁出现？北京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王鹏分析，民宿属于非标准化住宿产品，消费者很难只凭图片判断房源真实情况。
1: 民宿啊，本身是非标的住宿产品，没有连锁酒店统一的硬件标准和品控体系，消费者呀很难凭借一张图片来判定内容的虚假。其次呢，就是造假的投入产出比啊极度失衡，生成一张氛围感拉满的仙境民宿照只需要几秒钟，成本几乎为零。同一张照片呢，也可以套上全国不同的目的地的地名，反复引流。真实的普通民宿实拍很难在海量的种草内容里突围。那么部分商家呢，靠AI 的图能够轻松占领流量，同行呢如果不跟进这个相关的内容呢，就会失去曝光度。
0: 用 AI 假图引流，问就是没房，转手再推荐别的房源，这样的行为在法律上到底如何界定？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赵京武认为，
2: 在法律上更适宜定性为虚假广告。AI 生成图宣传民宿显然与实际情况不太一样。虽然允许在宣传图上通过滤镜等方式对环境予以美化，但美化的边界是不能与实际情况大相径庭。我们国家的广告法第28条对虚假广告进行了精准的定义，那具体包括商品服务不存在，虚构接受服务的效果等等。AI 生成图宣传民宿，就比如说问预定呢，就说没房，这属于典型的虚假广告。至于是不是构成欺诈呢？还需要结合个案的细节来看，比如说吸引消费者前往，商家以没房为理由，然后推销其他的民宿，这就属于典型的欺诈行为了。
0: 这类 AI 照片为何屡禁不止？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认为，根子在于违规商家很难被追究责任。
3: 人工智能生成和合成内容在标识方面有明确的政策规定，但是现在很多行业出现 AI 图像视频乱象，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有规不依、执规不严、违规不究。你像现在不少的商家为了获客，就通过 AI 来生成虚假的图片吸引消费者买单，但是这样一种做法又没有得到平台的有效监管，出现问题也得不到必要的惩戒，所以违法成本极低，这就导致这样一些商家会通过这样一种方式虚假宣传，那由此也会带来酒店民宿行业的消费乱象。
0: 马亮表示，这里的关键在传播环节，作为大型平台企业应该有更强的技术能力，同时监管部门也要形成震慑效应。
3: 而更多的是说在这个传播方面怎么样去加强监管，但是对于那些没有标识而有明显 AI 生成的特征的图片，平台就应该去加强监管，因为相对来讲大型平台企业有很强的技术能力，也应该去切实保护消费者权益。但是我们也不能说完全寄希望于平台来进行监管，很重要的还是要形成这样一种震慑效应，要针对一些有社会影响的、带来恶劣后果的案件进行严惩啊，形成有效的震慑作用啊，避免其他商家去效仿。如果放任这样一些问题持续的发生，可能就会带来我们所谓的劣币驱逐良币，整个的这种平台生态都会遭到破坏。
4: 所以我们反复讲到 AI 民宿照片问题，这个骗子的骗啊，说到底呢，还是一些商家把技术给用歪了。去年就开始施行的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标识办法，不能只是停留在纸面上，平台守土有责，也不能让虚假种草野蛮生长。

0: 监管部门呢更该亮剑，让违法者付出代价。对于经营者更得记得，真正的好口碑那从来不是 P 出来的，民宿行业的根在诚信，画饼充不了饥，美图也换不来回头客。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网购直播带货越来越多了，现在您看直播带货，有的时候会发现主播呀拍着胸脯喊假一赔十，售后兜底，有任何问题呀我赔到底，这些话听着让人的确感觉很放心。可是消费完如果真的出了问题，找平台，找商家，找主播，不少消费者有过被来回踢皮球的经历。那些直播间里信誓旦旦的承诺，到底是营销话术还是板上钉钉的法律责任呢？消费者要维权，到底该找谁来算账？最高人民法院最近发布了一起典型案例，把直播带货里常见的口头支票问题彻底说清楚了。主播在直播间里许下的诺言不再只是说说而已，直播间里的哪些话算是法律承诺？出了问题又该怎么追责？相关方是不是要连带责任呢？那么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来了解一下。
2: 2025年4月，周女士经在被告购物公司直播间某购物官方魅力号推荐，在被告商贸公司开设的某美妆专营店购买面霜一瓶，支付货款1859元。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人民法院民二庭庭长朱海峰介绍，
3: 直播过程中某购物公司主播公开承诺，有任何问题我们赔付到底，假一罚4倍现金，给大家做售后的兜底，并宣称商品为专柜正品，资质齐全可溯源，但小周收货后经对比发现商品存在差异，委托鉴定机构鉴定为非正品，并支出鉴定费500元。
2: 市场监管部门协调未果，在前期的沟通过程中，某商贸公司虽然同意按4倍货款及鉴定费赔付小周，但并未实际履行，小周就起诉到了法院，要求判令被告商贸公司、被告购物公司承担赔偿责任，要求运营平台的某网络科技公司对这些款项承担连带责任。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人民法院副院长涂诗宇说，
4: 我们经审理认为买卖合同出卖方是某商贸公司，他应承担出卖人法律责任，某购物公司是某视频平台直播推广方，但他的主播在直播推广过程中明确做出赔付到底、售后兜底等承诺，这个承诺系主播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
2: 法院认为小周是基于对主播承诺的信赖，通过直播间链接购买暗设面霜，双方就此形成合意，成立合法有效的合同关系，被告购物公司应当依约履行售后兜底义务。法院对平台是否担责也进行了审查。朱海峰介绍，
3: 平台方未参与交易，未做出承诺，且已尽到了法律规定的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的资质审核、信息披露以及如实告知的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4条的规定，只有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不能提供商家的相关信息，消费者才可以向平台提供者要求赔偿。
2: 法院最终判令被告商贸公司赔付小周7936元，被告购物公司对这些款项承担连带责任，并驳回小周的其他诉请。一审宣判后，双方当事人均未上诉。实践中，直播推广方带货时，除了承诺7天无理由退货、安排运费险压到最低价格、给粉丝发福利，就是经常承诺对产品进行兜底赔偿，但消费者维权时却推诿扯皮，这一现象并不少见。销售方、直播推广方到底该怎样担责？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二级高级法官苏贝分析，
5: 销售方是商品质量和违约责任的第一责任人，直播推广方做出的售后兜底赔付承诺具有法律约束力，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这个案例引导直播带货行业诚信规范经营，促使直播推广方切实履行直播承诺，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具有良好的示范效应。
2: 连带担责的意思就是销售方、直播推广方得一起担事儿，履行对消费者的赔偿，消费者可以找任何一方要全款，至于销售方、直播推广方内部怎么分担，自己协商，与消费者无关。
0: 所以我们听出来了，这一纸判决的意义不只是帮消费者讨回了公道，更是给整个行业立规矩。在直播间里说的假一赔十之类的话呀，不再是烘托气氛的营销话术，而是合同承诺。消费者是冲着这份信任下单，出了问题，直播推广方就得和销售方一起来担责。直播带货终究要回归诚信经营的本分，说得好听不如做得实在，对消费者负责就是对自己的经营负责。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中国消费者协会最近发布了2026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受理投诉情况分析报告。2026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近99万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 4.47 亿元。但是也有不少消费者遇到的糟心事儿需要解决和防范。比方说，打客服电话翻来覆去都是 AI 在跟你兜圈子，想找个活人说话比登天还难。直播间里花大价钱买的翡翠手镯，鉴定证书居然查无此机构，随手办个 ETC 说好的免费办理，最后成了层层扣费。类似的问题您有没有遇到过？那面对这些问题，消费者该怎么样维权和避坑？监管又该如何加强？我们一起跟随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孙茂强来了解一下。
6: 分析报告指出，2026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受理的各类消费者投诉中，售后服务问题占 26.79%， 合同问题占 22.94%， 质量问题占 19.32%， 虚假宣传问题占 9.38%， 安全问题占 6.29%。 与2025年上半年相比，虚假宣传、价格、安全问题投诉比重上升，合同、质量、假冒问题投诉比重下降。报告显示，一段时间以来，涉及AI 客服或通用型 AI 的投诉有所增多，消费者反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 AI 客服不实承诺、人工客服接入困难、生成内容失准等方面。今年6月28号，江苏消费者周先生反映，他在某游戏平台购买游戏通行证商品后，发现误购了其他大区版本。消费者第一时间联系该公司客服申请退款或更改区服，但在沟通过程中，消费者始终只收到 AI 客服回复，被反复引导在小程序、服务号等渠道之间来回转接，问题未得到有效处理。消费者尝试联系人工客服，但始终无法接入人工服务。报告认为，经营者自身部署的 AI 客服本身虽然不具有独立承担民事法律责任的主体资格，但其输入内容属于经营者提供服务的组成部分。江苏省消保委投诉与法律援助科工作人员龚永壮：
7: 提供 AI 客服的相关经营者应同时建立畅通便捷的人工客服转接机制。此外，第三方通用型 AI 答复一般不能代表平台或商家的官方承诺。消费者使用第三方通用型 AI 查询交易关键事项时呢，务必通过经营者官方网站、官方客服等途径进行二次确认，切勿因轻信第三方通用型 AI 答复导致不必要的财产损失。
6: 此外，分析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首饰质量和售后问题也比较突出，消费者反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商品质量、虚假宣传、售后服务、平台履责不到位等方面。有消费者反映，他在一家网络直播间购买了一款翡翠手镯，商家在直播及客服沟通中均宣传该商品为 A 货翡翠，并承诺提供相关鉴定证书。收货后，消费者经查询发现，证书显示的珠宝鉴定机构无法查询到相关备案信息，资质存疑，消费者认为存在盗用认证标识、伪造证书的嫌疑。报告认为，首饰珠宝商品价格较高且专业性较强，经营者应依法诚信经营，严格履行商品质量和信息披露义务，不得通过虚假宣传、夸大功效、以次充好等方式误导消费者。对此，江苏省消保委消费维权公益律师团成员李金涛律师建议，
8: 应发挥数字技术和平台治理的优势，落实平台主体责任，加强对入驻商家的资质审核、商品信息审核和交易行为管理。对于平台经营者存在虚假宣传、销售假冒伪劣商品等行为的，应及时采取措施，建议有关部门进一步加强首饰珠宝行业监管，严厉打击制假、售假、虚假宣传等违法违规行为。
6: 分析报告还指出，今年上半年关于 ETC 消费虚假宣传和

0: 诱导消费的问题仍然突出，主要集中在冒充官方机构虚假宣传、诱导消费、退款困难等方面。对此，江苏省消保委投诉与法律援助科工作人员龚永壮表示， ETC 服务属于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交通服务领域，经营者应依法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自主选择权和公平交易权。
1: 建议有关部门呢进一步加强对第三方 ETC 服务市场的监管，规范电话营销、网络推广和收费行为，严查虚假宣传、误导消费等违法违规行为。消费者在办理 ETC 相关业务时呢，应注意核实服务主体身份，确认收费项目、退款规则以及服务期限，避免因轻信、免费办理、官方赠送等宣传引发消费风险。
2: 这些提醒啊，还真的都很有必要。虽然需要我们消费者擦亮眼睛，但是维权不能总让我们消费者自己闯关。消费维权的终点不应该是消费者的步步举证艰难自救，唯有商家守诚信，平台尽责任，监管补短板，让正当的维权有渠道，合理损失有弥补，违规行为有约束，才能持续的净化消费环境，让大众消费真的能够更踏实更放心。
3: 之声新闻有观点，
2: 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正在播出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不知道您有没有刷到过这样的短视频，一个人在荒郊野外或者是密林深处，从零开始搭临时的住所或者住在帐篷里做饭过夜，这样的野外求生视频看着既非常有意思也很解压。可是最近在浙江宁波，有一个主播把类似的行为搬上了一座无人岛，他在岛上建房修路养鸡养鸭，还全程直播收打赏卖冠名权，这下等来的呀不是粉丝的欢呼，而是海警的执法船。这个事情听上去可能让一些朋友不太理解啊，一座没人住的岛自搭自建上去住几天就违法了吗？把改造过程拍成视频，这到底错在哪儿呢？其实很多人对无居民海岛可能存在误解，无人不等于无主，荒岛更不是法外之地。那荒岛改造成了流量密码，越来越多的博主盘算着去无人岛上挣一笔，法律的红线又该画在哪儿？类似的行为会承担什么样的责任？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孙欣来了解一下。
4: 大家好，我是锤子。今天是我们荒岛改造第六天，我们去宁波一个好大哥那里拉回了满满的一车物资，有洗菜池，有床，有玻璃的淋浴间，还有两个洗手池，还有一个秃秃的马桶。
5: 说话的这名主播网名锤子，在未取得任何审批手续的情况下，他在象山县乔木湾岛进行荒岛改造并全程直播。视频中该博主登岛建房、开路通电、捕鱼烹食、饲养家禽，沉浸式演绎现代鲁滨逊的海岛独居生活，吸引大批网友关注。今年五月，有群众向宁波市海警局举报称主播锤子的这些行为涉嫌违法。宁波海警局执法员王鹏介绍，经过勘查，该主播在岛上违规搭建建筑物五处，配套铺设下水管道等生活设施。
6: 我们第一次上岛的时候，发现了有两名主播在岛上开的一个直播活动，直播的主要内容就是对岛上的建筑进行一些改建，在岛上铺设了太阳能板用于日常的供电，还有缺了一块地用于养殖家禽。他在岛上进行改建并且养殖家禽的这些行为都是他直播的一些素材。岛上最大的一座房屋对外看出就是一个一线海景，他是把这座房屋打造成一个一线海景房，可以看出他在改造的过程中呢，也是花了一番心思和设计的。
5: 宁波海警局执法员李哲表示，为博取流量积累粉丝，部分主播开辟小众直播路线，主播锤子开展荒岛改造直播正是出于这一原因。
7: 根据我们的调查，这名主播之前做的是水产养殖的相关直播内容，但是由于直播间一直

0: 改造活动。
1: 开展荒岛改造直播期间，主播锤子确实获得了一定收益。
0: 这名主播会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刺激粉丝进行打赏，比如说粉丝可以花钱购买某间房屋的所谓冠名权，可以出资购买他所饲养的一些家禽，还会邀请直播间打赏比较多的粉丝和其他主播。

0: 登岛参观，一起参与海岛改造活动，其目的呢还是扩大他自己的曝光度。据他自己所说，后续他也有计划在粉丝数上来以后呢，从事一些直播带货。
1: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2: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3: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9道街与2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8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4: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3中央街与10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5: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新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6: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7: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8: 我是歌手周深。
9: 我是李佳薇。
10: 大家好，我是韩红。
11: 大家好，我是黄伟文。
5: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嘿，各位，欢迎继续锁定华语金曲星光会第26期的榜单的揭晓现场。各位好，我是郭鹏。是的，经过了又一周的激烈投票，我们的全新的榜单的排名已经诞生。这一期的冠军呢，有一次大洗牌，罗大佑、那英等等老将也实力上榜。话不多说，来吧，我们立刻从第20位开始揭晓。华语金曲星光会 Top 20即将揭榜。第20位来自于罗大佑，所以7月10号，罗大佑全新力作《所以》发行。这首歌曲的创作起点非常特别，呼应了披头士1969年的经典作品 Because。 当年呢， John Lennon 用一句句的 Because 来凝视宇宙与生命，而半个多世纪之后，罗大佑则以所以去回望了人生与时代。歌曲呢是由新加坡的国宝级编曲家 Martin Tang 来操刀编曲，被形容为 AI 时代下的冥想曲。本期的新歌上榜来到第20位。

0: 曲星光会。
1: 第十九位来自于许嵩的一首老歌，本期新上榜就位列第十九位。一如既往书卷气的许嵩呢，用松弛的唱腔是完成了表达。而老歌之所以动人，是听歌的我们历经了岁月，许嵩的歌迷等了很久，这首老歌来的正是时候。

新光辉。第十八位来自于黄丽玲，一个人，戴佩妮的作词作曲。阿琳在机场偶遇了好友戴佩妮，主动邀歌，最终收到了这一首带着孤独的作品。这首歌曲呢是先后数次夺冠，本周首次滑落到了第十八位。

第十七位，王鹤野《寄往巴黎》的唱片。本期新上榜的一首歌曲位列第十七位，从大风吹的热烈张扬到寄往巴黎的唱片细腻柔软，这首歌曲是王鹤野曲风上的一次突破。珍惜眼前每一个平凡的星辰才是最宝贵的珍宝 Starlight。 来听这首歌曲，王鹤野《寄往巴黎》的唱片。

第十六位，时代少年团，我只要我开心。时代少年团第四张专辑《加冠先行曲》，我只要我开心正式上线。七位成员呢是以零时差集体发文的方式来宣告了拒绝内耗的态度。本期新上榜位列第十六位。

权威发布，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实时金榜，聚焦最新，锁定最热，我们的耳朵就是流行的尺度。第十五位来自于李健，从黄昏到午夜。这首歌曲的词曲呢是由李健创作，同样是在榜单高位多期的作品，本期滑落到了第十五位。从冠军到第十五，几个月的时间，名次变动是一件正常的事儿，但是好歌呢会一直被我们所循环着。来吧，来听一下这首歌曲，从黄昏到午夜。

第十四位来自于阿四，能不能不努力，要多努力才能看上去毫不费力。考试升职这些现代人每天都在忙碌，也许会久到忘记了坚持的初衷。这首歌曲在第25期名列第十位，本期下滑到了第14位。累了就歇一歇，是的，阿四替所有人在歌曲当中说出了那句不敢说出口的话，能不能不努力呢？

0: 新光辉。
1: 第十三位，蔡健雅《不愿醒的梦》。作为年代剧《野狗骨头》的核心主题曲，《不愿醒的梦》跳出了影视 OST 常见的大开大合式的苦情歌套路。这首歌曲在第25期名列第7位，本期滑落到第13位。不劝放下，不劝释怀，温柔接纳心底的执念吧。

新光辉。第十二位来自李佳薇，甲乙丙丁，你我怎么两清？应小黎的词曲配上李佳薇具有爆发力的嗓音，把感情结束之后那种想两清却又无法两清的拉扯感，唱得非常扎心。本期和上期持平，稳在了第十二位。

第十一位来自于周深的复刻回忆，钢琴家 Piano Boy 高志豪创作的纯音乐版本，最早于2012年的问世，十多年来承载了无数听众的情感回忆。这一次呢是首度官方填词，这首歌曲在上期是第三名，本期滑落到第十一位。

0: FM 89.7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请保持微笑的眼睛，才能看到更美的风景。
2: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0: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3: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0: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2: 路上的行人，
4: 路上的广播，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0: FM 89.7德惠交广之声。
2: 德惠交广之声，
0: 都市上空的欢乐律动，与您同路同行。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打开红色经典，讲述革命故事，重温革命历程，珍爱和平年代。一部革命历史的典范之作，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为您倾情播讲。火红岁月中出现的那些革命英雄、重要事件、重大战役及其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
5: 火红岁月革命篇章，咱们上一集啊说到这李杰把这个井冈山前后的情况摸得是清清楚楚，随后回来跟毛泽东一汇报，毛泽东感觉到这个井冈山这个地界情况很复杂，因为山上有两伙绿林队伍，一伙是王佐的，一伙是袁文才的。好在这个袁文才啊过去加入过共产党，虽说跟党失去了联系，毕竟有那个过程，可能这个工作好做。现在虽说袁文才已经成为了绿林首领，如果把话跟他说明白，这个井冈山还是能进去的，所以要先在袁文才身上做工作。那么就这样，毛泽东把这个队伍就带到了井冈山下一个村子叫毛坪，就把部队扎到这儿，不能贸然挺进。他首先写了封信，给谁呢？给这袁文才，得把部队介绍清楚啊，我们是工农革命军，我们是共产党的队伍，走到了井冈山，我们想上山建立革命根据地，咱们兵合一处，将打一架。这个信写的都非常清楚，也非常明白。哎呀，毛泽东想，我派谁去啊？我得找一个胆大心细、遇事不慌的人。他就把手下一位叫何长工的人叫到了切近。那么这里面呢，咱们介绍一下何长工。他是1900年生人，在1987年逝世。原名呢叫何坤，是湖南华容人。1918年毕业于湖南长沙甲种工业学校，去北京长辛店法文专修馆是半工半读啊。那么在1919年赴法国勤工俭学，在1922年在法国加入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同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3年去比利时做工，1924年回国，从事党的秘密工作。在1925年在湖南南县华容从事学生运动，曾任新华中学学校的校长，并任这个学校的中共党委书记，创建这个地区中共党团组织。1926年秋任华容县农民自卫军总指挥，中共南县华容地委常委兼军。

恩才啊已经多年脱离了党组织，可能也是对党失去了信心。你一定要把眼前形势给他讲清楚，我们是革命队伍，要在此地建立革命根据地，还得把他拉回来。何长工点点头，放心吧，毛坦委员，此番任务交给我。何长工拿了毛泽东这封信，深入井冈山区，这就见了。寺外无人烟呢，这何长工想，这袁文才的部队在哪儿呢？他这个队伍在哪儿？往里摸吧。走到中午时分，群山叠峦，山挨山，岭挨岭，大山一望无际，参天的大树直长云霄啊，这个地方生态保存的特别好，那棵树几个人合抱你都抱不过来。正往前走，突然前边有人低低的声音喊了这么一嗓，别动。什么叫低低声音喊了这么一嗓啊？那丹田气十足，你别看压了这个嗓子说话，那个声音传出多远去，还透着一种威力。别动！何长工站住，蹭蹭蹭蹭跳出一个，手里头带着家伙，就把这何长工给围到这儿。为首一位看了一眼何长工，干什么的？何长工乐了，就知道这豫州绿林队伍了。我呀是山下工农革命军的，我想见一个人，叫袁文才。哦，想见我们大掌柜的？嘿，真是无巧不成书啊，碰上袁文才的队伍了。何长工啊就跟这头说，我们是革命军。哦，革命军，想见我们大掌柜的？对，这次我来奉我们特派员之命，就想见你们那大当家的，能不能给通禀一声啊？好，来，把眼睛给他蒙上。这就把何长工的眼睛给蒙上了，前面有人领他，拐弯抹角顺着山路，也说不上走多长时间，到了，把那个蒙眼睛布给他拿下去，拿下去。何长工一看，这一座大庙，深山里的庙，啊，两边都站了雁翅排开，站的这个绿林好汉，有拿枪的，有拿刀的，还有拎个菜刀的，一看这个武器配备啊，就很简单。往里头一抱，袁文才一听，怎么的？工农革命军派人来找我，有封信，就把这信拿过来了。先没见何长工，打开这封信，这信写得很感人，介绍得也很清楚。袁文才由头到尾把这封信看完之后，沉吟片刻。我脱离党这么多年，现在遇到这么一伙工农革命军，真的假的？我也想回归党组织，可是现在啊，寺外杀声震起啊，蒋介石用尽各种手段屠杀共产党。那么这伙队伍到底是干什么的？他说他是工农革命军，是真的假的？是否这里边有诈？可这信写的又非常明白，说我们在这个秋收起义之后，奔赴井冈山，想创建革命根据地。咱们能不能谈谈？就是我们的队伍想进山。袁文才一想，不行，恐怕这里有诈。但是人家来人了，还不能不见。就这样，把何长工叫进来了。袁文才仔细地问这何长工：“你这工农革命军到底是？”哪支部队？因为那年井冈山他们在这个深山里没有电视，没有这个广播啊，对外界根本什么都不知道，就跟聋了一样。那么何长工就耐心地把所经过的、见过的，以及毛泽东是个什么样的人，是中共派到了湖南，是特派员，搞秋收暴动的领导者，都说完了。嗯。

袁文才啊把信收下了，款待何长工吃顿饭，告诉何长工好吧，我呢明天派人啊到山下，你们不住在茅坪吗？我派人到山下跟这个毛特派员见见面，谈谈如果你们真要是革命队伍，那咱们可以是兵合一处，将打一家。何长工下山就跟毛泽东把这话说了。第二天呢，这个袁文才还真就派人来了，就那陈木平，他的二掌柜的，他告诉这个二当家的，你到那儿之后给我把眼神放足了，看看这队伍有没有什么破绽，是不是国民党的一支军队冒充来剿灭咱们来了。陈木平来了，当然毛泽东那得热情招待啊。毛泽东呢一见面拉住了这个陈木平的手，我们是革命队伍，要欢迎你们到革命中来，把自己的情况由头到尾说了一遍。陈木平啊把这眼神真搂足了，怎么看也没看出什么破绽，这就要走。在送陈木平的时候，毛泽东站住了，我听说你们这支队伍武器配备不精良是吧？这一句话呀还真说到点子上了。因为通过当地人打探，毛泽东得到一个信息，王佐的部队也好，还有这个袁文才的队伍也好，这个武器奇缺，大深山里头。所以毛泽东就告诉这个陈木平，咱们这一见面得有见面礼呀，就告诉手下给你100条枪还有子弹啊。把陈木平吓着差点坐地下，得多少？100支枪啊还有子弹，回去给袁文才啊，这是我的见面礼，让他把部队扩大，发展革命武装。100条枪怎么往回拿呀？毛泽东还派人给送去了。这个枪拉到这个山上，拉到了袁文才的驻地，噔噔噔，陈木平跑进来跟这个袁文才一说，说我见到这支队伍是革命军，估计啊确实外表是，主要是人家给送了100条枪给送来了。袁文才一听吓坏了，啊，100条枪？对，真的真的，不是木头棍子，不是啊，就在咱们院里呢。噔噔噔噔噔，袁文才跑出来了，亲自拿起把枪来，咔，是真的。哎呀，货真价实啊，子弹枪全在这儿。袁文才啊沉吟片刻，人家如此有诚意，不行，万一是糖衣炮弹呢？先给你来点糖衣炮弹在后边呢，好吧，这个情我领了，回去跟你们那位毛特派员说，后天山下有一大宅院啊，我们就在这宅子那儿谈判，两下见面，那就是决定你能不能进井冈山的问题。山下为啥有个宅子呢？过去是一个老财主的别墅，在那儿修真养性，结果袁文才他们到这来叮当52把老财主打跑了啊。那么就这样，第二天袁文才带领人来可是有备而来呀，他在寺外埋下枪手20多位，就在这院外，他怕有变呢，另外带领20多位全是20岁往上30岁往下粗胳膊根莽牛身斜着吊脚脑瓜门那棒小伙，在这个院子2箱埋伏下。而且袁文才还告诉这个陈木平，你去上前面那岗哨侦查一下，这个毛特派员来带多少

人马。万一以谈判、以见面啊这个名义到这儿，哗，把咱给绞杀了呢？陈木平去了，不大伙噔噔噔跑来。掌柜的，见着了，他们来了，骑了马。啊，来了多少人马呀？就两三个吧。啊，还有我们村里头那老王头，就掏大粪去给带路，实际就三个人。哦，说毛泽东来了多少人呢？人就他跟何长工还一个向导，就这么来了。袁文才一听，怎么的，就来这么点人？热情款待，你从那个枪上来说你也得热情款待，就摆上了酒席招待这毛特派员。酒过三巡，这袁文才就拿着眼睛看毛泽东，还这年轻人，大个白净面皮儿啊，剑眉朗目，鼻直口阔。看这毛特员长得漂亮，大背头，往这一坐，不怒自威，谈吐风趣，说话极其有分量，还富有哲理。袁文才毕竟念过几天书。这个人真就是工农革命军的特派员，可这由于消息封锁的太严呢，不识此人庐山真面目。毛泽东最后把话和盘托出：我们呐，想到井冈山上来，在这儿建立革命根据地。文才呀，你入我党，也应该回到党的队伍当中来。虽说现在四外白色恐怖，我想建立根据地，我们就会跟国民党一拼到底。袁文才站起来了。毛特派员，井冈山虽大，有句俗语，一山容不得二虎。实际啊，这个地方也是很危险的，你们的到来我表示欢迎，但是有很多事情我是爱莫能助啊。您给了我这么多枪，我是非常感谢。太多的钱呢，我也拿不出来，只能料表寸心。一回手来啊，拿出钱来，这些钱都是我接那些啊这个老残地主的，这是老百姓的血汗钱，希望毛特派员便嫌少拿回去。拿着这些钱调养你的部队，还是另寻他路吧。嘿，这话再明白不过了，就你到哪儿去都行。我现在你是不是革命队伍啊，我也不太清楚，不过你很够哥们意思，你给了我100条枪，我呢我就是有钱也买不到枪，那怎么办？我给你拿些钱，你到别地方去。这话说的不远不硬啊，毛泽东心里很不是滋味，可毕竟在人家地盘上，这怎么办？站起来，文才等着，那也不能强求人家，对吧？所以毛泽东只能点头，文才等着啊，好吧。革命我们是要闹的，根据地也要建的，希望你三思而行。那么就这样，毛泽东回来了。可一琢磨怎么办呢？袁文才不同意上井冈山，那还不能愣来，那只能部队扎在山下的茅坪。可是万一国民党大军来了，这可就是个麻烦事儿。这必须得上山，建立政权，建立根据地。突然之间，毛泽东又想起来了，不有个王佐吗？对呀，如果说把王佐要说服了，因为这个王佐呀是纯绿林一位好汉，杀富济贫，富济穷，所以派人到那儿说服王佐。可毛泽东正想到这儿的时候，突然那个侦察兵跑过来，回禀特派员，事儿不好了。怎么了？这毛泽东啊就一愣，因为毛泽东知道现在这个部队啊一点风雨也经不

0: 伤病员很多。他外边来了两伙国民党队伍，合龙之势奔咱们包抄过来了。毛泽东此时紧锁双眉，他感觉到眼前的局势是非常的严重。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打开红色经典，讲述革命故事，重温革命历程，珍爱和平年代。一部革命历史的典范之作，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为您倾情播讲。火红岁月中出现的那些革命英雄、重要事件、重大战役及其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
0: 火红岁月，革命历程。咱们上一集啊，正说到这个毛平、毛泽东在这儿沉思，目前这个部队怎么办？突然之间，侦察兵来报说有2股国民党部队合围过来，打吧！这不打也跑不出去了。可是不打不知道，一打吓一跳，来的都是国民党精锐部队。尾随而至，来追击工农革命军。这一仗下来，毛泽东一看伤亡太大了，赶紧撤，冲出突围。一冲出去，部队急行军走到一山坳这儿，在这儿休息。毛泽东一看眼前之景，眼泪下来，太惨了。伤病员躺在草坪上，鲜血直流啊，疼得直咬牙。部队席地而坐，衣衫褴褛，有的战士枪里头连子弹都没。左边这边全是伤病员，右边这部队坐在那儿无精打采。最要命的一件事，由于突围，连锅都没带出来，没吃呢，这饿可不行。这军心很容易涣散，毛泽东找了一根木棍，拄着这木棍站着，告诉何长工赶紧弄点粮食。这何长工找到山中的老乡，跟人家连比划，都是方言，互相之间呢还说不明白，就连比划带跺脚，指天画地，最后弄明白了。老乡明白了，哦，饿了，给人家钱，弄了那么一木盆饭，连筷子勺子也没有，端这木盆回来了。何长工眼泪也下来，难道闹革命这么难吗？这没有筷子没有勺怎么办呢？只能抓着吃。毛泽东挥挥手，同志们吃吧，将来会好的。战士们就用那手抓那饭，一人吃了那么一口。毛泽东坐在草地上，思绪万千，把抓肉肠。革命的路在哪里？前方的路在哪里？部队眼前情况如此，怎么办？毛泽东咬牙说：“不行，必须建立根据地，不能半途而废。就遇到再大的困难，也得挺过去。”想到这，毛泽东往起一站， 同志们，想闹革命的就跟我来站队，我是第一号。这个意思再明白不过了。如果说继续闹革命就跟我走，你说要走我也不强留。何长工啪站在了毛泽东的前线，我是第二号，特别员第三号、第四号、第五号、第六号。战士们有的伤到了腿也站起来，站到了队伍的行列，报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躺在担架上起不来的用低微的声音说，106号在，我们奔赴井冈山。

奔赴井冈山，还得到井冈山下找个地方。毛泽东那意思，咱们呢还得先藏起来，把部队调整之后还得做这个袁文才的工作，做好袁文才的工作咱们再上山，你不能愣来。还就在这么个光景，来了二三十号，抬着酒抬着肉拿着粮食还有担架，为首的陈木平见毛东面还抱拳，毛特派员，我奉我们大掌柜的指令，就是袁文才，前来迎接你们上山。耳听是虚，眼见是实啊，你们真是打国民党的，我们看见了，所以我们大当家的命我们前来把你们部队接到山上去。嘿，怎么事儿呢？上一次袁文才拒毛泽东于山下，可是他突然呢得了一张报纸，就是派这个探子上外边探情况的时候啊，这个探子捡了一张报纸，这国民党的报纸，就上边登的清清楚楚，说毛泽东闹秋收起义暴动，被我们围追堵截，上边啊写的真真切切毛泽东仨字，而且他这个报纸写的很细，把毛泽东模样都写出来了啊，那年头没有没登照片。哎呀，袁文才拍拍脑瓜门啊，这是革命队伍啊，那真他就是毛泽东啊，党的特派员呢、啊、另外一看，真打国民党，跟国民党干起来了，他暗中观察，一看毛泽东队伍伤亡很大，马上命陈木平就把毛泽东等人接到了井冈山。这个队伍一到井冈山，这是兵合一处，将打一家。有一天呢，这个袁文才就跟毛泽东说，毛特派员呢，井冈山我们有两伙队伍，我这个绿林队伍现在已经归了工农革命军了，还有个王佐，这个王佐呀也150-60号，这个王佐这个队伍啊离我这儿不算太远，可是他呢神龙见首不见尾，找不着他，他跟官府这个仇啊是很大的，如果把王佐这个队伍再拉进来，咱们这个革命队伍的力量可就壮大了。嗯，好主意，毛泽东点点头。那么你跟王佐的关系怎么样？这样，我给他写封信，毛特派员，你派个人去，给他讲一下革命道理。我这信上呢，也写清楚，现在我已经回归队伍了，我这个队伍已经变成工农革命军了。你再给他写封信，把党的指示、方针以及革命的道理再写上去，我想他会归顺的。就这样，毛泽东写了封信，袁文才写了封信，

爹，我已经回到队伍之中，西里建信号也归到我们革命队伍之中，咱们打土豪分田地，救百姓于水火。这信的大致意思就这个意思，毛泽东就是把党的一些方针以及政策写上去了，派谁去呢？派何长工。

这何长工说我去，就带了两封信，这就够奔王佐的这个驻地来了。深山大林当中啊，因为这个袁文才还告诉这个何长工，王佐的队伍啊，纯是老百姓拉起的队伍，你要是找他这个队伍你还找不着，深山里头根本你找不着他，我也找不着他，到哪儿能找到他呢？你到村子里边啊，你打听老百姓，他们就会告诉你的，因为王佐手下这些弟兄都是村子里的这个普通的农民，跟他上山战神为王了。就这样，何长工就找这王佐。毛泽东直打上了井冈山之后，这个十里八村啊，对这个工农革命军有非常好的印象。因为什么呢？部队一旦进了村子的时候，不扰民不说，路过谁家帮着打扫当院挑水，嘿，老百姓啊一开始不理解，后来渐渐的跟这个工农革命军一接触，发现这是百姓的队伍，这是我们自己的队伍。所以毛泽东就通过这么几个月的时间，这个威信在井冈山地区是很高的。单说何长工走出来50多里地，前边有这么个王家窑，因为王佐就是王家窑的人，就到了王家窑了，见着一老头，而且地里还有不少老头老太太干活，这个壮劳力啊都上山跟王佐跑了，所以家里头就剩下一些这个老弱病残。为什么都跟王佐跑呢？因为这个地方官府啊有时候就来盘剥来啊，那个还乡团呐，什么治安队呀，因为这离县城不算太远，到这来就是抢，所以壮劳力都跟着王佐上山，拉起了绿林队伍，维护这一片治安。何长工来见着这老头，大爷我打听个人，谁呀？小伙子，我叫王佐的。哟，你找他干什么呢？你看何长工不像什么官府的爪牙啊，我是工农革命军的，找王佐呀有点事儿。哦，老头一听，二他妈，工农革命军的人来了。是吗？你就是工农革命军的？那老太太一听，哎呀，工农革命军的，你们那有个毛特派员是吧？上回我回娘家的时候真看着他了，哎，那小伙子长得那么漂亮，大个儿啊，白净面皮啊，大眼有神呐，鼻直口阔呀，你那毛特派员可好了，还给我们挑水呢。那毛特派员在家有媳妇没有啊？没有的话，我们在村里头啊，好姑娘有的是，那二丫可漂亮了。呵，何长工乐了，大娘，我找这个王佐，王佐呀，二娃子，哎，老头子，领他去吧。工农革命军，就连我这不识字的老太太都知道，工农革命军好队伍，那是一支什么命来的？革命，哎，对，革命队伍。这老汉就领着何长工上了山。何长工上山，老头领着走了10多里山路，前边不远处有人喊了这么一嗓子：“喂，干什么的？哎，别动啊！我二娃子爹，好家伙，因为都村里的嘛，嗯，哎呦，大爷您来了，往里通禀一声啊，告诉王佐。”工农革命军来人了，想见他，噔噔噔噔往里报。不大一会儿来了7-8个，说奉王佐

之命啊，迎何长工上山。王佐已经打听到了，说井冈山地区来了这么一支军队，叫工农革命军，老百姓队伍专跟国民党干。

见面了。何长工就把这信拿出来，你看王佐呀，他把这两封信拿到手看呢，看到了，这就王佐不认字儿，但是呢，身为大掌柜的，陆林的头，说白了还得装，还得装一下，那意思你看我这有身份，我有文化啊，拿过来就看，倒着看，看完了之后，一回手，来人了，边上过来一位。那个刘贵儿啊，这刘贵儿原来啊是这个一个先生教书的，在村里头，后来也跟王佐上山了，现在当了军师，就他认字儿。王佐就告诉这个刘贵儿，刘贵儿，我这看吧，太累。何长工又差点乐了，那字儿写那么大还累呢，你也不花眼，看太累，给我念，你看。后边告诉念，这刘贵拿过来，啪啪啪啪啪啪，把毛泽东这封信由头到尾念了一遍，随后又把这袁文才的信由头到尾念一遍。哦，嗯，我看也是那意思，你看也那意思，你告诉人念呢？既然工农革命军来了特使日，咱们就热情款待啊，大排宴宴。那大盘宴宴吃什么呢？能吃什么呢？山菜啊，那就是把那山菜翻个样的炒啊，而山菊菜，凉拌山菊菜，爆炒山菊菜，清炖山菊菜，黄焖山菊菜啊，有没有肉？有点肉啊，把那肉碾成沫儿，嗯，给这菜里拌了拌，有点肉味儿就行了。你看，那很苦。村里头那个什么鹅呀、鸡呀、鸭呀，都让那个县里边那个保安队都给抢走了。所以就得吃点这个，啊，喝点水酒，这就上宾款待呀。王佐看了看何长工，这个既然你们那毛特派员还有袁文才，我那大哥。给我来的信说咱们兵合一处，将打一家为头，我愿意，不过我还有点事儿要办办，因为这个县城里头这个保安队的队长尹一道，这小姓尹叫尹一道，我们俩有血海深仇啊，不共戴天，我把这小子宰了之后，自然我跟你们合兵。嘿，何长工一听，怎么的？你跟那保安队队长尹一道有仇？这仇不是一般的仇啊！三江四海朗朗之冤，五江八河的大仇，我全家父母弟弟都让这小子给害死。可是我每次带人到县城那儿攻打他，他手下100多人，而且武器还好，我打不过他，我就往回撤，他就在后边追，突然追到山下了，他不敢追了，我才幸得逃命，每次都得伤亡两名兄弟。何长工站起来想了一下，王佐先帝，你有多少人马？我有150-160号。哦，你的意思是杀了这个尹一道之后你就可以兵合一处，将打一架？对呀，我仇不报，我心里头不舒服。你再给我说一遍，你每次去攻打县城，他们就冲出来，你跑他追啊，是这么个事儿？你把附近的

0: 地图有没有给我拿来。这个王佐就给这何长工拿了个地图，这个地图很简单。那么何长工又亲自到这个县城，因为离了40多里地儿，看了一眼地形，离这个县城不远有山坳。何长工看完地形之后回来，拉住了王佐的手，这个仇马上就能报。你放心吧，引一道非死不可。哦，我说特使啊，你有什么奇迹妙招吗？咱们呢，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说怎么办呢？您别忙，咱们下集再说。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台风黄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东海大部及钓鱼岛附近海域将有9到12级大风，阵风11到14级。台风白海豚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风力有13到16级，阵风15到17级。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台湾岛北部和浙江东部的部分地区有大雨，局地暴雨。据预报，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影响，今天至12号，浙江、福建、江西、江苏、上海、安徽等地将有一次强降雨过程，以大到暴雨为主，局部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雨。太湖及浙闽地区钱塘江、甬江、椒江、瓯江、闽江，长江流域下游沿江支流滁河、青弋江、水阳江、巢湖和中游鄱阳湖水系、洞庭湖水系湘江，淮河干流及中游支流史灌河和辟河等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其中部分主要河流可能发生编号洪水，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较大洪水。根据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应急响应工作规程，水利部于今天18点针对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总台记者今天了解到，针对此次台风过程，自然资源部已启动浙江海洋灾害3级应急响应，江苏、上海、福建海洋灾害4级应急响应，浙江、福建地质灾害防御4级应急响应，派出专家组指导地方开展巡查排查、监测预警、会商研判、灾情调查等灾害防范应对工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13点08分，四川宜宾市高县发生4.9级地震。截至16点30分，地震造成一人在避险过程中因户外墙体倒塌砸伤导致死亡，一人轻伤，5人轻微伤。今天证监会对工贸江内幕交易案作出行政处罚，另外证监会还对柳溪砖内幕交易案作出行政处罚。当地时间8月7号，西班牙警方宣布捣毁一个地中海大型跨国人口走私网络，共逮捕78名嫌疑人，查获18艘高速快艇。警方表示，该犯罪团伙涉嫌利用快艇将合成病毒从西班牙运往阿尔及利亚，再利用同一批船只将非法移民偷运至西班牙本土和伊维萨岛。目前案件仍在进一步调查中。当地时间8月7号，印尼勒沃托比拉基拉基火山和伊里莱沃托洛克火山几乎同时喷发，两次喷发仅相隔约2分钟，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报告。此刻提示，总台记者从长江海事局了解到，为应对即将来袭的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长江海事局今日发布通告，决定自今天18点起启动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以保障船舶航行安全和重点涉水工程安全。为保障长江水上交通安全，长江芜湖段实行临时交通管制。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今日立秋，立秋三后寒蝉鸣，为何它这个时候才开始鸣叫？知了知了的叫声属于哪种蝉呢？另外，明天8月8号是第18个全民健身日，高强度健身跑、攀岩

0: 桨板等新近流行起来的运动项目有哪些隐形门槛？如何避免运动的尽头是骨科呢？今天我们迎来了立秋节气，我国古人将立秋时节的15天分为三候，一候凉风至，二候白露生，三候寒蝉鸣。那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聊了聊立秋时节的天气，那今天呢我们就来看一看三候寒蝉鸣。此前有人被蝉的鸣叫声吵进了医院，很多蝉呢都叫了一个夏天，都叫上热搜了，寒蝉却这个时候才开始鸣叫吗？哪种叫声是属于寒蝉的呢？我们来听上海自然博物馆研究员何新的介绍。
1: 大部分的情况下，我们在这个夏季听到的最常见的这个物种叫黑炸蝉，它也是在平原地区算是一个优势物种。它们所发出的这声音啊，其实通常来说是一个单音节的这个声音，就是吱啊这样的一个很长的一个拖音。如果再到了比如说夏季的这个中段，这个时候呢开始对东部地区而言的话，我们能看到有体型较小的一些蝉出现，比如说像喙菇。从它们的这个成虫的存活时间上来讲，那黑炸蝉呢一般来说呢在秋季来临之前，比如说在这个8月底啊9月初可能就会逐渐的死掉了。在这个时间比如说像蒙古寒蝉，它这个知了声一直还存在，所以呢它一直可能能够持续到这个9、10月份。对于蝉而言的话，那如果大家都是属于我们说这个近似的物种，那它能够演化出繁殖时间的这个差异，也就是说呢通过这个鸣叫其实表示的是它这个繁殖时间的差异，那它其实就是一种生态位的区分。同样如果我都集中在同一个时间进行鸣叫的话，那不同的蝉之间呢可能会存在比较相似的生态位，也就是说呢这个时候它们的竞争可能会比较激烈。所以呢在自然选择情况下也会驱使比如说相似的一些物种原本源于同一个祖先的物种产生出一些不同的这种生活的节律。所以呢这我们能够从蝉简单的我们去提到比如说像这个炸蝉和寒蝉之间的区别，其实就能够反映这种演化的一些变化。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力烟，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明天8月8号是第18个全民健身日，也是我们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印发之后的第一个全民健身日。如今从城市到乡村，全民健身理念愈发深入人心，处处跃动的身影正成为一道道动人的风景。把一公里跑当成逗号的高强度间歇健身跑，在五颜六色的岩点间辗转腾挪的攀岩，能够消去暑热亲水而行的桨板，人们锻炼的方式也是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好玩了。不过乐中也有苦，有人累到断片动作变形，那我们也常常听到某某运动的尽头是骨科这样的说法。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这些潮流运动里面的隐形门槛，争取和大家一起找到一个练得开心又不受伤害的平衡点。我们为您请到的嘉宾是北京体育大学体育休闲与旅游学院教授牛志培。牛教授您好。
6: 你好主持人。
0: 今天呢其实我们不只是聊比如说像快步走啊慢跑啊这样的传统健身项目哈，因为很多朋友健身之所以坚持不下来或者是提不起兴趣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觉得太枯燥了啊，所以呢很多新潮的运动方式就特别受到追捧，他们看上去就更有趣，而且很多更有这种社交感哈。那这些运动方式是不是真的更有效，哪些需要我们注意的地方呢？今天呢我们就想了解清楚，比如说就最近高强度间歇性健身跑赛事和户外障碍赛，哎，就特别的火。有的是结合8次一公里跑步和滑雪机，还有什么推雪橇车、拉雪橇车、波比跳远，还有什么划船机、农夫行走、负重健步及这个投掷药球等等8项固定的功能性训练交替进行。很多朋友开玩笑说这是把一公里跑当作逗号去用。有的呢是有几十个障碍要过。说起来挺复杂的哈，但是

0: 街也好啊，障碍赛也好，等等，它虽然是这个面向不同年龄层啊所开放了，但并不能把说它面向所有年龄层开放，就是认为任何人都可以参加，或者理解为任何人都适合直接完成他所谓的标准的这个比赛。那年龄呢，是一个表面的变量，但真正能决定你是不是能够安全的参赛、高兴的参赛。是要根据我们的心肺功能、我们的力量啊、动作技术啊、力量耐力和训练经历来决定的。比如说我们现在刚才您主持人说的啊，最近比较火的一个项目，本质上呢，它就是一种长时间的这个混合的体能训练。跑步呢，可能考核的是有氧代谢能力和这个跑步的经济性。啊，那么什么推拉呀、农夫行走啊、什么负重蹲等等等这些呢？会这个显著的消耗啊，这个上肢躯干以及下肢的力量储备。那么这两类不同的任务反复的切换呢，对于参与者来讲呢，要求很高啊。在体力充足的情况下呢，能够有效的完成，而且呢，存在心率较高、呼吸比较急促和这个如果局部疲劳的话呢，可能在进行。这种高强度的练习，可能就会导致这个动作的控制啊，乃至疲劳，出现就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对人的能力就提出了很高的要求。那么这是从训练学的角度来讲，那么从能量供应来讲呢，这个整个这个活动啊，我们是以有氧啊，以及无氧为基础的，那最重要的是有氧为基础，但在一些比如说力量的练习上，比如说跳啊、投啊等这个环节呢。这个无氧糖酵解的供能比例会显著的上升，那么这对于我们人体的血乳酸也好啊，这个体温也好，主观的疲劳积累也好啊，乃至肌糖原的不断消耗，那么随着比赛或者是训练进程的不断进行呢，参与者就容易出现这个在疲劳的情况下啊，容易出现这个躯干不够稳定啊，下肢呢也不够稳定了，支撑也不够稳定了，步幅有可能缩短。啊，膝关节呢，由于力量不够了，可能出现内扣或者腰椎代偿等等一些问题。伤病往往，不是来自某一个单一个动作本身，而是在这个持续严重疲劳情况下，还要完成那个看似比较高强度的基础动作而产生的所谓的运动伤害。因此呢，也就是说，我们像这样的一个运动来讲呢，对不同人群呢，我们觉得，从科学的角度来讲，应有一个大致的分级分层啊。比如说，具有很好训练基础和这个规律耐力训练的成年人呢，可以参加这个标准的这个单人组啊，但也要经过专心的准备之后。那么，训练一般的人啊，可能没有那么多训练基础的人呢，你可以找一些同伴啊。组成一个双人组啊，或接力组，以从而呢降低这个强度和距离，来模拟整个的赛道。那么对于青少年来讲呢，因为青少年正处在这个生长发育的这个最重要的阶段，这个时候呢不太适合于过高的负荷和过高的总量。那么说也青少年呢也不适宜进行大力量的训练。那么对于我们再上一点年龄啊，中老年人来讲呢，我们更应该关注这个心血管的风险啊，骨啊，以及关节的情况，乃至平衡能力。那么，对于像我们有些长期久坐的啊，或者是近期有伤刚刚恢复的，或者是在呢运动中出现不适的啊，比如说胸痛啊、心悸啊，或者不明原因呼吸的困难呢，那我们就不应该直接参加完整的比赛，甚至说我们可能发现这样的情况之后，我们应该主动的、有意识的啊退赛。那么像这种呢，全年龄段都有参与。啊，但不是做到全年龄段和所有的身体状况都能够参加同一强度，这个一定要科学的分开啊，
1: 没
0: 是
1: 错，
0: 对所有人都很友好啊，对您所有年龄段的人都很友好，但是不是说所有的你的身体状况都能够参加这样的强度？
1: 是，
0: 那么也就是说，参与之前要有所谓的科学的健康筛查啊，循序渐进的训练啊，以及这个动作技术的学习，一个合理的选择等等。
1: 就是一个赛事如果他宣称是可以全年龄段都可以参赛，但这个事情不意味着全年龄段都可以无门槛的去完成这个比赛，这个事儿是两码事儿啊。
0: 对，您说的对。
1: 能报名不代表说你能够具备一个基础的素质，能够承受这样的赛事压力。那对于大众健身来说，即便不去参加像

0: 这样的所谓叫比赛吧。那我们像这种高强度的间歇性的运动，这个事儿本身是不是太专业了，不适合我们日常去做锻炼呢？
1: 这个高强度间歇呀、是对这个有一定训练水平的人而采用的一个这个所谓的比较流行的训练方式啊。那么对于这个刚刚开始接触训练或者这个训练不是那么系统的人呢，接触这个可能就要考虑一下自身的情况了。那么要针对我们心肺耐力，针对我们的力量以及心理承受能力啊进行一些判断，确实需要一些专业的知识。但是我们普通人来说，那我们能不能逐渐的经过我自身的努力靠近这儿呢？这个对于大众来说是可以的。我们可以把这个项目先拆解开啊，不要那么连续的啊。比如说我们先快走或者慢跑三五百米啊，随后呢我们再完成啊，比如说力量训练啊，徒手深蹲，负重行走啊，这个低冲击的弓箭步跳等啊，休息一会儿啊，等稍微的心率平静了之后啊，我们再进行下一轮啊，不要像这个真正比赛是连着，为了追求是成绩嘛，追求时间连着这样就不好。对普通人来讲呢，我可以休息一下，那这样呢，刺激的心肺系统呢，也能够有效的发展我们的肌肉力量啊，躯干平衡能力啊，以及躯干的稳定性。那么我们平时训练当中呢，可以持续为目标啊，而不是我今天给我设定一个这个事儿，我就要多长时间内把它完成。初学者呢，我建议是这样啊，比如说我们整个这个训练最高强度变成十分的话，我们在五分左右，你给你自己设定这样一个中等强度啊，就是呼吸呢稍微有加快，身体呢体温也有所上升，就是肌肉活动能力就变强了。但是呢能说出短句啊，不至于精疲力尽的哎呀上气不接下气就不能说话了。但是动作相对稳定之后啊，稳定一段时间之后呢，再逐渐的增加时间啊，再增加负重的强度。
0: 很多朋友呢在健身啊或者是平时锻炼的时候会有一个挑战自我的这么一个心态哈、就想知道自己这个极限到底在哪儿。在探索这个极限的时候就有一个悖论，就比如说当自己觉得自己有一些累了的时候，那我是应该停下来休息休息，还是应该我再挑战一下再坚持一下。就比如说自己的心肺和力量跟不上的时候，很多朋友会有这感觉，就是好像就到了一个体能断崖，就感觉接下来好像就自己就真的就坚持不下去了。那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再继续坚持是不是一件好事？它有可能对我们的身体会造成什么样的损伤呢？
1: 这个要具体的事情具体分析了啊。有的可能是训练水平不是很高的人呢，可能在我们在训练过程当中啊，尤其在有氧的训练过程当中，可能出现第二次呼吸。在出现第二次呼吸之前的那一段时间，就感觉到就特别特别的累啊，特别的想放弃。
0: 是
1: 啊，这是正常的生理现象。我们可以通过这个降低强度，增加呼吸深度哈啊，可以慢慢的调整好。这是一种啊，这是训练上我们应该能感觉到。但是呢，像刚才您说的什么这个体能断崖等等等等，这个它并不是严格的医学诊断。一般呢就是说运动过程当中啊突然出现速度的明显下降啊，四肢沉重啊，呼吸也失控了，动作也变形了，注意力下降，甚至恶心，各种的不适症状都来了。它背后呢可能是多种因素的叠加，比如说包括肌糖原消耗殆尽啊，代谢产物是吧，累积电解质失衡是吧，局部肌肉力量衰竭，中枢疲劳等等啊，各种原因都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对于心血管系统来讲呢，我们再继续啊强迫自己高强度的运动，那就会使我们的心率和血压持续稳在很高的水平啊，那交感神经持续的兴奋。那么这对于健康且训练充分的人能够忍受啊，但对于训练一般的人或存在一些所谓的潜在的这个慢性病的人啊，或未控制高血压或者已经明显脱水的人，风险就会增大很多。那么如果胸部有这么所谓的压迫感哈，或者就心悸了，或者就接近昏厥、意识模糊了，或者是不合理的这个严重的呼吸困难呢，这都不是意识薄弱的表现，应该立即的停止运动。有可能出现如果再继续下去，有可能出现我们不想看到的一些事儿哈。
0: 是
1: 对。那对于肌肉和关节而言呢，最直接的问题就可能是说由于这个肌肉疲劳了啊，它就导致这个控制的能力下降啊。对于跑步来讲可能是落地变沉了，脚步也抬不起来了啊，这个落地的时候出现膝关节内扣啊， 这个骨盆的倾斜角度不对了，当我们用力的时候，可能由于力量不够了，可能出现腰背塌陷来代偿，是吧？跳跃的时候可能是膝腰啊来代偿，那么这个时候要再继续坚持呢，可能就会出现，比如说轻的肌肉拉伤，是吧？重的可能就是关节扭伤啊，
0: 是
1: 这个甚至有更大的风险。那么所谓的一般的延迟性的肌肉酸痛呢，在运动后的这个12到24小时呢，表现为这个相对来讲强度比较大啊，就表现的比较深啊，叫这个比较酸、比较胀啊。那么在这个数日内啊，几天两三天内，它就会逐渐的缓解。但如果出现的是局部的剧烈疼痛啊，或者持续的这个表现的无力，或者哪个关节有肿胀，甚至说观察一下我们尿液的颜色变深啊，尿量减少等，那就要警惕我们是不是有严重的肌肉损伤啊，甚至是说这个再严重点可能就这个肌溶解哈，那这个时候就要到尽快就医啊，得到一个正确的这个看护和防护。
0: 我们在运动到极限的时候啊，其实呢最容易发生的情况是你的动作质量下降了，你可能失去那个控制感了，那这个时候是最容易受伤和发生危险的时候。所以我们说你有一个成熟的包括科学的运动能力，往往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你知道自己身体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你有控制感，你知道什么时候应该停下来，这个事情啊也同样重要。还有一个最近特别火的一个大家很喜欢的项目就是攀岩。攀岩最近这几年都发展特别快，但是呢很多朋友会想，这都属于某种程度上的一个极限运动了啊。之前呢也有攀岩馆说因为高空保护设备出现问题，然后呢有情况发生，攀岩者就是使用的那个保护锁从这个安全带上脱开了，然后等于缩回了这个保护器的最顶端，等于说是这个攀岩者在最高处的时候完全没了保护了。在专业运动员的训练体系里面，就这种安全检查是不是应该有某种流程了？比如说有两个人至少来核对一下，看看你这个保护设备是不是正常，是不是有这种设计啊？另外呢，在这个普通的像商业攀岩馆当中，运营方跟这个攀爬者自身要怎样做才能尽量避免出现这样的严重事故呢？
1: 像主持人说的一样哈，这个不管参与什么运动啊，那科学的这个参与强调的是要有效的刺激，而不是所谓的无条件的硬撑，或者我鲁莽的去这个拼命啊。
0: 是。
1: 当我们有问题的时候啊，一定要这个降低或者退出训练，这反而是成熟的运动行为。就像刚才您说的这个攀岩馆啊，那么这个在专业的运动训练和规范化的这个岩馆当中呢，安全检查是必须实行严格的双人核对流程，而且是每次攀爬前都要重新的执行所谓的上述的双人核对啊，不能是因为是有了一条线路已经检查过了，我就默认下一次是安全。比如说我攀爬 A 赛道的时候，我们检查完了啊，攀完了也安全的下到地面了，然后我再攀爬，B 赛道，它两个很近嘛，我就不检查了，默认就上一次就是安全，那不行啊，每攀一次都必须要双人核对。那么就叫我们叫互检啊。那检查的内容都包括什么呢？首先要包括安全带穿戴是否正确啊，包括腰带的松紧啊，是否这个已经置于髋骨之上。那么绳结的打法是否正确，位置是否正确，是否能够安全的收紧，保护器的状态是不是正确，主锁的锁门是否锁闭，是吧，绳尾结是否已经打结，这个攀爬者和保护者保护的口令是否能对得上，互检是双方的交叉互检，而不是各自看一眼自己的状态，我这好了，你那怎么样，不是这个，是双方要亲自上手检查的。那么对于刚才主持人说的自动保护器哈，自动保护器的操作起来看似啊比较简单，但是它呢恰恰是最大的风险，就是由于简单而放松警惕。那么使用前呢，我们就应该检查安全带啊，确认主锁连接是否连接到正确的保护环和承重环上，那锁门完全闭合，由同伴或者是这个工作人员啊进行再次核对。拉出支带看看是否能有效啊，确认回弹正常。那么在低高度的时候呢，要进行这个负重的这个测试啊，确保制动功能啊正常有效，再进行攀爬。那么对于岩馆的运营方来讲啊，不能依靠顾客的自觉，我们应该呢设置多重的防线， 包括自动保护线路和普通线路的清晰的区分。那在起点的时候呢，应该设置我们所必要的这个遮挡门啊，或者警示装置。
0: 嗯，
1: 啊，让我们攀爬者也好，保护者也好，这个提高啊警惕，提高注意力。那么，攀爬者必须先取下主索，并连接好安全带，才能够接触到起步点，这才是我们这个所谓的这个警示或障碍门的一个作用。
0: 嗯，
1: 那么对于初次的使用的人呢，我们应该严管，要对其进行强制性的培训。
0: 嗯，
1: 那么同时要有专业的人员呢，持续的巡视，做到每天呢对这个保护器啊检查它是否能够回收或制动的状态。
0: 嗯，
1: 啊，包括主锁，包括固定点的这固定程度。那同时呢，建立这个设备啊使用档案啊报废档案。那配备应急的应急医案等等，这才是一个商业严管应该做到的。那么攀爬者呢，也不能把自己的安全责任完全，我都交了钱了，我就来严管了，我的安全交给这个设备或者工作人员。
0: 嗯，
1: 所以说呢，每次上墙之前都应形成固定的习惯啊，检查自己的安全带啊，这个摸摸接触点，
0: 嗯，
1: 拉拉主锁，听听锁门的声音啊，请同伴复合等等等等啊。疲劳着急了啊，就都容易出现这个步骤的遗漏。因此啊，这个流程必须我们要随着练习的逐渐增多啊，形成一个标准化的习惯。
0: 嗯，接下来这个问题呢，可能是很多第一次尝试攀岩的朋友都会有的一个困惑哈。进入到攀岩馆当中，你会看到一整面墙花花绿绿的各种各样的这个岩点哈，然后呢人家会告诉你，哎，这个可能是有不同的难度的。这么多不同难度级别的线路在这个攀岩馆当中它是混在一起的，好像看上去你谁都可以去试试去爬一爬哈。所以攀岩馆有没有权利去限制客人，哎，这个难度对你来说太高了，你不能爬，你要先从这个低难度的爬起。
1: 在这个一些特殊的情况下，还有义务限制顾客攀爬的某些线路。
0: 嗯，
1: 这个严管提供一些具有特定风险的体育服务嘛。
0: 嗯，
1: 所以说运营方要根据线路的特点、保护方式和参与者的能力以及现场的安全进行说明啊，进行安全保护。
0: 嗯，
1: 比如说哈，这个未通过这个培训或者是考核啊，馆内考核的顾客吧，啊，就不应该独立的使用自动保护器啊，要有专业的人员帮你来使。
0: 嗯，
1: 再高级点，没有过先锋攀登资格的人呢，你就不应该进行先锋攀登。
0: 嗯，
1: 啊，这个儿童、初学者或者明显缺乏保护技术的人呢，就可以被限制进入特定的区域。我们指的特定区域什么，可能难度就系数相对比较高了，是吧？
0: 嗯，
1: 可能这个保护对于保护动作或者对于攀爬者的动作要求都非常高，说你不具备这个，所以说我们不要轻易的尝试。
0: 哎，
1: 那么另外呢，当线路的岩点出现了松动啊，或者保护点有异常啊，这个保护垫位移或落地区域拥挤的时候呢，岩管应立即关闭该线路啊，直到修复变成正确的状态。
0: 嗯，
1: 那么顾客自己也应该知道，明明知道自己已经疲劳了，或者经常做出危险动作的时候呢，工作人员可以叫停起啊，不要再做了啊，你已经很累了，稍微休息休息，或者降低一下难度，攀一下别的线路，精进一下我们最基础的动作。那么线路的难度它只是表现反应动作的难度，它不能这个完全的代表安全的能力，对吧？一个人能够完成某个难度，并不代表他就掌握了正确的跌落方式啊，保护技术或者是风险判断能力。所以因此呢，严管可以采用培训啊，叫能力认证，然后线路分区在现场监督这样的一个闭环的形式。我先培训你，
0: 嗯，
1: 然后呢，我对你的能力进行测试，看看你行不行，
0: 嗯，
1: 然后呢，我再告诉你，你现在这个能力在哪个区内，你不能进哪个区内，你应该在哪个区内，
0: 嗯，
1: 然后最后呢，再有现场的监督。对于严管呢，这个应当有明确的规则啊，公开的说明，保持一致啊，其目的不是随意干涉顾客，而是履行安全保障的责任。
0: 对，其实是对你的安全负责任哈，这个事儿是特别重要的。
1: 对，
0: 我们看到在攀岩馆当中，除了咱们刚才提到的那种哈要挂保护绳的，还有说这个不带安全带的，就是那个徒手攀爬的抱石路线。这个路线吧，一般可能最高的高度在大概5-6米高，然后它的这个保护措施呢，就主要是靠下面比较厚的这种垫子哈。那像在这样的这个项目当中，有哪些可能新手会容易忽略的这种安全的注意事项，或者呢，给我们总结一下，所谓在严管当中有没有什么礼仪是需要注意的呢？
1: 嗯，是这样。
0: 嗯，
1: 实际上这个在攀岩过程当中啊，在抱石的过程当中呢，说礼仪也可以叫做礼仪，就实际上就是这个爱好者们的一些习惯。
0: 嗯，
1: 因为它没有绳子的保护，主要依靠自身和垫子来帮助我们。那么新手呢，首先要学会叫

0: 不是你能爬多高啊，而是你用什么动作能爬什么样的线路。完攀之后啊，你如何的观察落地区是否安全，如何选择安全下落的动作啊，这都是我们需要一点点去学习的。第一个叫学会怎么样，完攀了之后，刚才主持人说一般我们这个抱石线路一般不会超过5米啊，大概都就5米左右吧。要学会下落，那不是下落我攀的，我完攀了之后我就直接往下跳，那不是这样哈。应该是什么呢，尽量使用双脚啊，同时的接触这个下面这个厚的这个海绵垫子。那同时呢，膝宽要主动的屈曲以吸收冲击，必要时呢应该顺势的向后滚动啊，不要这个锁死膝关节啊，更不要用手去撑地，也不要没有意识的啊扭转身体，然后采用单脚落地的形式啊，这都容易扭脚。完攀的时候我还可以有往下攀的点呢，我首先选择就踩下攀的点啊，那这样就不必这个从高处向下跳了，这样就减少了我们风险。第二个呢，就是要不要进入别人的落地区，因为这个刚才主持人说了，岩管里线路很多啊，
1: 是
0: 这个你这条线路可能和别人的线路有重复的路线，所以说呢，在攀爬的过程当中呢，不能从正在攀爬者的下方穿行，也不要在保护垫上坐着聊天啊，这个整理装备啊，看看手机啊，帮别人录像啊，
1: 是
0: 啊，或者放置一些什么这个水瓶子呀，包括我们的盐鞋啊，包括我们的粉袋啊，摄影的支架等等应物。那么攀爬者这个脱落的方向不一致啊，和他有的时候是斜的，他这个线路是斜，他下来的时候他也可能是斜着下来的，那么就有可能就从后面甩出，就可能为别人造成了这个不必要的伤害。那么第三，同一个墙啊，不能因为颜色不同啊就同时攀爬。不同的线路的坠落痕迹可能是重叠的，刚才我们说线路它有可能重叠，
1: 对，
0: 什么开始前要向上向左右观察啊，确保其他人不会进入自己的线路或者落地区了才进行攀爬。如果有啊，你判断他前面有个人可能他落地的时候要经过你这条线路，那你就稍等一下，等他落地，等他攀完了啊我们再上。最后一个就是我们讲的有的时候叫最后一次效应。什么叫最后一次效应，就是说有的时候疲劳了啊，我再攀一遍，我就不攀了啊，这个时候呢就容易出现问题。这个比如说抓点的精度下降了啊，肩部已经这个没有那么大的力量稳住角度了啊，连续试抓失误等等等等，都会增加这个手指啊、肩部乃至腰部甚至是跌落的风险。
1: 除了咱们刚才说到的这个攀岩之外哈，现在还有一个项目特别火，就是天气热的时候很多朋友特别喜爱的这种水上运动。前几天浙江南溪江突发强对流天气，一场桨板活动遭遇紧急撤离。就开放水域它的天气啊是很容易发生瞬间变化的，对于桨板这种看起来像是人板合一这样的项目，在遭遇大风大浪的时候，很多朋友会有困惑，我要怎么自救呢？我是抱着板子不放，还是应该说我要赶紧丢弃板的然后游泳去脱困呢？
0: 是这样啊，这个水上运动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喜爱哈。真的大多数这个开放水域的情况下呢，我们的基本的原则是不要轻易的放弃你与板之间的关系，那么应尽可能的留在板上或抓住板子。桨板嘛，它这个具有非常大的浮力，也有很大的面积，能够帮助这个参与者啊，或者你落水者啊，节省体力啊，以致减少你的失温，也更容易呢被救援你的人发现。
1: 哎，
0: 你趴在这个桨板边上，目标很大，是吧？就很容易被别人看见。如果你是放弃了桨板，你一个小脑袋露在水面上，不容易被别人发现。
1: 是
0: 啊，尤其是在这个公开水里面，又再有点风或者小浪的时候呢，就很容易出现体力耗尽的情况。那么如果是我们遭遇了这个短时的啊，这个突然小环境变化，突然来了一股风啊，就起浪了，那么首先呢我们应该由站在桨板上啊变成跪姿啊，跪在桨板上或者是俯卧啊的姿势，降低重心和迎风的面积，将身体呢重心移到板的中部，朝离最近的岸滑行，而不是说我从上面那下来的，我再回原来的下水点去，千万不要这样做。如果突然出现的这种短时的这个气候变化，要找最近的上水点，赶快上水。那么同时呢，要始终与同伴啊岸上的人保持联系啊，比如说使用这个救生哨啊、防水的通讯工具啊等等。那如果真的不小心落水了哈，那首先要控制好呼吸，不要慌乱啊，保持好这个漂浮的姿势，然后呢抓住桨板的板体，或者是重新上板。但是这个能不能离开这个？

0: 人啊、也不是绝对的啊。
1: 嗯嗯嗯。
0: 如果我们发现你这个你人和板子正啊通过保护绳连接了呢、
1: 嗯，
0: 由于这个浪比较大，那正这个板子拽着你人啊，把你拖向更大的船舶啊、
1: 嗯，
0: 或者跟你拽向这个桥墩乃至堤坝、急流、闸口等等等等啊，或者是脚被缠住了。你就必须的快速的解除啊，缠住你的这个脚绳啊，避免对拖拽或者被困住。
1: 嗯，
0: 那么由于这个桨板的不同哈、啊，就静水的桨板、海岸的桨板和这个流动的河道对这个脚绳的要求也不同。
1: 嗯，
0: 那么有些是拴在腰上的，有些是拴在脚上的，所以说不同的方法要不同的处理。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在下水之前啊，要完成我们所谓必要，不管你会不会游泳。也不管你桨板水平是高是低，我们都要穿着有效的救生衣或者是所谓的浮力背心儿、
1: 嗯、
0: 啊，使用合适水域的脚绳啊，携带有用的工具，同时呢要查看这个天气啊，不在这个风啊很大或者是离岸流很强的情况下去下水啊，自救的技巧啊不能代替所谓的风险的预判和研判。
1: 没错，我们很多朋友在看到比如说像社交媒体上面大家发桨板的活动的照片的时候啊，都有一种感受，就是它好像比起运动效果更像是某种亲水的休闲项目啊。可能很多朋友觉得桨板这个事儿跟我们在这个公园蹬鸭子船都挺像的，所以它能不能被当作是一种健身的方式？就滑桨板这个事儿，它能够训练到我们身体什么样的运动能力吗？要滑到一个什么样的强度才有锻炼的效果呢？
0: 实际上就是风平浪静的时候啊，
1: 嗯、
0: 这个桨板，像刚才主任说的这个鸭子船啊，都很好。但是呢，一旦就怕万一、
1: 嗯，
0: 一旦万一这个水情有了变化，
1: 嗯、
0: 一旦天气有了变化，那可能对我们的技术能力啊就要求很高了，
1: 嗯、
0: 是吧、
1: 嗯？
0: 那么第一原则就要选择好的水域。要选择规则明确啊，救援可及、风险能够评估的这个水域，不是啊？这个我看大家都在这儿玩这个桨板，我也去玩吧。
1: 嗯，
0: 这个就不一定啊，你要看有没有真正的救援人员，是吧？
1: 嗯、
0: 能不能有清晰的标识等等。
1: 嗯，
0: 那么对于桨板，我们可以作为这个一个休闲运动啊，它也能够确实有效的锻炼全身。
1: 嗯，
0: 那么取决于啥呢？取决于你对桨板的要求。
1: 嗯，
0: 你要滑得很快，它可能就需要你很大的力量。你持续的时间很长，就需要你很大的耐力，对吧？你对抗风浪的能力啊，和你的动作质量等等，都不可用一个很简单的话来把它概括。首先，它能够锻炼呢，我们这个本体感觉和平衡感，因为你要站在这个桨板上嘛，平衡感不好就很容易就栽到水里了。
1: 是。
0: 那么水面呢也在不断的变化，那这个时候呢就要求我们从这个踝到膝到宽到躯干，始终保持着不断的进行调整。啊，对于初学者来说，刚刚上板的时候会感觉到动作很僵硬，
1: 嗯、
0: 感觉浑身很累、
1: 嗯、
0: 啊。即使是滑得不快，那么神经控制也显得很僵硬啊、
1: 嗯。
0: 那么这会儿也会很累。那么由于它这个桨板这个运动就随时在水中飘动啊，它能够对我们身体躯干和这个旋转的控制要求很高。
1: 嗯
0: 啊，那么所谓的这个刚刚开始呢，我学桨板的人，很多人用的只是手臂来滑，导致这个手臂会很累。
1: 是
0: 啊，而是正确的姿势呢，应该是。通过我们脚腿宽躯干把力量传递到桨上、
1: 嗯、
0: 啊，靠我们这个核心肌群啊，包括腹内斜肌啊、腹横肌啊、背阔肌等来共同的完成这个抗旋转与传动力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1: 嗯，
0: 那么如果能把我们的力量继续很好的发挥出来呢，那这就要求我们无论是上肢还是下肢啊，都能够很好的稳定住，保持较高的这个滑频和速度，能够有效的提高我们的心肺的锻炼强度。那这儿呢，我可以推荐，就是以普通休闲啊健身为目的的哈、啊，我们一般不要超过40分钟吧，啊，也就半个小时左右，我们上岸或者靠岸歇息一会儿，然后我们再去。就10分是满体力的话，我们控制在5分左右啊，心情愉悦啊、
1: 嗯，
0: 呼吸匀称，能唱歌啊，甚至能跳舞这种哈、啊
1: 嗯，
0: 就对我们健身非常非常有好处。
1: 您看，刚才呢，我们聊了很多都是关于一些运动的注意事项啊，甚至还包括有一些运动可能出现的危险的情况。那这儿呢，我相信可能很多朋友会想，哎呦，那我干脆就躺平，我就不运动算了吧，这样更安全，对吧？毕竟也听说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运动项目的尽头就是骨科嘛，对吧？此外呢，其实很多朋友他不是说不想动，而是说他受伤了之后，可能就再也没有恢复。

0: 这项运动的习惯了。那我们从不同的身体状况上来看，哎，就我们健康的时候，怎么样能够保障自己最大限度的在运动啊，在健身的时候不要受伤呢？
1: 受不受伤有两种可能，一种是我们所做了一个不符合运动力学的动作，
0: 嗯，
1: 我们肌肉，我们所谓的核心力量又不够，然后靠其他的肌肉来代偿，这是一种受伤。
0: 嗯嗯。
1: 另外一种伤呢，就是说，我们本来就没有这样的能力，
0: 嗯，
1: 我们逞强可能也会受伤。
0: 嗯。
1: 那么即使啊，我们就不走专业的路线，那普通的这个人啊，我们也需要一些所谓的力量训练，只不过这个力量训练并不一定是我们非得到健身房去，我举个多少公斤的这个重量，而是要根据我们自身的体能和能力啊，选择各种不同的训练方式和方法。比如说我想练练我的力量，你平时上个楼梯，那也是对力量的训练呀。
0: 嗯，
1: 如果你要跳楼梯呢，那它可能就是爆发力的训练。
0: 对，
1: 你要长时间的走楼梯，那可能是心肺功能的训练。
0: 嗯，
1: 那么每一项都不太一样。那么我们不能是说我不走专业运动员的发展方向我就不用练了，这不对。力量训练不一定追求大重量啊，重点呢是要啥呢，我们要正确的技术动作，那负荷呢慢慢的提高，那要覆盖全身的肌群。有的人到健身房去啊，尤其男生啊，我就练上肢，我把我的胸肌练得很鼓啊，我下肢根本不练啊，像个这个大力水手一样啊，那不是啊。我们身体的肌肉力量要平衡，同时呢我们不能把训练啊就变成这个考试，考试之前背三天是吧，不快也光，那不是的嘛。力量训练是一个长期的渐进的过程，它是一个对抗力量损失的这么一个过程。就是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说法，这个力量训练七天啊，你的训练效应就会基本没有了。
0: 嗯，
1: 啊，就比如说今天我今天拿我来说，我今天下午比如说我练一堂课力量训练课，那我一周不练，那我今天训练所获得的效益就几乎就没有了。所以说力量训练要经常。我们有很多很多的就可以这个练习的，比如说我坐办公桌闲比较累了，我站起来啊，做几个深蹲，这个分腿蹲一蹲啊，前后弓箭步蹲一蹲呐、啊，等等等等啊，都可以练到我们的力量。
0: 您提到的这个概念其实很好的，很多朋友就觉得，哎呦，我去健身房啊，都懒得去，对吧？所以现在像短视频平台就特别流行这种所谓叫碎片化健身的这种方式哈、啊，就是什么五分钟运动什么什么的哈、啊，就号称你用平时很少的碎片化的时间，哎，你就能够达到锻炼的目的，播放量都挺高的。那就虽然是利用了碎片化的时间，但是就这种短时间的爆发式的锻炼，对于平时久坐不动的上班族来说，他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呢？
1: 就是你开始训练之前啊，你要先识别你的健康风险。
0: 嗯
1: 啊，比如说你运动当中曾经出现过胸痛，或者是异常的这个心难受啊，或者严重的呼吸困难，或者急性关节肿胀等，有这个意识先进行评估，你现在是不是已经恢复到良好的状态了？
0: 嗯，
1: 另外一个呢，你要有很好的基础体能才能逐渐的增加强度。那么如果一个人膝关节或手指能够从突然增加的跳跃能力的这个负荷量啊，是很难控制的。最好是先增加时间，然后再慢慢的增加频率，最好到提高的速重量。那么热身也非常需要，同时呢热身要根据我们所需要的内容来进行啊，比如说我现在今天我要练习深蹲，那你热身你热的是上半身，那就没有用。同时要判断自己的疲劳啊，在疲劳之前，在动作这个变形之前，我要提前的结束。那如果你坚持的，就可能就会影响你的平衡反应等等等一切的判断，不让今天的这个负荷呢变成这个几周后的身体适应再恢复，那就不合适了。
0: 是
1: 短时间的这个碎片化哈，
0: 嗯，
1: 不在于我能把它变成几个训练，而是对于我们来讲呢有一个适应过程。突然完成那个那么大量的训练，专业点叫的这个高强性间歇的训练，
0: 嗯
1: 啊，比如说什么开合跳啊、冲刺跑啊等等等等，那对我们这身体要求啊，就跟腱呢、膝关节啊、腰背要求都非常非常高的，那不是说一下上来就行的。
0: 嗯，
1: 那么没有热身就直接呢做呢，也会增加我们肌肉拉伤的风险。
0: 嗯，
1: 那么第三个就是呢，我们看的很多视频里的动作，以个人能力哈、啊，
0: 嗯，
1: 要相适应啊，不能为了追求人家那个效果是吧、
0: 嗯嗯？
1: 我也跟着他去做。有的时候我们可以降低难度，减缓速度，降低对人体的冲击。千万不要忽略哈、啊，这个慢性病存在啊，对训练者所起的作用。
0: 嗯嗯。 明天呢就是全民健身日了，您刚才也说到对自己身体状态的评估这件事情特别的重要，那能不能给大家一个最简单的方式哈，比如说哎，家庭体能自测这样的一个简单方法，比如说我们能不能在家里面我们就通过几个深蹲哎，或者是单腿站立等等，就能够判断出来目前自己的身体状态是什么样的，适不适合去尝试刚才我们说到的那些新兴潮流运动呢？
1: 推荐给大家这几个方法吧，但不一定是对所有人都合适啊，基本上涵盖了绝大多数的人啊。我们分为四个步骤啊，第一叫做这个健康诊断，先问问自己过去运动的过程当中是不是曾经有过这个胸部压迫啊，或者胸痛的感觉是吧？是不是有过这个不知道啥原因的这个眼前一黑？或者是不是伴有心悸？轻微活动是不是有感觉呼吸很困难？或者是呢？现在正有某个关节啊出现肿胀或者明显的疼痛或者不能负重啊，任何一项你能够画上勾了，说是，都不应该更剧烈的运动。第二关呢，就我们叫做下肢力量的检测，叫30秒的坐站啊，找一个比较稳的椅子，就这没有轮的啊，你别一坐它有轮子跑了，或把这个椅子放好哈，这个双手双脚平放啊，双手这个放在胸前也可以啊，在这个半分钟之内呢，反复的站起来坐下，反复的站起来坐下，重点的不是你能坐多少次，而是要观察是否你需要通过手的支撑
0: 啊，
1: 来站起来，或者是膝关节有没有内扣，或者身体是不是总向一侧倾斜，或者在过程当中呢出现某个位置的疼痛，比如说踝关节屈曲的时候有疼痛，或者是站的过程中有这个明显的这个晕的感觉。一般的来讲，我们正常人哈能30秒能够以规范的动作完成10次啊，没有任何的反应啊，说明你的下肢功能已经具备，但是它并不代表你就能够承受就跑跳和大的负重啊，就是你现在功能是正常的，但不代表你现在就可以去做什么二级蛙跳，你要奔5米使劲，这不是这个。第三个呢，就是要测试我们的平衡能力。平衡能力怎么测呢？我们就叫做单腿站立啊，站在墙边或这个扶着一个家具哈，保证你这个不能倒啊。然后呢，睁着眼睛单脚站立啊，这个左右腿分别测试啊。也可以先双脚并齐啊，一脚在前一脚在后，然后呢再变成左右脚的单脚啊，若任何一个这个测试不能超过10秒，或者身体的晃动非常剧烈，就表明我们核心能力还不够啊，需要加强平衡能力的训练，以及踝关节啊髋部的稳定性训练。这里面有个大家要注意啊，有人说闭眼睛测试啊，我们建议普通的爱好者不要进行闭眼睛测试，尤其中老年更不要做闭眼睛测试，也不要站在这个软垫和高处进行测试。最后一个呢，就是原地啊快走啊，这个低幅度的抬腿啊，观察是不是能够正常的说话啊，呼吸的这个每分钟的次数啊，是不是比较平稳啊，双腿是不是能够完成有效的这个原地的支撑，这就是我们给大家的这个四个方式。那么最后用红黄绿灯来进行判断。那四项功能稳定完成，无疼痛无异常，就可以视为绿灯，你可以开始。记住啊，是初级的训练啊，不是说大强度的啊，但仍不能直接挑战高强度训练。没有健康红旗，就没有刚才出现否的那种情况哈。我们能够站啊，平衡心肺功能这个明显有困难啊，那我们就可以给个黄灯啊，要进行1到2个月的基础体能训练，提高体能。如果出现了这个胸痛或者什么这个异常啊，那我们属于红灯啊，那坚决停止啊，并接受专业的评估。不能简单的就是说我能做几个深蹲啊，我就可以参加这个高强度间歇训练。我能单腿站住，我就能去开放水域去滑桨板了。
0: 明白
1: 啊。家庭测试呢，只能回答你是否具备可以开始训练的基本条件。但是它呢，它不能够回答你是否已经具备挑战高强度风险项目的能力。大家一定分清楚这个。
0: 是是，所以我们真正需要警惕的是因为自己的经验不足，然后呢我们把可能某一些大家现在很热门的这种户外活动或者是体育活动，就本来是一次很好的体验的机会，结果把自己变成了一个极限挑战哈，导致自己受伤，这个事儿是我们不提倡的。我们说全民健身的这个全民啊，不是说让所有的人哎你都可以完成同一套动作对吧，举起同一个重量跑出同一个速度 度不是这样的，而是说让我们能够每一个人都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哈，找到跟自己身体相匹配的起点，然后我们再尝试安全的持续的迈出接下来的一步。我们也谢谢牛教授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
1: 好，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甲烷是仅次于二氧化碳的重要温室气体。近年来，科学研究发现，西伯利亚地区多年冻土持续退化，野火活动加剧，释放的甲烷不断增加，让该地区成为了全球甲烷排放增加。

0: 长的重要热点。近日，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研究团队发现，近十年来西伯利亚的甲烷排放翻倍，相关成果于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发表于国际学术期刊科学。那为什么这里的甲烷排放更多了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韩萌的报道。
1: 在温室气体排放中，除了二氧化碳，甲烷也是个重要推手。在20年的时间尺度上，等量甲烷的增温效应是二氧化碳的80多倍。因此，虽然它在大气中的含量远低于二氧化碳，却有很强的增温作用。论文第一作者、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博士朱思红告诉中国之声记者：“
2: 与能够在大气中持续存在百年甚至更久的二氧化碳不同，甲烷在大气中的寿命只有10来年。然后这就说明，我们减少甲烷排放其实是能够更快地降低大气浓度，减缓未来的增温。所以简单的说呢，就是二氧化碳减排决定了长期的温度最终稳定在哪里，而甲烷的减排则更有利于尽快的降低近期的增温速度。”
1: 在北极快速变暖的背景下，西伯利亚地区多年冻土持续退化，野火活动加剧，由湿地及冻土相关产甲烷过程和野火释放的甲烷不断增加，使该地区成为全球甲烷排放增长的重要热点。西伯利亚目前的甲烷排放量虽然只占全球约 5%， 但增长非常快。朱思红指出，其所在团队研究发现，2010年到2023年，当地排放平均每年增加约 5%。尽管其排放规模远小于全球湿地，平均的排放年增加量却达到同期全球湿地排放增长速率的 92%。
2: 到2020年到2021年的时候呢，西伯利亚的甲烷的年排放量已经是2010年这个翻了一倍还多。相比之下呢，除了2023年加拿大极端野火造成的异常排放以外，北美的高纬地区并没有出现同样明显的一个长期的增长趋势。
1: 朱思红表示，团队还进一步揭示了当地甲烷排放变化的主要原因。
2: 在确认了这样的一个趋势之后，我们就发现，同期当地人为的排放变化总体不是很大，因此呢，研究的重点就转向了自然的湿地冻土野火等这个受气候变化影响的自然过程。然后我们真正想回答的不只是西伯利亚排放了多少甲烷，更要回答是这样一个增长是怎么发生的，以及它会如何随着未来的变暖继续变化。
1: 这一发现的背后是团队依靠自主框架、同化繁衍框架，融合温室气体观测卫星和全球近地面观测数据，将西伯利亚排放总量和趋势的估算不确定性降低到了10%的结果。团队历时数年开展严谨的双重求证工作，一是通过多元观测与多方法对比，对结果的可靠性进行了全方位验证；二是深入剖析了西伯利亚排放增长背后的物理机制。朱思红表示，以此研究为基础，团队还发现，以叶尼塞河为界，西伯利亚东西两侧正在呈现出两种不同的气候图景。
2: 我们就发现了，西部其实它是表现为暖湿化，也就是温度升高，土壤的水分增加，为湿地的甲烷的产生和释放创造了有利条件；而东部呢，表现为一个暖干化，也就是持续的高温和干旱使植被和土壤更容易燃烧，加剧了冻土区的野火。野火呢，不仅会直接释放甲烷，还会破坏地表植被和隔热层，促进多年冻土的突然解冻，带来后续的碳排放。
1: 研究清楚了西伯利亚甲烷排放增长背后的具体机制后，团队进一步探究大家更关注的问题：随着温度继续升高，这些排放将如何变化？朱思红透露，温度升高到一定程度后，甲烷排放的增幅会加大。这意味着，随着未来极端高温增多，西伯利亚甲烷排放可能不是匀速增加，而是出现加速增长。
2: 我们的预估结果也显示，在一个高排放情景下，到2050年，西伯利亚新增的甲烷排放量可能与同期全球湿地新增的甲烷量是相当的，它可能会吃掉约1/5的人为减排的一个成果。打个比方呢，就说如果为了实现我们全球的一个气候目标，人类需要减少100份的人为甲烷排放，那么西伯利亚这个自然源新增的排放可能就会补回来20份，最终我们可能就只减少了80份的甲烷排放。 最终这些额外进入大气的甲烷呢，也会进一步的推动变暖，而气会变暖也会进一步的反馈到湿地和野火等自然的源的排放中，又会释放出更多的甲烷，这就像一个不断的自我加速的一个循环。
1: 朱思宏强调，这意味着人为甲烷减排不仅不能放松，

0: 反而需要更早更有力度的推进。该研究团队负责人、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刘毅强调，如果我们忽略西伯利亚甲烷未来的排放趋势，全球甲烷预算将出现严重偏差，人类的减排努力也可能被自然源变化抵消一部分。因此，全球气候评估工作必须重视，并将这一反馈更充分地纳入未来气候预测与风险评估。
1: 本研究一个重要的意义呢，就是更清晰地给出了影响甲烷加速排放背后的机理，特别是对自然排放部分。那么，这对提升未来碳排放预测的可信度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同时对全球减排目标的科学规划提供支撑，另一方面也对未来如何有效开发和利用西伯利亚地区的自然资源提供了科学依据。
0: 另有专家认为，该研究从大气动力学角度进一步强调了中高纬大气环流遥相关对西伯利亚增温及甲烷排放增加的重要作用。刘毅强调，此次研究结果为人类如何控制温室气体排放提出了新的方向。
1: 针对温室气体、甲烷和二氧化碳排放，过去呢，更多的是关注人为排放。我们这篇工作，它呢，也给出了一个重要的提示。因为全球的甲烷跟二氧化碳还是有一定区别，它的自然过程占了很大一部分，而且变化比人为过程要大，所以要更加加强自然过程中具有非线性增长部分的科学评估，增加必要的科学观测手段和数据。
0: 西伯利亚甲烷排放涨得这么快，等于给全球变暖又踩了脚油门。更要命的是，天越暖，它排得越多，这个恶性循环把人类辛辛苦苦的减排成果悄悄吃掉一截。所以说，光盯住工厂、汽车这些人为排放还不够，大自然这头回马枪可能更狠。未来监测得跟上，减排更得加把劲儿，不然真到了临界点，想刹车都来不及了。
2: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贺佳、杨洋、彭玉基，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总台记者报道，8月1号到6号持续强降雨引发陕西商洛山阳县部分地区发生洪涝灾害。截至昨天17点，山阳县累计转移群众17000余人。山阳县18个镇街受到灾害影响，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报告。全县多处村道桥梁被毁，其中色河铺镇受灾较为严重。截至今天下午，当地供电仍未恢复，部分地区通信受阻，各部门正抓紧抢修。电力部门工作人员介绍，预计明天下午色河铺镇供电可以恢复。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陕西多地暴雨洪涝灾害影响，根据灾区救灾救助需要，在前期调拨6.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基础上，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陕西增加调拨帐篷、场地照明灯、折叠床、折叠桌椅、雨衣雨靴、家庭应急包等3.2万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妥善做好受灾群众紧急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北京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今晚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优化调整本市房地产政策的通知，明确非京籍家庭购买5环内商品住房的社保或个税缴纳年限由2年调减为1年。调整后，非京籍家庭在全市范围内购买商品住房的社保或个税缴纳年限统一为1年，购买商品住房的套数保持不变，即社保或个税缴纳满1年的非京籍家庭在5环内可购买1套商品住房，多子女家庭可再多购买1套，在5环外不限购买套数。通知自明天起实施。受台风白海豚影响，为确保铁路运输和旅客出行安全，国铁上海局调整长三角铁路部分线路列车开行方案，计划对8月9号至10号衢九铁路、沪昆铁路、骁勇铁路；8月9号至11号衢宁铁路、永津铁路；8月9号至12号金千铁路；8月9号至13号皖赣铁路等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秘鲁外交部7号发表声明，宣布秘鲁和墨西哥政府已达成协议，正式恢复自2025年11月以来中断的外交关系。两国关系曾因秘鲁前总统佩德罗·卡斯蒂略相关的政治风波而恶化。墨西哥此前向卡斯蒂略家属及前总理贝奇·查维斯提供外交庇护，引发秘鲁政府强烈不满，并于2025年宣布与墨西哥断绝外交关系。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7号发布报告显示，受谷物、食糖和植物油价格上涨带动，7月全球食品价格指数环比上涨0.6%至131.1点，为2023年1月以来新高，但较2022年3月历史高点低18.2%。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河北西南部、重庆北部、陕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如鱼肠的坚持。
0: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3: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1: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2: 先控短踢长，漂亮，
4: 说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1: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5: 1分41秒98，刘忠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6: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着。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1: 决胜时刻
7: ，China 赢！
8: 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明日之星青少年足球邀请赛继续在上海进行，今天。

0: 中国 U17 男足国家队迎战来自阿根廷的河床俱乐部 U17 梯队，稍后为您带来详细报道。今天中国乒乓球协会发出关于加强青少年乒乓球赛事赛风赛季管理的通知，14岁乒乓球少年输球打人事件给我们带来哪些教训与思考？正在集训备战的中国女篮再次开始热身赛，他们要和尼日利亚进行三场热较量。那今天的第一场比赛情况如何？稍后我们也会详细去关注。节目的最后呢，还有本周的共同体专栏。目前正是欧洲足坛的夏季转会期，除了球员们之外，爆料的记者也成了转会期的红人。具体情况，稍后我们一起来听。我们的节目是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大家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接下来我们就来关注 U17 男足，连线到的是在现场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郝迪。郝迪，晚上好。
1: 郝亮，晚上好。
0: 哎，先来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晚上中国 U17 国家队的表现吧。
1: 好的，今天晚上呢，其实这两场比赛是在上海海港的这个两个训练场，南北训练场同时进行的。因为我们知道上海队呢也进入到了这个四强，他们是面对的阿森纳队那边的比赛呢，最终是2-2战平之后，点球大战上海队输了。这样呢是他们会和这场比赛啊，就是这场比赛的这个胜者。这个失败者就争夺3-4名。那这场比赛呢，就是我们说中国男足 U17 对河床 U17 这场比赛。这场比赛呢，中国男足 U17 呢，击出的是一个门将江晨恩，后防线张君豪、刘志成、南子君和张旭瑶这样的一个后防阵容。中场呢，匡兆雷、潘朝伟、周雨诺、何思凡是登场。那前锋呢，是两个高中锋金冠成和赵松元。这我们说傅刀敏在之前3场比赛中呢，一直没有去展示出自己的主力阵容。由于到了淘汰赛阶段呢，这也是把这个主力阵容啊是浮出了水面。今天这个比赛场地呢，两边都是南北训练场，整体的这个宽度呢稍窄了一些。那我们这个球员的身高呢都比较高，所以这个整体这个比赛进行过程中，你会感觉到这比赛场地的空间不太够用啊。另外呢，就是河床这些球员虽然身高不是很高，然后呢整体年龄有可能比我们还小一些，但是他们在这个比赛的经验上啊，和他们的成年国家队有点相像之处，会利用比赛的一切的这个空间时间和这个自己的这种想法，把比赛切得更零碎一些。这场比赛上半场呢，这个其实中国队的机会不多啊，匡兆雷在右路是不断的去尝试下底，第2分钟啊，包括后边的第12分钟，都是多次的想下底传中，都是无果。对方的左后卫的防守能力还是比较强的。然后呢，上半场其实中国队的整体的一个思路还是比较统一的。由于匡兆雷在场，就是更多的希望从右路能够下底传中，找两个高中锋。这让我想起了当年咱们这个最熟悉的中国男足的打法啊，下底传中啊，中锋争头球。但是我们某种程度来说呢，也获得一些机会啊，就比如说27分钟时候左路起球，金冠成门前抢点被扑出；28分钟时候呢，赵松元是头球摆渡啊，金冠成门前抢射被门将扑出。就是我们在下底机会不多的情况下呢，我们俩中锋自己玩起来就是相当于我白给你，你白给我啊。那第35分钟时候呢，匡兆雷右路是连过两人杀入禁区，被破坏了啊。最后这个角球机会呢，赵松元的头球也是被没收。整体上说呢，就是傅刀敏的思路还是很清晰的，就是两个高中锋啊，争取这个互相啊争2点球，边路呢利用匡兆雷的速度下底传中，争取头球破门，再抓定位球。在上半场呢，这个河床队还是比较会比赛的，这个整个的比赛节奏控制不错，我们还是0-0啊收下来这个上半场。下半场呢，中国队做了一些换人调整，这个何思凡被换下，帅文浩登场，这场上出现了3个中锋。那这个匡兆雷右路50分钟时候呢，是突破下底传中，皮球滑门而过，队友没包到，这个其实按理说是个好机会。52分钟呢，是 U17 下底传中被这个河床门将出击化解了，因为你这么不断的传球，他也意识到这个风险了，他门将是扩大了防守面积。然后呢，第55分钟。赵松元和河床的这个艾利安苏里奇在场上发生了一个互相推搡的动作啊，两人都被这个裁判出示了红牌。然后呢，第56分钟啊，施维浩因抬脚过高也是吃到一张红牌。

0: 实大家可以看到，这场比赛其实双方整个的啊，这个火药味还是很足的。最终呢，这个比赛在加时赛的时候呢，还是一个平局。那中国队呢是在剩两分钟的时候呢换门将，把这个姜成恩换下，换上了2米04的姜宇涵，这是为这个打点球啊做准备了。因为这个比赛呢没有加时，直接就进入点球。这样呢，我们就换上2米04的这个姜宇涵来守门。点球大战第一轮呢，中国的是前锋赵松元主罚命中，还打的还是这个门将当时扑出来的右夹角，就是我当时被你扑出来哪个角，我还打哪个角。打完之后呢，他冲着这个门将吼了一声，我觉得这是赵松元特别好的一个比赛气质，就是好的球员在哪儿跌倒要在哪儿爬起来，还敢于打这个位置啊！我觉得这个是某种程度上我们看到赵松元这个球员的一些很好的比赛气质和意志品质哈。那河床这边的主罚的费尔南德斯呢，是直接罚中横梁啊，这个我跟我们的门将高有关系。我们有说这个姜宇涵啊，站在门前2米04，就跟多纳鲁马在门前一样，对方这些小孩看起来呢都是有点胆怯啊。第二轮呢是潘朝伟主罚命中了，河床这边的阿穆尔主罚是直接被姜宇涵扑出来了。第三轮呢是我们这个张旭瑶啊是主罚命中，河床这边是卡弗拉尔，其实是罚的球被姜宇涵已经扑到了，但是又扑到门里去了，就相当于其实前三个球姜宇涵几乎都要把球给划了出来啊。那这时候呢是中国 U17 3-1领先。第四轮呢是我们出来罚点球的李佳润呢是主罚射偏了，然后呢河床队的安联苏里奇主罚被姜宇涵直接又扑出来，所以姜宇涵一个人扑出来俩啊，扑到一个，就是有三个球都摸到了，就一个球呢下对方踢门柱了，对方总共是打进一个。这样呢中国男足 U17 常规时间与河床 U17 战成0-0，点球大战3-1战胜对手。那边我们刚刚说到了啊，就是那边比赛其实挺精彩的，是个2-2的局面，最后也是打点球。点球的时候呢，这个 U17 上海队呢是当时是李秋普是先罚失的，然后呢是王启荣作为门将扑出来一个点球，是打成平局了。第四轮上去的这个李文博又罚丢了，所以最终呢是3-4不敌这阿森纳。这样的未来的决赛呢，就是相当于和 U17同组的阿森纳再来一场，对吧？之前说法是人家刚到，时差没倒过来，那看看这回有没有机会啊，再拿下对方，这样呢对方就没什么可说的了。在外场呢，就是上海队和河床，他俩是出自一个同一小组，也要再打一场，打3-4的决赛。那这场比赛的数据呢，我们说中国队还是比较好看的啊，8脚射门3脚射正，54%的控球率，8个角球啊，2个黄牌。河床这边呢是2脚射门2脚射正，然后4个角球5个黄牌。河床这些球员其实说实话，身体比我们小一号，然后呢整体是利用这个自己的这种各种经验，把比赛呢切得比较碎，整体防的还是不错。主持人，
1: 这场比赛既然说到了赵松元，在常规时间内罚丢了点球，但最后点球大战，你刚才也特意表扬了他，就是又在什么地方摔倒，又在什么地方爬了起来，这一点大家也非常的赞赏。这两天赵松元确实也因为他的这个高光表现，我看很多球迷都在讨论，是不是要抓紧时间送到国外去啊？当然也有的球迷讲，这毕竟只是热身赛，不要着急去捧杀。你在现场看，你感觉赵松元的进步到底有多大？
0: 赵松元的能力呢，其实来自于他的身体素质。他的妈妈和爸爸都是职业运动员，他妈是打排球的，他爸是踢足球的，并且呢，体育成绩不错，在北体大这个环境中成长。那我们说，我们很喜欢把他比成哈兰德啊，就哈兰德的爸爸是这个老哈兰德，是英超曼城的球星，妈妈呢是挪威，应该是铁人7项还是6项的一个冠军，全国冠军。所以说好的运动基因对于一个运动员来说呢，这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就你看赵松元的这个1.94的身高，他的远射，他这个整个的协调性，这都是先天的基因。就某种程度来说呢，就比如家长想培养孩子去踢球哈，也要看看自己的基因，不看自己基因，就比如爸爸他要看看妈妈的基因啊，互相彼此对视一下，这两个人得有一个型子才能干这个事儿。那话说回来，赵松元其实目前就我个人的感觉哈，从之前的银川的比赛，到这次的比赛，到之前亚洲杯上过几场比赛，实打实说他的能力在这个年龄段，我觉得在全世界排进前20或者前50都没什么太大问题，有可能保守啊。我看有些媒体人给的是前10啊，这个无嘛，就是在这个只有德转能给最多。

0: 当年胡国涛给过一个同年龄段的全世界五十吗？因为他这个身高，这个脚下频率，这个速度，这个远射，这个头球，我觉得都是很不错的。但赵思安现在有一个问题，昨天其实马老师也谈到一个点，就他现在是马班的学员，他回去还要读书。
1: 嗯，
0: 他这个问题在于说未来这个职业路怎么走，哇，就包括方亮，虽然你很关注他，希望能送出去，但现在其实他照着像邝兆雷，还有很多的这个像这个李佳润这些球员来说呢，他都不在职业体系内。当然，北京国安很想把他收入囊中，让他白天的学习，晚上的训练，但目前还是一个未知数。所以说呢，这么好的一个苗子，在目前来看呢，还是卡在了各种的运作当中，他现在还没有归就于这个职业体系的门槛当中。
1: 嗯，当然我们也希望不同的这个培养路径都能够结出硕果，这也是大家希望中国青训百花齐放，能够给我们带来一个共同美好春天的意义所在。我们希望赵松元越来越好，也更祝福这支 U17 国家队接下来的表现能够越来越好。也谢谢郝迪这一时段的连线。接下来马不停蹄，我们要关注的是乒乓球这方面的消息。中国乒乓球协会今天发布了关于加强青少年乒乓球赛事赛风赛季管理的通知，针对近期在青少年乒乓球赛事中出现的严重赛风赛季问题，要求各乒乓球项目管理单位、会员协会等有关单位筑牢青少年文明参赛理念，持续净化赛场风气。相关话题我们连线老朋友资深体育评论员李葛。李老师晚上好。
2: 哎，方亮晚上好。
1: 哎，我们知道这个事儿的缘起呢，是之前中国乒协国青国少江苏选拔赛有一位14岁的小运动员输了球之后动手打人啊，那个视频在网上流传引发关注。当然这个是后来之后江苏省乒乓球运动协会已经发布了情况处罚通报，但今天中国乒协也发布了刚才我念到的这个通知。怎么看今天的这个通知，为什么大家对这个事情这么重视？
2: 首先就像你刚才说的啊，这件事情其实从赛场本身来说，如果不把这个相关的视频发到网上去的话，不会引起啊一种舆论上的这种啊严重的关注，或者说大家的纷纷的吐槽啊。就是视频现在由此可以看出，一旦出现之后，无论是体育赛场上还是社会上的一个什么事件啊，都会引起一个舆论上的风暴。那么这个啊，就是由于这方面的一些造成了社会的一些不良的一种反响。我们看到了，尽管事情出现之后啊，在不到一天之内啊，江苏省乒协就迅速的对这起事件给予了一个明确的处罚啊。当然，处罚主要包括三条：第一是全省通报批评；第二是取消了这个违规打人的球员曹彦浩的这次比赛的成绩和资格啊。同时呢，对他进行了一个江苏省内的禁赛一年，从今年的7月28号到明年的7月27号。从这三条处罚内容而看，我觉得针对这起事件还是相对比较匹配的，没有特别的啊让我们感到更痛心的一种处罚，比如说禁赛3年5年甚至怎么样怎么样。那么这就体现出了对于赛场上10岁年龄组别出现的这样一种明显违规的有违于赛场赛风赛季的事件中啊，应该说处罚是必要的，处罚的速度也很代表了江苏省的这方面的态度问题。但同时我们看处罚的内容还是对14岁的这个少年，无论是在心理上还是在赛风的赛季的这种遵守的程度上，还是予以了一定的出路，并不是说一棍子就要打死。我觉得我对这个江苏省的处罚还是比较认可的。但是对于中国乒协为什么在10天之内再次出现了这么一个通知，而且提出了一个叫严重的赛风赛季的问题，这个严重二字我认为还是提的比较重的，这件事情没有像江苏省乒协那样的话显得比较轻。我觉得直接的一个原因就是刚才我们说到了，就是这起事件现在已经引发了一定的舆论风暴，所以中国乒协认为有必要从全国的层面对这一起事件立一个规矩啊，这一点非常重要，不能再出现这样的情况了，这是直接的原因。那么深层次的背景就是今年是国家体育总局定为的体育领域的深化治理年，要求包括乒乓球项目在内的各个项目要加强赛风赛季的管理。你在这个时候你出台这个事件，那你就是有点顶风作案的这个味道。所以呢，中国乒协也觉得有必要啊，从乒协的这个高度来 对这件事情啊要发文，要做一个严重的警告。我们看到这次中国乒协的通知中首次系统性的列出了11类的违规情形，就是违规赛场的违规违纪的这种情形，建立了一个从批评教育到终身禁赛的一个阶梯式的处罚体系，这个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以前也有处罚通知，也有类似，没有这么明确啊，没有这么严格，同时还建立一个黑名单的制度，将严重的违规者纳入到一个重点监控。那我们想这次打人的曹岩浩，他应该说就可以属于严重的违规者，所以这次江苏省对他的处罚我认为不是特别的重，但是从中国乒协的通知来看，他已经会纳入到了一个重点监控，就是你不能再有二次犯了，二次犯了以后那再有处罚，无论是省内的处罚还是中国乒协的处罚，我想一定会比这次我们看到的这三条要重了很多，这是一个。另外就是说如何加强对于曹岩浩这样一个青少年这个今后在赛场文明啊遵纪守法这方面的一个教育，我觉得这次中国乒协在通知中其实给我们指出了几个渠道。第一个就是赛前要把规则的教育做成一个必修课啊，因为这次通知就明确要求各个单位赛前要认真组织运动员，尤其是青少年运动员要学习体育赛事活动的赛风赛季管理办法等相关的规章制度，绝对不要走程序，非常认真的一点，这是啊。而且我们看到了啊，国家体育总局现在也出台了一份文件，叫做立德树人青少年体育的第一课，就把文明参赛规范列为了教练员和赛事的管理人员的一个必修课程，并且创新的推出了一个线上学习加上达标考核的一个资格准入机制，没有通过这个考核的人就直接取消相关赛事的参赛资格。所以由此可见，规则的教育不是一个可以走过场的一个随随说说而已的，它已经跟你赛场的这个参赛资格直接挂钩了。那么在赛中的时候，要让赛场成为一个运动员的品格课堂，尤其对于青少年而言。所以这次中国乒协也明确要求赛中要注重教育的融入，开展相关的宣传展示，强化理想信念的教育，弘扬中华体育精神。那么这个在以往的时候我们也认为是比较务虚的，但是从这一次曹岩浩的这种明显的赛场的这种适当行为来看，这一点来说完全是应当应分的，赛中要加强。另外一点就是在赛后要建立一个长效的追责和教育机制。我们看中国乒协这次健全了赛风赛季刚才说到的黑名单制度啊，将严重违规的运动员、教练员和相关的人员要纳入重点的监控范围，对于那些苗头性的问题要及时的提醒纠正，对严重的违规行为要依法依规严肃的追责问责。所以这点来看啊，这个中国乒协我认为虽然事件看起来不是那么大，年龄又都比较小，但是呢没有特别把它给好像就看得很轻的那个样子，而是把它提动了一个系统治理的一个高度。我觉得这次通知中这个内容还是非常非常丰富的，这一点来说我觉得做的还是相当不错的。同时我觉得还有一点我想跟方亮进行交流的是啊，比较耐人寻味一点，这个曹岩浩啊是出生在一个这个名副其实的乒乓球之家啊，因为他的哥哥叫曹彦涛，2017年入选过国家乒乓球二队，也代表国家征战过一些国际的青少年赛事。张继科在体育的直播之中还公开称赞过他的哥哥曹彦涛具有相当不错的乒乓球的这个天赋。当然他现在啊，今年他参加了美国乒乓球职业联赛的选秀啊，首轮第八顺位就被芝加哥疾风队选中，目前就在美国开始打乒乓球的职业联赛了。那么他的父亲啊更加有名，叫曹振东，他是江苏省乒乓球界的一个名宿，多年以来深耕青少年乒乓球的培训，创办了一些专业的乒乓球训练基地。在江苏省乒乓球这个圈子里，他父亲曹振东的名字那是相当响亮的，资历深，人脉广。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曹岩浩这一次啊出现这样的情况，我认为啊，有没有可能他的父亲家庭教育中缺少了对孩子思想品德赛风赛季的这个教育，在技术战术这个层面强调的过多，使孩子有一点点输不起了，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我们看在这一次的半决赛中，他的对手是一个削球手叫贺瑞辰，这俩孩子是同龄人，而且在24年之前的2022年的江苏省内的一个运动会上，两个人联手拿到了9到10岁 乒乓球男团的冠军，所以这两个孩子其实私下关系还是相当不错的，可以说是一个师兄弟。但没想到这一次啊，这回在半决赛中，这个比分打得比较悬殊啊。这个曹云浩是0-3输给了贺瑞辰，而且在第三局中输了一个0-11，被剃了一个光头，所以有可能也是输得有点急了眼，所以一时之间情绪崩溃了啊，出现了这么一个失控的行为。所以凡此种种，我觉得这件事情背后透露出了许多的信息，让我们在这一起看似不起眼的一个低级别的青少年的乒乓球比赛中出现的一个违规违纪的问题中，其实暴露出了很多值得我们注意的一些苗头和倾向。这个就是中国乒协今天出台这份通知的一个啊，我觉得更多的一些背景的原因，
1: 就是吸取教训，认真对待，举一反三，更重要的是治病救人，对吧？哎，好，谢谢李格老师的连线。好，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要关注的是篮球方面的消息。今天晚上中国女篮与尼日利亚队进行了一场热身赛，最终中国女篮击败对手。相关话题连线老朋友资深篮球评论员邵华谦。华谦，晚上好。
3: 晚上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1: 看一下这个四节的比分啊，其实是相当的接近，对吧？第一节22-0，第二节17-16赢了一分，第三节16-14拿下两分，第四节15-15又是平局，所以最后是70-67，将将只赢了三分。你看这四节每一节的这个局分啊，你都能感觉得出来，就这场比赛打的是不是相当的焦灼？
3: 嗯，没错，在比赛中呢，咱们和尼日利亚女篮也是数次交替领先，最后呢，中国女篮是以70-67三分险胜，应该说呢，还是起到了在女篮世界杯之前锻炼阵容的效果。因为过去呢，我们总担心在国内举行的比赛，那么来的这种对手呢，他不是强队，而尼日利亚呢，目前在世界排名上是排在第8的位置，咱们是第4。但是呢，在上一次大赛，也就是巴黎奥运会上，尼日利亚呢当时是打进了8强，在小组赛呢，他们也曾经击败过澳大利亚、像加拿大这样的强队，他们也是非洲杯的5连冠，应该说呢，阵容实力还是不错的。那今天呢，中国女篮还是在阵容的搭配上进行了很多的尝试。嗯，咱们可以看一个数据，就是替补出战的张子宇，今天呢打了18分钟，15中11，拿了24分，正负值呢是正19。等于说呢，他在的时候球队一直是赢分的，但是呢，当张子宇没有在场上，不管是打5号位的是，咱们说是陈明玲还是说刘雨桐，效果呢都不是特别理想。尼日利亚呢也是利用这段时间频频的追分，而且呢，尼日利亚在身体对抗上，在身体天赋上，确实呢是占据着一定的优势。即便咱们有张子宇，但是你看今天呢，中国女篮后场篮板球只有25个，而尼日利亚呢今天是抢了25个前场篮板球。换句话说呢，尼日利亚投篮不进，那么双方争抢篮板球的概率是5-5。那么因为他们抢到了大量的篮板球机会，所以呢，他们整场比赛是完成了78次出手，咱们呢只有64次，咱们比对方少了14次出手机会。好在呢，咱们的这种命中率相对高一些，另外呢，我们的罚球数也比对方呢要多上一些，最后呢才有这三分的险胜。当然了，今天中国女篮整场比赛呢也是出现了16次失误，也是给了对方呢很多的反击机会。当然这些呢都是咱们说热身赛需要去找到的软肋。那么也希望呢，在9号双方在海口有2番战的时候，中国女篮呢能够打出更好的表现。
1: 你说到数据的时候，我也在看啊。除了张子宇的24分，往下看就是杨舒予12分、3个篮板、6次助攻、2次抢断。他应该是7月底才从澳大利亚联赛这个回来，对吧？就是实际上归队时间并不长。怎么看杨舒予的发挥？
3: 应该说杨舒予呢，在结束了上赛季 WCBA 联赛之后呢，没有第一时间到国家集训队参与合练，而是去到澳大利亚，去了他们叫WNBL 1联赛，相当于澳大利亚女篮的2级联赛，墨尔本老虎队进行了一个赛季的大半个赛季的征战，那么也是在7月底呢才回到国家集训队。那么通过这比赛来看呢，澳大利亚女篮的2级联赛虽然说水平不如1级联赛，不如这个半年前韩旭打那个 WNBL 这个1级联赛的比赛，但是呢，这种对抗强度还是给到了。杨舒予呢，今天也是体现出了不错的状态。他是出场了今天全队最长的27分钟，另外呢有12分，效率还不错，10中6，其中呢 三分球是三中零，但是呢两分球是七中六，等于说中距离啊篮筐附近啊终结很高效，另外呢还送出了全队最高的六次助攻。因为我们知道杨舒宇呢是中国女篮的新任队长，那现在呢队长回归了，尤其是咱们目前呢在后卫线上还是有着一定的软肋，所以就更需要杨舒宇的回归能够给球队呢在外线在这种一号位或者是二号位上提供更多的帮助。因为咱们目前中国女篮的最薄弱的位置就是这个一号位或者说是后卫的位置，杨舒宇呢虽然是二号位，但是呢现在国家队有意让他承担很多的进攻开发任务，所以呢也承担着一定的一号位职责啊，也希望他能够为球队形成更好的磨合。
1: 另外我注意到邓雨婷六分一个篮板对吧，因为大家都知道他是在美国 NCAA 联赛打球，也被认为是未来我们可能在锋线位置上的一个潜力新星。今天晚上这个数据看上去不是特别的出色，是发挥的原因还是其实获得的机会本身上场时间就不多？
3: 他出场时间是14分钟，今天是替补出战，今天呢也是邓雨婷代表中国女篮的首秀啊，虽然是一场热身赛呢，但是他还是体现出了自己的一些特点。你比如说啊，他是一个咱们俗话说是一个叫美式风格的锋线，他很敢持球去进行个人进攻。今天呢虽然只打了14分钟，出场时间呢并不是队里面排名靠前的，但是呢他这七次出手啊在队里面呢可以排在第四个位置啊，仅次于张子宇、杨舒宇和陈玉杰，完成了七次出手。当然了效率呢他第一攻就攻进了，但是后面呢一直是没有能够找到自己的准星。但是呢他还是获得了四次站上罚球线的机会，最终呢加一块是拿到六分球，另外呢还出现了两次失误。应该说作为一个新人来说，今天一个是他，另外一个呢是后卫钟佳丽。钟佳丽呢今天打了四分钟，两个人呢都是上演了自己在中国女篮集训队的首秀啊，还是展现出了一些自己的特点。因为我们知道刚才我们说中国女篮呢现在在一号位的位置上是一个软肋，而在锋线的位置上，在李梦退出国家队之后呢，咱们其实也是比较缺一个可以靠个人自主进攻来去解决问题或者说完成得分的锋线。那邓雨婷呢看上去呢是这样一个候选人，但是呢从他进集训队到他可以在正式比赛中挑上大梁，可能呢他还需要更多的锤炼或者说是磨合才可以，现在呢他还需要时间。
1: 此前我们的主教练龚鲁明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过，说目前的中国女篮几乎是完全体的阵容，但是韩旭、李月汝目前都没有归队，他们两个最近在 WNBA 状态怎么样，有没有最终的归队的时间的安排？
3: 目前呢韩旭和李月汝分别是效力于纽约自由人和达拉斯飞翼，那么两个人呢也都已经是成为了稳定的轮换，相比之下呢韩旭的轮换顺位更靠前一些。他目前呢在自由人可以说每场比赛可以稳定的获得十五分钟的出场时间，那李月汝呢相对要少一些，一般一场比赛是七八分钟左右，但是呢也能够稳定的进入轮换。而韩旭呢不久前刚刚是成为了 WNBA 历史上得分总得分最高的亚洲球员，他刚刚呢是超越了日本球员杜佳弗莱孟，成为了在 WNBA 历史上这个总得分最高的亚洲球员，超过了500分。而考虑到呢韩旭目前还比较年轻，所以他有机会继续刷新自己在 WNBA 的得分记录。应该说两个人的这个比赛时间或者说比赛的这个轮换顺位是比较稳定的。而今天呢美国女篮其实也是公布了他们的这个世界杯的大名单，而按照 WNBA 的赛程规定，球队呢将会在大概两周以后进行这个咱们说给国家队留足时间，而韩旭、李月汝将会在欧洲和中国女篮会合，之后呢在欧洲打一些热身性质的比赛，之后呢再迎来女篮世界杯正式的比赛，他们会跟球队在欧洲进行会合。
1: 你在说的时候我在看大家伙的这个留言啊，大家还是很关注女篮，当然也对今天热身赛的表现呢多少有一些批评，比如有的球迷这位留言就说这是险胜啊，他多名主力队员缺阵这个可以理解，但是这个阵容呢也一般，就是发挥好像也一般，当然这是热身赛，就是怎么看大家心目当中就觉得老是感觉打得很一般，没有什么特别精彩高光的这个片段。
3: 我觉得可能还是在这个进攻驱动上有些问题，另外呢因为今天是一些市镇的比赛，很多阵容搭配呢前面没有经过正式比赛的历练。你比如说我印象非常深刻一段时间，就是当中国队把刘雨桐和常子婷两个点都放在场上， 他们俩呢，今天刘雨桐状态比较一般，作为一个五号位，今天是六中一，而唐梦婷呢，可能还是更偏向于防守一些。他们俩一上的话呢，就是整个球队的进攻就会陷入一个停滞，尤其是今天的第二节下半节比赛啊，第三节下半节比赛，因为在第三节呢，中国女篮是换了先发，让张子宇啊、王思雨啊上了先发。

0: 啊，一度将分差呢拉开到了两位数或者是九分，接近两位数。但是呢，等到换上二阵容之后，在整个下半节，球队呢一共只拿了三分球啊，从52变成了55。应该说进攻呢是比较生涩的，因为咱们现在在一号位的位置上呢，只有王思雨一个老将比较让人放心。但是王思雨呢，因为年岁也相对来说比较大了，他可能一场比赛打不了25分钟或者30分钟，只能够保证20分钟的高效输出。而除他之外呢，不管是像陈玉杰呀，还是像张曼曼啊，应该说距离咱们说这种国际高水平一号位还是有一定的差距，所以他们也需要利用这段时间能够快速的成长。因为我们知道进攻开发它毕竟是外线的事情，即便你内线有张子宇啊、李月如啊、韩旭啊这样的世界高水平内线，当你后卫线进攻能力不是那么理想，那么可能对方呢会对你的内线进行大量的夹击。像今天中国女篮三分球只有19中3，这个命中率是比较一般的。那你如果三分球不开的话，你的内线即便很强，对方一包夹，想轻松得分，想稳定得分，可能也比较困难。
1: 嗯，所以还得练，还得找手感，还得在热身当中慢慢的去找感觉。但恰恰时间不等人，现在最宝贵的就是时间，因为大家又急。在这样的矛盾当中，我们一方面关注着中国女篮，希望她们能够快一点成长，另外一方面也再次呼吁，希望球迷朋友们给予这支年轻的队伍更多成长的空间和时间。也谢谢华谦今天晚上电话连线中国城全球时刻，给我们分享关于中国女篮热身赛的及时点评。谢谢。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6: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7: 3、2、1，点火！
8: 怒放结果，接续再奏，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9: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4: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0: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4: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1: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2: 好 City 啊！
13: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4: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4: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各位听众，又到了周五了，我们照例要为您带来体育产业对谈节目共同体。正值欧洲足坛的转会季，转会爆料达人罗马诺却深陷争议，球迷们开始质疑 Here we go 这句口号究竟是准确的新闻还是利用流量的软文。今天我的同事张文就邀请到两位嘉宾一起来聊聊。
15: 共同体求同存异，聊聊我们共同关注的体育热点话题。我是张文，现在正在转会季嘛，今天我们聊一个和转会相关的新闻。就是近些年来在足球界，你只要看到这个标志叫做 Here we go， 就是一个一锤定音的标签。这个呢其实是意大利著名的足球记者罗马诺在宣布确凿的转会消息的时候的一个口头禅。所以每到我们现在这样一个转会窗口期，罗马诺呢就成为了挺受球迷关注的一个自媒体，这种关注程度甚至是不亚于各大俱乐部的。因为一些爆炸性的转会新闻往往都有他率先的爆料，这种抢新闻的方式呢也就造就了罗马诺收获了大量的信息红利。今天我们要聊一个故事，就是他这个爆料是怎么来的，他用这个爆料来怎么赚钱，同时也可以看看现在体育新闻产业的这个生态。我先来介绍一下我们的两位嘉宾吧，一位是我们的老朋友体育大生意的罗冉峰，另外一位呢也算是我们的老 老朋友，新快报的王迪老师。王老师你好。
7: 主持人好。
15: 其实严格来说，罗马诺是靠粉丝赚钱的，据说他一年的收入高达几百万欧元，他这套产业是怎么样运行的？
7: 其实他作为一个足球记者呢，已经干了很多年了。作为一个无名的小记者的时候呢，其实也赚不了那么多钱，只是工作单位给他发一些工资。后来他是完全是走向了拥抱互联网，成为了一个所谓的网红。而他网红的身份是足球记者，其实他真正赚的钱就是从 Insta、TikTok、YouTube、X 上面赚的一些分红和广告分红，这些东西是他收入的主要大头。
15: 这咱们说的是我靠社交网络纯靠流量来赚钱，这个是平台的分成。可能如果大家了解一下，比如国内的一些足球网红，因为世界杯刚刚过去嘛，很多人也在社交网络上看到了很多网红产出的内容，你会发现他们的主要的收入来源可能还有一些商单。所谓的商单呢，就是我带货某个产品，比如说在美国看球太热了，这个凉巾你用一下，或者那个小电扇你用一下。当然也有一些更高大上的广告啊，但总的来说呢，它有一些商单有带货的这个方面。但是罗马诺他实际上是在足球这个领域又是深耕一个再细分的领域，就是足球转会。你说一个人在足球转会上面了解到了非常多的信息，我以此来带商单，你卖什么货呢？卖功能饮料吗？好像也不行。所以很多人对于他怎么样去变现，除了流量本身带来的这个平台分成以外，就会有一个问号。前段时间就发生了一个争议，就是法国的队报啊，像每日电讯报啊，都觉得他这是从一个转会新闻记者变成了一个公关中介。也有很多人去批评他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去收费，可能存在一些所谓的争议。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就有点像在经纪人界帮忙带货的行为了。这个是之前丹麦媒体有一个爆料说，罗马诺的团队像哥本哈根这样的欧洲的中小型俱乐部发邮件说，哎，你可以付费让我在社交媒体上提一下你们这个俱乐部，提一下你们这个球员，以抬升球员在市场上的价值。那这个就意味着罗马诺已经掌握了转会市场的一个某种方面的话语权，这可能也涉及转会纠纷。包括你和某一些经纪人关系过于密切，你会不会就成为这个经纪人旗下球员的一个公关的工具？这里面有一些新闻伦理的问题，不知道两位怎么看？
11: 他的很多信息源是渗透到包括俱乐部，包括各国的足协，包括不同的经纪人，乃至是球员本身。那维护这样一个情报网的话，应该确实是有一定的成本要负担的。那我持续的推进策略，就只有是继续把这个网去挖深。媒体人按一个纯粹的新闻真实性、新闻客观性、新闻中立性啊这种东西去看待他的话，他做这一些事情本质上还是个人品牌的经营，加一套他师父迪马基奥摸索下来扎根下来的足球信息商业模式的经营。你只要谈经营，就肯定要谈收益、成本和盈余，开拓更多的收入的门路。比较典型的是，我们如果玩足球游戏的话，美国出的那一款著名足球游戏里面的生涯模式是有罗马诺的实名姓名权的一个授权给到这个游戏公司，那这个授权背后肯定也存在一定的收入。
15: 对，其实我刚才说到这个问题，就是我意识到他的这个非常细分的媒体专业属性不太利于做带货这方面的变现，他可能更多做的变现是公关类的变现。我也是了解了一下他成名的过程啊，罗马诺是一个意大利的90后，他和很多喜欢足球想进入这个行业的小粉丝一样，他是从一个小型的体育网站上无偿撰稿开始的。2011年的时候，罗马诺18岁，他当时呢就结识了一个拉玛西亚训练营的经纪人。这个经纪人当时是希望他为旗下的年轻球员做宣传，你写几篇介绍的文章，这实际上这个行为就叫做公关。这个文章是免费的，但是呢，经纪人透露给了罗马诺一个值钱的消息，就是伊卡尔迪当时还在拉玛西亚训练营，要租到桑普多利亚。 你想这个不到20岁的孩子，相当于他精准的预测了阿根廷潜力新星转会到意甲，这个事儿就帮他打出了名堂。后来他第二次打出名堂就是2年之后，伊卡尔迪又转会去了国际米兰，他还是从同一个经纪人那边获得的料，后面就接上罗老师所说的故事，认了师傅，去了一家专业的媒体等等。但是在此之前他干的这个事儿，实际上我觉得就是一个介于公关和新闻之间，更倾向于像公关的这样一个工作。王老师您怎么看，就是现在这一类无论是爆料也好，还是新闻也好，还是说公关也好，好像有点分不清楚了。
7: 单纯从足球角度来说呢，我作为一个足球记者，在这种情况是非常常见的。但凡一个记者比较清楚的知道转会动向的话，他就必然会跟很多经纪人有来往。
15: 对，
7: 因为经纪人是最早知道这些事情的动态的。除了经纪人之外呢，就是和俱乐部也有相关的信息沟通，因为你需要互相对证嘛。万一经纪人骗你呢？只要你在这一行干过几年之后，就知道说你但凡能够说出谁要转会去哪里，就别人你一定是知道经纪人说了什么。第二个，你就是知道俱乐部说了什么。
15: 嗯，
7: 一旦双方对不上的时候，就知道这是可能是个炒作。只能说罗马诺呢，一运气很好，他当时能碰上伊卡尔迪的经纪人。其二呢，他就是后来找了一个很好的师傅，那是一个资深的记者迪马乔，他的确从中看到了报转会消息能够带来流量价，掌握这个流量密码，他也把握住了。其实在这个世界上做足球记者的人那么多，真正走成为网红的其实并没有多少。
15: 嗯，
7: 他能走出来有他成功的必然性，但是有很多东西其实也是偶然的，不是说每个人像他这样走就一定都能走出来，这未必。
15: 对，其实这个给我们揭示了一个现在体育新闻产业里面就是越来越明确的趋势。因为过去咱们看一个媒体的大报，它可能也有跟对记者，但是呢它总要过编辑审核那一关。但是现在呢，你会觉得越来越多的人通过自媒体的方式，就是比如一开始通过趣味的解说也好啊，这个有意思的评球也好啊，进入到了这个领域。好多人做的是 fan base 讲的，我就是曼联的球迷，或我就是切尔西的球迷，然后我做这样一个自媒体。在某种程度上说，当他获得了采访证件，进入到了这个媒体的圈层的时候，你会发现他在某种程度上说，他做的就是俱乐部的公关。那么这种爆料的转会的记者，在某种程度上说，他可能做的是经纪人的公关，他会通过自己的爆料或者是看似不经意的提及，是帮助某个经纪人旗下的球员有身价抬升的作用的。罗老师您怎么看这个现象？
11: 转会市场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球员的身价还在增加，转会市场这个运作链条赚到的钱逐步的增加，人可能还是这一些人量就大了，他是刚好碰上了社交网络的形式越来越成熟，与转会市场这些球员身价快速上升这样一个时代的结合点。如果从俱乐部收入的增加比例去对比球员转会身价的这个增加比例来看的话，其实有一段时间这个球员身价其实是没追上球会收入的增长趋势的。而这个变化其实是直到当年巴黎圣日耳曼2亿多买了内马尔才开始打破了平衡。实际上罗马诺真正大家经常去引用他的信源，我自己印象里面是觉得是2021年开始的。
15: 其实爆料记者不止罗马诺这一种风格啊，像做这个英超的转会新闻比较多的，像大卫奥恩斯坦，就是 Orny， 他的重磅爆料叫 Orn Bomb， 然后他可能他就和罗马诺不是一种风格，他基本上就是爆料，就是哦，行，我得到了确定的消息，我告诉大家，然后他的信源主要还是俱乐部的决策层，就是这个信息已经确认了，已经签字了。我觉得罗马诺之所以爆红，是因为他会把一笔转会拆解成不同的阶段，就是大家现在说的 here we go 是最后的那个结果，但是在 here we go 之前，他可能会先去说，哎，他们正在接触啊，准备报价啦，谈判的深入啦，已经要体检了，相当于他把它做成了一个全天候的直播。是不是这个也是让他在所谓的转会的新闻市场里面脱颖而出的一个原因呢？王老师，
7: 首先啊，我记得有一个经纪人 曾经跟我说过这样，他说媒体知道的事情远远落后于这个事情实际操作的进度。转会这件事情本身呢，就是可以给关注的人，也就是所谓的球迷带来希望或者是一种幻想。他在不断的报道转会的进度的时候呢，也是一个天然的真人秀，剧情的不断的反转，剧情的推进会本身就会很有吸引力，因为就一定会有球迷关注这件事情。那么无论他说他是报价了，被拒了，在谈判了，或者说是谈判失败了，甚至是体检失败了，会有球迷去投入情感，他会有一种叙事张力在里面。当他把这个东西完全做成了，让全世界的球员、俱乐部、经纪人陪着你一起演出的时候，其实他把自己做成了主角，他也是这场真人秀真正的操盘手，他是成功的。
15: 你说到成功的这种转会爆料人，我有想到篮球界的一些像詹姆斯啊、像沃神啊等等。据我所知，好像他们和媒体合作方面的收入会更加惊人。比如说沃神之前和 ESPN 的合同年薪，光年薪他就可以拿到$700万。那么罗马诺的收入和这两位篮球名妓相比，他主要差异在什么地方？足篮这可能是欧洲和美国不同的两种媒体生态和体育生态。
11: 沃神除了这个消息透露之外，他主持的 ESPN 的节目本来就是个王牌节目，也就是说他反而是有一个名主持的这样一个标签同时加持在他身上，这个是罗马诺没有的。而他能成为名主持，当然是既跟他的耕耘篮球的人员变动这些信息有关，但同时也跟他本身的在镜头面前的表达水平啊、口才啊、快速反应啊这些有关。然后同时结合着美国这样一个全世界最大的区域体育市场里面，你所跟进的又是篮球这个在当地可以排到前三的运动项目，那所以你本身的起点又稍微比罗马诺会高一些。
15: 我觉得简单的说，沃神可能还是更倾向于一个传统媒体人的转型，他还是有一个受雇的机构的，而且这个受雇的机构是一个巨大的传媒集团。那么罗马诺可能更像一个现在的所谓的自媒体人，他从一开始可能更多的就是经营自己在不同的社交网络上的媒体平台，他更像一个 freelancer， 是不是这样？王老师，
7: 个人观点就是还是罗马诺就很像那些足球博主，他这种成功模式是不是可以永续呢？其实也不好讲。刚才罗老师讲的一个问题是说，这是在球员身价转会暴涨的这么一个大背景下，他才被烘托出来的。如果有一天欧洲的转会泡沫碎了，像罗马诺这样的网红还能生存吗？不见得。只有泡沫越吹越大，他才能赚更多的钱。
15: 其实我现在最终的一个问题就是，目前在国内有很多人做足球博主，而且世界杯刚刚结束，我们在前方也看到了大量的足球博主。我觉得足球博主在前方可能已经比传统的传媒机构的记者要更多了。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国内的足球界或者体育界有没有可能诞生这个细分的市场，就是有这种罗马诺式的自媒体人的这种营收方式呢？
11: 不管是沃神也好，罗马诺也好，声名鹊起、财富增值，都是基于本身的他们从事的项目收入节节攀升有关。他们这种其实算是产业链已经应该算是下游的一些环节。国内的这个体育市场，显然还在一个培育阶段。
15: 在国内做这种转会细分市场的话，我觉得几乎不太有可能，因为你的转会市场的规模太小了。有一个自媒体老师只通过爆料来去作为自己的自媒体的核心竞争力的话，就是转会爆料，我觉得还是有一定难度的。王老师您怎么看？
7: 中国国内也不是没有这种经常报转会爆料的这样的媒体记者，而且报的也基本都很准。关键的一点就是，其实中国足球这个盘子，一是产业没有形成闭环，罗马诺也不是一天建成的，对吧？
15: 最后我们还是爆出了一个金句啊，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罗马诺也不是一天建成的。我相信有一天我们的中超的市场还是 CBA 的市场会红火起来，那么届时呢，会给各位的同行在一个庞大的产业链里面找到自己的位置和那个细分市场的机会。 大家也会有更好的自我实现的方式。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共同体的全部内容，我们下期节目再会了。
4: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李谦，编辑导播王宇，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下午，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组织多个部门以及浙江、福建和其他可能受影响的省份联合会商，研判台风白海豚发展趋势，进一步研究部署台风防范应对工作。国家防总于今天16点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预计于8月9号下午至次日早晨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台风白海豚具有远洋长驱、高强度持久、风雨影响广等特点，华东、华中以及华北等多地可能遭受极端强降雨，发生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内涝等灾害风险高。会上强调，要严格落实船回港、人上岸等防台风措施，突出抓好山沟沟口、狭窄河道、林坡、林崖等高风险区域和养老机构、施工工地、旅游景点等重点部位转移避险，对老弱病残孕等

不便人员一点一策落实帮扶措施，防止转移人员擅自返回。要强化非正规景点交通线路的防汛安全管理，对野外露营区、民宿农家乐提前采取关停等措施，对不安全的路段采取停运封控措施。要高度重视大江大河大湖防汛工作，紧盯流域雨情汛情，科学调度工程体系，落实水库预泄、河网预排等措施，加强水库堤防巡查防守和抢险准备。要加强矿山、尾矿库、危化品企业等安全防范，严防次生衍生灾害风险。要组织救援力量预置布防，备好抢险救援物资装备，发生险情灾情迅速组织抢险救援，同时保障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要加强对基层的指导帮扶，领导干部和专业人员要下沉基层一线，指导帮助基层开展风险研判、转移避险和先期处置工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今天全国用电负荷再创新高，达到15.57亿千瓦，这也是今年第四次创新高。总台记者从文化和旅游部了解到，根据国内居民出游抽样调查结果，2026年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34.63亿，比上年同期增加1.78亿，同比增长5.4%。日本农林水产省7号公布的数据显示，2025财年，也就是2025年4月到2026年3月，按热量计算的日本食品自给率下降1个百分点至37%，为历史最低水平。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上海市气象台研判，台风白海豚登陆并深入内陆后，低空风切变较大，容易出现龙卷风，所以10号左右白海豚登陆后要警惕龙卷风的可能性。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程亚。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这两年逛古建、逛文创店，榫卯这个词出现的越来越多，不少年轻人都迷上了这种国风木作。说起咱们国内留存上千年的木构古迹，不管是大名鼎鼎的应县木塔，还是山间随处可见的木拱廊桥，能历经风雨屹立不倒，核心骨架其实全靠榫卯这个结构。简单来讲，木料凸起的部位是榫，凹陷卡槽呢就是卯，两者互相咬合卡紧，不用铁钉，不用胶水，就能把大大小小木构件牢牢地结合在一起。一座木楼能扛住岁月侵蚀，一套木座却藏着古人处世的分寸。一榫一卯之间，不只是木工拼接技巧，更是中国人顺应自然、平衡包容的东方哲学。今天的《朝花夕拾》，我们就循着藏在古建梁架里的小小榫卯，读懂中国营造的智慧和古今文脉的传承。追溯榫卯的历史，7000年前河姆渡先民就摸索出了这套咬合工艺。而说到将木工技艺整理归纳传遍民间的关键人物，就不得不提匠人心中的百工之祖鲁班。在民间啊，留存着不少关于他的趣味故事。相传他发明了锯子、曲尺、墨斗等木工工具，其妻云氏则是发明了雨伞。这些传说呢，也为榫卯文化增添了许多鲜活的色彩。那么接下来，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跟着书本去旅行》节目，在鲁班纪念馆原馆长马安元的带领下，一睹各式各样精巧的榫卯木作。
1: 这里呢是都是各种锯子，
2: 这么多
1: 锯子
2: 啊，种类繁多。
1: 这还是各种刨子。有人认识这个吗？
2: 这是什么？
1: 这是一个封箱的半成品。我小时候，我们每家都有一个封箱，拉封箱。古风箱是古风做饭用的啊！你看这个风箱呢，没有一颗钉子，没有一点金属，全靠这个燕尾槽。
2: 燕尾槽
1: 就是这种像燕子的尾巴一样的槽，卡起来以后呢，
3: 明白？
1: 卡完之后呢，
2: 固定
1: 上以后，密不透风。
2: 密不透风，
1: 它只有封闭严了，才能发挥这个古风的作用。这是一个半成品，是为了让大家看到它这个工艺啊。
4: 中国古代工匠创造出种类繁多、精巧无比的各式榫卯。从这个半成品的封箱上，书本旅行团可以清晰看到榫卯结构中最常用的一种燕尾榫，它被称为万榫之母，由一系列的燕尾式的梯形榫卯相继而成。由于抗拉强度好，多被用在抽屉、柜子的直角连接处。除此之外，还有夹头榫、插肩榫、纵角榫等30余种榫卯样式。榫卯用途广泛，不仅是中国古典建筑和家具的核心构成元素，还被广泛应用于舟车、造桥等领域。马老师告诉大家，榫卯的应用还远不止这些。他推荐书本旅行团前往滕州市市区的一家文创店，去看看榫卯智慧在文创行业的代表鲁班锁。在这里，鲁班锁制作技艺手艺人李浩将为大家揭开鲁班锁的奥秘。
2: 这好大，
5: 对，
1: 有好多。
3: 咱们做的榫卯根据不同的材质加工工艺分成了6大类，100多种。
2: 大家多种？
3: 对啊，种类还是非常多的。这一个系列呢叫福禄寿喜系列，这一个系列呢叫幸会国礼系列。
2: 它们的意义是不是也不同？
3: 肯定是，每一款鲁班锁呢都有自己的造型，而且都有自己的不同的加工工艺和寓意。
4: 榫卯是古代科学技术与文化艺术的美妙结晶，承载着造物领域的民族记忆，凝聚了中国人追求完美、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鲁班锁就是滕州榫卯创新的典型代表，它也叫南人木、六子莲方。鲁班的传说一书中有记载，他是鲁班为了教导儿子用6根靠榫卯咬合的木条制成的，它可拼可拆，极具趣味，曾是广泛流传在民间的一种益智玩具，也被称为中国的魔方。 展架上的鲁班锁如此精美，它们现在仅仅只是一种玩具吗？
3: 我手里拿的这款鲁班锁呢，非常精致，对不对？
5: 还有云，
3: 还有祥云，
5: 祥云，
3: 哎，祥云图案，大家看到了，24朵祥云，12个福字，正好是一个轮回。这款鲁班锁呢，叫祥云送福，
5: 寓意挺好的，
3: 寓意特别好。这是我们当时给建国70周年定做的一款国礼用锁，
6: 定制的
2: 国礼用锁。
3: 国礼用锁，这款锁用的材料也很名贵，紫光檀镶嵌黄杨木的。
5: 哎，那老师我可以看一下吗？
2: 尝试一下，
3: 你可以尝试一下。
5: 哦，确实挺有分量的。
3: 所以这款锁呢，不光有观赏的价值，而且还有收藏的价值。咱们鲁班锁呢，也成了咱们当地鲁班文化的名片了。
4: 滕州匠人结合描金、雕刻、镶嵌等工艺，使鲁班锁变身为华丽精致的文创产品，寓意深远。这件名为和而不同的鲁班锁，各组件之间相互穿插，蕴含着团结合作、和谐共生的理念。如今鲁班锁已被当作国礼，成为中外友好交流的邦交使者，向世界展现着中华民族的和文化和古老智慧。

0: 到金桥鲁班锁，我们见识了榫卯在小件器物里的巧思。而要说这套构造技艺登峰造极的代表，还得看留存近千年的高层古建。层层木构因靠榫卯缓冲震撼，应县木塔便是其中典范。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南京博物院名誉院长龚良如何拆解这座千年高塔长久屹立的核心设计。
1: 这座建造于辽清宁二年、高达60余米的木塔，已经在这片土地上屹立了近千年。全塔使用了多达54种不同形式的斗拱，是中国斗拱登峰造极的作品，被誉为斗拱博物馆。梁思成与莫宗江用2周时间对木塔做了全面的测绘，并且将木塔与营造法式相互对比，详细剖析了这座中国现存最复杂的木构建筑，可谓是梁思成古建筑考察破解营造法式学术道路上的又一个里程碑。
2: 这应县木塔的建筑结构是如此的复杂精妙，而它千年不倒的原因到底有什么样的技术呢？
3: 一个原因就是八角形的双套筒结构，应县木塔外面的一圈柱的构架连接在一起成为一个八角形的筒，里面还有一圈柱的构架连在一起成为一个八角形的筒，两个八角形的筒是不是特别牢固啊？第二个就是有层叠结构，就是应县木塔里面有一层是明层，一层是暗层。我们外面看它这个塔只有5层，但里面实际上是9层。5层有屋檐的明层的里面，也就双套筒的里面那个筒的中心放的是佛像，是一个大空间。而在暗层的里面，两个套筒之间有很多三角形的斜撑给它支撑起来，一层是空灵的，一层是紧实的。那么这个在垂直的方向它又是非常的牢固。第三个就是斗拱的铺筑层，斗拱不仅悬挑起巨大的屋檐，还承担着沉重的上层塔身，是木塔结构受力的枢纽，各层斗拱之间相互连接，形成严密坚固的铺筑层，使木塔各层紧密结合。最后就是中国古代建筑的榫卯工艺，榫卯连接使构件间留有微小的缝隙，当地震来时，构件之间会产生微小的相对位移和摩擦，可以将巨大的破坏性能量缓冲掉，从而保护了整体结构的安全。所以应县木塔这样的一个结构是中国古代建造技术上面极大的成就。
0: 在山西民间素有南楼北塔之说，这北塔呢指的就是刚刚咱们说到的应县木塔，南楼指的则是位于山西运城万荣东岳庙的飞云楼。如果说应县木塔依靠双套筒结构稳坐千年，走的是厚重规整的营造路线，那么同样不用一颗铁钉的飞云楼则是走出了完全不同的审美风格。斗拱层叠，飞檐舒展，也难怪民间会流传万荣有个飞云楼半截插在云里头的说法。数万个木构件相互衔接，300多组斗拱错落排布，把中式楼阁的灵动美感拉满。下面我们和古建专家王永光一起去探访这座中华第一木楼。
4: 飞云楼被誉为中华第一木楼，它与应县木塔并称南楼北塔，是山西古代木构建筑的巅峰之作，更是山境大地营造智慧的集中体现。飞云楼呢，始建于明代正德年间，通高23米有余，外观呢3层，实则暗藏2层暗楼，形成罕见的明山暗五结构。整座梁架和斗拱呢不用一颗铁钉，数万件木构件全靠榫卯咬合，4根15米高的通天柱直顶顶层，搭配的32根立柱构成了稳固的骨架，历经500年风雨地震依然巍然屹立。

0: 最令人惊叹呢，是他那345组形态各异的斗拱，层层叠叠，错落有致，如流云翻卷，繁花簇拥，飞云之名，恰如其分。楼体四周32个翼角，高高的翘起，每个角端都立着一尊琉璃武士，檐下的悬铃风过处，铃声清越，古韵流淌，飞云楼榫卯相扣，凌空俱秀，尽显中国古建营造技艺的超凡造诣。
1: 爷爷，我发现每一根这个承重柱下面都有一个小洞，那个洞是干嘛用的呢？
0: 这个呢，也是广大游客啊来到这里特别好奇的一个问题。有的柱子其实没洞，有的柱子呢有洞，这个洞呢它还很规整，方方正正的。有3种答案，一个呢就是柱子啊在刚出的时候还是新的，但是持续的时间长，有时候刮风下雨，为了起到通风啊，这是一种说法，叫透风。还有一种说法就是柱子上面压的重量很重，柱子呢不可能一下到位，有一根大的一个木头插进去，这样可以扭它。木头插进去，按照原理就和咱们那个推磨盘一样，这样的话就可以使它移位，啊，移到这个柱子上面。这是一种说法。
1: 还有一种是吧？
0: 还有一种说法就是，柱和柱之间哈，它需要连接，我们讲的门槛。
1: 哪种说法是正确的？
0: 其实比较结合古建筑哈，这个修缮的这个原理哈，还是这个撬动。归位，这个比较靠谱，
1: 比较靠谱啊，
0: 好几种说法。
1: 那咱们这个柱子是什么材质的呀？
0: 这个一般就是山西的话，采取那个华北落叶松，这种比较多的。像那个上面斗拱上，它容易劈裂，用那种硬杂木、榆木，大的梁架都是基本上用松木。
1: 松木。
0: 到了后来呢，它因为年久失修嘛，它有时候裂缝呀，这个遭朽啊，就是后面你看挖补。

0: 山西的南楼北塔让我们看见了榫卯在楼阁上的无限可能，而古人的这套搭建思路还因地制宜地用在了深山跨河工程里。古时偏远山区运输铁器十分艰难，工匠只能就地取材，仅凭原木互相制衡，搭建出跨度惊人的木拱廊桥。坐落于寿宁的栾峰桥就是这类工程的顶尖代表，也是目前国内单拱跨度最大的灌木拱廊桥。接下来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住乡愁》节目，听元寿县博物馆馆长龚迪发与两位工匠后代聊一聊这座明代古桥的构造与守护故事。
1: 始建于明代的栾峰桥是中国单拱跨度最大的灌木拱廊桥，被列入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 这种桥它的首要功能就是交通，就是说方便人来往。盖这个厝以后，你看就有凳子什么东西，然后我们村民啊就可以在这里休息。
1: 古老的栾峰桥曾经连接着进出下岗最主要的通道，下岗位置偏远，四周都是高山，当地流传着这样一句话：车岭车上天，九岭爬九年，说的就是当年人们行路的艰难。元朝末年，朝政腐败，下岗王家先祖辞去官职，带着家人从山西来到这里隐居。村前河水湍急，要连接通往外界的道路，必须修建一座能避风雨的廊桥。然而在深山中搭桥，困难超乎人们的想象。
2: 一个是这里险峻，对面自然悬崖，难度最难的就在桥下面的拱架。
3: 那几个大柱啊，
2: 我们这种结构啊都是用榫卯，不用用铁钉
3: 啊，不能用花大水了，反正用电线把它一抬了。
1: 栾峰桥的精妙结构直到今天依然令世人惊叹。当年为了修建这座廊桥，人们就地取材，在陡峭的崖壁上开凿出桥台，又从山上运来巨木架设谷梁。廊桥不用一钉一铆，全靠铆榫镶嵌，每块木头的长短都需要精准的计算，才能确保整座桥的安全牢固。栾峰桥建好后的600多年间，历经了两次重建和多次维修。郑辉明的爷爷郑惠福是当地有名的木拱桥匠人。1983年开始，郑惠福带着11人的木工团队，用了4年时间对栾峰桥进行过一次修缮。
4: 当时我听我父辈的说哈，进这个桥底的时候，因为当时绳子什么都缺乏嘛，所以我们都到山上去洗那些柔韧比较好的那个枝条，然后放在水里浸泡，到程度的时候就把它拿上来。是那个木头是靠那个绳条靠天门车把它卷上来，一根一根，一个木头至少要3-4天才能卷上来。
5: 现在如果是按这样子的跨度47.6米的话，差不多10几个木工师傅应该正常来说要修个2年多。
1: 数年甚至10数年的光阴，一代代下岗人就是这样锲而不舍地维护着这座古老的廊桥，也守护着子孙后代走出大山的梦想。

0: 深山峦峰桥代表民间匠人就地取材的生存智慧，若论集榫卯斗拱技艺于一身的皇家精品，紫禁城四座角楼无可替代。独特的九梁十八柱七十二条脊的造型，千百木剑环环相扣，六百年风吹雨打地质波动都不曾动摇分毫。接下来我们一同走进故宫角楼，读懂这座皇家木构的完整搭建奥妙。
1: 在紫禁城的四个角落上各有一座角楼，他们肩负着观察守望和防卫紫禁城的任务。玲珑奇巧的故宫角楼初建于明朝永乐十八年，至今它已静静地站在这里将近六百年之久。角楼由六个歇山顶交叠而成，素有九梁十八柱七十二脊的说法。这种科学而精美的结构使它成为紫禁城造型最为复杂的建筑之一。首先用十二根檐柱搭建一个中央开间大两侧开间小的三开间方形构架，然后各面中央开间再向外延伸一架，这个向外延伸的开间称为抱厦，每个抱厦用两根檐柱，加起来共有二十根檐柱。二十根檐柱依靠横向的额方固定，这样就完成了角楼的柱网构架。额方与平板房之上是中国传统建筑中常见的构件斗拱，刚柔并济地分担着房屋的重量，还有遮阳避雨的作用。随后再安放梁、方、檩、船等构件，这就完成了角楼的第一层搭建。紧接着再安放重昂五彩斗拱，搭顺八梁、立瓜柱和交金墩，搭乘船方、角梁等构件，形成了第二层屋檐。最后是中央方形构架的屋顶了，蓝额平板方做成井字梁方，安放单翘重昂七彩斗拱，南北方向搭五架梁，立交金墩搭交金檩，东西方向搭太平梁，立草架柱子形成山面，中央立雷公柱

0: 做出十字歇山顶，上面用薄顶收头，这样角楼第三层屋顶构架就完成了。在角楼的内部共有六种梁、四种顶、十三种方、十一种斗拱，彼此以榫卯相互连接固定。角楼的大木座构架完成之后，还要进行石座、小木座、瓦座、油座和画座。最终一座小巧玲珑、华丽繁复的角楼才能大功告成。
1: 一座角楼藏进千年木作的审美与力学，飞檐翘角之间藏着独属于中国人含蓄大气的建筑浪漫。紫禁城承载着数百年家国故事，也见证榫卯营造技艺代代传承。一曲凤凰传奇带来的歌曲《栋梁》和一段广告过后，咱们接着聊。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
2: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4: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黑岩报国。
5: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3: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6: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

0: 需要的青春力量。
1: 我们认为出去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2: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3: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2: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4: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程亚。前面欣赏故宫角楼的繁复结构时啊，我们频繁接触到一个关键的构件——斗拱。它架设在立柱与横梁的衔接位置，依靠榫头、卯口层层搭接，分散荷载，既能向外挑出深远屋檐，也能像缓冲垫一样消解地震带来的晃动冲击，是中式古建筑独有的标志性构造。从西周简单雏形到唐宋成熟形制，再到明清偏向装饰化，斗拱的形态核心功能都发生了巨大的转变。接下来我们就通过一段声音一起完整梳理斗拱跨越三千年的发展变化。
5: 在华夏大地的每一寸土地上，古老的建筑精精矗立，它们是历史的见证者，承载着岁月的记忆。而在这些建筑中，有一种独特的结构，它不仅支撑起了建筑的重量，更凝聚着古人的智慧与匠心，它就是斗拱。斗拱这个中国古建筑特有的结构，看似复杂，却蕴含着简洁而精妙的力学原理。斗如成米之器，拱似挽起之弓，斗上至拱，拱上至斗，层层叠叠向外延伸，构成了一个独特的力学体系。斗拱的历史可追溯至三千多年前的西周时期，那时它还只是一个简单的雏形，用于支撑屋檐。随着时间的推演，斗拱不断发展演变，在唐代达到了成熟阶段。此时的斗拱不仅结构严谨，其部位大小已高度标准化。
6: 不同朝代如唐宋明清的斗拱结构，它的演变是怎样的？
7: 其实虽然外面看起来它是差不多的，但是如果作为细致的专业角度去看的话，它的变化非常的大。总体来说，就是越早期的斗拱越大，然后到后来呢慢慢的逐渐缩小了。比如说像唐代的斗拱，我们一个大朵的斗拱大约它得到了三四米的样子，但是到清代的时候呢就变成一两米，就是它跟整体的建筑的比例相比，像唐代的建筑它的斗拱要占到柱高的二分之一，相当于一半的柱子高度，但是到清代的时候呢基本上就缩到了五分之一到六分之一，所以看起来就非常的小，非常的密。
6: 那这种变化的背后反映了当时社会或技术的需求，有哪些需求？
7: 这个反映的首先在审美层面上，它是越来越收紧了，越来越紧缩了。然后在功能的层面上，也可以这样说，就是唐代的时候，那个时候的斗拱它是梁和柱之间的一部分，它相当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结构构件，是一个转换件。但是到明清的时候呢，斗拱的结构作用就小了好多，它就变成了一个装饰品，或者说是一个附加功能品，有它没它都可以，只有略好。
5: 斗拱的种类繁多，按使用部位可分为内檐斗拱、外檐斗拱、平座斗拱等。其中转角斗拱的结构最为复杂，所起作用也是最大。 斗拱在中国古建筑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它首先是位于柱与梁之间，起着承上启下、传递荷载的作用，将屋面和上层构架传下来的荷载通过斗拱传给柱子，再由柱传到基础，同时它向外出挑，使建筑物出檐更加深远，造型更加优美壮观。在古代，斗拱还是区别建筑等级的标志，越高贵的建筑斗拱越复杂繁华。更令人惊叹的是，斗拱还具有强大的抗震能力，其榫卯结构就像一个天然的减震器，当地震来临时，斗拱的各个构件可以通过微小的位移和转动消耗地震传来的能量，使整个房屋的地震荷载大为降低，从而保证了建筑物的安全。这也是为什么许多古建筑历经数百年甚至上千年的风雨依然能够屹立不倒的重要原因。
4: 其实这种木头互相卡合的手艺啊，在乡下老房子和现在的古建修缮里用处也是特别的大。以前老百姓盖房呢都爱用榫卯，一来呢铁钉贵，二来呢木头热胀冷缩，卡扣咬合反而不容易松动。现在修复古村落也得沿用这套老法子，才能保住老屋原本的样子。下面我们就跟随纪录片《村庄里的中国》，前往浙江西南部的一座古村，看看以周永兴为代表的工匠们如何用榫卯修缮老宅，留住乡土独有的韵味。
0: 我要听你讲。
8: 在浙江西南部的传统村落里，一支由600多名工匠组成的队伍正在修复一批年代久远的老房子。木匠周永兴负责为这栋200多岁的老屋更换主梁。这间老屋的主梁因为常年被虫蛀，已经显露出腐坏的痕迹。
0: 目前这栋房子吧，最起码130来条柱子，那个连接梁的小梁大梁算起来有300多个，全部用群手工做的。
8: 浙江松阳县位于浙江西南瓯江上游，建县已有1800多年历史，有78个传统村落。这些村落里的传统民居大都修建于明清时期或者是民国早期，其中杨家塘村拥有20多栋土木架构的清代民居，它们层层叠叠铺展在山坡上，成为青山翠谷间的一抹暖色。
0: 像这个老房子，它祖传下来的、祖宗留下来的东西，要把它保存下去。
8: 为了尽可能保留老屋的古朴韵味，修复工作严格采用传统工艺。
0: 就是梁，这些瓦都是用那个榫卯做的，都没有钉子的。
8: 榫卯是中国传统木作的一种结合方式，数千年的工匠智慧让榫卯衍生出了千百种花样。松阳木屋囊括了各种插接方式与角度组合，可以说是中国榫卯结构大全。
0: 这个住这种房子的工艺就是传统手工的吧，榫卯要求的肯定要紧的吧，太松了住起来就不牢固了。这个
8: 榫卯修复要

0: 球严丝合缝，每个榫卯角度位置都要计算精确，失之毫厘整个木座就会报废。一般匠人们仍然沿用手工削制榫头的方式。
1: 如果保存的好的话，100年的木头还是很完美的，一点问题没有。
0: 经过一番精心修复，老房子重新拥有了青春的气息，而整个村庄似乎也吐纳出延绵百年的生机。
2: 大家是不是都觉得榫卯只能用在修建房子和造家具上呢？滕州的手艺人却玩出了全新花样，他们呢改造出了榫卯一体的新式结构，简简单单几块木料就能自由拼搭。这套创新榫卯工艺已先后入选滕州市和枣庄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如今榫卯早已不再局限于古建筑，它既能做成装饰摆件、创意灯具，之前聊到的鲁班锁如今已经能当作国礼对外馈赠，各类创意物件其实呢也实实在在融入了我们的日常生活。说到底啊，榫卯从来都不只是简单的木件拼接手法，背后藏着古人灵活变通的创造思维，也让这份传统技艺在岁月里生生不息。接下来我们跟随书本旅行团，在榫卯木质工艺手艺人贺立言的带领下，见识充满巧思的新式榫卯创新作品。
3: 优秀的文化需要传承，更需要在传承的基础上推陈出新。李浩告诉书本旅行团，在滕州博物馆的地下一层还有一种独具特色的榫卯创新工艺品正在展示，大家充满兴趣走进滕州博物馆一探究竟。为大家讲解的是榫卯木质工艺手艺人郝立言。
4: 老师好。
5: 哎，同学们好，你们今天来逛博物馆？
4: 对。哦，好精致啊，这些。
5: 对，
4: 我第一次见用榫卯结构搭的墙。
5: 你看到我手里这个在什么？
4: 这个是上海世博会的中国馆。
5: 对，它是一种新型榫卯结构的创新。
6: 那个灯也是这些榫卯结构？它可以亮吗？
5: 可以。
4: 亮了。
5: 对，亮了。
3: 书本旅行团一进门就被各式各样的文创产品所吸引，这些都是新型榫卯结构的创新成果。这种榫卯结构可以自由组合，任意拼搭，用几种不同的木条就可以变出一二十类作品，十分锻炼人的逻辑思维和想象力。这种新型榫卯工艺也被列入了滕州市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并斩获了多项创新创意大奖。那它相较于传统榫卯结构的创新之处究竟在哪儿呢？
5: 说刚才有人问我了，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创新榫卯结构？既然你们都是学建筑专业的，那了解什么是榫卯吗？
4: 榫就是凸起的部分的，
5: 对，
4: 卯就凹下去
7: 的是卯。
5: 但是传统的榫卯结构，榫和卯是分体的。如果这要是一个盖房子的那么一个横梁，榫就是孔插进去的部分，卯就是卯头，是吧？那把它插进去，这个结构就叫榫卯结构。但是你看，这是不是两体的？我们这个新型榫卯结构呢，榫和卯在一起了。你看，一榫一卯，榫为阳，卯为阴，气和之道，一阴一阳，阴阳无限循环，所以它可以搭成你想搭的各种造型。
3: 原来，创新型的榫卯结构就是榫卯一体，一榫一卯无限循环，衍生出千变万化的组合方式，蕴含无限乐趣。然而，郝立言告诉大家，榫卯拼搭的积木不仅仅只有玩这么简单。
5: 如果你只把它当作玩具，把我们的榫卯太小了。如果我们不能把我们的传统文化、古人的智慧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中，只能听我跟你讲，你记不住。来，同学，给你一个，来，你放。看到它放的位置了吗？
4: 看到了。
5: 这就是我刚才

0: 讲到你们学习的一种思维，叫平面的思维。如果我要放，我不放在这，
1: 嗯，竖着放、
0: 啊。那你知道它有什么用吗？
2: 手机支撑、
3: 还能放撑手机。
4: 如果不把它融入到生活中，
0: 你会没有乐趣。一定要把我们的榫卯融入到生活。你觉得这东西非常实用。
5: 郝丽妍的生动演示让书本旅行团明白了，原来创新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难，它就存在于我们日常生活的应用中。接着郝丽妍又向大家介绍了新型榫卯积木的拼装秘诀。
0: 那其实这里面有一个叫，我把它理解叫口诀吧。
3: 口诀
0: 记住啊，就是我们每拿起一根是为了固定上一根不动。
5: 大家跃跃欲试，赶紧坐下体验。他们分成了两队，一队照着已有的教程拼装，一队跟着郝老师学习新造型。
3: 一二三，四块，看，一二三。
0: 好，我教你们俩搭小羊驼。我们找一根五口的，然后用侧面咬合的方式，一个一口一个两口的，两个背对背，正好放在这口里，然后我们再找一根小羊驼的头和脖子出来了，看到了吗？
2: 哇，这个已经成型了，
0: 但是还是会散掉的。
2: 嗯，
0: 我们下一步就要把它锁住。
2: 好的，
0: 我们拿一根两口的扣到背部，看，
2: 哦，固定住了，
0: 不会掉了吧？
6: 哦，那我这个头是反的，
0: 给我看一下，来看，回头望月吧。你看他这样也可以，他心目中的小羊驼是回着头的，我们心中的小羊驼可能是朝着前方的，他没有固定形态。这是两根背对背，正好卡上去。
2: 嗯，
0: 你看他这样的目的就是为了把它
2: 固定住
0: 啊，固定住。
7: 老师，我拼成了，你看看对不对？
0: 非常好啊。
7: 那看来榫卯结构没有固定的拼搭方式。
0: 它主要教给你的是一种结构，知道吗？
7: 方法。
0: 对，方法，通过这样的结构开发你的想象力。今天很多人你看把榫卯只能归纳为建筑和家具，
2: 对，
0: 但你们今天了解了之后，你发现这个榫卯的结构它是一种新的产物，或者一种新的思维。
2: 对，我们也可以根据古人的智慧，然后再加上我们的思想，创造出更多不一样的东西，
6: 拓展出去。
2: 对，然后创造出的东西可能我们都想象不到。
5: 正如鲁班的传说艺术中所写的，鲁班文化是人类发明创造的文化，鲁班精神是中华民族自主创新的精神。从言传古代智慧之光的鲁班锁，到彰显惊人志趣的榫卯玩具，滕州工匠用灵巧的双手将鲁班智慧创造性转化，创新出符合时代风采的文创产品，让传统技艺亘古弥新。
8: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

0: 节目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见经典。今天我想为您带来的是冯骥才的作品《泥人张》，由姚科为您朗读。
1: 手艺道上的人，捏泥人的泥人张排第一，而且有第一没第二，第三差着108000里。泥人张大名叫张明山，咸丰年间常去的地方有两处，一是东北城角的戏院大观楼，一是北关口的饭馆天庆馆。坐在那儿，为了瞧各样的人，也为捏各样的人。去大观楼要看戏台上的各种角色，去天庆馆要看人世间的各种角色，这后一种的样儿更多。那天下雨，他一个人坐在天庆馆里饮酒，一边留神四下里吃客们的模样。这当打外边进来三个人，中间一位穿得阔绰，大脑袋中溜个，挺着肚子，架势挺牛，横冲直撞往里走。站在营门

桌子上的辽高的一瞧，赶紧吆喝着，易兆林的张五爷可是稀客贵客，张五爷这儿总共三位，里边请。一听这喊话，吃饭的人都停住嘴巴，甚至放下筷子，瞧瞧这位大名鼎鼎的张五爷。当下城里城外气最冲的，要算这位靠着范言赚下金山的张锦文。他当年由于为盛京将军海人卖过命，被海大人收为义子，排行老五，所以又有海张五一称。但人家当面叫他张五爷，背后叫他海张五。天津卫是做买卖的地界儿，谁有钱谁横，官儿也处三分。可是手艺人除外，手艺人靠手吃饭，求谁处谁。故此泥人张只管饮酒吃菜，东瞧西看，全然没把海张五当个人物。但是不一会儿，就听海张五那边议论起他来。有个细嗓门的说，人家台下一边看戏，一边手在袖子里捏泥人，捏完拿出来一瞧，哎，台上的麻样，他捏的麻样。跟着就是海张五的大粗嗓门说，在哪儿捏？在袖子里捏？在裤裆里捏吧。随后就是一阵笑，那泥人张找乐子。这些话天庆馆里的人全都听见了，人们等着瞧艺高胆大的泥人张怎么回报海张五，一个泥团砍过去。只见人家泥人张听赛没听，左手伸到桌子下边，打鞋底下抠下一块泥巴，右手依然端杯饮酒，眼睛也只瞧着桌上的酒菜。这左手便摆弄起这团泥巴来，几个手指飞快捏弄，比变戏法的刘秃子的手还灵巧。海张五那边还在不停地找乐子，泥人张这边肯定把那些画在他手里这团泥上全找回来了。随后手一停，他把这团泥往桌上啪的一戳，起身去柜台结账。吃饭的人伸脖子一瞧，嘿，这泥人真捏绝了，就赛把海张五的脑袋割下来放在桌上一般。朴氏的脑袋小姑眼儿，一脸狂气，比海张五还像海张五，只是只有额头大小。海张五在那边隔着两丈远就看出捏的是他，他朝着正走出门的泥人张的背影叫道，这破手艺也想赚钱，贱卖都没人要。泥人张头都没回，撑开伞走了。但天津卫的事儿没有这样完的。第二天，北门外故意街的几个小杂货摊上摆出一排排海张五这个泥像，还加了个身子，大模大样的坐在那里，而且是翻模子扣的，成批生产，足有一二百个。摊儿上还都贴着个白纸条，上面是默写着“贱卖海张五”。故意街上来来往往的人，谁看谁乐，乐完找熟人来看，再一块儿乐。三天后，海张五派人花了大价钱才把这些泥人全买走，据说连泥模子也买走了。泥人是没了，
可贱卖

0: 百张武这事儿却传了100多年，直到今儿个。
1: 好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程亚，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杨潇，制作杨琛，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盘尼西林是当时杀菌消炎最好用的特效药，是战场上名副其实的救命药。盘尼西林就是青霉素，不过直到二战末期，美英才真正大批量生产医用青霉素。而当时正饱受战火蹂躏的中国，却是世界上最先自主研发出青霉素的国家之一。不过鲜为人知的是，最初的青霉素菌株竟然来自抗战期间一双发霉了的旧皮鞋。从旧皮鞋上的霉菌到工业化生产线上滚滚而出的白色药粉，中国青霉素这条路走了整整十多年。从昆明滇池畔的旧锅炉到延安窑洞里的土火道，从上海旧厂房里掘地三尺的发酵罐到石家庄高耸入云的淀粉塔，青霉素的研发串起的是一场几代科学家的接力跑。那么一双发霉的旧皮鞋为什么成了中国青霉素的起点？条件最艰苦的中国科学家为什么比许多发达国家更早地摸到了这粒救命药的门槛？新中国成立后，又是靠什么把青霉素从黑市上的金条价变成了老百姓用得起的寻常药呢？我是佳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从旧皮鞋到救命药，盘尼西林的中国往事。下，上期节目我们讲到，抗战期间，昆明中央防疫处的汤非凡和朱继明、黄有为等人，从一双发了霉的旧皮鞋上分离出青霉菌株，靠一台又旧又漏的锅炉和自制的低温干燥机，在1944年9月试制出中国第一批青霉素。其实，在抗日战争期间，研制青霉素治疗战伤的不只有中央防疫处，在陕北延安的窑洞里也有一位高鼻梁的杨大夫。杨大夫名叫理查德·施泰因，1920年出生于奥地利维也纳，17岁加入奥地利共产党，因从事反法西斯的地下斗争被纳粹追杀，1938年底逃到中国上海，在虹口一家传染病医院一边行医一边打听投奔八路军的途径。几经周折，通过一位中共地下联络员的帮助，他辗转来到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在根据地，他见到了聂荣臻。为欢迎他的远道而来，聂荣臻特意腾出时间请他吃饭，并给他取了一个中文名叫傅来。1942年，傅来被任命为晋察冀军区医药指导委员会委员，经常随军到分区和战斗部队检查卫生工作，足迹遍布战地医院、手术站和卫生队。他亲眼看到战场上恶劣的卫生条件，由于缺乏有效的抗菌药物，大批伤病员终日挣扎在死亡线上。一次，傅来听说医治战伤和多种传染性疾病的特效药物青霉素已经用于临床以及盟军各地战场，而这种特效药在中国，尤其是解放区一剂难求。傅来暗下决心要把青霉素研发出来。1944年，傅来从晋察冀被调到延安中国医科大学开展教学和医疗工作。 他利用自己晋察冀代表的身份向美国援华委员会提出申请，请求美国有关部门援助，获取青霉素菌种和相关资料。没过多久，一批物资就运到了陕甘宁边区，这其中包括蒸汽消毒锅、青霉素菌种以及一些乳糖、玉米淀粉和碳酸钙，还有一些关于青霉素的资料。不过这些都没有涉及具体的生产工艺。1945年初，傅来带领两位助手在延安城东柳树店中国医科大学内建立了一个生化研究室，说是研究室，不过是比昆明中央防疫处还简陋的小作坊。延安到处都是山沟沟，那个年代连铁钉和缝衣针都不能生产，更不要说科技含量高的青霉素了。傅来和助手土法上马，自制各种替代品，而最难的一关就是控温。傅来在延安解决的最大难题就是控温，培养青霉素菌株温度需要在24摄氏度左右。延安的冬天很冷，窑洞里的室内温度只有5摄氏度左右，取暖设施只有火炉或炭盆，但明火会改变室内的湿度，不适宜细菌培养。傅来和助手因地制宜，在窑洞的地下挖了一条管道，在室外生火，把屋子变成一个大火炕。如果室内温度过高，就开一会儿门调节温度，把整个窑洞变成一个培养菌株的巨大恒温箱。傅来每天在实验室工作超过10个小时，没有功能齐全的不锈钢发酵罐就用大小不一的小口玻璃瓶代替，没有搅拌器和摇床用人工抱着发酵瓶震摇，没有空气压缩机就用打气筒人工打气。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失败，1945年5月，傅来和两位助手终于在延安研制出了一批粗制青霉素，战场上紧俏的救命药竟然在各种设备物

资都匮乏的边区试制成功，极大地振奋了民心。毛泽东和朱德给予傅莱特别嘉奖。受战时条件的限制，傅莱和助手研制的青霉素没有办法提纯，而且只能外用，不能久存。傅莱经常制取一批，就亲自送到解放区医院。一天夜里，傅莱乘开往西线的军用列车，把刚刚制出的青霉素送到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第二分院。恰好医院有一个股骨上段骨折牵引固定治疗失败、已经化脓感染的患者，医生给患者做了截肢手术，然后敷上傅莱研制的青霉素混悬叶纱布。第二天，患者体温下降，精神变好，连续用了几天药，患者活了下来。傅莱研制的粗制青霉素和中央防疫处的境遇相似，产量很少，但是大大降低了前线战士的感染死亡率，挽救了不少战士的生命。1944年，在昆明那双旧皮鞋上找到的青霉菌株，1945年在延安窑洞里研制出的粗制青霉素，像两粒顽强的种子，在战火当中发了芽。抗日战争胜利之后，聚集在昆明、重庆等地的大学和研究机构开始纷纷回迁内地。汤非凡兴冲冲地带着人马回到中央防疫处在北平的老家，他原本指望能够接收日本人留下的实验仪器和设备，迅速恢复科研，扩大生产，谁料天坛原址已经是一片狼藉，满目疮痍。北平沦陷后，侵华日军第1855部队占领了中央防疫处旧址。这支部队表面上做野战供水和传染病预防工作，实际上则生产霍乱菌、鼠疫跳蚤等各种细菌战武器。华北大地数以万计的战俘和平民被这里生产的细菌武器残害致死。日本战败之后，1855部队为销毁其细菌战罪行，把所有仪器设备全部破坏，甚至连瓶瓶罐罐都用坦克碾碎了。一切又得从头再来，国民政府又不给经费。在美国救济善后总署的援助下，1946年，中央防疫处在天坛原址上建起一栋两层实验室和一座青霉素生产车间。车间的核心设备是从美国医药援华会募捐来的，从发酵到提炼到冷冻干燥，一条龙配套。这是中国第一条青霉素生产线，规模相当于一个示范厂或中式车间。不过比起昆明时候的小作坊，简直是一步登天。汤非凡野心很大，对内对外都不叫青霉素车间，而称之为抗生素室，计划日后开发出更多品种的抗生素。这个抗生素室后来为中国抗生素事业打下了基础，成为抗生素人才的摇篮，中国医学科学院抗生素研究所就发祥于此。车间有了，设备有了，汤非凡开始招兵买马，从卫生实验院调来化学家马玉成，后来又聘到从美国学抗生素回来的同村，并招来几名化学系的毕业生，组建起一支实力不错的队伍，准备大干一场。不过还没有正式开始，1946年6月，国民党撕毁了双十协定，发动了全面内战，造成经济危机。防疫处员工的薪水本来就低，政府又拖欠经费，防疫处抗战胜利迁回北平，反而比抗战期间在昆明更困难了。汤非凡看到这种情况，决心加紧恢复和发展生产，不然人心涣散，经济困难也无法解决。当务之急是提高青霉素的纯度，扩大供应，让更多人用上这种特效药。但是从实验室到生产线，对工业基础雄厚的美国来说都不简单，更别说工业基础落后的中国了。困难首先卡在原料上，青霉素生产依靠微生物发酵，美国用的是淀粉工业的副产品玉米浆，它是很寻常的东西。当时中国轻工业不发达，偏偏没有淀粉工业，纯粹依赖进口。

美国机构合作，在上海建一座更大规模的青霉素制药厂。同村作为项目筹备处共八名技术人员挤到一间不到20平米的小屋子里进行实验。1948年，美国机构派了一位技术顾问到上海考察，这位技术顾问又是看地皮又是考察水电供应，最后列了一个援助计划，明确表示美方在整个建厂过程中有全部决策权，中方要为美方的技术人员提供足够高的薪水，甚至提出美方人员不因轻微的违法行为而被逮捕等等，种种刁难最后一拍两散，同村不得不中断了研究，失望之极。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汤非凡和中央防疫处绝大多数科学家面对去留的选择，都选择了留下，而在上海的同村也有了新的期盼。新中国成立前，中央防疫处是唯一能生产青霉素的，但是产量少，市面上没有，只能在黑市上买进口的。当时的青霉素甚至与黄金一样，成了黑市上的硬通货。新中国成立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全面封锁和禁运，青霉素更是用金条都买不到。为了解决百姓用药难的问题，扭转青霉素必须依赖进口的被动局面，1950年3月，上海市第一任市长陈毅亲自批准在延安西路筹建中国第一家国有制药企业青霉素实验所，同村被任命为所长，主持青霉素工业化生产研究。实验车间坐落在马迪汽车修理厂破旧的厂房里，面积只有2000多平方米，条件简陋，主要设备是4只1500加仑，也就是6吨的发酵罐。由于高度太高，旧厂房容不下，最后由工人掘地3尺才放下。按说中央防疫处在昆明时已经制出5000单位1.0版本的粗制青霉素，在北平又升级迭代制出20万单位2.0版本的青霉素粉末，看似离工业化生产不远，其实千回百转，困难重重，实非外人可以想象。中央防疫处生产的青霉素粉末不耐热，需冷藏保存，早期产量少，成品一下线就被用于临床，所以不存在久放的问题。但是要实现工业化生产，必须先制成结晶，才能做成适用于临床的针剂。另一方面，原料一直紧缺，除了玉米浆，青霉素另一种原料乳糖的用量很大，实验所派人去内蒙古买，量少供应不上，只能找替代品。当时国际上都没有找到替代乳糖的办法，青霉素室主任张维申经过1年多潜心研究，反复试验，成功用白玉米粉取代了昂贵的乳糖。青霉素的发酵设备结构复杂，发酵过程中极易赶上杂菌，尽管实验所的技术人员和生产操作人员每天都把各个角落打扫得干干净净，马赛克地面甚至白得发亮，但是稍有一个环节不注意，就会被杂菌污染，导致1500加仑的发酵液全部倒掉。同村和大家没日没夜地守在发酵罐旁排查问题，不到50岁的人头发已经花白了。功夫不负有心人，1953年5月1号，青霉素实验所终于实现了工业规模的青霉素生产，结束了我国长期依赖进口的历史。同年，青霉素实验所正式更名为上海第三制药厂，自此我国抗生素生产走上了工业化道路。同年，上海第三制药厂正式投产，当年总产量0.587吨，也就是587公斤，这个数字依然不能满足人民医疗和抗美援朝的需要，但是它却是一个开端。为此，国家制定第一个5年计划时，明确提出轻工业优先发展制药工业，重点发展抗生素、磺胺等药物。由苏联援

0: 建的156项重点工程当中，与医药相关的有三个项目，其中两项都事关建设一座更大的抗生素生产厂。中央从全国各地抽调了8名骨干到上海第三制药厂学习，之后8人又前往全国各地进行选址与建厂筹备。他们跑水利部查各地水文资料，跑军委气象局抄历史气象数据，跑粮食部调查玉米大豆产地情况，跑交通部铁道部搜集铁路公路运输条件，各部委都为建厂提供了支持。最终在佳木斯、太原、石家庄、西安、成都等8个厂址当中，石家庄脱颖而出。这座备受瞩目的药厂，也就是有着共和国医药长子之称、亚洲最大的抗生素厂华北制药厂。与选址同步，国家在全国范围内从整个轻工系统及各地医院选调管理干部、工程技术人员及班组长以上骨干429人，制药、淀粉和玻璃行业技术骨干562人，加上一大批相关专业的大中专优秀毕业生一起支援华北制药厂。在厂区建设中，相当于现在20多层楼高的淀粉塔，以当时的技术无法施工。国家又组织人才开展研究，结合苏联经验，首创名为生模法的建筑工艺，突破了厂区施工的难题。1958年6月3号，华北制药厂抗生素厂的首批青霉素在万众期盼当中走下生产线。投产当年，也就是从6月算起，累计总产量达到91吨。原国家医药管理局局长齐某甲当时在华北制药厂担任青霉素车间主任，亲眼见证了这一过程。他回忆，华药青霉素的下线迅速带动了青霉素的普及和降价，没过多久，曾经售价数倍于黄金的青霉素就降为几毛钱一支。昆明旧皮鞋上的那撮绿毛，延安窑洞里的土火道，上海旧厂房里掘地三尺的发酵罐，石家庄高耸入云的淀粉塔，不只是几段往事，也不只是几个地名，他们是一条路，一条从中国人手里自己把救命药做出来的路。这条路走得很慢，从一双旧皮鞋到一座现代化工厂，从5瓶粗制品到万吨生产线，中国人用了整整10年多。这条路也走得很倔强，没有玉米浆就找棉籽饼粉，没有乳糖就用白玉米粉，没有现成的技术就一遍遍地从失败里往外趟。正是这条路让青霉素从黑市上的金条价变成了几毛钱一支的寻常药，也正是这条路让抗战前线的伤兵重返家园，让无数病痛中的患者重燃生机。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选编自《北京日报》，原作者张小英，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杨颖，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1: 歌声里的中

1991年的第四届青年歌手大奖赛，初出茅庐的朱哲琴以一首《一个真实的故事》获得亚军。歌曲讲述的是一位女孩为保护丹顶鹤而献出生命的凄美故事，温婉忧伤的歌声打动了。

0: 事的主人公叫徐秀娟。1981年，17岁的徐秀娟跟随父亲来到黑龙江扎龙自然保护区养鹤，出色的驯养技术让她声名远播。结束大学进修后，徐秀娟义无反顾地来到江苏盐城，帮助当地建立丹顶鹤南方自然保护区。然而1987年9月15日夜晚，为寻找两只丢失的白天鹅，徐秀娟不幸牺牲在沼泽中，将23岁的生命永远留在她挚爱的丹顶鹤栖息地。
1: 我大姑日记里的有一句话，我可以不要金钱，不要家庭，不要地位，不要我应得的一切，甚至连命也不要了，但我不信女子不能干一番事业。因为当时和他一起去盐城保护区建设的时候，很多同伴是因为条件太恶劣已经放弃了，大姑在那里坚持了下来，还写了下这句话。
0: 为了纪念护鹤女孩徐秀娟，曲作家谢成强将她的故事谱成了曲，由陈雷和陈哲作曲，歌曲《一个真实的故事》就此诞生。
2: 当时很多人都在讲述这个故事，最早先的时候谢成强写完了，写他选人，我就大概听了一下城墙那个旋律思路，后来我说这样，我们做了一个果断的决定，把那个故事里描述的东西全部提出来作为前言，作为告白，后面剩下情绪性的，这就完整了。当时提出一个问题了，这像流行歌吗？我管它像不像，做了就像。
0: 1989年，国内首个以环保为主题的演唱会上，朱哲琴演唱了第一首属于自己的歌《一个真实的故事》，并带着这首歌参加了第4届青年歌手大奖赛。朱哲琴凄美动人的演绎如泣如诉，让人仿佛置身于真实故事的情境之中。那哀婉的旋律有如一首生命的颂歌，至今萦绕在听众的耳畔，唤起人们对自然的热爱，对生命的尊重。

0: 声你的中国。
1: 1936年12月9日，西安10000多名学生和各界群众走上街头，举行大规模请愿游行，要求国民政府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张学良将军奉命前来劝阻时，请愿队伍中有人高声唱起正在流传的一首歌曲《松花江上》。

0: 当年作为学生代表与张学良对话的李连璧回忆，这首《松花江上》让张学良大为动容。
1: 这个时候他就讲，他说我在一礼拜，在一个礼拜以内，以实际行动来回答你们的要求，希望你们相信我。如果说我呢不实现我的诺言呀，你们在任何时候都可以置我张学良于死地。
0: 含泪而返的张学良几天后就与杨虎城一起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迫使蒋介石接受了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主张。其实就在几个月前，西安省立二中国文教员张寒辉刚刚创作完成《松花江上》。很少有人知道，这首让人闻之落泪的歌曲的作者一生从未到过东北。歌曲中那令人肝肠寸断的旋律，用的是张寒辉老家河北定县秧歌中凄惨的大悲调，他从妇女哭坟的腔调中变化而来。试唱这首歌时，连张寒辉自己也忍不住失声痛哭，旁边的学生和流浪民众跟着哭成一团，悲壮的歌声也深深打动了东北军官兵。1937年初，周恩来曾代表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出席东北军军官会议，他亲自指挥与会代表唱起《松花江上》，全场军官热泪盈眶，有人举起拳头说一定要打回老家去。从此《松花江上》唱遍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点燃了全国民众的爱国热情，鼓舞更多的人走上抗日的战场。

0: 记录中国。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
1: 广播连续剧《不灭的星光》，老兵刘世月，总策划董福印，出品人贾永清，总监制郭建平、肖军，策划边宇峰、袁桂华，统筹刘鑫，监制杨延军、骆伟，艺术指导任小敏，制作人王伟，编剧焦子、孙宇，导演王瑞，导演助理武凤春，责任编辑王永泉、卢翠丽、张梦、徐新华、张黎，领衔主演杨立新。第三集。
2: 那次进修，我在北京和32家医院的眼科同仁一起潜心学习了整整5年。回来之后，我第一时间向院党委提交了详尽的报告，提议创办军区眼科医师培训班。这些年下来，累计培养了200多名眼科技术骨干。可这背后，是你奶奶一个人扛起了一个家。直到我们金婚纪念日那天，她上街买菜摔了一跤，昏迷过去，就再也没醒过来。
3: 爷爷，这回院里停了您的门诊，您就多陪陪，多陪陪我奶奶吧。
2: 你奶奶，她就这么躺在病床上，我守了10多年，她这辈子没怨过我一句。可你知道的，我这个人闲不住，她要是醒着，肯定也会说：“哎，去吧，病人等着呢。”所以我才更不能停下来，我多干一天就替他多看几个病人，他要是醒着也会高兴的。
4: 开饭。

0: 阿姨叫咱们吃饭，走吧，爷爷，上餐厅去。
1: 等等，今儿爷爷要是不把心里话全讲出来，这饭啊是吃不下的。丫头啊，你能听爷爷讲心里话吗？
0: 当然，为了爷爷吃下饭，我洗耳恭听。
1: 还记得我跟你讲过当年给太行山的杨大哥做手术的事儿吗？
0: 耳朵都听出茧子了。我来给您开个头，那是1994年，那台手术做了整整7个小时。
2: 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2: 好，刘主任，麻醉就绪，病人生命体征平稳，可以开始手术了。
4: 好。国顺啊，术前咱们准备了3个月，每个步骤都练了上百次，大家沉住气。第一步，肿瘤切除。
2: 好。
3: 好。

0: 主任，手术都4个小时了，你要不要歇一下，喝口水吧？
1: 主任，水。
2: 不用，肿瘤刚完整剥离，趁现在手感好，马上进行盐碱再造，准备一体巩膜。
0: 哦，已经准备好了。主任，这台手术要是成功了，在眼科界可是重大突破。
2: 等术后恢复好了，才算真成功。
3: 我说啊，记住，咱们面对的不是一个患者，是老区人民的希望，不能有半点的马虎。
0: 哎，小的，你观察一下这里。
1: 好。

0: 护士，
1: 哎，
0: 给病人把绷带解开吧。
1: 好的。
2: 杨大哥，您睁开眼睛，能看见我吗？
3: 看见了，看见了，你就是刘大夫。
2: 对，我就是刘世月呀。
3: 刘大夫，谢谢你了，俺八十了，真不敢信还能再看见。
0: 杨大叔，不光是您不敢信，北京上海的专家都给我们医院打电话说你老这病例啊，他们都不敢接，是刘大夫给全国眼肿瘤患者带来了希望。
3: 刘大夫，你是俺的救命恩人。
2: 杨大哥，不能这么说，老区人民才是我的救命恩人啊，给老区人民看好病是医生的天职，更是我刘世月这名军医的本分呐。小何啊，
0: 哎，老师，
2: 那首耳熟能详的拥军小曲你们都会唱吗？
0: 哦，那首革命老区的歌我们会唱。
1: 会唱。

0: 最后一尺布用来缝军装，最后一碗米用来做军粮，最后的老棉袄盖在了担架上，最后的亲骨肉送他上战场。人老了容易掉泪，丫头啊，别笑话你爷爷啊，当年老区人民支援咱们人民军队那是倾其所有啊，连自己和孩子的命都不惜搭上啊。怎么敌人打败了，革命胜利了，生活越过越好了，就忘了自己和老百姓是一家人了？就要想着法儿的让老百姓看病多掏钱了？那是忘本，忘本。爷爷跟你说，不管时代怎么变，军民鱼水情永远不会变。丫头啊，作为一名军医，病房和手术台就是战场，你爷爷我宁肯倒在战场上，也不愿意每天守着护城河遛弯儿。
1: 爷爷，我理解您。
0: 喂，哪位？
2: 刘老师，我是小何啊，何国顺。
0: 国顺啊，
2: 哎，
0: 你现在怎么样啊？
2: 托您老的福，转业后我在县里开了个诊所，日子过得红火着嘞。我想邀请您老来四川转转。
0: 好啊，
2: 我带您看看乐山大佛，尝一尝地道的川菜，好好放松一下嘛。
0: 好，
2: 记得当初您老从牙缝里挤出钱来给我买回老家探亲的车票，这样的恩情我记了一辈子。
0: 不用不用。
2: 哎，正好他们停了您的门诊，你就来四川嘛，也给我个好好报答你老的机会嘛。
0: 哎，你怎么知道我被停了门诊啊？准是我那大孙女多嘴。我没事，等我需要你帮忙一定不会客气，谁让咱们曾是同一个战壕的战友呢？
2: 啊，就是就是。
0: 哎，好好，我挂了啊。
2: 哎，好。
1: 爷爷，小何叔叔邀您去四川，多好的机会啊，您咋不去呢？
0: 就你嘴快，恨不能满世界都知道了。不过小何这通电话打得正好，我不光不去，我还要把他拉回来。
1: 拉回来什么意思啊？
0: 意思就是咱老刘家在全国各地行医的亲戚再加上我的学生得有几百号人了吧。
1: 嗯，亲戚行医的老老少少咱们至少30多人。
0: 哎，
1: 啊，还有您的学生，何叔叔在四川，李叔在济南，石家庄就更多了。爷爷，你想做什么呀？
0: 做什么？拉队伍啊，成立一支亲友学生医疗队，今年大年三十聚齐了，吃完年夜饭直奔山西阎良咱们老家义诊去。
1: 哇塞，爷爷，这哪是说去就能去的呢？再说了，大家都有各自的事情要忙啊。
0: 总能去个20-30人吧。就这么定了，所有诊疗全免费，药品我来买，分文不取，为咱老家的百姓做点实事。
1: 爷爷，您这身体受得了折腾吗？您怎么想一出是一出啊？
0: 谁说我想起一出是一出？这是爷爷多少年的心愿。丫头啊，再不完成它，万一成了爷爷今生今世的遗憾，你心里好受吗？
1: 这也罢，我亲自陪您去。说好了，您得听我的，不能累个好歹。
0: 好，成交。乖孙女，
1: 哎，
0: 快给爷爷拿筷子去，爷爷饿了。
1: 好嘛，一说治病救人，我爷爷的胃口立马大开呀。
3: 生活烂的。

0: 家救一救，救一救！哎呀，救一救！听我说，哎，咱们村的大工程，刘思远老英雄回来了！哎呀，当年啊，刘老八岁就离开咱爷了，参加抗日学子。今天啊，他带的自家亲友，还有他教出来的徒弟们，整整58位医疗专家，从全国赶紧赶回来，给咱们义正来了。而且啊，他自掏腰包买了满满两车的药品，这可是咱们村的大好事啊！应该说呀，是把流动的商家医院带到了咱们村。
1: 乡亲们好啊，乡亲们好，我是刘世月，小月子，今天回家了。当年我父亲从阎良参加八路军，后来当了咱们北方大学医学院的教务主任。1947年，我被组织上送到这座医学院学习进修。大伙儿猜怎么着？13多年的爷儿俩，在咱们山西长治老家，奇迹般的又见面了。那时起啊，父亲就教育我，一辈子不能忘记百姓，不能忘记家乡，要为自己的祖国和人民奋斗终身。乡亲们，抗日战争、太原战役、抗美援朝战争，我都经历过了。今天我是带着父亲的愿望回来的，这位是我的二弟，心内科老教授。
2: 乡亲们好。
1: 啊，这位是我的表妹，妇科大夫。
3: 乡亲们好。
1: 还有我的外甥，外科大夫，做了20多年手术。
4: 乡亲们好啊。
5: 大家好啊。
1: 这半边都是我教出来的学生，这位叫何国顺，从四川赶来的。
6: 乡亲们好，乡亲们好。
1: 今天不管是头疼脑热、眼科毛病，还是内科、外科、妇科、儿科的问题，咱挨个看，绝不糊弄。这位老乡，你的眼睛怎么了？哎
7: 呀，大夫呀，有3-4年了，越来越看不清，走路都得拄着棍子。
1: 来，我看看。哎呦，你这是白内障，而且已经比较严重了。这样，我给你开个药方，先缓解一下。等过段时间啊，我安排你到大医院去做手术。
7: 哎呀，那得花不少钱吧？
1: 费用我来想办法。哎，
7: 大夫，这怎么好意思呢？哎，说实话，现在生活好了，我儿子在城里打工，房都买了，啊，国家还有个保销一大部分，这钱要我出得起。哎，这袋山核桃，皮薄肉厚，哎，您拿着，尝尝去。
1: 你的心意我领了，这比啥都金贵，但我是说啥也不能收，我是一名军人。3大纪律8项注意，你可不能忘。哎呀，
6: 就是就是，刘老可是几十年的军人啊，从一仗刚开始，人家就说了嘛，分文不取，一针一线都不拿咱老百姓的。啊，再次生了，再次老八路作风啊！
8: 哎呀，刘老啊，您可真是活菩萨，我们就盼着那么这流动商家医院要查回来啊。
6: 来来来，干家干户啊，给刘老他们做饭啊。
9: 刘老啊，在东西不拿，饭总不能不错吧？
1: 能吃能吃，还像当年八路军一样吃派饭交伙食费。亲戚朋友们，你们同意吗？来来来，医疗队的同志们，咱们把咱老区的歌《拥军小曲》唱起来。

0: 爷爷，咱们这次看了十里八乡500多个乡亲，今天姑姑感冒发烧还坚持看了50多个老乡，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到了这儿我亲眼看见天还没亮就有乡亲在排队，有的甚至走了几十里山路来的，有个小孩眼睛里扎了铁屑，跑了3个卫生所都没查出来，您一眼就看出来了，取出来的时候孩子说爷爷好厉害，有位老大娘看完病说您就是俺的恩人。爷爷，我以前觉得您一门心思离休不离岗是在跟自己较劲，现在我明白了，您不是较劲，您是放不下他们，他们的确需要你。
1: 哎，二子，你能这么想我太高兴了，当年我和你太爷爷走出阎良是为了保家卫国，如今咱们回来是为了守护乡亲们安稳幸福的日子，
0: 所以从今往后我支持爷爷。
1: 好，
0: 亲友医疗队送我一个，药品我来帮爷爷统计，
1: 好，
0: 义诊地点我来联系。我提议以后每年春节咱都争取回来义诊。
1: 好，听大孙女的。乡亲们，我还要宣布一个决定，回石家庄后向领导申请继续上岗，一周义务出诊一次，剩下的时间嘛多陪陪老伴儿，跟他聊聊天，唱唱他爱听的歌。

0: 休不是退场，是换个地方可以继续发挥余热。山里的乡亲需要我治病救人，医院的年轻人需要我传帮带。我这双手啊，还能看病，我这脑子还能记着那些药方和经验，我得继续为更多病人服务。转眼我就95岁了，义务出诊27年，义务接诊超3万人，允许我继续为党做点工作，是我最大的快乐。2025年9月3日，受组织邀请，我前往北京参加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阅兵仪式。
1: 东风5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全时戒备，有效威慑，以武止戈，抵定乾坤。
0: 杨队长，赵大爷，娘，姐，你们看，咱们的国家多么强大，咱们的人民多么自豪啊！爹，您看见了吗？我的胸前又挂上了一枚奖章，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纪念章。等我回到石家庄，就把这枚奖章，把天安门的故事讲给孩子们。那些可爱的小学生啊，还等着我回去讲故事呢。
2: 爷爷，爷爷，
3: 爷爷。

赴烽火。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不灭的星光》老兵刘世月第三集，音乐刘晓聪，主题歌演唱张强，音响效果王静，录音孙露露，后期制作金航，剧中人少年刘世月由杨颖演播，中老年刘世月由杨立新演播，刘和一由万丽演播，刘世月母亲由武凤春演播，杨大海由王浩宇演播，赵大爷由白马演播，福慧妹由顾倩倩演播，杨大强由严彦生演播，杨晓明由郝明亮演播，何国顺由任杰演播，刘世月孙女由李月萌演播。指导单位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4: 大家好，我是王毅。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来新闻新鲜说。我们关注应急管理部的一起通报表扬，暴雨突袭黔北大地，危岩悬于村寨之旁，只因为呢有心人多看了一眼，55人就躲过了一劫。遵义童子一起成功避险的案例被应急管理部通报表扬。
3: 说的是7月6号11点50分，遵义市童子县黄连乡道竹村共和组村民马昌全在其房屋院坝洗车时，发现其房屋侧后方侯家湾岩上有小块的石头掉落，判断岩体有崩塌的迹象。
4: 这个时候呢，马昌全看见同村的一对母子正在岩体下方的地底劳作，他就立即高声呼喊，让母子二人远离危险区域，并且呢电话上报了道竹村。随后他入户敲门，电话通知岩体下方直接受威胁的8户25人转移撤离。
3: 2分钟之后，11点52分，村支部的副书记王元发、村干部杨德江还有县住建局驻村工作队员王学烈立即赶赴了现场，分工协作，分片包户，逐户排查，组织转移撤离。12点10分，受威胁的20户55人就全都转移到了安全的区域。
4: 就在大家撤离之后仅仅3分钟，12点13分就发生了大面积的危岩崩塌，造成了马龙银户房屋严重受损，下方公路损毁中断。
3: 经自然资源部门调查分析，近期在暴雨等不利因素的影响下，坡面再次发生崩塌的可能性较大。现场呢已经设置了警戒线、警示标牌，并加强巡查排查和实时动态监测。
4: 因为发现及时，转移迅速，无人员伤亡，应急管理部风险监测和火灾综合防治司指出，这是典型的群众自主防范机制落实到位，干群协同应对的成功避险避灾的案例。
3: 这场分秒必争的避险奇迹呢，靠的不是运气，而是应急到位。从村民的主动警觉到基层干部的快

0: 速响应，把隐患排查做在前面，把转移预案落到了实处，才做到了险情来临的瞬间守住每一个人的生命安全。这正是防灾减灾最生动的实践范本。
1: 汛期呢，强降雨等天气多发，容易导致山体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我们也提醒大家提高防范意识，远离边坡、危岩等危险区域，注意出行安全。

0: 挑战共舞，重塑与新生并存。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
1: 当前人工智能已经融入了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但 AI 和人类在思维模式上存在着本质性的不同。为了让人工智能变得更懂人类，越来越多的专业领域人才选择走进培训的课堂，学习如何成为一名人工智能训练师。系列报道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我们今天来听孵化 AI 训练师，来听总台记者车丽、杨静、白露的报道。
2: 那是不是用一个函数去叠加多组运算？
3: 在上海市长宁区新仙峡职业培训中心的一间教室里，30位学员正盯着屏幕，贾志芳坐在第三排，屏幕上跳动着参数调整的界面，鼠标声此起彼伏。这是今年第四期人工智能训练师培训班的实操课。最初报名时，他对人工智能训练师这六个字还完全陌生。
4: 确实是一个好奇心的驱使，就是想要了解人工智能训练师到底学了什么。
3: 所谓人工智能训练师，就是教 AI 变得更聪明的人。贾志芳和他的同学们要学会先对原始数据进行清洗和标注，给 AI 准备教材，再调试算法参数，跟踪模型测试结果，修正 AI 的识别缺陷，最后还要结合具体行业场景设计人机交互流程。校长李小梅说，像贾志芳这样来报名的三类人最多。
5: 那我们是1月中旬就开始招生，第一类的肯定就是他有计算机企业的那些在职员工。第二类呢，因为我们是在一直做物业这块的培训，说涉及到那种智能小区啊。还有一类主要是想再就业。
3: 贾志芳在一家培训机构做教学管理工作，上课前他以为人工智能训练师学的就是编程，离自己很远。几天课程下来，他发现围绕数据、算法、算力三大要素，教的是如何使用 AI 工具解决实际问题。
6: 一开始认为的他可能比较晦涩难懂，距离我们比较远，但学完以后呢，发现他其实那些思路上和我们的工作还是比较相通的。
3: 在培训课堂上采用案例式教学，学员拿各行各业的真实数据来练手。上海产训融合技能发展中心总经理潘潘说，早期的学员几乎都是 AI 企业的员工，现在银行、物业、广告策划的人都来了，累计学员超过6000人。
7: 培训师的话，现在主要是两大类，那么一类呢，他有教学背景，但是更多的他是有产业背景的，过这个产业的项目实操落地的这样一些经验，而且有职场上的这样一些工作经验。成年人他更讲究对知识原理的这种理解，而不是死记硬背，而且他非常在乎就是说你课堂的这种互动。
3: 但潘潘也发现，成年人培训最大的门槛不在知识本身，而在心理观。
7: 比如说你电脑上要部署一些东西，它更多的是通过敲代码去部署的，只要是个黑框框，它马上它就退出了。但是你上完比如说训练师的这个课以后，你这样面对代码的时候就不会发怵了，因为像代码这种东西其实就是 AI 时代的这个底层的语言。
3: 贾志芳跟着课程一步步走了下来，他发现这次学习也是给自己未来多一条路径。
4: 在以前的教学管理当中，一些排课啊、资源协调啊，都是通过手工去做，是更多Excel表格去完成。学习了人工智能训练师以后，通过我们的模型的辅助，可以让这个资源利用更加的高效。
8: 贾志芳的经历呢，正是无数普通职场人的缩影。个体的突围之外，这场热潮带来的更深层的拷问是，巨大的人才缺口怎么填补？从个人到产业，这场变革如何走向更深远的地方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3: 像贾志芳这样的跨界学员越来越多。上海市人工智能行业协会秘书长钟俊浩指出，人工智能训练师自2020年被纳入国家职业分类目录以来，短短几年间便从冷门走向热门。
9: AI 正作为新质生产力的引擎，驱动着就业生态向高附加值的环节跃迁。我们的调研也显示，有 68.8% 的企业在招聘中会重点考察 AI 能力，有 25% 的企业已经把 AI 应用纳入到他们的绩效考核。会用 AI其实正从加分项转变为职场的基础素养，训练师的这个证目前在企业还是被适度认可的。
3: 当前我国人工智能人才缺口超过500万人，钟俊浩直言，更关键的挑战在于结构性紧缺，基础标注员好找， 懂技术又懂行业的复合型人才太难得了。
9: 企业端的感受最直接了，他们尤其缺乏具备技术加垂直行业背景的这种复合型人才，市场上符合要求的人才供不应求，能够理解行业逻辑又将 AI 能力和具体业务场景深度结合的这类复合型人才就极度稀缺了。
3: 为了规范人才培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了人工智能训练师国家职业技能标准，共分为五个等级，初级工从16周岁即可报考，高级技师则面向高端人才，对工作年限和专业能力有更高要求。今年3月，成都首批人工智能训练师数位化等级认定开考，近140名技能人才参加，报考高级工的超过50人。四川省科教兴川促进会副秘书长程章国透露，考生中本科以上学历占70%以上，平均年龄32.9岁，一个新的职业赛道正在开启。
10: 参聘人员全部来自我们成都市的智能制造转化企业和数据化转化相关重点企业。人工智能出现，它并不是带给我们危机，能够让我们生活质量得到提高，赋予我们的工作能够干得更好，企业能够走得更快。
3: 成都市先后出台了人工智能产业高质量发展3年行动计划等，从产业端发力，如何具体落地呢？成都市职业能力建设指导中心副主任周瑞介绍，
11: 我们紧扣岗位需求、技能培养、技能评价、就业服务四位一体的模式，聚焦人工智能产业领域技能评价。目前全市共有5家机构具备人工智能训练师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资质，开展社会认定不仅有助于劳动者的技能获得社会认可，也是为其按规定享受相关人才政策提供了条件。
3: 面对旺盛的需求，上海人社部门推出了一系列支持政策。2024年，人工智能训练师被列入上海市急需紧缺高技能人才职业目录，技能提升补贴标准上调30%，还与居住证积分、人才引进挂钩。某外资银行招聘经理胡淼就是政策受益者之一。
12: 最近把我们公司内部的员工信息更新数据放到我学习的大模型里面去，匹配我们目前在招的10几个 AI 技能的科技岗位上，然后大模型大概5分钟10分钟很快就匹配出我要的10几位潜在的人选，反馈给我的技术部门的负责人，他对这些人才的画像是非常满意的。
3: 在全国范围内，有超过20个与人工智能相关的新职业被纳入国家职业分类目录。目前上海市人社局等部门正在指导开发人工智能语料数据运用、人工智能提示词运用、智能算力资源应用、脑机接口数据分析、 AI 广告创作等项目，成熟一个发布一个，陆续面向社会开展评价。上海市人社局职业能力建设处副处长鲁文明介绍，
13: 那么今年呢，我们全年计划培训认证人工智能推荐官达到50000人次，同时呢，我们也在组织专业的力量对于培训考核的内容进行迭代升级，为了是赶上 AI 技术的发展速度，从而推动人工智能更好赋能本市的千行百业。
3: 从普通职场人的技能突围到万千企业的产业升级，这场围绕人工智能训练师的热潮正在重塑无数人的职业轨迹。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接下来关注国际方面，你拒签我撤签。美国日前撤销了巴西驻美大使的入境签证，以此报复巴西上月拒签2名美方高官，并且迟迟不点头美方提名的驻巴大使人选。对此，巴西则毫不示弱，直指美国蓄意升级敌对活动。
8: 在此之前呢，美国就对巴西挥动了关税大棒，如今又把战火烧到了外交签证领域。今天的国际新闻研，我们聚焦一系列动作背后美国的真实图谋，一起来听中。

0: 系的报告。于是在7月24号，巴西正式对这两名美方官员说了不。8月4号，美国国务院一纸令下，直接撤销巴西驻美大使玛利亚·维奥蒂的入境签证。一旦维奥蒂离开美国，将无法再次入境。这种操作在国际外交场合极其罕见。美方给出了两个理由，一是巴西拒签两名美国官员，二是巴西迟迟不同意特朗普提名的驻巴西大使人选丹尼尔·佩雷斯。美国务院放话说，只要巴西接受大使人选，签证可以马上恢复。巴西总统府当天即发表声明，驳斥美方两条理由均不成立。美方此举绝非孤立事件，而是蓄意升级源自意识形态分歧的敌对活动。至此，美巴矛盾从经贸司法领域正式蔓延至外交核心层级。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指出，表面看这是外交对等博弈，实则暗藏美国精心算计的政治议程。
1: 那么这两个外交领域的美国这个有意义的设置议程，那么它的目的呢，还是希望呢对巴西进行极限施压，让巴西接受新大使的人选，或者同意呢美国高官访问巴西，从而呢实现对巴西大选直接的介入，来妄图采取各种方式把这个巴西的右翼力量呢再次推上台，进而呢推进对美国有利的相关的后续的政策。
0: 而美国选择在这个时间点发难，时机极为微妙。巴西10月4号将举行总统大选首轮投票，目前距离投票已不到2个月。刁大明表示，
1: 目前从民调上看呢，现任总统卢拉的支持率呢，比右翼的保守派的参选人大概只领先10个百分点不到的这个状态，应该说还是存在一定的悬念的。那美国当然就企图呢要采取各种方式啊，来尽可能施加压力，影响啊选举结果。一方面呢，用各种所谓的这种抹黑的理由哈、给巴西，那这显然呢就是要弱化卢拉政府呢在经济方面执政的成绩，将经贸的杠杆呢使用为呢介入选举的政治杠杆。另一方面呢，还是在外交政策上呢，就是外交领域的这个签证战，从而呢直接的介入巴西的选举，甚至呢为后续啊这个质疑10月份的选举结果啊预留各种可能性。
2: 此前呢，美国已经先后两次对巴西部分产品加征关税，对此巴西已经发起世贸组织争端解决程序，但并没有正式落地实施对等关税的加征。而这一次呢，一向对美相对克制的巴西为什么决定在外交领域正面硬刚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面对美国的步步紧逼，巴西这次没有退让。巴西总统卢拉5号就美国政府撤销巴西驻美大使签证公开表态。
3: 关于美国方面的情况，他们此前并未重视驻巴西大使这一职位，因为美国驻巴西大使的空缺已持续了1年半，现在试图派人出任驻巴西大使了，却认为我们有义务配合他们的时间安排，这既不合理也不可行。
0: 卢拉还表示，10月总统选举结束前不会接见任何新任外国大使。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拉美所所长孙延峰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指出，巴西选择在外交领域强硬回击，是内政外交双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4: 国对巴西来讲目前也是个关键节点，一方面对巴西左翼来讲一定要抵抗住巴西右翼的对于巴西大选的影响，另外呢就是美国现在也开始加紧对巴西的干涉，巴西非常担心美国与拉美这种右翼联手一起对巴西进行施压，这个时候坚决不能后退，不能让步，否则在外面会遭到这种外部的这种联合打压。
0: 而在反制美国经贸打压方面，巴西仍采取灵活务实姿态。孙延峰分析，
4: 即使在美国对巴西实施新一轮这种关税制裁的情况下，巴西也主张要通过谈判解决，所以我明显看出巴西在对美态度上采取的是一种软硬两手相对务实态度，也就是在政治和外交方面坚决的顶住，但是在经贸领域涉及到巴西尤其是出口的重大利益方面采取了非常灵活和务实的姿态。
0: 这场博弈的影响远不止于一次大选，刁大明指出，美国还有更深远的战略盘算。
1: 美国现在在多领域下手啊，施压巴西，特别是在大选之前啊，明确介入，其实呢也是做给其他拉美国家看，试图呢来针对比如墨西哥啊、哥伦比亚、智利啊等等其他国家来进行所谓的服从性测试。所以总体而言，这些盘算呢还是所谓的门罗主义的具体实施的一些最新的体现。 中长期目标呢，可能还是把巴西呢从目前这个全球南方的一个重要的领袖，重新呢要推回到呢西半球资源附庸的地位。

0: 上来，在西半球妄图再整合美国势力范围这种霸权思路。美国目前这种所谓的势力范围再整合呢，其实是希望实现多重目标，一个呢是妄图实现对于巴西资源的控制，第二呢打破南美目前经济一体化呀、去美元化可能的态势，第三呢是持续呢希望巴西呢配合美国在拉美的相关的政策议程。另外呢，就是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呢，这个美国加强对巴西的这样一个介入呢，也有企图呢要控制巴西农业产品相关的出口，为美国在国际上主要大国关系的这个经贸议题上呢来进行博弈啊，来提供更多的主动的空间。
1: 有分析指出，美巴关系正滑向近十年来的最低点。孙岩峰预判，在巴西大选尘埃落定之前，美国大概率还会继续动用签证、关税、舆论等工具持续施压。
2: 我们再来关注一项科技进展。最近呢，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的研究团队揭示了西伯利亚冻土甲烷排放增长的演变机制。研究发现，近几十年来，西伯利亚的甲烷排放已经翻倍，相关成果呢发表在国际学术期刊《科学》上。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韩萌的报道。
3: 在温室气体排放中，除了二氧化碳，甲烷也是个重要推手。在20年的时间尺度上，等量甲烷的增温效应是二氧化碳的80多倍。论文第一作者、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博士朱思红告诉中国之声记者，
4: 与能够在大气中持续存在百年甚至更久的二氧化碳不同，甲烷在大气中的寿命只有10来年。然后这就说明，我们减少甲烷排放其实是能够更快的降低大气浓度，减缓未来的增温。所以简单的说呢，就是二氧化碳减排决定了长期的温度最终稳定在哪里，而甲烷的减排则更有利于尽快的降低近期的增温速度。
3: 西伯利亚目前的甲烷排放量虽然只占全球约5%，但增长非常快。朱思红指出，2010年到2023年，当地排放平均每年增加约5%。团队还进一步揭示了当地甲烷排放变化的主要原因。
4: 在确认了这样的一个趋势之后，我们就发现，同期当地人为的排放变化总体不是很大。因此呢，研究的重点就转向了自然的湿地冻土野火等这个受气候变化影响的自然过程。
3: 以此研究为基础，团队还发现，以叶尼塞河为界，西伯利亚东西两侧正在呈现出两种不同的气候图景。
4: 我们就发现了，西部其实它是表现为暖湿化，也就是温度升高，土壤的水分增加，为湿地的甲烷的产生和释放创造了有利条件。而东部呢，表现为一个暖干化，也就是持续的高温和干旱使植被和土壤更容易燃烧，加剧了冻土区的野火。野火呢，不仅会直接释放甲烷，还会破坏地表植被和隔热层，促进多年冻土的突然解冻，带来后续的碳排放。
3: 研究清楚了西伯利亚甲烷排放增长背后的具体机制后，团队进一步探究，随着未来极端高温增多，西伯利亚甲烷排放可能不是匀速增加，而是出现加速增长。
4: 我们的预估结果也显示，在一个高排放情景下，到2050年，西伯利亚新增的甲烷排放量可能与同期全球湿地新增的甲烷量是相当的。如果为了实现我们全球的一个气候目标，人类需要减少100份的人为甲烷排放，那么西伯利亚这个自然源新增的排放可能就会补回来20份，最终我们可能就只减少了80份的甲烷排放。最终这些额外进入大气的甲烷呢，也会进一步的推动变暖，而气候变暖也会进一步的反馈到湿地和野火等自然的源的排放中，又会释放出更多的甲烷，这就像一个不断的自我加速的一个循环。
3: 朱思红强调，这意味着人为甲烷减排不仅不能放松，反而需要更早更有力度的推进。该研究团队负责人、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刘毅强调，如果我们忽略西伯利亚甲烷未来的排放趋势，全球甲烷预算将出现严重偏差。此次研究结果为人类控制温室气体排放提出了新的方向。
5: 针对温室气体、甲烷和二氧化碳排放，过去呢更多的是关注人为排放。我们这篇工作，它呢也给出了一个重要的提示，要更加加强自然过程中具有非线性增长部分的科学评估，增加必要的科学观测手段和数据。
6: 昨日新闻重现。

0: 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活力中国调研行。
1: 智能住宅呢，优化居住体验，全域感知系统助力城市高效运转。在安徽，科技创新成果走出实验室，扎根居家生活城市运维的各个场景，同时培育起潜力十足的科创产业链。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王丽、孙鲁进前往安徽，一起感受科技如何改变生活。
2: 打开全屋灯光，
3: 来了。
4: 数字化浪潮走进寻常街巷，传统住宅小区迎来全方位升级改造，安防、家居、运维体系全面智能化，一座座普通住宅悄然转型为便捷舒适的智能好房子。安徽业主翟小河作为全屋智能住宅的体验者，对目前的居住幸福感深有体会。
5: 全屋智能，动动口就能控制，白天工作再累，回到这样的环境里，心情一下就放松了，整个人特别被治愈。
4: 不止便捷，科技创新更为居家安全筑牢数字防线。如果人不在家，屋内发生燃气泄漏，厨房的窗户能够自动打开通风。安徽合肥一家地产企业的负责人姚志告诉记者，有了一整套的智能安防系统，一旦监测到险情，就能够及时将报警的信息推送给住户，比如家中的锅在干烧，它就会自动断气，把危险掐灭在摇篮里。
6: 比如我们在用气安全方面，我们配置了智能的这个探测器，同时呢联动推窗，将这个燃气泄漏后的燃气呢迅速的这个通过窗户去稀释掉。在用水安全方面呢，我们设置了这个水进传感器以及联动的自动关水阀的一个功能，一旦出现这个水的泄漏，那就自动停水。
4: 在安徽，一系列科技创新成果走出实验室，扎根居家生活，从燃气泄漏即刻预警到用电异常自动阻断，从消防隐患智能识别到门窗状态实时监测，科技创新瞄准老百姓生活中的各类场景，以智能安防守住居家安全底线。
7: 这个房子它的科技性还是比较强的，我们也能强烈的感受到这个科技带给我们的这个安全感。
4: 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住宅产业化促进中心主任程武健认为，居家智能场景的规模化落地也为相关技术迭代打造了广阔试验场，推动创新成果加速走向市场，拓展出巨大产业空间。
8: 安全是好房子的核心基石，安徽充分发挥科技与产业优势，综合应用卫星遥感、无人测绘、智慧感知终端等多元数据融合技术，搭建起全覆盖立体化高精度的房屋安全监测网络，实现好房子全方位、全天候、全周期的智慧安全守护。截至目前，全省1670余万栋房屋建立了一房一码数字档案，实现房屋全生命周期智慧管理。
4: 居家智能体验只是科技改变生活的一个方面，在安徽，数字化的探索不止停留于室内，各类感知设备遍布城市公共空间，为道路、桥梁、管网设施装上数字感官，持续提升城市运行与管护水平。合肥市包河大道高架是一条全长8.5公里的高架桥，周边人流车辆往来密集，怎么样才能进一步守护桥梁的安全，就离不开桥上布设的一个个传感器。合肥市城乡建设局市政公用管理处处长高健介绍，
9: 给桥梁装上了传感设备啊，等于给桥梁安装了健康手环。那么这些数据呢，可以让桥梁开口说话，每一座桥梁现场都有一个监测的主机，对整个桥各类传感采集的这个数据进行收集和技术处理。一旦数据监测发现异常，监测中心会第一时间发布预警，到这个桥梁的管养单位进行及时处置。
10: 采访当中记者还了解到，伴随城市化快速发展，城市基础设施的安全风险愈发复杂，城市安全治理面临严峻挑战。为此，安徽省合肥市联合打造产学研用一体化创新平台，围绕城市治理开展技术攻关，把实验室的科研突破转化为城市治理的实用解决方案。在这里呢，实验室里的好点子是如何转化为好应用的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3: 喂，您好，是合肥市燃气集团，这里是监测中心。
4: 在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监测中心的巨型大屏上，一处燃气点位亮起预警，一次实战化的风险研判随即开启。
3: 燃气泄漏预警。
11: 那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闪红圈的这个是干什么？
12: 对，这正好是我们前端布设的一个感知设备触发了预警。
4: 调研中，研究院副院长梁光华告诉记者，面前这块巨型大屏正是这套自主创新平台的调度中枢，城市海量感知设备源源不断回传监测数据，每天有超百亿条数据汇集到这里，数万套自主研发的感知设备化身数字哨兵，实现隐患早发现早预警。但海量数据涌入平台也带来新的技术难题，如何区分设备干扰信号和设施真实状态变化。
12: 神明县监测中心每天要处理的数据大概超过百亿条啊，这里面有燃气的、桥梁的、供水的，多种行业的这个数据混杂。我们主要是通过边缘前置降噪区分干扰信号和真实隐患，过滤到无效的一些告警，然后呢推演这个风险演化的趋势，精准识别真正的危险，做到隐患早预警不误扰，让海量的感知数据真正转化为我们城市安全治理的一个能力。
4: 依托持续不断的技术创新，安徽合肥把公共安全当作科创产业来培育，从最初本地试点示范逐步演变为带动软硬件研发、设备制造、系统集成、运维服务、安全咨询等在内的完整产业链条。梁光华说，技术创新实实在在转化为治理效能，合肥各类预警事件响应时间平均为7分钟，联合处置时间由过去的24小时以上缩短到1小时，
12: 有力推动了城市安全管理从被动应对向主动防控的一个根本性的转变。目前全市已聚集城市安全产业企业超过300多家，其中规上企业超过80多家，并且近3年的产业产值年均保持20%以上的增长。这一合肥模式已经成功推广到深圳、天津、武汉、成都等全国140多个城市。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2026年电影暑期档持续火热，国产动画电影《八仙》影片呢以全新的视角演绎了传统神话故事，凭借精良制作与饱满的剧情，收获了全年龄段观众的好评，票房口碑双双走高。其中呢，电影中不少的名场面的灵感来源呢，都与山西永乐宫有关。
10: 最近呢，四川博物院的官庙入真永乐宫的建筑艺术与传承特展呢，就吸引了不少观众前来参观。此次展览包含了哪些电影里的神仙同款呢？文物背后又有怎样的故事？我们来听四川台记者陈宇涛、李慧娟的报道。
13: 我们在电影里面能看到有一个牌匾，就永乐两个字。其实
14: 走进四川博物院永乐宫特展展厅，一尊汉白玉吕洞宾坐像摆放在入口显眼位置，衣纹线条柔和温润，神情从容淡然。四川博物院讲解员张媛媛介绍，这尊造像历经战火辗转保存至今，是本次展览最核心的展品之一。永乐宫正是为纪念吕洞宾而修建的道教全真派三大祖庭之一。细心的观众会发现，永乐二字在影片中反复闪现，串起了永乐镇、永乐宫这些真实地标。
13: 电影当中的这个吕洞宾就比较侠肝义胆，然后我们这里展现出的吕洞宾的这个祖像的一个形象就比较气定神闲的这种感觉。我们可以这样想啊，电影当中是年轻时候的吕洞宾，然后这个就是老年之后他经历了一些世事之后的吕洞宾。
14: 另一件展品《中吕论道图》也与电影《八仙》息息相关。影片中吕洞宾徘徊于尘世与超脱之间的心理刻画，与钟离权的对手戏的灵感都来自这幅永乐宫纯阳殿中的壁画。张媛媛介绍，画中的人物形象惟妙惟肖，栩栩如生。
13: 钟离论道其实故事当中就说啊，吕洞宾是受钟离权的点化，其实跟八仙当中其实也有很多相同之处。虽然八仙它有一些改编，但是确实在电影情节当中，这个吕洞宾是非常崇拜钟离权的，也能够看出这两位师哥师弟他们两个人的情谊其实是不变的。
14: 在展厅中，不少参观者也留意到一些有趣的文化细节。 展出的古版八仙过海图中没有何仙姑这一人物，反映出八仙人物组成在漫长历史当中是逐步演变定型的。此外，电影在画面构图

0: 神仙衣饰纹样、飘逸古风气质等美学设计上，借鉴汲取了元代壁画《永乐宫朝元图》的丰富元素。从银幕到展厅，循着电影线索，展览也为观众解锁了电影之外的文化彩蛋。
1: 因为我们知道永乐宫壁画很出名，这是肯定要来看的。然后八仙出来了之后呢，我们也是要去看八仙的，有很多的延伸嘛，一些二创嘛，但是它实际上核心都是来源于我们这几百年前的这些文化。
2: 这个展览中呢，也发现有很多元素它是有相互呼应的，八仙这个八个角色也是有变化的，有过渡的，就是加深了我们对传统文化的一个认识嘛，也是觉得近些年我们的动漫这些作品啊，从齐天大圣啊，再到哪吒呀，再到现在的八仙，说明我们的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文化库，可以为我们的那个文化创作提供源源不断的素材。
3: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高温闷热天气，不少人选择去河里露天水塘戏水降温，不过野外水域水下环境复杂，暗藏水草深坑暗流，水体上下温差大，游泳时极易引发肌肉抽筋，即便熟悉水性也可能会遭遇溺水危险。应急管理部提醒您远离河道、池塘、水库等野外不明水域，戏水游泳选择正规游泳馆。未成年人戏水必须有成年人全程看护，如不慎落水，保持冷静，切勿慌乱挣扎，头部后仰，口鼻露出水面，放松身体漂浮，大声呼救。如遇他人溺水，不盲目下水施救，优先大声呼救，并迅速拨打110和120，清晰报告地点、人数及现场情况，寻找竹竿、绳索、救生圈等，将其伸向溺水者，开展岸上施救。
4: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3: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大家好，我是王毅。直播带货主播在介绍商品的时候呢，经常会承诺给低价呀，给运费险，保证正品，售后兜底，假一罚三或者假一罚十等等。那么这样的承诺在法律上如何认定？如果说商品出现了问题，直播带货方要承担什么责任？最高人民法院近日就发布了典型案例予以明确。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2: 2025年4月，周女士经被告购物公司直播间某购物官方魅力号推荐，在被告商贸公司开设的某美妆专营店购买面霜一瓶，支付货款1859元。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人民法院民二庭庭长朱海峰介绍，
3: 直播过程中某购物公司主播公开承诺，有任何问题我们赔付到底，假一罚四倍现金，给大家做售后的兜底，并宣称商品为专柜正品，资质齐全可溯源，但小周收货后经对比发现商品存在差异，委托鉴定机构鉴定为非正品，并支出鉴定费500元。
2: 市场监管部门协调未果，在前期的沟通过程中，某商贸公司虽然同意按四倍货款及鉴定费赔付小周，但并未实际履行，小周就起诉到了法院，要求判令被告商贸公司、被告购物公司承担赔偿责任，要求运营平台的某网络科技公司对这些款项承担连带责任。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人民法院副院长涂诗宇说，
4: 我们经审理认为，买卖合同出卖方是某商贸公司，他应承担出卖人法律责任，某购物公司是某视频平台直播推广方，但他的主播在直播推广过程中明确做出赔付到底、售后兜底等承诺，这个承诺系主播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
2: 法院认为，小周是基于对主播承诺的信赖，通过直播间链接购买暗射面霜，双方就此形成合意，成立合法有效的合同关系，被告购物公司应当依约履行售后兜底义务。法院对平台是否担责也进行了审查。朱海峰介绍，
3: 平台方未参与交易，未作出承诺，且已尽到了法律规定的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的资质审核、信息披露以及如实告知的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4条的规定，只有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不能提供商家的相关信息，消费者才可以向平台提供者要求赔偿。
2: 法院最终判令被告商贸公司赔付小周7936元，被告购物公司对这些款项承担连带责任，并驳回小周的其他诉请。一审宣判后，双方当事人均未上诉。实践中，直播推广方带货时，除了承诺7天无理由退货，安排运费险压到最低价格，给粉丝发福利，就是经常承诺对产品进行兜底赔偿，但消费者维权时却推诿扯皮，这一现象并不少见。销售方、直播推广方到底该怎样担责？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二级高级法官苏贝分析，
5: 销售方是商品质量和违约责任的第一责任人，直播推广方做出的售后兜底赔付承诺具有法律约束力，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这个案例引导直播带货行业诚信规范经营，促使直播推广方切实履行直播承诺，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具有良好的示范效应。
2: 连带担责的意思就是，销售方、直播推广方得一起担事儿，履行对消费者的赔偿，消费者可以找任何一方要全款，至于销售方、直播推广方内部怎么分担，自己协商，与消费者无关。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好，接下来这个话题呢，还是有关消费维权的。最近呢，中国消费者协会就发布了2026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受理投诉情况的分析报告。报告指出，2026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呢，共受理了消费者的投诉985928件，同比下降了 1.01%， 其中567926件得到了解决，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达到了4.47亿元。
1: 分析报告显示呢，消费者投诉 诉热点问题，主要涉及人工客服接入困难、二手交易消费纠纷、 ETC 消费虚假营销、珠宝首饰消费纠纷、网络借贷等行业和领域。那么详细情况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孙茂强、王德简的报道。
6: 分析报告指出，2026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受理的各类消费者投诉中，售后服务问题占26.79%，合同问题占22.94%，质量问题占19.32%，虚假宣传问题占9.38%，安全问题占6.29%。与2025年上半年相比，虚假宣传、价格、安全问题投诉比重上升，合同质量、假冒问题投诉比重下降。报告显示，一段时间以来，涉及AI 客服或通用型 AI 的投诉有所增多，消费者反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 AI 客服不实承诺、人工客服接入困难、生成内容失准等方面。今年6月28号，江苏消费者周先生反映，他在某游戏平台购买游戏通行证商品后，发现误购了其他大区版本。消费者第一时间联系该公司客服申请退款或更改区服，但在沟通过程中，消费者始终只收到 AI 客服回复，被反复引导在小程序、服务号等渠道之间来回转接，问题未得到有效处理。消费者尝试联系人工客服，但始终无法接入人工服务。报告认为，经营者自身部署的 AI 客服本身虽然不具有独立承担民事法律责任的主体资格，但其输入内容属于经营者提供服务的组成部分。江苏省消保委投诉与法律援助科工作人员龚永壮：
7: 提供 AI 客服的相关经营者应同时建立畅通便捷的人工客服转接机制。此外，第三方通用型 AI 答复一般不能代表平台或商家的官方承诺。消费者使用第三方通用型 AI 查询交易关键事项时呢，务必通过经营者官方网站、官方客服等途径进行二次确认，切勿因轻信第三方通用型 AI 答复导致不必要的财产。

0: 产损失。
1: 此外，分析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首饰质量和售后问题也比较突出，消费者反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商品质量、虚假宣传、售后服务、平台履责不到位等方面。有消费者反映，他在一家网络直播间购买了一款翡翠手镯，商家在直播及客服沟通中均宣传该商品为 A 货翡翠，并承诺提供相关鉴定证书。收货后，消费者经查询发现，证书显示的珠宝鉴定机构无法查询到相关备案信息，资质存疑，消费者认为存在盗用认证标识、伪造证书的嫌疑。报告认为，首饰珠宝商品价格较高且专业性较强，经营者应依法诚信经营，严格履行商品质量和信息披露义务，不得通过虚假宣传、夸大功效、以次充好等方式误导消费者。对此，江苏省消保委消费维权公益律师团成员李金涛律师建议，
2: 建议有关部门进一步加强首饰珠宝行业监管，严厉打击制假、售假、虚假宣传等违法违规行为。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这个暑期呢，相信不少朋友可能会在社交平台上刷过这样的世外桃源一般的民宿图片。图片上呢，清澈的溪水穿越而过，木屋依山而建，一条银色的滑梯直通水面等等。而且呢，配文写着新开业，暑期有房。不过同一张图片呢，今天可能在青城山，明天在安吉，后天又跑到了长白山。因为这张图片啊，并非真实房源照片，而是疑似由 AI 生成的。
5: 然而呢，当记者拿着图片去问商家能不能订房的时候，得到的回答出奇的一致，都是订完了，然后对方就开始推荐别的房源了。那么为什么这些没有标识的 AI 民宿图还在网上传播？暑期出游高峰，消费者又该怎么避免这些 AI 图片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报道。
6: 记者在社交媒体和商旅平台搜索此类种草笔记，发现部分房型图片有较为明显的AI 生成痕迹，图片大多都是豪华独栋别墅，就在溪水旁边，还有各种先进游乐设施，水中不少人在戏水。如果仔细看，光线并不自然，人物动作生硬。记者下载多张此类图片，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中的 AI 内容鉴定功能检测后发现，结果提示这些照片都含有 AI 生成痕迹。记者以希望订笔记中民宿为名，联络了几位发布者，对方的话术一致，甚至记者连日期都没提，他们就表示笔记中的房型已经订满，而且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房。随后又推荐了一些类似民宿，
0: 叫什么明氏田园风景区的，这个月要是有的633万含双早的，这个什么无边泳池超绝山景的，这个还有吗？
7: 哦，他这个是暑期包房的，然后已经没有这个价格了。我这边有其他的，就给你要不要看看。
6: 记者执意要预定笔记中的房间，希望至少知道是哪家酒店时，对方刚刚还表示没房间，又改称不知道记者说的是哪家酒店，就挂断了电话。
0: 暑期都没有了？
7: 对，他就瘦了10套。
0: 什么时候能有？他就看上这个？
7: 这个目前没有哎。
0: 你能告诉是哪家？
7: 要不然你加我吧，因为我也不知道您说的是哪个，然后我这边有客人来了。
6: 记者随后添加了该旅行社工作人员微信号，对方闭口不提种草笔记中的民宿，反而推荐了10多家其他民宿。记者联系其他此类种草笔记发布者时，也都被要求私下进行微信联系，然后告知已经订满，但有其他民宿或酒店可以预定。
8: 因为现在暑假旺季嘛，好多房子其实都没有档期了，我把有档期的发给你。
0: 我给您发的这个图，这个房间有吗？
8: 那个没有了，那个他们6月份有的都开始订了，到现在基本上临近都捡不到的房子的，除非是有人退。
6: 这家旅行社也承认，记者看到的图片经过了所谓渲染，还是他新推荐的酒店更好。
8: 这是个直接拍出来的，有一些还偏渲染了，就是效果可能偏效果图一点，真实的就是还是我给您推荐的会更合适一些。
9: 那是假的图啊还是啥意思啊？我看
8: 不是不是
9: AI 图，
8: 就是它原本它有是这样子，只是说用 AI 给它渲染的更好看一些，但实际的体验感可能没有那么的好，因为它靠近水比较近，然后也比较潮啥的。我给您发的都是我们家体验比较好的，然后目前还有档期的。
6: 记者希望了解笔记中的到底是哪家酒店时，同样这家旅行社也突然表示很忙，不大方便。截至记者发稿，也没有收到图片中酒店的任何信息。
8: 您发那一套找没当。

0: 期了。
1: 针对 AI 民宿图片引流的问题，我们的记者联络了相关平台，某社交平台就说呢，坚决打击各类虚假种草内容，并称七月份以来，平台启动了文旅行业内容与经营生态专项治理行动，截至目前共清理违规笔记近万条，处置相关账号2000多个。同时呢，平台严格限制个人或非旅行社名义发布旅游招来信息，组织经营性旅游活动。专项行动呢，已经处置了无资质营销企业账号超过了6000个。
2: 那么这样的 AI 照片为什么近期会在民宿行业频繁的出现，又该如何管理呢？我们继续来听。
3: 北京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王鹏分析，民宿属于非标准化住宿产品，消费者很难只凭图片判断房源真实情况。
4: 民宿啊，没有连锁酒店统一的硬件标准和品控体系，造假的投入产出比啊极度失衡，生成一张氛围感拉满的仙境民宿照只需要几秒钟，成本几乎为零。同一张照片呢，也可以套上全国不同的目的地的地名反复引流，真实的普通民宿实拍很难在海量的种草内容里突围。那么部分商家呢，靠AI 的图能够轻松占领流量，同行呢如果不跟进这个相关的内容呢，就会失去曝光度。
3: 用 AI 假图引流，问就是没房，转手再推荐别的房源，这样的行为在法律上到底如何界定？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赵京武认为，
5: 在法律上更适宜定性为虚假广告。AI 生成图宣传民宿显然与实际情况不太一样。虽然允许在宣传图上通过滤镜等方式对环境予以美化，但美化的边界是不能与实际情况大相径庭。我们国家的广告法第28条对虚假广告进行了精准的定义，那具体包括商品服务不存在，虚构接受服务的效果等等。AI 生成图宣传民宿，就比如说问预定呢，就说没房，这属于典型的虚假广告。至于是不是构成欺诈呢，还需要结合个案的细节来看，比如说吸引消费者前往，商家以没房为理由，然后推销其他的民宿，这就属于典型的欺诈行为了。
3: 这类 AI 照片为何屡禁不止？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认为，根子在于违规商家很难被追究责任。
6: 人工智能生成和合成内容在标识方面有明确的政策规定，但是现在很多行业出现 AI 图像视频乱象，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有规不依，执规不严，违规不究。你像现在不少的商家为了获客，就通过 AI 来生成虚假的图片吸引消费者买单，但是这样一种做法又没有得到平台的有效监管，出现问题也得不到必要的惩戒，所以违法成本极低，这就导致这样一些商家会通过这样一种方式虚假宣传，那由此也会带来酒店民宿行业的消费乱象。
3: 马亮表示，治理的关键在传播环节，作为大型平台企业应该有更强的技术能力，同时监管部门也要形成震慑效应，
6: 而更多的是说在这个传播方面怎么样去加强监管。但是对于那些没有标识而有明显 AI 生成的特征的图片，平台就应该去加强监管。但是我们也不能说完全寄希望于平台来进行监管，很重要的还是要形成这样一种震慑效应，要针对一些有社会影响的、带来恶劣后果的案件进行严惩形成有效的震慑作用避免其他商家去效仿。如果放任这样一些问题持续的发生，可能就会带来我们所谓的劣币驱逐良币，有着整个的这种平台生态都会遭到破坏。
1: 近日呢，浙江宁波象山县乔木湾岛发生了一起非法占用无居民海岛案件。涉事人员在未提交任何审批的情况下就登岛开展了捕鱼、居住、饲养家禽等活动，并通过网络平台全程直播，公开传播违规改造海岛的相关内容。浙江宁波海警局就查处了这起非法占用无居民海岛案件。
2: 流量噱头之下，该如何筑牢无居民海岛的保护防线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孙欣的报道。
7: 大家好，我是锤子。今天是我们荒岛改造第6天。我们去宁波一个好大哥那里拿回了满满的一车物资，有洗菜池，有床。

0: 有玻璃的淋浴间，还有两个洗手池，还有一个秃秃的马桶。
1: 说话的这名主播网名锤子，在未取得任何审批手续的情况下，他在象山县乔木湾岛进行荒岛改造，并全程直播。视频中，该博主登岛建房、开路通电、捕鱼烹食、饲养家禽，沉浸式演绎现代鲁滨逊的海岛独居生活，吸引大批网友关注。今年五月，有群众向宁波市海警局举报称，主播锤子的这些行为涉嫌违法。宁波海警局执法员王鹏介绍，经过勘查，该主播在岛上违规搭建建筑物五处，配套铺设下水管道等生活设施。
2: 我们第一次上岛的时候，发现了有两名主播在岛上开展一个直播活动，直播的主要内容就是对岛上的建筑进行一些改建，在岛上铺设了太阳能板用于日常的供电，还有缺了一块地用于养殖家禽。他在岛上进行改建并且养殖家禽的这些行为都是他直播的一些素材。岛上最大的一座房屋对外看出就是一个一线海景，他是把这座房屋打造成一个一线海景房，可以看出他在改造的过程中呢，也是花了一番心思和设计的。
1: 宁波海警局执法员李哲表示，为博取流量积累粉丝，部分主播开辟小众直播路线，主播锤子开展荒岛改造直播正是出于这一原因。
3: 根据我们的调查，这名主播之前做的是水产养殖的相关直播内容，但是由于直播间

0: 列的改造活动。
1: 开展荒岛改造直播期间，主播锤子确实获得了一定收益。
0: 这名主播会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刺激粉丝进行打赏，比如说粉丝可以花钱购买某间房屋的所谓冠名权，可以出资购买他所饲养的一些家禽，还会邀请直播间打赏比较多的粉丝和其他主播登岛参观，一起参与海岛改造活动，其目的呢还是扩大他自己的曝光度。据他自己所说，后续他也有计划在粉丝数上来以后呢，从事一些直播带货的工作，卖一些水产品，这样他就可以进一步的谋利。
1: 经查，乔木湾岛属于法定无居民海岛，涉事人员从未向相关部门提交任何海岛开发、利用、居住的审批手续，未取得合法使用权限。据执法部门介绍，本案中的主播锤子已经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岛保护法》相关规定。不少人产生疑问，无人居住的岛算不算无主岛？上海大学法学院海洋治理与岛屿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副研究员邓云成分析认为，涉事人员私自登岛并居住改造的行为，在法律上很可能被定性为典型的非法侵占和无证开发无居民海岛。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岛保护法第四条和民法典第248条均明确规定，无居民海岛属于国家所有，任何个人和组织不得通过所谓先占等方式取得所有权或使用权。海岛保护法第28条设定了刚性红线，明确未经批准利用的无居民海岛应当维持现状，禁止进行生产、建设、旅游等活动，登岛、建房、开路、通电、铺设下水管道等行为都属于生产建设活动范畴，且当事人未向有关部门提交任何审批手续，属于典型的违法禁止性规定。
1: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岛保护法》相关条款，违规在无居民海岛开展生产、建设活动，县级以上海洋主管部门可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并处20,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罚款。若构成犯罪或造成生态破坏，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及民事侵权责任。若经鉴定造成实质性生态损坏，还需承担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邓云成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涉事人员直播公开自己非法改造的行为，可能在司法裁量中被视为从重情节。
2: 主观恶性挺明显的，并非偶然登岛，而是长期持续有计划实施改造行为，并通过平台进行直播，将违法行为变成作品进行包装，有很大的盈利目的。第二，直播行为有极强的示范效应和扩散效应，所谓的荒岛改造视频容易引发更多网民的效仿，形成破窗效应，对海岛管理秩序形成规模化冲击。第三，直播也反映出当事人对法律毫无敬畏之心，将违法行为公开化、娱乐化，这种知法犯法、以违法为卖点的情节

0: 在行政处罚及后续追责中可能被认定为从重情节，不过具体是否从重还要看具体的事实和违法行为调查的认定等多个因素来进行综合判断。
1: 很多博主误以为无人区域可以随意活动，事实上，私登无居民海岛、破坏自然地貌、非法渔获等行为均受到法律约束。拍摄相关题材内容前，必须充分明晰法律红线，切勿心存侥幸。

0: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1: 在这里呢，黎明、王毅代表责任编辑郭明、张浩森，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最初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立秋三后韩蝉鸣，为何它这个时候才开始鸣叫，知了知了的叫声属于哪种蝉呢？另外，8月8号是第18个全民健身日，高强度健身跑、攀岩、桨板等新近流行起来的运动项目有哪些隐形门槛？如何避免运动的尽头是骨科呢？我国古人将立秋时节的15天分为三候，一候凉风至，二候白露生，三候寒蝉鸣。那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聊了聊立秋时节的天气，那今天呢我们就来看一看三候寒蝉鸣。此前有人被蝉的鸣叫声吵进了医院，很多蝉呢都叫了一个夏天，都叫上热搜了，寒蝉却这个时候才开始鸣叫吗？哪种叫声是属于寒蝉的呢？我们来听上海自然博物馆研究员何欣的介绍。
1: 大部分的情况下，我们在这个夏季听到的最常见的这个物种叫黑栅蝉，它也是在平原地区算是一个优势物种。它们所发出的这声音啊，其实通常来说是一个单音节的这个声音，就是吱啊这样的一个很长的一个拖音。如果再到了比如说夏季的这个中段，这个时候呢开始对东部地区而言的话，我们能看到有体型较小的一些蝉出现，比如说像喙菇。从它们的这个成虫的存活时间上来讲，那黑栅蝉呢一般来说呢在秋季来临之前，比如说在这个八月底啊九月初，可能就会逐渐的死掉了。在这个时间，比如说像蒙古寒蝉，它这个知了声一直还存在，所以呢它一直可能能够持续到这个九十月份。对于蝉而言的话，那如果大家都是属于我们说这个近似的物种，那它能够演化出繁殖时间的这个差异，也就是说呢通过这个鸣叫其实表示的是它这个繁殖时间的差异，那它其实就是一种生态位的区分。同样如果我都集中在同一个时间进行鸣叫的话，那不同的蝉之间呢可能会存在比较相似的生态位，也就是说呢这个时候它们的竞争可能会比较激烈。所以呢在自然选择情况下也会驱使比如说相似的一些物种原本源于同一个祖先的物种产生出一些不同的

0: 这种生活的节律。所以呢，这我们能够从蝉简单的我们去提到，比如说像这个乍蝉和寒蝉之间的区别，其实就能够反映这种演化的一些变化。
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
3: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5: 8月8号是第18个全民健身日，也是我们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印发之后的第一个全民健身日。如今从城市到乡村，全民健身理念愈发深入人心，处处跃动的身影正成为一道道动人的风景。把一公里跑当成逗号的高强度间歇健身跑，在五颜六色的岩点间辗转腾挪的攀岩，能够消去暑热亲水而行的桨板，人们锻炼的方式也是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好玩了。不过乐中也有苦，有人累到断片动作变形，那我们也常常听到某某运动的尽头是骨科这样的说法。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这些潮流运动里面的隐形门槛，争取和大家一起找到一个练得开心又不受伤害的平衡点。我们为您请到的嘉宾是北京体育大学体育休闲与旅游学院教授牛志培。牛教授您好。
6: 你好主持人。
5: 今天呢，其实我们不只是聊比如说像快步走啊慢跑啊这样的传统健身项目哈，因为很多朋友健身之所以坚持不下来或者是提不起兴趣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觉得太枯燥了啊。所以呢，很多新潮的运动方式就特别受到追捧，他们看上去就更有趣，而且很多更有这种社交感哈。那这些运动方式是不是真的更有效，哪些需要我们注意的地方呢？今天呢，我们就想了解清楚。比如说就最近高强度间歇性健身跑赛事和户外障碍赛，就特别的火。有的是结合8次一公里跑步和滑雪机，还有什么推雪橇车、拉雪橇车、波比跳远，还有什么划船机、农夫行走、负重健步及这个投掷药球等等8项固定的功能性训练交替进行。很多朋友开玩笑说这是把一公里跑当作逗号去用。有的呢是有几十个障碍要过，说起来挺复杂的哈，但是这类赛事的人群覆盖范围好像还挺广泛的，从儿童赛到成人赛都有啊。赛后比如说发个朋友圈什么的，那肯定特别有成就感哈。但是当我们看到很多的这个参赛者赛后感到特别的累哈，甚至累到虚脱，甚至有人受伤的时候，其实也要换一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就是这种跑步加力量这种反复切换的模式，它真的是适合所有人吗？适合全年龄段吗？
6: 是这样啊，从这个科学运动这个角度来说呢，最近比较火的这些高强度间歇也好啊，障碍赛也好等等，它虽然是这个面向不同年龄层啊所开放了，但并不能把说它面向所有年龄层开放就是认为任何人都可以参加，或者理解为任何人都适合直接完成他所谓的标准的这个比赛。那年龄呢是一个表面的变量，但真正能决定你是不是能够安全的参赛、高兴的参赛，是要根据我们的心肺功能、我们的力量动作技术力量耐力和训练精力来决定的。比如说我们现在刚才您主持人说的啊，最近比较火的一个项目啊，本质上呢它就是一种长时间的这个混合的体能训练。跑步呢可能考核的是有氧代谢能力和这个跑步的经济性啊。那么什么推拉呀、农夫行走啊、什么负重蹲等等等这些呢，会这个显著的消耗这个上肢躯干以及下肢的力量储备。那么这两类不同的任务反复的切换呢，对于参与者来讲呢要求很高啊，在体力充足的情况下呢能够有效的完成，而且呢存在心率较高、呼吸比较急促和这个如果局部疲劳的话呢，可能在进行这种高强度的练习可能就会 导致这个动作的控制啊乃至疲劳出现，就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对人的能力就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5: 嗯，
6: 那么这是从训练学的角度来讲。那么从能量供应来讲呢，这个整个这个活动啊，我们是以有氧啊以及无氧为基础的。那最重要的是有氧为基础，但在一些比如说力量的练习上，比如说跳啊、投啊等这个环节呢，这个无氧糖酵解的功能比例会显著的上升。
5: 嗯，
6: 那么这对于我们人体的血乳酸也好啊，这个体温也好，主观的疲劳积累也好啊，乃至低糖原的不断消耗，那么随着比赛或者是训练进程的不断进行的参与者就容易出现这个在疲劳的情况下啊，容易出现这个躯干不够稳定啊、
5: 嗯、
6: 啊，下肢呢也不够稳定了，支撑也不够稳定了，步幅有可能缩短啊，膝关节呢由于力量不够了可能出现内扣或者腰椎代偿等等一些问题。伤病往往不是来自某一个单一个动作本身，而是在这个持续严重疲劳的情况下还要完成那个看似比较高强度的技术动作而产生的所谓的运动伤害。
5: 嗯，
6: 因此呢，也就是说我们像这样的一个运动来讲呢，对不同人群呢，我们觉得从科学的角度来讲应有一个大致的分级分层啊。比如说具有很好训练基础和这个规律耐力训练的成年人呢，可以参加这个标准的这个单人组啊，但也要经过专心的准备之后。那么训练一般的人啊，可能没有那么多训练基础的人呢，你可以找一些同伴啊组成一个双人组啊或接力组，以从而呢降低这个强度和距离来模拟整个的赛道。那么对于青少年来讲呢，因为青少年正处在这个生长发育的这个最重要的阶段，这个时候呢不太适合于过高的负荷和过高的总量。
5: 嗯，
6: 那么说也青少年呢也不适宜进行大力量的训练。
5: 嗯，
6: 那么对于我们再上一点年龄啊，中老年人来讲呢，我们更应该关注这个心血管的风险啊，骨啊以及关节的情况乃至平衡能力。那么对于像我们有些长期久坐的啊，或者是近期有伤刚刚恢复的，或者是在呢运动中出现不适的啊，比如说胸痛啊、心悸啊，或者不明原因呼吸的困难呢、啊、那我们就不应该直接参加完整的比赛，甚至说我们可能发现这样的情况之后，我们应该主动的有意识的啊退赛。
5: 嗯，
6: 那么像这种呢全年龄段都有参与啊，但不是做到全年龄段和所有的身体状况都能够参加同一强度，这个一定要科学的啊分开啊，是对所有人都很友好啊，并且所有年龄段的人都很友好，但是不是说所有的你的身体状况都能够参加这样的强度。
5: 是，
6: 那么也就是说参与之前要有所谓的科学的健康筛查啊，循序渐进的训练啊，以及这个动作技术的学习一个合理的选择等等。
5: 就是一个赛事如果它宣称是可以全年龄段都可以参赛，但这个事情不意味着全年龄段都可以无门槛的去完成这个比赛，这个事儿是两码事儿啊。
6: 对，您说的对，
5: 能报名不代表说你能够具备一个基础的素质能够承受这样的赛事压力。那对于大众健身来说，即便不去参加像这样的所谓叫比赛吧，那我们像这种高强度的间歇性的运动，这个事儿本身是不是太专业了，不适合我们日常去做锻炼呢？
6: 这个高强度间歇呀、啊，是对这个有一定训练水平的人而采用的一个这个所谓的比较流行的训练方式啊。
5: 嗯。
6: 那么对于这个刚刚开始接触训练或者这个训练不是那么系统的人呢，接触这个可能就要考虑一下自身的情况了。
5: 嗯。
6: 那么要针对我们心肺耐力，针对我们的力量，以及心理承受能力啊进行一些判断，确实需要一些专业的知识。
5: 嗯，
6: 但是我们普通人来说，那我们能不能逐渐经过我自身的努力靠近这儿呢？
5: 嗯，
6: 啊，这个对大众来说是可以的。
5: 嗯，
6: 我们可以把这个项目先拆解开啊，不要那么连续的啊。比如说我们先快走或者慢跑3-5百米啊，随后呢我们再完成啊，比如说力量训练啊，徒手深蹲，
5: 嗯，
6: 负重行走。啊，这个低冲击的弓箭步跳等啊，休息一会儿啊，等稍微的心率平静了之后啊，我们再进行下一轮啊，不要像这个真正比赛是连着，为了追求是成绩嘛，追求时间连着，这样就不好。对普通人来讲呢，我可以休息一下，那这样呢，刺激的心肺系统呢，也能够有效的发展我们的肌肉力量啊，躯干 平衡能力啊，以及躯干的稳定性。那么我们平时训练当中呢，可以持续。

0: 逐渐的增加时间再增加负重的强度。
1: 很多朋友呢在健身啊或者是平时锻炼的时候会有一个挑战自我的这么一个心态哈，就想知道自己这个极限到底在哪儿。在探索这个极限的时候就有一个悖论，就比如说当自己觉得自己有一些累了的时候，那我是应该停下来休息休息，还是应该我再挑战一下再坚持一下。就比如说自己的心肺和力量跟不上的时候，很多朋友会有这感觉，就是好像就到了一个体能断崖，就感觉接下来好像就自己就真的就坚持不下去了。那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再继续坚持，是不是一件好事？它有可能对我们的身体会造成什么样的损伤呢？
0: 这个要具体的事情具体分析了哈。
1: 嗯嗯，
0: 有的可能是训练水平不是很高的人，可能在我们在训练过程当中哈，尤其在有氧的训练过程当中，可能出现第二次呼吸。在出现第二次呼吸之前的那一段时间，就感觉到就特别特别的累啊，特别的想放弃。
1: 是
0: 啊，这是正常的生理现象。我们可以通过这个降低强度，增加呼吸深度哈，可以慢慢调整好。这是一种啊，这是训练上我们应该能感觉到。但是呢，像刚才您说的什么这个体能断崖等等等等，这个它并不是严格的医学诊断。一般呢就是说运动过程当中啊突然出现速度的明显下降啊，四肢沉重啊，呼吸也失控了，动作也变形了，注意力下降，甚至恶心，各种的不适症状都来了。它背后呢可能是多种因素的叠加，比如说包括肌糖原消耗殆尽啊，代谢产物是吧，累积电解质失衡是吧，局部肌肉力量衰竭，中枢疲劳等等啊，各种原因都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对于心血管系统来讲呢，我们再继续啊强迫自己高强度的运动，那就会使我们的心率和血压持续稳在很高的水平啊，那交感神经持续的兴奋。那么这对于健康且训练充分的人能够忍受啊，但对于训练一般的人或存在一些所谓的潜在的这个慢性病的人啊，或未控制高血压或者已经明显脱水的人，风险就会增大很多。那么如果胸部有这么所谓的压迫感哈，或者就心悸了，或者就接近昏厥，意识模糊了，或者是不合理的这个严重的呼吸困难呢，这都不是意识薄弱的表现，应该立即的停止运动。有可能出现如果再继续下去，有可能出现我们不想看到的一些事儿哈。
1: 是。
0: 那对于肌肉和关节而言呢，最直接的问题就可能是说由于这个肌肉疲劳了啊，它就导致这个控制的能力下降。对于跑步来讲可能是落地变沉了，脚步也抬不起来了啊，这个落地的时候出现膝关节内扣啊，这个骨盆的倾斜角度不对了。当我们用力的时候可能由于力量不够了，可能出现腰背塌陷来代偿是吧，跳跃的时候可能是膝腰啊来代偿。那么这个时候要再继续坚持呢，可能就会出现比如说轻的肌肉拉伤是吧，重的可能就是关节扭伤啊，
1: 是
0: 这个甚至有更大的风险。那么所谓的一般的延迟性的肌肉酸痛呢，在运动后的这个12到24小时呢表现为这个相对来讲强度比较大啊，就表现的比较深啊，叫这个比较酸比较胀啊。那么在这个数日内啊，几天两三天内它就会逐渐的缓解。但如果出现的是局部的剧烈疼痛啊，或者持续的这个表现的无力，或者哪个关节有肿胀，甚至说观察一下我们尿液的颜色变深啊，尿量减少等，那就要警惕我们是不是有严重的肌肉损伤啊，甚至是说这个再严重点可能就这个肌溶解哈，那这个时候就要到尽快就医啊，得到一个正确的这个看护和防护。
1: 我们在运动到极限的时候啊，其实呢最容易发生的情况是你的动作质量下降了，你可能失去那个控制感了，那这个时候是最容易受伤和发生危险的时候。所以我们说你有一个成熟的包括科学的运动能力，往往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你知道自己身体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你有控制感，你知道什么时候应该停下来，这个事情啊也同样重要。还有一个最近特别火的一个大家很喜欢的项目就是攀岩。攀岩最近这几年都发展特别快，但是呢很多朋友会想这都属于某种程度上的一个极限运动了啊。之前呢也有攀岩馆说因为高空保护设备出现问题，然后呢有情况发生，攀岩者就是使用的那个保护锁从这个安全带上脱开了，然后等于缩回了这个保护器的最顶端，等于说是这个攀岩者在最高处的时候完全没了保护了。在专业运动员的训练体系里面，就这 这种安全检查是不是应该有某种

0: 流程了，比如说有两个人至少来核对一下，看看你这个保护设备是不是正常，是不是有这种设计啊。另外呢，在这个普通的像商业攀援馆当中，运营方跟这个攀爬者自身要怎样做才能尽量避免出现这样的严重事故呢？
1: 像主持人说的一样哈，这个不管参与什么啊运动啊，那科学的这个参与强调的是要有效的刺激，而不是所谓的无条件的硬撑，或者我鲁莽的去这个拼命啊。
0: 是，
1: 当我们有问题的时候啊，一定要这个降低或者退出训练，这反而是成熟的运动行为。
0: 嗯，
1: 像刚才您说的这个攀岩馆啊，
0: 嗯，
1: 那么这个在专业的运动训练和规范化的这个岩馆当中呢，安全检查是必须实行严格的双人核对流程，而且是每次攀爬前都要重新的执行所谓的上述的双人核对。
0: 嗯
1: 啊，不能是因为是有了一条线路已经检查过了，
0: 嗯，
1: 我就默认下一次是安全。比如说我攀爬 A 赛道的时候，我们检查完了啊，攀完了也安全的下到地面了，然后我再攀爬B 赛道，它两个很近嘛，我就不检查了，默认就上一次就是安全，那不行
0: 啊，
1: 每攀一次都必须要双人核对。
0: 嗯，
1: 那么就叫我们叫互检啊。
0: 嗯，
1: 那检查的内容都包括什么呢？首先要包括安全带穿戴是否正确啊，包括腰带的松紧啊，是否这个已经置于髋骨之上。那么绳结的打法是否正确，位置是否正确，是否能够安全的收紧，
0: 嗯，
1: 啊，保护器的状态是不是正确，
0: 嗯，
1: 啊，主锁的锁门是否锁闭，是吧，
0: 嗯，
1: 绳尾结是否已经打结，啊，这个攀爬者和保护者保护的口令是否能对得上，
0: 嗯，
1: 啊，互检是双方的交叉互检，而不是各自看一眼自己的状态，
0: 嗯，
1: 哎，我这好了，
0: 啊，
1: 那怎么样啊，不是这个，
0: 嗯，
1: 是双方要亲自上手检查的。
0: 嗯嗯。
1: 那么对于刚才主持人说的自动保护器啊，自动保护器的操作起来看似啊比较简单，
0: 嗯，
1: 但是它呢恰恰是最大的风险，就是由于简单而放松警惕，
0: 嗯，
1: 那么使用前呢我们就应该检查安全带啊，
0: 嗯，
1: 确认主锁连接是否啊连接到正确的保护环和承重环上，
0: 嗯，
1: 那锁门完全闭合，由同伴或者是这个工作人员啊进行再次核对，啊，拉出支带看看是否能有效啊，确认回弹正常。那么在低高度的时候呢，要进行这个负重的这个测试啊，确保制动功能啊正常有效，再进行攀爬。
0: 嗯，
1: 那么对于岩馆的运营方来讲啊，不能依靠顾客的自觉，
0: 嗯，
1: 啊，我们应该呢设置多重的防线，
0: 嗯，
1: 包括自动保护线路和普通线路的清晰的区分。那在起点的时候呢，应该设置我们所必要的这个遮挡门啊，或者警示装置，
0: 嗯，
1: 啊，让我们攀爬者也好，保护者也好，这个提高啊警惕，提高注意力。那么，攀爬者必须先取下主锁，并连接好安全带，才能够接触到起步点，
0: 嗯，
1: 这才是我们这个所谓的这个警示或障碍门的一个作用。
0: 嗯，
1: 那么对于初次的使用的人呢，我们应该严管要对其进行强制性的培训。
0: 嗯，
1: 那么同时要有专业的人员呢持续的巡视，做到每天呢对这个保护器啊检查它是否能够回收或制动的状态，
0: 嗯，
1: 啊，包括主锁，包括固定点的这固定程度，那同时呢建立这个设备啊使用档案啊报废档案，那，
0: 嗯，
1: 配备应急的应急预案等等，这才是一个商业严管应该做到的。那么攀爬者呢，
0: 嗯，
1: 也不能把自己的安全责任完全，我都交了钱了我就来严管了，我的安全交给这个设备或者工作人员，
0: 嗯，
1: 所以说呢每次上墙之前都应形成固定的习惯啊，检查自己的安全带啊，
0: 嗯，
1: 这个摸摸接触点，
0: 嗯，
1: 啊，拉拉主锁，听听锁门的声音啊，请同伴复合等等等等啊，
0: 嗯，
1: 疲劳着急了啊，就都容易出现这个步骤的遗漏，因此啊这个流程必须我们要随着练习的逐渐增多啊形成一个标准化的习惯。
0: 嗯，接下来这个问题呢可能是很多第一次尝试攀岩的朋友都会有的一个困惑啊，进入到攀岩馆当中，你会看到一整面墙花花绿绿的各种各样的这个岩点啊，然后呢人家会告诉你，哎，这个可能是有不同的难度的，这么多不同难度级别的线路在这个攀岩馆当中它是混在一起的，好像看上去你谁都可以去试试去爬一爬哈，所以攀岩馆有没有权利去限制客人，哎，这个难度对你来说太高了，你不能爬，你要先从这个低难度的爬起。
1: 在这个一些特殊的情况下，还有义务限制顾客攀爬的某些线路。
0: 嗯，
1: 这个岩馆提供一些具有特定风险的体育服务嘛。
0: 嗯，
1: 所以说运营方要根据线路的特点、保护方式和参与者的能力，

0: 你去现场的安全进行说明啊，进行安全保护。
1: 嗯，
0: 比如说哈，这个未通过这个培训或者是考核啊，馆内考核的顾客吧，啊，就不应该独立的使用自动保护器啊，要有专业的人员帮你来使。再高级点，没有过先锋攀登资格的人呢，你就不应该进行先锋攀登。
1: 嗯，
0: 啊，这个儿童、初学者或者明显缺乏保护技术的人呢，就可以被限制进入特定的区域。我们指的特定区域什么，可能难度就系数相对比较高了，是吧？
1: 嗯，
0: 可能这个保护对于保护动作或者对于攀爬者的动作要求都非常高，
1: 嗯，
0: 说你不具备这个，所以说我们不要轻易的尝试。
1: 哎，
0: 那么另外呢，当线路的岩点出现了松动啊，或者保护点有异常啊，
1: 嗯，
0: 这个保护垫位移或落地区域拥挤的时候呢，岩管应立即关闭该线路啊，
1: 嗯，
0: 直到修复变成正确的状态。
1: 嗯，
0: 那么顾客自己也应该知道，明明知道自己已经疲劳了，或者经常做出危险动作的时候呢，工作人员可以叫停起啊，不要再做了啊，你已经很累了，稍微休息休息，或者降低一下难度，攀一下别的线路，精进一下我们最基础的动作。那么线路的难度它只是表现反应动作的难度，它不能这个完全的代表安全的能力，对吧？一个人能够完成某个难度，并不代表他就掌握了正确的跌落方式啊，保护技术或者是风险判断能力。所以因此呢，严管可以采用培训啊，叫能力认证，然后线路分区在现场监督这样的一个闭环的形式。我先培训你，
1: 嗯，
0: 然后呢，我对你的能力进行测试，看看你行不行，
1: 嗯，
0: 然后呢，我再告诉你，你现在这个能力在哪个区内，你不能进哪个区内，你应该在哪个区内，
1: 嗯，
0: 然后最后呢，再有现场的监督。对于严管呢，这个应当有明确的规则啊，公开的说明，保持一致啊，
1: 嗯，
0: 其目的不是随意干涉顾客，而是履行安全保障的责任。
1: 对，其实是对你的安全负责任哈，这个事儿是特别重要的。
0: 对，
1: 我们看到在攀岩馆当中，除了咱们刚才提到的那种哈，要挂保护绳的，还有说这个不带安全带的，就是那个徒手攀爬的抱石路线。这个路线吧，一般可能最高的高度在大概5-6米高，然后它的这个保护措施呢，就主要是靠下面比较厚的这种垫子哈。那像在这样的这个项目当中，有哪些可能新手会容易忽略的这种安全的注意事项，或者呢，给我们总结一下，所谓在岩馆当中有没有什么礼仪是需要注意的呢？
0: 嗯，是这样。
1: 嗯，
0: 实际上这个在攀岩过程当中啊，在抱石的过程当中呢，说礼仪也可以叫做礼仪，就实际上就是，这个爱好者们的一些习惯。
1: 嗯，
0: 因为它没有绳子的保护，主要依靠自身和垫子来帮助我们。那么新手呢，首先要学会叫不是你能爬多高啊，而是你用什么动作能爬什么样的线路。完攀之后啊，你如何的观察落地区是否安全，如何选择安全下落的动作啊，这都是我们需要一点点去学习的。
1: 嗯，
0: 第一个叫学会怎么样，完攀了之后，刚才主持人说一般我们这个抱石线路一般不会超过5米啊，大概都就5米左右吧。
1: 嗯，
0: 要学会下落，那不是下落我攀的，我完攀了之后我就直接往下跳，那不是这样哈。
1: 嗯，
0: 应该是什么呢？尽量使用双脚同时的接触这个下面这个厚的这个海绵垫子。
1: 嗯，
0: 那同时呢，膝宽要主动的屈曲以吸收冲击，必要时呢应该顺势的向后滚动啊，不要这个锁死膝关节啊，更不要用手去撑地。也不要没有意识的啊扭转身体，然后采用单脚落地的形式啊，这都容易扭脚。完攀的时候我还可以有往下攀的点呢，我首先选择就踩下攀的点啊，那这样就不必这个从高处向下跳了，这样就减少了我们风险。第二个呢，就是要不要进入别人的落地区，因为这个刚才主持人说了，岩管里线路很多啊，
1: 是
0: 这个你这条线路可能和别人的线路有重复的路线，所以说呢，在攀爬的过程当中呢，不能从正在攀爬者的下方穿行，也不要在保护垫上坐着聊天啊，这个整理装备啊，看看手机啊，帮别人录像啊，
1: 是
0: 啊，或者放置一些什么这个水瓶子呀，包括我们的岩鞋啊，包括我们的粉袋啊，摄影的支架等等应物。
1: 嗯，
0: 那么攀爬者这个脱落的方向不一致啊，和他有的时候是斜的，他这个线路是斜，他下来的时候他也可能是斜着下来的。
1: 嗯，
0: 那么就有可能就从后面甩出，就可能为别人造成了这个不必要的伤害。
1: 嗯，
0: 那么第三，同一个墙啊，不能因为颜色不同啊就同时攀爬。不同的线路的坠落痕迹可能是重叠的，刚才我们说线路它有可能重叠，
1: 对，
0: 什么开始前要向上向左右观察，
1: 嗯，
0: 啊，确保其他人不会进入自己的线路或者落地区了，
1: 嗯，
0: 才进行攀爬。

0: 吧。如果有啊，你判断他前面有个人，可能他落地的时候要经过你这条线路，那你就稍等一下，等他落地，等他攀完了啊，我们再上。最后一个就是我们讲的，有的时候叫最后一次效应。什么叫最后一次效应？就是说有的时候疲劳了啊，我再攀一遍，我就不攀了啊。这个时候呢，就容易出现问题。这个比如说抓点的精度下降啊。啊，肩部已经这个没有那么大的力量稳住角度了啊，连续试抓失误等等等等，都会增加这个手指啊、肩部乃至腰部甚至是跌落的风险。
1: 除了咱们刚才说到的这个攀岩之外哈，现在还有一个项目特别火，就是天气热的时候很多朋友特别喜爱的这种水上运动。前几天浙江南溪江突发强对流天气，一场桨板活动遭遇紧急撤离。就开放水域它的天气啊是很容易发生瞬间变化的。对于桨板这种看起来像是人板合一这样的项目，在遭遇大风大浪的时候，很多朋友会有困惑，我要怎么自救呢？我是抱着板子不放，还是应该说我要赶紧丢弃板的然后游泳去脱困呢？
0: 是这样啊，这个水上运动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喜爱哈。
1: 嗯，
0: 在呢大多数这个开放水域的情况下呢，我们的基本的原则是不要轻易的放弃你与板之间的关系，那么应尽可能的留在板上或抓住板子。
1: 嗯，
0: 桨板嘛，它这个具有非常大的浮力，也有很大的面积，能够帮助这个参与者哈，或者你落水者啊节省体力。
1: 嗯
0: 啊，以致减少你的失温，也更容易呢被救援你的人发现。
1: 哎，
0: 你趴在这个桨板边上，目标很大，是吧？就很容易被别人看见。如果你是放弃了桨板，你一个小脑袋露在水面上，不容易被别人发现。
1: 是
0: 啊，尤其是在这个公开水里面，又再有点风或者小浪的时候呢，就很容易出现体力耗尽的情况。那么如果是我们遭遇了这个短时的啊，这个突然小环境变化，突然来了一股风啊，就起浪了，那么首先呢，我们应该由站在桨板上啊变成跪姿啊，跪在桨板上或者是俯卧啊的姿势，降低重心和迎风的面积，将身体呢重心移到板的中部，朝离最近的岸滑行，而不是说我从上面那下来的，我再回原来的下水点去，千万不要这样做。如果突然出现的这种短时的这个气候变化，要找最近的上水点，赶快上水。那么同时呢，要始终与同伴啊岸上的人保持联系啊，比如说使用这个救生哨啊、防水的通讯工具啊等等。那如果真的不小心落水了哈，那首先要控制好呼吸，不要慌乱啊，保持好这个漂浮的姿势，然后呢抓住桨板的板体。或者是重新上板，但是这个能不能离开这个板啊，也不是绝对的啊。如果我们发现你这个你人和板子正啊通过保护绳连接了呢，由于这个浪比较大，正这个板子拽着你人啊，把你拖向更大的船舶啊，或者跟你拽向这个桥墩乃至堤坝、急流、闸口等等等等啊，或者是脚被缠住了。你就必须的快速的解除啊，缠住你的这个脚绳啊，避免对拖拽或者被困住。
1: 嗯，
0: 那么由于这个桨板的不同哈，就静水的桨板、海岸的桨板和这个流动的河道对这个脚绳的要求也不同。
1: 嗯，
0: 那么有些是拴在腰上的，有些是拴在脚上的，所以说不同的方法要不同的处理。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在下水之前啊，要完成我们所谓必要，不管你会不会游泳。也不管你桨板水平是高是低，我们都要穿着有效的救生衣或者是所谓的浮力背心儿啊，使用合适水域的脚绳啊，携带有用的工具，同时呢要查看这个天气啊，不在这个风啊很大或者是离岸流很强的情况下去下水啊，自救的技巧啊不能代替所谓的风险的预判和研判。
1: 没错，我们很多朋友在看到比如说像社交媒体上面大家发桨板的活动的照片的时候啊，都有一种感受，就是它好像比起运动效果更像是某种亲水的休闲项目啊。很多朋友觉得桨板这个事儿跟我们在这个公园蹬鸭子船都挺像的，所以它能不能被当作是一种健身的方式？就滑桨板这个事儿，它能够训练到我们身体什么样的运动能力吗？要滑到一个什么样的强度才有锻炼的效果呢？
0: 实际上就是风平浪静的时候啊，这个桨板，像刚才主持人说的这个鸭子船啊，都很好。但是呢，一旦就怕万一，一旦万一这个水情有了变化，一旦天气有了变化，那可能对我们的技术能力啊就要求很高了，是吧？那么第一原则就要选择好的水域。 要选择规则明确啊，救援可及，风险能够评估的这个水域，不是啊，这个我看大家都在这儿玩这个桨板，我也去玩吧。
1: 嗯，
0: 这个就不一定啊，你要看有没有真正的救援人员，是吧？能不能有清晰的标识等等。
1: 嗯，
0: 那么对于桨板，我们可以作为这个一个休闲运动啊，它也能够确实有效的锻炼全身。
1: 嗯，
0: 那么取决于啥呢？取决于你对桨板的要求。
1: 嗯，
0: 你要滑得很快，它可能就需要你很大的力量。你持续的时间很长，就需要你很大的耐力，对吧？你对抗风浪的能力啊，和你的动作质量等等，都不可用一个很简单的话来把它概括。首先，它能够锻炼呢，我们就这个本体感觉和平衡感，因为你要站在这个桨板上嘛，平衡感不好就很容易就栽到水里了。
1: 是。
0: 那么水面呢也在不断的变化，那这个时候呢就要求我们从这个踝到膝到宽到躯干，始终保持着不断的进行调整。啊，对于初学者来说，刚刚上板的时候会感觉到动作很僵硬，感觉浑身很累啊。即使是滑得不快，那么神经控制也显得很僵硬啊。那么这会儿也会很累。那么由于它这个桨板这个运动就随时在水中飘动啊，它能够对我们身体躯干和这个旋转的控制要求很高。啊，那么所谓的这个刚刚开始呢，我学桨板的人，很多人用的只是手臂来滑，导致这个手臂会很累。
1: 是
0: 啊，而是正确的姿势呢，应该是通过我们脚、腿、髋、躯干把力量传递到桨上啊，靠我们这个核心肌群啊，包括腹内斜肌啊、腹横肌啊、背阔肌等来共同的完成这个抗旋转与传动力的这样的一个作用。那么如果能把我们的力量继续很好的发挥出来呢，那这就要求我们无论是上肢还是下肢啊，都能够很好的稳定住，保持较高的这个滑频和速度，能够有效的提高我们的心肺的锻炼强度。那这儿呢我可以推荐，就是以普通休闲啊健身为目的的哈，我们一般不要超过40分钟吧，啊，也就半个小时左右，我们上岸或者靠岸歇息一会儿，然后我们再去。就10分是满体力的话，我们控制在5分左右啊，心情愉悦啊，呼吸匀称，能唱歌啊，甚至能跳舞这种哈，就对我们健身非常非常有好处。
1: 您看刚才呢我们聊了很多都是关于一些运动的注意事项啊，甚至还包括有一些运动可能出现的危险的情况。那这儿呢我相信可能很多朋友会想，哎呦，那我干脆就躺平，我就不运动算了吧，这样更安全，对吧？毕竟也听说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运动项目的尽头就是骨科嘛，对吧？此外呢，其实很多朋友他不是说不想动，而是说他受伤了之后可能就再也没有恢复这项运动的习惯了。那我们从不同的身体状况上来看，哎，就我们健康的时候怎么样能够保障自己最大限度的在运动啊在健身的时候不要受伤呢？
0: 受不受伤有两种可能，一种是我们所做了一个不符合运动力学的动作，
1: 而
0: 我们肌肉我们所谓的核心力量又不够，然后靠其他的肌肉来代偿，这是一种受伤。另外一种伤呢，就是说我们本来就没有这样的能力，我们逞强可能也会受伤。那么即使啊我们就不走专业的路线，那普通的这个人啊，我们也需要一些所谓的力量训练，只不过这个力量训练并不一定是我们非得到健身房去，我举个多少公斤的这个重量，而是要根据我们自身的体能和能力啊，选择各种不同的训练方式和方法。比如说我想练练我的力量，你平时上个楼梯，那也是对力量的训练呀。如果你要跳楼梯呢，那它可能就是爆发力的训练。
1: 对，
0: 你要长时间的走楼梯，那可能是心肺功能的训练。那么每一项都不太一样。那么我们不能是说我不走专业运动员的发展方向我就不用练了，这不对。力量训练不一定追求大重量啊，重点呢是要啥呢，我们要正确的技术动作，那负荷呢慢慢的提高，那要覆盖全身的肌群。有的人到健身房去啊，尤其男生啊，我就练上肢，我把我的胸肌练得很鼓啊，我下肢根本不练啊，像个这个大力水手一样啊，那不是啊。我们身体的肌肉力量要平衡，同时呢我们不能把训练啊就变成这个考试之前背三天是吧，不快也光，那不是的嘛。力量训练是一个长期的渐进的过程，它是一个对抗力量损失的这么一个过程。就是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说法，这个力量训练7天啊，你的训练效应就会基本没有了。就比如说今天我今天拿我来说，我今天下午比如说我练一堂课力量训练课，那我一周不练，那我今天训练所获得的效益就几乎就没有了。所以说力量训练要经常，我们有很多很多的就可以这个练习的。比如说我坐办公桌闲比较累了，我站起来 做几个深蹲，这个分腿蹲一蹲啊，前后弓箭步蹲一蹲啊，等等等等啊，都可以练到我们的力。
1: 您提到的这个概念其实很好的，很多朋友就觉得，哎呦，我去健身房啊，都懒得去，对吧？所以现在像短视频平台就特别流行这种所谓叫碎片化健身的这种方式哈，就是什么五分钟运动什么什么的哈，就号称你用平时很少的碎片化的时间，哎，你就能够达到锻炼的目的，播放量都挺高的。那就虽然是利用了碎片化的时间，但是就这种短时间的爆发式的锻炼，对于平时久坐不动的上班族来说，他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呢？
0: 就是你开始训练之前啊，你要先识别你的健康风险，
1: 嗯
0: 啊，比如说你运动当中曾经出现过胸痛，或者是异常的这个心难受啊，或者严重的呼吸困难，或者急性关节肿胀等，有这个意识先进行评估，你现在是不是已经恢复到良好的状态了？
1: 嗯，
0: 另外一个呢，你要有很好的基础体能，才能逐渐的增加强度。那么，如果一个人膝关节或手指能够从突然增加的跳跃能力的这个负荷量啊，是很难控制的。最好是先增加时间，然后再慢慢的增加频率，最后到提高的速重量。那么热身也非常需要，同时呢，热身要根据我们所需要的内容来进行啊，比如说我现在今天我要练习深蹲，那你热身你热的上半身那就没有用，同时要判断自己的疲劳啊，在疲劳之前，在动作这个变形之前，我要提前的结束。那如果你坚持的，就可能就会影响你的平衡反应等等的一切的判断，不让今天的这个负荷呢变成这个几周后的身体适应再恢复，那就不合适了。
1: 是
0: 短时间的这个碎片化哈，不在于我能把它变成几个训练，而是对于我们来讲呢有一个适应过程，突然完成那个那么大量的训练，专业点叫的这个高强性间歇的训练，
1: 嗯
0: 啊，比如说什么开合跳啊，冲刺跑啊等等等等，那对我们这身体要求啊，就跟腱啊，膝关节啊，腰背要求都非常非常高的，那不是说一下上来就行的。
1: 嗯，
0: 那么没有热身就直接呢做呢，也会增加我们肌肉拉伤的风险。
1: 嗯，
0: 那么第三个就是呢，我们看的很多视频里的动作，以个人能力哈，要相适应啊，不能为了追求人家那个效果是吧？我也跟着他一去做。有的时候我们可以降低难度，减缓速度，降低对人体的冲击。千万不要忽略哈，这个慢性病存在。啊，对训练者所起的作用。
1: 您刚才也说到，对自己身体状态的评估这件事情特别的重要。那能不能给大家一个最简单的方式哈？比如说，哎，家庭体能自测这样的一个简单方法。比如说，我能不能在家里面，我们就通过几个深蹲，哎，或者是单腿站立等等，就能够判断出来目前自己的身体状态是什么样的，适不适合去尝试刚才我们说到的那些新兴潮流运动呢？
0: 推荐给大家这几个方法吧。啊，但不一定是对所有人都合适啊。基本上涵盖了绝大多数的人啊。我们分为四个步骤啊。第一叫做这个健康诊断，先问问自己过去运动的过程当中是不是曾经有过这个胸部压迫啊，或者胸痛的感觉是吧？是不是有过这个不知道啥原因的这个眼前一黑？或者是不是伴有心悸？轻微活动是不是有感觉呼吸很困难？或者是呢？现在正有某个关节啊出现肿胀，或者明显的疼痛，或者不能负重啊，任何一项你能够画成勾了，说是，都不应该更剧烈的运动。第二关呢，就我们叫做下肢力量的检测，叫30秒的坐站啊，找一个比较稳的椅子，就这没有轮的啊，你别一坐它有轮子倒了，或把这个椅子放好哈，这个双手双脚平放啊，双手这个放在胸前也可以啊，在这个半分钟之内呢，反复的站起来坐下，反复的站起来坐下，重点的不是你能坐多少次，而是要观察是否你需要通过手的支撑
1: 啊，
0: 来站起来，或者是膝关节有没有内扣，或者身体是不是总向一侧倾斜，或者在过程当中呢出现某个位置的疼痛，比如说踝关节屈曲的时候有疼痛，或者是站的过程有这个明显的这个晕的感觉。一般的来讲，我们正常人哈能30秒能够以规范的动作完成10次啊，没有任何的反应啊，说明你的下肢功能已经具备，但是它并不代表你就能够承受就跑跳和大的负重啊，就是你现在功能是正常的，它不代表你现在就可以去做什么二级蛙跳，你要奔5米使劲，这不是这个。第三个呢，就是要测试我们的平衡能力。平衡能力怎么测呢？我们就叫做单腿站立啊，站在墙边或这个扶着一个家具哈，保证你这个不能倒啊。然后呢，睁着眼睛单脚站立啊，这个左右腿分别测试啊， 也可以先双脚并齐啊，一脚在前，一脚在后，
1: 嗯，
0: 然后呢再变成左右脚的单脚，啊，若任何一个这个测试不能超过10秒，或者身体的晃动非常剧烈，就表明我们核心能力还不够，
1: 嗯，
0: 啊，需要加强平衡能力的训练，以及踝关节啊、髋部的稳定性训练。这里面有个大家要注意啊，有人说闭眼睛测试啊，我们建议普通的爱好者不要进行闭眼睛测试，尤其中老年更不要做闭眼睛测试，也不要站在这个软垫和高处进行测试。最后一个呢，就是原地啊快走啊，这个低幅度的啊抬腿啊，观察是不是能够正常的说话啊，呼吸的这个每分钟的次数啊是不是比较平稳啊，双腿是不是能够完成有效的这个原地的支撑，这就是我们给大家的这个四个方式。那么最后用红黄绿灯来进行判断。
1: 嗯，
0: 那四项功能啊，稳定完成，无疼痛，无异常，就可以设为绿灯。你可以开始，记住啊，是初级的训练啊，不是说大强度的啊，但仍不能直接挑战高强度训练。没有健康红旗，就没有刚才出现否的那种情况哈。
1: 嗯，
0: 我们能够站啊，平衡心肺功能这个明显有困难啊，那我们就可以给个黄灯。啊，要进行1到2个月的基础体能训练，提高体能。如果出现了这个胸痛或者什么这个异常啊，那我们属于红灯啊，那坚决停止啊，并接受专业的评估。不能简单的就是说我能做几个深蹲啊，我就可以参加这个高强度间歇训练。我能单腿站住，我就能去开放水域去滑桨板了。
1: 明白
0: 啊，
1: 嗯嗯嗯。
0: 家庭测试呢，只能回答你是否具备可以开始训练的基本条件。但是它呢，它不能够回答你是否已经具备挑战高强度风险项目的能力。大家一定分清楚这个。
1: 是是，所以我们真正需要警惕的是因为自己的经验不足，然后呢我们把可能某一些大家现在很热门的这种户外活动或者是体育活动，就本来是一次很好的体验的机会，结果把自己变成了一个极限挑战哈，导致自己受伤，这个事儿是我们不提倡的。我们说全民健身的这个全民啊，不是说让所有的人哎你都可以完成同一套动作，对吧，举起同一个重量，跑出同一个速度，不是这样的，而是说让我们能够每一个人都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哈，找到跟自己身体相匹配的起点，然后我们再尝试安全的持续的迈出接下来的一步。我们也谢谢牛教授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
0: 好，
2: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的选择。
4: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6: 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的头，干事的头，带领着真正发展的头啊。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7: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8: 能帮上忙就帮上忙，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其实就够了。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甲烷是仅次于二氧化碳的重要温室气体。近年来科学研究发现，西伯利亚地区多年冻土持续退化，野火活动加剧，释放的甲烷不断增加，让该地区成为了全球甲烷排放增长的重要热点。近日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研究团队发现，近十年来西伯利亚的甲烷排放翻倍，相关成果发表于国际学术期刊科学。那为什么这里的 甲烷排放更多了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韩萌的报道。
9: 在温室气体排放中，除了二氧化碳，甲烷也是个重要推手。在20年的时间尺度上，等量甲烷的增温效应是二氧化碳的80多倍。因此，虽然它在大气中的含量远低于二氧化碳，却有很强的增温作用。论文第一作者、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博士朱思红告诉中国之声记者：“
10: 与能够在大气中持续存在百年甚至更久的二氧化碳不同，甲烷在大气中的寿命只有10来年。然后这就说明，我们减少甲烷排放，其实是能够更快的降低大气浓度，减缓未来的增温。所以简单的说呢，就是二氧化碳减排决定了长期的温度最终稳定在哪里，而甲烷的减排则更有利于尽快的降低近期的增温速度。
9: 在北极快速变暖的背景下，西伯利亚地区多年冻土持续退化，野火活动加剧，由湿地及冻土相关产甲烷过程和野火释放的甲烷不断增加，使该地区成为全球甲烷排放增长的重要热点。西伯利亚目前的甲烷排放量虽然只占全球约5%，但增长非常快。朱思红指出，其所在团队研究发现，2010年到2023年，当地排放平均每年增加约5%。尽管其排放规模远小于全球湿地，平均的排放年增加量却达到同期全球湿地排放增长速率的92%。
10: 到2020年到2021年的时候呢，西伯利亚的甲烷的年排放量已经是2010年这个翻了一倍还多。相比之下呢，除了2023年加拿大极端野火造成的异常排放以外，北美的高纬地区并没有出现同样明显的一个长期的增长趋势。
9: 朱思红表示，团队还进一步揭示了当地甲烷排放变化的主要原因。
10: 在确认了这样的一个趋势之后，我们就发现，同期当地人为的排放变化总体不是很大，因此呢，研究的重点就转向了自然的湿地冻土野火等这个受气候变化影响的自然过程。然后我们真正想回答的不只是西伯利亚排放了多少甲烷，更要回答是这样一个增长是怎么发生的，以及它会如何随着未来的变暖继续变化。
9: 这一发现的背后是团队依靠自主框架、同化繁衍框架，融合温室气体观测卫星和全球近地面观测数据，将西伯利亚排放总量和趋势的估算不确定性降低到了10%的结果。团队历时数年开展严谨的双重求证工作，一是通过多元观测与多方法对比，对结果的可靠性进行了全方位验证；二是深入剖析了西伯利亚排放增长背后的物理机制。朱思红表示，以此研究为基础，团队还发现，以叶尼塞河为界，西伯利亚东西两侧正在呈现出两种不同的气候图景。
10: 我们就发现了，西部其实它是表现为暖湿化，也就是温度升高，土壤的水分增加，为湿地的甲烷的产生和释放创造了有利条件；而东部呢，表现为一个暖干化，也就是持续的高温和干旱使植被和土壤更容易燃烧，加剧了冻土区的野火。野火呢，不仅会直接释放甲烷，还会破坏地表植被和隔热层，促进多年冻土的突然解冻，带来后续的碳排放。
9: 研究清楚了西伯利亚甲烷排放增长背后的具体机制后，团队进一步探究大家更关注的问题：随着温度继续升高，这些排放将如何变化？朱思红透露，温度升高到一定程度后，甲烷排放的增幅会加大，这意味着随着未来极端高温增多，西伯利亚甲烷排放可能不是匀速增加，而是出现加速增长。
10: 我们的预估结果也显示，在一个高排放情景下，到2050年，西伯利亚新增的甲烷排放量可能与同期全球湿地新增的甲烷量是相当的，它可能会吃掉约1/5的人为减排的一个成果。打个比方呢，就说如果为了实现我们全球的一个气候目标，人类需要减少100份的人为甲烷排放，那么西伯利亚这个自然源新增的排放可能就会补回来20份，最终我们可能就只减少了80份的甲烷排放。最终这些额外进入大气的甲烷呢，也会进一步的推动变暖，而气候变暖也会进一步的反馈到湿地和野火等自然的源的排放中，又会释放出更多的甲烷，这就像一个不断的自我加速的一个循环。
9: 朱思红强调，这意味着人为甲烷减排不仅不能放松，反而需要更早更有力度的推进。 该研究团队负责人、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刘毅强调，如果我们忽略西伯利亚甲烷未来的排放趋势，全球甲烷预算将出现严重偏差，人类的减排努力也可能被自然源变化抵消一部分，因此全球气候评估工作必须重视。

0: 势，并将这一反馈更充分地纳入未来气候预测与风险评估。
1: 本研究一个重要的意义呢，就是更清晰地给出了影响甲烷加速排放背后的机理，特别是对自然排放部分。那么这对提升未来碳排放预测的可信度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同时对全球减排目标的科学规划提供支撑。另一方面，也对未来如何有效开发和利用西伯利亚地区的自然资源提供了科学依据。
0: 另有专家认为，该研究从大气动力学角度进一步强调了中高纬大气环流遥相关对西伯利亚增温及甲烷排放增加的重要作用。刘毅强调，此次研究结果为人类如何控制温室气体排放提出了新的方向。
1: 针对温室气体、甲烷和二氧化碳排放，过去呢更多的是关注人为排放。我们这篇工作，它呢也给出了一个重要的提示。因为全球的甲烷跟二氧化碳还是有一定区别，它的自然过程占了很大一部分，而且变化比人为过程要大，所以要更加加强自然过程中具有非线性增长部分的科学评估，增加必要的科学观测手段和数据。
0: 西伯利亚甲烷排放涨得这么快，等于给全球变暖又踩了脚油门。更要命的是，天越暖它排得越多，这个恶性循环把人类辛辛苦苦的减排成果悄悄吃掉一截。所以说，光盯住工厂、汽车这些人为排放还不够，大自然这头回马枪可能更狠。未来监测得跟上，减排更得加把劲儿，不然真到了临界点，想刹车都来不及了。
2: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贺佳、杨洋、彭玉基，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我们来看看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已经立秋了，当然我们还在暑期的旅游旺季。规划旅行，您刷手机挑民宿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明明被一张世外桃源般的照片吸引，溪水穿院，木屋依山，滑梯入水，看的人真是心驰神往。可是等您真去问价的时候，对方却说满房了，订完了。接着呀，他就开始热情推荐别的住处了。这两年呢 ，AI 画图是越来越方便，一张氛围感拉满的民宿照片几秒钟就能生成。那同一张图，今天定位青城山，明天就能挪到安吉，后天呢又跑去长白山。这些被 AI 美颜甚至凭空捏造出来的图片，可是把我们消费者忽悠得团团转。早在去年9月1号，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标识办法就施行了，要求 AI 生成的图片必须亮明身份。可是为什么这些没有标识的 AI 照片，这个骗可就是骗子的骗了，还在到处传播呢？暑期出游高峰，咱们又该怎么躲开这些套路？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调查。
1: 记者在社交媒体和商旅平台搜索此类种草笔记，发现部分房型图片有较为明显的 AI 生成痕迹。图片大多都是豪华独栋别墅，就在溪水旁边，还有各种先进游乐设施，水中不少人在戏水，如果仔细看，光线并不自然，人物动作生硬。记者下载多张此类图片，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中的 AI 内容鉴定功能检测后发现，结果提示这些照片都含有 AI 生成痕迹。记者以希望订笔记中民宿为名，联络了几位发布者，对方的话术一致，甚至记者连日期都没提，他们就表示笔记中的房型已经订满，而且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房。随后又推荐了一些类似民宿，
2: 叫什么明氏田园风景区的，这个月要是有的633万含双藻的，这个什么无边泳池超绝山景的，这个还有吗？
3: 哦，他这个是暑期包房的，然后已经没有这个价格了。我这边有其他的酒店，要不要看看？
1: 记者执意要预定笔记中的房间，希望至少知道是哪家酒店时，对方刚刚还表示没房间，又改称不知道记者说的是哪家酒店，就挂断了电话。
2: 暑期都没有了？
3: 对，他就瘦了10套。
2: 什么时候能有？他就看上这个。
3: 这个目前没有哎。
2: 你能告诉是哪家？
3: 要不然你加我吧，因为我也不知道您说的是哪个，然后我这边有客人来了。
1: 记者随后添加了该旅行社工作人员微信号，对方闭口不提种草笔记中的民宿，反而推荐了10多家其他民宿。记者联系其他此类种草笔记发布者时，也都被要求私下进行微信联系，然后告知已经订满，但有其他民宿或酒店可以预定。
4: 因为现在暑假旺季嘛，好多房子其实都没有档期了，我把有档期的发给你。
2: 我给您发的这个图，这个房间有吗？
4: 那个没有了，那个他们6月份有的都开始订了，到现在基本上临近都捡不到的房子的，除非是有人退。
1: 这家旅行社也承认，记者看到的图片经过了所谓渲染，还是他新推荐的酒店更好。
4: 这是个直接拍出来的，有一些还偏渲染了，就是效果可能偏效果图一点，真实的就是还是我给您推荐的会更合适一些。
2: 那是假的图啊还是啥意思啊？我看
4: 不是不是
2: AI 图，
4: 就是它原本它有是这样子，只是说用 AI 给它渲染的更好看一些，但实际的体验感可能没有那么的好，因为它靠近水比较近，然后也比较潮啥的。我给您发的都是我们家体验比较好的，然后目前还有档期的。
1: 记者希望了解笔记中的到底是哪家酒店时，同样这家旅行社也突然表示很忙，不大方便。截至记者发稿，也没有收到图片中酒店的任何信息。
4: 您发那一套找没档期了，您如果说可以的话，大概要到9月底差不多，至少2到3个月。因为
2: 那个是哪家酒店？你把链接给我，
4: 我晚一点发给您，稍等啊，因为我这会儿加进来有几十个人都在订这个房子。
1: 针对 AI 民宿图片引流的问题，记者联络了相关平台，某社交平台表示坚决打击各类虚假种草内容。7月份以来，平台启动文旅行业内容与经营生态专项治理行动，截至目前共清理违规笔记近1万条，处置相关账号2000余个。同时，平台严格限制个人或非旅行社名义发布旅游招来信息，组织经营性旅游活动。专项行动已处置无资质营销企业账号超6000个。 某商旅平台方面回应表示，平台一直持续对 AI 生成内容发布行为进行规范引导，明确创作者需主动标注 AI 创作属性。对于没有主动标注的 AI 内容，技术检测识别后将自动添加疑似 AI 生成提示。针对用户举报的未标注 AI 图片线索，平台将建立专项审核机制，查实违规后通过补标识、下架等方式纠正不合规发布行为。 AI 照片为什么近期在民宿行业频繁出现？北京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王鹏分析，民宿属于非标准化住宿产品，消费者很难只凭图片判断房源真实情况。
5: 民宿啊，本身是非标的住宿产品，没有连锁酒店统一的硬件标准和品控体系，消费者呀很难凭借一张图片来判定内容的虚假。其次呢，就是造假的投入产出比啊极度失衡，生成一张氛围感拉满的仙境民宿照只需要几秒钟，成本几乎为零。同一张照片呢，也可以套上全国不同的目的地的地名，反复引流。真实的普通民宿实拍很难在海量的种草内容里突围。那么部分商家呢，靠AI 的图能够轻松占领流量。同行呢，如果不跟进这个相关的内容呢，就会失去曝光度。
1: 用 AI 假图引流，问就是没房，转手再推荐别的房源，这样的行为在法律上到底如何界定？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赵京武认为，
6: 在法律上更适宜定性为虚假广告。AI 生成图宣传民宿显然与实际情况不太一样。虽然允许在宣传图上通过滤镜等方式对环境予以美化，但美化的边界是不能与实际情况大相径庭。我们国家的广告法第28条对虚假广告进行了精准的定义，那具体包括商品服务不存在、虚构介绍服务的效果等等。AI 生成图宣传民宿，就比如说问预定呢，就说没房，这属于典型的虚假广告。至于是不是构成欺诈呢？还需要结合个案的细节来看，比如说吸引消费者前往，商家以没房为理由，然后推销其他的民宿，这就属于典型的欺诈行为了。
1: 这类 AI 照片为何屡禁不止？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认为，根子在于违规商家很难被追究责任。
7: 人工智能生成和合成内容在标识方面有明确的政策规定，但是现在很多行业出现 AI 图像视频乱象，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有规不依、执规不严、违规不究。你像现在不少的商家为了获客，就通过 AI 来生成虚假的图片吸引消费者买单，但是这样一种做法又没有得到平台的有效监管，出现问题也得不到必要的惩戒，所以违法成本极低，这就导致这样一些商家会通过这样一种方式虚假宣传，那由此也会带来酒店民宿行业的消费乱象。
1: 马亮表示，治理的关键在传播环节，作为大型平台企业应该有更强的技术能力，同时监管部门也要形成震慑效应。
7: 而更多的是说在这个传播方面怎么样去加强监管，但是对于那些没有标识而有明显 AI 生成的特征的图片，平台就应该去加强监管，因为相对来讲大型平台企业有很强的技术能力，也应该去切实保护消费者权益，但是我们也不能说完全寄希望于平台来进行监管，很重要的还是要形成这样一种震慑效应，要针对一些有社会影响的、带来恶劣后果的案件进行严惩啊，形成有效的震慑作用啊，避免其他商家去效仿。如果放任这样一些问题持续的发生，可能就会带来我们所谓的劣币驱逐良币，整个的这种平台生态都会遭到破坏。
0: 所以我们反复讲到 AI 民宿照片问题，这个骗子的骗啊，说到底呢还是一些商家把技术给用歪了。去年就开始施行的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标识办法不能只是停留在纸面上，平台守土有责，也不能让虚假种草野蛮生长，监管部门呢更该亮剑，让违法者付出代价。对于经营者更得记得，真正的好口碑那从来不是 P 出来的，民宿行业的根在诚信，画饼充不了饥，美图也换不来回头客。
8: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好
9: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8: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网购直播带货越来越多了，现在您看直播带货，有的时候会发现主播呀拍着胸脯喊假一赔十，售后兜底，有任何问题呀我赔到底，这些话听着让人的确感觉很放心。可是消费完如果真的出了问题，找平台找商家找主播，不少消费者有过被来回踢皮球的经历。那些直播间里信誓旦旦的承诺，到底是营销话术还是板上钉钉的法律责任呢？消费者要维权到底该找谁来算账？最高人民法院最近发布了一起典型案例，把直播带货里常见的口头支票问题彻底说清楚了。主播在直播间里许下的诺言不再只是说说而已，直播间里的哪些话算是法律承诺？出了问题又该怎么追责？相关方是不是要连带责任呢？那么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来了解一下。
10: 2025年4月，周女士经在被告购物公司直播间某购物官方魅力号推荐，在被告商贸公司开设的某美妆专营店购买面霜一瓶，支付货款1859元。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人民法院民二庭庭长朱海峰介绍，
11: 直播过程中某购物公司主播公开承诺，有任何问题我们赔付到底，假一罚4倍现金，给大家做售后的兜底，并宣称商品为专柜正品，资质齐全可溯源，但小周收货后经对比发现商品存在差异，委托鉴定机构鉴定为非正品，并支出鉴定费500元。
10: 市场监管部门协调未果，在前期的沟通过程中，某商贸公司虽然同意按4倍货款及鉴定费赔付小周，但并未实际履行，小周就起诉到了法院，要求判令被告商贸公司、被告购物公司承担赔偿责任，要求运营平台的某网络科技公司对这些款项承担连带责任。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人民法院副院长涂诗宇说，
12: 我们经审理认为买卖合同出卖方是某商贸公司，他应承担出卖人法律责任，某购物公司是某视频平台直播推广方，但他的主播在直播推广过程中明确做出赔付到底、售后兜底等承诺，这个承诺系主播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
10: 法院认为小周是基于对主播承诺的信赖，通过直播间链接购买暗射面霜，双方就此形成合意，成立合法有效的合同关系，被告购物公司应当依约履行售后兜底义务。法院对平台是否担责也进行了审查。朱海峰介绍，
11: 平台方未参与交易，未作出承诺，且已尽到了法律规定的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的资质审核、信息披露以及如实告知的义务。根据中华人

0: 给粉丝发福利，就是经常承诺对产品进行兜底赔偿，但消费者维权时却推诿扯皮，这一现象并不少见。销售方、直播推广方到底该怎样担责？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二级高级法官苏贝分析，
1: 销售方是商品质量和违约责任的第一责任人，直播推广方做出的售后兜底赔付承诺具有法律约束力，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这个案例引导直播带货行业诚信规范经营，促使直播推广方切实履行直播承诺，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具有良好的示范效应。
0: 连带担责的意思就是销售方、直播推广方得一起担事儿，履行对消费者的赔偿，消费者可以找任何一方要全款，至于销售方、直播推广方内部怎么分担，自己协商，与消费者无关。
2: 所以我们听出来了，这一纸判决的意义不只是帮消费者讨回了公道，更是给整个行业立规矩。在直播间里说的假一赔十之类的话呀，不再是烘托气氛的营销话术，而是合同承诺。消费者是冲着这份信任下单，出了问题，直播推广方就得和销售方一起来担责。直播带货终究要回归诚信经营的本分，说得好听不如做得实在。对消费者负责，就是对自己的经营负责。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中国消费者协会最近发布了2026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受理投诉情况分析报告。2026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近99万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 4.47 亿元。但是也有不少消费者遇到的糟心事儿需要解决和防范。比方说，打客服电话，翻来覆去都是 AI 在跟你兜圈子，想找个活人说话比登天还难。直播间里花大价钱买的翡翠手镯，鉴定证书居然查无此机构。随手办个 ETC， 说好的免费办理，最后成了层层扣费。类似的问题，您有没有遇到过？那面对这些问题，消费者该怎么样维权和避坑？监管又该如何加强？我们一起跟随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孙茂强来了解一下。
4: 分析报告指出，2026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受理的各类消费者投诉中，售后服务问题占 26.79%， 合同问题占 22.94%， 质量问题占 19.32%， 虚假宣传问题占 9.38%， 安全问题占 6.29%。 与2025年上半年相比，虚假宣传、价格、安全问题投诉比重上升，合同、质量、假冒问题投诉比重下降。报告显示，一段时间以来，涉及AI 客服或通用型 AI 的投诉有所增多，消费者反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 AI 客服不实承诺、人工客服接入困难、生成内容失准等方面。今年6月28号，江苏消费者周先任反映，他在某游戏平台购买游戏通行证商品后，发现误购了其他大区版本，消费者第一时间联系该公司客服申请退款或更改区服，但在沟通过程中，消费者始终只收到 AI 客服回复，被反复引导在小程序、服务号等渠道之间来回转接，问题未得到有效处理。消费者尝试联系人工客服，但始终无法接入人工服务。报告认为，经营者自身部署的 AI 客服本身虽然不具有独立承担民事法律责任的主体资格，但其输入内容属于经营者提供服务的组成部分。江苏省消保委投诉与法律援助科工作人员龚永壮，
5: 提供 AI 客服的相关经营者应同时建立畅通便捷的人工客服转接机制。此外，第三方通用型 AI 答复一般不能代表平台或商家的官方承诺。消费者使用第三方通用型 AI 查询交易关键事项时呢，务必通过经营者官方网站、官方客服等途径进行二次确认，切勿因轻信第三方通用型 AI 答复导致不必要的财产损失。
4: 此外，分析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首饰质量和售后问题也比较突出，消费者反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商品质量、虚假宣传、售后服务、平台履责不到位等方面。 有消费者反映，他在一家网络直播间购买了一款翡翠手镯，商家在直播及客服沟通中均宣传该商品为 A 货翡翠，并承诺提供相关鉴定证书。收货后，消费者经查询发现，证书显示的珠宝鉴定机构无法。

0: 查询到相关备案信息，资质存疑，消费者认为存在盗用认证标识、伪造证书的嫌疑。报告认为，首饰珠宝商品价格较高且专业性较强，经营者应依法诚信经营，严格履行商品质量和信息披露义务，不得通过虚假宣传、夸大功效、以次充好等方式误导消费者。对此，江苏省消保委消费维权公益律师团成员李金涛律师建议，
1: 应发挥数字技术和平台治理的优势，落实平台主体责任，加强对入驻商家的资质审核、商品信息审核和交易行为管理。对于平台经营者存在虚假宣传、销售假冒伪劣商品等行为的，应及时采取措施，建议有关部门进一步加强首饰珠宝行业监管，严厉打击制假、售假、虚假宣传等违法违规行为。
0: 分析报告还指出，今年上半年关于 ETC 消费虚假宣传和诱导消费的问题仍然突出，主要集中在冒充官方机构虚假宣传、诱导消费、退款困难等方面。对此，江苏省消保委投诉与法律援助科工作人员龚永壮表示， ETC 服务属于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交通服务领域，经营者应依法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自主选择权和公平交易权。
2: 建议有关部门呢进一步加强对第三方 ETC 服务市场的监管，规范电话营销、网络推广和收费行为，严查虚假宣传、误导消费等违法违规行为。消费者在办理 ETC 相关业务时呢，应注意核实服务主体身份，确认收费项目、退款规则以及服务期限，避免因轻信、免费办理、官方赠送等宣传引发消费风险。
3: 这些提醒啊，还真的都很有必要。虽然需要我们消费者擦亮眼睛，但是维权不能总让我们消费者自己闯关。消费维权的终点不应该是消费者的步步举证、艰难自救，唯有商家守诚信、平台尽责任、监管补短板，让正当的维权有渠道、合理损失有弥补、违规行为有约束，才能持续的净化消费环境，让大众消费真的能够更踏实、更放心。
4: 之声新闻有观点，
3: 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不知道您有没有刷到过这样的短视频，一个人在荒郊野外或者是密林深处，从零开始搭临时的住所或者住在帐篷里做饭过夜，这样的野外求生视频看着既非常有意思也很解压。可是最近在浙江宁波，有一个主播把类似的行为搬上了一座无人岛，他在岛上建房、修路、养鸡养鸭，还全程直播收打赏、卖冠名权。这下等来的呀，不是粉丝的欢呼，而是海警的执法船。这个事情听上去可能让一些朋友不太理解啊，一座没人住的岛，自搭自建上去住几天就违法了吗？把改造过程拍成视频，这到底错在哪儿呢？其实很多人对无居民海岛可能存在误解，无人不等于无主，荒岛更不是法外之地。那荒岛改造成了流量密码，越来越多的博主盘算着去无人岛上挣一笔，法律的红线又该画在哪儿？类似的行为会承担什么样的责任？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孙欣来了解一下。
5: 大家好，我是锤子，今天是我们荒岛改造第六天。我们去宁波一个好大哥那里拿回了满满的一车物资，有洗菜池，有床，有玻璃的淋浴间，还有两个洗手池，还有一个秃秃的马桶。
6: 说话的这名主播网名锤子，在未取得任何审批手续的情况下，他在象山县乔木湾岛进行荒岛改造并全程直播。视频中该博主登岛建房、开路通电、捕鱼烹食、饲养家禽，沉浸式演绎现代鲁滨逊的海岛独居生活，吸引大批网友关注。今年五月，有群众向宁波市海警局举报称，主播锤子的这些行为涉嫌违法。宁波海警局执法员王鹏介绍，经过勘查，该主播在岛上违规搭建建筑物五处，配套铺设下水管道等生活设施。
7: 我们第一次上岛的时候，发现了有两名主播在岛上开的一个直播活动，直播的主要内容就是对岛上的建筑进行一些改建，在岛上铺设了太阳能板用于日常的供电，还有缺了一块地用于养殖家禽。 他在岛上进行改戒并且养殖家禽的这些行为都是他直播的一些素材。岛上最大的一座房屋对外看出就是一个一线海

0: 海景，他是把这座房屋打造成一个一线海景房，可以看出他在改造的过程中呢，也是花了一番心思和设计的。
1: 宁波海景局执法员李哲表示，为博取流量、积累粉丝，部分主播开辟小众直播路线，主播锤子开展荒岛改造直播，正是出于这一原因。
2: 根据我们的调查，这名主播之前做的是水产养殖的相关直播内容，但是由于直播间一直

0: 系列的改造活动。
1: 开展荒岛改造直播期间，主播锤子确实获得了一定收益。
0: 这名主播会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刺激粉丝进行打赏，比如说粉丝可以花钱购买某间房屋的所谓冠名权，可以出资购买他所饲养的一些家禽，还会邀请直播间打赏比较多的粉丝和其他主播登岛参观，一起参与海岛改造活动，其目的呢还是扩大他自己的曝光度。据他自己所说，后续他也有计划在粉丝数上来以后呢，从事一些直播带货的工作，卖一些水产品，这样他就可以进一步的牟利。
1: 经查，乔木湾岛属于法定无居民海岛，涉事人员从未向相关部门提交任何海岛开发、利用、居住的审批手续，未取得合法使用权限。据执法部门介绍，本案中的主播锤子已经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岛保护法》相关规定。不少人产生疑问，无人居住的岛算不算无主岛？上海大学法学院海洋治理与岛屿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副研究员邓云成分析认为，涉事人员私自登岛并居住改造的行为，在法律上很可能被定性为典型的非法侵占和无证开发无居民海岛。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岛保护法第四条和民法典第248条均明确规定，无居民海岛属于国家所有，任何个人和组织不得通过所谓先占等方式取得所有权或使用权。海岛保护法第28条设定了刚性红线，明确未经批准利用的无居民海岛应当维持现状，禁止进行生产、建设、旅游等活动，登岛、建房、开路、通电、铺设下水管道等行为都属于生产建设活动范畴，且当事人未向有关部门提交任何审批手续，属于典型的违法禁止性规定。
1: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岛保护法》相关条款，违规在无居民海岛开展生产、建设活动，县级以上海洋主管部门可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并处20,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罚款，若构成犯罪或造成生态破坏，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及民事侵权责任，若经鉴定造成实质性生态损坏，还需承担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邓云成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涉事人员直播公开自己非法改造的行为，可能在司法裁量中被视为从重情节。
2: 主观恶性挺明显的，并非偶然登岛，而是长期持续有计划实施改造行为，并通过平台进行直播，将违法行为变成作品进行包装，有很大的盈利目的。第二，直播行为有极强的示范效应和扩散效应，所谓的荒岛改造视频容易引发更多网民的效仿，形成破窗效应，对海岛管理秩序形成规模化冲击。第三，直播也反映出当事人对法律毫无敬畏之心，将违法行为公开化、娱乐化，这种知法犯法、以违法为卖点的情节，在行政处罚及后续追责中可能被认定为从重情节。不过具体是否从重，还要看具体的事实和违法行为调查的认定等多个因素来进行综合判断。
1: 很多博主误以为无人区域可以随意活动，事实上私登无居民海岛、破坏自然地貌、非法渔获等行为均受到法律约束，拍摄相关题材内容前必须充分明晰法律红线，切勿心存侥幸。邓云成表示，网红扎堆登岛打卡、拍摄荒岛题材内容已经形成一股热潮，面对这类新兴现象，现行法律规则仍有待进一步细化与完善。
2: 首先，针对短期露营、登岛拍摄等尚未造成实体建设或已经构成侵入的行为，缺乏梯度处罚规定，需细化违法行为的认定标准。第二，可以适当考虑建立重点的无居民海岛的电子围栏和移动监测机制，对无居民海岛实施常态化、智能化监控，特别是短视频平台等，以荒岛求生、海岛改造为标签的内容进行识别。第三，当前大量违法内容是通过短视频等平台传播并获取流量收益，要强化平台方的责任，

0: 建立流量变现、违法收益追缴的机制，从传播段切断违法的可能。
1: 所以我们也进一步明确了，无人岛从来不是无主岛，荒岛更不是法外之地，任何个人都不能靠先占就圈地建房、修路通电。更值得警惕的是，把违法行为全程直播，收打赏、卖冠名权，这已经不是简单的野外体验，而是把违法包装成了内容产品。流量再诱人，也不能越过法律红线，创意再新鲜，更不能突破生态底线。对平台来说，对这类海岛改造内容多一份识别和约束，那就是对公共资源多一份守护。靠违法来博眼球，最终等来的肯定不是掌声。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简短的广告，很快回来。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4: 午夜落新凉，教池岁月长。
5: 淮北平原之上，万余口老教池将经历150天超长发酵周期，各类城乡物质在此充分交融地合，孕育自然共生的兼香风味。
6: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7: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8: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7: 广西金嗓子，
9: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0: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1: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2: 探视器准备完毕，
13: 二号位最后准备，
14: 二号位允许起飞。
15: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10: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7: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8: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10: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9: 换个新车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20: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10: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21: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2: 昨日新闻重现，
10: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美国，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6号签署2项行政令，旨在收紧出生公民权适用范围，并加大对所谓赴美生育旅游的打击力度。不过有美国媒体称，最新行政令很有可能在法庭上受到挑战，因为美国宪法第14修正案规定，所有在美国出生或规划并受美国司法管辖的人都是美国公民。一边是法律的明文规定，一边是行政令的再次出击，这次能不能通过司法审查？这场反复拉扯的出生公民权较量又该怎么收场？我们一起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梳理。
0: 一个多月前，美国最高法院刚刚推翻总统特朗普签署的限制出生公民权的行政令。当地时间8月6号，特朗普再签两道行政令，目标还是直指出生公民权。根据白宫发布的行政令文本，第一项行政令扩大了非公民人群的限制。

0: 有界定范围，这类人群的子女将不再享有出生公民权。这类人群包括敌对外国势力，包括被美国政府认定的外国恐怖组织，在美国境内工作的外国外交人员，赴美参加所谓生育旅游的人员，以及在美国境内商业代孕的人等。第二项行政令禁止所谓的生育旅游，也就是孕妇前往美国分娩，让孩子自动获得美国公民身份的行为。美国白宫办公厅副主任斯蒂芬·米勒补充道，尤其具有历史意义的是，这是美国第一次对所谓的生育旅游亮出禁令。
1: The idea that people come here pretending to be a tourist，
2: 人们假装成游客，假装成访客来到这里，说他们想去迪士尼乐园，想去参观纪念碑或国家公园，但他们来这里的真正目的是生孩子。这种生育旅游的行为自该命令签署之日起特此被禁止。
0: 美国国务院、司法部、国土安全部、社会保障署负责落实该行政令，所有联邦行政部门需在30天内出台配套实施指引。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刘卫东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特朗普此次行政令是2025年版本被最高法院否决后的一次战术调整。
3: 2025年的那版，它的限定的范围非常的广泛，基本上是试图一刀切，只要父母不是美国公民以及绿卡持有者，那么他们在美国所生的孩子就不能成为美国公民。被2026年6月30号最高法院否决以后，这次特朗普呢做了调整，就是明确把范围缩小了。这实际上是特朗普在出生公民权这个问题上受挫以后他进行的一次反击。他真实的目的是想把这个所有的得不到他的支持的这些赴美产子的这些孩子的出生公民权都给废除掉，但是呢，既然没有办法去进一步的推行，他就采取了一种变通的方式。
0: 这是特朗普第二个总统任期内再次试图限制出生公民权。特朗普2025年1月重返白宫后签署行政令，规定父母都不是美国公民或合法永久居民的新生儿不能自动获得美国公民身份。在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刘卫东看来，新的行政令必然引发诉讼，官司可能一路打到最高法院，但最终判决仍有悬念。
3: 那新的行政令通过以后，必然会有一些机构、组织、个人向联邦法院起诉，而且呢，联邦地区法院甚至于联邦巡回法院都可能阻止特朗普去实施这个新的行政令，所以这个官司呢，有可能会继续的打下去。同样一个问题，特朗普已经是再次的提出一个不同的行政令，希望通过反复挑战的方式来争取最高法院能够网开一面。关键就是他把目标缩得很窄。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最高法院究竟会怎么去判？我觉得它的结果应该是开放的。
0: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法学院教授加布里埃尔表示，这份行政令的部分内容或许能够成立，但其余部分内容会引发一系列严峻的宪法层面争议。加布里埃尔认为，一旦孩子已经在美国境内出生，总统就无权判定这个孩子是不是拥有美国身份。美国法律与政治分析师杰西卡·莱文森称，法律界普遍认为特朗普的最新行政令有可能在法庭上再度遇挫。
4: 法律界普遍认为新的行政令依然难逃司法挑战，他所做的无非是援引宪法中既有的例外条款，比如外国外交官子女、敌对外国势力子女，在人为向外扩编新的类别。
5: 关于美国的出生公民权行政令，经历了签署、否决、再签署的反复拉扯，那新令能不能在法庭上站住脚，确实还没有定论。但可以确定的是，围绕它的法律纷争可能才刚刚开始。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这段我们要来说说修房子，要修的是民居类文物建筑，特别是之前没有定级的一些老房子。国家文物局最近印发了未定级民居类文物建筑修缮审批工作指引试行，说到为满足人民群众基本生活需求，在不减损文物价值、不影响文物安全的前提下，支持对未定级民居类文物建筑进行必要的适应性改造。这个消息引起了大家的关注，首先当然是因为这类房子太多了。民居类文物建筑呢，包括了古建筑当中的宅邸民居，还有近现代重要的史迹及

0: 代表性建筑当中的传统民居，总量非常大，分布也很广，和大家的生活可以说是密切相关。比方说我们能想到像北京的四合院，还有土楼、碉楼、围屋、徽派建筑等等，他们大都其实都保留了居住的功能，其中不少都是未定级不可移动文物，已经被认定为不可移动文物，但是呢又没有被核定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文物。对于被定级的文物建筑来说，他们就有了比较明确的标准来指导和维护，而更大数量的未定级民居类的文物建筑呢，往往缺乏细致的法律规定来支持它的维护和修缮。刚才我们说到的代表性建筑之一，比如说徽派建筑，在徽州文化的发源地安徽歙县，当地呢据说是有不可移动文物3785处，其中未定级的就超过了3000处。在更多的地方，对这些亟待修缮的民居类的文物建筑来说，怎么修，怎么能够像工作指引所提出的那样去改善百姓的居住体验，包括提升百姓的归属感和幸福感，让更多的原住居民愿意留下来住下去，保持古城的烟火气。那即将进行的这些适应性改造呢，其实还包括可能像安装空调、设置或者升级厨卫的设施，还有改善防水、隔热、隔潮、隔音等等。这显然会极大地改善居住条件，提升大家的居住体验，真正实现让居住在文物建筑中的人们也能够享受现代生活。但是这个过程当中要注意什么？城市老城区的留人建物有生活这幅美好的图景怎么做才能更好？那我们这段邀请武汉大学城市设计学院的特聘副研究员徐腾一起来聊一聊。徐腾老师，这次我们聊到的这个民居类文物建筑，其实我觉得各个地方都有，但是我特别看到这次的修缮指引呢，它是专门针对了未定级的民居类文物建筑来说的。我想知道这个未定级的这些它是不是主流，还是说这种民居类文物建筑其实被定级的是很少的呀？
1: 主流要看怎么去定义。从质量上来讲的话，他们应该不是主流，但是从数量上来讲，他们绝对是比现在挂了一些牌的文物建筑要多得多。
0: 未被定级的这类民居类文物建筑其实是很多很多的，
1: 大量存在。我们不管是城市还是乡村，其实都有非常多的未定级的这些建筑。因为过去定级的时候主要看的是它的质量，这个地方有没有发生过特别重大的历史事件，所以就一个是物质层面的，一个是人文层面。但是其实有大量的建筑要么它并没有太好的质量，也并没有发生过什么重要的事件，它就是一个老百姓自己家的房子，可能还拆了一半，另外一半变成的砖瓦房。这些房子就是它已经过了几十年、上百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存在在那里，这么长时间本身就是个奇迹吧，就是你把它拆掉之后它就没了。所有的物质文化都是这样的一个特点，就你再也找不回来好了，不管它是质量好还是坏。所以目前发展到这个阶段的时候呢，我们是倾向于把所有经过时间考验奇迹般留下来的这些房子都尽可能的保留。
0: 那也可能是我们做这个事情一个很重要的动因。那是不是定级的这些民居类的文物建筑，它确实能够过去已经经历了一些修缮或者比较好的保护，没定级的就意味着过去至少没有从我官方的层面或者说更有条理的层面去修缮过它们？
1: 定级它主要一个是对于它的数量的一个普查嘛，第二个呢是对它保护级别的一个认定。比如像我们有国家一级文物保护单位，所谓的国保，还有省保、市保，这些级别对应的是它背后给予的政策的支持不一样，也对应着你能够去修缮和改动的幅度不一样。定级以前是为了保护哈，是为了更好的调动社会资源去保护他们，但是这个里面实际上也有一些限制。比如说当一个房子被定义为国保之后，你要再动起来就需要国家文物局报批，并不是能够按照他当地的想法开展修缮和保护以及利用。当然这个是定向于高级别的保护。
0: 既然是文物建筑啊，想必比较老，所以我们能够感受到这么一修呢，肯定是希望居住者的这种体验也更好，对这个建筑来说也能更好的保护它。毕竟是文物，它能不能修，怎么修，这里面我觉得肯定会有一些很特别的注意事项和一些标准啊，是不是也得因城施策，甚至说不同的建筑物就得有不同的方案呢？
1: 如果要讲还是继续要人住在里面的话， 因为过去我们说把一个文物定了吉，那里面如果曾经住的人，那人要清走，要么是弄。

0: 加拿大修，要不怎么其他的修缮的方式把它建筑的寿命给它延长嘛。之后它更多的时候可能是作为博物馆，或者是作为一些简单的轻体量的商业建筑来运营。但是如果要让人继续住在里面的话，那这个房子大量的是民居，民居建筑呢所面临的障碍主要就是两个层面。第一个呢是资金的问题，到底这个钱谁出？那以前说那国家给他定了级，省里给他定了级，那是有相应的一些资金要批下来的，当然怎么用非常的严格，怎么去非常严格。第二个现实就是知识，你到底有没有足够的知识储备去理解到你现在住了这个文物建筑它的价值，这些建筑它的价值到底几何，有没有做过足够的普查研究记录，这个对于一般的老百姓而言其实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那对于他而言，扩展面积尽可能的提高生活品质是最关键的事情，所以他不太会注意到建筑的寿命啊，然后他所承担的一些文化历史价值啊，就是所以从这两个方面来讲的话，就是一个是钱从哪里来，是国家出还是老百姓出，第二个是那我们有没有专业的人员做辅助帮助这些人把建筑的资料啊建筑的背景啊把它调查清楚。
1: 那有没有一个比较统一的对这些建筑物来说特别迫切的先做的事情呢？
0: 我们学者的角度来讲的话，首先第一步肯定是做资料。这个房子因为它你要修它肯定会改动嘛，目前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包括了对它的木结构的物资状态的描述，图纸的三维扫描的点云数据了。第二个是它本身是不是存在着跟特定的历史事件或历史时期相关的一些典型性的特征，这些事情要给它描述清楚，我们要做一个相对扎实的数字档案，这个是第一步要做下来的。对于我们而言哈，那对于老百姓而言呢，那可能是调研他自己生活的需求，需要什么样的空间的配置，哪一些是文物建筑能够提供的，哪些东西是不能提供的，那不能提供的就需要加建，加建的时候或者改造的时候就需要涉及到新的建筑和旧的文物建筑之间的匹配，在里面也需要有专业知识的帮助，还有一些工程经验的一些帮助，
1: 而且可能不同的建筑它的状态不一样嘛。那么我们也看到这个事情它提出来的很多目标，比方说让居住在文物建筑当中的人也能享受现代生活，在这样的这个目标之下，会不会有一些事情其实是比较难做的，但是我们可能还得想办法使劲儿的去做到。
0: 其实这个事情从大的政策层面来讲的话，肯定是我们高质量发展的一个必要的阶段。就是最早的时候是把建筑保下来，它的那个物质状态哈，就所谓的房子本身的那个结构啊，然后这些东西表了下来，其实就已经是很难得了。但是再往后走的话，过去我们主要还是博物馆化的保护方式，是吧？人清走把房子留在那，然后给它做一个精心的一个照料，把它变成一个观看的对象。但是这一次提出来的就是要修房子并且让老百姓继续住在里边，所以这个实际上是对生活、对文物建筑，包括对于历史文化和现代当代生活需求之间要做一个更加精细化的打算，不同的因素都能够同时的存在，以前是二选一或者是三选一，现在就是说我三个都要。那这种情况之下，对于老百姓也好，对于从事这个事情的设计师，包括社区的管理人员啊，包括整个文物系统，都其实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所有的建筑，不管是老百姓搭的小棚屋，还是修的非常宏伟的中心建筑，其实最终都是要为人使用的。所有的房子搭出来，第一要义就是为人使用的，它并不仅仅只是给人观看。所以我们这个政策其实也是想要让建筑包括文物建筑回归到建筑的角色的本身。当然我自己还是比较有信心，因为我们经过前阶段的一些积累啊，从工程技术还是从思想观念还是从学术营养层面，其实都做了比以前更好的准备了，这个事情可以大胆的尝试一下。
1: 我觉得不仅是许腾老师刚才讲到我们三个都要，现在我觉得要的更多了，而且还提出了一些新的目标，比方说留人建物有生活，它可能会让我们生活在这种民居类文物建筑里的普通人能够生活得更好。那这些居民本身他们需要做什么来配合这个事情吗？包括更多的我们要做这个事情他可能还需要什么样的配合？
0: 留人建物建生活是吧，这几个标准呢实际上他想要的是人要继续活下去，建筑也要继续活下去。 专业上来讲，它背后说的实际上是活态遗产，就是按房子能够继续保持一个鲜活的运营姿态哈。当然，目前这个政策里面是跟生活更有关系，老百姓需要做的其实还是提高自己对于文物建筑的认知，这个是最大的难题。如果说思想意识还是停留在过去那一种阶段的话，这个事情其实是不大利于它的良好的推进的。像第一个，首先是肯定有很多科普的工作要做，为什么我们这个房子重要，要把它留下来？因为对于老百姓而言，可能他觉得这东西拆了重建一个房子可能还更好一些，但是为什么要把它留下来？第二个呢，是除了科普以外，第二个是要配置相应的专业人员吧。比如说我们从现在街区里有街区规划师嘛，责任规划师，那以后是不是可以有责任文物保护建筑师落到街区里面去，负责为大家提供各方面的外挂支持哈？不光是老百姓的事情了，这是整体的制度设计的一个问题。第三个就是它背后是不是会有一套资金辅助的模式，不仅仅只是说钱是老百姓出还是国家出，还是两边都各出一部分，那是多具体是多大的比例？那这些东西其实都是一些非常非常需要具细化的问题。事情总要有个开始嘛，我始终都是这样的一个观念和态度。当它开始之后，我们在行动当中慢慢去修整。只要初衷是好的，方向是对的，那这个事情就会越做越好。
2: 的确，这些文物建筑穿过历史的风霜，能在没有得到特殊保护的情况下保留到现在，都已经证明了它们本身的价值。人们住在里面就是城市风景的一部分。那技术在迭代更新，老建筑怎么修缮也现在有了更好的条件，那居住在其中的人呢，当然也有就有更多的机会去提升他们的生活品质了。留人建物有生活，不只是一个愿景，历史文化街区当中的烟火气也是历史留给我们的特殊礼物，每一个改造的细节都值得做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监制李谦，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提醒大家，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
3: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4: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5: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6: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7: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8: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9: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0: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3: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0: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1: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2: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 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11: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

0: 衰河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言行的最高境界不是言给人看的，是言给自己。

0: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程亚。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这两年逛古建、逛文创店，榫卯这个词出现的越来越多，不少年轻人都迷上了这种国风木作。说起咱们国内留存上千年的木构古迹，不管是大名鼎鼎的应县木塔，还是山间随处可见的木拱廊桥，能历经风雨屹立不倒，核心骨架其实全靠榫卯这个结构。简单来讲，木料凸起的部位是榫，凹陷卡槽呢就是卯，两者互相咬合卡紧，不用铁钉，不用胶水，就能把大大小小木构件牢牢地结合在一起。一座木楼能扛住岁月侵蚀，一套木座却藏着古人处世的分寸。一榫一卯之间，不只是木工拼接技巧，更是中国人顺应自然、平衡包容的东方哲学。今天的朝花夕拾，我们就循着藏在古建梁架里的小小榫卯，读懂中国营造的智慧和古今文脉的传承。追溯榫卯的历史，七千年前河姆渡先民就摸索出了这套咬合工艺。而说到将木工技艺整理归纳传遍民间的关键人物，就不得不提匠人心中的百工之祖鲁班。在民间啊，留存着不少关于他的趣味故事。相传他发明了锯子、曲尺、墨斗等木工工具，其妻云氏则是发明了雨伞。这些传说呢，也为榫卯文化增添了许多鲜活的色彩。那么接下来，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跟着书本去旅行》节目，在鲁班纪念馆原馆长马安元的带领下，一睹各式各样精巧的榫卯木作。
1: 这里呢是都是各种锯子，
2: 这么多
1: 锯子
2: 啊，种类繁多。
1: 这还是各种刨子。有人认识这个吗？
2: 这是什么？
1: 这是一个封箱的半成品。我小时候，我们每家都有一个封箱，拉封箱。古风箱是古风作坊用的
2: 啊！
1: 你看这个风箱呢，没有一颗钉子，没有一点金属，全靠这个燕尾槽。
2: 燕尾槽
1: 就是这种像燕子的尾巴一样的槽，卡起来以后呢，
3: 明白了。
1: 卡完之后呢，
2: 固定
1: 上以后，密不透风。它只有封闭严了，才能发挥这个古风的作用。这是一个半成品，是为了让大家看到它这个工艺啊。
4: 中国古代工匠创造出种类繁多、精巧无比的各式榫卯。从这个半成品的封箱上，书本旅行团可以清晰看到榫卯结构中最常用的一种燕尾榫，它被称为万榫之母，由一系列的燕尾式的梯形榫卯相继而成。由于抗拉强度好，多被用在抽屉、柜子的直角连接处。除此之外，还有夹头榫、插肩榫、纵角榫等30余种榫卯样式。榫卯用途广泛，不仅是中国古典建筑和家具的核心构成元素，还被广泛应用于舟车、造桥等领域。马老师告诉大家，榫卯的应用还远不止这些。他推荐书本旅行团前往滕州市市区的一家文创店，去看看榫卯智慧在文创行业的代表鲁班锁。在这里，鲁班锁制作技艺手艺人李浩将为大家揭开鲁班锁的奥秘。
2: 这好大，
5: 对，
1: 对，我好多。
3: 咱们做的鲁班锁呢，根据不同的材质、加工工艺，分成了6大类，100多种。
2: 大家多种？
3: 对啊，种类还是非常多的。这一个系列呢叫福禄寿喜系列，这一个系列呢叫幸会国礼系列。
2: 它们的意义是不是也不同？
3: 肯定是，每一款鲁班锁呢都有自己的造型，而且都有自己的不同的加工工艺和寓意。
4: 榫卯是古代科学技术与文化艺术的美妙结晶，承载着造物领域的民族记忆，凝聚了中国人追求完美、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鲁班锁就是滕州榫卯创新的典型代表，它也叫南人木、六子莲方。鲁班的传说一书中有记载，他是鲁班为了教导儿子用6根靠榫卯咬合的木条制成的，它可拼可拆，极具趣味，曾是广泛流传在民间的一种益智玩具，也被称为中国的魔方。 展架上的鲁班锁如此精美，它们现在仅仅只是一种玩具吗？
3: 我手里拿的这款鲁班锁呢，非常精致，对不对？
0: 还有云，
3: 还有祥云，
5: 祥云
3: 图案，哎，祥云图案，大家看到了，24朵祥云，12个福字，正好是一个轮回。这款鲁班锁呢，叫祥云送福，
0: 寓意挺好的，
3: 寓意特别好。这是我们当时给建国70周年定做的一款国礼用锁，
6: 定制的
7: 国礼用锁。
3: 国礼用锁，这款锁用的材料也很名贵，紫光檀镶嵌黄杨木的。
0: 哎，那老师，我可以看一下吗？
7: 尝试一下，
3: 你可以尝试一下。
0: 哦，确实挺有分量的。
3: 所以这一款锁呢，不光有观赏的价值，而且还有收藏的价值。咱们鲁班锁呢，也成了咱们当地鲁班文化的名片了。
4: 滕州匠人结合描金、雕刻、镶嵌等工艺，使鲁班锁变身为华丽精致的文创产品，寓意深远。这件名为“和而不同”的鲁班锁，各组件之间相互穿插，蕴含着团结合作、和谐共生的理念。如今鲁班锁已被当作国礼，成为中外友好交流的邦交使者，向世界展现着中华民族的和合文化和古老智慧。
3: 这一款鲁班锁大家应该进门的时候就看到了，
0: 在门口有一个大
3: 的，也是咱们当地的一个地标建筑了。这款锁呢叫东方魔方，
0: 确实挺像。
3: 而且呢，这款锁呢我们还获了大奖啊。鲁班的传说故事啊，大家可以看得到啊。
6: 哦，门石上面都能看到
0: 荷叶伞亭，
3: 对，
8: 石刻九州，
0: 这好像是鲁班传说上的，
3: 非常有传承的价值。
0: 这个也能解开吗？
3: 每一款鲁班锁都有一个机关，都可以解得开。
0: 从家用木剑到精巧鲁班锁，我们见识了榫卯在小件器物里的巧思。而要说这套构造技艺登峰造极的代表，还得看留存近千年的高层古件，层层木构因靠榫卯缓冲震撼，应县木塔便是其中典范。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南京博物院名誉院长龚良如何拆解这座千年高塔长久屹立的核心设计。
9: 这座建造于辽清宁2年、高达60余米的木塔，已经在这片土地上屹立了近千年。全塔使用了多达54种不同形式的斗拱，是中国斗拱登峰造极的作品，被誉为斗拱博物馆。梁思成与莫宗江用2周时间对木塔做了全面的测绘，并且将木塔与营造法式相互对比，详细剖析了这座中国现存最复杂的木构建筑，可谓是梁思成古建筑考察破解营造法式学术道路上的又一个里程碑。
10: 这应县木塔的建筑结构是如此的复杂精妙，而它千年不倒的原因到底有什么样的技术呢？
11: 一个原因就是八角形的双套筒结构，应县木塔外面的一圈柱的构架连接在一起成为一个八角形的筒，里面还有一圈柱的构架连在一起成为一个八角形的筒，两个八角形的筒是不是特别牢固啊？第二个就是有层叠结构，就是应县木塔里面有一层是明层，一层是暗层。我们外面看它这个塔只有5层，但里面实际上是9层，5层有屋檐的明层的里面，也就双套筒的里面那个筒的中心放的是佛像，是一个大空间。而在暗层的里面两个套

0: 高通之间有很多三角形的斜撑给它支撑起来，一层是空灵的，一层是紧实的，那么这个在垂直的方向它又是非常的牢固。第三个就是斗拱的铺筑层，斗拱不仅悬挑起巨大的屋檐，还承担着沉重的上层塔身，是木塔结构受力的枢纽，各层斗拱之间相互连接，形成严密坚固的铺座层，使木塔各层紧密结合。最后就是中国古代建筑的榫卯工艺，榫卯连接使构件间留有微小的缝隙，当地震来时，构件之间会产生微小的相对位移和摩擦，可以将巨大的破坏性能量缓冲掉，从而保护了整体结构的安全。所以阴线木塔这样的一个结构是中国古代建造技术上面极大的成就。
1: 在山西民间素有南楼北塔之说，这北塔呢指的就是刚刚咱们说到的应县木塔，南楼指的则是位于山西运城万荣东岳庙的飞云楼。如果说应县木塔依靠双套筒结构稳坐千年，走的是厚重规整的营造路线，那么同样不用一颗铁钉的飞云楼则是走出了完全不同的审美风格，斗拱层叠，飞檐舒展，也难怪民间会流传万荣有个飞云楼半截插在云里头的说法。数万个木构件相互衔接，300多组斗拱错落排布，把中式楼阁的灵动美感拉满。下面我们和古建专家王永光一起去探访这座中华第一木楼。
2: 飞云楼被誉为中华第一木楼，它与应县木塔并称南楼北塔，是山西古代木构建筑的巅峰之作，更是山境大地营造智慧的集中体现。飞云楼呢，始建于明代正德年间，冲高23米有余，外观呢三层，实则暗藏2层暗楼，形成罕见的明三暗五结构。整座梁架和斗拱呢不用一颗铁钉，数万件木构件全靠榫卯咬合，4根15米高的通天柱直顶顶层，搭配的32根立柱构成了稳固的骨架，历经500年风雨地震依然巍然屹立。最令人惊叹呢是它那345组形态各异的斗拱，层层叠叠错落有致，如流云翻卷，繁花簇拥，飞云之名恰如其分。楼体四周32个翼角高高的翘起，每个角端都立着一尊琉璃武士，檐下的悬铃风过处铃声清越，古韵流淌，飞云楼榫卯相扣，凌空俊秀，尽显中国古建营造技艺的超凡造诣。
3: 爷爷，我发现每一根这个承重柱下面都有一个小洞，那个洞是干嘛用的呢？
2: 这个呢也是广大游客啊来到这里特别好奇的一个问题。有的柱子其实没动，有的柱子呢有动，这个动呢它还是很规整方方正正的。有3种答案，一个呢就是柱子啊在刚出的时候还是新的，但是持续的时间长，有时候刮风下雨为了使它通风啊，这是一种说法，叫透风。还有一种说法就是柱子上面压的重量很重，柱子呢不可能一下到位，有一根大的一个木头插进去，这样可以扭它。木头插进去，刚刚原理就和咱们那个推磨盘一样，这样的话就可以使它移位，啊，移到这个柱子上面。这是一种说法。
3: 还有一种是吧？
2: 还有一种说法就是，柱和柱之间哈，它需要连接我们讲的门槛。
3: 哪种说法是正确的？
2: 其实比较结合古建筑哈，这个修缮的这个原理的话，还是这个撬动。
3: 撬动
2: 归位，这个比较靠谱，
3: 比较靠谱
2: 啊，好几种说法。
3: 那咱们这个柱子是什么材质的呀？
2: 这个一般就是山西的话采取那个华北落叶松，这种比较多的。

0: 还因地制宜地用在了深山跨河工程里。古时偏远山区运输铁器十分艰难，工匠只能就地取材，仅凭原木互相制衡，搭建出跨度惊人的木拱廊桥。坐落于寿宁的暖风桥就是这类工程的顶尖代表，也是目前国内单拱跨度最大的灌木拱廊桥。接下来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住乡愁》节目，听元寿县博物馆馆长龚迪发与两位工匠后代聊一聊这座明代古桥的构造与守护故事。
1: 始建于明代的栾峰桥是中国单拱跨度最大的灌木拱廊桥，被列入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 这种桥它的首要功能就是交通，就是说方便人来往。盖这个错以后，你看就有凳子什么东西，然后我们村民啊就可以在这里休息。
1: 古老的栾峰桥曾经连接着进出下岗最主要的通道。下岗位置偏远，四周都是高山。当地流传着这样一句话：车岭车上天，九岭爬九年。说的就是当年人们行路的艰难。元朝末年，朝政腐败，下岗王家先祖辞去官职，带着家人从山西来到这里隐居。村前河水湍急，要连接通往外界的道路，必须修建一座能避风雨的廊桥。然而在深山中搭桥，困难超乎人们的想象。
2: 一个是这里险峻，对面自然悬崖，难度最难的就在桥下面的拱架下。
3: 那几根大柱啊，
2: 我们这种结构啊都是用榫卯，不用用铁钉，
3: 不能用花大水了，反正还是用铁板了。
1: 栾峰桥的精妙结构直到今天依然令世人惊叹。当年为了修建这座廊桥，人们就地取材，在陡峭的崖壁上开凿出桥台，又从山上运来巨木架设谷梁。廊桥不用一钉一铆，全靠铆榫镶嵌，每块木头的长短都需要精准的计算，才能确保整座桥的安全牢固。栾峰桥建好后的600多年间，历经了两次重建和多次维修。郑辉明的爷爷郑惠福是当地有名的木拱桥匠人。1983年开始，郑惠福带着11人的木工团队，用了4年时间对栾峰桥进行过一次修缮。
4: 当时我听我父辈的说哈，进这个桥底的时候，因为当时绳子什么都缺乏嘛，所以我们都到山上去洗那些柔韧比较好的那个枝条，然后放在水里浸泡，到程度的时候就把它拿上来。是那个木头是靠那个绳条靠天门车把它卷上来，一根一根，一个木头至少要3-4天才能卷上来。
5: 现在如果是按这样子的跨度47.6米的话，差不多10几个木工师傅应该正常来说要修个2年多。
1: 数年甚至十数年的光阴，一代代下岗人就是这样锲而不舍地维护着这座古老的廊桥，也守护着子孙后代走出大山的梦想。

0: 深山峦峰桥代表民间匠人就地取材的生存智慧，若论集榫卯斗拱技艺于一身的皇家精品，紫禁城四座角楼无可替代。独特的九梁十八柱七十二条，
1: 生活里的文艺，文艺里的生活。FM 89.7德惠交广之声，德惠交广之声 FM 89.7，世界在你耳边。

土地上古老的建筑晶晶矗立，它们是历史的见证者，承载着岁月的记忆。而在这些建筑中有一种独特的结构，它不仅支撑起了建筑的重量，更凝聚着古人的智慧与匠心，它就是斗拱。斗拱这个中国古建筑特有的结构，看似复杂

0: 却蕴含着简洁而精妙的力学原理。斗如成米之器，拱似挽起之弓，斗上之拱，拱上之斗，层层叠叠向外延伸，构成了一个独特的力学体系。斗拱的历史可追溯至3000多年前的西周时期，那时它还只是一个简单的雏形，用于支撑屋檐。随着时间的推演，斗拱不断发展演变，在唐代达到了成熟阶段。此时的斗拱不仅结构严谨，其部位大小已高度标准化。
1: 不同朝代如唐宋明清的斗拱结构，它的演变是怎样的？
2: 其实虽然外面看起来它是差不多的，但是如果作为戏子的专业角度去看的话，它的变化非常的大。总体来说，就是越早期的斗拱越大，然后到后来呢慢慢的逐渐缩小了。比如说像唐代的斗拱，我们一个大朵的斗拱大约它得到3-4米的样子，但是到清代的时候呢就变成1-2米，就是它跟整体的建筑的比例相比，像唐代的建筑它的斗拱要占到柱高的1/2，相当于1/2的柱子高度，但是到清代的时候呢基本上就缩到了1/5到6/6，所以看起来就非常的小，非常的密。
1: 那这种变化的背后反映了当时社会或技术的需求，有哪些需求？
2: 这个反映的首先在审美层面上，它是越来越收紧了，越来越紧缩了。然后在功能的层面上，也可以这样说，就是唐代的时候，那个时候的斗拱它是梁和柱之间的一部分，它相当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结构构件，是一个转换件。但是到明清的时候呢，斗拱的结构作用就小了好多，它就变成了一个装饰品，或者说是一个附加功能品，有它没它都可以，只有略好。
0: 斗拱的种类繁多，按使用部位可分为内檐斗拱、外檐斗拱、平座斗拱等。其中转角斗拱的结构最为复杂，所起作用也是最大。斗拱在中国古建筑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它首先是位于柱与梁之间，起着承上启下、传递荷载的作用。将屋面和上层构架传下来的荷载，通过斗拱传给柱子，再由柱传到基础。同时，它向外出挑，使建筑物出檐更加深远，造型更加优美、壮观。在古代，斗拱还是区别建筑等级的标志。越高贵的建筑，斗拱越复杂、繁华。更令人惊叹的是，斗拱还具有强大的抗震能力，其榫卯结构就像一个天然的减震器。当地震来临时，斗拱的各个构件可以通过微小的位移和转动，消耗地震传来的能量，使整个房屋的地震荷载大为降低，从而保证了建筑物的安全。这也是为什么许多古建筑历经数百年甚至上千年的风雨依然能够屹立不倒的重要原因。
3: 其实这种木头互相卡合的手艺啊，在乡下老房子和现在的古建修缮里用处也是特别的大。以前老百姓盖房呢都爱用榫卯，一来呢铁钉贵，二来呢木头热胀冷缩，卡扣咬合反而不容易松动。现在修复古村落也得沿用这套老法子，才能保住老屋原本的样子。下面我们就跟随纪录片《村庄里的中国》，前往浙江西南部的一座古村，看看以周永兴为代表的工匠们如何用榫卯修缮老宅，留住乡土独有的韵味。
4: 我要跟你讲，
5: 在浙江西南部的传统村落里，一支由600多名工匠组成的队伍正在修复一批年代久远的老房子。 木匠周永兴负责为这栋200多岁的老屋更换主梁。这间老屋的主梁因为常年被虫蛀，已经显露出腐坏的痕迹。
4: 目前这栋房子吧，最起码130来条柱子，那个连接梁的小梁大梁算起来有300多个，全部用群手工做的。
5: 浙江松阳县位于浙江西南瓯江上游，建县已有1800多年历史，有78个传统村落。这些村落里的传统民居大都修建于明清时期或者是民国早期，其中杨家塘村拥有20多栋土木架构的清代民居，它们层层叠叠铺展在山坡上，成为青山翠谷间的一抹暖色。
4: 像这个老房子，它祖传下来的、祖宗留下来的东西，要把它保存下去。
5: 为了尽可能保留老屋的古朴韵味，修复工作严格采用传统工艺。
4: 就是梁，这些瓦都是用那个榫卯做的，都没有钉子的。
5: 榫卯是中国传统木作的一种结合方式，数千年的工匠智慧让榫卯衍生出了1000多种花样。松阳木屋囊括了各种插接方式与角度组合，可以说是中国榫卯结构大全。
4: 这个住这种房子的工艺就是传统的手工的吧，榫卯要求的肯定要紧的吧，太松的住起来也不牢固了。这个
5: 榫卯修复要求严丝合缝，每个榫卯角度位置都要计算精确，失之毫厘整个木作就会报废。一般匠人们仍然沿用手工削制榫头的方式。
4: 如果保存的好的话，100年的木头还是很完美的，一点问题没有。
5: 经过一番精心修复，老房子重新拥有了青春的气息，而整个村庄似乎也吐纳出延绵百年的生机。
3: 大家是不是都觉得榫卯只能用在修建房子和造家具上呢？滕州的手艺人却玩出了全新花样，他们呢改造出了榫卯一体的新式结构，简简单单几块木料就能自由拼搭。这套创新榫卯工艺已先后入选滕州市和枣庄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如今榫卯早已不再局限于古建筑，它既能做成装饰摆件、创意灯具，之前聊到的鲁班锁如今已经能当作国礼对外馈赠，各类创意物件其实呢也实实在在融入了我们的日常生活。说到底啊，榫卯从来都不只是简单的木件拼接手法，背后藏着古人灵活变通的创造思维，也让这份传统技艺在岁月里生生不息。接下来我们跟随书本旅行团，在榫卯木质工艺手艺人贺立言的带领下，见识充满巧思的新式榫卯创新作品。
6: 优秀的文化需要传承，更需要在传承的基础上推陈出新。李浩告诉书本旅行团，在滕州博物馆的地下一层还有一种独具特色的榫卯创新工艺品正在展示，大家充满兴趣走进滕州博物馆一探究竟。为大家讲解的是榫卯木质工艺手艺人郝立言。
7: 老师好。
8: 哎，同学们好。
7: 你们今天来逛博物馆？
8: 对，哇、哦，好精致啊，这些。
7: 对，
8: 我第一次见有榫卯结构搭的墙。
7: 你看到我手里这个，这个叫什么？
8: 这个是上海世博会的中国馆，
7: 对，它是一种新型榫卯结构的创新。
9: 那个灯也是这些榫卯结构，它可以亮吗？
7: 可以、啊。
8: 哎，亮了，
7: 对，亮了。
6: 淑芬旅行团一进门，就被各式各样的文创产品所吸引，这些都是新型榫卯结构的创新成果。这种榫卯结构可以自由组合，任意拼搭，用几种不同的木条就可以变出一二十类作品，十分锻炼人的逻辑思维和想象力。这种新型榫卯工艺也被列入了滕州市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并斩获了多项创新创意大奖。那它相较于传统榫卯结构的创新之处究竟在哪儿呢？
7: 说刚才有人问我了，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创新榫卯结构？既然你们都是学建筑专业的，那了解什么是榫卯吗？
8: 榫就是凸起的部分的，
10: 对
8: 卯，凹进去
10: 的是卯。
7: 但是传统的榫卯结构，榫和卯是分体的。如果这要是一个盖房子的那么一个横梁，榫就是孔插进去的部分，卯就是卯头，是吧？那把它插进去，这个结构就叫榫卯结构。但是你看，这是不是两体的？我们这个新型榫卯结构呢，榫和卯在一起了。你看，一榫一卯，榫为阳，卯为阴，气和之道，一阴一阳，阴阳无限循环，所以它可以搭成你想搭的各种造型。
6: 原来，创新型的榫卯结构就是榫卯一体，一榫一卯无限循环，延伸出千变万化的组合方式，蕴含无限乐趣。然而，郝丽妍告诉大家，榫卯拼搭的积木不仅仅只有玩这么简单。
7: 如果你只把它当作玩具，把我们的榫卯太小了。如果我们不能把我们的传统文化、古人的智慧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中，只能听我跟你讲，你记不住。来，同学，给你一个，来，你放。看到他放的位置了吗？
8: 看到了。我看到了。
7: 这就是我刚才跟你们讲到你们学习的一种思维，叫平面的思维。如果我要放，我不放在这，
10: 竖着放。
7: 那你知道它有什么用吗？
9: 手机支持，
8: 还能放撑手机。
7: 如果不把它融入到生活中，你会没有乐趣。一定要把我们的榫卯融入到生活，你觉得这东西非常实用。
6: 郝丽妍的生动演示让淑芬旅行团明白了，原来创新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难，它就存在于我们日常生活的应用中。接着，郝丽妍又向大家介绍了新型榫卯积木的拼装秘诀。
7: 其实这里面有一个叫，我把它理解叫口诀吧。
8: 口诀，
7: 记住啊，就是我们每拿起一根，是为了固定上一根不动。
6: 大家跃跃欲试，赶紧坐下体验。他们分成了两队，一队照着已有的教程拼装，一队跟着郝老师学习新造型。
8: 一二三，
7: 好，我教你们俩搭小羊驼。我们找一根五口的，然后用侧面咬合的方式，一个一口，一个两口的，两个背对背，正好放在这口里。然后我们再找一根小羊驼的头和脖子出来了，看到了吗？
9: 哇，这个已经成型了，
7: 但是还是会散掉的。我们下一步就要把它锁住。
9: 好的，
7: 我们拿一根两口的扣到背部，看，
9: 固定住了，
7: 不会掉了吧？
11: 那我这个头是反的，
7: 给我看一眼，来看，回头望月吧。你看他这样也可以，他心目中的小羊驼是回着头的，我们心中的羊驼可能是朝着前方的，他没有固定形态。这是两根背对背，正好卡上去。你看，那这样的目的就是为了把它
9: 固定住。
10: 老师，我拼成了，你看看对不对？
7: 非常好啊。
11: 那看来榫卯结构没有固定的拼搭方式。
7: 它主要教给你的是一种结构，知道吗？
11: 方法。
7: 对，方法，通过这样的结构开发你的想象力。今天很多人你看把榫卯只能归纳为建筑和家具，但你们今天了解了之后，你发现这个榫卯的结构它是一种新的产物，或者一种新的思维。
9: 对，我们也可以根据古人的智慧，然后再加上我们的思想，创造出更多不一样的东西，
11: 拓展出去。
9: 对，然后创造出的东西可能我们都想象不到。
6: 正如

班的传说》一书中所写的，鲁班文化是人类发明创造的文化，鲁班精神是中华民族自主创新的精神。从言传古代智慧之光的鲁班锁，到彰显惊人志趣的榫卯玩具，滕州工匠用灵巧的双手将鲁班智慧创造性转化，创新出符合时代风采的文创产品，让传统技艺更

一笋一卯藏着古人温柔又巧妙的东方浪漫，守好古法根基，大胆创新转化。这份独属于中国的木作美学正从千年传统走向广阔天地，在一代代人的手中持续生长。

0: 节目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见经典。今天我想为您带来的是冯骥才的作品《泥人张》，由姚科为您朗读。
1: 手艺道上的人，捏泥人的泥人张排第一，而且有第一没第二，第三差着十万八千里。泥人张大名叫张明山，咸丰年间常去的地方有两处，一是东北城角的戏院大观楼，一是北关口的饭馆天庆馆。坐在那儿，为了瞧各样的人，也为捏各样的人。去大观楼要看戏台上的各种角色，去天庆馆要看人世间的各种角色，这后一种的样儿更多。那天下雨，他一个人坐在天庆馆里饮酒，一边留神四下里吃客们的模样。这当打外边进来三个人，中间一位穿得阔绰，大脑袋中溜个，挺着肚子，架势挺牛，横冲直撞往里走。站在营门桌子上的辽高的一瞧，赶紧吆喝着，易兆林的张五爷可是稀客贵客，张五爷这儿总共三位，里边请。一听这喊话，吃饭的人都停住嘴巴，甚至放下筷子，瞧瞧这位大名鼎鼎的张五爷。当下城里城外气最冲的，要算这位靠着范言赚下金山的张锦文。他当年由于为盛京将军海人卖过命，被海大人收为义子，排行老五，所以又有海张五一称。但人家当面叫他张五爷，背后叫他海张五。天津卫是做买卖的地界儿，谁有钱谁横，官儿也处三分。可是手艺人除外，手艺人靠手吃饭，求谁处谁。故此泥人张只管饮酒吃菜，东瞧西看，全然没把海张五当个人物。但是不一会儿，就听海张五那边议论起他来。有个细嗓门的说，人家台下一边看戏，一边手在袖子里捏泥人，捏完拿出来一瞧，哎，台上的麻样，他捏的麻样。跟着就是海张五的大粗嗓门说，在哪儿捏？在袖子里捏，在裤裆里捏吧。随后就是一阵笑，拿泥人张找乐子。这些话天庆馆里的人全都听见了，人们等着瞧艺高胆大的泥人张怎么回报海张五，一个泥团砍过去。只见人家泥人张听赛没听，左手伸到桌子下边，打鞋底下抠下一块泥巴，右手依然端杯饮酒，眼睛也只瞧着桌上的酒菜。这左手便摆弄起这团泥巴来，几个手指飞快捏弄，比变戏法的刘秃子的手还灵巧。海张五那边还在不停地找乐子，泥人张这边肯定把那些话在他手里这团泥上全找回来了。随后手一停，他把这团泥往桌上啪的一戳，起身去柜台结账。吃饭的人伸脖子一瞧，嘿，这泥人真捏绝了，就赛把海张五的脑袋割下来放在桌上一般。朴实的脑袋，小姑眼儿，一脸狂气，比海张五还像海张五，只是只有额头大小， 海张武在那边隔着两丈远就看出捏的是他，他朝着正走出门的泥人张的背影叫道：这破手艺也想赚钱，贱卖都没人要。泥人张头都没回，撑开伞走了。但天津卫的事儿没有这样完的。第二天，北门外故意街的几个小杂货摊上摆出一排排海张武这个泥像，还加了个身子，大模大样的坐在那里，而且是翻模子扣的，成批生产，足有一二百个。摊上还都贴着个白纸条，上面是默写着“贱卖海张武”。故意街上来来往往的人，谁看谁乐，乐完找熟人来看，再一块儿乐。三天后，海张武派人花了大价钱才把这些泥人全买走，据说连泥模子也买走了。泥人是没了，可贱卖海张武这事儿却传了一百多年，直到今儿个。
0: 好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程亚，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杨潇，制作杨琛，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

0: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8月8号星期六。
1: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0: 欢迎收听第11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3: 第13集。
4: 门口人影晃动，有人用手肘推开门，手拢在加棉长袍的衣袖中，一步跨了进来。小芳在来人背后喊：今天来不及做了，客人明天请早。顺手把来人往门里顶了一步，也跨进屋内，背手合上门。来人见势不妙，放下拢着的手，撩起棉袍下摆，手里就是往里掏。陈千里两步跨到来人背后，按住他的手，顺着一摸，对老方说了一声：枪。识相点儿，趁机对大队人马在后面，马上就到，跟我们跑一趟吧。来人话没说完，陈千里顺势拿过老方手中的剃刀，割向特务的喉咙。陈千里抱着这个家伙，慢慢把他放倒在地上。
5: 路口来了好多人，
4: 小芳催促道：
5: 你们先从后门出去。
4: 老方俯身从特务腰里摸出了一支史密斯威森转轮手枪，一面退出枪膛检查子弹，一面郑重地望着陈千里：你从后门走，先找老易。他一步跨出门外，又回头对着陈千里说道：带着我儿子。老方走到弄堂里，回头看了儿子一眼，抬手朝天开了一枪，便向着弄堂深处跑去。陈千里站在门后，从窗口看见他刚跑到横弄口，突然停住，回转身似乎想要往回跑。这时从弄口方向射来一阵乱枪，一颗子弹打在老方的肩膀上，他趔趄了几步，躲进了横弄堂。可是后门也被堵住了，小芳推开门，只探了下头便退了回来。后门两边的弄口也有便衣特务，两人上了楼，从一条昏暗的窄梯爬上晒台。小芳跑到晒台护墙边，伸头看看外面，指着护墙外对陈千里说：
5: 你下去顺着那道墙爬，翻过屋顶就是隔壁人家的晒台。
4: 弄堂里又响了两枪，接着是一阵乱枪声，然后安静下来。不知谁家养了一群鸽子，从屋顶窜上半空，有人急急关上窗户。陈千里上了护墙顶，回头叫：
5: 跟紧我。
4: 枪声又响，小芳朝他摇摇手：
5: 我会去找老头。
4: 他转头冲向楼梯口，一眨眼就消失不见了。
3: 陈千里犹豫了片刻，又向前挪去，护墙连到隔壁人家的山墙，离房顶半人多高。他搭手上了房顶，轻脚踩到瓦片上，爬了几步翻过坡顶，果然下面是个晒台。他俯下身，听见隔壁晒台上一阵打斗喧嚣，有人从楼梯滚落，又有人咒骂，紧接着是凌乱的脚步，似乎有很多双皮鞋踩在楼梯木板上。再是一阵打斗，有人突然开始叫骂，是剃头师傅小芳，声音断断续续，还有些沉闷，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像是脸被按在水门厅地面上发出的声音。他蹲在墙边想了想，觉得敌人也许知道剃头铺里有3个人。 如果是那样，他们很快就会搜查弄堂里的每户人家，他不能在这里耽搁太久。陈千里在晒台上站起身，向四周眺望，这片石库门房子连门接洞，接连翻越了两处晒台，墙外已是马路。陈千里脱下大衣翻了一面，露出里面的羊羔绒，穿上后便走楼梯下了晒台，悄悄穿过楼道，没有人。他下了楼，穿过天井，推开一扇门，门后是一家沿街茶庄，店里没有客人。掌柜讶异地望着他旁若无人地出了店门。剃头铺那条弄堂口围着很多人，几个巡捕举着警棍吓唬几个靠近张望的年轻人，警棍打到棉袄上，灰絮飘扬起来。陈千里没有马上就离开，他静静地在人群后站了一会儿，听见有人说，
4: 年轻的一塌糊涂，脸上都是血，老的那个当场被打死了。
3: 陈千里在路上不时想起老方刚刚说的话，
4: 带着我儿子。
6: 本场电影已过半，下一场的观众还没到。大光明大戏院外只有三两行人在寒风中匆匆赶路，头顶上方的电影海报被风吹脱了一半，飘在半空中哗哗作响，夕阳照在马林戴德利有些扭曲变形的脸上，那头著名的金发也已经饱经冬日风雨和尘土的摧残，变得暗淡无光。陈千里到票房转了一圈，又从另一扇门走了出来，他继续向东走了一段，左转进了派克路。他仔细回想，应该没有什么异常。昨天他在书画铺门口的电线杆上贴了一张绿字条，字条是老方牺牲前给他的，书画铺老板只要打开店门就会看到字条上写的寻人启事，然后按规定时间到卡尔登大戏院与来人接头。书画铺开门营业了，夜里二楼也开着灯。陈千里在附近观察了很久，没有站在街角无所事事只顾抽烟的人，也没有手势生疏的鞋匠。这几天意大利山卡罗市歌剧院在卡尔登上演图兰朵，戏院门旁那幅表现主义风格的巨大招贴画上有中意两种文字。在图兰朵的家乡，刽子手永远忙碌，那是开场合唱中的一句歌词，不知制作它的人专门挑出这句是什么用意。
3: 那家书画铺的老板正是易君年，陈千里在他的书画铺门口仔细观察了他两天，人群中一眼就找到了穿着灰缎夹袍的易君年。陈千里跟着一小群人前行，慢慢靠近易君年，他侧过身望着马路对面，那是正在建造的四行储蓄会大楼，冬日夕阳照射在高耸入云的脚手架上。
6: 一个卖古旧字画的也来看意大利歌剧，他说的可是中国故事，您是？
3: 易君年朝招贴画努努嘴，画上有一个尖下巴的中国女人，背景上隐隐约约是一些中式宫殿。
6: 姓陈。
3: 陈千里回头看着他，易君年慢悠悠地从大衣口袋里掏出烟盒，借地烟打量了一下来人，当对方随着人流走来时几乎不易察觉，但当他站到自己面前却像是一个从电影里走出来的人物。陈千里摆摆手，易君年自己取出一支加利克香烟点上。
6: 陈先生不是本地人吧？从新京来，受人之托想找一些好东西，听说最近北平的东西都跑到了上海，不知道易先生有没有路子。
3: 陈千里这件从海参崴旧货店买来的大衣高

0: 皮里子狐毛领，一望便知从极寒地方来。从下船那一刻起，他就话里话外透露自己是个古董商人，与在大陆冒险的日本商人有一些神秘联系。
1: 连政府都打算把北平的文物运到南京去，何况民间。
0: 易君年接着陈千里的话题说道，因为日军在长城一线蠢蠢欲动，据说国民政府正准备从北平故宫文物中挑拣一批送往南京。几天来报纸上议论纷纷，都在说这件事情。
1: 风从空旷的跑马场方向吹来，把梧桐落叶吹得到处都是。易君年扔掉抽剩的半根香烟，搓了搓手，两个人一前一后，好像只是不约而同一起向跑马场方向走去。跑马场外围的护栏边行人稀疏，他们停了下来。马赛大多在春秋两季，届时赛道围栏旁簇拥着赌徒和小报记者，人人都争着打听和传播各种真假消息。平常日子，骑师和马夫也会时不时牵着赛马在赛道上转几圈，让赛马在众人面前亮亮相，假装精神抖擞或者萎靡不振，以此操纵赔率。不过这会儿薄暮笼罩的跑马场只有几个外国小孩在争抢一只皮球。陈先生对什么感兴趣？我只懂点字画。那我去找对人了。皮球踢上半空，又落到沙石赛道上，惊起几只麻雀。陈千里轻轻地说，我只担心买到假货。买到假货那是常有的事，在上海连金先生这样的大藏家也不免上当。围栏边突然孤零零地出现一匹赛马，马背上盖着条纹毛毯，马夫远远跟在后面，不时吆喝几声，一人一马寂寞地在赛道上绕着圈。
2: 朝听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3: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2: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3: 好听在云听。
4: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5: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6: 粤军第一军警卫旅少将副旅长兼二团团长黄国良，是叶剑英在云南讲武堂时的同学，毕业后与叶剑英一起在孙中山领导的粤军中工作。黄国良曾任国民革命军第九军第十四师师长，后因蒋介石怀疑他与广西的白崇禧暗通而被撤职，黄国良自此投奔了陈济棠。在接到命令率部开赴粤北的时候，他对军中好友说，最好不要和红军打碰头仗。部队到达韶关，黄国良见到第一师参谋长李卓元。那天与黄国良一起到达韶关的还有二团少校政训员黄若天。黄若天后来回忆，当时李卓元说已经同共产党达成协议，互不侵犯，共产党借路西行，保证不入广东境内，我方保证不截击，在湘粤赣间划定通道让他们通过，并由我方赠送步枪子弹1200箱，由四师负责运送到乌境附近交接，拟定共产党西行通道是乌境、百顺、长江围以北以及城口和二塘，过了二塘便脱离了广东境。李卓元还强调说，关于协议的

双方发生过激烈战斗，但当中央红军开始向湖南方向行进时，粤军证实了红军没有进入广东的意图后，确实在某种程度上让开了一条通道。从军事上讲，如果粤军在红军进入岭南山谷后全力发动攻击，红军将面临空前惨烈的战斗和难以预料的结局。从地图上看，这条沿着广东北部边界延伸出的通道宽度也许不足20公里，东起广东与江西交界处的乌靖，西至广东与湖南交界处的城口，城口镇的北面就是湖南的三江口镇了。通道的路线虽然不长，但是因为行军速度缓慢，中央红军至少也要走3天以上。黄国良率领二团继续向北，沿着给红军留出的通道的南侧布防，以监视红军的行动，防止红军进入广东。27日，二团到达指定地域，并开始修筑工事。晚上，黄国良接到一团团长莫福来的电话，说红军正在渡锦江，队伍庞大，有成绩，有辎重，好像还有一个高级指挥机关。莫福来最后说，一团请求出击，黄国良立即指示不准出击。莫团长没有吭声，便放下了电话，于是一夜无事。27日晚渡过锦江上游的红军正是军委纵队。28日，天还没亮，剧烈的枪声惊醒了黄国良，他赶紧打电话询问，原来是布防在城口南面仁化县后坑方向的一个营与红军发生了枪战，这个营违反了在后坑以南布防的作战命令，擅自把部队部署在了后坑以北，而他们布防的阵地正好处在狭窄的通道内。黄国良立即命令接电话的何营长撤退到后坑以南，谁知何营长在电话里百般强调，就是不愿执行撤退命令，坚决要和红军打上一仗，以表现自己的勇敢无畏。黄国良只好立即给仁化县县长打电话，让他亲自赶到何营长那里，再次传达他的命令。天亮的时候，后坑方向的枪声停止了。第二天，粤军第一军警卫旅召开营以上军官会议，黄国良在会上声称要把一再违反军令的何营长枪毙了。这边黄国良的火气未消，那边他自己便挨了一顿骂。一直尾随着中央红军来到这里的粤军第二师五团团长陈树英火冒三丈，对黄国良喊，眼看着共产党经过不截击，真是饭桶。陈树英之所以敢骂军阶比自己高的黄国良，那是因为他是陈济棠的亲侄子。这样看来，连陈济棠当团长的亲侄子都不清楚粤军与红军之间的协议。10月29日，中央红军接近了广东与湖南的交界处。这时，根据蒋介石的命令，国民党军的第二道封锁线已经部署完毕，这是由粤军第一军主力部队组成的防线，阻击线沿着大庚、南雄和沙田一线构成。如果不发生意外，红军通过粤军的阻击线应该没有问题，但是国民党中央军已经开始向这个方向紧急调动，特别是湘军第62师正迎面开来。蒋介石对追剿中央红军做出的军事部署，是以他对红军动向的判断开始的。由赣南西窜之匪尚徘徊于大庚东北地区，有向西北逃窜之模样，判断匪将以全力经赣南西窜，或以一部北犯遂川。蒋介石使用了尚徘徊这3个字，足以显见中央红军行军速度之缓慢。

阳红军自21日开始突围，整整一个星期，队伍仍没走出粤赣交界处的大山。蒋介石是以战斗部队通常的移动速度判断的，如果不是徘徊的话，红军早已进入湖南境内了。中央红军徘徊式的行军给蒋介石带来了判断上的误导，使他始终无法断定毛泽东的真实意图是什么，于是他的军事部署只能是把西窜的红军歼灭在粤赣湘交界处的纵横碉堡线至中间地区。国民党军的具体部署是，位于中央苏区北面和西面的部队迅速集中，然后分路进入湖南南部，粤军则需一面努力堵截以迟滞红军的行进速度，同时还要派出主力追击。蒋介石唯恐粤军追击不利，特别强调由湖南军阀何健负责追击部队的给养，先行斥之境内官吏团队先事筹备，尽力协助，并细嘱粤军官兵追击的时候应轻装并携带炒米袋。这时的粤军正缩在几个军事要点内，除了防止红军进入广东之外，他们绝不会主动追击红军。而湖南军阀何健正忙于本省内的清剿，因为贺龙的红军有不断扩大的趋势，所以他只派出一个师的湘军前来防守边界。除此之外的其他国民党军此刻都远在数百里甚至上千里之外，因此蒋介石的作战部署如同纸上谈兵。不知实情的蒋介石雄心勃勃，但是国民党军第21军军长刘湘从四川发来的一封电报令他顿时气概全无。刘湘的电报内容为两项，其一，通报红军第二、第六军团会合后正向他的地盘四川方向开进，萧贺河谷已成事实，辽源之势继承，后患之忧更大，不特湘鄂川黔边教永无宁日，万一绕窜万县东，已扰我五路剿匪后方，则将事成不治。刘湘含蓄地警告蒋介石，别以为国家的祸害只有朱毛红军，会合之后的萧贺红军不但到处袭扰，且发展很快，闹不好就会成为扰乱后方的心腹大患，到红军抄了你中央军后路的时候，可别说我剿匪不利以及没有事先提醒。其二，刘湘说，近据各方情报，朱毛西窜，先头彭部已达湖南汝城，是川黔形势日趋紧张，川民引领切盼中央速筹大计，早清搀枪用固西陲。中央红军从江西突围而出，接近湖南，这已经不是秘密。刘湘煞有介事的近据各方情报的说辞等于废话。这个四川军阀的真正用意在于川民引领和早清搀枪，不是总说我们地方军剿匪不利吗？蒋委员长不是亲自坐镇南昌，声称不日歼灭赣南残匪吗？怎么最后却让朱毛红军跑出来了呢？这回倒要看看中央军如何办理了。为此，川民都瞪大眼睛，伸长脖子盯着看呢。《史记·天官书》中曰：“三月生天参，而雅士天中曰：“彗星为参枪。”彗星俗称扫帚星，汉民族普遍认为天上出彗星是大祸临头的先兆。刘湘在此引经据典，比喻因为蒋介石的无能致使中央红军突围而出，真的由此酿成大祸，蒋介石要承担主要责任。蒋介石阅后称，这是一封火上浇油同时又居心叵测的电报。广东仁化县城口镇是个隘口，南面的粤军严阵以待，北面是无路的大山，这里是中央红军西进

0: 的唯一通道。情报说城口镇内没有越军防守，只有几百人的民团。1934年11月，中国工农红军突破国民党军设置的第二道封锁线，就是从袭击城口镇开始的。担任袭击任务的是第一军团第二师六团一营，年仅23岁的一营营长曾宝堂，家乡就在部队刚刚路过的江西信丰。他1928年参加农民起义，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一位机智勇敢的红军指挥员。此刻曾宝堂面临的是一个艰巨的任务，城口镇内的敌人虽并不强大，但要求他的营一昼夜奔袭220里，这无论如何都是难以做到的。团里要求他去军团部领受任务，曾宝堂到达军团部时，看见军团长林彪神情有点忧郁，在铺盖上半靠着不说话。政委聂荣臻和参谋长左权正在分析地图，左权交代一营必须按时到达城口镇，不然湘军先到就麻烦了。聂荣臻说，宝堂那是红军突出去的唯一的口子，要不惜一切代价占领它，几万红军战士的生命就托付给你们营了，回去一定要向战士们讲清楚。现在把参谋长交代的任务给我重复一遍。临走时，曾宝堂向军团长林彪请示，林彪只说了一句话，按照命令执行吧。
1: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3: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共中央党校王杰教授一同走进荀子的人生进阶课，重返战国末年，听荀子如何在乱世沉浮中博采众长，上承孔子，下启汉儒。这是一场穿越千年的思想对话，也是一次关乎成长与进阶的人生修行。
4: 大家好，我是王杰，欢迎跟我一起开启荀子的智慧之旅。好的学习状态是怎样的？今天这个话题啊，选自荀子的第一篇劝学篇。我们曾经讨论了如何正确看待学习，讲的是对待学习的态度。有了正确的学习态度，还要掌握正确的学习方法。好的学习状态，有效的学习方法，可以让学习事半功倍。下面我们就讲一讲好的学习状态是什么样的。学习是成长的阶梯，但并非人人都能学得专注，学得透彻。你有没有发现，有的人学得深，有的人呢则浅尝辄止。荀子说，真正的学习在于专一持恒，融会贯通。那么什么才是最好的学习状态呢？荀子说呢，学也者故学一之也，全之尽之然后学者也。说的是学习啊，本来就是需要专心致志，持之以恒的事情，能够全面彻底的贯通把握所学的知识，并学以致用，那才算是一个真正的学者。其实人人都知道学习的重要性，但怎样学才能学好呢？如何学才算是好的学习状态呢？ 通过荀子对学习态度及学习内容的论述，我们可以进一步获得对学习的深层次思考和感悟。荀子举例来说明这个事儿，他说呢，百发失一，不足畏善射，千里跬步不至，不足畏善御。他认为如果射箭你射了百发，即使有一发射不中，也不能说你是善于射箭。你驾车行走了千里，即使还有半步没有到达，也不能说是善于驾车。其实学习也是这样，如果对事物事理做不到融会贯通，对仁义之道啊，不能够做到坚守如玉，那就不能说是善于学习。所以在荀子那里啊，学习是分层次和境界的，不同状态的学习，他所得到的结果也是不尽相同的。只有把道理知行合一，才能够称之为善于学习。那么对于学习的理解啊，今天看来啊，的确是见仁见智，看法有很大的不同。荀子认为学习的真谛就是融会贯通，持之以恒，只有坚守了这一学习的原则，保持持之以恒久久为功的学习态度，那在学习方面就会无所不通，一定会有所得。如果学习不能够做到持之以恒，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时而学习时而放弃，时而学得进时而呢又半途而废，虽然看起来都是学习，但是呢是学不好的，仅仅只是一个普通人而已。如何从普通的学习者转化到优秀的学者呢？荀子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就是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之而止矣。这一段话告诉我们，真正好的学习就是在于一以贯之，把理论层面的道理落实到实践中，真正做到学以致用，这才是荀子说的理想的学习状态。在学习的内容上，荀子更为强调要学习各类事理及仁义之道，并将道德层面的理论体现在实际行动中。如果说通过学习知晓了善的道理，但在具体的做事中却违背善行，能说是真正的学习吗？所以说呢，判断一个学习者是否有真才实学，不能单单听其言，更重要的还要观其行。口若悬河，滔滔不绝，终究比不过对父母之孝，对兄弟之悌啊，更为实实在在。理论掌握的滚瓜烂熟，只能说明学习能力很出众，还不能证明他是一个优秀的学习者。正如荀子所说呢，还要看他有没有将道理融会贯通于日常的点滴、日常的一举一动之中。据司马迁《史记》记载，孔子晚年痴迷于《周易》，这是一部深奥难懂的经典。为了钻研其中的精微义理，孔子反复阅读《周易》，不知疲倦，以至于编连竹简的熟牛皮绳多次断裂，这就是成语尾编三绝的由来。孔子不仅自己钻研，他还感慨说，如果能让我多活几年，我对于义的研究就可以文之兼备，把握其精髓了。我们再看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顾炎武，他也是专一持恒、学以致用的典范。顾炎武治学不贪多求散，专注于经史和实学，每日坚持读书、著书，即便游历四方，也是随身的携带各种经典，边走边考察，印证所学。为了撰写日志录，他累积30多年的心得，逐字逐句打磨，强调经世致用， 反对共产理论，他的严谨持久的治学态度，正好印证了荀子全知尽知学习的境界。好的学习状态是要具备各种条件，掌握理论知识只是其中的第一步，真正好的学习者会在理论的基础上深挖其背后的道理和底蕴，并将它转化为日后立身处世的原则和方法。这样一来呢，书面上的理论便有了温度和灵魂，当在行动上体现出对父母长辈的敬爱孝顺，对兄弟姊妹的关心爱护，对组织单位的服从忠诚，对朋友客户的守信承诺的时候，对仁义之道人情事理的学习也就融会贯通了，真正将所学之事和道理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好的学习状态于是便就形成了。要保持持之以恒的学习态度，实现从单一的理论学习到理论与实践完善融合的跨越。
1: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3: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北京协和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医师李月讲讲人体器官养护指南肠道的使用禁忌。
5: 那么说到这里呢，我们就必须要翻开说明书的第三页了，就是我们的肠道的一些使用禁忌。难道说这个蛋糕啊、炸鸡翅啊，这些都是不利于我们肠道健康的吗？
6: 嗯，您说的特别对。嗯，其实好吃的东西可能对我们的肠道菌群啊，他们这些尤其是非益生菌，他们是非常喜欢的。
5: 嗯，
6: 而对益生菌呢，这些好吃的他们并不喜欢。
5: 嗯
6: 啊，那刚才几位嘉宾说的，我们的使用禁忌里面，其中第一个啊非常正确，就是高糖高脂的饮食。很多的研究啊，就在探索这个饮食对菌群的改变，就发现呢，这个高糖饮食的情况下，我们肠道菌群的这个多样性发生了变化。
5: 嗯，
6: 它的种类减少了，另外它的比例失调了。这个比例的失调呢，是有益的菌下降，而这个有害的菌增加，比如说像肠杆菌啊、大肠埃希氏菌啊增多。那么有益菌呢，像双歧杆菌、乳杆菌下降了。这个时候我们肠道黏膜的屏障，它的通透性就会发生变化，然后就会带来肠道的一些炎症啊等等的问题。那么我们下面来说说高脂饮食的影响。高脂饮食啊含有大量的脂肪，所以呢它会刺激我们的胆囊和胰腺啊去分泌激素来消化吸收这些脂肪。那如果胆囊和胰腺分泌的消化液很多的情况下呢，也随之会刺激胆汁酸的分泌。
5: 嗯，
6: 那这些胆汁酸呢，如果过多的话，它们在肠道没有被重吸收，进入到了结肠，还会带来一些对结肠黏膜的损伤，比如刚才我们提到的结肠的息肉等等。啊，大部分我们看到很多息肉的患者，那一问是不是经常喜欢吃油的、炸的，那一般都是这样子。
5: 那这个奶油蛋糕可以少量吃一点吗？这个奶油您爱吃吗？
6: 我爱吃。
5: 女孩子都爱吃奶油，对不对？
6: 是的。
5: 这个奶油是不是也对我们的肠道 不太健康的。
6: 在奶油的这个制品呢，它也是高脂的一个食物，所以说我们在摄入的时候虽然好吃，但是还是要限制我们摄入脂肪的这个总体的总量。那另外还有一类脂肪就是反式脂肪，反式脂肪呢我们是不推荐吃的。为什么？尤其是像这些它虽然不直接叫反式脂肪，但它的成分都是反式脂肪酸，比如像植物奶油、植物黄油、植物奶精、起酥油、人造奶油等等，这些成分它都会通过改变我们肠道菌群的这个失衡，来对我们的黏膜的屏障产生影响，造成一些肠道的炎症。
5: 我不知道大家平时爱不爱吃，刚才李主任给大家介绍这种高脂高糖的食物，徐冰，
7: 我特别喜欢吃什么炸鸡呀、这种类型的东西，对。然后像甜品的话呢，我比较挑，但是如果特好吃我也喜欢吃，就是难以拒绝。而且平时其实吃的很多零食里面可能都是有这些反式脂肪酸的成分的，就这个我压根都不会去看，就是光管那个好吃就吃就行了。
8: 这上有的我吃，这上没有的我也吃。你看天气热起来了，没事吃个冰淇淋啊。有时候我们男生有时候喝那个碳酸饮料，夏天喝的比较多，再抽一支烟呀，特别的美。这必须得有点油炸的，晚上没事啤酒、炸鸡多好。
9: 我呢，年轻的时候特别爱吃这些奶油的东西，也爱吃炸的东西，比如说炸鸡块，我也是非常喜欢的。因为后来呢，因为年龄大了之后，家里有那个糖尿病遗传史，才不敢那么吃了，但是还是爱吃，包括这些奶油，因为分辨不出来哪个是植物奶油，哪个是真奶油，自己也不去细看那些说明书啊，基本上不看，买来了就吃了，一吃啊，这个好吃，就多吃点儿，就是这种，
5: 好吃才是硬道理。
8: 对，
9: 好吃是硬道理，只要好吃就爱吃，不好吃的东西自己觉得这味道不对，多好都不爱吃。
10: 哎呀，我这个蛋糕是戏不了的，是不是让我太快乐了？就这个，我们家永远的冰箱里我都会买蛋糕，我也是从来不看那个配料表，什么反式脂肪酸呀、什么人造什么之类的，反正我就觉得好吃，我就一定会吃。然后炸鸡类的我也是克服不了，那油炸食品，哎呀，这个就太香了，就永远是这个胃口啊，就是看到这些东西就克制不了，所以也没办法。我觉得对于我来讲啊，
5: 李主任没办法。
6: 所以我其实觉得我们的这个节目就非常的重要。其实有一句话叫做“大医治胃病”。那什么是胃病？实际上就是还没有得的病。那如何去不生病？那更重要的就是我们如何去关注哪些情况，我们的饮食啊，还是我们的起居啊，还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啊，会带来未来的病。那么下一类呢，就是熏制和腌制的食物。
5: 腌制、熏制的食品对我们的肠道又是不利的，为什么呢？
6: 那腌制和熏制的食品，大家就想象它都是比较咸的食物。那么盐这一类食物的添加剂呢，对我们的菌群也是不健康的。那高盐它会抑制很多细菌的生长，特别是有益的细菌啊，因此呢，这样的有益的细菌减少了，其他的不利的细菌就会增加，那么就会带来我们说到的肠黏膜的一个损伤。
5: 所以其实还是要保护我们肠道的这个益生菌的这股力量，让它一直处在一个比较强势的一个状态才可以，
6: 处在一个平衡的状态。
5: 那我们来看第三个是药瓶子啊，那这个是要说明什么？我们来看看说明书上写的是滥用药物。好，那么要问问大家平时呢有没有这个常用药？
9: 有，便秘吧，非得吃药不可，不吃他有的时候三四天他也不来，下不来呢怎么办呢？就只有吃那大黄片，那是我经常吃的，大黄片就是吃了以后准见效，第二天就见效了，所以说呢这是一个。还有呢就是只要听到什么养颜排毒的那个药，就买，就愿意吃，因为他的大便我觉得确实在肠里待好几天，他不断的吸收，不断的吸收，肯定毒性特别大，就是希望靠药来让这个 排便，这样呢，就觉得就痛快了，要不然确实是很难受的。
8: 我整跟您相反，您得老羡慕我了，我那个可快了，我老拉肚子，天天拉。
5: 所以你老吃止泻药吗？
8: 对，我就老吃止泻药啊，经常吃这黄连素。我是这个拉肚子比较多。
5: 你看梁阿姨在你后面仇恨的看着你，怒视你。
8: 羡慕
5: 啊。喜冰呢有没有？
7: 哎呀，我一回想起来，就是因为平时工作比较忙吧，就特别害怕自己有点什么感冒啊这种状态，就觉得影响工作，所以每次呢，我这稍微有点头疼脑热的，我就上抗生素。就其实可能远没到那个严重的程度，但我就怕普通药这个没法做到干预，所以就是直接上那个抗生素。
10: 我是偏头疼，所以我就经常会吃止痛片呀，然后这个贝洛芬或者是那种阿司匹林的这类药，我就吃的比较多一点，是这样。
5: 那么哪些药物会伤害到我们的肠道呢，李主任？
6: 那刚才嘉宾已经说了很多种啊不同类别的这个药物，我们现在来看一看啊。刚才有提到啊抗生素，那消炎的药大家都知道，它会直接的杀死肠道的细菌，所以它会带来肠道细菌的紊乱，特别是对于老年人或者是抵抗力弱的，那在吃了抗生素之后呢，我们知道有一种条件致病菌叫艰难梭菌，它就会出来搞事情，带来以抗生素相关的腹泻。
5: 抗生素是不是也把益生菌给杀死了？
6: 是的，
5: 它
6: 把共生菌还有有益的这样的细菌都杀死了。那刚才还有一些大家没有提到的药物，比如说像激素激素也是会带来肠道的一个菌群的失衡。那么还有一类呢，在肿瘤的患者会使用的化疗药物，它也会带来黏膜的损伤。那再有呢，就是抑制胃酸分泌的，比如说像奥美拉唑呀这一类的药物，它由于抑制了胃酸那我们肠道的这个 pH 值也相应的发生了变化，所以也会带来一个菌群的失衡。最后一类呢，刚才有提到泻药，那特别是
5: 经常吃到
6: 的泻药。那么泻药呢，尤其是一些含有中药的这种大黄类的泻药，特别是排毒养颜的一些药物中，大多数都是含有大黄。那么长期的食用这一类的药物，我们的肠黏膜呀就会发生像豹纹一样的改变，我们叫结肠黑变。那这个就是由于长期服用这一类药物造成的。哇，
5: 所以阿姨，这个泻药不能够老吃，一定要听医生的这个医嘱啊，千万不能够自己觉得不通畅了、不舒服了，然后自己就给自己吃这些大黄的这种泻药。长此以往的话，您瞧瞧这个多吓人，
8: 吃完成豹纹了，
9: 真可怕，看着真可怕。
5: 那么除了刚才为大家介绍的高糖高脂的饮食、腌制的、熏制的食品，还有我们的滥用药物之外，我们看到还有哪些提示要给到大家？这后面这是烟和酒，同样还是觉得很奇怪，你看酒就是伤肝嘛，这个都能理解，那酒为什么也会伤到我们的肠道呢？
6: 那大家都知道烟酒不分家呢，烟和酒实际上它会带来很多有害物质在消化道的这个蓄积的，所以就会对我们的黏膜上皮带来损伤。抽烟喝酒的人呢，他的这个肠息肉的发生风险就会明显的增加。
5: 所以大家呢也尽快的把烟要戒掉，那么酒呢也要少喝，来保证我们的肠道健康。
11: 健康小贴士，
12: 上了年纪真心提醒大家爱护眼睛，不少中老年朋友刷会儿手机看会儿电视眼睛就觉得不舒服，建议大家试试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特别添加人参、黄柏、石斛等草本精华，通过眼外贴敷温和舒缓，就像给眼睛做热敷按摩，温温润润，感觉很舒服。想要试试的不要错过今天的专属福利，只要赶在6:30前达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让您无忧感受更放心，额外还能带走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早间专属三重好礼。6:30结束，听到消息的快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电话最后报一遍400-706-5929。
13: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眼贴说得这么好，我现在就要试试。
2: 当然可以，您现在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另外6:30之前打电话购买，更能拿到早间专享福利，直接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额外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赶紧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好视力，好生活，
4: 好视力科技。
5: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6: 云天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7: 北京时间6:00，
8: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9: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8: 6:30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0: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26周年庆准备了超大福利，一年就这一回，心动不如行动，现在拨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11: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2: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1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8月8号星期六，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12: 国防部昨天举行8月上旬例行新闻发布，新闻发言人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并回答记者提问。
13: 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风采栏目为您介绍网络空间部队某部研究员顾巧云的简要事迹。
12: 重点关注退役军人李阳以生命践行使命，将年仅30岁的生命永远定格在守护人民群众的防汛一线。
13: 直击现场，陆军第78集团军某旅组织轮式装甲突击车分队开展跨昼夜实弹射击考核。
12: 环球军情，俄罗斯外交部就日本发布新版防卫白皮书表态说，日本加速再军事化，扰乱地区及全球安全。
13: 军旅文学之窗系列节目追寻长征，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散文展播，今天请听散文《雪山魂》。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昨天下午，国防部举行8月上旬例行新闻发布，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并回答记者提问，请听报道。
12: 在国防部例行新闻发布中，有记者提问，近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行第27次集体学习。习主席在主持学习时发表重要讲话，请问军队将如何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表示，习主席重要讲话站在时代发展和战略全局的高度，深刻阐述了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重大意义，全面总结了新时代以来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取得的伟大成就，科学回答了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一系列带方向性、根本性、全局性的重大问题，进一步感召和激励全军官兵以奋斗姿态崭新面貌，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
14: 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是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战略支撑的现代化，是机械化、信息化、智能化融合发展的现代化，是永葆人民军队性质、宗旨、本色的现代化。新征程上，全军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落实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加快先进战斗力有效供给，逐步构建智能化军事体系，加强作战能力体系集成，扎实推进练兵备战，加强军事治理，调动军地各方力量，凝心聚力，推动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行稳致远，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
12: 有记者提问，据报道，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王戟研究员被中央宣传部授予时代楷模称号，受到全民广泛关注，全网热议点赞，请发言人介绍有关情况。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表示，王戟研究员是我国高可信软件领域主要开拓者，扎根军事教学科研一线30余年，始终秉持立德树人、为战育人初心，忠实履行以战领研、科研为战使命。
14: 面对高位截肢、肾衰竭等重大疾病打击，他仍以坚韧意志和乐观精神坚守战位、忘我奋斗，坚定不移攻坚国防科技自主创新高地，为大国重器关键软件安全可靠做出重要贡献。众多网友被这位挺好的教授所感动、所鼓励，称赞他身如长戟，为国而立，胸怀赤诚，志在强军，生命向前，冲锋不止。王戟的微笑与坚守是所有国防科技工作者默默奉献、为国助盾的缩影。我们向这些以身许党许国的楷模致以崇高敬意和诚挚祝福，广大官兵将以他们为榜样，

0: 牢记初心使命，戮力奋斗强军，以崭新政治面貌迎接建军一百周年。
1: 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还介绍说，中国与白俄罗斯两国军队八月中下旬将在湖北举行神鹰2026空降兵联合训练。
0: 此次联训以联合城镇反恐行动为课题，主要开展侦察与反侦察、夺控与防卫、清剿与固守等演练。这是双方第四次举行该系列联训，有助于进一步提升参训部队实战能力，深化两军务实合作。
1: 有记者提问，据报道，菲律宾向联合国交存所谓黄岩岛及其周边海域的官方海图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领海、领空和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中国海警也为黄岩岛附近海域组织维权执法管控演练。非国家海事委员会发言人称，中方在该区域进行的任何演习均被菲方视为非法行为，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强调，
0: 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中方持续和平有效地对黄岩岛行使主权和管辖权，是唯一有权依据国际法宣布黄岩岛领海基线的国家。非方有关行径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严重违反国际法与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是非法无效的。中方组织演训演练活动，是对非方侵权挑衅行径的严正警告，是捍卫黄岩岛主权和权益的必要举措，完全正当合法。需要指出的是，自1946年独立至今，菲律宾多次打着国际法旗号，通过国内立法扩张领土和管辖海域声索，已经引发南海周边国家的普遍警惕、反感与坚决反对。我们敦促菲方立即停止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非法行径，停止海上挑衅滋事和煽宣炒作，对任何闹海挑衅、制造事端的图谋，中国军队都将予以坚决有力反制。
1: 有记者提问，据报道，日本海上自卫队近期进行战斧巡航导弹实弹试射，日本防卫大臣称，面对战后最严峻最复杂的安全环境，远程导弹将成为日本一种反击手段。此外，日本航空自卫队还进行了新型导弹挂飞试验，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严正指出，
0: 日方加快发展进攻性武器的动向日益猖獗，十分危险，值得地区国家高度警惕。事实已经证明，日方所谓周边安全威胁，只是其突破和平宪法和专守防卫规制、加速推进再军事化的借口。真正威胁日本安全、地区和平稳定的，恰恰是日本国内谋求扩军备武、加速再军事化的妄动。噩梦不能重演，和平需要守护，国际社会必须团结起来、行动起来，共同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祸乱世界。
2: 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风采，
3: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之际，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发布12名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今天为您介绍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顾巧云的简要事迹。顾巧云，网络空间部队某部研究员，女，汉族，1975年2月出生，1994年9月入伍，2002年12月入党。该同志以国家和军队需要为科研方向，长期从事高难技术分析研究，攻坚无形战场，抢占斗争前沿，在新域新制战斗力生成方面取得多项关键技术突破，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一项、军队科技进步一等奖一项、三等奖两项，被表彰为全国38红旗手，荣立2等功一次、3等功一次。
1: 接下来关注新闻，本台消息，8月6号，外交部边界与海洋

0: 防事务司司长侯彦奇同印度外交部东亚司联秘高士在印度新德里共同主持中印边境事务磋商和协调工作机制第36次会议，两国外交、国防、内政、移民等部门代表参加，双方本着坦诚友好态度开展建设性对话，就进一步落实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4次会晤共识深入交换意见，同意共同筹备好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5次会晤。双方还讨论了划界、边境管控、机制建设、跨境合作等议题，双方同意保持外交军事渠道沟通，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
1: 前几天陕西汉中遭遇持续强降雨，防汛形势异常严峻。汛情就是命令，退役军人、汉中市南政区高台镇立峰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李阳在与村网格员李贵福一同开展汛情巡查途中，因驾驶的车辆打滑失控侧翻，坠入湍急的洪流中。危难关头，李阳拼尽全力将同事李贵福推出车外，自己却不幸被洪水冲走，年仅30岁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守护人民群众的防汛一线。李阳用最后一次冲锋践行了退役军人永葆军人本色的铮铮誓言。请听特约记者马家龙、张永清、江雪发来的报道。
2: 8月1号是建军节，这一天退役军人李阳还没有来得及庆祝节日，回忆军旅过往，就牺牲在了防汛一线。1号凌晨，陕西省汉中市南政区突降暴雨，汛情面前，作为高台镇立峰村党总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李阳立刻联系网格员李贵福，两人冒雨驾车赶往河童盐水库查看险情。网格员李贵福回忆起当时的路况，至今心有余悸。
3: 跟他冲的不敢说啊，我把他们两个冲沟里去了。
2: 行进途中，他们的车辆在洪水里打滑，突然失控侧翻，坠入河道。生死瞬间，李阳拼尽全力将李贵福推出车外，自己却被洪水冲走，不幸遇难。在医院接受治疗的李贵福得知李阳牺牲的消息后悲痛万分，他回想起李阳把生还的希望留给自己时泪流满面。
4: 最后我抓的这个副驾驶这个车撞的时候，我感觉到他有手，可是我听到他说不出来的话，他有手推着我屁股把我往上推。
2: 李阳今年30岁，有个幸福美满的家庭，夫妻恩爱，还有一个3岁的孩子。作为一名退伍军人，李阳2013年9月入伍，在武警重庆总队某支队服役。服役期间，李阳积极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人民群众遇到困难时，勇于挺身而出。2015年9月，李阳在重庆北站执勤巡逻时，成功解救摔落在自动扶梯上的群众，被武警重庆总队某支队记3等功1次。2016年、2018年，李阳被武警重庆总队分别评为10大强军标兵、最美重庆武警。李阳生前所在中队的战友张静伟表示：“
5: 李阳，他身上始终有一股冲劲。”担负任务，敢打头阵，遇到危险逆行向前，是刻在骨子里的本能，是一种来自生命的直觉，只要群众有危险，他就一定会站出来。
2: 据了解，陕西省汉中市南政区委8月5号作出关于追授李阳同志南政区优秀共产党员称号的决定，号召全区广大党员干部向李阳学习。
6: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0: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陆军第78集团军某旅近日组织轮式装甲突击车分队开展跨昼夜实弹射击考核，请听报道。
7: 随着出发指令下达，陆军第78集团军某旅轮式装甲突击车分队立即向射击阵地机动。机动途中，考核组设置了限制路、洼地等多种障碍。抵达射击地域后，车长立即捕捉目标，准确下达射击指令，炮手迅速瞄准，果断击发，

0: 夜空精准命中目标，分队顺利完成了这次跨昼夜实弹射击考核。陆军第78集团军某旅李惠明：
1: 我们严格按照战场环境构设考核场地，设置临机特情，围绕考核暴露出的短板弱项逐项梳理剖析，完善训练计划，让部队在炮火淬炼中持续夯实打赢根基。
0: 特约记者刘有权、孙元池、梁铎报道。
2: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
3: 总台记者王正当地时间8月7号了解到，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访问沙特，并同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举行联合防务会议，三方签署联合防务协议。这一协议旨在增强针对任何侵略行为的集体威慑力，并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所有三国的攻击。协议还进一步规定，要加强三国间防务合作的各个领域。据沙特方面此前消息，这一举措建立在沙特和巴基斯坦2025年9月签署共同战略防御协议的基础上。
2: 当地时间8月6号，俄罗斯外交部信息与出版司副司长法杰耶夫就日本发布新版防卫白皮书表态说，日本加速再军事化，扰乱地区及全球安全局势。法杰耶夫当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说，日方不断背离本国宪法中的和平主义条款，试图推翻无核三原则等承诺。他强调，在广岛核爆81周年之际，俄方希望日本政府能够以史为鉴，铭记历史教训，牢记坚持和平道路是唯一正途。
3: 据报道，韩国海军8月6号在独岛，日本称主岛附近海域，以非公开方式实施今年首次东海领土守护演习，也就是独岛防御演习。这是李在明政府成立以来第三次举行该演习，距上一次训练约8个月。
4: 品读军旅文学，感受家国情怀，欢迎收听每周六特别节目军旅文学之窗。
2: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国防时空军旅文学之窗栏目系列节目追寻长征，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散文展播。今天为您安排的是散文《雪山魂》，一起聆听老红军冯元廷长征中两次翻越夹金山，解放后扎根雪山脚下，一辈子守护战友与初心的动人故事。作者杨幂，播音朱江，编辑郝志宏。
5: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1935年10月，毛泽东同志写下《七律长征》，以磅礴的诗句定格了红军跨越千山万水的英雄气概。夹金山横亘在四川雅安市宝兴县与阿坝州小金县之间，是中央红军长征翻越的第一座大雪山。夹金在藏语中也称为夹脊，代表着陡峭高耸的意思。漫漫长征路，风雪铸忠魂。在九死一生的长征路上，红军战士冯元廷跟随部队两度翻越海拔4000多米的夹金山，在冰封雪岭之间，以血肉之躯抵御绝境风雪，镌刻下永不屈服的红军风骨。说起来，那还是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撤离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开始西征转移。在部队进驻苍溪县的3年时间里，全县有3万多人参加红军，冯元廷就是其中的一员。1933年，24岁的冯元廷告别妻儿，加入了红31军93师279团。冯元廷虽然个子不高，体格偏瘦，但因为常年做石匠，有着过人的臂力。参加红军后，他作战勇猛无畏，很快就被提拔为突击排长，并于1934年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5年10月27号，是冯元廷第一次翻越夹金山。 他所在的279团临危受命，担当开路先

0: 锋，肩负着为大部队破冰拓路、打通行军通道的重任。一大早，部队就整装出发，向着巍峨耸立的雪山之巅挺进。山巅白雪皑皑，在天光下泛着清冷的银光。官兵们沿着采药人走出的羊肠小道蜿蜒攀爬而行。走在冰天雪地的小路上，冯元廷脚上的粗布草鞋很快就被雪打湿，寒风一吹，雪化成的水就变得坚硬如铁，蹭破了脚掌，鲜血渗出，滴落在皑皑白雪之上，晕开点点猩红。但是刺骨的寒冷和钻心的疼痛并没有让冯元廷退缩，他咬紧牙关，跟着队伍一路攀冰踏雪，负重前行，直到午后两点多，部队才抵达雪山垭口。垭口之上，即便冰雹已经停歇，呼啸的狂风依旧卷着碎雪狂奔不止。大家强忍着身体的极限透支，迎着刺骨的寒风，匆匆翻越垭口，向着雪山南路艰难地往下走。上山难，下山更险。覆满冰雪的陡坡因为结冰变得更加湿滑，每一步都暗藏着危险。官兵们只能俯下身试探着，慢慢地向前挪动。雪层疏松脆弱，常常一脚踏空，一大片积雪就会轰然崩塌。脚下没有踩踏的地方，人就会顺着陡坡急速往下滚落，掉入十几米甚至几十米深的雪坑或者万丈悬崖。绝境风雪磨不灭赤胆忠心，生死险境撼不动钢铁意志。凭着一往无前的大无畏革命精神，冯元廷和战友们闯过一个又一个生死难关，最终成功地征服了巍峨险峻的夹金山。1936年2月，在国民党中央军和川军的层层围追堵截下，冯元廷所在的部队被迫退守宝兴县敲砌藏寨。冯元廷和战友们迎来了第二次翻越夹金山的生死考验。当时虽然已经是初春时节，可是川西高原上依旧冰封千里。正月23，大雪封了山，鸟儿飞不过，神仙也不攀。当地流传的这句歌谣道尽了过雪山的凶险。那个季节翻越夹金山，每一步前行都是与死神的博弈。当冯元廷和他的战友们攀爬到半山腰，茫茫雪原早已经淹没了所有的小路，天地间一片素白，根本看不清前面的道路。危急时刻，曾经被红军救助的藏族老乡星索强巴挺身而出，主动担任了红军官兵的向导，带领队伍一步步地踏雪前行。风雪漫卷山野，长队蜿蜒雪山，无数红军战士并肩而立，稳步攀登，灰色的身影在茫茫白雪中连成一道绵长的人墙，在荒芜死寂的雪原上缓缓挪动，坚韧而悲壮。一路前行，许多战友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雪山之上，姿态各异，静默长眠。几十年后，当冯元廷回忆起这两次翻越雪山的经历时，依旧几度哽咽，心绪难平。对他来说，夹金山早已经不是一座普通的雪山，它沉淀着战友的热血与生命，承载着长征的苦难与荣光，也是他一生无法割舍的牵挂，是融入骨血镌刻一生的雪山之魂。长征胜利后，冯元廷历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炮火硝烟的洗礼，后来又随部队南下进入四川，见证了西康的和平解放。人民的红色政权建立起来后， 党组织向冯延平征求下一步工作安排的意见，给了两个县县长的岗位供他选择。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偏远闭塞、不通公路、条件最艰苦的宝兴县，只因为这里地处夹金山下，他要去守护这片战友们以热血和生命捍卫的雪山热土。担任宝兴县县长后，他干的第一件事就是重登夹金山。他循着昔日的长征足迹登临雪山垭口，迎着烈烈寒风，他对着雪山放声呼喊：牺牲的战友们，我回来看你们了，蒋介石被打倒了，我们的红色政权成立了。喊声在山谷久久回荡，告慰着长眠在此的英魂。那时的宝兴百废待兴，群山阻隔，交通闭塞，仅有崎岖小路与铁索桥维系着与外界的往来。作为人民政府的首任县长，冯延平不顾战争时期落下的病根胃溃疡，每天奔波于崇山峻岭之间，带领当地群众发展生产，革新建设，稳步改善民生困境。1958年，他牵头多个部门攻坚公路建设，和民工们一起驻守在施工一线，躬身劳作，仅用8个月的时间就打通了出山公路，终结了宝兴与世隔绝的历史。而后他又带领群众兴建水电站、医院与学堂，点亮山村灯火，补齐民生短板，让老区百姓沐浴新中国和新社会的暖意。1983年，74岁的冯延平因为年龄原因离开了工作岗位。办完离休手续的那一天，他不顾年迈多病，仍然执意要重登夹金山。站在垭口上，凝望着连绵的雪山，他不由得老泪纵横。这泪水，深藏着一名红军老战士的一生赤诚与山河眷恋。1996年，87岁的老红军冯延平走完了他奋斗与奉献的一生，赤心见信仰，余生守山河。如今这位老红军的故事依然在夹金山下久久流传，他用一生守望的雪山魂早已化作永不熄灭的精神火种，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后人传承红色基因，在建设家乡、奔赴理想的道路上奋勇前行。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宋波、李月，代表节目编辑张建栋，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8号，星期六，农历6月26，北京多云转晴，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满足人民健身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筑牢体育强国建设根基。
1: 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超30万亿元，同比增长17.3%。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为线下消费市场添新蓄力。
1: 活力中国调研行，能监测会预警，安徽智能安防守护城市安全，培育创新产业链。
2: 今年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34.6%。

0: 3亿，同比增长 5.4%。
1: 伊朗称已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问题明确总体框架。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就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把人民作为发展体育事业的主体，把满足人民健身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大力发展以人民为中心的体育事业，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向着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的目标不断迈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运球突破，起跳投篮，在江西南昌青山湖区社区体育馆内，市民们尽享运动乐趣。市民熊杰：
4: 这种室内篮球场有空调，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好的，身体也可以减少点运动的负担。现在中午也有很多人全民健身周嘛，大家来这里感受到这种体育的热情了。
3: 2026年江西省全民健身周活动正在火热开展，全省超过340家体育场馆免费开放。与此同时，南昌市限时投放50万元的体育消费券，帮助市民降低健身成本。南昌市体育事业发展中心副主任胡永华：
5: 从8月3号到8月9日，我们都在开展健身周的一些活动，下一步我们也会组织各个协会啊健身的一些活动相续的开展，涵盖了老年、中年人、小孩各年龄段，让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更好的结合起来。
3: 全民健身是全体人民增强体魄、健康生活的基础和保障，是加快体育强国建设的重要基石。2020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时强调，
6: 要紧紧围绕满足人民群众需求，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
3: 前不久，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正式印发。按照计划，到2030年，我国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国家体育总局群众体育司综合协调处处长吴天文：
7: 全民健身场地实施建设，在解决有没有的基础问题的同时，还需要着力破解好不好的体制难题，严控兴建大型体育场馆，把宝贵的资源用于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身需求上去，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3: 各地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推动群众身边的场地设施布局建设与常住人口总量、结构、流动趋势相衔接。湖南、安徽等地充分利用城市金角银边、盘活高架桥下等存量空间，打造口袋体育公园等运动空间。吉林充分发挥北山四季越野滑雪场全年恒温-6摄氏度的优势，为市民游客全年提供滑雪服务。北山四季越野滑雪场负责人徐洪博：
8: 我们还增添了一些文旅性的娱乐项目，可以让大家在专业的滑雪训练之余呢，还要感受到一些娱乐性的体验。从今年年初到现在为止呢，我们累计接待游客已经8万多人了。
3: 提高人的健康素质，青少年时期是黄金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体育锻炼要从小抓起，体育锻炼多一些，小胖墩儿、小眼镜就少一些。眼下2026中国小篮球系列活动全国总决赛正在进行，赛期将开展篮球技能等级评定大比武和免费进阶考评，同时赛事计划设置投篮赛、篮球嘉年华等活动，让青少年球员在比赛之外收获更多交流和体验。中国篮球协会副主席杨洋：
9: 小篮球的本质不是在单纯的训练小运动员，而是在为每一个参与的孩子构建一个在玩中学、在挑战中成长的体育课堂。孩子们收获的不仅仅是体育技能，更是团队协作的智慧、尊重规则的意识、面对输赢的从容。这些品质将让他们终身受益。
3: 从全民健身制度体系的不断完善，到健身场地设施建设的进一步加强，再到不同人群差异化健身

0: 需求的满足，我国正持续加强基础性、普惠性、公益性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引导支持社会力量提供多元化全民健身服务。
1: 我们要坚持以增强人民体质、提高全民族身体素质和生活质量为目标，高度重视并充分发挥体育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继续推进体育改革创新，完善全民健身体系，增强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体育健身意识，增强我国竞技体育的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加快建设体育强国步伐。
2: 海关总署昨天发布，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到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七月份我国进出口4.66万亿元，已连续五个月超过4万亿元，同比增长19.2%，其中出口增长17.8%，进口增长21.2%。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4: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对外贸进出口增长形成有力支撑。七月份我国外贸延续上半年良好增长态势，增速比上半年加快2.3个百分点，进出口规模连续五个月超过4万亿元。
3: 前七个月我国出口17.44万亿元，增长14%。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低碳产品分别增长71.2%、35.8%、34.8%。3D 打印机、工业机器人、船舶出口分别增长1.1倍、13.2%、32.7%。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转化为外贸竞争新优势和增长新动能。
4: 我国已成为全球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七月份，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超过50%，贡献近60%的出口增量。电动汽车、锂电池等绿色低碳产品出口连续17个月2位数增长。
3: 前七个月，我国进口12.69万亿元，增长22%。吕大良表示，我国积极扩大自主开放，主动扩大进口，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
4: 截至目前，已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进口规模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二。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8个百分点，全球更多优质产品进入中国市场，共享中国机遇。
5: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6: 今年以来，消费支持政策持续发力，我国线下消费稳步回升，智慧零售、沉浸式体验等新型消费成为消费扩容的重要增量。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为线下消费市场添新蓄力。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7: 今年以来，餐饮美食、潮流零售、文化休闲、生活服务等各类首店在全国多地密集落地，为消费市场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新活力。北京王府井商圈一批高能级首店相继落地，全球某知名炸鸡品牌北京直营首店入驻，开业当天有消费者凌晨到店排队。上海闵行红泉路老牌街区即将换新亮相。漫步苏州古城，不止小桥流水、粉墙黛瓦，还有一众首店、首秀、首展带来的潮流新风尚。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说，
8: 长期以来，不少商圈都面临着业态雷同、逛街体验千篇一律的难题，而源源不断落地的各级首店恰好补齐了消费市场的空白，让每座城市都长出独一无二的消费表情。
7: 当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2026年的消费长卷正由此起笔，渐入佳境。一系列促消费政策措施持续发力显效，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稳住了消费市场的基本盘，带动销售额超1.25万亿元。

0: 有奖发票试点提升了消费意愿，全国超8.6亿人次参与，参与活动发票金额超3600亿元。离境退税2.0版政策激活了入境消费活力，上半年办理退税的境外旅客人数同比增长约4倍。西班牙游客伊西雅尔在旅行之余特意走进西安的科技门店体验，选购中国科技产品。
1: I think Chinese technology is cool.
2: 我觉得中国的科技产品真的很酷，我们在社交平台上经常能刷到相关内容，这次特地过来体验，很多产品设计新潮，性能也很稳定，我特别喜欢。
0: 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表示，活跃线下消费是当前畅通供需循环、激活市场人气的关键抓手，推动线下消费提质扩容。
3: 支持具备条件的地区围绕智能家居、智能机器人设立线下及展示体验为一体的销售场所，让前沿科技更加的可感可及，发挥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引领带动作用，打造具有中国特色和文化吸引力的消费场景。
4: 智能住宅优化居住体验，全域感知系统助力城市高效运转。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来到安徽，看科技创新成果走出实验室，扎根居家生活、城市运维各类场景，同时培育起潜力十足的科创产业链。采制总台记者刘倩、王丽、孙鲁进。
5: 打开全屋灯光，
6: 来了。
7: 数字化浪潮走进寻常街巷，传统住宅小区迎来全方位升级改造，安防、家居、运维体系全面智能化，一座座普通住宅悄然转型为便捷舒适的智能好房子。安徽业主翟小河作为全屋智能住宅的体验者，对目前的居住幸福感深有体会。
6: 全屋智能，动动口就能控制，白天工作再累，回到这样的环境里，心情一下就放松了，整个人特别被治愈。
7: 不止便捷，科技创新更为居家安全筑牢数字防线。安徽合肥一家地产企业的负责人姚志告诉记者，有了一整套的智能安防系统，一旦监测到险情，就能够及时将报警的信息推送给住户，比如家中的锅在干烧，它就会自动断气，把危险掐灭在摇篮里。
8: 我们配置了智能的这个探测器，同时呢联动推窗，一些漏后的燃气呢迅速的这个通过窗户去稀释掉。在用水安全方面呢，我们设置了这个水进传感器以及联动的自动关水阀的一个功能，一旦出现这个水的泄漏，那就自动停水。
7: 科技创新瞄准老百姓生活中的各类场景，以智能安防守住居家安全底线。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住宅产业化促进中心主任程武建认为，居家智能场景的规模化落地也为相关技术迭代打造了广阔试验场，推动创新成果加速走向市场，拓展出巨大产业空间。
9: 安全是好房子的核心基石，安徽充分发挥科技与产业优势，综合应用卫星遥感、无人测绘、智慧感知终端等多元数据融合技术，搭建起全覆盖、立体化、高精度的房屋安全监测网络，实现好房子全方位、全天候、全周期的智慧安全守护。截至目前，全省1670余万栋房屋建立了一房一码数字档案，实现房屋全生命周期智慧管理。
10: 喂，你好，是合肥市燃气集团，这里是监测中心。
7: 在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监测中心的巨型大屏上，一处燃气点位亮起预警，一次实战化的风险研判随即开启。研究院副院长梁光华告诉记者，数万套自主研发的感知设备化身数字哨兵，实现隐患早发现早预警。依托持续不断的技术创新，安徽合肥把公共安全当作科创产业来培育，
11: 有力推动了城市安全管理从被动应对向主动防控的一个根本性的转变。目前全市已聚集城市安全产业企业300多家，其中规上企业80多家，并且近3年的产业产值年均保持20%以上的增长。
12: 我国最长内陆河塔里木河第27次生态输水第二阶段近日启动。从2000年起，新疆组织实施向塔里木河下游生态输水，累计达107亿立方米，持续生态输水有效巩固了塔里木河下游绿色走廊生态成果。总台记者王新宇、薛冰、郭培宇报道。
13: 8月6号，随着埃里克塔木取首的电子闸门缓缓抬升，塔里木河的最

0: 长源流叶尔羌河河水奔涌而下，水流一路绵延超过350公里，在与和田河交汇后最终汇入塔里木河干流。塔里木河流域管理局水量调度管理处三级主任科员王一峰介绍，今年计划向塔里木河干流下游输送生态水3.3亿立方米，为胡杨林生态补水提供主要水源。
1: 去期的洪水本身呢就是一种宝贵的水资源，我们胡杨林应洪补水呢主要呢是以荒漠和胡杨林为主，是我们流域的一个天然的蓄滞洪区，具备良好的洪水资源化利用的条件。
0: 除了主河道生态补水，叶尔羌河流域还会启动跨流域生态补水。经过5年补水，曾经因河流干涸成片枯死的哈拉昆胡杨林如今重焕生机。塔里木河流域叶尔羌河水利管理中心主任阿蒂里江努尔买买提，
2: 我们今年计划跨流调水3000万立方米，从永安坝北库开闸放水5到6天，水都可以到达哈拉昆的胡杨林区。
0: 截至目前，新疆组织实施向塔里木河下游生态输水，累计下泄生态水量达107亿立方米。2025年，塔里木河全流域生态补水量约为39.03亿立方米，灌溉天然胡杨林面积546万亩，生态输水影响面积826万亩。水资源的精准调配，不仅让干涸的胡杨根系重获生机，濒临退化的湿地重现波光，沙漠边缘的生态屏障日益坚固，更激活了塔里木河蜿蜒千里的绿色生命脉络。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研究员林洪波，
3: 多次少量更适于胡杨林的生态修复，多次少量可以促进更多的生态水储存于地下，建立地下的生态水银行，更加长期持续的供给荒漠胡杨林。
4: 近日在贵州遵义桐梓县黄连乡稻竹村上演了一场分秒必争的生死避险，村民马昌全凭借一次细心观察，联动基层干部快速处置，在危岩崩塌前3分钟成功转移55名群众。因为发现及时，转移迅速，没有人员伤亡，这起案例日前被应急管理部通报表扬。总台记者李思墨、陈春晓报道。
5: 7月6号11点50分，遵义市桐梓县黄连乡稻竹村共和组村民马昌全在自家房屋院坝洗车时，习惯性地向房屋侧后方的侯家湾岩瞥了一眼，正是这一眼让他发现了致命隐患，岩壁上有小块石头掉落，他立即警觉起来。
6: 听到上面有松动那种声音，我跟我们邻居打电话，边打电话我边跑过去。
5: 岩体出现了崩塌迹象，此时马昌全看到同村一对母子正在岩体下方的地里劳作，丝毫未察觉身边的危险，他立即高声呼喊，提醒母子二人迅速远离危险区域，同时第一时间拨打电话上报险情，随后又挨家挨户敲门，逐一通知岩体下方直接受威胁的8户人家紧急转移撤离。
6: 我说上面在滚石头，喊他们跑。我通知了我们这上面最危险的几家，有电话的我尽量跟他们打电话，没有电话的我都是喊。
5: 一场与时间赛跑的避险行动就此展开。11点52分，接到上报后，稻竹村党支部副书记王元发、村干部杨德江以及县住建局驻村工作队员王学烈闻令而动，迅速抵达现场，逐户排查受威胁群众，有序组织转移。稻竹村驻村第一书记罗华生回忆说，
7: 我们接到马昌全电话的同时，就马上组织村支两委向政府报告，到现场组织群众的转移，我们把群众撤离到办公室集中安置。
5: 12点10分，受此次危岩崩塌威胁的20户55人全部安全转移到避险区域，从险情突发到全员撤离，整个转移过程仅用时20分钟。就在全员撤离后的3分钟，也就是12点13分，该隐患点崖壁发生大面积危岩体坍塌，滚落的山石瞬间把村民的房屋砸穿，下方公路也被损毁中断。村民杨小群心有余悸地说，如果转移稍有延迟，后果不堪设想。
8: 当时我
9: 正在喂猪，听到马昌泉喊山上在落石头，我就按照演练的路线跑到了安全点。现在政府正在帮助我们转移物资，让我们尽快恢复生产生活。
5: 经自然资源部门调查分析，近期在暴雨等不利因素影响下，坡面再次发生崩塌的可能性较大，现场已设置警戒线、警示标牌，并加强巡查排查和实时动态监测。据了解，桐梓县黄连乡每年都组织地质灾害避险应急演练，群众熟悉转移路线，干部掌握处置流程，正是这套常态化防灾体系落地见效，才能在险情来临时快速反应、有序应对，让避险行动高效顺畅。应急管理部风险监测和火灾综合防治司副司长王成磊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10: 广泛发动和依靠基层提前发现风险隐患，及时组织转移避险，从而呢让安全跑在灾情险情前面，这是呢减少人员伤亡最有效的一个办法。今年以来啊，各地上报的避险案例呢已经达到430多起，有超过3000户，1.6万人成功的避灾避险。因此呢，我们希望呢是通过多宣传报道，像贵州桐梓县这样的一些成功的避险案例，教育和引导广大的群众，切实增强防灾避险的意识，真正做到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七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88亿美元，较六月末上升25亿美元，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
12: 记者从文化和旅游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34.63亿，比上年同期增加1.78亿，同比增长5.4%。国内居民出游总花费3.21万亿元，同比增长2.0%。
4: 市场监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从事广告业务的头部企事业单位共实现收入10373.8亿元，同比增长11.3%，广告产业发展增势强劲，其中电影媒介广告发布收入实现数倍增长。
12: 截至昨天，2026年电影暑期档票房已突破80亿元，年度票房近238亿元。进入暑期以来，已连续近一个月单日票房超1亿元。另据测算，今年以来由观影热带动的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突破3600亿元。
4: 截至昨天，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已累计向北方调水突破800亿立方米，惠及河南、河北、天津、北京近1.18亿人，为沿线27座大中城市、243个县市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的水资源支撑。
12: 北京市昨天印发通知，明确非京籍家庭购买五环内商品住房的社保或个税缴纳年限由2年调减为1年，社保或个税缴纳满1年的非京籍家庭在五环内可购买一套商品住房，多子女家庭可再多购买一套，在五环外不限购买套数。
4: 国家防总昨天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预计于明天下午至次日早晨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华东、华中以及华北等多地可能遭受极端强降雨，发生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内涝等灾害风险高。
12: 中国与白俄罗斯两国军队将于8月中下旬举行神鹰2026空降兵联合训练，此次联训以联合城镇反恐行动为课题，这是双方第4次举行该系列联训，有助于进一步提升参训部队实战能力，深化两军务实合作。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总台记者7号了解到，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表示，伊朗与阿曼已明确霍尔木斯海峡航运相关的谅解备忘录的总体框架，最终文本及具体细节将于近期对外公布。 伊朗近期多次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安排应仅由伊朗和阿曼协商决定，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势力介入。
12: 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司令7号表示，过去48小时内，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共打击102个俄方目标，其中包括黑海和亚速海的

0: 六艘影子舰队船只。俄罗斯国防部7号通报，俄武装部队当天打击乌克兰黑海港口内供乌军使用的油料罐，以及黑海水域两艘运送军备的乌克兰干货船。
1: 美国劳工部7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7月非农就业岗位环比减少 2.3 万个，显著低于市场预期的增加超过8万个。同时，美国5月和6月新增非农就业岗位数量共向下修正 10.3 万个。分析人士认为，美国就业市场走向值得警惕。
0: 美国上诉法院7号裁定维持对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的暂停令。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将立即向美国最高法院提出上诉。白宫去年7月底公布宴会厅改造项目，预期在2029年特朗普任期结束前完工。国家历史保护信托基金会对该项目提起诉讼，项目于今年3月底被下令暂停施工。
1: 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7号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该协议旨在加强对任何侵略行为的共同威慑。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协议还将推动三国加强各领域防务合作。
0: 意大利政府7号发表声明说，一方不会撤销针对经西班牙入境第三国公民暂停适用申根协定的决定，相关措施将至少持续到8月15号。西班牙政府当天宣布，将对来自意大利的航空和海运旅客实施边境检查，8号零点正式生效，持续到9月7号。此前因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休达，意大利政府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稳、张永鹏，主播雨欣、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5: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8月8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霍尔木斯海峡通行难题迎来进展，也门战事风险陡增，中东局势会否再升级？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为线下消费市场添新蓄力。
0: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一人可成军，听北京中关村 AI 原点社区里的一人公司如何成为 AI 时代极具代表性的自主就业新形态。
1: 洗车时多看了一眼，55人躲过一劫。贵州遵义一村民如何凭借一次细心观察，联动基层干部快速处置，让安全跑在灾情险情前。
0: 轻信 AI 减肥计划，45天瘦40斤后住进 ICU。AI 算出来的方案真的科学吗？快速减重有哪些风险？
1: 国际新闻眼，美国总统再签行政令收紧出生公民权，出于什么目的？新令能否绕过宪法？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2: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北京市昨晚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优化调整本市房地产政策的通知，明确非京籍家庭购买5环内商品住房的社保或个税缴纳年限由2年调减为1年。调整后，非京籍家庭在全市范围内购买商品住房的社保或个税缴纳年限统一为1年，购买商品住房的套数保持不变，即社保或个税缴纳满1年的非京籍家庭在5环内可购买1套商品住房，多子女家庭可再多购买1套，在5环外不限购买套数。通知自今天起实施。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强台风级的中心，今天早晨5点钟位于浙江省温州市东偏南方向大约600公里的东海南部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50百帕。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或略有增强，将于9号晚上至10号早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继续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黄海南部、长江口、杭州湾、东海大部及钓鱼岛附近海域、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江苏沿海、上海沿海、浙江沿海、福建东北部沿海、台湾岛北部沿海将有6到8级大风，阵风9到10级，其中东海大部及钓鱼岛附近海域、浙江沿海将有9到12级大风，阵风11到14级。白海豚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风力有13到15级，阵风15到17级。台湾岛北部和浙江中东部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据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消息，为确保铁路运输和旅客出行安全，铁路部门密切关注台风白海豚路径变化和后续影响，及时启动防台防汛应急响应，调整部分线路列车开行方案，计划对明天到10号衢九铁路、沪昆铁路、骁勇铁路，明天到11号衢宁铁路、永津铁路，明天到12号金千铁路，明天到13号皖赣铁路等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进入24小时警戒线，意味着台风将在24小时内对我国有显著影响。目前，多部门已针对白海豚启动应急响应。再了解其他方面，俄罗斯联邦安全局7号发布通报说，该局与俄内务部日前开展联合行动，在莫斯科取缔9个未经注册的加密货币兑换点。乌克兰呼叫中心利用这些兑换点针对俄公民实施远程诈骗。 乌克兰石油天然气公司七号说，俄方过去一晚袭击了乌克兰石油公司七处石油和天然气生产设施，导致公司关键生产设备受损，油气产量大幅下降，但未造成人员伤亡。这是乌克兰石油公司近几个月来遭遇的最大规模袭击。目前，俄方正有计划地打击乌油气生产部门，企图在冬季来临前最大限度破坏乌方能源基础设施。美国国会参议院七号以86票赞成、11票反对的投票结果，通过一项针对俄罗斯能源领域的广泛制裁法案，并将法案送交众议院审议。美国联邦上诉法院七号裁定，美国政府必须停止在已拆除的白宫东翼原址建设一座价值4亿美元宴会厅项目。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后称，将立即就这一裁决向美国最高法院提出上诉，并称该裁决出于政治动机且违法。日本农林水产省七号公布的数据显示，2025财年，也就是2025年4月到2026年3月，按热量计算的日本食品自给率下降1%至37%，为历史最低水平。体育方面，昨晚在海口举行的一场热身赛中，中国女篮以70-67险胜非洲杯冠军尼日利亚队。本场比赛，张子宇为中国队得到全场最高的24分和11个篮板，杨舒予得到12分、6次助攻。双方将在明晚迎来第二场较量。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3: 午夜落星凉，教池岁月长。
4: 淮北平原之上，万余口老教池将经历150天超长发酵周期，各类城乡物质在此充分交融缔合，孕育自然共生的兼香风味。
5: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中东局势。总台记者七号了解到，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表示，伊朗与阿曼已明确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相关的谅解备忘录的总体框架，最终文本及具体细节将于近期对外公布。伊朗近期多次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安排应仅由伊朗和阿曼协商决定，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势力介入。
7: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七号表示，伊朗从未寻求战争或扩张，但必将坚定捍卫国家主权与安全。他指出，美国与以色列意图通过近期冲突在伊朗与波斯湾邻国之间挑拨离间，美军利用其位于地区国家的基地对伊朗发动袭击，伊朗被迫采取自卫行动。他同时呼吁伊斯兰国家加强团结与信任。
0: 他同时透露，伊朗未在近期伊美停火谅解备忘录谈判中做出任何让步。停火协议原定由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以确保履行，但美方在不足24小时内彻底改变了立场。
7: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七号发表声明称，波斯湾地区的安全应由本地区国家共同维护。伊朗主张在没有外部势力干涉的情况下解决地区安全问题。
0: 加里巴巴迪指出，伊朗已向联合国安理会提交并记录了部分来自他国领土袭击伊朗的相关证据，其中包含少数直接袭击事件。他同时表示，基于目前掌握的信息，地区国家已深刻意识到冲突扩大和军事行动持续将严重威胁自身安全。目前波斯湾国家间重启安全对话的条件已经成熟。
7: 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七号签署了一份共同防务协议。依据三方当天发表的联合声明，该协议旨在加强对任何侵略行为的共同威慑。协议规定，对三国当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都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协议还将推动三国加强各领域防务合作。
0: 据沙特媒体报道，这一新协议建立在沙特和巴基斯坦2025年9月签署的共同战略防御协议基础上，后者具有军事同盟性质，规定第三方对沙特或巴基斯坦任何一方的攻击将被视为对两国的侵略。 签署共同战略防御协议后，沙特和巴基斯坦寻求将土耳其纳入集体安全框架。
7: 目前，巴基斯坦正在美国和伊朗之间展开斡旋，推动结束伊朗战事。土耳其则在加沙地带停火谈判中发挥了外交作用。斡旋方的角色需要在一定程度上置身事外，而沙特近日却在重新升温的也门冲突当中陷入被动。
0: 如今这三个国家签署共同防务协议之后，巴基斯坦和土耳其能做到沙特遭到攻击就直接出手相助吗？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分析指出，这一新协议建立在沙特和巴基斯坦去年签署的共同战略防御协议基础上，从以往经验来看，协议的实际效果有限。
8: 虽然去年巴基斯坦就跟沙特签署了互防的协议了，但是呢，最近也门胡塞武装打沙特，巴基斯坦也没动；伊拉克民兵打沙特，巴基斯坦也没动；然后伊朗袭击过沙特，那么巴基斯坦也没动。所以这次三方签一个新的防务协定，是不是实际能够做到互防，那还有待观察呢。实际上巴基斯坦跟沙特的关系以前就很密切，过去几十年巴基斯坦在沙特一直有军队驻守在沙特，但是这么多年来沙特每次遇到危机的时候巴基斯坦并没有出手，所以现在各方有这个心理上的需求，沙特呢感觉不安全，然后巴基斯坦土耳其呢想借这个机会进一步增加自己在中东的影响力，但是它能落实到什么程度是一个问题。
7: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7号凌晨发表声明说，也门胡塞武装6号发动袭击，在沙特南部奈济兰省造成11名平民受伤。
0: 牛新春指出，随着美国和伊朗之间冲突的外溢效应不断扩大，美伊之间的战事演变成一场中东地区国家选边站队的大规模冲突的可能性很大。
8: 沙特现在是南边来自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然后北边呢又来自伊拉克民兵的袭击，沙特感觉到说有可能也门胡塞武装跟伊拉克民兵协调联手，可能要对沙特进行打击，所以沙特最近一阵子确实是处境比较尴尬的，沙特也感觉自己很不安全，因为也门胡塞武装的问题和伊拉克民兵的问题跟伊朗和美国的战争有关系，它又有一定的独立性。最近美国和伊朗之间在谈判了，但是呢，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的关系越来越紧张了，伊拉克民兵也和沙特的关系越来越紧张了，那也门再回到内战的状态，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的战争再次点燃，这种可能性是完全有的。
7: 另一方面，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7号发表声明说，也门目前再次爆发大规模冲突的风险达到了2022年4月联合国斡旋促成停火以来的最高水平。
0: 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7号发表声明称，自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该公司有15艘船只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遭到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其中包括本周遇袭的3艘，这些袭击共造成一名船员死亡，另有20人受伤。
5: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还在加班忙工作？试试中国电信 Tele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写报告、查资料、做表格，轻松助你完成，聪明又靠谱，安全有保障。你的工作，星辰超级智能体帮你。中国电信。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9: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5: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7: 今年以来， 我国线下消费市场活力奔涌，政策端持续加力，市场端主动换新，消费场景从千篇一律走向各美其美，消费体验呢也逐渐升级为可感可及的惊喜。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为线下消费市场添新蓄力。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10: 八月一号，海南第二批两家岛内居民日用消费品免税店在三亚和文昌开业了。记者在文昌万豪

0: 无需机票，本地居民就能在家门口选购高性价比的进口商品。今年二月，海南自贸港岛内居民日用消费品零关税政策发布，首批五家岛内居民日用消费品免税店开业。从离岛免税购物到日用消费品免税店，两大免税政策赋能，让免税消费从游客的旅途惊喜转变为居民的日常确幸。六月，新加坡某知名甜品品牌中国首店在海口开业，标志着该品牌依托海南自贸港正式全面开拓中国消费市场。海口骑楼老街的品牌门店前人头攒动，慕名而来的粉丝络绎不绝。四川游客周雪来：
1: 这个品牌我之前在网上有刷到过，然后没想到你来到海南就刚好遇到它开业，然后刚才我们点了一个这个吃冰淇淋，那个椰子味非常的浓郁，特别好吃。
0: 今年以来，餐饮美食、潮流零售、文化休闲、生活服务等各类首店在全国多地密集落地，为消费市场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新活力。北京王府井商圈一批高能级首店相继落地，全球某知名炸鸡品牌北京直营首店入驻，上海闵行红泉路超二十家热门品牌将开出中国首店。漫步苏州古城，不止小桥流水、粉墙黛瓦，还有一众首店、首秀、首展带来的潮流新风尚。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说，如今的城市消费正在告别复制粘贴。
2: 长期以来，不少商圈都面临着业态雷同、逛街体验千篇一律的难题，而源源不断落地的各级首店恰好补齐了消费市场的空白，让每座城市都长出独一无二的消费表情。从千篇一律到各美其美，桩桩件件皆为根基，点点滴滴都在蓄力。
0: 当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2026年的消费长卷正由此起笔渐入佳境。今年以来，一系列促消费政策措施持续发力显效，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稳住了消费市场的基本盘，带动销售额超1.25万亿元，有奖发票试点提升了消费意愿，全国超8.6亿人次参与活动，发票金额超3600亿元，离境退税2.0版政策激活了入境消费活力，上半年办理退税的境外旅客人数同比增长约4倍。今年暑假，入境游市场不仅实现淡季不淡，更呈现出量质齐升的向好态势。China Cool、China Maxing 成为全球文旅热词。某在线支付平台数据显示，六月以来，入境游客消费金额同比增长72.9%。西班牙游客伊西雅尔在旅行之余，特意走进西安的科技门店体验，选购中国科技产品。
3: I think Chinese technology is cool.
4: 我觉得中国的科技产品真的很酷。我们在社交平台上经常能刷到相关内容，这次特地过来体验，很多产品设计新潮，性能也很稳定，我特别喜欢。
0: 线下消费的魅力不仅在于商品本身，更在于场景带来的沉浸式体验。今夏开街的北京隆福寺夜市上，潮流市集一字排开，南北风味一次尝遍，特色演绎轮番登场，免费露天电影周周更新，各年龄段游客都能在此寻得专属乐趣。北京新隆福文化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高天亮：
5: 我们对整个的场景做了换新，我们从当时的春节红的这样的时节调整了夏日的主题的活动，一些老字号包括一些非遗创新这些年轻人非常喜欢的手办，整个融入到了这个整个的市集里面，按照一个常态化的去做经营，希望打造这样一个高品质有规模的这样一个夜间经济消费的这样的一个新的场景。
0: 从本地居民的日常确信，到全国首店的各美其美，再到海外游客的慕名而来，无论对于国人还是入境游客，如今的中国消费市场正变得新潮又鲜活，惊喜藏在货架间，时髦写在街巷里，趣味与活力正成为这一轮消费增长的鲜明注脚。对于线下消费场景的全面升级，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表示，
2: 从首店到市集，从白天到夜间，线下消费正在回归体验的本质。消费者不再满足于买什么，而更加在意在哪儿买和怎么买。场景的独特性、社交的互动性和文化的在地性，正在成为线下消费新的增长极。这种从交易到体验的跃升，让消费市场的惊喜感和鲜活感真正可触可感。
0: 商务部市场运行

0: 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近日表示，活跃线下消费是当前畅通供需循环、激活市场人气的关键抓手，下半年将多措并举推动线下消费提质扩容，
1: 支持具备条件的地区围绕智能家居、智能机器人设立线下及展示体验为一体的销售场所，让前沿科技更加的可感可及，发挥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引领带动作用，打造具有中国特色和文化吸引力的消费场景，抓实体商业发展，推动零售业高质量发展，推出一批融合创新的业态模式，支持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扩围升级，促进居民家门口的线下消费。
2: AI 时代职业生态迎来全新变革，机遇与挑战共舞，重塑与新生并存，
3: 各行各业都会有数据采集、治理、标注相关的应用，每个领域可能都需要数据相关的人才。
4: 我们到现在为止，应该还会有在3到40个左右的这样一个缺口，继续还在招聘这个当中。
5: 刚开始我可迷茫了，真特迷茫，说实话也不相信这机器。
2: 如何推动新兴产业就业扩容，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
6: 构建覆盖全员、贯穿全城、适配全岗的技能提升体系，确保人人跟上智能步伐。
7: 有68.8%的企业在招聘中会重点考察 AI 能力，有25%的企业已经把 AI 应用纳入到他们的绩效考核。
8: 人工智能时代啊，制造业转型最核心的不是机器有多先进，而是人如何跟上时代。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
9: 随着人工智能的深度普及，传统的入职企业定岗履职、团队协作这样的入职流程被颠覆，全新的就业形态正在被重塑。
10: 这其中 OPC 也就是 One Person Company 一个人公司兴起就是典型代表，他们跳出了固定务工、集群办公还有团队量产的固有范式，不需要依附大型的企业平台，就可以一人成军，独立完成全链条履职、价值变现与职业成长，成为 AI 时代极具代表性的自主就业新形态。
9: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一人可成军。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一起去北京中关村 AI 原点社区去看看，这种新型的就业形态和传统的创业有何不同。
11: 清晨，中关村 AI 原点社区的科创工位陆续亮起灯光。OPC 从业者林兆科技创始人冯焕元的工作由一套自研智能联动系统开启，没有固定例会，没有层级化岗位分工，他只需一声指令，一个响指，工位灯光色温自动调节，电脑编码闪动，整套智能控制系统是他用 AI 编程半天时间独立调试搭建而成。
12: 我现在办公空间的灯光全是由自己服务器的来接管，当然我也可以说一下，小龙虾打开我的灯，它就可以全部打开我的灯，然后甚至调我的空调的温度、风扇的转速等。
11: 去年11月，深耕硬件研发领域多年，曾任头部科技企业硬件产品工程师的冯焕元正式扎根中关村 AI 原点社区，转型成为一名一人科创公司的从业者。十几平米的极简工作空间被精细划分出产品设计、程序调试、手工制作、样品测试四大功能区域，方寸之间承载着完整的智能硬件研发全流程。
12: 以传统的方式，比方说我们有 APP 软件、服务器软件，有硬件，有硬件的固件，每一个都是一个独立的工种，甚至一个事业部、一个业务组，产品经理要跨所有的部门沟通的，你还要再专门配一个叫项目团队来管理和组织，协同大家来统一往前推进这个项目。 AI 时代，我们现在我能遇到的就是 APP 的软件、服务器的软件以及嵌入式的固件，我可以全都用 AI 完成，所以我省的其实不是传统的单一功能的组织形式，而是对跨部门的这种合作的摩擦和一些潜在的一些成本也都省掉了。
11: 冯焕元正全力研发 AI 智能灯具，样品测试区已经陈列了多代样机。
12: 人所参与的工作就是把整个系统的架构设计好，真正的编码阶段 AI 来全部帮我们做，而且是效率非常高， 甚至一些方案选型呢

0: 现在 AI 可以快速帮我实现。
1: 依托 AI 原本漫长繁琐的研发流程被大幅压缩，整套产品雏形高效完成。冯焕元目前已经成功对接国内头部灯珠生产企业，拿下核心元器件，稳定供货资源，而且获得了产业资本认可。在冯焕元看来，对于 OPC 就业， AI 和投资都很重要，但真正核心的还是人。
0: AI 能帮我们极大的提速我们的生产效率，但是如果这个产品的发起者他走的方向是对的， AI 可以用100倍的工作效率快速帮他达成他的目标，但如果这个人选择的方向是错的话， AI 也可以用100倍的速度在加速他的错误的方向。
2: 冯焕元的艺人公司已经走上了正轨，不过深耕硬件技术研发的他目前遇到的瓶颈呢，是产品外观设计缺乏灵性，这是制约产品落地升级的关键短板。
3: 放在传统就业体系中，这一短板需要企业招聘专职设计人才，组建团队补齐，成本高，周期长。而在原点社区的 OPC 新型就业生态中，职业短板的补齐不要求艺人面面俱到，守住自身长板便能协同成事，社区中的另一家公司就能解决他的问题。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与零售科技比邻的瑞景科技是典型的青年 OPC 从业团队，核心成员为清华大学在读计算机系信息艺术设计交叉学科研究生，他们精准捕捉到行业长期存在的职业痛点与产业堵点。瑞景科技联合创始人杨罗峰介绍，
4: 比如说他去找参考图，可能是一个网页去使用一个工具，然后这个参考图找到之后，他又需要用另外一个软件去对这些参考图去进行管理和展示。所以我们现在想要打造的就是一套完整的覆盖画师、设计师工作全流程的一套系统，能够让画师、设计师在一个 AI native 的软件当中去完成。
1: 杨罗峰说，公司成立初期仅由创始人一人独立攻坚研发打磨产品，凭借精准的赛道定位与扎实的技术积累，在极短时间内完成团队迭代，目前已成长为4人核心团队，而且已获得约有100万级订单。
4: 而在整个系统开发过程当中呢，我们也是大量的去使用到了人工智能编程的一些工具，极大的去简化我们的开发流程，提升我们写代码的效率。相同的这个功能，如果我们在以前没有这个人工智能的时候，我们可能需要进行几个月的开发才能给出一个产品的 demo。 现在我们有了这个 AI 后，在几个月的时间，我们已经对几个核心模块都已经实现了相对成型的效果，并且也已经交付了多家客户去进行内部的测试。
5: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6: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9道街与2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8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7: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8: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9: 啥好消息啊？
8: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9: 是吗？
8: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9: 地址在哪儿啊？
8: 2中央街与5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7: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7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3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9: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1: AI 催生的全新职业形态称作硅基新人类，
10: 创业群体普遍越来越年轻，还有一个就是创业的领域越来越广泛。人工智能现在已经是一个进入千行百业的一个基座的一个工具，大家在各个细分领域都会去做自己的这个创新，去提出新的这个灵光一闪的点子，并且把它去变成一个轻量化的产品去实践。有的产品可能看似很接近，其实都是在各自领域不同的角度和人群它是有差异的，尤其是 OPC 的企业，大家更多的是这种合作的关系。
1: 全方位的 AI 赋能让创业者轻装上阵，仅凭一人之力也可成军。 AI 时代的就业变革正跳出传统就业的固化框架，以人机协同为抓手，用小个体的创造力探索轻量高效协同共生的新型就业模式。正在进行时的艺人公司或许真的会成为未来就业的新常态。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汛期强降雨频发，地质灾害风险也随之攀升。近日在贵州遵义桐梓县黄连乡道竹村就上演了一场分秒必争的生死避险。
2: 村民马昌全凭借一次细心观察，联动基层干部快速处置，在危岩崩塌前3分钟成功转移了55名群众，实现零伤亡。
3: 从隐患出现到全员撤离再到危岩崩塌，这场惊心动魄的避险行动究竟是如何一步步展开的？来听总台记者李思墨、陈春晓的报道。
11: 近期贵州多地遭遇强降雨天气，雨水持续渗透，地质灾害风险急剧攀升。遵义市桐梓县黄连乡道竹村也处于高风险区域。7月6号11点50分，道竹村共和组村民马昌全在自家房屋院坝洗车时，习惯性地向房屋侧后方的侯家湾岩瞥了一眼，正是这一眼让他发现了致命隐患，岩壁上有小块石头掉落，他立即警觉起来。
12: 听到高地有松动这种声音，后来我都跟我们地领上打电话，连打电话我连跑一个也。
11: 岩体出现了崩塌迹象，危险一触即发。此时马昌全看到同村一对母子正在岩体下方的地里劳作，丝毫未察觉身边的危险，他立即高声呼喊，提醒母子二人迅速远离危险区域，同时第一时间拨打电话上报险情。随后又挨家挨户敲门，逐一通知岩体下方直接受威胁的8户人家紧急转移撤离。
12: 我说高地在滚石头，喊他们跑。我都通知了我们自上面最危险的几家，有电话的我尽量跟他们打电话，没有电话的我都是不喊。
11: 一场与时间赛跑的避险行动就此展开。11点52分，接到上报后，道竹村党支部副书记王元发、村干部杨德江以及县住建局驻村工作队员王学烈迅速抵达现场，三人分工协作，分片包户，逐户排查受威胁群众，有序组织转移。道竹村驻村第一书记罗华生回忆说：
13: 我们接到马沙泉的电话通知，我们就马上组织村支两委向政府报告，马上到现场组织群众的转移，把群众撤移到办公室去。
11: 12点10分，受此次危岩崩塌威胁的20户55人全部安全转移到避险区域。从险情突发到全员撤离，整个转移过程仅用时20分钟。就在全员撤离后的3分钟，也就是12点13分，该隐患点崖壁发生大面积危岩体坍塌，滚落的山石瞬间把村民的房屋砸穿，下方公路也被损毁中断。村民杨小群心有余悸地说：如果转移稍有延迟，后果不堪设想。
14: 当时我正在外走，听到马昌全喊山上在落石头，我跟到前面，政府也能录下，跑得安全点。现在政府正在帮助我们转移物资，让我们尽快恢复生产生活。
11: 经自然资源部门调查分析， 近期在暴雨等不利因素影响下。

0: 坡面再次发生崩塌的可能性较大，现场已设置警戒线、警示标牌，并加强巡查排查和实时动态监测。
1: 因发现及时、转移迅速，此次险情无人员伤亡。日前，这起处置高效、成效突出的成功避险案例被应急管理部通报表扬。
2: 这场零伤亡避险的背后有哪些可复制的基层防灾经验？我们又该如何做好前置防范，真正让安全跑在灾情险情前？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桐梓县黄连乡每年都组织地质灾害避险应急演练，群众熟悉转移路线，干部掌握处置流程，正是这套常态化防灾体系落地见效，才能在险情来临时快速反应，有序应对，让避险行动高效顺畅。应急管理部风险监测和火灾综合防治司副司长王成磊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3: 这个险情呢，之所以能够成功避免，背后呢，既有群众避险意识、配合意识强的因素，也与基层一线干部处置果断、措施得当分不开。在工作实践当中呢，基层在面对险情灾情时，部分群众呢不会辨识风险，有的呢缺乏逃生避险、自救互救的技能，在灾害来临的时候呢束手无策，或者是不当逃生，还有的呢存在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对转移避险不配合，对多转空转呢有抵触，甚至存在着转移后善返这样的问题。这方面的教训和案例呢也非常多，因此呢我们希望呢是通过多宣传报道，像贵州桐梓县这样的一些成功的避险案例，教育和引导广大的群众，切实增强防灾避险的意识，真正做到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筑牢安全底板，守牢安全底线，除了提高风险抗御能力和抢险救援救灾效能外，一个重要的举措就是坚持事前预防，广泛发动和依靠基层，提前发现风险隐患，及时组织转移避险，让安全跑在灾情险情前，这是减少人员伤亡最有效的办法。王成磊向记者列举了两组权威数据。
3: 一组呢是我们近年来总体的灾情数据，据我们统计啊，十四五时期我国自然灾害领域呢实现了三个下降，就是年均的人均受灾人次、因灾死亡失踪人数，还有因灾的直接经济损失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分别呢比十三五时期年均值下降了36%、22.9%和39%。可以看到这三个核心指标啊都是在不断的下降。另一组呢就是我们基层防灾避险案例这块，截至目前我们接收到各地上报应急管理部的已经有接近1600个防灾避险的案例，确保了30000余户的群众、150000人免受灾害危险。其中呢今年以来啊各地上报的避险案例呢已经达到430多起，有超过3000户1.6万人成功的避灾避险。这两组数据呢也就是提前转移避险成效一个最直接的体现。
0: 近年来各类极端天气事件频发，暴雨、崩塌、滑坡等灾害突发性、不确定性持续上升，对基层隐患排查、临灾转移避险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王成磊表示，面对日趋复杂严峻的防灾形势，各地要不折不扣落实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工作要求，进一步从预案、宣传、监测、群防多个维度完善基层防灾体系。
3: 指导基层啊，加强应急预案的编制，把转移水、水组织、何时转、转到哪、不善返这五个关键环节融入到我们的预案当中，形成简明实用的面对基层的一页纸的预案或者是明白卡，并且呢强化基层社区的培训演练，进一步深化防灾避险的知识技能的培训，发动群众参与群策群防群治工作，探索吸纳把外卖员还有其他的一些社会力量加入到我们的包通队伍，从而带动广大群众共同参与，加强对于重点地区和人群的风险提示提醒，充分发挥国家自然灾害综合监测预警平台的作用，针对高风险地区及时发布风险的提醒提示，让避险快一步，让灾情少发生。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当下 AI 减肥、 AI 健身、 AI 膳食规划等智能健康应用迅速普及，凭借低成本、个性化、全天候服务的优势，成了很多减肥人士的智能教练。
2: 不过日前有媒体报道，四川成都34岁的陈先生因

0: 盲目照搬 AI 定制的高强度减肥计划，45天内暴瘦40斤后突发昏迷，被紧急送进 ICU 抢救，所幸救治及时才脱离生命危险，但康复后仍遗留心肌炎、肾结石等后遗症。
1: 陈先生的经历也提醒急于减重的人群要谨慎使用 AI 健康建议，减重的不是速度竞赛，而应该以安全和可持续为前提。那么 AI 生成的饮食和运动计划到底有哪些局限？快速减重背后又藏着怎样的风险？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报道。
2: 从智能手环实时监测运动数据，健身 APP 生成专属训练计划，到 AI 工具定制减脂食谱、作息方案，人工智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健康管理的门槛。记者搜索社交平台注意到，有不少自媒体博主发帖介绍使用 AI 工具定制减肥计划，并且还提供了相对详细的操作方法。
3: 先不要急着花钱去买私教课，减肥用 AI 就足够了。打开任意一个 AI 软件，点击输入，尽可能详细的去描述自己。对 AI 一定要诚实，吃了多少，吃了哪些，如实的去告诉他，这样就更有利于 AI 客观的判断你的情况，而生成客观的训练计划以及减肥计划。
2: 然而，也有博主在使用 AI 定制减肥计划训练一段时间后，对计划本身提出了质疑。
4: 现在是没有那么百分百相信 AI 了，因为我感觉他有时候在骗我。你比如说，我最近不是减肥了嘛，然后我就让他帮我制定减肥计划。我一开始定的减肥计划是三天低碳，一天高碳。好，他跟我说我要在一个月减到10%的体脂，这个计划一定能实现。我坚持了一星期，我发现实在是太累了。我问他说我能不能多吃点碳水，但是我还是要在一个月内达到10%的体脂。然后呢，他就把我的大米饭从每天3碗加到了每天5碗，然后跟我说我这样一个月之后也能到10%的体脂，也能减下去。
2: AI 给出的通用建议未必能够识别用户的基础疾病、用药情况、体能和异常症状。记者采访的健身教练和医生认为，这类工具可以辅助整理信息，但不能代替风险评估和专业判断。一位在北京长期从事专业健身的私教刘浩告诉中国之声， AI 健康工具依托海量的医学、运动、膳食大数据，能够快速整合用户身高、体重、体脂、作息等基础数据，低成本生成标准化健康方案，帮助普通人规避盲目节食、无效运动等基础误区。
5: 我需要给会员做减脂的训练计划，同时加上饮食配比。我需要查他每天需要的这个碳水应该吃多少。那这个时候的话，我就会去问 AI。确实提高生产力啊，可以省很大一部分时间。只不过呢，这种训练计划做好了之后，其实还是存在一些问题的。像训练计划做出来了之后，它并不是符合我们会员当下的一个训练强度和重量次数这些的。不调整的话，那个计划实话实说用不了的。基础工作量给我节省了很大一部分时间，但是最后的决策还有它的判断，这个计划到底能不能用，还是需要人来去操控的。
2: 不过，当 AI 定制的计划真正落实在会员身上时，训练初期还是会出现一些会员承受不了强度等问题。刘教练解释，即便针对不同会员做出了针对性调整，也不能作为一劳永逸的训练计划，需要根据当下会员的运动表现实时进行调整。
5: 因为初期的时候，教练和会员是需要去磨合的，他的运动的一些习惯也好，运动强度也好，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刚开始互相不了解。练过一段时间之后，他所有的训练计划，他的重量还有他的一些次数，其实教练我们是可以算出来的。因为我们做计划的情况下，不是说只做单节课的计划，我们做的是周期性的计划，一做就是做半年或者一年的这种训练计划。他需要按照我的周期性训练，比如说这周的话是属于轻量周，下周的话就是中等量的，第三周的话是最重的一周，第四周又需要恢复一下，所以说他是实时在调整的状态。
2: 刘教练坦言，他发现不少会员拿着根据自己情况通过 AI 定制的减肥计划来咨询，大多存在同样的问题，就是节食、上强度以及过于追求效率。肥胖是长期不良生活习惯积累的结果，减肥必然需要循序渐进的过程，并不存在安全有效的急速减肥方式。
5: 健身并不是一个短跑，它是一个马拉松。我们需要让自己的健康程度更长远的去把这个系统运行下去，而不是说我短时效的让它加速加速加速加速到最后的话，它只有一件事儿，就是崩溃，要么是精神崩溃，要么就是身体崩溃。我一般都会跟他们说，每个月不要超过

0: 斤，这是一个比较合理而且已经比较激进的一个数字了。
1: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普外科主任医师王超军认为，从积极层面来看，利用 AI 定制减肥计划具备显著的智能化优势，能够在最低成本下接触到基本的健康知识，但不可忽略当前 AI 减肥工具也存在无法适配人体复杂生理状态的核心短板，这也是透支身体等情况易发生的诱因之一。
2: AI 主要的问题是什么？就是它不能够具体到每一个人个体的面临的这个肥胖问题到底是什么。有些人是单纯的肥胖，但是肌肉量是好的；有些人是肌肉量弱导致的一个肌肉减少型的肥胖。你又跑去减肥，那就可能到很严重的问题。然后还有说，普通人他有没有什么基础疾病？有没有糖尿病？有没有高血压？你盲目的去减肥的话，可能会带来一些很严重的一些问题。因为我们说高血压的患者最怕是继发低血压，或者说是高血糖的患者，你长期饿的话，导致低血糖会要了命。所以说 AI 它是不可能给你一个准确的、精准的一个减肥的一个方案。要减肥，它其实是相当于是一个医学上的一个治疗，个体化的治疗建议。
1: 王超军进一步表示，真正能够养成健康管理习惯的做法往往会反常识，不容易被人接受。
2: 有些东西是反常识的， AI 不见得能告诉你，你也不见得能够相信。比如说一周三次去打羽毛球、跑步、游泳，强度大是一回事，关键是这些属于有氧运动。有氧运动应该是作为一个辅助，根据目前来说，我们的一些临床指南上面重点推荐是什么？你要减肥应该去做抗阻运动、力量训练，一定要增强肌肉的量和肌肉的质，它才能够有效的提升我们的整体的新陈代谢，才能达到一个合理有效的减肥效果。
1: 王超军建议，合理使用 AI 定制基础的减肥计划梗概，用于普及如何健康减重肯定是有利的，但是到具体的实施步骤，还是要强调因人而异，寻求专业人士的指导。
2: 大家已经意识到说肥胖是个问题了，想要付出努力了，其实就已经是一个进步了。一定要有专业的介入，因为现在各大医院都有开办相应的减重门诊，营养科包括胃肠外科都有做相应的不同方面的科普内容宣传，力度也相当大了。要快速的扭转大家这么一个观念，可能相对来说也是比较难，这也是需要我们专业的人员不懈的努力才可能会达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效果。
3: 还在加班忙工作？试试中国电信 Tele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写报告、查资料、做表格，轻松助你完成，聪明又靠谱，安全有保障。你的工作，星辰超级智能体帮你。中国电信。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视线转向美国，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6号签署两项行政令，旨在收紧出生公民权适用范围，并加大对所谓赴美生育旅游的打击力度。这是特朗普第二个总统任期内再次试图限制出生公民权。
5: 特朗普2025年1月重返白宫后签署行政令，规定父母都不是美国公民或合法永久居民的新生儿不能自动获得美国公民的身份。今年6月30号，美国最高法院作出裁决，推翻了这一行政令。那时隔一个多月，特朗普再次直指出生公民权，他的真实目的到底是什么？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报道。
6: 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美国总统特朗普面对一屋子媒体直言，这件事本该在多年前就完成，最高法院不应该否决他为终结这项已延续150多年之久的制度所做的努力。
7: We had a very unfortunate decision in the Supreme Court.
8: 最高法院就出生公民权做出了一项非常不幸的裁决，这是一项非常非常不幸的决定，所以我们正在做出调整，因为这非常不公平。
7: Because it's very unfair.
6: 根据白宫发布的行政令文本，第一项行政令扩大了非公民人群的现有界定范围，这类人群的子女将不再享有出生公民权。这类人群包括敌对外国势力，包括被美国政府认定的外国恐怖组织，在美国境内工作的外国外交人员，赴美参加所谓生育旅游的人员，以及在美国境内商业代孕的人等。第二项行政令禁止所谓的生育旅游，也就是孕妇前往美国分娩，让孩子自动获得美国公民身份的行为。美国白宫办公厅副主任斯蒂芬·米勒站在特朗普身边补充道，尤其具有历史意义的是，这是美国第一次对所谓的生育旅游亮出禁令。
9: The idea that people come here pretending to be a tourist,
10: 人们假装成游客，假装成访客来到这里，说他们想。

0: 去迪士尼乐园，想去参观纪念碑或国家公园，但他们来这里的真正目的是生孩子。这种生育旅游的行为自该命令签署之日起特此被禁止。
1: 美国国务院、司法部、国土安全部、社会保障署负责落实该行政令，所有联邦行政部门需在30天内出台配套实施指引。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刘卫东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特朗普此次行政令是2025年版本被最高法院否决后的一次战术调整。
2: 2025年的那版基本上是试图一刀切，只要父母不是美国公民以及绿卡持有者，那么他们在美国所生的孩子就不能成为美国公民。被2026年6月30号最高法院否决以后，这次特朗普呢做了调整，就是明确把范围缩小了。这实际上是特朗普在出生公民权这个问题上受挫以后他进行的一次反击。他真实的目的是想把这个所有的得不到他的支持的这些赴美产子的这些孩子的出生公民权都给废除掉，但是呢既然没有办法去进一步的推行，他就采取了一种变通的方式。
3: 有美国媒体称，最新行政令很有可能在法庭上受到挑战，因为美国宪法第14修正案规定，所有在美国出生或规划并受美国司法管辖的人都是美国公民。一边是法律的明文规定，一边是行政令的再次出击，这次最高法院会站在哪一边？继续来听报道。
1: 在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刘卫东看来，新的行政令必然引发诉讼，官司可能一路打到最高法院，但最终判决仍有悬念。
2: 那新的行政令通过以后，必然会有一些机构、组织、个人向联邦法院起诉，而且呢，联邦地区法院甚至于联邦巡回法院都可能阻止特朗普去实施这个新的行政令，所以这个官司呢，有可能会继续的打下去。同样一个问题，特朗普已经是再次的提出一个不同的行政令，希望通过反复挑战的方式来争取最高法院能够网开一面。关键就是他把目标缩得很窄。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最高法院究竟会怎么去判？我觉得它的结果应该是开放的。
1: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法学院教授加布里埃尔表示，这份行政令的部分内容或许能够成立，但其余部分内容会引发一系列严峻的宪法层面争议。加布里埃尔认为，一旦孩子已经在美国境内出生，总统就无权判定这个孩子是不是拥有美国身份。美国法律与政治分析师杰西卡·莱文森称，法律界普遍认为特朗普的最新行政令有可能在法庭上再度遇挫。
4: 法律界普遍认为，新的行政令依然难逃司法挑战，他所做的无非是援引宪法中既有的例外条款，比如外国外交官子女、敌对外国势力子女，在人为向外扩编新的类别。
1: 关于出生公民权的行政令经历了签署、否决、再签署的反复拉扯，新令能否在法庭上站住脚尚无定论，但可以确定的是，围绕它的法律纷争才刚刚开始。
5: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6: 夏季高温高湿，老旧电器的安全隐患进一步放大。很多家庭的冰箱、洗衣机、电水壶等电器已使用多年，超过安全使用年限，线路老化，元件磨损严重，在高温环境下易出现短路、漏电，甚至引发火灾、触电事故。应急管理部提醒您，要定期检查家中电器的使用年限。一般家电安全使用年限为8至10年，超期服役的电器应及时更换。老旧电器使用时，如果出现异响、发热、漏电等异常，应立即停止使用，切勿勉强接着用。更换电器时，选择正规厂家生产的合格产品，避免购买三无电器。
7: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8: 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启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今天是全民健身日，这也是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印发后的首个全民健身日。各地将立足群众实际需求，有序组织开展多项群众体育活动，推出形式多样的健身服务。北京市昨晚印发关于进一步优化调整本市房地产政策的通知，明确非京籍家庭购买五环内商品住房的社保或个税缴纳年限由两年调减为一年。调整后，非京籍家庭在全市范
2: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3: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4: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5: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6: 啥好消息啊？
5: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6: 是吗？
5: 医药超市二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6: 地址在哪儿啊？
5: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二楼，健康热线8997-2666。
7: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0: FM89.7，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8: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叔叔阿姨要安全驾驶哦。
9: 北京时间8点整，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8月8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继续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在北京开幕，将为行业发展增添哪些新活力？
1: 美国7月非农就业岗位意外减少2.3万个，显著低于市场预期。如何将美联储拖入两难境地？
0: 房屋会感知，桥梁会说话。活力中国调研行，听安徽科技创新成果如何走出实验室，培育起潜力十足的科创产业链。
1: 网红博主未经审批私自改造无居民海岛直播引流，被宁波海警依法处置。所谓荒岛求生，逾越了怎样的法律禁区？
0: 差评打压服务被公开宣传，明码标价。职业刷屏的顽疾如何根治？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旅途新相遇，走进江西上饶葛仙村，沉浸式融入古村清凉。
0: 欧足联继续抵制世界杯，挪威足协提交3大指控，现任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能熬到点球大战吗？